0: 美国当局正系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乘坐军方直升机在华盛顿上空飞行的时候，是否同一架客机过于接近。白宫强调事件不涉及总统人身安全危险。报道说，特朗普星期二下午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在白宫起飞，前往安德鲁斯基地，转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洛杉矶。按照飞行安全规定，直升机起飞前距离白宫不远的列根华盛顿国家机场空管人员应该禁止其他飞机在附近飞行，但是当时一架客机和直升机几乎同时起飞，两机距离不够一英里。消息人士说，直升机和客机的间距似乎未达要求，但是看似没有相撞的危险，两机其后安全降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说，已经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不过巴格埃强调，这样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安全，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和侵略威胁行动仍然继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确认，双方将会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而家途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同埋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是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讯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698点，跌60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7.13美元，卖出4268.0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7，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咧，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祖尧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就接近嘉利货仓噶，就系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祖尧村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车多少少，龙尾就接近嘉利货仓。观塘嘅协和街由于有水务急收啦，协和街下行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线封闭噶，经过小心。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大致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啦。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

0: 以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2: 嗱，明仔，我哋嘅起重机定期都需要进行测试嘅。
3: 吓，系咩测试啊？
2: 嗱，主要就系测试钢索嘅负荷量，以应对之后嘅吊运工作啦。
3: 都系嘅，冇损坏我哋先会放心开工噶嘛。
1: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生剧场》。
4: 坐过监都已经输紧啦，仲有得赢咩？
5: 各位所员，从今日开始，大家将会成为惩教署喺院所内成立嘅第一队更生足球队嘅队员啊！
4: 张 Sir， 我以后都想继续踢波。自从之前喺院所加入咗足球队之后，好似更有自信，同埋更加有力量咁啊！
6: 留意星期四下昼3点，港式生活馆。
7: 港产鱼龙产品推出全新认证品牌，主打优质、安全及本地生产。然而面对内地竞争，港产鲜味想突围，会有咩挑战及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产鲜味》，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9: 星期一至五上昼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10: 意见更多元。
1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2: 时间嚟到8点10分啊！喺8月6号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嗱，讲下有关于一啲骗案嘅情况啊，咁啊有一个叫做 Fun Coffee 嘅一个即系叫做骗案嘅相关呢个事件啦。咁就讲佢咧呢一个就系话声称佢嘅总部咧设喺越南嘅，咁就系话投资一啲咖啡相关嘅项目作为一个招来啦，咁啊做一啲嘅虚拟货币嘅投资骗局咁嘅。咁啊见到咧喺警方都有个即系数字咧，就话截至寻日啦，就接获到呢一啲嘅报案咧，涉及到255宗啊，咁啊涉案嘅总损失咧就增加至到超过1亿元嘅咁。咁有立法会议员其实都有即系接触到啦一啲涉及到呢个叫 Fun Coffee 嘅投资骗局嘅一啲事主啊咁。嗱，究竟点解会系堕入咗呢个骗局当中嘅咧？咁啊，成个过程有啲乜嘢可能系令到佢哋可能放下戒心嘅咧？咁都让到大家警惕一下。呢、這个时候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早晨。
13: 早晨，小林文。
12: 可唔可以讲下你最新其实接触到几多呢一啲苦主啊？第一点样接触佢哋噶？你系啊？
13: 係啊，因為上個星期啦，咁我哋就即係辦事處不嬲都有好多捉呢啲即係受騙啊或者懷疑受騙人士嘅，咁咁啱又係有呢個案件相關人士就上個禮拜中啦，大概一個禮拜前左右同我哋求助嘅，就即係覺得係證監會點咗名之後，突然間嗰個 A P P 就唔能夠出金，咁啊揾我哋，咁佢哋其實都係一個群組嘅群組咁樣嘅，即係佢哋因為。一年前左右啦，開始用一個所謂嘅拍一個運動嘅片啊嘛，短片，跟住就去認識嘅。咁啊，分別有三、四個組群都揾咗我嚟。咁琴日都搞咗記者會啦，同埋都有差唔多60多位呢啲即係受騙人士咧，就上咗嚟我哋辦公室咁啊傾。咁分別我同佢即係了解情況啊，同埋有啲即係有啲咩有啲報警未報警嘅，我哋就叫盡快去提供資料俾警方啊等等。咁都係即係大小二啦，即係大家嘅情況都好接近，都係通過一啲。一個好似一個設計局咁樣啦，即係初頭係一個好健康嘅，一齊做運動，仲要有收益添。
12: 點樣會一齊做運動？即係佢哋本身係呢班人係識嘅，定係一啲咩渠道令到佢哋會一齊做運動？
13: 呢、這個其實就佢哋本身有啲係識嘅，有啲又未必識。咁但係就通常就熟人掹啲朋友。有啲 case 我聽到翻嚟又話，哇！有啲成20、30年冇見嘅朋友咧，無啦啦發個信息俾佢約佢，喂！我哋有個好多退休。

0: 時啊，咁啊約你啊拍個片啦，有400蚊港紙嘅利潤嘅，咁你冇嘢噶，就拍個片嘅啫。咁慢慢慢慢咧就會聯繫起嚟啦。咁一個小組大概10多人咁樣，咁去活動啦。咁一開始就純粹真係拍個片嘅啫，跟住慢慢就搞嗰、那個即係所謂公司啦，嗰間就會搞啲大型活動嘅，譬如即係大家上網睇到啦，譬如搞馬拉松咁樣，咁啊好多人參加啦，有啲茶會啦，幾百人參加一齊嗰個大嘅聚會啦，有啲小活動嘅，譬如話去，因為佢本身有啲分店噶嘛，即係開咗啲咖啡店喺旺角啊、尖沙咀咁樣，咁啊不定期地咁啊會約上去咖啡店傾下偈啊，咁啊叫你朋友帶朋友出嚟，咁即係嗰個類似一個層壓式咁樣嘅。分散去咪即係會越嚟越多人啦。即係呢個從平時我哋見到，可能網上見到一啲信息又唔同，佢主要都係人同人中間接觸去拉人頭咁樣咯。
1: 嗯，即係佢有啲拍片，咁拍片嗰啲唔關事嘅，同嗰個片案本身都，但係拍片啦，又有啲活動啦，總之就係最終係會叫咗一班人出嚟，咁啊有啲嘅聚會等等，咁啊讓到呢班人咧有機會認識到嗰啲嘅即係可能騙徒咁，係咪咁樣？
0: 冇錯啦，係啦，即係佢用一啲線下嘅活動去將個人群越嚟越大，去到差唔多啦，可能我估計即係幕後都睇住啦，個人數去到一定啦，咁開始先至推出嗰個所謂嘅應用程式啊 APP 出嚟，就會俾啲任務你哋啦，啊你哋走埋一齊啦，有任務啦，咁不如你試下啦，啲投資又風險又低，即係咁講啦，冇乜風險又利潤又高咁，咁慢慢慢慢建立咗個互信啦，同埋都有個壓力啦。咁當然佢哋啲群組有啲我聽過話成幾百人，但係都唔係個個會做呢啲任務嘅，可能係中間10%啊，或者10几20%咁會即係種種原因啦，即係好難講話單一原因，咁就會即係投資咗落去咁樣。咁同埋
1: 解多少少咩任務，即係就咁聽任務兩個字，其實大家都未必好明嘅。即係所謂有一班人咁下載咗個程式之後，其實要做啲乜嘢？點解會變咗係一個投資嘅咧？最終又
0: 係啦，嗱，佢用個字眼叫任務啦，其實就係一個投資。好簡單，就係話佢用程式裏邊有可能有好多唔同嘅短中長期所謂嘅任務，其實就係一個投資計劃，就係叫你擺錢落去，咁可能一個時間，譬如一啲短到係幾日嘅，長嘅可能係一年兩年嘅，咁就有一個回報。咁回報咧就越短嘅通常就少啲啦，可能年化200几%啊咁樣啦，長嘅可能係400几%啦，即係警方都公開咗佢呢啲部分嘅一啲咁嘅所謂任務，其實即係投資計劃。咁我就會利用呢啲咁嘅。受害者啦，佢睇到呢啲投資計劃出嚟，佢都係限時喎，即係唔會話一路擺喺度，可能話兩日三日，俾人買咗你就冇噶啦，咁樣用一啲即係類似飢餓營銷嘅手法啦，即係覺得你唔買就蝕底啦，執輸啦，咁去到令到一啲市民啦，就擺咗錢落去，咁擺錢落去當然早期嘅一啲蠅頭小利嘅，可能你真係可以賺到錢喎，亦都能夠出到金喎，即係話你投資咗錢落去。你真係可以連本帶利攞返走喎，咁慢慢慢慢個信任度增加咗啦，增加咗呢開始呢就投資就越嚟越多啦，咁泥足深陷，去到突然間停咗就你所有嘅錢都喺裏面鎖住咗出唔到嚟啦。
1: 但呢班人士本身係投資開咁樣，因為講話呢一啲唔同嘅所謂嘅任務啦，話呢啲投資計劃啦，係要用到嗰個泰達幣，即係一啲加密貨幣嘅，即係未必個個如果唔投資開都未必個個識啦，或者個個有啦咁。點解又可以投資到呢啲泰達幣呢？
0: 嗱，佢咁樣嘅，佢呢一個案咧，其實全部都是用泰達幣去做投資的，他叫你下載呢個佢哋嗰個咖啡嗰個 A P P 之餘咧，佢同時要求你咧就開一個虛擬資產交易所嘅 A P P 嘅，即係你可以喺裏邊去用你現金即係港紙啦，去買呢啲所謂泰達幣一個加密貨幣嚟去入金俾佢呢個 A P P 嘅。咁嗱，你講得啱啦，好多我接觸到嗰班咧，基本上都從來冇接觸過嘅。呢個加密資產係冇接觸過嘅，咁佢就會一啲即係可能一啲小組啊頭啦，即係佢哋可能受過一啲教育啦，即係幫佢哋啊咁樣安裝咁樣整咁樣，咁有部分嘅都自己安裝咗，但有部分咧我認識咧，佢就直情冇安裝嘅，佢就靠佢嘅上線。不如咁啦，我就簡單啲，我俾現金你，你幫我轉完之後，你幫我打錢落我個 A P P 嗰個地址裏邊。就係咁嘅啫，即係咁變咗有部分係有安裝到，有部分係冇安裝。冇安裝嗰啲咧，佢真係就係攞個現金俾佢哋上線，或者佢啲朋友啦，所謂就會幫你入嘅。咁有啲部分咧，我聽到翻嚟咧就係話佢自己安裝咗嘅，學識咗點用啦。咁就有一個指定地方喎，就係、是。

0: 喺旺角一間類似所謂嘅呢啲虛擬資產嘅找換店啦。佢最出金嗰時咧，就會攞翻去嗰度，通常都去嗰間嘅。佢哋話喺旺角嘅，咁啊走去將嗰啲泰達幣轉翻去做港元，即係我哋嘅法定貨幣。咁樣做法都係佢哋慢慢就學識咗開埋户口咁樣咯。
1: 頭先你又話，如果唔識嘅話，有啲小組額頭。而家睇翻呢啲小組額頭，其實係佢哋啲朋友定係咩人嚟嘅？
0: 有啲係啱啱認識嘅朋友，有啲係朋友嘅朋友，慢慢認識，都係通過早期嘅一啲所謂拍片啊、一啲聚會啊
1: okay,
0: 認識嘅，係啦。咁當然你唔會話完全唔識啦，完全唔識咁佢都傾唔到偈啦。咁都當然係一啲透過佢哋一啲線下嘅社交活動去認識嘅。
1: 頭先你都講到好似有個層壓式或者有啲所謂上下線嘅制度喺當中啦，咁係即係我相信估計就係即係令到啲人希望可以再接觸多啲身邊嘅人，或者將佢呢個即係騙案咧係可以即係、個網啊會擴大啲啦咁。但對於呢啲上線嚟講，其實有咩著數？佢有啲乜嘢吸引呢啲上線去揾咁多人去代入呢個騙案呢？
0: 佢咁樣嘅，佢上線咧揾到下線咧係會有收入嘅，即係你上線揾到個下線，下線假設投資呢啲計劃啦，做呢啲所謂任務啦，俾錢落去，咁佢就有一個一定嘅百分比，自動咧你自己嗰個上線嗰個户口咧就會增加你收入嘅，因為你揾到下線啊嘛。呢啲一般層壓式都係咁樣噶啦，咁你佢哋又話睇三層咁樣，即係當然你可能三層、四層、五層都有可能，但係一般呢啲咁嘅層壓式咧就唔可能無限咁多層，因為你唔夠分嘅嗰啲錢，咁啊去到三層，咁上線又唔係佢越揾得多下線咧，佢哋嗰個所謂嘅級別咧。就會升級嘅，咁升級咁佢哋會有多啲好處咯。咁呢個都係一般層壓式嘅做法嚟嘅。
1: 點睇今次涉案嘅人數或者暫時警方啦，都話有200多宗嘅報案啦。咁點睇呢一個嘅規模咧？即係喺成個過程頭先聽你咁講啦，咁係咪真係好難去辨識佢係一個騙案，或者即係大家冇一個警惕嘅心嘅咧？中間定係都有啲位其實都比較易睇到啊，可能真係呃人喎咁。都可以提一提公眾呢度。
0: 其實騙案都是舊舊新平嚟嘅，即係你唔會有咩特別創新。當然佢哋儲心積累啦，咁多成年幾時間去做一啲咁嘅鋪網嘅時間。咁但係最尾嗰下，即係作為即係香港市民啦，即係你要拎你嘅錢出嚟去買一個所謂嘅投資產品好，做任務好，咁你要三思啦。第一，你自己做投資緊啲乜嘢，你要清晰；第二，你係咪喺一啲即係受政府監管嘅持牌機構？去做呢啲咁嘅行為，呢、這個亦都係要好清晰，同埋即係點都好，邊個同你講都好，喂，你呢個係所謂嘅本小利大，或者係好安全，但係有好高嘅回報，咁呢啲其實都冇乜可能啊嘛，即係社會上唔會存在呢樣嘢噶，即係要好清晰就話，即係人哋喂佢資本幾雄厚幾有錢，即係佢冇責任去益你噶嘛，即係呢個我諗就真係要即係。其他以後所有市民聽到呢啲情況都係要三思咯。
1: 點睇今次嗰啲即係受影響人士嘅人數啊、規模啊，同埋佢今次呢個方式係有冇啲咩特別，或者係特別係過往比較少見嘅咧？又
0: 嗱，佢呢個比較少見啦，即係佢而家一般啲騙案都比較短平快啊，即係喺網上，即係認識咗呃咗你一邊錢咁樣，咁但係今次佢哋用得多咗線下嘅手段啦，即係佢哋甚至會拍一啲反詐騙嘅一啲片段咯，即係佢要求啲人士咧一齊去俾社區度派傳單話反詐騙，即係我諗佢都即係幾有諗頭啦，即係話係佢要反詐騙，即係佢唔會係詐騙啦，即係類似咁嘅。令到受騙人係即係放低個戒心啦。咁但係點都好，你做呢啲任務、做呢啲活動 OK 嘅，但係最尾。佢令到你相信咗佢拎錢出嚟咧，同埋今次咧入咗社區啊，好多時咧即係見到唔少嘅長者啦、退休人士啦，即係確實見到係困難嘅。佢同埋一個跨國啊，即係跨國嘅一個集團啦，即係佢香港嗰啲人士咧都同我哋講咧去過新加坡參加該活動嘅，甚至其他國家啦，越南咁計啦，佢話五月幾咧已經係。出咗警示啦，呢啲會唔會可能係旁氏騙案啊等等，咁其實佢都係一個跨國去做一個騙案，咁令到你啲受害者啊放低個戒心，覺得啊你跨國集團好有實力嘅，去到新加坡話真係有600多人參加活動喎，真係有啲專家喺度講解喎，咁呢啲會唔會調翻轉佢有新加坡有啲人飛嚟香港咧，又覺得話好多人參加香港，咁樣大家個戒心放低咗，咁呢個特色就係除咗佢用人拉人啦，即係一個線下啦，亦都用一個跨國手段啦，同埋。

0: 用一個加密貨幣做支付啦。我相信都希望令到執法機構增加佢一個凍結資產嘅困難，令到希望可以即係逃之夭夭咁啊。
1: 我見你都提到話議員辦事處咧做緊一啲叫數字資產嘅溯源工作，咁就話期望可以鎖定一啲涉案嘅數字錢包嘅地址啦，希望可以為執法機構提供一啲線索啊資料啦。咁具體嚟講，其實係實質係點樣做呢個叫做溯源嘅工作咧？而家進展又係點咧？
0: 嗱，佢其實所謂嘅數字資產啦、加密資產咁樣啦，佢都係通過區塊鏈去做一個交易嘅，做一個結算嘅。咁其實就唔難嘅，喺我哋有啲工具就可以幫到手。佢當時去打錢入去某個所謂嘅錢包地址啦，咁其實就睇到個錢包地址收咗錢之後，佢中間騙徒肯定就會將佢轉來轉去嘅。究竟轉到去邊個位置呢？其實都有個地址。咁呢個地址仲會喺一啲虛擬資產交易所裏面啦，淨係轉咗去一啲其他錢包，其實都係可以跟蹤到嘅。咁但係當然去到跟蹤到，如果係交易所嘅一啲虛擬資產交易所，香港持牌也好，冇持牌也好，其實執法機構就係、是、其實應該有一個咁嘅權力呢，同佢哋溝通，將呢個資產盡快凍結咗佢，即係起碼定咗先。呢、這個案我諗相信都唔會短時間好快可以去破到噶嘛，呢啲商業罪案都一段時間搜證啊嗰樣嘢。咁如果第一時間凍咗啲資產咧，咁對於受害人嚟講，佢將來會唔會從唔同嘅途徑，譬如包括民事嘅手段啊，去追回翻佢自己嘅當日嘅損失咧？咁呢個都存在一個可能性啊嘛。咁所以我哋都二辦嗰度都去希望幫佢哋盡一分力咯。
1: 但加密貨幣本身嗰個定位就係、是、即可能比較私密啲啊，或者嗰個私隱上面都私隱度比較強啲，喺追查上面會唔會反而係個困難度高啲咧？
0: 你可以話佢私隱度高，因為你本身個持有嗰個加密貨幣錢包嗰個人，佢好少會即係唔一定經過一啲法定機構，咁咧法定機構一定要你做一個 KYC 啦，即係話實名制啦。咁你冇做實名制嘅話，嗰個錢包係誰人去控制呢？其實係唔知嘅。咁但係你點都好，你經過100個節點好，1000個節點好，去到一啲假設你要提出法幣啦，我唔理你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其實理論上佢如果持牌嘅機構，佢都會有一個咁嘅要求。包括香港，我哋有咁多持牌機構，佢都必定要你持有錢包嗰人有個人名嘅，哪怕你係一個快女都好，你都有個身份證喎，有個身份證明喎。咁變咗咧，如果咁樣一路跟蹤落去咧，咁佢如果係某一刻去到要提出個法定貨幣咧，都有機會去跟蹤到嘅。咁當然呢個困難度就係會比起傳統金融機構會難少少啦。咁但係都唔係話完全冇方法嘅。
1: 好啊，唔该晒吴杰庄，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吴杰庄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啦，讲到呢个叫做同叫分 coffee 啊，以一啲叫做投资咖啡一啲项目嚟做一个招揽，但其实咧就系用虚拟货币啦嘅一个投资骗局嚟嘅。咁啊，透过一啲咧叫推销投资专案咧做个诈骗嘅咁。咁啊，警方喺上个月起咧都陆续接到一啲市民嘅报案啊，去到最新公布嘅数字咧就话接获到大约225宗嘅一啲嘅报案啦，涉及嘅总损失咧增加到去大约系。1亿元以上嘅咁，18723，有关于一啲骗案嘅情况，你自己点睇啊？转头翻嚟再倾，休息一阵先。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3: 当间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上集。
4: 莫思清，呢个咪 SC？
3: 经过新晋保安员安保新新仔同埋纸扎铺老板娘江丽媛嘅仔细侦查之后，终于揾到情信嘅主人啦！
5: 即系啲情信系莫小姐自己写噶。
3: 之后嘅故仔又会有咩发展呢？
2: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讲有关于大学联招啊，寻日就系放榜嘅日子啊，咁今年咧系有一共系45000多名嘅联招申请人嘅，咁按年增加咗大约系5.3%，咁都话睇到嗰个学额嘅竞争嘅激烈性啊，咁喺当中有15300多人咧就系获得八大啦，同埋都会大学嘅学士学位嘅取录嘅，以呢个嘅人数去计翻个比例嚟讲咧，就系取录率咧就系大约系33.7%啊，同上年去比嘅话咧就 就跌咗兩個百分點嘅。咁有啲報章都比對到呢一個數字，就話發現今年嗰個取錄嘅比例咧係2016年以嚟嘅一個低位嚟嘅。咁另外咧係一啲即係所謂狀元嘅即係佢哋嘅去向係點樣咧？咁今年文憑試係24位嘅，咁其中港大同中大咧都話

0: 喺聯招嗰度咧，分別係取錄到咧係12人嘅咁。呢、這個時候又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香港中文大學入學及學生資助處處長劉善雅，早晨。
1: 早晨啊，主持你好。
0: 嗱，先讲下先，因为头先都讲到啦，45,000多人啦，就系、是、呢个大学联招嘅申请人嚟嘅咁。其中嗰个嘅取录率咧，头先讲到33.7%啦，咁亦都话系一个下跌嘅。点睇呢个情况咧？
1: 我想因為而家你咁講係一個 snapshot 咗，即係一個定係同舊年比較啦。咁或者可能公平嚟講咧，喺每一年嗰個錄取嚟講咧，都係有一定嘅即係叫做偏差啦。因為首先就係都係一個兩個方面，就是、學校同埋學生一個要情投意合先至可以 match 到嘅一個過程。咁呢度亦都反映咗就係話，首先其實同學本身佢對於排佢個選科嘅策略咧，其實對佢入學嚟講都有一定嘅影響。呢度都會影響咗其實學校取錄嘅嗰個結果啦。另外就係話當然最後就係話其實 overall 成個睇個地區性嚟講咧，嗰、那個 HKDSE 同學佢嗰個成績，佢 over performance 亦都同佢哋本身嗰、那個策略上點去排選科有關。咁另外一樣當然亦都有影響嘅，就係話其實可能喺呢個本地嚟講咧，無論中學嚟講咧，佢哋對於個除咗 DSE 以外嘅其他嘅國際嘅一啲嘅課程咧，嗰、那個認受性亦都係增加咗，變咗亦都咧其實係就係話喺院校亦都有佢一個自主，就係話佢可以輕微調整佢個策略就去收生。咁呢度咧其實係一個一籃子嘅因素，你係會影響咗成個整體嗰個跌幅嘅。
0: 中大嚟讲咧，透过联招嘅取录人数或者个比例上面有冇一啲咩变化？今年同上年比？
1: 其實我哋冇特別咧，即係去特別去應該咁講啦。我哋其實咧喺整嗰、那個整嗰個調整嚟講，或者整嗰、那個入學嗰個成績嚟講啦，我哋從嗰個收到 DSE 嘅同學嗰個人數咧，其實同往年咧都差唔多嘅，因為都係有一個每年咧都係一個自然嘅一個嘅 fluctuation 嘅。咁我哋其實同舊年嚟講咧都相若，係輕微有少少，但係我哋咧暫時嚟計咧，我哋都大概係有八成喺我哋本身嘅學額裏面咧，大概有八成同學都係嚟自HKDSE 嘅同學咯。
0: 好啊，劉善雅，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要8:30之後再繼續傾啊！咁劉善雅咧就係香港中文大學及學香港中文大學入學及學生資助處處長啊，轉頭翻嚟繼續會有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凌晨接获报告指凤德道近智联静苑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俾虎山道近琼东街一带。水务署话，工程团队正系维修，会尽快完成有关维修工程同恢复冲刺水供应，并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致歉。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个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四个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三中午，一个47岁女子在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警员几分钟后到场制服施袭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话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四个伤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34至52岁，在现场接受治理之后送院，全部情况稳定。现场附近一带案发之后一度封锁，解封之后亦都明显加强警力。伦敦警方话仍然调查紧案件，初步估计是单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问题。国际足协领导层举行紧急会议，承认在推动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上犯错，但是重申对会长恩芬天奴的全力支持。国际足协管理委员会星期三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讨论撤回国际足协前瞻企业提案之后需要改进相关流程的问题。国际足协会后发表声明，话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并非有意将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将会去信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致歉，承诺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声明强调，国际足协会吸取教训，从善如流，但是不会容忍任何对组织诚信、良好治理和正当程序的攻击，将会采取一切必要。

0: 措施维护声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8点，跌1031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77.47美元，卖出4,278.6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1，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噶，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车龙在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着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就接近九巴黎之角车厂。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咁你点样去平衡有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4: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6: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卓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尽波折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正所谓小玉电珠钗，
10: 圆滑球场埋，
9: 祝君把身欢，
10: 成龙头豪门。
9: 别人的歌，
10: 别人风光，
9: 好歌好歌。咦，不如上嚟讲下咁多年你点啊？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00至10:00，
9: 刘伟恒、阿一，
11: 仲有我陈德章，
9: 手下留情。
12: 未来无限，
13: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4: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
15: 大家听到呢个咔咔声，反而会引起咗佢哋嘅兴趣。喺我解释之下，就知道佢系真吹，而唔系破一个 MP3。
16: 星期六朝早9:00，
17: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6: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8: 2026年8月6日，

0: 5岁男童被虐待，严重营养不良死亡，母亲判囚22年。警方表示，芬 coffee 骗案涉案总损失增至约1亿400万元。政府本年度采购约130万剂疫苗，供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使用。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坐标达成共识，正草拟联合声明。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剛才講到關於呢個 Jupus 大學聯招嘅放榜啊，尋日咁啊，今年個申請人數咧去到45,500多人嘅，咁但係睇翻話八大同埋都大嗰個學士學位嘅取錄率咧，就係33.7%啦，咁啊係比上年嚟講咧係跌咗2%。咁啊，繼續同劉善雅傾啊，劉善雅就係香港中文大學入學及學生資助處處長，早晨。
3: 早晨，你好。
2: 剛才其中提到一點，都問到咧，關於譬如中大方面啦，透過聯招嘅出錄人數方面，或者個比率方面係點咧？咁你話其實即係有個輕微嘅下跌啦，雖然話唔係好多啊，可唔可以都了解一下個數字上面係有幾多，同埋都有冇啲原因係分析到喺背後呢？
3: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正常的一個調整來的，我們今年其實是從聯招取錄了2,855個同學啦，在中大整體的學額來說，其實我們3,200多個同學，其實都應該是這樣計的話，我們其實有大概80%的同學是來自這個 Jupus 的一個聯招啦。其實這個有個少少可能比起去年我們跌了可能是100個同學左右，說的是一個很輕微的跌幅。這裡其實剛才早前也有分享過，就是說其實始終聯招這件事都是一個兩方面情投意合的一個過程，同學他要覺得他 match， 同埋他要在他調整他嗰個嘅選科策略嗰時候咧，都要好視乎翻佢自己係咪能夠好符合到佢自己個成績本身啦，同埋佢個興趣同埋課程本身佢嘅要求呢幾方面。咁所以咧，其實咧一個相應嘅調整咧，其實係理想嘅。咁睇翻我哋大學嚟講啦，咁我哋都覺得係一個本地嘅大學，其實個喺考嗰個聯招同埋呢個考物，我就係本地文憑啦，同埋用聯招生。申請入學嘅同學始終是一個最大的比重，我覺得我們現在有這個 coverage 其實都是一個挺理想的一個數目的感覺。
2: 整體嗰個聯招嘅申請人咧，就話比起上年嚟講咧，都有一個按年增加5.3%嘅。有冇咁樣都睇到，譬如一啲學科嗰個收生嘅分數啊，都可能嘅競爭激烈啦，或者嗰、那個呢啲原因啦、個背景，而係推高咗嘅咧，尤其是一啲熱門科目，有冇咁嘅情況睇到咧？喺中大有。
3: 如果我不如再推翻遠少少啦，而家2026年，我去翻10年前嗰個數目啊，其實咧嗰陣時咧，如果講緊考 HKDSE 嘅人數，當然佢就會係影響咗報 Jupus 嘅人數啦。其實嗰陣時係講緊57,000多個同學嘅考 DSE。咁你見到咧，其實去到由2016年去到呢一個嘅2022年、2023年咧，其實咧嗰度咧係有一個幾大嘅跌幅，跌咗10,000多個同學嘅。咁所以咧，而家慢慢攀升翻咧，即係46,000個咧，其實一睇落去咧，其實都係健康嘅，即係。一個不是說特別去有咁好奇怪嘅增長，一個係一個我諗係個人口啊、出生率啊，一個男子嘅因素去影響啦。咁當然如果你話佢用翻只係 snapshot 喺今年同佢舊年比，或者同早兩年比嘅話咧，咁呢一個咁樣嘅一個咁嘅升幅，當然佢都會咧係會調整咗，或者係話對於課程嚟講咧，佢嘅選擇亦都係相對嚟講多咗啦。咁如果你話課程嚟講，一啲分數可能係會好咗嘅，亦都會係理想嘅，因為其實。每一個同學或者每一屆的收生咧，除了一個很 absolute 個同學自己的 performance 之外咧，亦都係睇翻成個喺個地區性嚟講，全部考 DSE 嘅同學佢整體嗰個成績啦。咁所以咧，有機會就係話有啲課程今年可能係會有一個改善咗嘅分，可能下一年咧佢又會輕微跌咁。咁呢個有咁嘅調整都係正常。咁如果你話去翻選科嘅趨勢嚟講啦，咁咧其實一直以嚟啦，喺無論係話譬如當然喺一啲專業嚟講啦，一定係會最受歡迎啦。咁除此之外咧，其實都針對翻可能成個社會或者甚至乎國際間嗰、那個我諗唔同嘅變化啦，嗰、那個環球經濟嚟講咧，其實呢啲科目佢本身嘅受歡迎嘅程度咧，都會每年咧係有一個輕微嘅調整啦。譬如可能咧早幾年嘅時候咧，喺關於一啲嘅醫藥科研方面咧，可能係比較咧嗰、那個叫勢頭比較犀利啲，但呢幾年咧開始就話 engineering 啊、AI 啊、大數據啊、data science 呢啲就會係一個熱門嘅一啲 area。咁都睇到咧同學其實都好緊貼潮流嘅，即係都當然係同佢將來就業有關係啦。咁所以即係整個情況啊，就業嘅機會。

0: 对啊，都好影响咧。其实同学喺佢哋而家呢个刻，佢哋做个选科咯。
1: 嗯，所以都睇到，譬如 AI 嗰个急速发展，都影响到一啲学生嘅选科嘅一啲倾向或者准则，系咪都睇到咁咧？
0: 系啊，冇错啊。同埋亦都因为一个潮流啦，或者呢个大嘅趋势咧，咁其实院校嚟讲都会因应翻呢一个需要咧，实际嘅需要咧，其实开办一啲新嘅课程。咁、所以咧，呢度亦都系会叫做 divert 咗一啲，即、就、系、是、一啲同学其实啊，有啲新嘅课程，亦都系有将来似乎系有一个前景嘅时候咧，都。都睇到咧，其實係有一個即係有個 impact 喺度
1: 嘅。OK， 有啲咩新嘅課程係因為呢一個嘅大趨勢、包括 AI， 咁有一啲咩嘅課程，就算唔係新嘅，都因為一個 AI 嘅發展，都可能有啲嘅改變，或者加多咗，令到引導佢哋可以正確咁用 AI 等等嘅咧，有冇都了解到呢方面？
0: 都有嘅，譬如咧，或者調翻轉頭講啦，譬如好似我哋姐大裏面，譬如有啲譬如 public humanities 啊，或者就係依一個外交與國際事務呢啲課程咧，其實都係正正就係話無論是那個整個社會的、那個科技的進步啦，也都看回就是說其實、在其他地緣政治的需求啊，也都很多可能在個商業上面需求，其實這些科目呢都是一個連鎖反應樣，其實是會影響了同學他怎樣去思考將來其實的出路。有這些選擇給他們的時候，當然就令到他們可以即開下，即叫做放開一點去想他們，因為始終中學生他們認識的科目就是可能一些很傳統的一些的學術的科目。對於大學嚟講咧，佢哋要去理解一個大學嗰個課程做乜嘢咧，佢哋一定要自己做下功課，因為已經唔係單純話地理啊、歷史啊、free camper 呢啲咁樣嘅學科咯。咁所以同學其實都好叻嘅，佢哋都好緊貼潮流嘅。
1: 所以今年嚟講有冇話睇到過往啊比較少學生追捧嘅，但今年真係特別受歡迎，邊一科係睇到係咁咧？
0: 又不可以说特别比较少的，但是会见到是有个 trend 咯，即可能有一些时候、可能或者是、工程呢一直都是很多选择的学科啦。但是呢也看到呢工程呢个竞争呢这几年呢那个激烈的程度呢是很严重的，的确是即很多人哇好想入去 AI 啊 ,FinTech 啊这些即比较是热门的这些科目咯。
1: 我见中大呢就早前都公布了的，有一个即其实本身都有一个叫入学奖学金的啦，但是改这个名字就叫凤凰奖学金。有啲咩条件上面嘅唔同咧？
0: 條件上面其實沒有特別的不同的、但是今次我們為什麼要將它這個命名呢，因為都看到其實就是說、同學在這個成長過程大學這幾年對他來說是一個很重要一個、就是、成長的經歷啦、我們想將它這個重新命名呢也都是令到它有一個比較強一點我們中文大學的一個 identity 啦，因為始終鳳凰就是我們校徽裡面那隻吉祥物樣、還有呢也都希望增加同學即入來大學那個叫做那個 sense of belonging佢嗰個歸屬感啦，同埋因為咧，即係同學如果佢已經係俾我哋冠名咗係一個鳳凰學人，亦都希望佢就係話佢 come with 一個佢自己嘅作為我哋中大嘅一個、代表啦，一個責任啦，亦都希望佢哋咧係將佢哋嘅影響力，既然我哋學校我哋係認可recognize 嚟呢一個咁好嘅 achievement 嘅時候咧，希望佢哋都將呢一個影響咧帶俾大學嘅 community， 同埋咧亦帶俾呢一個社會咯。
1: 點睇獎學金對吸引一啲尖子嗰個實際成效咧？
0: 呢、這個呢其實由我又睇到其實同學都好理智嘅，即係我諗其實始終一間大學嚟講呢，我哋又唔係話好想用一個錢咁樣嚟到去做一個招來，所以其實我哋冇話特別去調整嗰個獎學金，但係當然喺對同學嚟講佢又有一定嘅吸引力嘅，但係畢竟如果講緊尖子啦，都係講緊成個 community 嘅一個好少嘅數目啦，我諗更加大嘅就係希望就係話同學佢哋揀大學嘅時候佢真係會符合返佢自己嗰、那個理想啦，佢呢四年嘅生活会系点啦，成间大学嘅氛围系点啦，我觉得反而呢一样系可能一直以嚟我哋比较着重嘅一啲嘅希望一啲嘅叫做素质，或者同学我哋期望佢哋有咁样嘅谂法咯。
1: 本地生以外啦，因为都想讲下非本地生啊，因为配合到政府今个学年起咧，就系、放宽八大非本地生个限额啊，去到50%嘅咁。之前中大都见到话非本地生嗰啲报读人数咧多咗，或增加咗20%嘅咁。其实而家嗰个非本地生嘅实际收生嘅情况系点嘅咧？同埋嗰个即系多元情况又系点嘅咧？佢哋嗰啲生源又系点嘅咧？
0: 非常之好呢、這個問題。其實我都想提一提咧，就係咧一個 50% 或者 40% 係一個 percentage 啦，但係都唔可以忽視嘅就係本身每一間大學佢本身收生嘅 capacity 啦。咁喺中文大學嚟計咧，其實我哋應該都係全教香港八大院校裏面咧收學生嗰個本科生人數係最高嘅一個學校。咁即係話，如果當你將佢翻譯做一個 percentage 嘅時候咧，我哋變咗嗰個 capacity 嚟講，我哋都要收如果要達到50%嘅話咧，即係話我哋個數目咧，我哋其實都係相應地。

0: 提高咗啦。咁我哋講緊可能要千幾個同學嘅呢個數目啦。咁喺而家嚟講咧，因為個收生階段啦，而家呢一段係比較叫做敏感嘅時間嚟嘅，因為啲同學開始可能亦都收到唔同嘅成績啦，佢就會有選擇嘅話咧，佢哋而家都仲決定緊喺入邊間學校。咁所以咧，而家暫時嚟講咧，我哋都仲觀望緊啦，但係我哋都樂觀嘅。咁不過值得一提嘅就係咧，我哋整體個非本地生嘅申請人數係增加 20% 啦，但係我都好想咧highlight 啦，都想即係俾啲支持我啲同事，其實就係我哋喺嗰個非即係真係其他國際地方啦，即係非中國嘅國際生嚟講咧，其實咧我哋嗰個申請人數咧係提升咗 75% 嘅。
1: 嗯，有冇都因為過往都關注到嗰啲假學歷嘅事件啦，有冇即係都收到一啲懷疑嘅個案，或者你哋點樣去確保唔好出現呢啲假學歷嘅事件咧？
0: 應該咁講咧，其實咧又未必係大家心目中諗嘅真係咁多嘅，因為咧要去到要去 prove 佢係咪假咧，其實裡面都有一個好繁複嘅過程去睇呢樣嘢啦。但喺入學處嚟講咧，因為每一個申請嘅同學，其實佢哋嗰個文件裡面其實都好複雜啦。除咗我哋話對翻佢本身嗰個 identity 之外，或者佢嗰個成績表究竟係咪真確之外咧，有時可能都好想呼籲一下咧，申請嘅同學咧，其實佢哋有時都有啲好細微佢哋。不留意的話咧，都會係引起咗我哋其實要好用好多時間去 check。譬如你報名嘅時候用嘅電郵，同你同我哋聯絡嘅電郵唔同嘅時候咧，其實都衍生咗我哋一啲質疑，就係話我究竟同你繼續去溝通係咪啱嘅咧？因為你唔係個申請人嗰個人嚟嘅喎，我都 verify 唔到喎，你唔係用同一個 email。咁所以有時咧一啲位點解我哋可能要用好多時間去對一啲嘅個案，就係好多時呢啲可能好細微申請者未必注意到嘅一啲細微嘅地方咧，其實係有機會引起咗咧我哋一啲嘅。唔好话怀疑啦，可能就系话令到我哋呢个系咪要一个，我哋都要同你解决呢个问题，可能要增加咗个沟通。咁所以咧，应该嚟讲就系话，其实喺呢个而家越嚟越复杂嘅一个叫做mission 嘅 landscape 啦，因为国家我哋越嚟越多唔同嘅国家，佢未必系考我哋好认识嘅一啲嘅我哋认识嘅考试制度啦。喺呢啲嚟讲咧，我哋都要用多好多叫做功夫咧，其实去睇下点样去 benchmark 翻一啲其他一啲我哋好认受性、好理解嘅 curriculum。我谂其实时间。很多時候花了在這些這樣的申請者身上，但是在我們想做多元的時候，這裡我們都是樂意去處理的。
1: OK， 好，謝謝劉善雅，多謝你今天跟你談到這裡。他是香港中文大學入學及學生資助處處長，休息一會。
2: 90分鐘走遍世界。韓國一間米芝蓮二星餐廳因為在甜品加入未獲批准的螞蟻，被控違反食品衛生法。調查更發現有部分樣本含超標重金屬，檢方要求判處負責人監禁一年。食用昆蟲近年逐漸受到關注，市場規模持續增長，被視為未來可持續的食物來源之一。
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電台第一台，
2: 十萬八千里。
4: 一号、三号定系八号咧？
5: 瑞文无啦啦估咩 number 啊？
4: 嚟紧个风啊！我睇咗欧洲同美国嘅气象预报模式，仲参考埋人工智能电脑气象预报。一个咧话个风向北行，一个又话向西走，有个仲话打到正添啊！哎呀，好乱啊！
5: 你唔使烦，今个星期六一定八号。
4: 咦，咁我咪唔使翻啦？
5: 我讲紧系星期六8月8号，请嚟天文台团队讲下挂风球嘅考虑因素。记住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4: 同我郑瑞文。
6: 大气候，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在节目开初的时候，我们讲到关于一些骗案，那么都这个时候就讲一下关于一些假冒电子签证的网站。私隐专员公署就说近日都留意到这些的假冒电子签证的网站的出现，那么都呢是透过这些网站呢是会令到一些被骗的人士呢交了一些即是护照的号码，这些个人资料的。详细情况是怎样呢？请来嘉宾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早晨。
7: 早晨，安文。
1: 呢一类嘅假冒嘅电子签证嘅网站系点样运作嘅咧？或者系点样让到一啲人士系接触到而系交咗一啲资料去俾佢哋嘅咧？
7: 我哋咧就留意到咧，其实因为市民都打上嚟向我哋查询或者系作出投诉啦，咁佢哋好多时系 暑假啦，咁佢哋想去旅行啦，咁佢哋咧就去搜尋一啲電子簽證嘅網站嘅，因為我相信大家都知咧，而家好多市民都未必話一定要經旅行社，咁好多時係自己安排嘅。咁但係佢哋喺搜尋嗰個結果嗰度咧，佢哋就撳咗入去一啲假冒嘅，即係懷疑假冒嘅網站，咁而提交咗自己嘅個人資料，甚至咧係俾咗錢嘅。咁然後咧，佢哋俾完錢之後咧，就係、是、個網站即係忽然之間就冇乜反應啦。咁亦都係冇一個電子簽證俾到佢哋，咁所以佢哋咧就懷疑呢啲都係一啲詐騙嘅網站咯。
1: OK， 係有冇話收到嗰啲投訴或者查詢嘅數字係點樣
7: 啊？喺過去三個月咧，我哋睇到有一個明顯上升嘅趨勢咧，就係、是、三個月之內咧，我哋一共係收咗13宗嘅查詢啦，同埋3宗嘅投訴。
1: 剛才你都提到話啊，佢哋點樣發現到可能係即係一個假冒嘅網站或者被騙咧？咁就係話佢個網站冇乜反應，同埋冇個簽證。如果冇簽證，可能係咪都要等一輪，可能等幾日發現啊？原來係冇簽證，係咪個網站係假咧？咁即係佢哋唔係即時發現到個網站係一個偽冒嘅網站，係咪咁樣嘅？
7: 佢哋都係即時發現嘅，因為佢哋交完錢之後，跟住咧就個網站就冇反應啦。咁所以咧，佢哋就懷疑自己受騙，咁亦都有打上嚟查詢啦，即係點解個情況會係咁啊，或者係直情係投訴啦咁樣，即係覺得自己俾人呃咗啦咁樣。咁係特別擔心嘅咧，因為佢哋亦都提交咗好多個人資料嘅，即係包括佢哋屋企人啊，甚至小朋友嘅個人資料。咁即係作為父母咁、okay. 即係如果係小朋友嘅個人資料提交咗，就特別係擔心啦。
1: 個人資料包括邊啲咧？就係護照號碼係咪啊？
7: 個人資料都多嘅，就包括名啦、性別啦、國籍啦、護照號碼啦、出生日期啊咁樣。咁好多時就唔係話淨係一兩個屋企人啦，而係全家咁樣。咁或者甚至係朋友嘅個人資料。咁有啲個案咧，甚至係俾埋錢添嘅。咁變咗佢哋個譬如信用卡嘅資料咧，都係提交咗嘅。
1: 交咗呢一啲嘅個人資料，可能個風險會係啲乜嘢咧？又？
7: 其實交呢啲個人資料咧，個風險都係喺度嘅，因為始終咧你嘅個人資料俾人知咗啦，咁騙徒要用嘅話咧，佢就可以利用你個個人資料咧，就再進行詐騙啦，可以係再有一啲譬如話不明來歷嘅電話啊、電郵啊，咁就問你攞另外嘅資料，或者係作出一啲詐騙嘅行為啦，甚至係聯絡你嘅屋企人啊、你嘅朋友啊咁樣。咁另外嗰個信用卡嘅資料咧，就佢可以係攞你張信用卡咧，就當然係去碌卡啦咁樣。咁所以咧，好多時市民真係擔心嘅話咧，甚至都係要cut卡嘅。
1: 但係佢即係攞佢信用卡之後，但係反而錢嗰度其實有冇話呢一啲被騙嘅人士嗰個損失係點樣嘅？
7: 損失咧就好多時呢啲都係大概我哋睇到嘅個案咧就介乎呢、這個港幣300多蚊啦，去到1700多蚊咁樣。咁但係雖然損失唔多咧，但係因為你信用卡資料係提供咗啦，咁所以佢係可以利用你嘅信用卡資料咧，就再去碌卡啦。咁所以呢個咧大家都要留意嘅。如果譬如話就算唔係話電子簽證或者係其他網上購物。如果你係提供咗呢個信用卡資料，亦都係覺得自己俾人呃咗嘅時候咧，都係要留意翻嗰張卡咧，就嗰、那個交易嘅記錄啦，有冇一啲不尋常嘅交易記錄啊？咁如果有嘅話咧，就要打翻上去卡公司啊或者銀行嗰度查詢啦。咁如果真係擔心嘅咧，甚至都係要 cut 卡嘅。
1: 我見話啲事主究竟點樣去揾到或者誤入咗呢啲即係假冒嘅網站咧，都係話透過搜尋引擎去即係揾到出嚟嘅，搜尋唔到出嚟嘅。咁我相信其實大部分人都可能會有機會用到呢種方式去揾嘅。咁點樣去減低嘅風險，或者點樣去辨識自己撳入去嗰個係一個假冒嘅網站嚟嘅咧？唔好亂咁俾資料咧咁。
7: 其實呢個咧都真係要睇清楚啦，即係唔好眼快快或者手快快啦。因為好多時搜尋引擎俾到出嚟嘅結果咧，尤其是有一啲首字，即係喺頂字嘅結果咧，就未必真係一個官方嘅網站。因為大家要留意咧，有時一啲落咗廣告啦，一啲網站，尤其係一啲譬如話騙徒啊，佢落咗一啲廣告嘅時候咧，佢嗰個假冒嘅網站咧，都可能係置頂嘅。置頂嘅意思咧，即係話你搜尋嘅時候咧，可能第一二個彈出嚟嗰個咧，就未必係一個官方嘅網站。咁大家要留意一下佢嗰個網址係唔係一個譬如話GOV 啊。 咁會唔會話係啊其他係 COM 啊嗰啲網址，因為 gov.dot 嗰啲網址咧就要係啊特別係先可以註冊到嘅，就唔係話一般人註冊到嘅。咁如果你話睇到個網址都有啲問題嘅，咁就更加要睇翻嗰個網站嘅內容啦。譬如好多時呢啲網站咧都有一啲聘寫嘅錯誤，啲字有串錯啊，或者甚至係。

0: 個網址嗰度咧都已經有一啲啊好不尋常嘅串法啊咁樣，咁、
1: okay.
0: 大家都要留意嘅。咁如果係啊穩陣起見咧，最好咧都係去翻官方嘅，譬如話啊總領事館嘅網站，然後喺嗰度咧再搜尋翻相關嗰個簽證嘅資料啊，同埋超連結啊咁樣。咁如果大家都係有問題咧，亦都可以去到一個啊政府禮賓處嘅網頁嗰度咧，佢係將所有總領事館嘅超連結咧都列咗出嚟嘅，同埋一啲啊相關嘅資訊，咁嗰度都可以參考一下嘅。
1: 會唔會總領事館嗰、那個搜尋出嚟嗰個都係假嘅咧？
0: 照計嗰、那個機會就好細嘅，咁、但係當然啦，大家去到譬如話總領事館嘅網址，咁都要睇下呢個係咪一個真係官方嘅網址，咁、
1: okay.
0: 然後再睇下喺嗰個總領事館嗰個網址嘅資料入面咧，就係搜尋翻去啊電子簽證嗰個超連結咯。
1: 因為有時咧就未必係即係一撳入去就係英文嚟，可能係當地嗰個國家嘅語言，所以頭先話啊嗰、那個串法係咪好快辨識到咧？可能都未必第一下就辨識到嘅咁。有冇話其實呢啲假冒網站通常係問邊啲國家嘅簽證申請平台，又可能都要再留意多啲嘅咧？有冇話邊類國家嘅係？
0: 我哋收到嘅個案咧，就涉及啊，譬如係美國啦、啊泰國啦、另外就係、
1: 是咪都係東南亞國家？
0: 英國都多嘅，呢、哦、一排英國都多嘅，係、啊。
1: 咁有冇話即係特別針對邊一類嘅簽證情況會多啲咧？即係旅遊啊，定工作簽證嗰啲咧？
0: 多數都其實揾我哋嘅市民咧，多數都係旅遊嘅，旅遊簽證多啲嘅。
1: 嗱，半分鐘到啦，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如果真係俾一啲資料俾假冒網站嘅話，
0: 其實如果係真係俾咗資料咧，都真係要提高警覺啦。咁如果係再收到一啲不明來歷嘅電話啊、電郵啊或者係短信啊，咁然後又即係話你有咩麻煩啊？
1: Okay.
0: 或者佢係話係你屋企人啊，又話點樣要再提供多啲嘅個人資料啊？
1: 就要特別留意啦，
0: 係啦，
1: 好啊，唔該曬鐘麗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六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更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和紧急事故。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先知道故障位置。港灯话，他们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位置，缩短检查、维修和复电时间。港灯亦都结合人工智能、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和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运作。港灯又强调，不会因为增加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应用而精简人手。北京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2029年的世界建筑之都。世界建筑之都计划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发起，以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和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能够将两者有机结合而获得这个称号。美国参议院以51票赞成、44票反对，确认由施雅慈出任疾控中心主任，结束疾控中心近一年没有正式负责人的局面。曾任副医务总监的施雅慈今年四月被总统特朗普提名担任疾控中心主任，是特朗普再次胜选之后提名的第三位疾控中心主任人选。特朗普最初提名的前众议员韦尔登因为未获国会足够支持，提名被撤回。特朗普随后提名的莫纳雷兹上任不够一个月，就被白宫以政策方向和特朗普的议程不一致为由解职。美国传媒报道，疾控中心正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近期国内环孢子虫病

0: 八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明报报道，一名5岁男童2022年在寓所失去知觉，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被发现遍体鳞伤，而且生前长期饥饿，体重只有9.7公斤。男童的母亲早前承认误杀及虐儿罪，昨日在高等法院判刑。法官李素兰形容本案是令人发指悲痛的惨案。五岁的事主死的时候只是皮包骨，被告蓄意将事主活活饿死，有耐性实施酷刑，可见泯灭人性，判被告监禁22年。这个是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就报道，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的时候说，事主挨饿甚久，彻底阻碍了他发育，令他死前在3年之内只是长高了10厘米。社工曾经在他死前3度视察，最后一次探访更加是他死亡之前的3个月。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社工竟然无法察觉他骨瘦如柴，而且发育受阻，让人难以想象男童的状态可以幸免于死。社署回复说，对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呼吁父母或者照顾者有责任确保儿童得到适当的照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作出伤害子女的行为。星岛日报报道。
3: 商报报道，国泰航空昨日公布截至6月底中期业绩，股东应占日利是62亿4300万，按年上升71%，创2010年以来最高水平。国泰航空行政总裁林少波说，集团对下半年客运和货运业务前景维持审慎乐观，预料可以达成2026年集团客运运力增长大约10%的目标，并且会因应市场需求增加个别航线的航班。商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有立法会议员近日接触到50名 Fun Coffee 怀疑投资骗案的苦主，部分苦主提及公司是会举办马拉松、新加坡交流会等的活动，其后就演变成为所谓做任务式的投资。有苦主是误信了公司会益会员，和好友合资买任务，损失的金额就由是几十万元至到1400万元不等。东方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立法会议员早前是上京进行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接受新华社专访的时候形容，这次行程是一次重要的充电和校准。他指出，为期1个星期的行程有助议员更好掌握国家发展方向，并且在思考未来工作的时候企得更高，望得更远，提升理职能力和工作质量。他期望未来可以组织全体议员去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开展调研，又说香港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中心城市，特区立法会是需要在推动区域融合、规则对接上主动作为。文汇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大学联招昨日放榜，港大医学院是一共取录155名文凭试考生为医科本科生，占整体学额大概51%，一共收了9名状元。另外，8间资助大学和都会大学学士学位今年联招取录的比例创了10年新低。有升学顾问就估计，除了今年联招竞争大，亦都是和非联招学生留港升学的人数增加有关。经济日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的政论说，Fun Coffee 骗案越演越烈，港澳两地的执法部门拘捕多人，涉及200多宗案件，骗款是超过1亿元。骗徒之所以可以轻易得手，和社会风气、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受害人并不限于目不识丁的长者，而是有学历的年轻人或者是专业人士。只要骗徒将骗案包装成

0: 涉及高科技或者是与虚拟投资相关，不少人就会轻易相信而无视风险。东方日报政论。
1: 明报社评，香港上半年各种经济数据都十分之亮丽，但是并不是所有行业都受惠这一系列的骄人成就。香港旅游和消费结构急剧变化，折射出社会结构转型的变化。学生的职业和人生规划亦都是应该得到启示。转变思维，应对大趋势变化，才是积极求新求变、善变的态度。明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大学联招寻日放榜，24名文凭试状元当中，21个人是获本港两间医学院取录。除了医学和法律精英，未来香港亦都是需要大量的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先进材料、绿色能源等不同领域的专才。要让创科的种子长成参天大树，关键在于营造一个能够让人才施展所长的丰富产业生态，精英学子看到更广阔的职业前景和发展的舞台。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特区政府推出的第三个创新研发平台，获资助的八大研发中心是会在明年上半年陆续进入香港科学院。评论说，香港正是向全球科研合作枢纽的目标迈进，面对着全球科技竞争和合作的新形势，香港的科研不能够单打独斗，更加需要深入嵌入国家产业链，借助大湾区制造业的优势，才能够实现整体突破。大公报社评。
0: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咗场，现时龙尾啦排到去加龙村，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吓。而仲有之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美环新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咧就去到半春园。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且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去毛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在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而同时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确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而另外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

0: 机场要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4: 善意骗

0: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 理财新世代，
2: 欧洲热浪之中咧，对欧洲经济短期同长期，你哋点睇咧？
3: 如果系讲紧电价，欧洲方面系长期地高过其他地方，对于工业竞争力会带嚟负面嘅影响咯。咁第二就系加重咗家庭方面嘅负担，咁都系压制咗个消费。
0: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4: 2026年8月6日，5岁男童被虐待，严重营养不良死亡，母亲判囚22年。警方表示，芬 coffee 骗案涉案总损失增至约1亿400万元。政府本年度采购约130万剂疫苗，供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使用。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坐标达成共识，正草拟联合声明。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時間嚟到9:13，有關於咧係貿發局啊，就係舉辦呢個第三屆香港好物節嘅。咁啊，呢一個嘅好物節今年嘅主題就叫港翠風尚探殺好物。咁啊，都會設立一啲嘅網上銷售平台啊，同埋做一啲嘅直播帶貨嘅。咁除咗話咧喺內地嘅市場之外咧，今次亦都會咧係去到新加坡啦，同埋馬來西亞嘅市場都會係涉及埋當中嘅。咁嗱，具體香港好物節喺今次嚟到第三屆啊，8月、9月。舉辦嘅呢個香港好物節嘅具體嘅內容係點樣呢？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貿易發展局副總裁鍾永喜，早晨。
7: 主持人早晨。
6: 你好，你好，你好。可唔可以講下今次嚟到第三屆嘅香港好物節啦？咁同過往有啲咩唔同？今次嘅活動內容具體係啲咩咧？
7: 嗱，今次呢個好物節咧已經係第三屆啦。咁咧就啱啱你都提過咧，其實我哋本身過去兩屆喺內地做嘅。咁咧，即係我哋都會繼續。咁但係今次咧，特別加強咧，我哋即係新年呢個活動嘅東脈。咁啊，我哋主要集中喺馬來西亞同埋呢個新加坡兩個城市。咁所以咧，話個亮點咧有幾樣嘢啦。一個就係今年參加嘅企業數目咧，同埋品牌更多啦。即係包括喺內地部分啦，都有200多間啊，有增加嘅。咁另外咧，喺東盟嗰100間咧，即係新增嘅參與商咧，都係即係今次一個即係嘅突破啦。咁另外咧，叫我哋電商平台都係一個即係擴充嘅。咁我哋喺從呢個內地嚟講咧，我哋抖音啊、淘寶啊、京東有合作啦。咁去到東盟咧，我哋都用翻去當地電商嘅。我哋係同呢個 Shopee 同埋 Lazada。咁你提到嗰、那個即係、我哋今日主題咧，好緊要就係呢個即係港翠風尚合作好物啦。咁其實我哋就按翻呢個主題咧，做到一系列嘅大促活動嘅。
6: 即系呢个主题其实系包括，即系讲紧啲咩？咩叫港翠风尚？其实系咪同某一啲种类嘅香港品牌或者产品嘅类别有关系嘅咧？又
7: 系啊，其实我哋都希望咧，将我哋香港喺我哋即系唔同产品特色啦，我哋一啲咁样嘅品牌啦，即系我哋香港好嘅产品咧，可能外边一定系唔住认识啊。咁啊，所以系呢个系作为我哋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目的咯。咁啊，所以系呢个系今日嘅转发。
6: 例如有哪些嘅產品類別啊？主要今次是
7: 咁今次好多噶，咁咧我哋喺東盟啦，今次我哋新增加嘅部分咧，我哋好多滋補噶啦，因為其實即係我哋香港啲保健品啊、食品咧係即係喺外國都比較認受性比較高嘅。

0: 同埋我哋即係香港都係比較健康啦，個人護理啊、化妝品啊、生活品啊咁樣。咁同埋咧，我哋特別都加咗啲咧係嗰銀髮方面嘅炒產品嘅，因為而家我哋都睇翻咧，即係成個地區嗰、那個即係銀髮市場問題啦。咁同埋咧，我哋根據翻個潮流啦，好多潮玩啊，即係潮流玩具咧，我哋都係今次嗰、那個內裏面有嘅嚇。
1: 有冇話其實針對譬如先講內地市場先啦，內地市場嚟講有冇話即係今次可能主打邊一類嘅產品多啲？又或者其實睇翻過往啦，即係港商喺一啲內地嘅電商平台嗰、那個拓展業務嘅意向啊，其實係點嘅咧？係
0: 嗱，其實咧我哋港商咧，其實都有啲喺內地就做咗好成功嘅。咁亦都有一部分公司係未做過嘅，咁所以我哋成個好密切咧，即係都希望幫到我哋即係啲中小企開拓市場啦。咁所以我哋都睇翻咧，其實內地對香港產品嘅認受性啦。咁啊，尤其是可能喺我啱啱提嘅啲保健品啊，或者係啲食品啊，或者香港啲時尚嘅產品方面咧，係比較好嘅。咁但係亦都有啲產品咧，其實係我哋之前我哋都即係可能即係喺個做落去先知啊。即係我哋舊年好多啲滑雪褸啦，即係喺呢份夏天七八月份都賣得好好啊！咁所以咧，其實都係我哋喺個電商市場裏邊咧，我哋講出場探索究竟咩產品、咩價位或者係咩特徵啊係適合嘅。咁所以呢點嚟講咧，其實我哋都得到即係各大平台支持嘅，有好多啲大數據使用啦，同埋佢哋幫我哋做培訓啦，同啲廣商做呢個諮詢啦。咁其實都係一齊共同去做好個市場去啦。
1: 头先都讲到就係究竟港商喺啲内地啊，讲緊内地嘅电商平台嗰个拓展业务嘅意向系点呢？佢哋通常会唔会都可能面对啲咩困难，就所以未必话好想系拓展呢一方面，会唔会咁呢？即係或者佢哋喺打入一个内地电商平台嗰个能力系咪足够，或者嗰个适应力又系点嘅呢？
0: 但你觉得好好，其实呢就我觉得好多企业呢喺方面都有兴趣。但咧好多亦都唔知點做，所以咧你睇翻即係用翻今次呢個好密切為例啦，咁我哋其實有六成嘅企業咧都係以上兩個參加過，即係繼續參加嘅，所以其實證明佢哋都想咧喺呢方面繼續去開拓啦。咁但係亦都有啲公司係啱啱新上市嘅，係完全未做過嘅，即係喺個電商推廣方面，咁都有三成幾。咁所以其實見到咧，其實個意欲就喺度噶啦。咁但係當中咧亦都啦，咁畢竟個電商市場咧同傳統啊。我哋做外貿啦，即係接訂單啊，即係出口咁、個模式係都幾唔同嘅。咁所以咧，我哋喺成個即係扶持佢哋嗰個過程裏邊咧，都提供一系列嘅工作。所以我哋就打包做咗一個叫做即係電商快線比較全嘅活動啊。咁好密切當然係我哋呢一個好核心嘅培訓啦。咁但係之外咧，我哋亦都有啲培訓，即係啲培訓班啊，俾佢哋學習話點做電商啊，同埋之外直接帶去。即係啲記得去到我哋嗰啲電商嘅貼裏面啦，睇下人哋點運作啊，點去做直播啊，點去做去呢個種草啊咁樣，去直接帶埋去啲電商平台嚟考察參觀。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亦都揾咗啲做電商嘅比較經驗嘅朋友啦，即係提供啲業務諮詢啦，即係有時喂，即係點做有時自己即係一人計短，二人計長啊，但係一齊度一度嘅時候，咁我哋都有啲咁嘅顧問服務喺度嘅。咁當然啦，我哋貿發局亦都有個研究部嘅。咁我哋針對電商市場嘅變化調查咧，我哋都一直喺度做緊呢啲調查研究。咁所以亦都用呢啲市場簡訊嘅形式啦，分享翻我哋而家市場情況咧，俾我哋呢個咁樣嘅電商，即係有興趣電商嘅中小企啦。咁再加埋咧，其實你留意到咧，我哋喺灣仔喺機場咧，我哋貿發局都有個香港設計廊嘅。咁咧亦都係推廣香港品牌嘅一個即係平台啦。我哋設計來都會幫手一齊咧，即係幫佢打造品牌，所以咧我哋係即係成全方位咁樣做一個叫電子商務快線嘅全計劃啦。咁呢都係扶持翻我哋中小企開拓電商市場。
1: 但係點解頭先你話好密切當中其實有六成有啲過往都有參加過啦，即係參加完又參加，係咪都反映好難係即係完全即係企穩陣腳打入呢一個嘅市場，所以每次都要靠好密切去幫手，會唔會有個咁嘅即係背後嘅意思喺度睇到咧？
0: 我哋相信一件事係咩咧？其實做一個市場咧，唔係話一個短期行為嚟嘅，有時都要堅持一段時間咧，即係因為中間可能你今年做嘅時候，你個價位調得啱唔啱咧？或者你個貨嘅包裝大小係好唔好呢，其實都會影響嗰個銷售嘅。所以呢其實我哋喺每一次呢其實都係一個學習過程啦。咁有啲貨好賣嘅時候，咁而且我哋都備貨量啦。咁有時話好好生意嘅時候，你啲貨夠唔夠呢咁樣。所以

0: 實大家咧，我哋即係都係希望一個共同，即係提升翻我哋中小企業競爭能力。所以咧，佢哋繼續參加咧，我覺得係好事嚟嘅。當然啦，如果有啲已經係好成熟嘅，即係我叫畢業啊，即係工作畢咗業自己做嘅，咁我更加開心。咁其實最後尾咧，依個都係市場行為。開始困難嘅時候咧，咁我哋喺特區政府支持下啦，都幫助佢哋一齊啊，有啲困難處理。咁但成功之後咧，咁即係讀多一年去做，更加好啊。
1: 除了講話去內地呢個市場，因為過往兩屆都有係聚焦喺即係內地啦。咁今次其實都去到東盟，包括而家就係話新加坡同埋馬來西亞嘅市場嘅，都講講譬如即係今次即係包括埋啲東盟嘅電商平台啦。咁有冇啲乜嘢嘅策略上有啲咩唔同啦？又或者喺即係東盟嘅呢一啲電商平台方面嗰個商機發展潛力，港商嘅貨喺佢哋嘅市場嘅吸引力又係點樣嘅咧？
0: 嗱，即係喺嗰個東盟個電商市場咧，今年係第一次嘅嘗試嚟嘅。咁但係前提就係咧，一個就我哋見到本身個市場嗰個潛力啦。咁喺舊年咧，就東盟做電商都超過1600億美金嘅，都係一個幾大嘅市場。而且咧，佢仲係一個屬於即係快速增長嘅市場。咁第二就喺我哋調查研究嗰個過程裏面咧，即係睇翻啲香港中小企嘅反應啦，其實佢哋都對東盟好有興趣。咁所以咧，我哋都係按翻佢哋即係個興趣個別啊、地方啊，咁我哋嚟定我哋嘅工作。所以今次咧喺個成個東盟市場一分嘗試嘅話咧，咁我哋一下子就即係一步步嚟啦。咁所以我哋主要針對喺個馬來西亞同埋新加坡呢兩個市場，因為咧佢當地可能對我哋即係香港嘅產品認識程度啦、認受性啦，同埋消費能力都比較高啦。咁所以我哋即係先喺度先嘗試咯。
1: Okay.
0: 咁但係成個東盟電商嚟講咧，因為嗰個物流啊，嗰個市場嘅即係喜好啊，對我哋港商嚟講，可能有啲都係要即係加強學習嘅。咁所以咧，我哋係今次有新嘅嘗試啦。
1: 邊類港商可能係對東盟呢一個電商平台係特別有興趣嘅咧？話呢個市場係大興趣啲咧？頭先你講嗰啲加強啊學習方面，有啲乜嘢可能針對東盟嘅市場係要學嘅咧？
0: 嗱咁樣啦，因為啱啱其實就都提過咧，我哋都有100個品牌咧，就參加咗我哋東盟呢次活動。咁啊，即係佢哋參加品牌就代表佢哋興趣啦。咁就啱亦都係咧，啱啱講啲滋補健康啊、食品飲料啊、個人護理啊、生活家品啊、消費配飾啊，同埋啱啱我特別提嗰個銀髮市場嘅問題，即係同埋呢個潮玩啦。
1: 即係佢哋係完全過往冇試過喺東盟嘅電商平台有任何嘅。
0: 我哋喺度都有問佢哋嘅，咁咧即係呢啲企業嚟講咧，差唔多有成80%以上咧係第一次去試個東盟市場嘅。咁所以咧，啱啱講咧，其實我嗱，你知道我哋好多香港產品咧，其實我哋就即係背靠祖國啦，係嘛？即係比較近嘅，即係啲物流啊、供應方面咧，有啲甚至可能喺即係內地生產啦，或者喺香港生產都比較近。咁啊，成個東盟咧，唔同國家啦，佢哋唔同地方咧，其實有唔同語言。即係進口嘅規則，咁有啲可能唔同嘅宗教，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都要係知道唔同地方佢哋嗰個特徵嘅，包括我哋通關問題啊，包括我哋係做推廣有咩要注意咧，其實都係我哋需要去學習嘅咯。
1: 譬如中小企啦，要喺電商平台喺東盟方面要打入佢哋嘅市場，個難處係啲乜嘢咧？其實，
0: 即係我諗咧，就係喺呢個，因為即係內地市場，起碼個語言啦，即係大家都得中文啊，同埋即係成個文化都比較同啦。咁但係東盟就係一個幾多元化嘅市場嚟嘅，即係喺個語言啊、宗教啊、即係種族方面咧都幾唔同。咁所以喺呢啲咁樣嘅部分咧，其實我哋需要係適合當地嘅產品嘅時候咧，咁我哋要了解過程咯。咁電商咧就我哋合作嚟，一個就係本身個電商平台嗰個大數據啦，究竟佢預備有啲咩貨啊，啲人 search 緊嚇。即係搜索緊咩貨啦，咁亦都知道其實我呢啲貨啱唔啱咧。咁、有陣時我哋自己亦都，我覺得呢個係對我哋港商咧，除咗話係賣貨之外咧，亦都有好個創新機會嘅。可能有啲人哋要啲乜喎，咁我哋可能而家嗰盤貨可能唔喺方面嘅喜好或者係口味嘅，咁我哋可以調噶嘛。咁所以亦都係幫助我哋港商咧進一步即係開拓自己嘅業務。
1: 除了話喺新加坡同埋馬來西亞、東盟都有其他地區噶嘛，會唔會下一步都會去埋佢哋呢啲市場咧？又？
0: 會㗎，會㗎。咁我哋都係一步步嚟啦。因為一下子咧，其實中小企即係嗰個即係開拓個市場，畢竟係資本有限啊嘛。咁我哋都希望咧做穩陣腳啊，做好一個市場啊，等佢有啲學習，因為啱啱即係覺得係合適啦，即係先再做一個。咁但係我哋成日即係個計劃咧，

0: 都係會向東盟個地方會進一步拓展嘅。咁第一步步嚟啦。
1: 嗯，我見你哋今次咧，好密切咧，都有一個叫做深度溯源直播，其實係咩嚟㗎？係即係應該都係有一啲嘅直播帶貨嘅環節啦。咁但係咩叫深度溯源咧？又係咩嚟
0: 㗎？嗱，咁呢個咧係今年其中一個大嘅特色嚟嘅。咁呢個咧，因為其實我哋即係喺個成個電商平台裏邊咧，有個品牌好重要。即係有時咧，你會喺個電商平台就係搞一個產品嘅話咧，咁可能同質化產品好多啊。咁最後尾就係比價錢，咁可能啲貨咧其實一定係最好嘅。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咧，我哋港商喺開個電商嘅時候咧，個品牌個價值、品牌的故事係好緊要嘅。咁所以咧，今次呢個深度溯源咧，呢個直播咧就係我哋請咗內地主播團隊啊，直接嚟到香港去我哋啲港商嘅門店，或者甚至部分香港生產，我就落埋廠裏邊。睇下，喂，究竟我哋產品嘅背後故事，佢嘅質量啊，佢想帶俾大家消費者咩體驗？咁就所以係就落到門店咧，落到去呢個工廠裏邊咧進行拍攝，咁咧就等我哋即係再用翻內容咧分享翻俾我哋消費者。咁呢樣一個直觀性係更加強啦，同埋講翻出嚟背後嘅品牌故事啊，呢一個係我哋希望推動嘅地方啦。
1: 即係同過往嘅即係一般帶貨嘅分別，就係佢哋今次係落埋個廠，了解埋故事，同埋係一啲內地嘅主播團隊，係咪最大嘅分別係咁？
0: 係啊，即係一部分係廠啦，一部分係門店啦。咁所以以前都係直播間嘅嘛，即係個主播攞住貨走去介紹啊咁樣。咁但係今次就用埋去實際嗰個廠生產車間啊，或者係嗰個門店嘅場景，睇翻究竟哇呢、這個產品嘅故事係點樣？
1: 嗯，点评估今次嘅效果呢？亦都讲下，譬如过往啦，两次喺好物节方面睇到嗰个成效又系点样咧？
0: 嗱，其实咧就成个好物节咧，我哋都几开心，因为即系成个大家个支持程度啊，反应都好好嘅。咁喺过去嗰两届啦，其实已经超过一亿嘅浏览量啦。
1: 嗯。
0: 咁但系今次咧，啱啱讲你话嗰个素颜直播咧，咁我哋啱啱呢个好物节喺一号开始噶嘛，都做咗几日啦。咁有部分嘅品牌喺個直播過程裏面呢，即係呢幾日啊，即係呢五日啊，成個銷售已經係超過咗去年同期㗎啦，即係咁呢個三十日啊嘛，咁就已經即係呢五日已經超過去舊年同期，所以我覺得即係其實慢慢呢，如果我做好啲俾心機去做呢，佢銷售係會越嚟越好㗎。
1: 所以除咗話內地啦、東盟之外，有冇再其他市場嘅開發喺之後啦，有冇機會會再去開拓㗎呢？
0: 嗱，咁啱啱我提過咧，其實我哋推嗰個電商快線咧，其實係全方位，從呢個學習啊，即係做配對啊，做同平台對接啊，呢方面咧，我哋係幫啲港商嘅。所以喺成個電子商務快線嚟講，其實我哋就分市場嘅。咁因為你知道好多其實我哋即係港商咧，其實傳統嘅歐美市場都做咗好電商業務嘅。
1: OK，
0: 咁喺度即係成個電商嘅策略啊，點做咧？我哋成個電商快線係即係我哋係都有個覆蓋喺度啦。咁啊，但係即係我哋而家都諗住翻，而家我目前我哋港商去希望開國內銷市場，同埋東盟想多啲嘅時候，咁我哋今年嗰個
1: 好明白。唔該曬，鍾永喜同你傾到呢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洋经济大约占福建厦门经济规模三成。福建省大约三年半之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和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和功能产品等产业。当局期望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左右。有学者表示，海洋资源丰富，但是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又说有同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科研合作，期望结合香港技术和内地产业链同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说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和机构实现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其中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并建立多

0: 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报告又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企图发送信息和文件，令恶意代码获批准运作，或者藉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工具。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以及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英国外相文立斌访问美国，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和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立斌的办公室就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一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俄乌战争方面，英方强调乌克兰的安全和欧洲及跨大西洋的安全密不可分，重申英国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有英国官员说，双方在会上重申维持盟友关系的重要性，包括对北约的共同承诺。官员形容会面气氛良好而且有成效，双方同意保持密切联系。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50点，跌365点，总成交金额186.7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68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6点，跌19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71.45元，跌6.3；腾讯控股486.4，跌5.8；紫金矿业36.48，升1.28，Minimax 268.8升15蚊，泡泡玛特157.2跌4.2，盈富基金26.06跌3.4，阿里巴巴125.5跌2.6，中芯国际65.65跌2.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5,032点，跌1,268点，港金报39,975元。升1,0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2.61美元，卖出4,283.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再同大家讲讲啦，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深井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车龙咧有待消散，排到去加农村。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咧去到毛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现时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系启福道一带啦，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九龙面粉厂。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咧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仲有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坐满三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就可以减大约半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嚟睇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

0: 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1: 深度职场力呢本书提出，真正妨碍一个人职涯成长嘅，除咗能力不足，仲有思考方式出咗问题。卡尔纽波特将呢一种谂法分成两种心态，一种系热情心态，另一种系工场心态。热情心态不断追问嘅系呢份工作到底啱唔啱我呢？于是人会特别在意自己喺工作里面得到啲乜嘢，亦都格外敏感于嗰啲唔中意、不满足嘅部分。时间一耐，工作越做越容易失望，因为注意力始终放喺争咗啲乜嘢身上。
2: 相对地，工匠心态问嘅系另一个问题：我能够为呢份工作带嚟咩价值？呢种心态唔急住判断工作系唔系命中注定，而系先将焦点放喺品质，专注思考点样将事情做得更好。纽波特借用喜剧演员史提夫·马丁嘅一句话嚟总结呢种态度：将自己变强，强到别人无法忽视你。而要做到呢一点，唔能够只系靠重复劳动，而系靠刻意练习。所谓刻意练习，唔单止系花时间，而系有意识咁挑战自己目前做唔到嘅部分，并且持续寻求回归。作者以西洋棋为例指出，一个人要成为高手，并唔系一直下棋就够。真正可以令实力大幅提升嘅，往往系针对弱点去研究更困难嘅棋局，令自己持续离开舒适圈。亦即是说，练习的关键不在数量，而是方法。
1: 这句都是工匠心态最不讨好，但是又最有价值的地方。它通常不是浪漫的，甚至有些辛苦，因为你必须承认自己还未够好，并且愿意接受不舒服的训练过程。但作者认为，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累积真正的稀缺而且有价值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才是日后换取自由、掌控感和职涯主导权的基础。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度职场力》，作者卡尔纽波特，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
0: 2026年8月6日，5岁男童被虐待，严重营养不良死亡，母亲判囚22年。警方表示，芬 coffee 骗案涉案总损失增至约1亿400万元。政府本年度采购约130万剂疫苗，供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使用。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坐标达成共识，正草拟联合声明。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时间嚟到9:40啦，咁有关于咧系政府就修订性向法例啦进行嘅一个月嘅公众咨询期啦，咁啊已经系结束啦，咁啊都有唔少嘅团体关注啦，咁当中就系、是、啊系咪可以再加入一啲其他嘅罪行可以系涵盖埋喺当中咧？咁啊另外就系、是、都系同儿童有关嘅，喺寻日咧就发生咗一个唔系寻日发生，系寻日嘅一个判刑啊，涉及到一个嘅5岁男童喺22年嘅时候，佢喺寓所嗰度系死亡啦，咁啊其后咧就是发现他身体有不同的伤势，亦都说他生前是有一个长期饥饿的。那他的妈妈早前也都承认了是有误杀和是这个的虐儿罪，昨天就在高等法院那里是判刑，被判监是22年的。有关于刚刚讲的这两个的情况都请来嘉宾和我们谈一下。有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兆君，早晨。
5: 是，主持你好，早晨。
4: 你好你好。先讲下就是昨日在高等法院那个判刑先啦。你自己点睇这个的事件啦，同埋现在在法庭有这个咁嘅即係判刑呢？
5: 这个事件其实大家都会觉得是一个好好难过的，亦都是觉得是一个好严重的虐待儿童的事件嚟嘅。咁好希

0: 望我哋就係、是、無論係公眾啦，我哋所有嘅專業嘅界別，我哋更加去留意翻其實成個嘅過程當中，我哋可以點樣去繼續將保護兒童去推得更加進步，我哋可以做得更全面咧。咁因為我哋即係以例如社工啦、社福界而言咧，咁我哋都係會按住一個嘅保護兒童免受虐待多專業合作程序指引咧，嚟去處理翻一啲咧係高風險嘅家庭嘅。咁而對於有一啲嘅高風險嘅家庭嘅時候咧，咁係好需要去持續咧去做翻評估，咁要好定期啦，同埋尤其是個風險高嘅時候，唔單止要定期啊，其實要加強同埋加密去評估翻咧，例如家長嘅幾個方面導向個因素，包括例如佢嘅管教嘅能力啦，嗰個嘅導向啦，家庭嘅環境啊，同埋兒童喺唔同發展階段嘅需要，咁呢度我哋都可以即係略略去講一講，其實呢三個導向咧，佢包括嘅元素其實都好多，都好全面嘅，包括例如係基本嘅照顧啊，可唔可以確保到兒童嘅安全，可唔可以提供到例如情感嘅支援、引導啊、管束或者一個穩定嘅家庭嘅環境啦，咁亦都要再睇例如佢環境上面，無論係個社區資源啦、家庭背景同埋佢嘅功能，佢唔同嘅家庭嘅成員嘅情況啊、住屋收入同埋就業呢啲咧，其實咧都係要喺成個評估入邊咧，我哋係要去睇嘅。而兒童嘅發展需要其實都好緊要，因為佢唔同嘅年紀有唔同嘅即係身體嘅心理啊各樣嘅發展，佢無論佢嘅健康啊、教育、情緒、身份，同埋佢社交嘅自我照顧嘅能力同埋技巧等等，咁所以要係綜合咁多唔同嘅因素而去判斷翻，其實呢個家庭嗰個嘅情況同埋家長係咪適合照顧子女咧？咁一個嘅前線嘅工作人員咧、社工啦，或者任何嘅專業嘅人員，其實只要係喺呢一個嘅即係一個判斷啦，一個嘅評估嘅當中，有任何嘅疑慮嘅時候咧，其實一定要盡快去尋求協助啦，去揾翻即係上司去有翻一個嘅諮詢啊等等。咁同埋好多時候其實都需要咧，就係、是、有任何嘅疑慮，係要去召開翻咧，就係、是、保護懷疑受虐兒童嘅多專業個個會議嘅，
1: okay.
0: 要匯集翻各方嘅資料同埋各個嘅專業一齊嚟去決定翻一個嘅適當嘅介入嘅方案嘅。
1: 頭先你提到一啲專業界別要特別留意啦，因為今次呢個案件正正就係法官都有提及，係有社工咧係三度家訪，咁但係就未能夠察覺到嗰個嘅事主身形瘦削啊，乃至係發育不良啦、啊、咁而其實佢最後一次家訪亦都係個事主死之前嘅三個月啦、啊、咁。頭先你講到其實應該就住一啲高危嘅個案咧，要做唔同嘅評估啊，仲要做一啲定期嘅評估。其實而家嗰啲指引有冇都講明啊？嗰、那個評估要做到有幾仔細，要包括啲乜嘢？又或者即係新實施嘅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係咪都可以再加強一啲業界對於保護兒童嗰個意識嘅咧？
0: 其實咧就係有咗一個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實施咗之後咧，其實成個嘅社會啦、公眾同埋專業界別嘅人士，都係提高咗好多呢一方面嘅意識。唔單單咧係個意識上面，因為咧喺呢一個嘅條例嘅通過同埋即係生效實施，喺成個過程入邊咧係增加咗非常之多嘅相關嘅，無論公眾教育啊、專業嘅培訓啊、好多唔同嘅課程嘅指引等等。咁所以其實我哋會見到咧，而家嗰個嘅對於可能其實係識別兒童咧，要去及早介入咧，成個嘅能力同埋意識係提高咗。咁同埋亦都多咗好多個關注，係佢個指引上面其實應該點樣去跟進翻去做評估啦，嚇，同埋例如話點樣去跟進翻多方面嘅專業一齊去做翻一啲嘅即係例如係福利嘅計劃去設定啦，同埋去跟進咧咁樣。咁好多時候其實係真係需要咧佢未必係喺各個指引入面咧會好具體話究竟要係幾密啊點樣去做。

0: 但係反而咧係其實係多專業去一齊去開呢個嘅個案會議，去定立同埋去定期去跟進翻。咁因為咧嗰個嘅評估咧，先至會係即係更加去切合到個家庭同埋咧咁多嘅專業一齊嚟去提供翻嗰個嘅唔同嘅一個嘅觀察同埋評估嘅話咧，咁希望可以做到咧係更加完備嘅。
1: 除了呢次嘅虐兒案件，另外都有另一個議題想問一問啊，即係睇下劉兆君你嘅睇法嘅，就係關注到咧政府就修訂呢個性罪行法例做嗰個公眾諮詢就已經完結咗噶啦。咁今次喺個法例建議入邊咧，立法建議入邊咧，就係就住涉及到兒童嘅性罪行方面咧，當局係新增咗建議新增咧八項嘅罪行嘅，咁包括涉及到一啲觸摸嘅性侵犯啊，為性目的有識兒童等等嘅咁。咁當然有一啲唔同嘅意見啦，或者組織都話係咪可以再加入其他嘅罪行。整体来说你怎么看今次的修例呢？
0: 咁其實今次嘅即係修例咧，都有好多嘅比起以前咧，其實係有好多嘅一啲嘅完善啦咁樣。咁而包括翻咧，就係我哋都會覺得話嗰個嘅例如係明確去規定翻16歲以下嘅兒童冇能力去給予同意啊。咁同埋會將翻咧係即係之前可能咧係會有好多嘅條例講緊嘅係同即係性別啊，同埋可能嗰個年紀啊等等，係有啲唔同嘅即係有唔同嘅年紀係包括喺唔同嘅條例入邊。其實咧，而家如果統一翻咧，就會比較係即係叫做咧係完整啲咧，同埋咧個無論係公眾啊等等嘅話咧，其實會比較容易啲咧，會清楚翻即係成個條例上面嘅。咁而我哋會覺得咧話即係可能如果之前有啲可能係刑罰過輕啊嗰啲問題。咁的而且確係有個完善喺度，咁而我哋都會有即係留意到咧，會建議翻咧係有一啲嘅例如啦，有啲嘅罪行咧，其實我哋覺得咧都可以去考慮去新增翻，包括係持續性侵犯兒童罪行等等。咁其實咧，如果我哋覺得係有必要去設立翻一個獨立嘅即係罪行嚟處理，因為呢一類嘅案件咧，其實往往咧係涉及翻咧就係話佢有延遲披露啦，同埋嗰個嘅侵犯嘅行為咧喺長時間入邊咧去反覆去發生。咁其實佢呢一個嘅即係罪行咧，對於兒童啊，對於受害人咧，其實會形成一個即係一個好大嘅傷害。咁但係今次裏邊咧，我哋就未見到係有加入呢一個嘅條例啦。咁所以呢個咧， okay. 我哋都會覺得係都幾即係、幾值得去考慮，同埋都重要嘅。
1: 但現行法例係包括唔到咩？呢個叫持續性侵犯兒童，因為我見咧就話其中一個點解外地會考慮有呢個罪行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好多時候受害人咧要每次都講清楚成個性侵嘅經歷啦，要仔細交代啦，其實對佢哋嚟講都係有個難度或者傷害當中啦。咁呢個持續性侵犯兒童罪喺舉證方面係咪有一個即係叫做寬鬆啲，定係或者有啲乜嘢唔同？你覺得係要加落去咧？
0: 因為呢一個咧，我哋其實就即係最主要會睇翻一啲同即係受害人嗰個嘅即係因為佢可能嗰個情況會係反覆嘅受害啊，或者係一啲嘅延遲個披露，同埋因為一啲嘅創傷咧，對於記憶上面都會有所嘅影響。咁最主要嘅話咧，可能佢即係。之前是會針對性翻咧，係每一次嗰個嘅即係可能每一次嗰個嘅情況嘅罪行啦，都需要
1: 即係可能每一次發生某一個日子做咗啲乜嘢，咁可能要比較獨立去處理，同埋要每次講得好清楚。但係呢個持續性侵犯兒童咧，就可能喺一段時間之內就可能講發生咗幾多次，邊個對佢做咗啲乜嘢就得噶啦，即係未必要去到非常仔細，係咪可以咁樣理解嘅？
0: 我諗呢樣咧，其實真係要再詳細地去即係有翻一個嘅，無論係法律上面咧，即係細緻嘅討論啦，咁樣係啦。咁即係我諗個方向性上面咧，對於兒童嘅保護咧，即係我哋覺得咧係有需要嘅。咁但係我諗嗰個嘅討論性上面，我哋都可以再參考翻唔同嘅，例如可能一啲外地嘅係啦，一啲嘅立法啊，或者內地即係外地一啲嗰個嘅經驗啊。咁我哋係可以即係再睇下個討論上面可以點樣去仔細啲去提嘅。

0: 咁反而咧，另外一方面咧，我哋都好想去即係去提翻一樣嘢啦，就係、是、因為我哋會想講翻一個嘅兒童嗰個嘅定義上面，因為咧喺呢個嘅即係香港嚟講啦，咁其實咧我哋都係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即係我哋都係其中一個嘅即係締約嘅國家，喺1994年咧喺香港嗰度咧，其實已經開始生效噶啦。咁而一個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嗰個兒童嘅定義咧係18歲以下嘅，咁而18歲以下，其實佢哋嗰個嘅即係享有受保護嘅權利，咁亦都係我哋會即係想睇翻喺今次呢一個條例上面嘅話咧，其實喺即係16歲至未滿18歲嘅呢一個嘅羣組裏邊，咁佢哋咧都係即係好多時候因為有個16歲咧，好似係作為咗一個統一性行為嗰個同意嘅年齡。咁樣，咁我哋都係即係好想就係話咧，俾大家會留意翻，其實呢一個嘅年齡群體嗰個嘅組別咧，佢哋咧其實都係好需要咧係受到一個嘅保護。
1: 即係你哋建議其實唔應該16歲作為一個性行為嘅同意年齡，應該提高到18歲，係咪咁樣？
0: 應該咁講，就係話其實咧，因為都係一個好好多嘅好耐以嚟咧，其實大家都會睇翻係即係16歲係一個統一嘅年齡啦。但係我哋會認為翻話，如果去到即係16至未滿18歲嘅時候，其實咧佢哋都係有好多時候會唔會話受到一啲含糊不清嘅即係情況嘅人士會覺得話啊，其實會進行一啲性剝削嘅情況啊，因為覺得佢哋係有呢一個嘅即係認同一個同意性行為嗰個能力，但其實即係某個程度上，其實佢哋唔係完全可以具備呢一方面嘅能力嘅喎，咁樣，因為嗰個嘅成熟嘅程度，亦都係即係每個嘅兒童青少年嗰個嘅發展，亦都係不一樣，同埋佢亦都係喺呢一個嘅即係一個兒童嗰個權利裏邊咧，其實佢亦都係即係屬於係兒童嚟嘅，
1: okay.
0: 所以都好希望咧，就係話喺當中，例如話一啲嘅檢控嘅酌情權裏邊，咁唔單單係適用於咧，淨係即係例如係介乎13至未滿16歲啦，咁都希望就係16至未滿18歲嘅時候，
1: okay.
0: 其實都可以做到呢方面咧。
1: 好啊，唔该晒刘少君，同你倾到呢度。刘少君咧就系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啊。另外都想同大家讲下，都系小朋友相关嘅议题啦，因为涉及到一个嘅流感个案咧，就系一个嘅早前喺8月3日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嘅一个7岁嘅男童感染嘅甲型流感嘅严重个案啊。咁啊，病人延至到8月4日不治。咁佢喺7月27日起咧，其实有啲嘅咳嗽啦、流鼻水啦，去到8月1日起啊出现发烧，3日病情恶化。咁啊，即係去到8月3日咧就病情惡化，咁啊反應咧就遲緩，咁啊呼吸道嘅樣本經化驗之後咧就證實佢對呢個甲型流感病毒 H3 咧係呈陽性反應嘅。咁有關於呢一個嘅死亡個案啦，涉及到小朋友嘅流感個案嚟嘅，都係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亞洲兒童傳染病學會會長關麗華醫生，早晨。
2: 早晨，民眾觀眾嘅早晨。
1: 點睇呢個死亡個案咧？又？
2: 我就關醫生咧就唔評論個別個案啦，咁但係咧即係講翻啦，坊間嘅市民都會話啊，點解佢打咗流感針都有呢啲嘅重症嘅咧嚇？咁首先咧就最重要唔好影響大家對於疫苗嗰個重要性先嚇。咁但係一啲個別嘅個案咧，譬如話佢接種完個疫苗，佢嚟而家咧都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啦。咁咧個抗體咧可以係慢慢跌到低嘅水平啦。其實而家我哋全民咧，之前打過針嗰啲咧，而家抗體水平都比較低啲嘅嚇。咁另外咧，就都要分析一下咧，係咪個病者本身咧有冇一啲先天性嘅免疫系統嘅問題，引致到咧佢就算打針咧都有呢啲重症出現咁樣咯嚇。不過咧，我都想講翻咧，就而家流行緊 H3 嘅感染咧，最近咧都見到一啲咧比較轉差得快嘅個案啦嚇，同埋咧就佢哋快之餘轉差得快之餘咧，都係有啲血壓低啊，同埋有一啲其他器官感染，尤其是腦部感染嘅情況。咁咧呢個咧都要容讓啲專家咧再分析一下咧個病毒本身會唔會有一啲可能係啲基因嘅變異啊，即係抗原嘅漂移或者轉移啊，引致啲情況咁樣咯嚇。
1: 係可能係啲咩原因會係嗰個變差嘅，即係速度會快咗咧？即係可能呢個病毒可能有啲乜嘢嘅唔同咗咧？

0: 就最重要咧，擔心會唔會係嗰、那個、病毒佢一啲抗原嘅少少變化啦。咁、咧導致而家我哋咧之前現有嘅抵抗力之抗體咧，就對付佢嘅時候咧就唔係咁有效啦。咁咧另外咧就引致一啲咧好急性嘅變化。咁我哋見到嘅咧，通常呢啲都係一啲我哋叫細胞因子風暴咁樣啦嚇。即係我哋啲白血球咧遇到呢啲嘅病原體嘅抗原咧，會產生一啲免疫反應。咁而啲免疫反應咧，如果係非常之強嘅話，或者係好犀利嘅話咧，就引致到咧連自己嘅器官咧都引致到有問題嚇。不同器官會發炎啦。譬如話心臟啊、肝臟啊、腦部啊咁嘅情況，咁引致到咧個病者可以係急劇咁係轉差，呢啲咧係我哋最怕見到嘅情況咯。咁所以點解要呼籲咧？如果市民或者家長咧見到小朋友有呢個流感嘅症狀咧，第一時間咧就唔係做快測啊，第一時間咧要觀察住佢哋有冇一啲我哋唔想見到嘅病徵啦。譬如話好高燒啊、神志改變啊、食唔到嘢啊、冇小便啊，呢啲咧第一時間帶去俾醫生做評估同埋治療。因為剛才我講呢啲嘅細胞因子風暴嘅轉差情況咧，我哋如果早發現同埋早用呢個免疫嘅治療咧，係可以幫到佢哋拯救到個情況咁嘅嚇。
1: 但一般譬如叫做流感轉咗一啲譬如嚴重嘅情況咧，嗰、那個過程係幾耐？而家叫做快嘅話，係可能去到快成點咧？又
0: 其實咧，佢哋每年咧流感病毒咧都會有一啲佢個抗原嘅改變嘅，咁所以叫做即係基因。佢抗原嘅轉移咁樣啦嚇，咁另外咧就間唔中一段時間之後咧，佢會有一啲比較大嘅轉變嚇，咁咧就呢大嘅轉變咧，往往咧就會導致一個流感嘅中度啊或者大爆發咁嘅情況啦嚇，咁、okay. 所以偶有咧我哋都會見到嘅情況咁樣嘅嚇。
1: 我意思係個小朋友由佢即係可能一般有啲流感症狀，去到變咗一啲重症嘅時候，一般可能係要幾耐？而家話可能快咗喎，咁嗰個又縮短到幾短咧？其實變做佢哋重症，
0: 我哋見過嗰啲係可以快到係可以一天之內已經可以轉到好差嘅啦嚇。因為頭先我講呢啲嘅細胞因子風暴咧，其實突然間全身嘅血壓又低啦，全身嘅器官一齊去發炎咧，咁樣。如果是治療唔切的話咧，其實一天之內已經係可以係轉到好差好差嘅啦。
1: 暫時有冇睇到呢只H3 嘅甲型流感病毒係對小朋友嚟講係特別影響大咧？
0: 而家我哋見到好多小朋友就係感染完呢個流感入院啦嚇，咁樣就唔單止流感嘅新冠啊、合胞病毒都有啦嚇。咁咧就另外見到咧，即係入院嘅數目咧都係比較多嘅嚇。咁但係咧，就當然啦，而家個感染基數係多嘅話咧，而家見到重症嘅機會咧，都係會多嘅咁，所以最近都見到有間唔中有啲重症嘅情況出現咁樣咯嚇，係呢個數目係多咗嘅，基本上就因為個感染嘅基數係多咗啦咁樣啦嚇。咁所以點解咧，都係要呼籲各位嘅市民，如果未接種2560嘅流感疫苗咧，快帶小朋友去打針啦，同埋咧都做好啲個人嘅保護措施啊咁嘅情況咯嚇。
1: 好啊，唔該曬關麗華醫生。關麗華醫生咧就係亞洲兒童傳染病學會會長，都同我哋講到呢一個涉及到7歲男童因為感染甲型流感嘅嚴重個案，咁最終係不治嘅情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聽日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洋经济大约占福建厦门经济规模三成。福建省大约三年半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和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和功能产品等产业。当局期望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左右。有学者表示，海洋资源丰富，但是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又说有同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科研合作，期望结合香港技术和内地产业链和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女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孙女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说恐怖组织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无人

人机等新兴技术展开煽动、招募、融资活动和实施袭击，为反恐行动带来新挑战。中方支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加强新兴技术治理，强化风险评估和监管体系。孙女指出，国际反恐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际社会应该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坚持对恐怖主义零容忍，避免将反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透过团结合作不断提升国际反恐努力成效。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81周年，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悼念仪式，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欧盟的代表出席。当地朝早8:15，即是当年原爆一刻，出席人士为死难者默哀。首相高市早苗致辞的时候说，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原爆的国家，肩负为实现无核无世界而不太努力的使命，强调会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即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宣读和平宣言，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彻底废除核武。美国当局正在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乘坐军方直升机在华盛顿上空飞行的时候，是否同一架客机过于接近。白宫强调事件不涉及总统人身安全风险。报道说，特朗普星期二下午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在白宫起飞，前往安德鲁斯基地，转乘空军一号专机去洛杉矶。按照飞行安全规定，直升机起飞之前，距离白宫不远的列根华盛顿国家机场空管人员应该禁止其他飞机在附近飞行，但是当时一架客机同直升

0: 公里，横过日本，同时强台风白海豚。是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97点，跌518点，总成交金额69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6点，跌6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9.6跌12.6 ，MiniMax 295.4升41.6，阿里巴巴124.1跌4蚊，友邦保险70.85跌6.9，盈富基金25.9跌5毫，紫金矿业35.54升3.4，步步马特156.8跌4.6，智普1,100蚊升59蚊，建滔积层板34.86升5.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68，瑞士法郎9.73，澳元5.537，加元5.601，新西兰元4.624，欧元9.066，每百日元对港元4.9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8。日经平均指数报65,081点，跌1,218点。港金报39,975蚊，升1,0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1.19美元，卖出4,30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坏车啦，喺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丰道桥底噶，就系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丰道桥底。另外喺九龙区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中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噶。另外啦，红海兴路去返大涌道方向近住荃湾路对出嘅慢线呢係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呢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得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就係海兴路去大涌道方向近住荃湾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咁更正返啦，较早前中九龙绕道啊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呢係交通意外，就唔係坏车嚟㗎。咁而家中慢线封闭啦，咁影响到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车龙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

0: 網上問卷或接受家訪。部分受訪者會被邀請免費做身體檢查，資料收集後會嚴加保密。人口健康調查是為了了解市民健康狀況和生活習慣，有助香港醫療發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 未來無限
2: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3: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
4: 大家听到呢个啪啪声，反而会引起咗佢哋嘅兴趣。喺我解释之下，就知道佢系真吹，而唔系播一个 MP3。
5: 星期六朝早九点，
6: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5: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7: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咁啊，时间咧就嚟到啦，朝头早10:10啊，咁啊，欢迎收听咧呢一节嘅一桶金啊，我系张思文。咁啊，今朝早啦，港股咧就跌幅比较大啲啊，咁啊，一度咧跌超过500点嘅，恒生指数最新系报25,428点啊，跌咗486点，跌幅咧就超过1.8%嘅。咁啊，主板成交方面啦，已经超过758亿噶啦。咁啊，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5,438点啊，高水10点左右啦。咁啊，至于咧，多只至于个分类指数方面啦，咁啊，见到金融分类指数啊，同埋地产分类指数啊，跌幅比较大啲。咁啊，跌幅咧就接近3%嘅。咁啊，至于咧工商业分类指数啊，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咧，都系跌咗超过1%嘅。咁啊，科技指数方面啦，系跌咗超过1.7%，报4,847点，跌咗85点。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最新报价啦，腾讯480.6啊，咁啊跌咗超过2%。Minimax 290.6，咁啊升咗超过14%。阿里巴巴124元，跌超过3%。盈富基金25.92啊，跌咗接近2%。Excel 以南方海力士33.08，咁啊跌1.5%。友邦保险啊，咁啊跌幅咧今日比较大啦，咁啊跌咗超过8%嘅，最新系报71.45。咁啊智普1,098元啊，咁啊升咗超过5%。紫金矿业啦，咁啊见到个金价升翻啦，咁啊上升咗1%啦，紫金矿业而家系报35.54。泡泡玛特156.2啊，跌咗超过3%。建滔积层板35.18升超过2%。咁啊睇埋啦，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咁啊见到内地股市啦，咁就系嗰个升跌幅都唔大嘅。咁啊上证综合指数升0.2%，报3,888点啊。咁啊至于咧深证成分指数啦，咁啊跌咗啦0.2%啦。咁啊就喺呢个14,101点嘅水平噶。咁啊，睇翻咧今朝早嘅股市表现啦，电话直接通咗啦，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倾下噶。早晨啊，嘉嘉。
10: 早晨啊 ，Connie。
9: 咁啊，睇到咧，即系港股咧，今朝早跌幅比较大啦，而家咧就跌咗500点啦。咁啊，即系嗰个跌势咧都迅速扩大。咁啊，见到重磅金融股啊，地产嘅本地地产啊，收租股啊都下跌啦。咁啊，见到友邦啦，咁跌幅比较大，咁啊跌咗超过8%。咁啊，汇控咧都跌咗超过2%。见到地产股方面啦，新地啊跌咗超过5%啦，九龙仓置业跌超过4%。点睇翻今朝早呢个跌势先？
10: 系啊，恒生指数喺过去一两个月嘅累积升势之下咧，其实多次都突破唔到26,000点嘅关口位企定啦。咁连同埋隔夜即系消息嘅内地消息传出，对于内地个别嘅省份啦，开始对内地居民持有香港保单嘅收益咧纳入境外嘅收入征税范围，税率大概系20%，咁都系涉及分红同埋预缴保费嘅项目嘅。咁啊，引发资金对一啲在香港的國際金融股，甚至乎地產股和保險股有一個股價的下壓。 主要是由於市場比較擔心那些跨境理財以至是中國居民的海外資產的一些收緊的憂慮。那你見其實個跌勢不單止是國際金融股或者保險股，連地產股的跌勢都明顯的，因為市場比較擔心一些內地的高增值客户對香港物業啊，甚至乎家族資產的配置會比較趨向審慎。咁至於整體嚟講咧，其實我哋覺得短線嗰個市場嘅敏感度咧，對於呢類保險或者國際金融股咧，會由短期嘅情緒主導噶。咁雖然今次嘅消息咧未去到普及全國普及，咁但係嗰個執行基礎咧會嚟自 CLS 嗰個數據共享提供個透明度，對於內地長期嘅抗税機咧都係一個明顯嘅大方向。
9: 不過咧都係呢啲都係全。而你嘅即系暂时都未有即系确实嘅确认到呢个消息嘅，咁都系啲报道嘅提出嘅报道嘅指出嘅消息嚟嘅啫。
10: 系啊，呢个绝对系啊，亦系即系头先我哋一开始都有讲过啦。咁呢个系传闻嚟噶吓，咁当然执行嘅细节啦系仲未落实嘅。咁不过你见到金融市场咧，首先就将呢啲消息咧去定价咗吓，即系重新去定价究竟呢類可能受到資金嘅流動咧，對於國際金融股啦或者保險股嘅一啲影響。因為如果我哋睇翻啦，其實部分嘅港銀啦嚇，資產管理同埋保險相關嘅收入費用咧，佔總收費咧大概介乎喺40%至65%，亦都佔咗營業收入咧超過6%至9%㗎。咁其實都反映到咧，呢啲跨境理財啊或者保險業務咧，佔相關嘅收入比重咧係一定嘅比例。咁至於保險股嘅影響就相對會再大啲啦。如果個即係真係落實嘅話，因為始終近期啲保險公司咧，其實幾多啲客户來源咧都係嚟自內地嘅。咁所以喺整體上邊咧，預期相關啲股份咧都仲要可能股價比較偏遠啲，以反映咧呢個負面嘅消息傳聞嘅。
9: 咁其實咧，譬如話匯控啦，都其實之前咧都跌咗幾日噶啦嘛。咁自從佢公布咗個業績之後，咁佢嗰個走勢咧，會唔會都係持續都係受壓，從而咧都即係影響到嗰個恆指嚟緊個表現咁樣啊？
10: 是啊，因为其实今日恒指跌得咁急咧，主要是头先我哋提及嘅三个板块咧，都是属于恒指嘅权重股啦，即系佢哋占恒生指数嘅比例比较高啦。咁如果汇控吓，其中一只咧都是占恒指比较重嘅股份啦。咁其实汇控公布出嚟嘅股价嘅业绩表现咧系唔差噶，加埋个回购亦符合市场预期。咁不过咧，由于即系汇控始终喺股价公布之前咧，其實個股價嘅累積升幅亦都比較大，咁所以咧高位獲利回吐嘅壓力咧亦都係多噶。咁明顯見到個股價咧喺業績公布之後啦，連同埋呢啲即係傳出嘅負面消息啦，咁對市場嚟講咧都係趁機調整下嗰個組合嘅佔比啦，或者亦都係相對係高位獲利嘅。咁所以對投資者嚟講咧，我諗預計匯控呢类重磅嘅蓝筹股高位个调整压力变咗大咗嘅话咧，对恒指即系推升去翻26,000嘅难度又会增加咯。咁所以短期嚟讲咧，就恒生指数喺大概25,200点系一个技术上嘅初步支持位嚟嘅。
9: 咁即係另外咧，我哋見到咧個金價啦，其實咧都喺4,200美元以上啦。咁啊，剛才咧就喺見過喺4,280美元以上咧每安士，咁個升幅咧都有大概1%左右啦。咁啊，見到今朝做嘅啲黃金相關嘅股份咧，個升幅咧或者係金屬相關嘅股份咧，個升幅都比較大啲。咁啊，譬如話咧，見到老普黃金啦，而家咧就升咗超過7%啦，洛陽木業啦就升接近6%。周大福就接近升幅接近4%，紫金矿业方面升超过1%嘅。咁其实咧，即系呢一类嘅即系金属啊、黄金啊相关嘅股份啦，嚟紧嗰个情况又系点睇咧？
10: 係啊，因為我哋見到美元有啲走軟啦，同埋美國嘅公債收益率咧下降提振，令到市場對於譬如貨店諾斯海峽重新開放嘅期望有所增加。咁我哋見到其實金價咧已經係連續四個交易日上漲，亦都係觸及七週以嚟最高嘅水平㗎。現貨金咧上翻去$4,300一盎司，亦係今年6月18日以嚟第一次㗎。咁我哋見到個消息面咧，亦都帶仲相關啲黃金概念股嘅表現，咁但係要留意啦，因為其實金價刺激咧，主要係個資金流向亦流入黃金啊。短期可能見到嗰個阻力位咧，暫時可能會初步係咧$4,400每盎司㗎。咁始終個累積金價嘅短期升勢亦都比較急啦，咁所以對金礦股短線嘅表現咧，會帶嚟一定嘅資產作用嘅。
9: 嗯，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你麦嘉嘉啦，同我哋分析咗咧嗰个恒指大市啦，一啲地产啊、金融股啊，以至咧金矿股嘅相关走势噶。咁啊，刚才提到嘅股份咧，你有冇持有嘅咧？
10: 冇持有。
9: 嗯，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麦嘉嘉嘅分析啦。恒生指数最新系报25,443，跌咗472，跌幅咧系超过1.8%嘅。中午一桶金再见。
11: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12: 90分钟走遍世界。韩国一间米芝莲二星餐厅因为在甜品加入未获批准的蚂蚁，被控违反食品卫生法。调查更发现有部分样本含超标重金属，检方要求判处负责人监禁1年。食用昆虫近年逐渐受到关注，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被视为未来可持续的食物来源之一。
1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108,000里。
15: 地盘全面禁烟，最新巡查嘅情况系点咧？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16: 最终我哋想达至嘅目标系咩咧？我想达至嘅目标就系我哋落去巡查嘅时候，一张定额罚款通知书都发唔出咧，呢个就系我哋嘅目标。咁而家我哋望个数字，你话好高又唔算好高，咁但系亦都反映咧喺地盘禁止吸烟嘅成个执法嘅过程里边咧，仍然系有空间，我哋系继续需要努力。
17: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2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早晨，今日系星期四，
1: 生日快乐！
2: 我寻日咧听到一件事，同大家分享一下都几好。
0: 好啊，
3: 好啊，
2: 就系咧，话说有个朋友啦，咁佢咧就去东南亚地方旅行。
0: 哦，
2: 咁咧而家咧就好多地方，其实我都知道，因为我哋特區護照咧好方便嘅嘛，有陣時咧我哋咧覺得買咗機票咧
0: 就可以去到嗰度，
2: 就係啦，
0: 即
2: 係
0: 咩都唔使，
2: 係啦，咩都唔使搞，
0: 我哋落地就搞掂，
2: 成日都係咁樣嘅咁。咁但係其實好多東南亞國家咧，佢都有一個佢係免簽證，但係你其實都要填一張網上嘅 form 啊。
3: 哦，
2: 尤其是疫情之後咧，可能你可能要申報唔同嘅嘢啊，即係幾多日內健康狀況啊，入境即係一個網上手續啦咁樣咁。咁佢咧就又打緊旨意啦，咁樣咁啊去到。咁去到先發覺，哇！條隊好長喎、咁又要仲話要填 form 添咁樣，咁佢就咧就咁啊，而家都方便嘅，手機咯，咁大家都一落地就已經上到網咁樣啦，咁啊手機咁啊，咁佢就入嗰個網站啦，咁樣啊上網啦填啦咁，咁啊填下咧，我發覺啊，條隊咁長咧，原來佢有個 fast pass 喎咁樣嘅選擇。
0: 即係啲主題公園咁，
2: 係啦係啦係啦，咁就話咧你
0: 俾多啲錢就貴啲啊，
2: 係啦，咁你有兩個 visa 揀嘅，即係唔係用 visa 呢個字嘅，即係總之兩個 form 兩條隊咁揀啦。咁跟住咧有一個就係 fast pass 咁樣，咁咧你填咁就得噶。咁已經入曬 passport 啦，個人資料啦，跟住咧就咁啊撳 fast pass 啦，咁樣橫掂都係公司數咁樣。

0: 咁就咁而家
1: 咁样问一问老细先，
0: 咁乜即系公务啊嘛？我企老细，咁咧就填 credit card 咁样咁入啦，咁样填之后，咁样入揿完之后，吓冇反应咁。咁有阵时我哋都会嘅，即系觉得唉咩？有阵时系咪啲
2: 网络
0: 嘅嘢啦，可能又身在异地啦，咁就咁佢就即系递俾嗰个即系关口嘅人员啦，咁样，咁佢就都冇乜点理佢，咁佢就再指下，然后就叫佢扫翻另一个 QR code， 跟住咧又填一次咁样。好啦，咁樣如是者咧，咁就過咗關啦，咁樣，咁就入到去啦，咁就，但係冇 fast pass 到，照排隊啦，咁就覺得可能迷茫啦，咁樣。好啦，真相大白係咩呢？原來嗰個網站係假網站。
1: 吓？
0: 開頭嗰、那個。
2: 哦，
0: 因為咧佢唔係直接喺機場度掃人哋俾佢嘅 QR code，
2: 自己上網
0: 揾，咁樣上網揾咧就已經係嗰啲即係釣魚網站啦，咁樣、或者叫虛假網站啦，因為好似一模一樣嘅。即系咧入到去嗰个样咧系一模一样，只系你填完啲资料之后揿入去之后就变咗做另一啲嘢啦。咁就系有个 fast pass，fast pass 都系假嘅，即系根本就冇一样嘢叫 fast pass。
1: Oh no！
0: 咁然后咧就所以嗱，你嘅个人资料啦、passport 嘅所有嘢啦，包括你嘅 credit card numbers 啦、你嘅 credit card 嘅验证码啦，全部都交托晒出嚟啦。
1: 有冇系咁叮叮叮叮叮嘅嗰啲？
2: 先知啊！
0: 佢过咗关之后就个理智翻嚟啦，即系咧就谂紧，但系其实我表完钱又冇成。冇快到咁樣，又要同埋頭先我有填過咁樣，咁佢先警覺自己係已經即係中咗
1: 騙，
0: 咁然後就即刻去 cut 卡啦，即係佢咁啊 cut 卡都 cut 唔到個 transaction 嘅，就係個 fast pass 本身，即係已經俾咗個錢，嗰度咧講緊都係$100。
1: OK。
0: 系啊，都成即系$800港纸度。
2: 唔系，同埋最惊就系佢俾晒嗰啲嘢，
0: 所有啊，
2: 系啊，
0: 系啊，你个 passport 啊，个人资料啊，嗰啲啊嘛。
2: 咁哎呀，
0: 嗰啲好惨啊！所以我觉得听完之后，我觉得真系大家真系要小心啲啊！即系呢啲咧，即系所以通常我哋都话叫大家小心，真系好难小心嘅。但系我意思就系具体方法就系，所以咧，先期事前唔好网上做。我反省翻自己，嗱我自己嘅啫，呢个纯粹我个人嘅谂法，就系网上做定，咁我咪都系会好容易中嗰个即系陷阱嘅，我都系网上揾嘅啫嘛，咁即系可能一个唔小心，当然要睇清楚啲啦，一个唔小心都系会中。去到机场咧，你去到人哋嗰个关口，人哋俾你睇个 QR code， 嗰个应该一定啱咯啩，
1: 嗰个一定啱，
0: 到阵时先填啊，
1: 除非嗰个骗子佢真系喺嗰个入境，
0: 我唔信，我觉得人哋嘅地方应该都会守得好好嘅。
2: 唔系，我哋通常都系填定，譬如回乡证咁样咯，即系佢有啲文件要填咧，佢好多嘢填咁啊，咁通常我哋网上 book 咗，我哋就网上填埋，然之后去到就已经。有嗰份嘢啦嘛，
0: 哦，嗰、那個就申請證件啦，
2: 係啦，
0: 咁樣啦，咁都
2: 即係網上填定嘅嘢，我哋都有陣時會經歷嘅。不過我反而 concern 就係嗰個朋友，佢知道咗自己發生咗咁嘅事，咩都俀曬人哋，咁佢呢一刻係點樣做？佢 stop 咗 credit card 啫，但係佢其他嘅，
0: 係啊，
2: 咁佢有咩可以做或者係點樣咧？
0: 真係唔知話係咪應該報警咧？
2: 嗰刻應該點做呢？唔係，首先呢一個網站佢就可能真係要報一報去嗰、那個防騙而嗰個 app 度，就等人哋，就等人哋check 嘅時候 check 到嘛。即係譬如話，我而家打去呢一個係 fake 嘅咁樣，咁你報咗之後，我下一次有人再上去 check， 佢就已經話俾你聽呢個高危咁樣，可能呢個都可以做啦。但係其他嘅 information 俾曬人哋 credit card、身份證。
1: passport， 你唔知道有啲咩系佢帮你申请咗嗰啲服务，佢有晒你资料，佢可唔可以帮你申请咧？
2: 系咪冇嘢可以做？就系
1: 应该要问一下啲有关嘅部门。
2: 系咯，
1: 不过我最近都系发现新大陆嘅，就系关于呢个钓鱼网站嘅问题。
0: 系，
1: 因为前版我都少少系即系中过啲陷阱，咁我都马上系付费咗啲嗰啲防毒软件嘅，即系事后先做啦。咁跟住咧，佢其中一个服务咧，就系佢有啲佢嗰个防毒软件。提供俾你嘅伺服浏览器嘅插件，咁咧你用装咗佢嗰个插件之后咧，你譬如你打开个浏览器，你 search 任何网站咧，佢隔篱会俾个 tick 你嘅，即系话呢个 tick 咧，呢个网站咧应该系信得过嘅。
0: 但系咧个问题就系、是、我问咗我呢个朋友啦、
1: 啊，
0: 你平时有用开嗰啲防毒啊，
2: 系啊系啊，
0: 你嗰个 app 咧明明话系已经删除晒噶咯，系 啊开咗噶。佢已经开咗嗰啲软件系嘛，即系甚至可能有 VPN， 但系都入到、啊。 所以有陣時真係我都唔知道科技嘅嘢，所以講出嚟等大家一方面小心啲啦，另一方面有識之士都可以即係話俾我聽，即係遇到啲咁嘅情況啊，應該同邊啲相關部門去即係交代翻係咪？亦都即係等其他人可以留意到咁樣咯。咁我哋廣播上面都係希望大家留意啦。
1: 冇錯冇錯，
2: 唔係你話事件就即係發生咗冇計啦嚇，但係之後點樣做，我哋都想知道呢件事係應該點樣跟進噶嘛。
0: 如果唔係就要問蕭樂文嘅啦。
2: 问先，我打可以俾蕭樂文啦。
0: 佢可能
2: 你谂住直接打佢先，你定系打佢佢手提
0: 事件嚟噶嘛？
1: 内线内线，
2: 直接打佢手提啦。我哋紧急啊，冇办法啦。
1: 紧急揾佢，
2: 紧急揾佢，呢个办法。唔系佢都系转介你嘅啫，即系我咁啊。
1: 你问翻
2: 佢咩啦？
0: 佢转介。
2: 唔系，但系如果佢
0: 见到电话号码，佢唔听。
2: 唔系佢转介，佢转介我哋都好啊，系嘛？
0: 好啊，我而家就想转介
2: 一步啫。
0: 你估真系想打？
2: 再快一步系啦。
1: 好
2: 嘅，即系打俾蕭樂文啦。
1: 小心啊，小心啊！一个人资料嘅嘢，
0: 冇错冇错，
2: 真系可大可小，因为攞晒你唔知人哋做乜噶嘛。好啦，时间去到10:30，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五岁男童2022年在屋企死亡，37岁妈妈承认误杀同虐儿，昨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话，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同进步。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前线社工如果有疑虑，可以寻求协助同咨询上司。有需要时，不同专业界别可以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又话，自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社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亲友、邻居或者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者情况危急，应该及早通报相关部门或者警方，减低虐儿风险，避免悲剧发生。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过去3个月接获16宗查询或者投诉，涉及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和缴付申请费，损失金额由300多元到1700多元不等。私隐专员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签证多数属于旅游签证，事主多数在网上搜寻相关电子签证的网站，但是进入了怀疑假冒网站，提供个人资料，甚至用信用卡俾钱，及后发现网站没有反应，怀疑受骗，向公署查询或者投诉。他说，市民申请电子签证的时候，应该留意网站是否有 GOV 的字眼，或者有没有出现拼写错误、多余数字或者字母等，又建议使用总领事馆或者政府礼宾处网站提供的电子签证超连结。强台风白海豚持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明日下午最接近日本冲绳本岛。气象部门预计冲绳和奄美地区将会出现强烈暴风雨和巨浪，风雨影响可能持续到周末，提醒民众保持高度警戒。受风暴影响，今日至星期日有超过600班航班取消，主要涉及往返那霸机场的航班，渡轮服务亦都暂停。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白海豚明日日间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逐渐靠近华东沿海，星期日以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带来强风雨，浙江福建多地渔船回港避风。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55点，跌460点，总成交金额98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3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10点，升6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4元，跌8.2；MiniMax 302.8，升49元。

0: 阿里巴巴124.8跌3.3，智普1138元升97元，盈富基金25.96跌4.4，友邦保險71.45跌6.3，紫金礦業35.34升1.4，中芯國際66.65跌1.35。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4，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幣6.748，英磅對美元1.347，歐元對美元1.156，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日經平均指數報65,266，跌1,033，港金報39,975，升1,060。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285.09，賣出4,286.38。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中九龙绕道噶，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啦，管道里面有交通意外，咁较早前咧就封咗中慢线噶，咁而家咧就开翻中线啊，封慢线，而家就开翻中线啦，封慢线噶，咁影响到西九龙公路啦，同埋连翔道去翻中九龙绕道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南昌站啦，同埋南昌公园噶，咁再重复多次。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由于有交通意外啦，而家封咗慢线噶，咁龙尾排翻去西九龙公路啦，同埋连翔道。咁西九龙公路嘅龙尾咧就接近南昌站，连翔道嘅车龙咧就去到南昌公园噶。咁揸车朋友留意翻。咁另外大围嘅车公庙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大围嘅车公庙路回旋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日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红隧嘅港岛管道入口啊，就系红隧嘅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翻去红隧嘅港岛嘅管道入口。咁较早前海兴路去大涌道方向近住荃湾路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海兴路去翻大涌道方向近住荃湾路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而香港仔隧道啦去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都系拖走咗，咁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咧都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七行道北去返红隧车龙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现在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新界区清泉路去返青衣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比较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洋屋道，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一宗嘅坏车报告，就系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噶，就系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擎天半岛。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咁你点样去平衡一啲演唱会啊？

0: 體育活動啊個用額咧。
1: 啟德體育園行政總裁金文豪：
2: 球賽係有賽季，當賽季定咗之後咧，咁我就可以將其他嘅時間咧就安排非球賽或者係非體育運動，譬如好似演唱會啊或者係其他活動。
3: 廣播道會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2。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朱妮饰演的邱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7: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6: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7: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6: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7: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6: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互港交回。
8: 旅游乐园之
9: 瑞士大自然体验之旅，
8: 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自由人阿 Kim 分享啱啱7月份同榴莲一齐喺
9: 瑞士小镇格林德亚
8: 完成一次跑山比赛，
10: 更分享一次过导游艾格峰，
8: 仲有少女峰、
10: 铁力士山最新登山塔，
8: 仲有火车游瑞士嘅悭钱贴士。
10: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8: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榴莲、欧海星、香文，
8: 加埋阿 Kim，
9: 旅游乐园见。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由官方亦即系佢自己认证，一首好系 Jeremy 嘅作品。

0: 再留。 Jeremy 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咗呢个命题俾填词人之后，对方将佢再升华，变成有自我意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作属于自己嘅黑蛇传。黑色的我万世入流。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班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事日快乐，我哋讲一讲我哋嘅事日标题党条题先吓。我条题咧系咁噶，核废料导致基因突变出现超级巨鲨。
1: 哎呀，
0: 咁似电影桥段嘅。
2: 定係超級英雄電影嗰啲喎，
1: 定係真係有新氣啊？
0: 真
1: 係有，係咩？有新氣，
0: 係喎、
2: 哦。哦，新氣，
1: 新氣定咩啊？
0: 邊個新氣？
2: 新嘅戲啊嘛，新嘅電影啊。係
0: 啊，
2: 我個橋段係咁樣嘅，啊，冇橋段添，
1: 我標題係橋段，
2: 我橋段係咁嘅，
1: 跣咗你啊！終於，
2: 我標題係咁嘅，
0: 你
2: 用指音管啊嘅最好方法係咩咧？今日等我教教你，
1: 系每日都要同个指音管搏斗，
2: 系、哦。
1: 好啦，我个标题党系咁嘅，做紧收银员嘅你啊，如果遇到个客人问你有冇兴趣去做 model 啊，你会有咩反应呢？
2: 做咯，
1: 做好啊！几时翻工？即刻答。
0: 你中意做 model 咩？
1: 唔系，睇到单新闻同大家分享啫、
0: 哦。不过指音管咧，真系成日要同嗰、那个诶。同佢嘅質地搏鬥，
2: 呢一個為你而設嘅。我每朝早見到你咧，仲係好努力咁揾指音管去搞你嗰杯凍檸茶咧。
0: 點解？
2: 點解咧？
0: 因為而家咧年紀大咗咧，嗰、那個牙齒敏感啊。如果就咁飲咧，有機會唔得咯。係、
2: 哦、
0: 啊，所以一定要飲支指音管。
2: 有冇考慮

0: 即系为咗养生嘅缘故饮热咧？
1: 系嘅，
2: 系嘅。
0: 好，我哋猜啦。
2: 哇，睇得佢几唔开心。
1: 系嘅，佢又啱啊。你冇俾我见到你饮冻嘢，我俾你听。
0: 我真系好少
1: 嘅。
0: 难，
2: 点知莫卡沙先我揼啊？呢个第一，
0: 点知莫卡沙包，我第二。
1: 唉，真系好啦。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2: 究竟当紧呢一个嘅售货员啊，如果有人问你想做 model 系真定系一个骗案咧？咁啊，话说咧系呢，其实系一个励志嘅故事嚟嘅。
1: 哦，
2: 因为咧有一位内地啊浙江嘅女孩子咧，佢叫魏怡婷啊。咁佢而家咧成为咗系狮子头嗰间嘅法国奢侈品牌嘅亚洲面孔啊，其中一个广告入面嘅唯一嘅亚洲面孔啦咁样。咁佢系一名20岁嘅女仔，咁佢喺2年前咧，其实都真系一个好普通准备紧高考嘅一个高中生嚟嘅。咁佢屋企其实都系好普通嘅一个家庭啊，妈妈系做家庭主妇啊，爸爸咧系做一个嘅网约车嘅司机喺内地啦咁样。咁佢原本咧系去到高三嘅时候，即系准备紧高考，突然之间有个同学就同佢讲。其实你天生一个 model 咁嘅样，好多人想做 model，
0: 骨架精奇，
2: 系因为佢米八嘅，即系个天生应该都系个骨架啊，个面容都系好靓咁样，咁就建议佢，你不如去考一个佢哋嗰啲嘅真系专科 model 嘅一个省级嘅一个试咁样。
0: 哦，有啲咁嘅考试。
2: 系啦，有啲叫艺考啊，佢哋内地咁啊，成个浙江
0: 艺啊，
2: 艺术嗰个艺。
0: 哦，
2: 系啦，咁啊，不过咧，佢当时嗰个 friend 叫佢去考嘅时候咧，其实得翻一个月啫。
0: 哦，
2: 咁屋企咧又冇一个经济上嘅能力咧，去支付佢去做一个真系专业培训嘅费用。咁甚至佢阿妈都质疑：你谂住咁样搏一个月啊？其他人学咗好多年噶咯，你咁样最尾一个月去冲咁样。咁但系佢呢位嘅少女咧，佢真系唔放弃，自己去杭州咧去拜访一啲嘅培训导师，真系行 catwalk 嘅嗰啲嘅导师咁样。咁就一见到哇！真係天生做 model 咁嘅樣喎，
1: 冇辦法啦，
2: 係冇辦法，就真係俾咗一個嘅培訓資俾佢，即係一個月嘅地獄式訓練啦，減咗10多斤，咁就之後咧
0: 再減，
2: 係啦，即係再要個身材要好啲，咁啊真係俾佢考到呢個，
0: 即係咪好啲啊？
2: 係啦，咁
0: 瘦啲啦，
2: 即係以嗰個服裝時裝行業嘅標準嚟講啦，我諗就考到呢個浙江省服裝表演嗰個嘅統考啊。全省第二名咁样，咁跟住咧顺利入读咗呢个浙江理工大学，
0: 系
2: 就成功真系靠佢呢一个表演嘅方式咧。咁但系之后咧，其实佢都系做打啲散工啊，喺啲服装店嗰度做收银嘅啫，即系做下啲 part time 嘅。
0: 咁嗰次嗰个训练使唔使收佢钱噶？
2: 佢其實係個老師應該係有俾咗一啲
1: 都要
2: 折俾佢嘅應該，
1: 因為折
2: 係
1: 啦，折俾佢
2: 係啦，
1: 好嘢喎！
2: 即係因為知道佢真係
1: 咁都查到，
2: 真係好有天分咁樣，就俾佢讀咗呢一個。
1: 嗱，即係你有咁有天分，真係俾佢折你，第二啲人冇㗎。
0: 唔係，真係喎。我睇个样子就知道你系有做即系 DJ 嘅天分，
2: 系咪啊？
0: 其实阿 Ada 咧系可以私人即系培训你，
1: 唔系，其实我不嬲都唔收嘅，但系
0: 睇住你份数，
1: 真系你
0: 俾个折你，
1: 真系只系你嘅咋彪，我俾个折你，
0: 唔系唔收钱，唔收身，我讲，
2: 我听落好似有啲警棍，
1: 喂，你听落有啲警棍，
2: 唔系咁佢又信咗啦，即系佢，但真系唔系一个
1: 骗，唔系骗局，我讲笑啫。
0: 但我就系话，即系你要几想做先会一个咁似骗局嘅事情都做，然后成功咧，即系佢真系想去做，
2: 犀利啊，犀利。咁之后咧，佢入咗大学之后都系用头先讲都系做一啲兼职啦。咁真系喺一次嘅做服装店嘅收银嘅时候咧，就有几个外国嘅顾客入嚟就买嘢，其中一个外国人咧就问佢。 你幾高啊？你想唔想做模特兒？
0: 嗯，
2: 隔離你知唔知隔離咧獅子頭嗰個係有個 show 喺隔離喎，咁樣、哦、就真係咁啊！原來佢就真係巴黎嘅嗰間其中一間模特兒公司嘅經理人嚟、
0: 哦，
2: 就真係喺呢個時候咧就邀請佢參加面試，成功登上咗咧嗰間嘅奢華品牌嘅嗰啲嘅時裝嘅 show 咁樣，就真係同啲國際級嘅超級

0: 金毛特兒咧一齊同台咁。
1: 哇！呢、這個真係好勵志，真
0: 啊，係咯，好勵志。一個月最後咁樣去報，就俾佢即係得咗咁。
1: 首先佢要真係有咁樣嘅條件先啦。
0: 係啊，
2: 天生。
1: 我諗我哋一個月都搞唔掂。
0: 犀利
1: 吓，系一佢，我谂八年啦，
2: 下一世都好嘛，
1: 下一世
2: 唔好搞呢一世啦，
0: 咪要佢做嗰啲
2: 咁嘅用啊，系啊，
0: 做啲搏，
1: 希望下一世有机会，
2: 睇下你报唔报啊？
0: 话我报，
1: 你应该都得啦，
0: 俾翻个折，系咪俾翻个折我？
2: 好，到我个题啦，用指音管啊，最好嘅方法系咩咧？今日咧教。教教你点样用嗰啲指音管啦。
0: 系。
2: 指音管嘅故事其实系嚟自于咧，每朝早都见到阿 Ada 咧，搞嗰支指音管。
1: 你唔好次次都系将我嗰啲日常生活讲咗出嚟得唔得啊？
2: 披露太多。
1: 披露得太多。
2: 太私人啦嘛呢件事。
1: 系啦，冇错咯。
2: 唔系因为咧，指音管都
1: 某同事啊嘛，你讲。某同事咪好啲咯。
2: 我之后都用某个同事啊。
0: 某同事。某同事。
2: 系啦，咁。即系咧，唔系而家好多地方都唔派指音管噶啦，即系就算你饮冻饮咧，佢都真系唔俾指音管，佢可能设计个
1: 都系嘅，
2: 面度有个口俾你可以饮到啊，等等咁啦。咁但系指音管咧，真系有啲嘢大家要去小心啲咯，因为为咗减少即系呢一个，即系本身当然系好事啦，即系减少嗰个塑胶垃圾啊等等啦。咁所以指音管啦、租赁管啦，都开始成为咗好多即系环保人士。係嘛嘅首選啦咁樣，咁而但係嗰陣時咧就係、是、近排有啲調查就話咧，其實呢一個咁嘅習慣咧，可能真係要諗一諗啦，因為呢一啲咧所謂植物性嘅吸管啦，即係係嘛用紙做或者用植物嘅或者竹啊咁等等咧，佢為咗做到嗰個防油防水咧，喺生產嘅過程裏邊咧會加咗一種塗層，咁啊塗層咧就會有一種叫做 PFAS 咧呢種咁嘅物質。咁、其實佢本身咧，無論係喺嗰個原生嗰、那個生產或者回收裏面咧，都唔係會刻意造成到啲環境污染嘅。咁但係咧，佢本身又係一種永久性嘅化學物質，咁咧非常之難去解啦，即係化解啦、分解啦，同埋咧會好容易喺人體裏面，即係體內咧累積嘅。
0: 係啊，
2: 咁所以咧，就同埋佢係致癌嘅呢個問題，佢、個。肝臟啦，對於個內分泌啦等等啦，甲狀腺啦，全部都有一啲即係風險咁樣。咁、所以咧就係啦，咁、那個報告就係話咧，咁盡可能大家都真係唔好用啦，因為咧個風險係幾高嘅。咁、尤其咧指音管咧，其實佢嗰、那個你當你擺越耐，即係一個好似好愚蠢嘅説法啦，即係你擺越耐，咁佢釋放就會越多啦。但係其實有陣時我插住啲飲管真係飲好耐噶嘛，即係飲到佢都唔似一條飲管啦，係啦，變翻一個係嘛土筍咁樣
0: 溶咗，
2: 叫咩土筍係咩？沙蟲，
0: 沙蟲，
2: 軟到咁樣，咁就小心啲咯。咁因為指音管咧，佢喺一個喺佢檢驗裏邊啦，喺即係佢嘅樣本裏邊咧，其實都驗出咗即係相當高份量嘅嚇高劑量嘅呢一種致癌物啦，接近九成啊。咁啊，竹咧就係八成。咁咧，塑膠飲管咧就七成半，即係本來我哋話即係唔環保嘅塑膠飲管，反而係仲低啲添。咁咁最好係用咩咧？其實就係玻璃飲管同埋不鏽鋼飲管。咁不過咧，玻璃飲管咧又要小心，佢有冇裂縫啊？嗰裂縫咧都係會即係累積到一啲致癌物咁樣咯。咁所以個結論就係盡量都係用不鏽鋼嘅飲管。咁啊，但係記得清洗咯，因為。不鏽鋼飲管咧，其實都要揾個刷咧去，即係保持清潔啦。同埋個複雜嘅就係，因為佢不鏽鋼咧，你又睇唔到佢內壁咧，有冇污糟。
0: 係啊，
2: 咁所以嗰個又係清潔上嘅事情咯。咁所以我個結論都係俾翻阿 Ada， 唔好用飲管啊，
0: 唔係飲熱飲，
2: 飲熱飲，
1: 飲熱飲，
0: 好唔開心。佢超唔開心，
2: 佢真係好唔開心。
0: 我其實有個 friend 試過買嗰啲嘅不鏽鋼飲管嘅，問題係咧，佢用咗一次之後就唔見咗。咁我就咁咁你成個生產流程嗰個碳排放用一次又好似太少，所以大家就算用嗰啲飲管呢，要解決另一個問題，就係你一定要記得攞返走，唔好成個抌咗佢。
1: 係，不過而家呢有一間即係有一個地方出嘅一隻飲管呢，佢係點講，佢係有少少玻璃嘅感覺嘅，即係佢唔係膠，佢直情係玻璃有重量。
2: 係啊係啊。
1: 咁嗰個呢其實都幾好用，同埋你好唔捨得抌咗佢囉。即係你用完之後，你會覺得啊呢、這個玻璃嚟㗎喎，你就會好值得自己擺好咁樣。
0: 冇錯啦，之後就再買一個盒 系专绑放呢一个饮管
1: 嘅，冇啊！你都系餐具连埋个饮管咯。
2: 咪玻璃系好嘅，因为玻璃个透明啦，你容易检查嗰个即系清洁状况啦。同埋咧，不锈钢咧，你如果饮热饮咧，吓，其实就因为有啲人咧，点解热饮都会即系热饮都用饮管咁有人问啊嘛？个原因就系可能想唔好染污啲牙齿啊。
0: 哦，okay,
2: 即系例如饮茶、饮咖啡，有啲人都用饮管嘅，就直接就饮到。

0: 後面嘛，咁就唔會染到前面。咁、但係熱飲呢個不鏽鋼就好熱嘅會。咁但係玻璃就冇呢個問題囉，咁就凍飲熱飲都得咁樣。咁係質感亦都 OK 啦，即係較好啦。同埋好重要啲好 technical 嘅就係、是、飲汽水呢，佢玻璃係冇咁容易浮起嘅。即係你用紙飲管、中飲管咧，佢會浮起。咁但係玻璃飲管就係可以咯。咁個缺點就係較重啦，同埋即係都係仲容易裂咯。咁嗰個裂痕其實就係要即係用嘅時候要小心啲。係，
1: 我自己對紙飲管嗰個提防咧，係飲汽水嘅時候，因為佢真係咧一插落去咧，嗰啲汽水就會湧出嚟。嗰个大家小心啲，即系纯粹容易整污糟衫啊，即系会舐气啫。
0: 好，希达，我哋说唔说服到你？
2: 说服到，
1: 饮二饮
2: 非常好啊！
0: 仲饮二又帮你嗌早餐，
2: 多谢晒，多谢晒。好啦，咁啊，
0: 好敷衍我哋。
2: 我嗰题系咁嘅，咁就做即系嗰个头先讲啦，嗰、那个佛系料佛。核廢料嚇，導致嗰個基因突變咧出現嗰個超級巨鯊咧，其實佢最後咧都係冇即係真實嘅即係
1: 出現咗
2: 係嘛，即係佢就證實到係真係因為個核廢料嘅、哦。不過專家一度認為咧，嗰啲核廢料咧就係去咗嗰度，然後有機會令到咦佢係咪變種咧咁？
0: 究竟係咩事咧？
2: 咁話説咧，美國咧即係喺紐約長島啊一個叫蒙托克嘅地方啊附近嘅海域咧，就發現一條咧就係長達12尺嘅即係嗱。佢個全名咧就叫巨型短期灰青膠。
0: 哇！
2: 咁簡單嚟講咧，
1: 好似食得咁嘅。
2: 係啊，傳媒咧都係即係就咁叫佢咧，
1: 係
2: 叫做鯊魚哥斯拉。因為佢長達12尺啦，即係3.65米都哇十二尺。
0: 3.65米啊！
2: 係喎，真係真係好大喎！你諗下
0: 一
2: 十二尺
0: 半門咯，
1: 犀利犀利，
2: 系啊，都系好犀利啊！咁佢話咧，即系因為點解會覺得係因為基因變咧？就因為佢附近嘅海域咧，曾經一度咧係即系傾到一啲大批嘅低放射性嘅核廢料咁樣。咁、於是啲海洋專家就話啦，嗰啲鯊魚咧一定係受到呢一啲嘅核廢料咧嘅影響，個基因嘅突變咧，好似我哋睇戲咁啦。咁我都好似好多戲嘅橋段都係類似咁。
1: 佢哋懷疑係咪有嗰個影響咯？
2: 係咯，咁跟住咧嗰啲研究員咧就。佢哋擺咗啲追蹤器喺嗰條鯊魚嗰度啦，咁然後咧就即係經過一番嘅追蹤啦，咁然後咧就個節目咧有一個節目咧即係叫做鯊魚週嘅一個節目裏邊咧，咁有海洋專家啦，咁啊喺度講就話喂，
1: 每週都有咁中意鯊魚，
2: 冇錯，咁佢咧就分析咧就話點解呢條鯊魚會巨型到咁啊？首先咧佢襲擊好多嘅即係海洋嘅生物啦，譬如話座頭鯨啦，因為佢大啊嘛，
1: 佢都要食嘢嘅，
2: 所以座頭鯨都係嗰啲啦，即係細細，對於佢嚟講都唔係好大啦。咁嗰啲灰海豹啦，咁因為咧一啲好重型嘅即係吞拿魚啦，咁佢就喺佢哋身上就揾到呢一條嘅鯊魚哥斯拉嘅一啲咬痕。咁嗰啲咬痕咧，嗰個尺寸咧就係同佢係吻合嘅，即係係你啦，即係捉唔捉到你咁樣。咁咧呢一隻嘅哥斯拉咧，咪攞啲樣本去睇啦，
0: 好似彈道嗰啲咁嘅
2: 痕跡。係攞佢啲樣本去即係追蹤啦。咁佢就話咧原來咧唔係真係同嗰個佛系料佛廢料嗰個棄置嗰個場地有關，而係咧
1: 純粹生得大隻啫。
2: 佢話佢係有機會咧，就係首先有機會佢懷孕咯。
1: 哦，
2: 咁然后咧，因为佢捕食大量嘅大型嘅即系食物咯，咁然之后咧就令到佢咧可能个体积即系变得咁大。
0: 嗱呢一度要加个警告字句，
2: 系
0: 奉劝嗰啲懒搞笑嗰啲老公咧，唔好将呢段新闻 send 俾你哋怀孕嘅太太，即系咧，嗱你睇下你
2: 睇下几多人惊嗰啲系嘛？
0: 唔系，原来怀孕之后会变大噶。
2: 真系惨，
0: 千祈唔好。
2: 咁佢就话咧，但系咧，虽然话唔系同即系核废料系有关啦，但系大家都要留意翻咧，如果出现一啲咁大型嘅即系生物，佢突然之间会变得咁大嘅话咧，其实系影响咗成个即系个生态链啊嘛。咁啊，影响生态链嘅时候，即系咩啊？即系话咧，其实大家喺即系捕猎嘅时候，或者你捕鱼嘅时候咧，渔民啦。水上嘅活動咧嘅朋友咧，都係會有危險出現。哇！咁我諗下，真係大白鯊嗰套戲真係～好似真會發生咁樣喎，
0: 唔係通常點解咁多橋段都係用呢個佛系料佛廢料咧核廢料，唔怪你
2: 料係，
0: 唔怪你讀得咁難，原來讀出嚟咁難，
1: 有事出嚟
2: 講下講下
0: 廢料
2: 係核廢料，
0: 因為咧佢好似一個百搭嘅原因咁啊，即係一出現咧就解釋緊我啲嘢特別出現咧就會係呢一個，但係其實科學家都會講就係咁，你冇理由揾到一隻咯，即係可能係一個物種或者係咪有多啲嘅受影響嘅，即係
1: 佢都係懷疑啫，啲專家係啊，不過咧呢個時候都係要揾翻Spider-Man， 點解咧？抑制嗰啲嘅

0: 鲨鱼啊，
1: 基因一啲特别，
0: 哦，佢贴个嘢喺个背脊咪得咯，
1: 贴一个喺个鲨鱼个颈度。
0: 系点解佢即系系咁话啲咩系废料咧？其实佢哋有数据咧，即系讲咗话其实喺美国咧系有一。到咧係由1946年至到1970年咧，其實美國政府咧都係以數以千計嘅，即係裝有呢啲放射性嘅廢料啦嚇，咁啊就喺一啲桶嗰度，然後就係傾倒落去，
2: 嚇就咁可以嘅咩？
0: 裏邊我諗佢係有佢叫做有少少處理啦。咁就大家就懷疑佢咧咪洩漏咗啊，或者溝稀咗，係咪唔得啊咁樣？咁所以啲專家先咁樣懷疑咯。咁啊，大家真係留意一下啦。時間去到11:0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5岁男童2022年在屋企死亡，37岁妈妈承认误杀同虐儿，昨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话：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同进步。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前线社工如果有疑虑，可以寻求协助同咨询上司，有需要时不同专业界别可以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说，自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社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亲友、邻居或者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者情况危急，应该及早通报相关部门或者警方，减低虐儿风险，避免悲剧发生。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过去3个月接获16宗查询或者投诉，涉及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和俾申请费，损失金额由300多元到1700多元不等。私隐专员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签证多数属于旅游签证，事主多数在网上搜寻相关电子签证网站，但是进入了怀疑假冒网站，提供个人资料，甚至用信用卡俾钱，及后发现网站冇反应，怀疑受骗，向公署查询或者投诉。他说，市民申请电子签证的时候，应该留意网站是否有 GOV 的字眼，或者有没有出现拼写错误、多余数字或者字母等，又建议使用总领事馆或者政府礼宾处网站提供的电子签证超连结。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81周年，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悼念仪式，超过120个国家同地区以及欧盟的代表出席。当地朝早8点15分，即是当地原爆一刻，出席人士为死难者默哀。首相高市早苗致辞的时候说，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原爆的国家，肩负为实现无核无世界而不太努力的使命，强调会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即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宣读和平宣言，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彻底废除核武。美国当局正是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乘坐军方直升机在华盛顿上空飞行的时候，是否同一架客机过于接近。白宫强调，事件不涉及总统人身安全危险。报道说，特朗普星期二下午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在白宫起飞前往安德鲁斯基地，转乘空军一号专机去洛杉矶。按照飞行安全规定，直升机起飞之前，距离白宫不远的列根华盛顿国家机场空管人员应该禁止其他飞机在附近飞行，但是当时一架客机和直升机几乎同时起飞，两架机距离不够1英里。消息人士说，直升机和客机的间距似乎未达要求，但是看来没有相撞的危险，两机其后安全降落。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热带风暴鲸鱼已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63点，跌452点，总成交金额12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78点，升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299.4，升45.6；腾讯控股483蚊，跌9.2；盈富基金25.96，跌4.4。阿里巴巴124.3跌3.8，智普1112蚊升71蚊，南方恒生科技4.72跌7.8，友邦保险71.1跌6.65，建滔积层板35.58升1.26，中芯国际66.1跌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4，瑞士法郎9.729，澳元5.535，加元5.6，新西兰元4.622，欧元9.06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27。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6点，跌1033点。港金报39975蚊，升10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79.21美元，卖出4281.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启德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噶，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启德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啦，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香港专业驾驶学院对出嘅。应该是龙尾排到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对出，再重复多次，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马场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对出。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龙尾排回去红隧的港岛入口，就是红隧的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都是比较车多。较早前西区海底隧道去回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现在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着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就是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坏车拖走了，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着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较早前大围的车高庙路回旋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而家车高庙路回旋处一带交通回复正常。中九绕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而家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交通都是正常翻。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比较车多啦，近住礼顿道嗰段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就接近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碧街。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对出，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啊，就是沙田路去大埔近住博康村有工程啦，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嘅。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但是现在车龙是未消散的，仍然影响到红隧的港岛入口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还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和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最后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道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3: 讲咗三十秒就三十秒啦。你头先早咗两秒，做广播要有时间观念噶。
4: 咁即系落得肥牛味啊！
3: 即系未得咯，呢只响铃啊，讲咗要三十秒先食得噶。
5: 食完一样先一样啊嘛，煲汤咩而家？
3: 打边炉都要好似做节目咁讲究。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6: 是日快乐。
4: 咁即系落得肥牛味啊！
7: 经典广播剧《任氏传》，1996年作品，林有荣。
8: 你我夫妻情长，何以会讲得咁伤感？
7: 朱曼子。
9: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天知道我哋夫妻缘分仲有几长。
7: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三号定系八号咧？
11: 瑞文无啦啦估咩 number 啊？
10: 嚟紧个风啊！我睇咗欧洲同美国嘅气象预报模式，仲参考埋人工智能电脑气象预报。一个咧话个风向北行，一个又话向西走，有个仲话打到正添啊！哎呀，好乱啊！
11: 你唔使烦，今个星期六一定八号。
10: 咦？咁我咪唔使翻啦？
11: 我讲紧系星期六八月八号，请嚟天文台团队讲下挂风球嘅考虑因素。记住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0: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同一条问题，七百万人答，可能有七百万种答案。
1: 快乐就是我谂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是揽住只小狗一起瞓觉。
3: 快乐是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是天气好，
7: 快乐是自在，
8: 快乐是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快
10: 乐计划，快乐是什么呢？今天很明显，那些男同事呢就即约啲靓女做访问。
11: 吓，有啲咁嘅事咩？
12: 长期都系咁咯。
10: 咁啊变咗咧，即系个快乐就系咧，即系同一位靓女一起做访问就系一件快乐。
12: 我哋日日都同靓女做主持噶。拍檔，
10: 你唔使講呢啲嘢啊！太遲啦，你套噶，
11: 幾十秒先兜翻，
12: 好緊接拍噶咯。
11: 係啊，今日我哋呢位嘉賓咧，我覺得佢係自帶 BGM 嘅，
10: 係。
11: 系啦，我哋有请咧2019年香港小姐冠军王嘉文 ，Carmony。
13: Hello， 大家好，我系 Carmony。
10: 系啊，阿嘉文有冇另外一个身份可以同我哋披露一下噶？
12: 披露
10: 啊，例如咩身份？例如系你系某某嘅高足啊？
12: 唔会自己讲嘅，
13: 即系高
10: 即系即系
12: 边个教你噶？
13: 哦，系 Professor Ho， 早晨啊！
12: 你睇，
10: 名师出高徒。
11: 系，因为我哋都系打听咗一个小道消息啦。咁因为我哋一直都系冇乜好关心啊，米哈私底下喺大学教书嘅嗰个情况，即系做佢学生，究竟系点样嘅一个心路历程咧？系快乐啊，定系好快乐咧？咁样可以问。

0: 然要快乐啦，系咪先？听佢讲书就系快乐啦。不过其实我细个系好惊佢嘅，
1: 系咩？
0: 因为系啊，你唔觉得我好惊你咩？你唔觉得我成日都打？
1: 我好似第一次听到你
2: 发现新大陆咁，
0: 冇叫过你个名。
1: 我第一次听到佢嗌 Professor Ho。
0: 唔系，你知唔知佢最后同我讲，其实我哋好似冇影过一张相咯，即系我毕业都冇影张相。
1: 因为谂住上嚟，咁上嚟谂住都揾下啲咩旧照啊，即系嗰对比照都好啊。一张真系冇，一啲相都冇。
2: 唔系最重要咧，就系即系当你选咗做即系冠军嘅时候咧，咁我哋啲平民咧就会喂我识佢，你睇下，我哋影过相噶，我教过佢噶，咁样。
1: 冇
2: 噶，即系通常就会由嚟呢套噶啦嘛。
1: 唔系有阵时系咁样，即系我咁多年嘅教书啦，咁好多学生啦，咁有啲学生就咁叻，即系。港姐冠军啦，有啲亦都喺其他行业度即系做好多嘢，但系我从来咧都唔会主动讲啊，佢系我学生咁样，因为咧好丑啊嗰阵时。
0: 点解咧？
1: 因为嗱，人哋认你做老师就好啫，你自己喺度咧偷光咁样咧，我教唔出嚟嘅，唔会嘅咁。所以，但系我嗰阵时，我记得我睇住 Comedy 即系选港姐啦，然后攞冠军啦，我嗰阵时嗰刻就系觉得，哦，真系老咗啦。你睇我啲学生，
0: 喂，但系
1: 都已经做港姐冠
0: 军嘅喎，佢真系冇做后生。
3: 识佢嗰阵时
0: 咧，一样咯，系而家佢最。
1: 你嗰次唔系咁讲噶，你嗰次系话啊，嗰阵时我觉得你好老嘅咁。
0: 系啊，绝对冇
2: 讲。唔系啊，同阿 Gary 哥哥都系一样，即系防腐剂代言人嚟嘅。
3: 唔系啊，哥哥，
1: 冇
3: 啊，哥哥。
2: 系所以所有叫哥哥都。
0: 你有冇想象到我系佢系我教授？系冇可能咯。
2: 都系唔系啊？可能我唔知道你系即系点样入学啊嘛？可能你即系出嚟社会打滚完之后，再翻去读翻个咩咁样啊嘛？
1: 佢嗰阵时系都系一名。即系普通大学生，咁然后就我记得嗰阵时即系佢都系上堂啦，然后
2: 系咪校花嗰啲啊？
1: 又唔系好觉得有，
3: 又唔系喎，
0: 未发掘到自己嗰边。
1: 我哋嗰阵时唔系好兴呢个噶啦，已经即系我谂系再早啲嘅时候先会选话边个
0: 校
1: 花。
0: 哦，系
1: 佢嗰阵时都系好乖嘅，即系
0: 好乖嘅，
1: 上足堂，
0: 冇走堂嘅，
1: 冇走堂嘅，功课嗰啲就唔好问我。
2: 唔系呢啲我哋估计到啊，但系都系即系同阿嘉明倾偈，都系想知道阿米哈，你头先话你都惊佢噶嘛？咁虽然我哋觉得惊佢系一样好。
3: 嗯，
1: 唔合理嘅事，
0: 好正常，你都惊佢系嘛？
2: 好多人都惊佢噶嘛。咁你当初其实惊佢啲乜嘢咧？
0: 我其实唔关佢事嘅，即系除咗因为佢系比较酷少少之外，你唔觉得睇下佢唔笑个样都几得人惊？
1: 你继续，
3: 可唔可以 zoom 埋佢嗰个镜头
2: ？zoom 埋，再 zoom 埋啲，已经好慢噶啦。
0: 咁第二就系我都系关我自己事嘅，我觉得自己未准备好，咁你唔敢敲呢道门啊嘛，系咪？你要敲个佢嗰间房门去搵佢睇我啲作业咁样，系啦。咁我觉得自己心虚，系啦。
2: 你有冇俾佢即系有啲说话令到你唔开心啊？即系知老师人士啊嘛？咩功课嚟噶？你呢啲
0: 系
2: 攞翻去做过？
0: 我觉得佢个样唔笑就已经有呢种感觉啦，
3: 唔使讲，
2: 即系视一切为无物嗰种啊嘛。
1: 我好少讲出嚟，
0: 呢啲嘢都攞出嚟咁
2: 样，呢啲嘢你都敢攞出嚟。
1: 我个样已经做咗呢个动作噶啦嘛，系啊，嗰阵时系咯，因为我最后佢毕业之前嗰年系我带佢毕业论文，咁所以佢就要即系攞啲作业嚟嘅咁样咯。咁但系冇啦，即系后来就咁见到佢即系一路成长啦，喺个镜头度即系荧幕度见到啦。嗰阵时都系觉得咁带个女啦咁样啦，咁
0: 靓咗好多。
1: 喺一路都呢啲公开场合，其实间唔中都会远距离可能同场。咁样嘅，但我一路都冇过去同佢即系再认识，因为即系咯，都大个女啦，咁就费事过嚟曝光啦，咁样啦。咁直至到系好似上年定上排，唔知系一个艺术嘅
0: 撞到，
1: 系场合撞到。咁我本身咧都系想避嘅，因为佢侧边全部都系其他港姐啊、靓靓啊咁样，我一个阿叔咁啊，费事走埋佢啦，咁样啦。咁啊，点知眼神都系接触到咁，好彩佢认到
0: 我，同你打招呼。
1: 系，我就系话好彩，好彩，好彩，我谂住避开。
3: 啲文人系咁嘅，啲文人系。
1: 好彩你同我打招呼，咁我就哎咁。先就上食饭咁就系咯，就可以请到你上嚟做嘉宾咁样咯。
2: 系咁，我哋今日咧即系请阿嘉文上嚟即系倾偈啦。咁我哋都好想知道，譬如你除咗自己系即系港姐冠军，你都有教啲港姐啊嘛。咁呢个系我哋好想知道，因为咧点样可以即系吓自己。我靚就係靚噶啦，哇！我仲要將我嘅心得去同人分享去，或者即呢班新嘅即係將要參加選美嘅候選嘅人去講話，即係點樣可以笑得自然啲啊？點樣可以談吐可以好啲啊？咁樣其實當初接呢一件事嘅時候，你會唔會都有壓力噶？
0: 其實今年是我第一次做用師姐的身份，即是導師的身份去跟他們一起去外景，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因為其實可能我選完之後很多年我都沒有特別跟師妹說怎樣很熟悉啦。咁直到今次真的好像由他們外景開始帶住他們，我自己是覺得很投入的。即是你很想即是他們都做得好，很想他們都表現到他們最真實的一面出來，叫他們不要那麼拘謹。因為當年我是很怕醜的，即是不是怕醜，即是我就算企个台度自我介绍，我都好惊嘅。
1: 你系咩睇？
0: 咁我系素人嚟，咁我真系冇试过对住咁多人，唔系我扮到嘅，我真系可以将就扮淡定咁。其实我个心里边跳得劲快，即系可能讲自我介绍，我都要练十万次咁样，即系咁样咯。即系我觉得而家我系可以将即系呢一份心得话俾佢哋听，叫佢哋做自己啦，唔需要一定要做讲者嗰个模样，唔一定要系斯斯文文好 standard 嗰种。而家就系要做一啲即系唔同嘅你咯，系
3: 有冇啲实际嘅技巧咧，同佢哋分享一下？因为咧我。
2: 你都想
3: 睇啲房睇啲选美比赛，又好似佢哋讲多谢咧，一定系多谢。其实系咪有每一个训练？
0: 你不如你试下讲一个唔系讲者嘅多谢听下，其实都系咁讲嘅啫。
3: 多谢，thank you。
2: 多谢佢。
3: 唔系，但系个尾音，你哋系咪有特别训练过定系点样？
0: 其实冇嘅，我怀疑大家都系睇完上年啲人咁样讲就咁样讲咯。
1: 都要讲实啲嘅，即系好似你叫我录广播剧或者录 trailer 咁啫嘛，即系实啲。本身实啲有阵时你唔系好惯，就可能会多咗少少。
2: 唔系女仔又唔同嘅，即系女仔你讲得实，人哋又觉得你硬骨骨啊，或者觉得你唔系好亲切啊咁样。有阵时多谢，咁啊成个人咧咪点啊松好多咯，咁咪个感觉就系亲切啲，同埋甜美啲咯。
1: 我睇嗰啲纪录片咧，其他地方有啲。地方咧係特別多選美活動噶嘛，咁佢即係話選美學校噶嘛。
0: 嚇係啊係啊！
1: 你有冇接觸過類似嗰啲即係聽過人哋講啊？選美學校就係要練啲咩或者學啲？
0: 其實佢好犀利嘅，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已經係算行外噶啦，即係我選港姐之前係選國際小姐嘅，人哋係真係練一年噶。
1: 哦，
0: 係啊，即係佢哋訓喺個學校度訓練一年 catwalk 啦，甚至化妝 set 頭全部都識。咁我全部都係速成班，因為我去選國際小姐嘅時候係冇人幫我化妝，係我自己要學化。化妝 set 頭
1: 咁驚，
0: 係啊衫啊，甚至係要著一啲好高嘅高踭鞋，即係高度係即係好似跳鋼管舞嗰啲咧，即係咁高嗰啲咧。
1: 手板長過手板添喎，你咁
0: 係啊，
1: 廿幾 cm
2: 即係佢 standard 係要咁高嘅，
0: 唔係因為啲外國人好高啊，咁所以我都要 match 翻佢哋，我就為我即係後天去台灣嗰次嘅
2: 呢個真係高危啊！
0: 即係我哋係淨去幾日我哋要去嗰啲景點咧，都要係要著咁。高真係想唔想著到啦，即係喺嗰啲郊區都要著咁高高，
1: 太陰
2: 功啊！真係，
1: 最保持個樣靚。笑
2: 喂，一陣間 kick 一 kick 真係唔知點算。講到呢度咧，提醒大家咧，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啦。啱啱見到咧，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都係生效緊嘅。
3: 咁喺嗰個，因為平時睇嗰啲嘅選美嘅環節咧，好多時都係要即係啲選美嘅參賽者要笑住咁樣去面對所有啲評審啊，佢哋啲好尖鋭嘅問題。譬如你覺得你覺得邊個咧最應該出局啊？即係呢一類嘅問題，但你又要笑住咁樣答、啊，其實真係會笑到僵硬嘅選美比賽。
0: 係啊，係啊，係、啊，我覺得係。因为好多时候你要十几个女仔站在后面等前面，我讲完就是真的很
3: 都是要笑住的，
0: 好攰的一件事，这个都是一个 training 咯。
1: 但你那个是天生的嘛，你自己
3: 喜
1: 欢笑，但都是阳光，不是咩？是怎样？
0: 不是啦，我记得我小个是不懂笑的，即因为我不知道，我记得小个我妈咪成日都即叫我笑啦，我是不敢笑，因为我小个甩牙呢，你小朋友是不敢笑的嘛，即甩牙就会很怕笑。咁去到
2: 咁，但系生翻啲牙出嚟就应该
0: 都
2: 系可以笑。
0: 遲啦，已經唔識笑啦，即係已經慣咗喺嗰種唔係露齒嗰隻笑。咁啊，直到我後屘就做 model 啦，咁就先至去練習笑容。咁、如果你話即係我都喺節目度有教啲佳麗要點樣去笑啦，即係點樣可以笑得自然，因為好多都係素人，未必可以對住鏡頭好自然。咁我就話教佢哋，因為其實可以試下將我之前喺 acting class 學翻嚟嘅嘢，點樣去令到你自有嗰個表情，就係、是、你要有 inner picture 咯，即係你個腦海要諗一啲畫面係會牽動。到你嘅情緒，例如有啲人諗起我男朋友咁樣就自然甜笑啦，即係咁樣，即係你
1: 即刻喊，
0: 係啦，即係諗翻啲你覺得會令到你自己開心嘅畫面咧，咁你就會笑得好自然。
2: 真係嘅，笑得自然都唔係好容易嘅事嚟嘅，係咪啊？
1: 每日都笑嘅喎。
3: 我想想咧，
2: 笑我哋啊嘛，
3: 教翻教翻啊 professor，
0: 笑教佢笑，
2: 系啊，
0: 你最开心嘅时候系
2: 你
0: 点会令到你大笑咧吓？
2: 唔系啊，你个 professor 系有啲难度，
0: 唔系因为我觉得佢笑多咗，好似今次见
1: 到笑多咗啊！我入咗你节目之后咧，
3: 笑快乐啊嘛，你叫
1: 呢个真系
2: 做到嘢啊 ，Bill，
1: 真系啊！呢个系嚟自我妈嘅说法，我冇从小到大冇听佢哋笑咁多，我系咯，苦笑。
2: 因为可能阿嘉文唔知咧，即系我哋嘅节目系走搞笑路线。
1: 其实我自己都唔知，
2: 我哋都系啱啱知道，我哋嘅节目
3: 系
2: 好。
3: 呢个反应都系咁。
2: 其实咧，譬如话你要谂一啲开心嘢，你头先所讲啦。其实有啲人咧，又真系我唔系话真系选美啦吓，普通人有一啲人，佢哋真系好难谂到一啲。即時令到佢可以覺得開心嘅事情，即係我哋話啊快樂計劃，邊個唔想開心啊？有陣時你係好難去諗你自己咧，你自己點樣 cheer up 自己啊？即係你話哇情緒好低落啦，或者真係唔開心，你用咩方法令到自己我行出嚟，我仲係即係一個佳麗之餘，我仲係好開心嘅一個人嚟。
0: 其實我係嗰啲要講出嚟嘅人嚟嘅，咁我當然我會揾朋友去傾訴啦。不過而家我諗多咗個方法，點樣可以去即係令到自己情緒抒發到？其實我係會寫一啲即係同自己講嘢咯。即係有時候你自己好唔開心，跟住你會唔知道自己唔開心，點解唔開心，諗唔通，跟住你就開始寫啦。啊，點解我會點解我有呢種情緒咧？寫下，你會揾到個原因，點解你唔開心？然之後你就let go到佢咯。即係呢個係我自己嘅一個方法係。寫一啲情緒日記咧，咁我就冇嘢啦，係擺低咗。
1: 同埋作為演員嘅身份，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好嘅練習嚟嘅，即係記錄翻啲情緒，即係當你做嘅時候勾翻起嗰啲嘅感覺咁樣。
3: 係，咁喺呢一個嘅面對自己唔開心嘅嗰個情緒咧 ，Carmen 係咪放工之後咧，就終於會有一種放鬆啊？終於唔使成日要笑面迎人嗰種感覺。平時翻到屋企嘅時候，你係會點樣嘅？
0: 其實我本身係一個好開心同好依嘅人嚟嘅，所以如果我喺屋企，反而我會唔開心噶，
3: 就因為冇 friend。
0: 你俾我出去啦，即係我真係以前咧，我細個啊會悶到喊噶，即係
1: 悶到喊。
0: 我同媽咪講：我悶啊！跟住之後我就要去出去揾嘢玩啦。係啦，咁而家大個咗就好啲啦，咁樣即係會。
2: 哦，即係你唔係好抵得悶嘅人嚟嘅嗬？
0: 而家好好多嘅，即係以前我係覺得唔可以，即係最多一日喺屋企，其他時間我無論係落去食個飯都好，我就要出街。
2: 都要出街，
0: 係啦，我中意見到人啊。
2: 但你又唔似我，以為你係會都係好黐家啊，好乖乖啊，好文靜嗰啲。
0: 我都好乖嘅，
2: 即係你係唔黐家嘅。
0: 我覺得養咗隻狗之後，我係黐家多咗嘅。
1: 嗰陣時啊，講翻啦，第一次嚟做，唔知第一次定第二次啦，嚟做即係學術諮詢。即係啲學生都要見下老師㗎嘛，咁嚟問咧，佢都唔係問功課㗎，
0: 係咩？
1: 我想 exchange 啊，
2: 咩叫 exchange？
1: 即係去交流，即係我想去其他地方度交流啊，咁樣。我應該去邊咧？我應該點樣安排咧？即係你 feel 到佢咧嗰樣嘢咧，走出嚟啦，
2: 離開。
1: 係啊，咁咪 let go 咯，我哋都係走啦，你走啦。
2: 想睇多啲嘢，即係同你參加選美都係一樣啦。即係其實係想即係見多啲嚇呢個世界係點樣。講到呢一度咧，我哋聽翻首歌啊，咁啊歌翻嚟咧，我哋即係繼續咧係
3: 同 Carmen 傾偈啦。
2: 好啊，點解咁得意嘅？我係咪播錯咗彈？
1: 唔係啊，但我聽
3: 絕對唔係，絕對唔係
1: 冇嘢嘅。
2: 咁邊個幫佢講埋佢咧？呢首歌
3: 好啊，
2: 之後先播啊。
1: 係啊，因為唔係咁講埋落去就係咧。剛才你話寫嗰個情緒日記咧，我已經喺度諗緊嘅啦。咁文青嘅呢個答法
0: 係咯。咁我係讀
1: 平時
0: humanities
2: 咁，係你教出嚟嘅，
0: 你教出嚟。
2: 唔係啊，但係呢一個係好似我都之前聽人講過啊。其實你寫嘅過程係梳理緊自己。
1: 係，但係我平時睇佢嗰啲社交媒體一啲明明系不断食，
3: 系咯，
1: 或者系骑马，或者出去玩，
3: 系咯，
1: 嗰个系嘛，即系医好多嘅一种对应嘅方法。
0: 我觉得我两样都有嘅，即系有文静嘅时候嘅，即系我以前其实都好中意写旅游嘅游记啦。咁但系咧，我又发现好似而家啲人越嚟越唔中意睇文字，即系啲人都中意睇啲好快嘅片。咁所以我就慢慢觉得，唉，算啦，我就放弃咗写作啦，好似系啦，对唔住啊，
3: 哎呀，
0: 对唔住啊，
3: 俾翻啲，
2: 好容易放弃。
1: 你有冇讀我啲誒著作先？比較重要啲。
0: 我會好認真再重新睇一次。
2: 唔係你而家唔使驚佢噶啦，知唔知啊？
0: 因為我已經畢咗業啦
2: 嘛。係
1: 咩？
2: 你而家已經係獨當一面
1: 㗎啦。係咩？
2: 你冠軍都選唔到，係嘛？使乜驚佢？阿彪就要驚佢啦。
3: 我又唔係，又唔係。
2: 你唔係咩？你唔係驚佢係嘛？
3: 唔係。但係 Carmen 咁喺嗰個咁多嘅一啲嘅戶外活動咧，其實係你最中意係咪都係騎馬？
0: 其實。 我最中意旅行咯，呢個算唔算係係
3: 户外？都係户外，
0: 係啊，旅行啦。其實我係好中意係嗰啲真係户外活動，例如行山啊、打波啊、騎馬，係即係比較啲係
1: 啦，
0: 好好
1: 嗱，即係嗰啲講者嘅答法啦，即係嗱，不斷食啦又唔肥，不斷去行山啦去曬啦，但係
2: 又唔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洋经济大约占福建厦门经济规模三成。福建省大约3.5年之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和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和功能产品等产业。当局期望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左右。有学者表示，海洋资源丰富，但是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又说有同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科研合作，期望结合香港技术和内地产业链和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六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的状况，更加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和紧急事故。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先知道故障位置。港灯话，他们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位置，缩短检查、维修和复电时间。港灯亦都结合人工智能、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同埋物联网检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运作。港灯又强调，唔会因为增加科技同人工智能嘅应用而精简人手。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话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同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其中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并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人。報告又提到，有智能體曾經嘗試直接聯絡現實個人，企圖發送訊息和文件，令惡意代碼獲批准運作，或者植入惡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工具。研究所呼籲收緊智能體的互聯網權限，以及引入實時的監測和攔截機制。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0点，跌504点，总成交金额1,41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0.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0点，跌7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299.8，升46蚊；恒信控股482.4，跌9.8；盈富基金25.92，跌4.8。阿里巴巴123.8，跌4.3；南方恒生科技4.738，跌1.02；智普1,096，升55蚊；建滔积层板34.48，升1.6；中芯国际65.1，跌2.9；友邦保险70.9，跌6.8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5,387点，跌907点。港金报39,885蚊，升9。

0: 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5.6美元，卖出426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啦，咁较早前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马场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交通回复正常。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交通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喺屯门骑瑞学校。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长青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提早打灯，而且要留意四周嘅车辆，唔好强行驶入其他行车线。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3: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2: 梗系冇啦。
3: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2: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3: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4: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5: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4: 星期一看神州，
5: 星期二中环天下事，
4: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5: 星期四18好时光，
4: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5: 星期六双城轮动。
4: 晚上7:30黄金时段，
5: 港台电视32
4: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7: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6: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一个有才华、有爱心但闷，另一个有钱、有情趣但花心。
7: 对孤身流落异乡的佢，边一个先是佢的如意郎君？
8: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单身男女》，
7: 由杜琪峰执导，
8: 古天乐、
7: 高圆圆、
8: 吴彦祖
7: 领衔主演。
8: 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9: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0: 你话做魔术师有冇得考牌？你识一个魔术，你都系魔术师嚟噶啦嘛？
11: 佢系港版大卫高柏飞 ，Louis 殷泽权。
10: 第一阶段打开网页，揾全香港最有可能揾魔术嘅公司打电话过去，假生日 party、婚宴公司、各大中小学、酒店宴会部。
11: 自我介绍咯，
10: 自我介绍，我唔会介绍我自己，我系介绍我公司，我扮自己助手。系啦，
9: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旧日的足迹。
1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陳故事again。 今日有聽眾文蕭叔叔，我們中國人呢有時喝茶的時候會爭埋單的這個行為，我們講英文爭埋單可以講些什麼呢？其實呢英文裡面都有這樣的 expressions， 最常聽到的呢一個很自然的就是將單埋嚟的時候，那你就跟你的朋友說 I'll get this I'll get this I will get G-E-T， 這個就可以了。 get 就是我會拿這張單，就由我來買啦，這樣 I'll get this I'll get this。 OK， 還有什麼可以說？你可以說 It's my treat My treat T-R-E-A-T 我請。 OK， my treat 都行就得。 OK， 但是 I'll get this 呢是最自然最常聽到的。另外還有什麼 expression 可以用呢？另外一個是你可以就這麼很簡單地說 Let me。Okay, let me, let, L-E-T, me, 就是呢请容许我买一张单据。Okay, let me, 或者你可以说 it's on me, it's on me, 就是呢是我的。Okay, 这张单是我的，你就不要跟我争啦。或者你可以说 let me get this one, let me get this one, let me get this one, 这张等我来啦。咁啊，我哋下一集再讲多少少类似同争埋单这个场景有关的 expressions, 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今集快乐计划咧，我哋继续同卡文尼王嘉文倾偈啦，就探讨你嘅食极都唔肥之路啊，你个心得啊，
1: 相互探讨系嘛？
0: 呢个好紧要啊，真系。
1: 未有听佢嗰个系诶，佢细个嘅时候其实已经一种即系。是要與別不同的嘛，即是人家做的事你又不做啦，人家吃東西會肥你又不肯肥啦，即是這個是保持你的性格路線去做。你有沒有特別做什麼去吃了那麼多之後要減回這樣？
2: 如果你認真問的話，我就認真答你。
0: 認真的，我們會認真的。
1: 哪一題不認真？
2: 做運動咯，
0: 係咯，咁唔認真
2: 咧？唔認真就係、是、我爹哋媽咪都瘦嘅，
1: 天生嚟啫，
3: 基因嚟嘅。做運動你，我頭先聽到你話騎馬嚇，咁、啊、即係都喺香港你話譬如喺上水係咪？即係有個我有啲朋友都去嗰度玩嘅，係咁啊都幾好玩
2: 嘅
3: 其實。
2: 好玩嘅，係啊係啊。咁、啊、我因為我係好中意動物嘅，咁、啊、其中一個就係馬啦。咁我覺得即係。即係成日睇古裝啲人騎馬好有型，咁我本身啱啱入行嗰時咁啱都係 covid， 咁我冇嘢做，咁我成日都揾啲嘢學下，咁、我除咗係學咗個草物美容幫啲狗仔剪毛之外咧，咁、我另一樣嘢就學咗騎馬嘅，係啦係啦，咁我諗住啊，到時候如果古裝拍咧都可以用得著啊嘛，咁
0: 唔使睇身啦，
2: 係啦係啦，不過去到後屘發現啦，算啦，學完之後都冇古裝馬嘅，
1: 聽到啦啲監製啊邊度啊唔該，唔係但係呢、這個啱啱你講翻呢個 covid 時期，你其實就選完之後就。就即系冠军之后就差唔多就
2: 系
1: covid 啦。其实嗰阵时嗰个心态点样？即系嗱，都冠军咁，都应该对自己有啲期望噶嘛，或者期待啦咁样。嗰阵时仲记唔记得系点样？
2: 咁當然同好多人一樣都好唔開心啦，係咯，因為嗰時我記得啲新聞成日都寫我係最不幸港姐嘅，即係話你好唔好彩啊，成日都會有好多人行過嚟、其實我覺得我唔係好中意咁樣，其實可能我係冇覺得自己咁好彩，但係因為成日啲人行過嚟，哎呀你真係好唔好彩啊，係啦，講講下之後唔通我真係咁唔好彩咁樣，即係其實我覺得最緊要唔好俾人影響到咯。其實嗰時候全世界都係咁樣噶啦，大家都喺匿埋屋企抗疫，冇得出街噶嘛。咁點解我就是、因為啲人。人成日覺得喂你好唔好彩啊，就令到自己好似潛意識覺得係我自己特別唔好彩咧咁樣，咁所以去到初頭頭一年係真係唔開心嘅，覺得自己冇嘢做啦，因為始終啱啱選完係一個黃金時期嚟噶嘛，最多人見到你，最多人會用你嘅時間，
3: 都係
2: 係啦。咁去到後屘咁冇啦，咁唯有即係同自己妥協啦，就覺得算啦，唔緊要啦。咁我覺得去到最尾，我記得我選。

0: 完港即係第二年會有一個感染嘅，即係卸任感染。咁我就記得我嗰句説話係講話，即係有啲人跑得快啲，有啲人跑得慢啲，但係只要你係唔腳步唔好停落嚟，你哋最後都會喺個終點，同一個終點就會相遇。咁、我就即係我覺得都係我而家嘅一個。即係同自己講嘅一個説話就係、即係雖然我自己可能冇咗頭嗰幾年啦，但係我冇放棄，我仲好中意做呢一行喎。咁、我去到最尾，有啲人可能選完好多嘢做，後尾都唔見咗啦。咁因為我好堅持中意做呢件事，我都會一定會有人見到我嘅作品咯。係、
1: 啊。但係即係咁多年見咁多即係藝人朋友啦，即係其實都有一種質地係適唔適合做啲行。系咪即系有一种性格系嘛？系咪即系特别适合地去做到咁、
2: 我又觉得真系好多时都系睇天时地利嘅，
1: 真系
2: 吓、即系譬如话你真系嗰段时间点解会多啲嘢做？可能成个社会气氛啊，或者咩你自自然然经济好啲、你就自然多嘢做啲、到你真系好有，就算你好有才华都好啦，其实成个即系个气氛或者系嗰个经济嘅条件都系唔得嘅话，其实你接就你嘅机会就已经少咗。
1: 但系嗰段时间你就学嘢。系咪学好多样嘢？
0: 系啊系啊，因为我系嗰啲唔中意嘥时间嘅人，即系唔知有冇用啦。但系我系真系中意咩都学下噶。我学过好多种嘢，
2: 俾个清单嚟睇下。你学过啲乜嘢？
0: 啲人唔系中意考牌嘅，咁我但系我啲就系、是，其实系冇乜用嘅。即系人哋嗰啲考啲水电啊，啲嗰啲又即系唔系我啊，唔系我。即系有啲人会考啲好有用嘅嘢，但我就系考啲比较兴趣类嘅，
2: 例如咧，例如
0: 插花、
2: 潜水啊嗰啲系嘛？
0: 潜水就冇插花啊，寵物美容啊，騎馬啊，又會學下整蛋糕啊，即係類似呢啲咯。即係我會學好多興趣嘅嘢咯。
2: 係，即係阿彪真係嚇，你睇下人哋一有空閒時間充實自己。系嘛？
3: 我有啊！
0: 我最近学紧红酒班啊，
2: 即系咩？即系品酒啊，
0: 学品酒，
2: 品酒系要考
0: 嘅，
2: 又系
0: 要考嘅，因为我好中意饮酒，但我成日都觉得，成日啲人问完人哋讲完，即系嗰啲waiter 问完之后，我都唔知你讲乜，跟住我想自己都学到我自己想饮边只酒，
2: 即系问人哋讲嘅，系啊，会唔会考先？
0: 我会啊，呢个系我读紧呢个班，而家读紧系真系要考试嘅。
2: 咁我上次有两个同学都系读紧呢样嘢，
1: 真系啊！你上堂系点上堂啊？咁样
0: 品酒唔係講笑啫，即係佢有好多款酒。本身我係覺得好正啊，即係可以上堂一齊飲酒，一齊學嘢咁樣。咁去到後屘，其實我發覺啲同學仔都唔係真係攰落個肚度，因為有時候我哋一日飲九支，要品九支，咁你會醉噶嘛。咁所以好多時都係真係試嗰個味道，係啦。咁你就要學究竟呢隻酒係 dry 啊，定係好 full body 啊，定係即係學好多要識點樣分去點樣去形容呢隻酒啊。你唔會再講話好。有木桶味啊！
2: 我哋一般人都系两样啦，即系甜唔甜啊 ？dry 唔 dry？ 即系两样啫。
3: 贵唔
2: 贵？呢支 dry 啲，呢支甜啲咯。啱女仔饮啲咯。三样嘢讲完。
1: 你头先讲木桶味已经好高级噶啦。
0: 唔啱噶，老师话唔可以讲木桶味。如果你俾人觉得你高级咧，就话 vanilla 味，即系你要讲得出，讲得出。
1: 橡皮啊嗰啲。
0: 冇橡皮嗰啲。
3: 咁
2: 講
3: 先，
2: 哇
3: ，Professor，
2: 你
1: 係紅酒，紅酒方面啊，所以學生咪叻，所以上堂係
2: 啦，冇錯。
1: 唔係，但係因為都啱你而家嘅路線啦，因為你好多嘅節目都係講緊即係飲食
0: 嘅，
1: 係啊，提高真係幫到手。
3: 係，
0: 但係我又喺節目好似唔飲得酒喎。
1: 係，唔係即係，但係即係一個入，但係食嘢咧，嚟食嘢你都要描述㗎。
0: 哦，
1: 係
0: 啊，
1: 開始嘅時候你係點樣去？
0: 哇，呢個真係要講翻，我其實我覺得。第一個叫做主持嘅少林寺咧，我覺得係流行都市嘅，咁、我係入咗流行都市做咗年幾，
1: 一個晏晝節目啦，
0: 係啦，咁我真係想講大王係我嘅恩師嚟，
1: 真
0: 係
1: 啊，
0: 因為我其實好記得我好記得第一日我做主持，我係幾句稿都可以好緊張咁樣，咁係佢同我講，即係叫我唔好緊張，係佢即係成日都緩和氣氛，又成日踢我，哇！你咪香港小姐，係啊，我覺得係好多謝佢咯，佢係無論我係第幾年嘅新人都好啦，佢都會好用心去教你，係佢教我。點樣去形容食物啦？即係覺得呢啲係我好想多謝佢咯。
2: 係，即係唔係淨係好味啊？唔係淨係唔即係係嘛？即係要
1: 正
2: 形容字，
0: 係啊，
2: 好有嚼頭啊！
1: 嚼頭都勁㗎啦。
2: 係啊，即係係嘛？
1: 但每個環境都係有啲咁樣嘅，即係帶領住嘅。我呢度都係跟住 Ada 咁樣 carry 我。
2: 你冇咁講，好開心，我哋都係跟住你啫。
3: 係。咁但係 Carmony 除咗係即係入行嗰一年，大家都話好慘啊！最慘港姐。但做呢一行，其实你要面对嘅批评系，其实系 keep 住嚟咁啊，或者意见又好，批评又好，网民觉得你应该点又好，系咪你本身嗰、那个，你除咗瘦底之外，你都系乐观底，可以。

0: 顶得顺呢啲嘅其他嘅意见啊咁样。
1: 有冇焦虑过？
0: 系咯。
2: 我覺得啱啱入行嘅時候係會焦慮嘅，因為始終無啦啦點解要鬧我啊咁樣，即係例如咁啦，以前冇咁多人鬧你噶嘛，跟住但係去到即係入咗行之後，我覺得呢個係你自己要承受嘅嘢，就是、你都要習慣嘅咯，因為一定你企出嚟做一個公眾人物，就有人去用放大鏡去望你，咁、但係我又好似可能我真係樂觀底啦，我又覺得 O K 喎，因為例如咁啦，佢話哦你好樣衰啊咁樣，咁我唔覺喎。我咪觉得，唉、哎，算啦，每个人中意嘅嘢都唔一样，系，唔紧要嘅，系啦，你唔一定要所有人都要喜欢我噶嘛，系咯，我觉得你只要多谢一啲喜欢、真正欣赏你嘅人就 OK 啦。咁、当然有啲批评，我觉得系要接受嘅，例如话啊、你有懒音咁、样，咁你咪要 take 呢个 advice 咯。
3: 啊，你都唔算好多懒音，其实喺即系短短嘅访问当中、见到你都唔系算好多懒音，
2: 系因为跟 professor 啊嘛，系咯，
1: 系以多懒音出名嘅，但我都处理咗。都係有啲好你覺得係要即係檢討嘅咁就檢討啦。但我覺得呢個係咪都係去嚟選講者都係有個覺悟或者有個前提嘅準備咧？就係、大家去得選，其實都覺得自己可能喺自己嘅領域啊，係咪由細到大啊，都係叫做受歡迎啦，即係俾人讚開噶啦。
0: 我陪 friend 嘅啫，定係嗰啲
1: 啦。咁但係陪 friend 都係覺得俾人讚開，但係你突然間嗰個反差好大噶嘛？由一個即係大家都好似好中意自己，咁樣選完之後咧，突然間會哇！突然間塊濾鏡唔同咗，即係大家係一種好苛刻嘅説法。其實嗰個反差係真係可以係令到人哋一個人係完全改變咗對自己嘅認知噶嘛。即係呢個覺悟其實都真係要嘅。
2: 係、我諗我真係習慣咗。係、啊，即係我諗好多藝人都一樣嘅，即係你冇辦法令到所有人都喜歡你。咁、我覺得自己調整好心態。係啊，即係我覺得 focus 喺一啲你真係中意做嘅事情，例如你要做啲行就要接受俾人哋去批評啊，定係喜歡。你啊，或者點樣都好，我覺得唔緊要
3: 啊。係，你係即係而家先練成咗咁嘅啫。你以前年輕嘅時候，或者即係再細個先，唔係咁嘅係嘛？定話你由細到大都
2: 係
3: 咁嘅？
2: 哦，咁又唔係，我其實都有少少偏向。哎，我係因為我係。人馬座啦，但我個月亮星座係處女座啦，咁所以我喺度打交，即係會，其實我可以好 carefree， 但係我又有時候完美主義者。
0: OK，
2: 係啦係啦，即係我又好想。做每一樣嘢都做得好好，但我又覺得即係例如咁啦，我當比賽啦，我係好想做到最好，好想贏嘅。咁、但係我輸咗亦都唔會唔開心嘅喎，因為我覺得我盡咗力啦，呢、這個只係一個結果。我覺得我 OK 咯，即係我係呢種咯，就係、是、我一定會俾心機做好每一件事。但係如果輸咗都唔緊要咯，
1: 即係咁啱就冇輸到。就攞冠軍添，咁啫嘛，冇乜嘢。
0: 今次 OK，
3: 今次 OK， 冇計
2: 嘅。咁我年中都參加好多比賽，都係有輸過嘅。
3: 你參加好多比賽咁樣，其實即係最初點解驅使你參加嘅？即係真係諗住哇學多啲嘢，定話係其實都係？
2: 其實我真係一個好中意參加比賽。
3: 係我有個朋友又係好中意參加比賽，即係佢係男仔啦，係乜嘢比賽由細到大咧？即係只有禮物佢就參加噶啦。
2: 嗱，你講出重點啦。其實我真係為咗份禮物㗎，
3: 係啊，佢有禮物冇參加啦。無論唱歌比賽又好，即係口才比賽又好，佢都中意參加
1: 嘅。
2: 你知唔知我大學嘅時候，我每一年都參加過比賽？你應該唔知。
1: 唔知啊？
2: 係我係。其實係為咗份獎品，因為嗰份獎品，我好中意去旅行嘅。咁、每一個比賽參加都因為可以去旅行。
3: 咁咦？呢個幾好喎、
2: 啊！我第一年咧就係參加，我可唔可以講 brand 嘅？係咪唔講？
0: 冇
2: 一個隱形眼鏡嘅假山頂獎嘅，咁贏咗咧可以去約旦嘅。咁我就有參加，但呢個輸咗嘅第一年。
3: 我又有隱形眼鏡。係啦係啦。
2: 咁我第二年咧就參加呢個某個電視台，佢哋想搞一個大學生旅遊主持比賽，咁呢個咧我就贏咗嘅，就去咗法國同意大利，係啦。咁第三年咧，我就參加咗一個內地嘅電視台搞嘅好似係歷史比賽嚟嘅，
0: 歷史比賽，
2: 佢一個歷史比賽。咁我代表香港啦，跟住我又贏咗喎呢個比賽，好叻
3: 嘅，
2: 就去咗七個古道。
3: 哇，
2: 系啦，我就系中意，
3: 即系答历史问题咯，真系，中史嘅问题，
2: 好得意嘅，佢系一个类似 Running Man 咁样嘅，咁佢就去唔同嘅地方玩一啲 task， 综艺节目咁样，但系要考历史问题嘅，
1: 咁有冇想温书咁样嘅？佢 俾埋你
2: 嘅。要温書，佢有本書，除咗你係現場學到嘅嘢之外，佢有本天書。咁最後咧就喺萬里長城嗰度咧，就一級級咁樣考到去頂峰，咁你就要去攞呢個冠軍啦。
3: 咁你攞唔攞到啊？
2: 我攞到個冠軍啊！好好彩，
3: 冇辦法喎，佢玩咩都要攞到冠軍。
1: 原諒佢交唔到啲功課。

0: 中意去旅行先，中意參加比賽。
1: 我係明師出高徒
2: 嚇，唔係。但係嗰個故仔就係講話，即係我哋有陣時一個人係嘛，即係參加好多比賽，唔係個都贏，但係你又要參加夠多咧，人哋先記得你最後其實攞冠軍嗰啲。即係意思，你點解會攞到冠軍？就係因為其實你可能參加好多比賽咁你仲有啲係失落咗，咁但係其實。得到嗰個就係得到咯，咁樣，咁所以就即係 keep 住到，我哋而家都係一個咁樣狀況啦，即係不斷挑戰自己啦。近年最挑戰自己喺即係呢個事業上邊係喺邊方面？除咗懶音之外，演戲
0: 已克服曬喎，睇嚟。
3: 唔係，我係覺得太多人要克服，我而家就係有啲健步行步嘅感覺，其實係有少少，即係已經唔好再去諗啊，我仲有啲咩要做咧？其實係你有啲咩做就做咯，係啊，我已經冇諗話啊，一定要啊有啲咩好遠大。
2: 咁近排咧，近排咧
0: 嘅工作上近排個重心。
3: 哦，近排我覺得挑戰最大係我有一個新嘅角色嘅，咁我但係我又唔可以講太多個故事劇情，總之係一個好悲慘嘅角色啦。咁我係要俾人哋即係打咁樣，即係有啲冇一啲叫咩
0: 動作戲，
3: 係啦。咁我覺得係好好玩噶，係即係雖然我俾人打到瘀曬啦，咁但係我覺得係
1: 佢真打你啊，因為。
3: 唔係啊，其實你點都會跌跌碰碰，你因為你每一個場可以做十次嘅，你例如俾人勒住也好啦，你都要做十次，係啦係啦，即係真係會受傷咯，
1: 係啊，
3: 我覺得都好大挑戰，
1: 好玩啊，
3: 好玩啊，好好玩啊，可能你都想
1: 試下㗎，
2: 佢可能試過你唔知，我哋唔好問太多，即係所以嗰個咩天生係真係食極唔瘦啦，食極唔肥，跟住曬又唔黑，
0: 係曬又唔黑，
2: 然後魚仲要好快散到魚，
0: 比賽又唔輸，
1: 你仲話佢最唔好彩嘅，即係講啫，其實佢即係一位好幸運嘅港姐，
2: 大家都記得佢。
1: 係啦，咁啊，多謝曬阿 Kamini 啦，上嚟同我哋傾偈啦，
3: 希望
1: 你哋即係一切順利嚇。
3: 多謝，
1: 將呢一首歌送俾你啦。頭先都係想播，但係唔知點解佢另外一隻碟係一個生意 friend 嚟嘅。Sorry 啊，終身美麗啊！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4: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一个五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妈妈承认误杀同虐儿，寻日喺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希望公众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同进步。警方捣破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涉嫌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为招来，一年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拉了25人。伊朗话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双方将会建立全新的通行模式。详细的新闻内容：2022年，一名五岁男童在屋企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寻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社署就说对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会继续跟进并提供适切协助。陈乐谦报道。
2: 案发在2022年的9月，一名五岁男童在深水埗的寓所死亡。解剖报告显示，男童只有1米高，重 9.7 公斤，严重营养不良和长期挨饿，身上有多处伤痕。男童的母亲承认虐儿和误杀，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刘小军提到，社福界一直按照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处理一些高风险的家庭，加强和加密在几方面作出评估，而自从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
3: 其实整个的社会、公众和专业界别的人士都是提高了很多这方面的意识，不单单是个意识上面，因为在条例的通过和生效实施，在整个过程里面是增加了非常之多的相关的无论公众教育、专业的培训、很多不同的课程的指引等等。所以其实我们会见到呢，现在对于识别儿童呢要去及早介入呢，整个的能力和意识是提高了，还有亦都多了很多个关注，是他的指引上面其实应该怎样去跟进返做评估啦。
2: 社署表示对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并会继续跟进并提供适切的协助。署方又说，一般而言，专业人员会透过多专业合作方式共同评估处理和跟进儿童福利个案，个案社工会综合考虑相关个案的资料、危机因素和保护因素，并参考相关专业人员的意见，为儿童制定合适的福利计划。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拉了25名男女，介乎13至69岁，当中4人报称学生。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的犯罪得益。仇志荣报道。
4: 警方今年4月开始针对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展开调查，过去两日采取拘捕行动，突击搜查集团位于旺角同火炭的3个营运中心以及集团成员住所，拉了20男5女，年龄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罪名，当中包括多名有黑社会背景的主脑和骨干成员。这个集团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处理总督察杨君浩话，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掩护，以免入息审查，无需审批同借贷。

0: 系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系令人发指。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冯润和话：集团营运手法非常精密，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
1: 有啲成员系专责帮客户填写呢个贷款申请啦，亦都有成员咧系专系负责放贷事宜啦。有啲成员咧就系专系负责扣起一啲行政费用。犯罪集团咧企图利用成员之间互不关联嘅营运架构啦。阻礙警方咧建構一個完整嘅證據鏈嘅。
0: 警方話：而家凍結合共1034万港元嘅犯罪得益，會繼續調查黑錢嘅流向。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2: 天文台話，位於海南島附近嘅低壓區會喺今明兩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為該區帶嚟不穩定天氣，並且與香港保持相當距離。天文台會密切監察佢嘅強度以及動向。預料今明兩日本港風勢仍然微弱，未來幾日高温天氣持續，受到熱帶氣旋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週末期間天氣極端酷熱，新界部分地區的氣温達到36度或者是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特別是進行戶外活動時留意身體狀況，慎防中暑。港燈為應對惡劣天氣和緊急事故，應用多項智慧裝備，包括由港燈自主研發能夠定位低壓電網故障位置的指示器。港燈說，利用科技以及人工智能，能夠將被動維修走向主動管理，縮短檢查、維修和復電的時間，但不會因為增加科技和人工智能應用而精簡人手。黃貝文報導。
3: 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在六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可以更加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和紧急事故，进一步加强供电可靠性。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若果发生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才知道故障的位置。港灯输配电科技术服务主管郭伟信说，利用其中一项智慧装备，由港灯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就能够定位故障位置，将被动维修走向主动管理。
4: 当个电缆有故障，从前我哋每样嘢嘅话咧，我哋就需要啲客户可能打电话上嚟话俾佢听去停电啦。收集咗足够嘅资料嘅话咧，我哋大概知道咧边栋大厦边个区域受影响。咁而家有咗呢个装置咧，我哋就可以超前，当个事件一发生，我哋就即时会知道个问题喺边度。咁对于我哋嚟讲，资讯多咗啦，同埋我哋调配资源啊，提高我哋个复电嘅效率啊，都系大大提升咗嘅。
3: 港灯亦都结合人工智能 AI、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同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运作。港灯输配电科营运主管欧伟年话：系统可以自动识别渗漏或水浸情况、设备异常温度变化等。话利用 AI 辅助，能够提供更精准嘅建议同解决方案。
5: 就算你话坊间好多啲咁嘅 CCTV 闭路电视，如果你冇 AI 系统喺辅助喺背后做辅助嘅话咧，即系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有1000间、2000间或者3000嗰啲咁嘅镜头，但系同时都要人去定时去睇下佢有冇事嘅话咧，其实呢个咧系绝对帮唔到手嘅，只系需要咧你越装多呢啲咁嘅镜头咧，就越需要请多啲人。咁但系如果有呢个之后咧，冇事佢就话俾你听冇事，有事佢就话俾你听边个有事，咁咧就变咗咧唔需要一个人坐定定向度咧，一系睇住嗰几千个镜头。
3: 港灯表示唔会因为增加科技同人工智能嘅应用而精简人手。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福建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近年开发有关海洋的技术产业园区。有学者表示，海洋资源丰富，但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任浩峰在福建报道。
6: 福建省大约3年半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园区规划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有超过50个香港维园咁大。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与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同埋功能产品等多个产业。 海洋經濟佔廈門整體經濟規模三成，當局期望去到2030年，海洋經濟實力顯著提升，海洋生產總值年均增長 6% 左右。園區內的露江創新實驗室研發利用水下機械人在60米淺海監測和修復海洋生態，他們又研究製造海洋新型生物製品，應用在醫藥和食品。

0: 等嘅領域。實驗室常務副主任、廈門大學教授周咸濤話：海洋資源遠較陸地豐富，但目前人類對海洋嘅認知程度不足，而國家喺部分開發海洋嘅實力已經領先。
1: 不論是能源，不論是食物，這是做我們最基本的需求，都必須得把這個海要開拓好。这个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啊，我们的海洋呢也是在突飞猛进，可能呢目前呢在很多的，一个是在追赶，第二个在很多方面，无论是科技和产业啊，我们都有的时候是在我们叫并跑，甚至在领跑的这样一种阶段。你比如说海上这个能源，新兴的海上风电这一块。
0: 周咸濤話：有同香港高等院校進行相關科研合作，期望結合香港嘅技術同埋內地產業鏈同市場，走向產業發展，惠及實體經濟。園區話：目前同香港嘅海洋科研同埋產業合作處於初步階段，期望透過香港平台，讓園區企業嘅產品同埋產業出海。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喺福建報道。
2: 伊朗表示已经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双方将会建立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亚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另外，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和到访的英国外相文纳宾会面，雙方重申對霍爾木茲海峽安全通行，以及確保伊朗無法研發或者係獲得核武嘅承諾。梁正滔報導。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法文话：伊朗同亚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过去两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俾商业船只安全通行嘅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同环境问题之后，双方就拟定航道嘅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系草拟联合声明，目前处于最终审核阶段。不過，巴加埃強調，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閉源於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侵略和它導致的地區安全後果。因此，雖然伊朗和亞曼達成共識，但是並不代表霍爾木茲海峽對來往的船隻來港已經安全，因為美國的海上封鎖和它針對伊朗的侵略威脅行動仍然繼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确认，双方将为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亚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利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是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讯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到访的英国外相文纳宾会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和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纳宾的办公室就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一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參與調解美伊談判的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和到訪的伊朗代表團會面。夏巴茲說巴方高度重視和鄰國和兄弟國家伊朗的關係，他早前和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就建立地區持久和平和進一步加強雙邊關係進行了良好的對話，巴方將會繼續為地區和平作出真誠努力。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2: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话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同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以及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卢晓珊报道。
4: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日前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发现有人工智能系统持续针对真实个人和组织进行可能造成危害的活动。 研究所当地星期二发表报告，话测试人员利用七个 AI 模型进行过百轮测试，要求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挑战。在其中十轮测试中，一共发现 AI 智能体进行了19项明显超出设定范围的行为，大部分涉及 Anthropic 的克鲁德神话5，亦都有两项是来自 OpenAI。

0: 嘅 GPT 5.6。報告提到最嚴重的一宗事件，有智能體試圖向一個公開使用的開源項目植入惡意代碼，建立多個虛假身份，施壓實體程式維護員以尋求批准惡意代碼，程式維護員最終發現並拒絕。報告亦都提到，有智能體曾經嘗試直接聯絡現實個人，透過網絡文件傳輸服務發送信息和文件，企圖令惡意代碼獲批准運作，或者植入惡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編碼工具，以及在開源技術論壇上留言，邀請其他智能體合作進行惡意行為。不過報告強調，測試期間為了評估 AI 模型的最大能力，測試人員刻意關閉了模型供應商的部分安全機制，與公眾配置並不相同。目前沒有明確跡象表明在測試環境以外出現過類似行為，亦都並未造成實際影響。研究所呼籲收緊智能體的互聯網權限，引入實時監測和攔截機制，並重新評估測試設計。Anthropic 和 OpenAI 分別回應報告，表示研究所設置的測試條件並不反映實際使用情況。香港電台記者盧曉山報導。
1: 跟住是動感天地。
2: 動感天地。
1: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因为推动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而遭到猛烈批评，备受下台压力。恩芬天奴星期三召集国际足协管理委员会成员，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的国际足协非洲区办公室举行会议，讨论撤回这项名为国际足协前瞻企业的提案之后需要改进相关流程的问题。国际足协会后发表声明，承认在推动计划上犯错，说相关过程本来应该以不同的方式处理，但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和与会的管理委员会成员都重申对恩芬天奴的全力支持。声明说，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并非有意将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又承认提案泄漏给传媒是出现错误，将会去信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就错误致歉，承诺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声明又强调，有关提案已经被撤回，国际足协会吸取教训从善如流，但不会容忍任何对组织诚信、良好治理和正当程序的攻击，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声誉。国际足协将会和相关利益有关方密切合作，探讨怎样进一步支持足球运动的发展。重复新闻提要：一名五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昨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希望公众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同进步。警方捣破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涉嫌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为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拉了25人。伊朗话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聚合最终的审核阶段，双方将会建立全新的通行模式。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下昼同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11，强度极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升到33度左右，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冲绳岛以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午和今晚是天晴，下午新界落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
3: 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4: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5: 欢迎收听这一节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显著回吐，曾经失守25400点水平，创超过一星期新低。恒生指数最多是跌近530点，低见25389点，中午是报25463点，跌了452点，跌幅是近2%。半日主板成交额大约1496亿元。金融、本地地产和晶片股跌幅较大。据报内地个别省市向内地个人香港投保收益征税，友邦急跌近9%，宝城亦都跌近6%，渣打和汇控就跌近2%或以上。另外恒地、长实、新地、九龙仓置业都跌超过3%至到超过半成。科技指数半日报4840点，跌了大约1.9%。ATMXJ 跌近1%至到超过3%。黄金相关股份和 AI 大模型股份就逆市做好。智普和 Minimax 分别升超过半成至到超过，分别是升超过半成和超过16%。周大福和老铺黄金就升超过2%和超过3%。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黄道资本集团首席投资总监黄敏石，你好 Michael。
6: 系、，Hello， 大家好。
5: 见咧港股啦，今朝早咧，其实个回吐最多嘅时候，曾经都超过500点啊，亦都咧一度失守过25400点嘅水平。有冇话见咧？今朝个回吐力度系咪比较大咧？同埋系咪都关乎，主要系关乎市场报道所指嘅有可能嘅嗰个内地嘅措施所影响咧？
6: 我諗幾方面啦，一嚟就睇翻外圍方面啲科技股都譬如講 Sandisk 啦，咁啊公布咗比預期遜色嘅情況之下，咁啊都有個嘅回吐啦。咁另一方面就亦都適逢頭先講啦，就係講緊可能喺嗰個保單方面、內地方面有機會喺唔同省份徵收，咁而即係呢樣嘢又再進一步擴散，大家擔心啦嚇。進一步擴散，第一即係會唔會去到全國？第二，甚至乎就會唔會去到，甚至乎即係可能係擔心其他嘅一啲唔同嘅資產嘅領域，譬如好似房地產，咁所以呢方面都會有影響喺度咯嚇。
5: 咁但係如果你睇翻咧，即係其實港股咧之前都累積升幅比較大啦，而家呢個咧會唔會算係一個回調嘅初端開始咧？即係有機會有一個比較大嘅調整喺後面咧？
6: 借勢咯，咁但係即係比較短暫少少，因為講真啲都係出於外圍嘅一啲嘅或者政策嘅情況啦。咁我諗希望慢慢消化咗，或者股價即係講緊呢兩日就回咗啲之後就慢慢叫做淡化咗啲。當然因為今次如果你睇翻針對翻嗰個保單方面，即係好嗰面睇就暫時唔係全國性，但係咧市場就即係真係都需要可能話多啲消息去確認呢樣嘢，或者係即係係咪即係唔會咁快再進一步喺其他省份去推動翻，同埋可能即係可能相關嘅即係講緊保險公司，咁佢哋可能出即係喺呢方面可能睇翻佢哋一啲嘅睇法，咁先至俾到就好強嘅信心。否則嚟講咧，始終雖然股價下跌咗先，但係可能都會擔心個不明因素同上次即係針對翻即係券商開户口方面嚟講咧，就即係即時執行嚟講有少少唔同咯，我覺得嚇。
5: 咁可能都仲係要等內地監管當局方面咧就證實咧有關嘅消息啊。不過如果睇咧港股個後市啦，你覺得下方咧喺邊個位會有較強嘅支持咧？
6: 如果係嘅時候，我諗就應該會落翻，即係先睇翻而家都講緊20天線啦，即係同埋100天線嗰個水平喺25100咯，咁睇下即係差唔多21190、22500咯，睇下呢個水平幾度收得到。咁但係因為真係亦都累積升幅咁多啦，咁即係其實都有個水位。如果我自己覺得成個升浪譬如去到某程度真係要破壞今次嘅升位咧，咁我諗跌穿50天線先至比較擔心多啲。否則如果而家都係翻20100天線嚟講，都暫時可以視為即係之前一個今次個反彈升浪嘅一個整固咯嚇。
5: 好啊，唔該曬 Michael， 你有分析㗎，有冇提有冇持有頭先提過嘅相關股份？
6: 冇持有嘅。
5: 好啊，唔該曬你。 啱啱分析大市咧，就系黄道资本集团首席投资总监黄敏石。恒生。

0: 指数中午系报25,463点，跌咗452点。半日主板成交额1,495亿9,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5,474点，跌咗436点。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报3,878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0点，跌咗73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 ：MiniMax 294.8升咗41蚊，盈富基金25.96跌咗4.4，腾讯控股483.2跌9蚊，阿里巴巴124.1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4.74先8跌咗9先2 ，XLE 南方海力士32.7跌6.24。智普1,095蚊升咗54蚊，建滔积层板34.38系升咗6先，中芯国际65.25跌咗2.75，友邦保险70.95跌咗6.8。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系中国智能健康、益达中国、正商实业、宏扬地产同埋上善黄金。五大跌幅股份系德信服务集团、融信中国、宋都服务、真健康医疗同埋时代中国控股。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6，瑞士法郎9.719，澳元5.527，加元5.597，新西兰元4.616，欧元9.0585。每百日元兑港元4.973，港金系报39,88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9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259.45美元，卖出价4,260.9美元。金价持续做好，创近两个月新高。现货金喺亚洲时段曾经升穿每安士4,300美元。其后就升幅收窄，最新系报4,260.24美元。纽约期金就曾经升超过1%，触及4,363美元以上。有分析认为，市场憧憬中东局势缓和，带动油价显著回落。美国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支持金价表现。艾德金融投资策略总监文锦辉认同，加息预期回落，加上是早前美日联手干预日元，避免日本央行抛售美元资产，减轻了美国债息上升的压力。市场关注美元走弱或会推动金价维持升势，今季可能会上市每安士4,500美元。
1: 呢個幾月咧，大家都成日覺得油價高、個通脹高、個美金咧，可能就要去到九月加息。咁但係目前霍爾木茲海峽咧，就有機會開翻。咁你見到個油價一路跌翻落嚟，嚟緊個通脹嗰個擔憂啊少咗啦。再加上干預完日元走勢之後咧，大家對於部分驚住美金下跌嗰個風險又多翻咧，啲錢咧又拍翻落個金度。美日聯手咧用咗個新方法，就唔係日本直接去沽一啲美元資產，咁就唔會推高美國嗰個債息。個美金有機會落翻，啲錢咧就拍翻落個金度啦。個金咧今年咧第一季跌咗落嚟之後咧，一路喺4,000蚊就徘徊咗一段時間。佢過咗4,220咧，基本上成個走勢咧就開始改變啦。去到第三季咧，個金咧其實有條件咧挑戰翻上去4,500。
2: 如果覺得去到第三季有機會重上4,500嘅水平咧，你覺得主要嘅因素推動係啲乜嘢？投資者需要關注咧？
1: 今個星期道指啊、標普都破頂創新高，但係喺7月人工智能個板塊咧一洗倉洗落嚟咧。有啲風險，到底成個市場對於未來資本開支咁大，係唔係短期可以帶到嚟嘅盈利？如果個市場信心一失咗咧，股市調整嘅機會去到九月、十月咧機會大，仲有又有美國嘅中期選舉，有機會國會咧會有一半係俾民主黨攞翻，變咗跛腳俠政府咧，後半段嗰個施政咧其實有影響喎，仲有喎。當嗰個美伊戰爭完咗嘅咧，關税咧又會拎翻出嚟嘅。如果佢繼續收關税啲錢，就可能拍翻落金度避險。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大粒，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啦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咧过咗佐敦道。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慢车，龙尾咧断断续续去到会场道。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2: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咁你点样去平衡一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3: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
5: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9: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8: 连续两个星期问鼎冠军宝座。呢首作品是20年前永久保存的延伸，由伴侣之间的情升华到家庭的爱。旧酒新瓶可以说圆满了 Jason 呢20年的路。
10: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3: 时间咧就嚟到中午12:34，欢迎收听咧呢一节嘅一桶金啊，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咧港股咧，今日咧个表现咧就相对比较弱啲啦。咁啊，见到咧恒生指数啊，中午收市报25,463，跌咗452点，咁啊跌幅啦有1.75%噶。主板成交方面啊，半日就有1,495.9亿嘅。咁啊，至于即月份咧，恒指期货啦报25,480，咁啊跌系高水16点嘅。咁啊，至于咧各分类指数方面啦，咁啊明显系见到个地产分类指数啦个跌幅系比较大噶，咁啊跌咗超过3%，咁啊其次咧就系金融分类指数啦，咁啊跌幅啦有超过2%嘅，咁啊其余分类指数啦亦都跌得唔少嘅，咁啊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啦、工商业分类指数咧都系跌咗超过1%。咁啊，科技指数啦，半日收报4,840，跌咗92点，咁啊跌幅啦有接近1.9%。咁啊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

0: 中午收市价啦。Minimus 亦系报294.8啦，咁啊升幅啦超过16%。盈富基金25.96，咁啊跌咗超过1.6%。腾讯控股483.2，咁啊跌幅近2%。阿里巴巴124.1，跌超过3%。南方恒生科技4.74仙8，跌咗近2%。Excel 以南方海力士32.7，咁啊跌咗超过16%。智普1095蚊啊，咁啊升咗超过50%。建滔积层板34.38，咁啊微升接近0.2%。中芯国际啦，65.25啊，咁啊跌咗超过4%。咁啊，友邦保險啦，雖然係排第10啊，咁但係個跌幅都唔細噶。咁啊，見到佢係半日啦，咁啊跌咗接近9%啊，報70.95嘅。咁啊，睇埋啦，多隻嘅恆指成分股表現較差嘅嗰幾隻啦。咁啊，剛才提到嘅友邦保險啦，咁啊半日咧就跌咗近9%咧，就係跌得最多嘅恆指成分股啦。咁啊，跟住落去咧就係啲收租啊地產股啦。咁啊，九龍倉置業跌咗超過50%，新地都係跌咗超過50%。再落咧就係中芯國際啦，咁啊跌咗4%，之後就係長實集團跌咗近4%。咁啊，逆市上升嘅恆指成分股啦，就有藥明生物啦、老鋪黃金呢兩隻咧都係升咗超過3%嘅。洛阳木业啦，咁啊升咗接近3%，周大福升超过2%，跟住嗰只咧就系创科实业，咁啊升近2%嘅。睇埋亚洲区内股市啦，咁啊见到内地股市方面啦，咁个上证综合指数啦，今日半日嗰个升跌幅都唔大嘅，咁啊报3878点，升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啦，咁啊跌咗0.5%，报14070点嘅。日股方面啦，咁啊跌咗超过1%，韩股就跌咗超过4%噶。咁啊睇翻咧，即系今日个股市表现啦，电话咧就接通咗啦，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噶，你好啊 ，Conita。
1: 你好。
0: 咁睇翻咧，即系港股啦。咁朝早咧就低开大概250点之后啦，咁啊见到恒指个跌幅咧，哇好快，咁啊跌到去即系嗰个跌幅扩大去到超过500点啦。咁啊见过咧25389点啊，咁啊半日咧就跌咗超过450点啦。咁今朝早呢个跌势啦，咁我刚才都提到啦，就系啲金融股啊或者啲地产股啦嗰个跌势为主导啦。咁另外见到啲传统嘅科技股啊 ATMX。都是向下的，同时也都见到金属相关股份、黄金相关股份、都升上去的。怎么看今早做这个表现、
1: 我想今早的跌幅都比较大的，当然呢主要就是一些三个板块，第一就是金融类股份，尤其是友邦、汇控、这些都有跌到，另外呢就是地产股、另一种就是正话你提到、就是一些平台股、近期因为升了很多之后，这类股份今天都明显调整。其实我想整体来讲呢，因为这些都是比较在指数上面占比都比较多的、所以恒指一下子呢就连这个25000啲位都失守埋，咁當然另一個原因就係近期咧，港股其實如果你講由六月底開始，咁反彈到3000多点噶啦，咁、所以借住一個呢啲咁嘅因素或者係呢個借勢咧，去做一個調整嚟嘅啫，咁、但係我覺得市場嚟講咧，對於即係內地，即係而家講緊話係對於嗰啲境外投資佢哋喺保險收益嗰方面要徵税咧。個反應我覺得有少少過濃嘅，咁睇下究竟會唔會呢類股份慢慢會穩定翻啦，或者喺即係點樣咧？對於啲消化咗之後咧，可能會慢慢做翻好啲。咁恆指我相信即係經過咁嘅調整之後咧，暫時應該喺25500呢位係整固一下，不過都唔排除咧，即係近期應該升咁多之後咧，其實恆指都有機會試25000嗰啲位嘅。
0: 咁你都提到啦，即系话觉得个市场咧，对于即系内地嘅即系嗰啲香港保单咧，嗰个收益征税咧，呢个即系比较过敏啲啦。其实咧都仲系一个消息嚟嘅啫，都系市传嘅啫。咁啊，都未见到系有啲具体落实嘅情况嘅。咁嗱，不过咧都见到今日个友邦啦，都跌得比较犀利。咁啊，半日就跌咗去即系接近9%啦。咁啊，报70.95。

0: 咁其實佢曾經咧低見過咧，70.6呢個位咧，其實係三星期嘅低位嚟嘅。咁、其實個後市嚟講咧，會係持續弱勢啊，定係反彈咧？有冇啲咩因素要留意翻啊？
1: 我諗友邦可能都要試試翻咧之前個低位，佢穿過啲曾經，譬如喺呢、這個即係上個月啦、都曾六月底嗰陣都曾經咧係穿過70蚊嘅嚇，但係之後你見到一個反彈，咁所以我諗今次可能都會穿70蚊係唔出奇嚇、啊。但係市場我諗對於今日關於嗰、那個即係境外保險收益税嗰度咧，我諗係有少少反應過濃嘅啫。咁但係無可否認啦，因為如果你講話即係內地香港買保險，即係內地嚇嚟香港買保險嘅咧。咁一直以嚟，譬如话喺友邦喺呢方面嗰个占率咧，都系比较大嘅。所以市场对佢个股价个反应都比较大啲咯。啊，但系好似我正话所讲咯，啊，即系而家呢个都系一个消息啦。第二咧就系话，呢啲即系关于喺境外投资嗰个缴税嗰样嘢咧，其实都唔系新噶啦。吓、不过今次咧就话等于喺嗰个保险个收益方面，再加埋咧，究竟个收益系点样计算法咧？咁其实呢个都不明朗嘅。吓、咁所以令到股价表现得比较即系波动，即系比较即系反应啊，即时嘅反应比较大啲。但系如果你话穿70蚊之後咧，我覺得應該有機會去反彈，但係短期反彈個幅度未必太大嚇。凡係有啲咁嘅陰影之下咧，個股價都可能咧，大家會比較觀望噶啦。
0: 咁啊，繼續觀望住即係友邦個走勢啦。咁啊，另外咧都想睇埋匯控啦。咁啊，你匯控咧，其實咧都跌咗幾日啦。咁啊，之前就公布完個業績之後啦，咁就即係回落噶啦。咁啊，今朝早半日啦，就跌咗超過2%啦。咁其實嚟緊咧後市咧，係咪都要進一步揾翻個支持咧？
1: 我谂都系啊，即系揾翻个支持。咁但系其实主要两样嘢啦，第一个业绩公布咗，咁个业绩出嚟咧，其实冇乜惊喜啊，吓咁同埋咧，大家对于佢回购方面咧个10亿美金係比較失望嘅，咁所以股價咧創到新高之後，業績公布後就反為咧係見到呢幾日都調整，咁再加埋今日即係內地嗰個關於傳出就話即係境外保險收益税嗰度啦，咁因為匯控其實喺呢方面咧個保險方面都一樣有業務嘅，咁但係我覺得佔比咧就相當之細嚇，咁所以係咪個市場借勢喺業績完嚇咁就反即係借勢嚟到做個調整咧？咁我覺得都係呢個機會係大啲。咁其實如果你睇翻佢由169蚊，即系170蚊啲位破唔到啦，咁要调整翻落嚟。好似记得之前咧，喺呢个六月嘅时间，其实佢个股价都曾经咧一个调整咧，可以调整成差唔多16% 嘅吓。咁、所以如果你话要调整多啲嘅，咁可能就讲紧咧吓150蚊啲位咧，我谂都应该有个支持喺度噶啦。
0: 咁另外咧睇埋啲地产股啊，咁啊见到不论咧系即系本地嘅收租股啦，亦或系即系发展商嘅股份啦，都录得一个比较即系显著啲嘅跌幅啊。咁啊，譬如咧见到九龙仓置业啦，咁同埋新鸿基地产呢两只股份咧，咁半日咧都系跌咗超过半成嘅。咁啊，个跌幅咧只系仅次于友邦嘅，咁啊分别系排第二同埋排第三嘅跌幅啦半日。咁其实呢一类嘅股份咧，即系嚟紧咧个走势咧，系咪都要关注翻咧？即系譬如话即系发展商嘅销情啦。咁即系如果系收租股嘅话，又要留意翻咧，即系嗰个即系零售市道定系点样咧？
1: 其实如果你从基本面去讲咧，我谂一定系睇翻究竟啲发展商佢哋个销售个情况系点样。咁另一样咧就睇下究竟喺租金方面啊，尤其是喺商场啊、写字楼嗰啲。咁但系呢个因素，我相信咧一路以嚟其实对股价都系有个比较直接啲。另一个最主要就系个利率嘅问题。咁但系呢几样因素其实我点近期嚟讲就唔会见到话有啲咩嘅改变嘅吓。不过股价其实之前咧由高位咧都一路系调整咗噶啦吓。咁但今日我覺得反為個股價咧，可能市場咧係對於正話提到關於即係境外保險收益税嗰度咧，係將佢咧連埋一齊諗。咁咧就話如果咁嘅話，佢喺香港呢度投資咗房地產嘅，會唔會都會將來可能要即係俾税咧？咁其實之前已經有啲咁嘅消息㗎啦嚇，所以我覺得其實又唔係一啲新嘅嘢。咁所以我今日嘅反應咧，其實有少少過濃嘅嚇。如果嚟緊嚇對場對於美國加息個機會又細翻啲啊，或者甚至乎嚟緊推翻啲新盤。咁个反应唔错咧，咁其实呢类股份咧，我觉得都有机会系做翻好咯吓。
0: 咁我哋都睇下啲业绩啦，咁啊见到太古啊，咁啊公布咗咧上半年咧个盈利咧有近67亿7千万啊，咁啊按年咧急升7.3倍，咁啊派发咧第一次中期息 A 股每股个半啊 ，B 股每股3毫，都系按年增加咗超过15%嘅。咁即系如果系呢一类嘅股份啦，如果系上半年盈利有个咁嘅息升嘅情况嘅话啦，啊睇埋个基本盈利先，基本盈利咧系升43%嘅，去到超过78亿嘅，咁啊，即系呢啲咁样嘅股份啦，即系嚟紧咧嗰个即系走势啊，又会点睇咧？
1: 我太古嘅业绩咧，主要一方面就系睇国泰啦，吓国泰对个盈利贡献系比较多，咁所以变咗如果从国泰嗰个业绩嘅增长咁强劲咧，咁已经反映咗即系大家对太古嘅业绩方面咧都唔系觉得会太差噶啦。另一个咧最主要就系睇嗰个即系房地产啦，吓特别咧就系。喺寫字樓啊，同埋咧喺嗰個零售即係商場嗰方面嚇，咁、呢方面其實見到咧業績上面都開始慢慢見到有改善噶啦，咁所以變咗我呢類股份咧，其實開始見到個股價已經慢慢咧其實升翻上嚟唔少噶啦。如果業績啊暫時睇唔到或者啲咩驚喜嘅話咧，可能個股價暫時喺90蚊啊至100蚊啲水平咧要整固下先嘅。
0: 另外咧嘅公用股啦，中电咧都公布咗中期业绩啦，咁啊见到上半年嘅盈利啦有接近60亿嘅，咁啊按年升近7%啦，咁啊受惠于出售印度电厂带嚟嘅收益，咁啊派第二次中期股息咧每股6.3毫啊，咁啊按年系持平嘅，咁啊点样睇翻咧即系呢一类嘅公用股啦或者中电嗰个情况咧？
1: 中其實我諗咧，呢啲都係一啲即係收息嘅股份啦。咁其實個股價除咗話睇佢個業績，其實業績嘅表現咧一路以嚟都係相對係比較平穩。咁今次就因為有個出售嗰、那個即係嘅因素帶即係影響咗嗰、那個帶動咗個盈利多咗增長嘅啫。咁但係睇翻其實呢類股份最緊要睇個息率嚇、如果講即係中電咧，目前啊喺呢個股價目前係75蚊附近啲水平咧，其實個息率咧都有4厘多啲嚇，咁、所以都仲係一個比較合理的水平，但係股價你話要大升咧就難啲嘅，因為如果4厘咗嘅水平咧，其實都係一個合理咯嚇。咁所以如果你話要再升嘅話，其實息率如果跌到落4厘咧，我覺得就即係唔係咁合理嘅。咁所以就唔係咁吸引啦，所以短期我諗都係要整固先噶啦。
0: 另外咧，我睇埋咧個金價咧，見到佢現貨金啊，喺亞洲時段咧，曾經就升穿每安士4300美元啦。咁即係個金價升嘅話咧，都見到一啲金屬啊或者黃金相關嘅股份咧，今朝早都上埋去添噶。咁啊，見到個老普黃金啦，升超過3%啦，金屬相關嘅洛陽木業啦，升近3%。咁啊，周大福咧都升咗超過2%。咁呢類股份咧點睇咧？
1: 呢個股份我諗同個金價係有關，雖然你話金價同佢哋個盈利就冇乜大關係嘅，但係如果你話金價慢慢回穩翻咧，就係可以即係令到啲即係投啲人咧，佢哋買金嘅意欲增加嘅，因為之前如果一路跌落嚟咧，咁當然嗰跌咧調整嘅時間嚇係提供咗啲人咧係買金嘅機會，但係當佢一繼續跌嘅話，其實過去嗰兩個月咧應該買金嘅機會就少咗啲㗎啦，而家反為喺4000蚊穩定翻，逐步上翻嚟咧。我谂对黄金嗰个销售咧系有啲帮助，但系个股价其实咧，你睇翻呢类板呢个板块咧，都升咗唔少噶啦吓，咁、所以实际个金价目前计系咪真系稳定到咧？咁呢个都要留意住吓、我自己睇4000蚊美金嗰、那个即系金价，应该系已经系见咗底噶啦吓，睇下究竟嚟紧咧美国嗰个息口个走势同埋美元个走势咧，都会影响金价嘅、
0: 好啊，咁啊，同阿康呢提倾到呢度啦。刚才提到股份咧，有冇持有嘅咧？
1: 都冇持有嘅。
0: 好啊，唔该晒证监会持牌人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嘅分析。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系上市公司专访环节啦。咁啊，今次咧专访嘅公司咧就叫做诺科达啦，编号系519。咁啊，佢系从事咧人工智能 AI 机械人业务嘅。咁啊，佢嘅产品咧其实咧都已经喺香港落咗地噶咯。咁啊，仲要咧系支持即系呢个粤语对话嘅添。咁啊，究竟咧呢间公司咧嗰个业务发展嘅情况系点咧？详情咧听。阿方家你点讲啦？
2: 上市公司专访。诺科达去年二月转型发展 AI 机械人业务，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黄春生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公司以转型为机械人
3: 加上机械人即服务平台产品已经在香港落地，正步入规模化交付的增长阶段。他说转型进度超出预期，但是过程遇到不少挑战，很多香港客户对安全规范、数据隐私的要求非常严格，产品要符合本地法规和私隐条例，不能够直接套用内地现有方案。他又表示旗下 AI 大模型

0: 支持粵語對話，因應日常生活、物業管理等行業的專業術語作出優化。
1: 目前市面上很多機器人他聽不太懂我們香港本地的這種地道的粵語，有時候會夾雜一些英文的這種港式的口語。我們的模型呢，目前也可以做到这种自然的应答，不管是这种像一些保安人员啊，一些长者的都能够轻松的去进行这个互动体验。我们也和一些顶尖的一些科研机构和高校院所呢，做一些研发方面的合作，去优化多模态的这种识别的方案。例如呢，结合摄像头、声学信号，综合判断用户的需求，那持续的去收集一些使用案例的微调的算法，让这种对话交互、动作响应呢，更加贴合本地的使用习惯，识别的这个精度呢，也在不断的提升。
0: 目前旗下产品以非人形的机械人为主，包括四足机械狗，应用于商用服务及工业，包括在智慧屋邨负责室内外清洁、巡逻等工作，亦有应用于商场和机场。
1: 那我们的机器人呢，在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周围呢，做一些日常的巡逻巡检，那包括一些比如说门是否关好啊，垃圾桶是否有这个垃圾溢出啊，有没有陌生人闯入等等，这个也是极大的缓解了这种保安人员的压力。香港国际机场也是香港链接全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枢纽，那我们在香港国际机场的飞机维修区呢，应用了室外的清洁环卫机器人，那它是一个场景非常复杂的一个地方，飞机呢会在这个场地来回的这个做飞机的检修，同时呢环境也会经常发生变化，对于技术有很大的挑战，那我们也去突破了一些技术的瓶颈。
0: 公司将人形机械人作为长期技术储备，正持续投入研发，并同内地知名厂商合作。黄春生认为，机械人不会取代人类，但可以解决请人难、留人难等问题，提升行业服务水平。黄春生话：算力同埋记忆体成本上升系整个行业共同面对嘅压力，但系公司冇被动承受，会从几方面控制算力相关开支，包括优化边缘计算，减少对云端高算力嘅依赖，针对香港专属场景训练一啲小型专用模型，大幅降低对算力嘅消耗，同埋透过长期战略合作，同合作伙伴集中采购，降低算力同埋研发成本。他强调公司不打价格战，而是要做到价值和定价匹配。
1: 我们的策略呢，不是说打价格战，主要还是坚持这种价值匹配定价。香港客户其实更看重全生命周期的这种维保，本地的运维技术支持，系统对接的服务能力。如果只做低价的产品呢，后续服务是跟不上，反而会流失客户。我们会保留合理的利润空间，保障长期的技术迭代和本地服务团队的运营。
0: 他补充，对整个行业来讲，出售硬件设备的毛利率一般有限，要靠软件订阅服务拉高整体毛利率。
1: 我们目前基础的这种巡逻清洁机器人呢，属于入门的产品，主要就用来打开市场。一些定制化的行业方案、ARS 平台、系统的二次开发，这些呢是我们毛利率增长的一个二次曲线。未来我们的收入结构呢会逐步的调整。硬件呢主要作为获客的入口，软件和持续的服务呢会成为我们长期的高毛利的收入来源。
0: 公司目标明年交付量达到几百部至一千部以上，计划扩大特区政府同埋大型企业订单交付规模，并且落地一批海外样板订单。黄春生表示，公司以香港作为国际总部，稳步推进海外业务扩张，短期优先拓展东南亚同埋中东市场。
1: 目前呢，我们在东南亚、中东呢还处于这种样板项目落地阶段。那当然，市场反馈是非常积极的。东南亚市场呢，客户对于价格敏感度呢相对较高，优先采购包括商场啊、酒店配送、基础类的清洁服务的这种机器人。核心的诉求还是性价比要高，维护要简单。中东市场呢，预算呢是充足，那偏向于高端智慧城市整套的一些解决方案。产品的需求对于像耐高温防尘啊、支持当地语言啊，这些有一些特别要求，并且呢也要求数据要本地存储，像政府的一些园区、高端的商业，这些需求呢就非常旺盛。
0: 他又提到，拓展海外市场面对一些问题和门槛，例如各地对资料隐私法规要求不同，很多地方要求资料不能够出境，有自己一套安全认证流程，亦需要较长时间搭建符合当地语系的服务网络。他说，同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合作，可以解决出海时遇到的难题。
1: 我们和包括阿里在内的一些头部电商平台的合作，是帮我们解决了这种出海最难的一种营销获客、渠道搭建、跨境的交付的一些难题。那依托这种国际平台，我们可以直接触达到东南亚、中东当地的一些物业企业、政府采购的客户，大幅的降低了高昂的这种海外推广的成本，同时呢，也打通了跨境物流、支付结算、海外服务网络等渠道。那让我们香港这边的集成的机器人方案呢，可以更高效的输出到海外，加快国际化的布局。
0: 诺科达提出打造 AI 加机械人加资本三位一体的价值创造平台。黄春生说，资本不单止带来资金，亦都带来产业资源、项目渠道同埋海外合作伙伴。
1: 我们这套模式的一个逻辑就是 AI 技术、 AI 算法呢是核心的灵魂，机器人呢是一个落地的载体，那资本呢助力我们快速的完成研发迭代、市场扩张和海外的一些业务拓展。资本带来的不只是资金，还有产业资源、项目渠道、海外的一些合作伙伴。那当中最大的一个难题呢，就是平衡短期现金流和长期研发的投入。机器人产业研发周期是很长的，需要持续的投入、算法升级、技术迭代，但商业化呢，回款又需要时间的积累。我们目前是通过示范项目落地、产业战略投资、生态合作，平衡好这两者的发展节奏。
0: 公司上月向主席吴占明同埋三名认购人发行合共3300万元可换股债券，初始换股价每股18港仙，较公布认购协议前嘅收市价日价大约15%。首席财务官兼公司秘书陆山表示，新增融资主要投入于机械人业务。
2: 这个集资对于我们短期的需求是没问题的，因为主要都是因为我们整个机械人业务今年的增长都是比较明显的。今次整个集资的资金主要都是用于支持机械人业务的一个研发，我们产能的扩展和市场的拓展等等的。未来一年的融资安排就真的会视乎机械人业务那个订单的落地的速度和我们整个扩展的节奏做一个弹性的调整。并购方面，我们都会持续去关注产业上下游一些标的，如果遇到一些适合可以补充到我们的技术，或者是可以在场景应用的渠道方面有一些明显优势的项目，我们都会适时地去进行一些评估和推进。
0: 截至去年底，诺科达中期亏损3136万元，按年收窄大约56%。陆山说，争取机械人业务和整体业绩尽快做到收支平衡，转亏为盈。
2: 经营层面的话，我们目标都是希望在一至两年之内可以做到收支平衡。不过上市公司整体的利润都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的，包括一些资产的评估啊，或者一些金融资产、一些投资这样的一些因素啦，所以它是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的。现在机械人的业务收入占我们整个集团的营业额其实是正面持续地提升的，都是预期或者希望在一至两年内可以占到我们整个集团一半或以上的收入的，咁可以成为我哋成个集团一个核心嘅主营业务啦。咁现阶段嘅亏损主要都系一啲前期嘅研发啦、市场拓展等等嘅一啲阶段性嘅投入。咁我哋相信随住呢个订单规模嘅扩展，咁去配合翻我哋嘅收入，咁然之后成个机械人业务咧都可以尽快咁去做到一个叫做收支平衡。
0: 佢又提到，未来会持续侧重发展机械人业务，地产业务就起到支持作用。由于内房业务唔涉及任何银行贷款，资金压力较低，并且预料维持稳健经营，公司亦希望逐步降低金融投资占比，计划循序渐进减持部分非核心资产，包括证券或闲置物业，以便灵活调配资源，支持主营业务拓展，并减低证券波动对业绩的干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说，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

岑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呼吁市民特别是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警方过去两日拉了25个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犯罪得益。警方话被捕人士有4个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找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有关庆祝中共成立105周年的名家作品展的时候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持续发挥联通内外的独特优势，以创新多元的形式向中外观众推广文化瑰宝，同时增进市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文化自信。他说特区政府致力弘扬中华文化，今年的中华文化节以传奇为题，预计举办超过280场演出和活动，透过舞台演出、展览、交流等形式，并善用香港的国际网络，令市民和海内外旅客亲身体验中华文明的历史底蕴和时代风采。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81周年，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悼念仪式，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和欧盟的代表出席。当地朝早8:15，即是当年原爆一刻，出席人士为死难者默哀。首相高市早苗致辞的时候说，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原爆的国家，肩负为实现无核武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强调会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即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宣读和平宣言，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彻底废除核武。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北纬17.1度、东经121.4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后转吹西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西南风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

0: 恒生指数报25,458点，跌457点，总成交金额1,55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6点，跌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293蚊，升39个2；盈富基金25.94，跌4.6；腾讯控股482蚊，跌10个2；阿里巴巴124.1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4.74跌1毫，智普1,108蚊升67蚊，友邦保险71蚊跌6.75，中芯国际65.65跌2.35，建滔积层板34.98升6.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瑞士法郎9.713，澳元5.528，加元5.597，新西兰元4.613，欧元9.05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54。日经平均指数报65,820点，跌479点。港金报39,885蚊，升9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9.4美元，卖出4,26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依家去到果栏。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就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礼。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为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5: 知唔知边个亲戚讲嘢最难明？
6: 姑丈，姑丈难明啊嘛。我问你啊，柠檬最惊咩生果？金啊，金加柠檬啊嘛。
7: 好旧啊，笑话嚟讲，我大把货。
6: 好啊，你嚟啊。
7: 想听笑话，留翻节目先讲。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8: 是日快乐。
7: 不过唔包好笑。
9: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生剧场。
10: 坐过监都已经输紧啦，仲有得赢咩？
11: 各位所员，从今日开始，大家将会成为惩教署喺院所内成立嘅第一队更生足球队嘅队员啊！
10: 张 Sir， 我以后都想继续踢波。自从之前喺院所加入咗足球队之后，好似更有自信，同埋更加有力量咁啊！
12: 留意星期四下昼三点，港式生活馆。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13: 健康无分年纪，
14: 健康不论贫富，
15: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6: 正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7: 嚟到八月六号星期四嘅精灵一点，今日咧为大家主持节目嘅有我余若峰同埋身边嘅廖杏欣嘅。Hello Anne，Hello
18: Dennis，
17: 你好，大家好啊！先提提大家啦，天气方面咧要留意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啦，以及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嗱，嚟到星期四啦，今日咧当然就会有健康人物专访啦，稍后咧就会同大家讲一个主题，就系设计要钱。

0: 潛能啦，咁啊，其實相信啦，唔同背景啦、唔同咧學歷啦、唔同專長嘅人士咧，都好希望咧可以就係可以一展所長嘅。咁的確呢個世界有時候咧，有啲人係可以話係贏在起跑線，但係咧喺一啲特別嘅情況之下，例如先天所限啦，例如係健康方面嘅問題等等咧，只要有個好嘅平台咧，都可以咧發揮到自己咧有興趣啦，同埋咧可以做到嘅嘢嘅。
1: 嗯，我覺得唔同嘅人咧都應該有屬於佢哋嘅自己嘅平台啦，去發揮佢哋自己嘅所長嘅。
0: 係啦，咁所以咧，稍後咧，我哋都會請嚟啦幾位嘉賓咧，講下啦點樣透過一個嘅平台啦，令到咧有設計天分嘅朋友仔咧，可以咧將佢哋嘅意念啊化成產品，等大家都可以得到咧買得到嘅噃。稍後咧會同大家咧傾下偈啦。咁而去到兩點到三點嘅節目時間咧，就會由醫學會會診日啦，主題咧就係糖尿眼與眼中風啊。咁如果咧聽眾觀眾咧都有相關嘅健康問題咧，到時除咗要留意住節目時間之外咧，都可以打嚟我哋嘅健康熱線18723111872311，呢個時候先進入咧健康人物專訪。
2: 每個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3: 一套健康哲學，一點香港情，
2: 精靈一點健康人物專訪。
0: 今日我哋健康人物专访嘅直播室非常之热闹啊，有三位嘅嘉宾啦嚟到咧同我哋倾下偈嘅。三位嘉宾咧都系嚟自香港耀能协会嘅，分别有咧就系佢哋嘅成人服务副总监文文霞 Summer 啦，以及咧就系协会嘅爱瑞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导师曾傲晴曾姑娘啦，以及咧就系佢哋嘅中心学员就系蔡文涵嘅。三位好。
4: 你好，大家好，
0: 系啦，不如先请新闻同我哋讲下啦。其实咧，你哋协会咧嘅服务范畴系啲乜嘢啦？服务对象等等，可唔可以同我哋先介绍下咧？
5: 好啊，香港耀能协会咧系喺1963年成立嘅。咁我哋有四个核心嘅服务啦，包括有儿童及家庭支援服务、特殊教育、成人服務同埋社區支援服務嘅，咁喺成人服務裏面咧，我哋有宿舍啦、日間展能中心、綜合職業復康中心，同埋我哋有支援自閉症人士嘅服務嘅。協會其實一路都好堅持啦，同埋好深信就係以人為本同埋全人教育嘅。咁我哋會安排唔同專業嘅同事啦，為唔同殘疾類別嘅學員提供多元化嘅訓練，目的其實係希望可以提升到學員嘅能力啦，令到佢哋可以融入到社區。而當然唔少得嘅就係我哋會同一時間支援照顧者同埋家庭嘅。
1: 我又想咧問下曾姑娘，我想請問下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咧，日常嘅運作係點樣嘅咧？
6: 我哋咧中心咧通常咧都有兩大嘅服務範疇啦。第一個範疇咧就係我哋生產線嘅日常運作嘅，咁就有我單位咧就有六組啦，分別由六個唔同導師咧去負責佢哋嘅工作啦。咁第二個服務範疇咧就係進階訓練啦。咁我哋單位咧暫時就分咗四大類別啦，第一有洗衣啦，第二有電腦，第三就係手工藝啦，同埋有銷售嘅。咁咧，我哋目的咧就係想培育學員佢哋咧可以外出去接受訓練啦。咁其實我哋咧過去咧都有帶到佢哋去天星碼頭嘅展銷啊，同埋新年嘅年銷咧去出去接觸社會嘅。
0: 都聽到其實中心提供嘅崗位啊服務好廣泛啦。又問下文涵啦，你喺呢個中心入邊咧嘅工作崗位啊，又會做啲乜嘢嘅咧？
4: 我喺中心裏面咧，其實就係做啲產品包裝啊、信件處理咧，同埋我自己避免退化咧，就會有呢、這個。物理治療嘅訓練嘅，
1: 我想問一下咧，心麻副總監咧，咁究竟其實而家復康中心啦，同我哋以前一般所認知嘅庇護工場，其實係有咩唔同嘅地方咧？
5: 庇護工場咧，其實係1960年代左右成立嘅，好似一間工廠咁樣啦。你想象到我哋嘅學員坐喺度啦，然後就會接一啲簡單嘅包裝啊、黐 label 啊咁樣。但係其實隨住社會嘅變化啦，社會福利署喺2025年其實已經全面去到提升 同埋優化咗依個服務，咁所以咧就有綜合職業復康中心嘅出現。綜合職業復康中心其實係融入咗庇護工場同埋輔助就業，好強調嘅就係去到評估學員嘅能力。強項為本啦，同埋更加會講多啲嘅就係點樣同市場接軌啊！我哋可能係會同學員去到訓練一啲軟性嘅技巧。

0: 啦，點面對一啲嘅壓力啦，點去到適應職場啦，同埋我哋亦都會希望佢哋可以能夠接洽到市場，包括可能會提供一啲實習嘅機會俾佢哋啦，可能去咖啡店啊，或者可能去一啲嘅學校做一啲唔同嘅工作實習咁樣。最大嘅目的其實係希望可以讓學員知道，其實佢哋都有能力，同埋希望可以讓佢哋連結到社會咯。
1: 都聽到其中一個好緊要嘅重點就係要即係。睇下個學員有啲乜嘢專長啦，或者佢興趣等等啦，同之前所講嘅庇護工場最大嘅分別啦。咁要做到呢一點，其實就想問一下，即係姑埋姑娘啦，點樣先可以去到觀察到？點樣先可以去知道佢哋嘅所長係點樣嘅咧？
0: 咁喺我哋協會咧，我哋主要分兩大部分嘅。第一部分咧就是、我哋會有啲個人化嘅評估。其實學員嘅興趣好重要，佢想做乜嘢，佢喜歡做乜嘢，或者佢享受做乜嘢。咁所以其實當佢入嚟我哋中心啦，或者佢入咗嚟我哋中心咧，我哋每一年都會同佢去到傾一次偈，至少傾一次偈，開個會議嘅。你有啲咩興趣啊？有啲咩能力？我哋希望可以考慮埋學員自己嘅個人嘅想法同埋選擇。同一時間咧，我哋就會去到做一個評估啦。我哋會有一啲唔同專業嘅同事啊，包括治療師啊、社工啊、護士啊，同埋早導師，好似曾姑娘咁樣。咁啊，就會去到考慮哦。其實佢適合邊一個工種或者邊個組別？譬如文涵啦，我哋就發現到，咦，其實佢都幾喜歡設計喎，幾喜歡藝術嘅類別喎。咁我哋就會編配咗文涵入去電腦啊設計組別嗰度，然後從中就再不停去到訓練咯。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希望可以融合到佢哋嘅能力啦，同埋我哋學員嘅興趣嘅。
2: 咁我想問一下咧，係點樣去發掘學員嘅興趣嘅咧？會唔會係曾姑娘喺中心日常之間就會默默地觀察住學員嘅佢嘅性格啊，或者佢平時啊中意啲咩啊？咁所以就會安排到一啲佢哋中意嘅興趣班，再發展佢哋嘅所長咧？
3: 都會噶。因為咧，其實喺我哋中心咧，佢哋除咗有工作時間咧，其實都有閒餘時間嘅。咁閒餘時間咧，就會留意下佢哋平時會睇啲咩多啊，或者係睇下佢哋學員之間會傾緊啲咩話題啦。譬如有啲學員咧，好中意設計嘅，咁我哋咧就會去揾一啲適合佢哋用嘅軟件，或者一啲材料啊、木顏色啊嗰啲，俾佢哋嘗試去接觸嘅。
1: 其實頭先咧，我哋問阿文涵咧，佢嘅喺中心嘅工作崗位啊，或者做啲咩嘅時候咧，佢留一手啊，佢即係冇提到佢最近升格咗，變成嘅一個新嘅身份，就係、是、你咧係一個設計師。咁啊，作為設計師啦，咁我都要問下你啦。你最新嘅設計係啲乜嘢咧？咁樣
4: 最新嘅設計其實都係呢、這個見到前面。有啲嘅產品喺度，
1: 係
4: 魔鬼魚系列嚇。
1: 咁我見到有四條魔鬼魚喺個袋度啦，跟住有啲杯墊啊、杯啊、碟咁樣啦。不如問一下設計師，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點解你會有呢個設計嘅諗法嘅咧？係喺邊度嚟嘅咧？呢個設計
4: 其實係去海洋公園啊，睇呢個海底奇兵啊，睇呢個海綿寶寶嗰度，有呢個設計靈感出咗嚟嘅。
2: 咁點解會係魔鬼魚咧？唔會係其他海洋生物咧？
4: 其他海洋生物都有嘅。不過魔鬼魚比較受歡迎咧，啲可能。
2: 我以為是因為魔鬼魚咧，我自己覺得魔鬼魚是幾得意嘅，即係你有時在水族館度見到佢哋咧，佢嗰兩個好似係眼或者係啦，嗰兩個咁樣好似對住你笑咁嘅，我成日覺得魔鬼魚。
1: 我反而覺得魔鬼魚得意咧，就係佢有陣時咧啲水族館咧，會喺個上面經過嘅，見到有個肚腩咁樣咧，白雪雪好少魚會 show 個肚腩俾你睇，我都覺得好得意嘅。係啦，嗱咁正正就係帶出咗啦，就係即係文涵啦，就有去一啲有興趣嘅地方，我聽到動物啊或者海洋世界。界啊等等系佢即系中意嘅嘢啦，咁但系要将呢件事再去发展到去制成产品出嚟啦，成条路系好长嘅，好多嘅步骤噶嘛。咁啊，中心或者协会系点样去到将呢件事系即系发生到，即系成为一个产品嘅咧？系，心华未讲。
0: 好，其實如兩位主持人所觀察啦，我哋嘅學員其實係好有能力啊，同埋好有一啲設計嘅天賦啊。咁我哋就一直喺度諗緊，咦咁靚咁正嘅嘢，點解一路都好似冇有一個平台去到俾佢哋展示到咧？咁所以我哋協會就希望可以集

0: 結曬我哋咁多間中心嘅學員嘅力量，開始去到諗啦，係咪有啲嘢可以為到我哋嘅學員去到做咧？咁下一個問題就會諗啦，其實喺個世界上面，去邊一個地方可以令到你感覺到愛同埋感覺到係好安穩咧？答案就係屋企。
1: 嗯，
0: 系啊，咁所以我哋咧喺一个嘅背景下，我哋就去到开始谂啦，个方向会唔会系设计一啲小型嘅家品？譬如你见到我哋嗰啲杯垫啊，或者系啲袋，其实都系同家品类型有关啊。咁于是乎，我哋有咗呢个谂法之后咧，就喺2020年左右咧，就同咗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系嘅同学仔喺度倾，咁又好一拍即合咧，同学仔又会觉得哇，其实成件事原来我哋嘅学员嘅能力同佢想象中有啲唔同喎，咁样，咁于是乎。就有個靈感出現咗啦，就係為我哋呢一件事咧，就設計咗個名叫做紙心家長。紙係代表住距離好近好近，心係代表住心靈同埋思想，家就係等於家品啦，而像就係代表住好有技能嘅一啲嘅人士。我哋希望可以透過啲產品話俾大家或者話俾大眾人士知道，其實我哋學員同大家嘅距離係咫尺之間咯。亦都希望大家收到呢啲產品嘅時候，知識同埋感受到，我哋嘅學員同大家一樣啦，佢哋會玩樂啦，佢哋會工作啦，但都好期望係可以能夠貢獻到俾社會。咁所以隨住呢一個紫心家長嘅出現啦，咁我哋每一年咧就會出唔同嘅產品嘅。之前有出過海洋系列啦，咁黃昏系列啦，而家大家台面所見到嘅就係啲魔鬼魚系列啦，文涵就成為其中一位設計者啦。
2: 我覺得呢個紫心家將嘅名咧，好温暖，好 warm 啊！咁通常咧，紫心家將喺一個家裏面啊，我哋有開心嘅地方啦，都可能會有啲挑戰啦，有唔開心嘅地方啦。咁可能喺呢個製作嘅過程裏面啊，同學員上啊，或者係協調上面，都會唔會遇到一啲令你好印象深刻嘅挑戰呢？
0: 有嘅都其實因為我諗最主要係帶領學員嘅嗰個部分啦，因為其實我哋成日都會覺得，咦，學員好似佢身體上面有一啲嘅狀況，或者有啲嘅限制，好似唔係好做到喎。特別是係我哋肢體傷殘嘅學員啦，愛睿中心咧有一位學員咧，佢係其實手腳都唔係好叻啊。咁點設計咧？佢又好有能力嘅喎，或者可以有啲諗法。咁我哋咧治療師就同佢設計咗啲輔助工具，有一頂帽戴咗喺個頭上面，嗰頂帽咧就會連結住去到電腦，係啦，咁然後咧，佢當佢喐個頭嘅時候咧，就可以隨住依頂帽嘅依一支嘅輔助工具啦，咁就會去到係啦，咁就會去到畫圖啊，或者係打字啊等等，然後去到設計一個嘅畫作出嚟咯。成個過程我相信好唔容易，對於學員嚟講，對於同事嚟講，但係我哋感受到咧，就係原來只要我哋嘅同事冇放棄，我哋嘅同事都好相信依樣嘢嘅時候，其實。同學員不斷咁樣喺度努力嘗試，其實最後嘅成果會好好咯。
3: 所以我諗一啲好個人化嘅協助都係好緊要嘅一環啦，令到佢哋可以做到想做嘅嘢啦。喺中心層面啦，又問一下就係、是、曾姑娘啦，你哋會係點樣去到即係發掘佢哋需要幫助嘅地方，或者係令到佢哋可以將自己即係最想做嘅話俾你聽咁樣嘅咧？
4: 當然就係、是、我哋咧會透過工作嘅時候咧去接觸佢哋啦。咁其實喺工作時間咧，當我哋認識咗佢耐啲嘅，其實我哋之間會建立咗信任啦。咁喺空閒嘅時間咧，我哋就會去同佢傾偈啊，睇下佢想有啲咩想做啊，有啲咩方向咧係想嘗試嘅。咁我哋咧都會去睇下譬如佢想整陶瓷嘅，咁我哋咧就會去睇下網上一啲片啊。首先我哋都會自己學咗先，跟住再去教佢哋點樣做咯，係同佢哋一步一步咁樣一齊去學去製作去想做嘅嘢出嚟嘅。
2: 咁我想問下文涵啦，咁而家除咗係我哋你嘅產品設計師之外啦，咁其實未來你會唔會又有其他嘢係想學嘅咧？
5: 未来咧，想学下画画机械人啊！
2: 画机械人系用应该电绘嘅方式，
5: 系用电绘嘅方式去画机械人啊！
2: 点解咧？点解中意机械人呢？
5: 因为都几中意科幻嗰啲咁嘅嘢。
3: 換句話講，曾姑娘你又要學呢個電繪先，因為你話所有學員學嘅嘢你要先學咗先嘅喎。
2: 咁你自己都可以學到好多嘢喎。
4: 冇錯冇錯，其

0: 其實咧，佢組嘅導師咧，都係已經咧去親身去嘗試咧，點樣用嗰、那個軟件嘅啦，同埋都幫佢咧揾咗啲合適嘅工具咧，係啱啊文涵去使用嘅。
1: 嗯，係，其實咧頭先即係 Summer 一開始嘅時候都介紹咗好多你哋即係中心嘅即係宗旨又好啦，服務對象都有唔同嘅類別喺當中啦。可唔可以講下其實文涵係最初係咩機緣之下加入咗你哋中心，係屬於邊個服務範疇嘅咧？
2: 文涵係屬於大腦麻痹嘅人士嚟嘅，咁其實佢加入咗我哋中心都有超過咗20年嘅時間啦。咁佢同一時間係我哋日間服務嘅學員啦，以及亦都係有住喺我哋嘅宿舍裡面嘅。咁文涵平日都好多才多藝嘅，佢中意閱讀啊，中意一啲嘅創作啊。咁文涵佢甚至乎曾經試過出書添，係啊。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幾相信，同埋都幾希望可以發掘到每一位學員嘅能力咯。
3: 嗯，系乜嘢书啊？嗰一本文涵出嗰本系
4: 散文集，
3: 散文集
4: 叫做《渺小》。
3: 哦，咁系咪都有中心嘅姑娘去协助文涵去写书咁样噶？
4: 系。
3: 哦，系点样协助你呢？或者中间你自己做呢个散文创作嘅时候，都会唔会觉得有啲困难嘅地方呢？
4: 有啲可能错别字上嘅嘢咧。找姑娘修改的。
3: 哦，但這些錯別字就都是比較容易執到的東西啦。但是會不會是還有其他一些比較難的地方，是姑娘曾經都很有幫助你，而你的印象都很深刻呢？
4: 比較難的東西範圍是畫電繪嗰陣時畫嗰啲人物五官咧，因為啲表情就比較難畫嘅。
3: 嗯，咁喺呢方面嘅話咧，曾姑娘會唔會都有啲印象深刻嘅個案？點樣幫一啲學員去創作佢哋嘅產品呢？
0: 比較印象深刻咧，就係我自己組入邊啦，有一位學員啦，其實咧佢年青嘅時候咧，佢係做刺繡嘅工作嘅，咁都差唔多有成十幾年嘅經驗啦。不過咧，而家就年紀開始比較大啦，咁揸針咧就即係有啲唔穩啦。咁其實咧當我去邀請去做皮革杯墊嘅時候咧，佢就好容易拒絕我。但係咧，其實唔係佢做唔到咯，而係佢自己冇自信心啦。咁所以咧，我就盡量安排佢咧喺一啲新加入嘅學員隔離咧，俾機會佢咧用口頭提示新學員咧點樣進行一個正確嘅針步。咁其實當佢哋完成咗個皮革杯墊之後咧，可以睇得出嗰位比較年長啲嘅學員咧，佢真係好開心嘅，因為佢除咗有機會去參與啦，佢仲可以用自己嘅經驗去教導一啲新嘅學員咧點樣去完成嗰個作品。
1: 嗯，這個做法非常之有心思，我覺得其實他可以咧將嗰個製成品咧都視為自己有份參與啦。其實肯定咗佢自己嘅能力之餘咧，亦可以提醒翻佢，其實可能咧佢喺腦海中或者佢咁多年嘅經驗咧，絕對就唔會因為即係身體上嘅一啲嘅障礙啦，就令到係完全係白費咗嘅。好，轉頭咧翻嚟繼續同三位嘅嘉賓咧繼續慢慢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锦上路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屯马线相关路段的路轨要实施双向行车，来往红磡至屯门站的行车时间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港铁话，工程人员正处理事件同进行复修，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的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说，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

0: 驗以及研究與創新。中大將會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區和大灣區機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學和綠色科技等領域，進一步融入國家科研創新體系，積極參與航天、極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項目。沙田警區今個月30號整合，將田心分區並入沙田分區及馬鞍山分區，田心警署報案室將轉為報案中心，作過渡安排，每朝8點至晚上10點半提供服務。沙田警區指揮官陳樂生說，沙田區緊急服務沒有改變或減少，前線警力資源亦都沒有縮減，希望合併計劃令警政工作更有效率。他說，原本在田心警署的人手34%會分到沙田警署，66%分到馬鞍山警署，令到人力資源及工作量平均。新分區劃分是考慮到沙田區的交通、緊急活動和地標等，並且將區內的商場、醫院、大學等範圍平均分配到兩個新警區。天气方面，预测的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24点，跌491点，总成交金额169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2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8点，跌13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2跌4.8，腾讯控股479.8跌12.4 ，MiniMax 297.6升40，啱啱跳咗297.8升44蚊，阿里巴巴124.1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4.72仙2跌0.1仙8，智普1102蚊升61蚊，中芯国际64.7跌3.3。友邦保險71.2跌6.5毫半，建滔積層板34.34升2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57.7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幣6.75，英鎊對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5674点，跌626点。港金报39885蚊，升9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4.96美元，卖出425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近住蒲岗村道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咧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过咗大成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近住蒲岗村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过咗大成街。而另外咧喺港铁方面，由于锦上路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现时咧屯马线相关路段嘅路轨咧实施紧双向行车安排，屯马线去屯门同埋乌溪沙方向咧都系维持列车服务噶。现时咧来往红磡至到屯门站嘅行车时间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啦排到去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咧现时排到中港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

现时龙尾咧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借狮子山隧道公路同埋大涌桥路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 都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2: 港台电视三十二全新节目阵容，
3: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2: 星期一看神州，
3: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2: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3: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2: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3: 星期六双城论坛。
2: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3: 港台电视三十二，
2: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翻到嚟精靈一點嘅節目時間，繼續有健康人物專訪，亦都繼續咧歡迎有今日嚟到直播室嘅三位嘉賓，佢哋咧都係嚟自香港耀能協會嘅，分別有啦協會嘅成人服務副總監文敏霞 Summer， 以及咧就係協會嘅愛睿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導師曾傲晴曾姑娘啦，以及咧就係佢哋嘅中心學員蔡文涵嘅，三位好。
1: 大家好，
2: 係
0: 啦，咁我哋咧喺上一節臨尾咧就講緊，都會透過唔同嘅方法啦，令到學員咧都有機會，即係令就算身體所限啊等等嘅問題，都可以參與到你哋嘅產品嘅製作啦。我見到頭先提到嗰個刺繡咧，係咪嗰個例子正正就係杯墊嗰個 case 嚟㗎咧？
3: 係啊，冇錯啊，因為咧皮革咧佢係要用兩支針咧去縫合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對一啲新嘅學員嚟講咧其實一支針已經好難啦，要去處理兩支咧真係有啲難度啦。咁所以咧頭先提及嗰個刺繡嘅學員咧，佢就因為比較有 sense， 咁就可以喺隔離咧從口頭咧提示佢究竟落邊支針先，左手先啦定右手先嘅。
0: 同埋點解我咁有興趣想即係知多啲個製作過程？因為我少少意外就係咧，嗰個生產線基本上原來係由零開始都係中心，包括嗰啲杯啊、碟，其實個焗嗰個即係陶瓷等等，有埋個爐喺中心度焗出嚟喎，上色等等全部喺中心度做嘅，係咪？
3: 係啊，冇錯啊。其實咧而家開始咧，我哋每個單位啦。每個中心咧都已經去學識咧點樣做陶瓷㗎啦。咁雖然咧你建議這隻碟咧佢有一個固定嘅形狀啦，每間中心去做咧，難免有啲人咧就覺得啊，佢應該會有啲唔同。但其實咧我哋咧有導師咧就去設計咗一個模，就盡量咧想所有學員做出嚟嘅陶瓷碟咧都係差唔多一樣嘅，係上釉嗰度咧可能就有少少唔同，因為始終每個爐咧燒出嚟嘅温度啊時間都會有所影響，但基本上佢嘅大細同埋重量咧都係固定嘅，都係一致嘅。
0: 咁文涵會唔會要即係作為設計師就有監工咧？即係喺側邊睇住，哇！你哋做成點？因為生產線就係中心啊嘛，你會唔會都花好多時間望實？咦，啲嘢做成點啊？咁樣咧？
1: 我自己淨係負責畫魔鬼與呢一 part 嘅啫，其實係。其他嘅陶瓷嗰啲咁嘅嘢咧，就交俾阿曾姑娘嘅。
0: 好嘢喎！呢個設計師好好喎，好放好 hands off， 放手就俾大家發揮喎。
2: 係啊，我自己咧都試過去整皮革嘅，其實係需要用好大嘅力氣咧去穿窿啦，同埋揼嗰啲壓線。
1: 嗰個係啦。
2: 係啊，咁同埋咧，我又想知道嗰個袋啊，反而嗰、那個。魔鬼魚的袋子中間呢那些白色的孔是怎樣做的呢？
3: 其實呢都是由呢我們其中一個單位的導師呢去設計一個模出來，將那四條魔鬼魚呢都是固定位置，就分發出去呢給不同單位呢去跟著一起去做藍染的。
0: 其實真的要跟進的事情非常之多。其實一年嚟講咧，呢個即係紫心家將咧，會係生產幾多個系列嘅產品嘅咧？因為即係好多工序喺入邊嘅喎都。
4: 紫心家將一年我哋會至少推出兩個系列嘅產品嘅，咁而每一個系列嘅產品咧，大概有八至到十二件唔同嘅家品嘅。咁你會見到有袋啦，咁然後有杯啦，甚至乎我哋之前有出過一啲餐具嘅套裝啊，或者係我哋有 cushion 啊咁樣，都係圍繞住家品嘅。咁而啱啱我嘅同事分享啦，就係其實我哋會揀唔同嘅學員去到參與製作啦，因為我哋都希望可以讓更多同埋每一位學員都參與到，同埋都認為自己有份去到創作同埋製造，咁所以我哋會將啲工序再拆細好，讓譬如文涵就負責設計，另外一位學員就可能係負責去到組裝，然後可能又會上色啊咁樣。
0: 係，咁呢條魔鬼魚係喺幾多唔同嘅動物或者海洋生物當中游出嚟嘅咧，成為咗被選中嘅系列㗎？係
4: 我哋當時向我哋八間嘅中心嘅學員咧，都有邀請到佢哋畫一啲嘅畫作啦。咁大概我哋都收到十零份左右嘅作品啦。咁我哋就喺十零份裏面就揀，邊一樣係啱我哋依個系列出嘅？魔鬼魚係好有趣嘅一個海洋生物喎，咁不如就試下啦，咁樣咯。
2: 所以文涵就成為被挑選嘅幸運兒啦。咁嚟緊係會有啲乜嘢系列？可唔可以預告一下咧？會唔會係有我中意嘅貓貓咧？
4: 有啊，
2: 有啊，
4: 因為我哋其實都希望可以將啲作品啦或者啲產品可以大家都喜歡同埋都欣賞。咁我哋都知道寵物啦係大家都會好喜歡嘅一個素材。咁所以其實咧，我哋而家已經出咗貓貓系列啦。咁我哋嘅貓貓系列裡面，我哋做咗一啲嘅碟啦，貓以貓造型嘅一啲碟啦，然之後可能係啲 cushion 啦，咁然後我哋仲會有整咗個咖啡雷壺啊等等咁樣。咁嚟緊而家我哋嘅學員好忙碌啦，又再設計下一個系列，就係會出狗狗系列啦。
1: 狗狗系列，
0: 咦嗱，貓貓你可以落單咯，睇嚟都我都要落定單，就係狗狗系列啦。喂，講到落單咧，我想問一下嘅，除咗即係當然啦，呢個就係紫心加醬之外，就要牽涉好多嘅生產嘅過程當中啦。亦都同時間亦都會接受外邊機構落單去做一啲嘅產品噶嘛？呢方面其實而家嘅比重係點樣？即係會唔會都係以接單嗰啲行先？呢個係擺次一級啊，定係兩樣一齊行嘅咧？
4: 而家係兩樣一齊行緊。我諗大概一半一半左右啦。咁因為其實都有唔同嘅企業去到揾我哋去到完成唔同嘅生產嘅訂單嘅，包括可能係都係一啲嘅組裝嘅為主啦，包裝啊，或者係一啲嘅。都有啲零即係黐呢寶啊嗰類嘅一啲嘅工作。咁但同一時間咧，我哋嘅學員嘅藝術嘅發展，因為都好多啊，咁所以我哋會同步地去到揾學員做創作啦，然後會去到製作我哋紫心家醬嘅一啲嘅產品嘅。
2: 我最有印象咧，係之前我上網咧見到有個係類似六合彩嘅一個鎖匙扣啊，係可以。即係整啲攪珠號碼出嚟嗰一個，會唔會可以簡單介紹一下當中可能中間嘅過程啊？或者其實係點樣整嘅咧？會唔會係好困難嘅咧？
3: 其實喺六合彩鎖匙扣組裝嘅過程咧，對於學員嚟講咧，真係好新鮮同埋有啲困難嘅，因為始終都係一啲好微細嘅工作啦。但好彩咧，就係設計師咧，佢設計咗一個好完整嘅輔助工具俾學員去完成。雖然要拆分好多唔同學員去參與啦，我諗八至十個度啦，但係咧其實咧佢哋都可以咧喺

0: 每一個步驟咧，好盡力咁樣去完成咯。咁就最後咧就可以誕生咗六合彩依個包裝啦。
1: 嗯，即係嗰個產品就係一個、即係搖啲 number 出嚟嘅搖搖鎖匙扣咁樣啦，的確係非常之得意咁樣嘅，咁都好受歡迎啦。我知道係，其實中心仲會接邊類型嘅訂單啊，或者喺訂單上會都有啲挑選啊，都要睇翻即係學員嘅能力啦，或者佢哋會唔會太忙啦，近排都要挑選咧咁。
2: 其實我哋咧都會視乎翻客户嘅要求訂單嘅完成嘅時間啦，同埋個數量嘅。咁但係因為好彩咧，我哋搖籃協會有八間中心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好分工合作，好團結嘅。接咗一張單翻嚟啦，咦嗰、那個中心做唔曬喎，唔緊要嘅，我哋會有另外七間中心一齊 back up 去做嘅。咁而家嘅中心嘅訂單都好多元化。包括啱啱提到嘅六合彩嘅一啲嘅鎖匙扣訂單啦，咁同埋我哋之前有接一啲健康嘅產品，譬如可能係啲奶粉罐，我哋會幫手黐 label 啊、包裝啊、啲牙刷啊、個人嘅衛生用品啊，或者甚至乎係咧大家之前有見一啲藥品嘅包裝啊、膠布啊嗰啲，譬如點樣可以一盒裡面放30張膠布，然後可能我哋又會去到 pack 翻一盒盒嘅箱咁樣咧，咁依都係我哋會接嘅一啲嘅訂單嚟嘅。
3: 但係而家咧都即係可能個市場上咧 AI 又盛行啦，或者可能好多工具可以取替人手製作嗰一方面啦，會唔會呢一啲其實對中心嚟講都係一個市場策略上有啲挑戰呢？
2: 係啊，你講得好好啊。因為其實傳統嘅一啲工種咧逐漸式微嘅，即係講緊可能係一啲嘅包裝啊咁樣。咁所以其實隨住網絡啦，隨住 AI 嘅盛行啦，我哋都考慮同埋都用緊點樣可以一齊讓成個服務做得更好嘅。譬如咧，紙芯家長咧，我哋都好多會用網絡嘅，因為譬如學員去到諗嗰個系列嘅一啲嘅產品設計嘅時候，我哋唔希望同其他人有相撞，咁所以我哋好大量嘅時間會去到網上搜。哪些產品哪些類型出了，甚至乎文涵他會用一些網上的軟件去設計一些作品出來。我想使用了網上的軟件或者 AI 網絡都好，會令到時間和工序再簡化了。但當然齋靠 AI 齋靠網絡其實又不完全得的，因為其實 AI 網絡是一個技術，而家我哋一路都係講緊所有嘅產品都係一件有温度嘅產品啦，由我哋學員去到親手製作。咁所以我自己會認為係兩樣嘢同時進行嘅，製作科技，但同一時間有全靠我哋學員冇放棄嘅精神啦，然後同埋佢哋雙手一啲輔助工具嘅配合，去到完成每一件產品咁樣咯。
1: 我哋講咗好多翻工嘅時間啦，當然啦，香港人好中意翻工，大家明嘅。咁尤其是即係喺中心都可以發揮到自己所長係好緊要啦。翻工嗰邊我哋傾下啦，中心嚟講，即係除咗工作以外啦，咁尤其是可能住宿嘅學員啦，其實生活就喺中心啦嘛。其實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有咩公餘嘅活動啊，或者係我喺度諗，例如甚至乎可能照顧埋一啲復診啊等等，係咪都係你哋服務嘅範疇喺入邊嘅咧，曾姑娘？
0: 據我所知咧，如果佢哋係住喺宿舍咧，佢哋咧復診咧係會有職員陪同啊，或者佢哋屋企人陪同啦、啊，或者咧可以幫佢哋請陪診服務嘅。係啦，咁至於公餘時間咧，之前咪有段時間做緊世界盃嘅，其實咧都會搞一啲世界盃嘅活動咧，去俾學員佢哋參加嘅。咁其實咧當一有世界盃出現咧，就有好多男學員咧去報名起身去睇世界盃嘅。
1: 系啦，半夜都得嘅。
0: 系限于世界杯嗰段时间啦，系、
1: okay,
0: 啊。咁平时佢哋都会系正常休息时间嘅，系啦、因为见佢哋都好想参与。
1: 四年一度啊，梗系要把握机会啦，系咪？系。
3: 我哋讲咗好多头先翻工嘅嘢啦，咁我想问一下，如果对于照顾者方面啊，照顾者方面，你哋中心啊、协会啊，其实都有冇一啲系特别嘅支援嘅咧？
2: 照顾者系我哋协会好着重关心嘅一个群组一个范畴嚟嘅。咁我会认为系两个部分啦。第一个部分咧，我哋好直接地为照顾者咧去到提供一啲嘅活动。香港幼龄协会咧成立咗一个成人家长资源部落，咁我哋就系为我哋协会辖下嘅照顾者啦，定期去到舉辦一啲嘅聚會啦，一啲嘅小組啦，一啲嘅減壓嘅一啲嘅方法嘅提供，希望可以讓佢哋學習到令到點樣照顧自己嘅身心靈啦。我哋成日都話照顧好自己，先至有能力去到照顧好其他人。而另外一個部分咧，就係我哋都好相信我哋協會嘅服務係可以直接地減輕到照顧者嘅壓力嘅。你見到嘅係。

0: 我哋有宿舍嘅服务啦，24小时由我哋嘅同事去到照顾我哋嘅学员啦，甚至乎咧，其实日间嘅服务，譬如我哋喺综合职业复康中心里面，通常佢哋嘅逗留时间都系大概上昼9点零至到下昼5点左右啦。呢段时间虽然唔系全日24小时，但原来短短嘅半天都可以讓到照顧者可以喘一喘氣咁樣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希望喺照顧者嘅工作上面，我哋會再嚟緊唔做多啲啦，同埋希望可以一直支援到照顧者嘅。
1: 嗯，除咗喺支援照顧者方面有一啲即係嚟緊發展上嘅諗法啦，你哋其實協會或者中心嚟講，仲有啲咩地方係想再喺嚟緊挑戰下自己嘅協會又好，挑戰下學員嘅能力都好，係想繼續做多啲嘅咧？
0: 我諗有幾個部分啦。第一個部分就係其實我哋都繼續幾想推廣到我哋智心家長呢一個品牌嘅，因為成件事係好有意義啊。學員好有能力，但好似爭咁一個舞台去到俾佢哋發光發。既然我哋協會而家創造咗依一個智心家長嘅平台出嚟，咁係咪可以同學員一齊再有多啲嘅嘗試咧？咁所以喺依個品牌嘅推廣上面，我哋都幾希望可以再做多少少啦。第二嘅就係、一個服務永遠都離唔開我哋中心提供緊嘅一啲嘅訓練嘅。隨住社會福利署去優化緊我哋嘅優化緊職業復康訓練中心啦，我哋都會配合翻個政策，睇下可以喺我哋嘅服務嘅發展上面點樣再做得好啲，同埋可以再成全得好啲咁樣嘅。而另外就是使用到科技啦，因為啱啱都有提到啦，科技都是一個大趨勢啦。點樣引入到科技，令到我哋嘅學員喺訓練同埋喺安全上會更有個保障呢？咁呢個都係我哋會努力嘅。而我相信最後最希望做到嘅，我哋想嘗試打造出嚟嘅就係、是、我哋希望可以繼續建立一個無障礙同埋可以持續嘅一個職涯嘅發展嘅一個環境咯。學員成日都係好似係一位被照顧者，我哋希望學員係可以轉化成為社會價值的創造者。
1: 我想要做到這一點，當然就是學員要努力，中心要努力，其實社會大眾的支持都很重要，不單止是給訂單，而是社區裡面都可以很多的支援可以做得到的。今天麻煩有三位來自香港耀能協會的嘉賓。 Thank you。
2: 麻煩。
3: 有很多人說一天要喝八杯水，你有沒有試過？如果喝得不夠水，又會有什麼後果呢？
4: 大家好，我是李國棟，家庭醫生。
3: 健康資訊長知識，精靈醫學 take away。 Donald Lear， 究竟一日是不是真的要喝八杯水的？
4: 其實呢，以人而定的，看看你個人的體積有多大，你多高啊，多肥啊，多瘦矮。不過一般來說呢，八杯，但其實就不只是水的，你其他東西都要包埋的，譬如有喝咖啡啊、果汁啊那些，即是容量大約是八杯。我當你個杯係250咯，因為杯亦都有大有細啊嘛。
3: 咁飲水嘅時間又應該點樣分配呢？
4: 其實按需要嘅啫，就唔係話一定要。不過我諗朝早一般瞓醒覺成晚咁長冇飲過咧，應該就點都會飲啲嘅。咁亦都睇你嘅工作啦，你嘅環境啊啲，譬如你係出汗多啊或者熱啊嗰啲咧，你可能就會到中午之前啊都已經想飲啲。所以我睇按人而定嘅呢樣嘢。
3: 飲水量男女老少是不是應該有些不同的？
4: 其實沒什麼分別的，不過當然你說老人家和小朋友只是那個差別，就是體重啊、高度都會已經不同，所以他需要的不同，但很多東西要看他內臟功能，譬如腎功能啊那些不好那些就未必可以喝那麼多水咯。也都譬如後生年輕的很活躍的做很多運動，他可能需要都會多一點的，所以很難純粹話男女老幼去分辨嘅。
3: 咁臨瞓前飲水會唔會搞到水腫同埋眼腫㗎？
4: 間歇可能都會有少少嘅，就是因為主要你夜晚喐動少，咁譬如你飲咗好多血液循環一定係冇咁好，而積聚咗啲水分。但一般其實洗個面啊，喐下應該就已經退咗。但如果跟住尾都係咧，咁我哋就要擔憂，譬如腎功能嗰啲會唔會有咩問題？
3: 喝凍水抑或喝暖水會好一點
4: 呢？一般來說溫和的水其實最適合的，因為為什麼呢？第一，過凍的時候它經過喉部可能刺激，尤其是氣管敏感會容易咳啊一些，但是你也要考慮，譬如你剛剛做完運動很熱的時候你想散熱，那就變成凍就好了。那熱的來說呢，喝得太急又怕可以受不到，即是辣親，所以我想和暖的水可能是最適合。
3: 喝清水、礦泉水、蒸馏水，哪种好一点呢？
4: 冇話邊種好嘅，看你個

0: 需求咯，又係譬如運動後失去啲電容體啊嗰啲，就可能礦泉水嗰啲會裏面有多啲成分咯啊。譬如個腎本身係有問題咧，更加要小心啲水分裏面會唔會鈉質、鈉質啊嗰啲過多咯。
1: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锦上路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屯马线相关路段路轨要实施双向行车。港铁表示，工程人员正在进行修复，现时屯马线往屯门和乌溪沙方向维持服务，但来往红磡至屯门站行车时间需要额外20至25分钟。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23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是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是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和培育大学。

0: 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及绿色科技等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为招徕，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岁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缅甸前军方领导人敏昂莱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泰国，与总理阿鲁廷会面，寻求加强合作。阿鲁廷在曼谷为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两人举行双边会谈，并且见证签署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阿鲁廷亦都会出现款待缅方代表团。缅甸外交部表示，敏昂莱在访问期间会同泰方坦诚交流，进一步加强友好关系，并且在经济、文化等领域推动互利合作。除了同阿鲁廷会谈，亦都会与泰国议长会晤，并出席两国商业论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是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吕宋，并且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以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5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81点，系跌434点，总成交金额1,84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咧系报3,884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7点，跌136点。继续会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6跌4.4，腾讯控股481.6跌10.6，阿里巴巴124.4。是跌3.7，中心国际64.45跌3.55，智普1069升28，友邦保险71.2跌6.55，建滔积层板33.94是跌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1，瑞士法郎9.717，澳元是5.529，加元5.599，新西兰元4.614，欧元9.0609，每百日元兑港元4.97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是86.04。日经平均指数咧系报65,675点，跌625点。港金系报39,890蚊，比上日收市系升9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6.82美元，卖出4,267.66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港铁屯马线嘅消息啦。咁锦上路站附近嘅信号设备啦，已经系进行咗临时复修噶啦。咁列车啦喺驶经相关嘅路段，仍然系需要慢驶。 屯馬線來往紅磡至到屯門站的行車時間是需要額外25至30分鐘，乘客都請你繼續為你的行程預留更加充裕的時間，並且考慮改搭其他路線或者是其他的

眼线是有坏车阻路，日大都比较挤塞噶。在獅子山隧道公路和大涌橋路交界的交通意外都仲未清場，部分行車線受阻，日大亦都是比較車多。轉睇睇隧道情況，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百德新街。至於紅隧九龍入口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漆咸道北過海都有少少車龍，龍尾就溫斯路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华贵村。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柯士甸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跟住广东道车多。在新界區，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仍然繁忙的，龍尾去到獅子山隧道公路，近住隔田村。另外在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都車多，龍尾就在騎術學校。最後是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專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人已經踏足斑馬線，司機就必須在讓路線前面停低，禮讓行人先過馬路。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时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3: 做戏嚟讲咧，最难系咩？知唔知啊？系笑，你两个笑嚟听下。
4: 哈哈哈哈哈哈！
3: 你睇下你哋啲语气错晒，点同你哋做广播剧啊？
5: 俾次机会啊 ，Ada， 俾尽力噶啦。
6: 你咪当教下我哋咯。
3: 唉，边做边学啦。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0: 时日快乐，
3: 有广播剧听。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佢准备好啦。

0: 呢 Chan 原本的工作是整 lift 的，但因为有在餐厅唱歌而被发掘，令他开心的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原来是会被看见的。
1: 无脚分疲倦，就算板凳坐了，未有剪辑我的高光片段。
0: 同时他亦都将这一种快乐的情绪带到去他第一首的作品当中，作曲雷心如，填词陈永谦，编曲 Alan Lau， 监制伍仲衡。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Net Chan，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港产鱼龙产品推出全新认证品牌，主打优质、安全及本地生产。然而面对外地竞争，港产鲜味想突围会有咩挑战及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产鲜味》今晚9:30，港台电视30日。
4: 健康，
5: 健康
4: 无价，
5: 健康无可取代。
4: 取代
6: 正令一点，
4: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7: 回到嚟精拎一点的节目时间啦，都提提大家啦。天气方面咧，要留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喺稍后时间咧，就会咧由今日咧

0: 进入会有咧，就系医学会会诊日啊，主题咧会同大家咧讲下有关糖尿眼啦，同埋眼中风咧呢两个疾病啦，眼科疾病咧要留意嘅地方嘅。不过咧喺请出嘉宾啦，同我哋讲解之前咧，当然咧先要同大家咧讲下今日即安精灵学堂嘅内容啦。主题咧就系吊运同埋挖掘工程嘅安全要点，咁就系咧安全操作挖掘机篇啊。
1: 咁、那个剧情咧就系、阿明同地盘工友辉仔讲佢最近咧，系应该系咧挖掘机操作员华哥啊，佢今日放假同阿仔去行街，撞到喺地盘操作挖掘机嘅工友阿全，咁阿全咧就知道华哥个仔有意入行，于是咧就讲到操作挖掘机嘅安全知识啦。
2: 即安精灵学堂，
3: 今集嘅主题系吊运及挖掘工程的安全要点，安全操作挖掘机篇二。
4: 咦，华哥，喂，乜咁啱嘅？同你个仔落嚟行街啊？
5: 系啊，阿全啊，今日放假咪同个仔行下咯，好过净系留喺屋企打机啊！阿明仔，叫全哥啦。
6: 系，全哥。
4: 喂，明仔你好啊，咁大个仔啦，读紧书定做紧嘢啊？
5: 佢仲读紧书，不过佢话想第日都好似我哋咁做地盘，即系挖掘机喎。
4: 明仔，你唔怕辛苦咩？
6: 唔怕，我觉得我都有操作机械嘅天分噶，做得嚟嘅。
5: 不过揸挖掘机都唔系容易噶，尤其喺斜坡上面有一定嘅危险噶。
6: 我知道，如果挖掘机要喺斜坡上面开工或者行驶，工地主管应该要喺开工之前量度工地斜坡嘅坡度、地面嘅坚实程度，同埋有冇松软、湿滑或者凹凸不平的区域，仲要查清楚制造商手册建议挖掘机工作或者行驶的最大倾斜度，确保倾斜度在挖掘机的可接受范围之内。如果倾斜度超出可接受范围，工地主管就必须要平整工地，令倾斜度降低到可接受范围，否则很容易失去平衡翻侧的。
5: 哇，阿仔，乜你咁清楚嘅？
6: 咁我真係对呢行有兴趣㗎嘛，就自然会搵啲资料嚟睇囉。
5: 睇嚟你都好认真想入行喎。
4: 咁明仔都讲得啱嘅，我哋呢行唔小心就真係危险㗎，但係如果我哋小心啲呢，好多意外都可以避免㗎。就好似当我哋需要喺斜坡开挖掘机，就应该用慢速沿住斜坡面直线向上向下慢驶，千祈啊唔好喺斜坡面打横行机啊。
5: 是啊，嗱，因为打横行机咧，系会大大增加挖掘机反机嘅风险嘅。为咗喺斜坡上保持最大嘅稳定性，挖掘机嘅履带、车辘同底架都应该顺住斜坡方向摆，唔好横跨斜坡咁放啊。
4: 总之咧，我哋操作员严格遵守挖掘机嘅安全操作指引，同埋制造商手册建议嘅安全措施，就冇有怕啦。
5: 系啦，阿仔啊，以后有关操作挖掘机嘅问题咧，随时问我啊。而家我哋去嗰边行下先啦，唔好阻住阿全啊。
4: 好啦，拜拜，华哥。
3: 当挖掘机需要在斜坡行驶的时候，挖掘机应该用低速沿斜坡面直线向上或者向下慢驶。同时操作员亦都应该严格遵守有关挖掘机在斜坡上工作及行驶的安全措施。另外，地盘已经全面禁烟了，违例会被罚款的。为安全、为健康、为了屋企，即刻的起心肝戒烟了。
2: 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精靈一點，有各類型的醫療健康資訊。
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聽啊！
2: 我們醫學界和精靈一點一起努力宣揚醫學知識。
3: 这一节的医学会会诊日请来有嘉宾眼科专科医生洪建慧医生和我们讲一下糖尿眼和眼中风的洪医生你好。
4: 你好啊。
3: 是啦，那我们就先讲一下糖尿眼，其实可能即是讲到一些跟糖尿病有关的疾病，那当然都是系统性全身都会受到影响，针对一些不同的器官部位，可能大家都会想起就是例如有糖尿脚啦，亦都会有听过糖尿眼这样。好啦，那糖尿眼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眼部问题呢？
4: 咁其实糖尿上眼咧系指糖尿病视网膜嘅病变嚟嘅。咁如果啲血糖长期都控制得唔好嘅话咧，咁就会导致眼底入边啲微细血管受损，令到眼底视网膜咧有啲并发症啦。严重嘅话就有机会会导致视力永久受损或者甚至失明噶。咁當然除咗糖尿上眼，即係視網膜嘅病變之外咧，糖尿病患者都有機會患上其他眼疾嘅，譬如白內障啊、青光眼啊，甚至眼底血管閉塞嘅病嘅。
5: 嗯，咁咩成因係會導致有糖尿眼嘅咧？會唔會其實都關日常嘅習慣啊，關唔關事嘅咧？
4: 都關噶，係啊，因為其實個糖尿啲血糖長期高嘅話咧，其實係會好似 Dennis 頭先所講啦，會影響我哋身體唔同嘅器官嘅大同細嘅血管嘅。咁其實喺我哋眼睛入邊咧，亦都有好多好重要嘅微細嘅血管。咁呢啲眼底開始受影響嗰陣時咧，啲微細血管嘅內牆咧會開始有啲發炎嘅。咁佢哋就會容易閉塞啦，又會容易流血同埋流出啲蛋白質嘅。咁呢啲血同埋蛋白質積住咗喺我哋個視網膜啲結構入邊嗰陣時咧，咁就有時會有機會令到我哋開始睇嘢就唔叻噶啦。
3: 咁其實有冇一個即係統計或者數字有幾多成嘅糖尿病患者有機會會有呢個糖尿眼咧咁樣嘅？
4: 其實喺香港咧都唔少病人有唔少人係有糖尿病噶啦，十個人之中咧起碼有一個有糖尿病，即係話喺暫時喺香港咧應該係大概有70万人係有糖尿病噶啦。咁其實依家咧大概都有三成以上嘅人咧係有嘅。糖尿病患者咧係有糖尿上眼咯，
3: 係，咁佢哋有啲乜嘢即係特別嘅原因或者風險因素，令到佢 OK 本身有糖尿病啦，再會誘發到佢有埋糖尿眼咁樣。
4: 咁最主要嘅原因係如果啲血糖指數係控制得唔夠好啦，個血糖成日都高啦，時間越長啦嘅話，咁其實就越大機會有糖尿上眼嘅。咁另外，如果啲病人除咗糖尿病以外，亦都有高血壓啊、膽固醇高啊，或者有食煙的習慣的話，咁其實糖尿上眼的機會亦都會再高啲嘅。
5: 糖尿眼咧會唔會係有分唔同嘅階段嘅？即係會唔會話係某個階段可能係冇咁嚴重，可能康復嘅機會啊，或者治療嘅方法又多啲？會唔會係去到某個階段又哇已經係比較嚴重啲啦？咁治療嘅方法又少啲咧，相對。
4: 係啊，其實糖尿病咧，個糖尿上眼嘅病咧，主要係有四個階段嘅。咁第一個階段就叫做輕度嘅非增殖性嘅視網膜病變啦。咁喺呢個最初嘅階段咧，其實我哋喺睇個眼底嗰陣時，會淨係見到啲微細嘅血管係有少少一泡泡啲水泡。血泡出嚟嘅啫，咁系叫做啲微血管瘤嚟嘅。咁但系呢啲血管瘤咧系好细好细，平时喺个视网膜边个位咧，咁就个病人就冇特别病症嘅。跟住我哋就去第二个阶段咧，就叫做中度非增殖性嘅视网膜病变。咁喺呢度咧，其实就个啲 血糖一路係高嗰陣時咧，眼底入邊啲血管就一路係有少少發炎嘅變化啦，開始受損啦，咁佢哋就會開始流啲血同埋流啲蛋白質出嚟嘅。咁我哋睇呢啲病人嘅眼底嗰陣時咧，就會見到有一笪笪血同埋一笪笪水跡喺度嘅。咁就

0: 如果啲水同埋血係啱啱喺我哋個視網膜中間位嘅話咧，咁就可能會開始影響個視力噶啦。去到第三個階段咧，呢個就叫做嚴重嘅非增殖性嘅視網膜病變啦。咁去到呢一步咧，其實係已經有廣泛嘅範圍咧，係好多血管都唔健康噶啦。又不斷咁樣流緊血啊，流緊啲水出嚟啊，啲血管都會開始變形噶啦。咁同埋其實呢啲血管因為佢哋開始受損啦，佢哋正常嚟講咧係應該帶啲氧氣俾我哋眼底入邊嗰啲細胞嘅。咁因為啲血管受損咗啦，咁入邊我哋眼底入邊啲細胞咧就會開始缺氧。咁缺氧咧，佢哋就會開始send 啲求救信號出嚟，係啦，咁去叫我哋眼睛去製造啲新啲嘅血管，俾佢哋提供啲氧氣咯。咁咧就會開始有啲呢啲新增嘅血管嗰陣時咧，就係去到第四個階段啦，就係叫做增殖性嘅視網膜病變啦。咁呢個咧就真係幾好嚴重，呢個叫做晚期嘅眼底病噶啦。咁喺呢度咧，我哋会见到眼底系有啲都系好广泛嘅范围，眼底入面啲细胞又缺氧啦，唔健康啦，咁又有啲唔正常嘅新增血管啦。咁呢啲新增血管咧，其实系会生咗喺个视网膜个表面嘅，仲会生埋入去个眼球入面啲玻璃体，即系平时我哋透明啫喱嗰啲部分。呢啲血管咧好脆弱嘅。好容易會出血，佢哋一出咗血咧，就會喺個玻璃體入邊有一個大嘅血塊噶啦。咁個病人就可能會突然間睇唔到嘢啦。咁除咗出血咧，呢啲細嘅血管亦都會引起啲纖維細胞嘅。咁慢慢有啲纖維膜生出嚟咧，呢啲係又會拉扯住個視網膜，咁就引起一個叫做牽引性嘅視網膜脫落。咁同埋都有機會引起青光眼。
1: 所以喺呢四個階段中，我聽到就係、是、喺第二個階段，即係中度嘅非增殖性嗰個視網膜病變嗰時候，就會唔會影響視力咧？就好即係睇視乎嗰個血塊啊等等喺邊個位啦。
0: 係啦，
1: 好啦，咁我當喺呢個位呢、這個階段都真係已經影響到視力啦。佢係會睇嗰個患者嗰個視覺嗰個感受係點樣咧？係睇嘢蒙咗啊？係定還是係點嘅咧？
0: 其實好多時咧，喺初期同埋中等嘅糖尿上眼嗰陣時咧，個病人真係冇病徵嘅。咁但係好似你頭先所講咧，如果眼底入邊嗰啲血同埋水積住咗喺某個位置嘅話咧，咁就會開始視力模糊啦。咁同埋有機會咧，會嗰啲病人會覺得有直線變曲線嘅變化嘅。
1: 係，直線變曲我就會諗起可能係一啲問題，之前都會傾過嘅，就係嗰個黃斑嘅問題啦，係咪都關事㗎？
0: 係啊，咁其實我哋黃斑區係我哋眼底入面最重要嘅部分啦。咁其實好多病人都會問我啊，醫生，其實我有冇白內障啊？有冇青光眼啊？有冇黃斑點啊？咁但係我喺呢一步，我想同大家講，黃斑點唔係一個病嚟嘅，係啦，黃斑點、黃斑區咧係我哋眼睛嘅一部分嚟嘅，咁係視乎佢係咪開始有問題、有水腫嘅啫。咁因為個黃斑區咧，其實係我哋視網膜中間啲感光細胞密度最高嘅範圍嚟嘅，咁喺嗰度咧啲細胞啲結構好整齊嘅，咁如果喺有糖尿上眼嗰陣時，啲眼底啲血管有啲塞住咗啦，有啲滲漏啦，而嗰啲血管個範圍啲位置啱啱喺個黃斑區嘅話咧，咁呢個就會影響我哋眼底入邊嘅正常結構啦，同埋防止啲細胞正常嘅運作啦。咁所以咁樣咧就會令到我哋個中央視力開始模糊。咁同埋可能會有啲直線變曲線嘅變化㗎啦。
2: 咁如果係嘅話咧，患者係其實有啲咩治療嘅方法咧？可能唔同嘅階段嘅治療方法係有啲咩唔同嘅咧？
0: 咁其實我哋點解會分咗糖尿上眼嚟？呢四個階段咧，係因為每個階段都有唔同嘅治療方法嘅。咁第一個階段即係最早期嘅病咧，咁其實我哋就淨係看住嘅啫。

0: 观察住，
1: 观察住噶啦，系啦。咁中等都系要看住，咁但系咧可能就唔系净系每年影一次相咁简单噶啦，可能要睇得密啲噶啦。咁但系去到晚期嘅病啦，真系开始严重嘅非侵袭性嘅病，或者又开始有唔正常血管喺度啦，或者有黄斑嘅水肿嗰阵时咧，咁我哋就要动手要做下啲治疗方法噶啦。咁其实啲治疗方法就要睇下個眼底係邊一種病啦，當然，咁我哋首先可以講黃斑嘅水腫啦，因為好多時啲病人咧就係因為黃斑水腫而知道佢哋眼睛係有問題嚟求醫嘅。咁依家咧，我哋其實第一線嘅治療方法咧就係打針，咁打針就係打一個叫做抗血管內皮增生因子的藥，是啦，那個這個藥呢是其實個用個歷史都幾悠久噶啦，都用咗成廿幾年噶啦。咁當然都好多病人聽到話要打針都會有啲驚啦，係啊。咁但係我哋做過咁多次呢啲國際性嘅臨床研究咧，其實我哋都知道打呢啲針咧，其實係對眼底黃斑水腫係有好好嘅幫助，因為啲藥咧就可以令到啲唔正常嘅血管可以縮翻啦，同埋可以快快脆收翻啲水同埋血嘅，咁就有翻個機會俾個病人睇翻睇到嘢咯。
0: 系，我谂惊系因为系咪嗰支针系要直接打入眼睛咁样？
2: 会望住支针系咪
1: 又唔会嘅。嗱，我哋个做法咧就，其实呢啲针咧就大部分99.9%嘅人咧都系可以局部麻醉咁样去打针嘅。咁就我哋会落啲麻醉藥先啦，跟住我哋会喺个眼白嗰度咧用个好幼好幼嘅针仔去落针。系啦，咁其实大部分病人都冇乜嘢嘅。
0: 系，咁所以最紧要都系，如果有需要咧，就要去到即系接受呢个诊治啦。咁啊，仲有其他嘅治疗方法咧，我哋稍后咧继续会请咧就系洪医生同我哋讲解啦。咁除咗头先提到嘅糖尿眼之外咧，今日另一个主题咧就会系眼中风啊。咁究竟又系点样嘅一回事？要点样去处理咧？稍后继续有请洪医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话：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和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和校友凝聚、教育和学生体验，以及研究和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和绿色科技等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極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項目。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警方过去两日拉了25个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的犯罪得益。警方话，被捕人士有四个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搵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令人发指。又话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

0: 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沙田警区今日月30号整合将田心分区并入沙田分区和马鞍山分区。田心警署报案室将转为报案中心作过渡安排，每朝8点到夜晚10点半提供服务。沙田警区指挥官陈乐生话：沙田区紧急服务冇改变或者减少，前线警力资源亦都冇缩减，希望合并计划令警政工作更有效率。他说原本在田心警署的人手34%会分到沙田警署，66%分到马鞍山警署，令人力资源和工作量平均。新分区划分是考虑到沙田区的交通、紧急活动和地标等，并将区内商场、医院、大学等范围平均分配到两个新警区。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在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5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57点，跌458点，总成交金额1,98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8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2点，跌5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4，跌4.6；腾讯控股480.8，跌11.4；南方恒生科技4.72.8，跌1.12。 Minimax 299.6，升45.8；阿里巴巴124.2，跌3.9；中芯国际65元，跌3元；智谱1,094元，升53元；友邦保险71.2，跌6.5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8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83点，跌617点，港金报39,800元，升8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4.06美元，卖出4,254.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就系港铁脱马线嘅消息。较早前啦，近住锦上路港铁站嘅信号故障设备啦，已经系修复好噶啦。现时列车啦系会逐步回复正常。咁就系屯马线嘅消息啦。较早前近住锦上路港铁站嘅故障信号设备已经系暂时修复好，屯马线列车嘅服务系会逐步回复正常。在路面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永建工业大厦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一带仍然稍为车多，龙尾接近葵青路。另外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和大涌桥路交界的意外都清理好，早就是之前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近住蒲岗村道的意外都清了场，这两个位置交通回复正常的。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至于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龙尾就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仲是繁忙一啲噶，龙尾去到华贵村。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戏曲中心繁忙，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咁你点样去平衡一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2: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
4: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同张全全力尽波折后走埋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8: 深度职场力呢本书提出，真正妨碍一个人职涯成长嘅，除咗能力不足，仲有思考方式出咗问题。卡尔纽波特将呢一种谂法分成两种心态，一种系热情心态，另一种系工匠心态。热情心态不断追问嘅系呢份工作到底啱唔啱我呢？於是人会特别在意自己在工作里面得到些什么，也都格外敏感于那些不喜欢不满足的部分。时间一来，工作越做越容易失望，因为注意力始终放在差了些什么身上。
9: 相对地，工匠心态问的是另一个问题，我能够为这份工作带来什么价值。这种心态不急着判断工作是不是命中注定，而是先将焦点放在品质，专注思考怎样将事情做得更好。纽波特借用喜剧演员史提夫·马丁的一句话来总结这种态度，将自己变强，强到别人无法忽视你。而要做到这一点，不能够只是靠重复劳动，而是靠刻意练习。所谓刻意练习，不单止是花时间，而是有意识地挑战自己目前做不到的部分，并且持续寻求回归。作者以西洋棋为例指出，一个人要成为高手，并不是一直下棋就够。真正可以令实力大幅提升的，往往是针对弱点去研究更困难的棋局，令自己持续离开舒适圈。亦即是说，练习的关键不在数量，而是方法。
8: 这句都是工匠心态最不讨好，但是又最有价值的地方。它通常不是浪漫的，甚至有些辛苦，因为你必须承认自己还未够好，并且愿意接受不舒服的训练过程。但作者认为，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累积真正的稀缺而且有价值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才是日后换取自由、掌控感和职涯主导权的基础。
9: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度职场力》，作者卡尔纽波特，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
10: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2: 当更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上集
13: 莫斯清，这个不是 SC。
12: 经过新进保安员安保新生仔和指责铺老板娘江丽媛的仔细侦查之后，终于找到情信的主人了。
14: 即是情信是莫小姐自己写的。
12: 之后的故事又会有什么发展呢？
11: 星期六晚上9:0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翻到嚟精明一点嘅医学会会诊日，继续请嚟有眼科专科医生洪建慧医生同我哋讲下咧糖尿眼同埋眼中风呢两个健康问题嘅。洪医生你好，
1: 你好啊，
0: 系啦，咁我哋喺上一节咧讲紧糖尿眼嘅时候咧，就针对住呢一个嘅黄斑水肿咧，就可以透过打针去处理啦。好啦，咁有冇啲其他嘅状况或者其他阶段，可能系需要其他嘅治疗介入，例如系手术啊咁嘅咧？
1: 其实除咗打针咧，我哋都可以利用激光或者甚至手术嘅方法嚟帮助做治疗嘅。咁即系头先都所讲如果有糖尿嘅黄斑水肿嗰阵时，第一线系可以打针啦。咁但系有时如果打针，啲病人真系好抗拒，打唔到嘅，咁可能咧第二线咧就可以考虑去打激光噶啦。咁其实打激光咧都系一个局部麻醉嘅治疗方法嚟嘅，就咁坐住喺度，有个镜掂一掂住只眼，我哋用部机嚟打一个激光嘅。咁呢个系一个比较温柔啲嘅激光嚟。刺激我哋眼底入边黄斑区嗰啲细胞咧，令到佢可以退咁啲水。咁但系最终咧，激光系有少少损毁性嘅吓，咁所以依家即系我哋依家发展咗有啲针嘅方案可以用咧，第一线都系用翻针噶啦。
0: 但最大分别系咪你打针？我听到系用药啊嘛，有药效。激光系冇呢样嘢嘅存在的。
1: 系啊，激光系用个激光灯嚟引起眼底入边嘅细胞嘅变化嚟嘅。
0: 系。
1: 咁其实除咗喺黄斑区可以打激光咧，如果我哋见到眼底系有啲增殖性嘅视网膜变化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喺呢一个情况下咧，第一线都系要打翻激光噶啦。咁打个激光咧，系用另外一种激光打个范围，亦都系唔同嘅。我哋就会打翻个视网膜边边嗰啲位。咁点解我哋要打翻呢啲范围咧？系因为我哋要整走晒侧根全部缺氧嗰啲细胞啊。咁呢个就真系一个损毁性嘅激光嚟噶啦。我哋要牺牲咗缺氧嗰啲細胞咧，嚟保存翻我哋中間嘅視線。咁但係如果我哋見到有眼底啲唔正常嘅血管喺度咧，咁暫時嚟講呢個都係最好嘅方法嚟控制啲唔正常血管噶啦。
2: 咁我哋讲嗰啲治疗方法啦，有激光嘅注射啦，同埋系药物嘅注射啦。咁我又想问一下，如果糖尿病患者咧，新嘅糖尿病患者，其实佢有啲咩预防嘅方法去预防糖尿眼咧？或者另外我都想问，其实香港而家系有冇话一个数据系话，新嘅糖尿病患者有几多 percent 系有机会会有呢个糖尿上眼嘅咧？
1: 其实依家咧喺文献上咧，我哋见到如果啲新嘅糖尿病患者之中咧，三个人之中有一个会喺诊断期间咧系已经有糖尿上眼噶啦，咁所以咧我哋都建议，如果啲病人系发觉佢哋診斷咗佢哋係有糖尿病噶啦，咁其實咧最好第一時就要做翻個眼底檢查，咁當然都要做埋其他身體上嘅檢查啊 ，check 下只腳啊 ，check 下個腎功能啊，咁但係另外咧都要睇下個眼底嘅檢查嘅，咁另外如果已經有咗糖尿病啦，點樣可以預防到糖尿眼呢？咁其實最好第一個方法就係要好好控制啲血糖啦，咁同埋其他嘅糖尿上眼嘅風險，包括食煙啊，咁就一定要戒煙啦，控制好啲血壓同埋血脂啦，同埋睇住啲飲食嘅習慣咯。
0: 好啦，咁我哋了解完糖尿眼呢个问题之后咧，都要讲下咧第二个主题啦，就系眼中风啦。听到中风两个字，大家已经即系好惊噶啦。咁究竟眼中风同我哋一般讲紧嘅脑中风啊等等嗰啲，其实系咪差唔多一件事嚟嘅咧？
1: 咁其实眼中风咧系指我哋视网膜嘅血管闭塞嘅病嚟嘅。咁其实咧 眼中风都有分成几个类别嘅，因为我哋视网膜入边，我哋眼睛入边咧，其实系有唔同嘅血管啦，我哋有视网膜嘅静脉啦，咁呢个就会叫做 CRVO 静视网膜静脉闭塞啦。我哋个视网膜嘅动脉亦都有机会塞住咗嘅，咁呢个就叫做 CRAO 啦。咁另外咧，我哋眼底神经线咧，亦都有条血管系负责带啲氧气俾佢嘅，咁如果嗰条血管都坏死咗或者塞住咗咧，咁就呢个就会变成血性嘅视神经病变噶啦，系啦，咁所以总共系有三种，咁但系你都讲得啱，呢个系同脑中风有好密切嘅关联嘅。
2: 咁以上三种唔同嘅类型啦，呢个眼中风嘅成因咧，分别系啲乜嘢咧？
1: 其实我哋之前咧，即可能几年前啦，就会见到大部分呢啲病有呢啲血管闭塞嘅病人咧，就系50岁以上嘅年长者嚟嘅。好多时佢哋系有三高啦，譬如即系话高血压啊、高血糖啊、高血脂嘅人啦，或者佢哋系体重系高啦，或者佢哋系有啲唔好嘅生活习惯，即譬如食烟啊，冇做运动啊，咁但系其实因为依家我哋都见到咧，這个病都系有少少年轻化嘅迹象噶，因为可能我哋依家做嘢又做得辛苦，又成日要挨夜啊，要坐低坐好长时间啊，又冇时间去做运动啊，咁所以其实我自己都见多咗啲比较年轻啲，可能40几岁嘅人咧，都有机会有呢啲病嘅。
0: 咁眼中风发生嘅时候究竟係一个点样嘅状况呢？係会正所谓眼前一黑，但係我又諗嘅应该咁突发嘅嘢係单边嘅啫，我估计又係点样嘅呢？其实
1: 係平时呢就係会影响一隻眼嘅啫。咁好多时即係除咗我头先所讲嗰啲风险啦，好多时呢呢啲病人可能本身係已经有青光眼嘅。係啦，咁如果青光眼本身个眼压係比较高嘅话，咁呢个亦都会压住我哋眼球入边嘅血管嘅，咁就大啲机会会令到佢哋就阻塞咗咯。咁系眼前一黑，的确系有病人系会突然间发觉，咦，好似一只眼睇唔到嘢咯，跟住就嚟求医咯。有时如果个血管系之前嗰幾日或者幾個禮拜係有少少意圖想開始塞住嘅話，但又唔會塞得曬嘅話咧，有時啲病人就話就會覺得我可能呢幾個禮拜都有少少睇嘢唔係咁正常嘅，係啦，有時啦，因為啲病人咧，可能就真係未必會留意到佢哋一隻眼係睇唔到嘅，佢哋就真係會去到冚住隻好眼咧，先至發覺嗰邊眼係壞咗，睇唔到嘢。咁有時如果隻眼睛係個眼底血管係閉塞咗，塞咗一段時間，眼底入面啲細胞已經缺氧咗一段時間啦，開始有啲唔正常血管增生嘅話咧，呢個都有機會引起啲青光眼嘅變化。咁到時啲病人就可能就因為啲青光眼、眼壓高、眼睛痛又紅又睇唔到嘢，就會過嚟求醫咯。
2: 即係其實有啲乜嘢特別嘅狀況，自己唔舒服就即刻其實應該揾醫生 check 一 check 就最清楚啦。咁我想知道咧，眼中風除咗影響我哋嘅眼睛之外啦，會唔會係其他身體嘅地方都會係關眼中風事嘅咧？會有影響嘅咧？
1: 有㗎，因為我哋眼中风呢个系其实系关我哋眼底入边嘅血管嘅问题啦。咁凡系血管嘅问题，一定会影响埋我哋身体全身嘅器官噶啦。咁好多时譬如如果系我哋系讲紧静脉闭塞嘅话咧，

0: 啲病人係會有三高嘅問題啦，啲動物咧係會有少少硬化咗嘅嚇，咁你可能都有聽過，我哋本身如果啲血壓係高，長期都高嘅話咧，啲血管啲動物咧會開始越嚟越硬。咁喺呢個情況下咧，因為我哋眼球入邊嘅動物同埋植物咧，佢哋係行埋一齊嘅，行都好近嘅。咁嗰個動物好硬嗰陣時咧，佢就會逼住咗個植物。咁就係啦，爭位，咁就令到嗰個植物咧就夾住咗，咁佢就會塞住咗咯，嚇、
1: 嗯，
0: 咁、啊、就會開始有呢個病噶啦。咁另外有時譬如如果係動脈閉塞咧，有時係因為我哋喺心臟有啲心瓣嘅問題啊，或者心律不治啊，咁、那個心臟咧就會掉出呢啲細細嘅血塊啊。咁呢啲細細嘅血塊，如果上咗個腦，就唔好彩就會有腦中風啦。咁如果上咗隻眼咧，咁佢就會塞住咗個動脈噶啦。
1: 係
0: 係啦，咁呢個就會變成視網膜動脈閉塞噶啦。
1: 咁如果聽落呢個道理嚟講，係唔係眼中風有機會係腦中風，有機會係一個提示一個警示嚟㗎？
0: 係噶，係啊。咁所以如果我哋見到病人係有呢一種病咧，咁我哋一定要做翻充足嘅檢查嘅，系啦，咁就要做埋啲心電圖啊，可能要做埋個心臟嘅超聲波啊，一定要抽埋血啊，要排除啲三高嘅問題咯。
1: 但系咧，頭先聽洪醫生講病徵嗰陣時咧，一樣嘢令到幾意外同驚訝嘅就，我以為眼中風就一定係即刻睇唔到嘢啦，即係單邊眼咁。但係你都提到話係有機會係蒙咗幾個星期咁樣嘅。咁所以其實嗰、那個黃金治療期咧係點樣去界定嘅呢？因為可能當你發現呢個真係眼中風嘅時候，你已經係去到最差嘅階段嘅咯。
0: 嗯，係啦。咁平時一塞住咗就塞咗噶啦。我哋其實個黃金階段咧喺每個病之中咧，其實都有唔同嘅時間嘅。咁我哋最緊急嗰個咧，其實就係個動脈閉塞呢個病。因為動脈閉塞咧，其實如果個動脈一閉塞咗咧，咁其實眼底入邊嗰啲細胞全部都開始缺氧噶啦。咁同埋好快就會開始死噶啦。咁其實我哋如果見到，即系我哋眼科医生见到个眼底系有呢啲动脉闭塞嘅问题嘅话咧，我哋就要第一时间就要尝试减低个眼压啦。我哋可能会揿一揿住只眼，因为如果我哋觉得可能有块血块喺只眼底嗰度咧，我哋有时做一下啲按摩，有时可以揿走佢嘅吓。咁同埋就有时咧可以如果夠時間嘅話咧，咁就可以 send 佢去個高壓氧治療嘅中心嘅啊。咁喺香港咧，就喺東區醫院就有一間咯。係啦。咁另外其他嗰啲病咧，就主要都係嘗試控制個眼壓啊，咁同埋要睇下有冇機會有啲黃斑嘅水腫同埋啲新增血管嘅變化咯。
2: 嗯，咁嗰个高压氧治疗咧，系咪主要都系适用于喺动脉闭塞嘅眼中风？
0: 系啦，系啦，就系呢一个病先至有证据系有帮助嘅啫。因为咧，其实嗰个动脉咧，喺文献上咧，我哋知道大概72小时咧之后，嗰个动脉就其实会自己再慢慢开翻嘅。咁但系个眼底啲细胞冇法子可以等咁耐嘅，咁所以佢开紧嗰阵时咧，我哋等嗰条动脉开紧嗰阵时咧，我哋就要泵多啲氧气俾个病人嚟挽救翻个眼底嘅细胞咯。
1: 嗯，咁可唔可以话系如果动脉闭塞就都基本上如果冇即时处理就系造成永久性嘅
0: 都有机会噶
1: 视力问题，因为已经冇供氧俾个眼球嘛。咁、如果系植物啊或者系神经线嗰啲，系咪相对嚟讲又冇咁危险咁样咧？
0: 可能个紧急性就冇咁高啦吓，咁、但系都一定要要有治疗需要去做嘅 係啦，咁因為尤其是啲靜脈閉塞咧，我哋除咗好多時咧，啲病人嚟見我，因為有靜脈閉塞咧，係因為佢哋係已經有啲黃斑水腫啊。咁黃斑水腫就要好似糖尿上眼咁樣，個治療方法一樣，都係打針。有機會要打埋激光，
1: 係啦。咁源頭個處理係要點樣咧？
0: 源頭嘅處理就要控制好個三高噶啦，係啊。咁如果有食煙，就一定要戒煙啊，咁樣。
1: 係，會唔會話需要有機會係做手術啊等等去到噶啦？
0: 有時如果啲動物嘅閉塞有機會有啲好細，有啲即係好似通波仔嘅手術可以試下做。咁但係暫時嚟講咧，都在香港就可能會做得比較少啲，
2: 眼中風呢一樣嘢咧，其實都會唔會關？如果我哋日常嘅生活習慣做得唔好，即係可能長期用電話，但係又喺一個唔充足嘅光線底下，會唔會都係其中一個誘因啊，或者係一個成因導致眼中風咧？
0: 我咁又唔會，
2: 冇咁
0: 驚啊！係啊，咁但係如果係因為做嘢做得好辛苦，又冇時間去運動啊，成日坐住啊，食得唔好啊，咁呢啲就可能係啲眼中風嘅風險啦。
1: 而眼中風，我喺度諗，如果出現過一次，咁你當然要即刻接受治療啦。但係始終係一啲血管問題啊，或者係甚至係因為其他部位產生嘅血塊啊，都會影響到噶嘛。其實即係再出現嘅機率係咪都幾高？咁同埋嗰個之後嗰個復檢啊，要幾密咧做得？
0: 個復檢就要睇下係咩病啦，如果譬如係啲靜脈嘅閉塞嘅話咧，平時我都會建議病人可能打完針之後就都隔一兩個月兩三個月要翻嚟復診噶啦，因為平時啱啱有咗呢個靜脈閉塞之後咧，係大概三個月之內有機會有新增血管嘅病嘅。
1: 三個月之後咧？
0: 三個月之後就當然都仲有呢個風險，咁但係如果我哋可以提早去做翻呢個治療咧，咁就個風險就會低好多咯。
1: 係，會唔會可能都有啲藥物嘅可能跟進住啊，令到個風險減低啊咁樣嘅咧？
0: 可以考慮去食啲亞士不靈嘅，咁但係呢個就真係要衡量翻本身個病人有冇其他風險喺度咯。
2: 咁所以就係最重要就係及早去發現自己有問題，就要揾醫生去幫手啦。係
1: 啦，同埋尤其是了解到眼中風原來都未必係即係即刻嘅視力影響，由模糊開始嘅。咁所以咧，當你睇嘢有啲唔清楚嘅時候咧，都未知係咩事嘅嘛，都不妨咧做個詳盡嘅眼科檢查就最穩陣啦。喺度今日唔該曬有眼科專科醫生洪建偉醫生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表示，工程人员已经修复屯马线信号设备，屯马线列车服务逐步恢复正常。锦上路站附近较早前有信号设备故障，相关路段的路轨一度要实施双向行车，现已修复。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说，被捕人士有涉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找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要他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希齐扬说，穆杰塔巴曾经在决策过程之中表示，虽然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是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亦都会接受，但一些试图制造分裂的人却不断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以推进符合自身利益。

0: 億嘅議程。近期有傳聞指佩澤希齊揚與伊朗最高領袖、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存在分歧，又指佩澤希齊揚可能辭職。伊朗總統辦公室已經多次辟謠。美國華盛頓郵報引述匿名知情人士報導，總統特朗普與防長克格塞斯日前因為彈藥短缺問題起衝突。報導說，事發在上個月31號在馬里蘭州大衛營舉行的內閣會議期間，特朗普當時向克格塞斯發泄不滿，表示本來以為彈藥短缺問題已經解決，克格塞斯就將彈藥短缺問題以及未能夠確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況的責任歸咎於國防部副部長范伯格。白宮發言人萊惠特回覆華盛頓郵報的時候指，完全是假新聞，根本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特朗普對克格塞斯十分有信心。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左右，而位於海南島附近的低壓區正為果區帶來不穩定天氣。在中午12点，熱帶低氣壓鯨魚集結在馬尼拉以北大約290公里，預料向東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呂宋並且逐漸消散。同時，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55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本港天晴，下晝新界內陸地區極端酷熱，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高温天氣持續，局部地區有驟雨。週末期間日間極端酷熱，新界部分地區氣温達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氣温34度，相對濕度55%，酷熱天氣警告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74点，跌441点，总成交金额213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96跌4.4，腾讯控股481元跌11.2，南方恒生科技4.72跌1.18 ，MiniMax 303元升49.2，阿里巴巴124.4跌3.7，中芯国际65.1跌2.9。智普1090元升49元，友邦保險72.1跌5.65，建滔積層板34.4係升8仙。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4，英磅10.558，瑞士法郎9.706，澳元5.524，加元5.597，新西蘭元4.607，歐元9.0557。每百日元兑港元4.97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063。日经平均指数报65,683点，跌617点。港金报39,800元，升8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6.42美元，卖出4,257.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洪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的快线咧有坏车，咁现时咧洪隧港岛入口一带咧比较车多，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咧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洪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的快线有坏车阻路，现时咧港岛入口开始车多，当中咧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獅子山隧道公路九龙出口嘅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㗎啦，现时龙尾就去到近接近管道入口。 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时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慧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3: 嚟紧我哋有个关于职场心理学嘅环节，叫咩名好呢？
4: 我谂到叫做职场发挥，可以食到职场同职场嗰个职字。
5: 撞咗节目名啊！
3: 我谂到叫办公室斗兽场，
5: 都有个节目叫斗兽场、
4: 啊。诶、哎，咁点啊？叫咩名啊？
5: 就叫办公时间啦。
4: 诶、哎，是但啦，
3: 散会。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0: 是日快乐，
6: 陪你一齐办公。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Hello， 大家好，又嚟到星期四嘅港式生活馆啦。咁我坐喺直播室嘅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啊，
3: 仲有我 Ruby 冯蓉蓉。
2: 系啦，而家咧今日咧个气温咧非常之热，有34度嘅。
3: 但系我好开心啊，终于冇落雨啦。
2: 系，因为个相对湿度咧系55%啊，所以其实都几干燥嘅，我自己觉得。
3: 算系咁咯，同埋最起码我觉得我今日可以拎小手袋啦，唔使挤把缩骨遮喺个袋度啦。呢样嘢就令到我觉得今日嘅小确幸绝对系唔使拎遮。
2: 唔系得嗱，我自己有个习惯嘅，因为我 feel 到咧，即系就算就嚟会落雨啊，好咩都好啦。我点都会摆一把即系细细啲嘅缩骨遮咧，摆喺我自己个背囊或者个袋嗰度嘅。
3: 你系咪嗰啲阴晴兼备嗰啲咧？即系有埋防 UV 唔好晒黑嗰啲？
2: 女士们系需要嘅。
3: 嗱，哥哥你咁贪靓，你唔好扮冇啊吓。
2: 我惊晒黑块面啊。
3: 系咯，嗱，好明。
2: 你有冇搽防晒嘅先？平时
3: 有呢、這个一定要嘅。我谂我细细个十零岁开始就已经搽防晒，即系唔化妆都会搽防晒，即系有呢、這、一个
2: 有呢个概念，
3: 有呢个概念啦，系啊，
2: 好犀利。
3: 系啊，同埋不过我个肤质就好少少嘅，即系唔系嗰啲雀斑肤质，有一啲人系雀斑肤质嚟噶嘛，咁、就会容易啲咩咯，即系会咁啊，更加应该要搽防晒啦。
2: 系啦，咁啊讲翻啊，我哋咧嚟紧咧香港电台第一台咧，同埋木群助更生协会咧就会联办制作咗一个咧一台助更生剧场噶啦，咁又再翻嚟噶啦，而且今日咧嚟紧咧就会系播出第一集嘅。
3: 是啊，我哋今日嘅主题咧系重新开波啦。咁故事咧就讲述一位咧正在服刑嘅自卑青年阿成，佢加入咗惩教处更新足球队嘅经历。
2: 咁啊，经过呢一个导师同埋呢个队友嘅扶持之下咧，阿成啊，佢就逐步咧就回复自信心啦。你知啦，即系做人咧有自信心系好重要噶嘛。
3: 系啊，
2: 系嘛。咁啊，跟住咧仲有机会咧踏上正式嘅比赛添。咁亦都咧明白到咧，只要你肯勇敢踏出第一步咧，人生啊随时都可以咧重新开波嘅。
3: 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听一下一台助更生剧场嘅第一集啦。
4: 一台助更生剧场第一集重新开波，谭伟权饰演导师，阿一饰演阿成，梁洛希饰演阿生，梁礼勤饰演旁白。
2: 各位所员，你哋记住，从今日开始，大家将会成为惩教处喺院所内成立嘅第一队更新足球队嘅队员啊！呢支足球队嘅目标系令大家明白纪律、态度、合作嘅重要性之外，亦要学识点样去面对输赢啊！
5: 坐过监都已经输紧啦，仲有得赢咩？
2: 梗系有啦，改变就系由你踏出第一步开始噶啦。
6: 喂，阿成，试下啦，出嚟跑下练习下。当放风都好过闷住喺房啊！
2: 我希望你哋记住，喺球场上冇人系多余嘅。我哋会陪住大家由零开始去经历，好好感受当中过程带俾你哋嘅得着。

0: 迎向更加好的未来。
1: 一班年青人在高墙之内第一次听到未来这两个充满希望感的字。
0: 阿成，你做咩停晒啊？未到终点㗎。
2: 啊，顶唔顺，卡头先，顶唔顺。
3: 顶多一阵啊，嚟，我陪你跑。
1: 由最初逃避到开始坚持，每一次练习唔只係操体能。
0: 全波要睇人，唔好淨係顾住自己啊。
2: 阿新，睇波。
3: 哎，阿成，你球教得好靓啊。
1: 佢哋开始学识信任，学识为对方补位。
4: 以前我只是想自己，现在才明白我是有队友，我们是一team人，互相帮忙，有人等着我传这一球的。
0: 这个就是改变了。阿成，你和阿生下个礼拜就回出去了，出到去要好好继续训练。两个月之后就是更新同行回归杯的比赛大日子。活动有超过600位嘉宾，各界支持更新的机构和人士。青少年制服团队的成员和更新人士参与的，以足球运动传递更新同行的信息是很有意义的。
1: 刚刚在6月28号举行的这场足球比赛，对阿成和阿生来说意义重大。
4: 我未试过这么多人面前踢波的。
3: 阿成，我们一起上场，镜就两份。
0: 记住啊，你哋已经做得好好噶啦，认真咁样对待，轻松去踢，去感受呢一场不一样嘅赛事啊！
1: 每一脚传球，每一次奔跑，佢哋都用尽全力。
2: 我哋真系踢完咗一场正式嘅比赛啊！
3: 我哋对手咁劲，但系估唔到我哋可以喺佢身上攞到一球，我到而家都唔系好敢相信啊！
0: 哇！你哋咧今日真系有超水准嘅表现啊，做得好好啊！
2: 张 Sir， 我以后都想继续踢波啊！自从之前喺院所加入咗足球队之后，我觉得我自己真系唔同咗，好似更加有信心，同埋更加有力量啊！
3: 我都系啊，阿成，我哋要做一生嘅朋友，一世嘅队友。
0: 嗱，记住今日呢一种感觉，呢一个就系你哋迎向未来嘅起点啊！
1: 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面，他们找到无限的可能，人生可以重新开播。想听更多精彩的内容，记得留意今个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叶蕴仪主持的《万千宠爱》。
5: 一台助更生剧场，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
6: 想听更加多帅气哥哥的声音呢，大家就要记得留意叶蕴仪主持万千宠爱，就可以了解更加多更新的资讯了。咁哥哥啊，万千宠爱的播出时间是
7: 就是在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6点傍晚新闻天地之后呢就会播出的了。大家记得留意收听了。
6: 哥哥啊，讲起傍晚啊，你呢夜晚喺屋企嘅时候呢，有冇成日喺屋企听到啲怪声啊？
7: 嗱，讲真嘅，我朝头早呢即係大家都知道啦，朝头早嘅时候呢，我即係9点钟呢，我就好准时呢就会听到嗰啲上高嗰啲装修嗰啲声嘅。但反而夜晚呢，
6: 咁多装修咩？
7: 我都唔明点解嘅。我住嗰头呢不停呢上上下下呢都即係翻身。
6: 冇停过嘅。
7: 冇停过啊。我而家贴咗张纸呢，係啊，你记唔记得我之前唔系分享过嘅啦，就係话唔知去到8月，咁跟住呢而家又话去到10月，跟住有一张纸贴咗出嚟就话去到12月。咁即係话其实呢我受到呢一个咁样嘅，我唔可以话滋扰嘅，始终人哋都要装修都系做嘢嘅。但只不过我就冇计囉，即係好准时地有人会叫醒我囉。咁但夜晚呢，反而夜晚剛才你问我呢，话夜晚有冇听过啲怪声呢，我係睇先都有年几两年冇听过。我记得呢2-3年前呢，我係瞓下觉大概3点零嘅时候呢，我就唔知点解我听到楼上呢就有啲突突突突突
6: 波子声。
7: 係啦。
6: 係有冇听拉顿声呢咁。
7: 唔系，我又唔驚嘅。你好似搞到我好似要驚咁样。唔系，你有冇听过先？
6: 嗱，其实咧，我咧即系因为咧呢、這个诶耳濡目染之下啦，成日啲人都喺度讲话啊，即系夜晚凌晨咧就会听到波子声啊、拉凳声咧，咁即系代表咧有啲。

0: 有啲奇怪事件，
1: 系有啲朋友啦，咁样样啦。咁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啦。我哋就应该咁样讲，你可以信，可以唔信，系啦。咁但系咧，其实系有理据嘅。
0: 系有咩理据？你 check 咗啲咩？
1: 系啦，虽然咧，我夜晚有阵时咧都会 sam 虚嘅，即
0: 系唔系你一个人嘅时候，你咪仲惊？
1: 其实惊啊，因为我自己住嘛。咁有阵时咧听见咧，因为实在太多呢啲耳濡目染嘅故事，即系啲人嘅口传就话啊，有朋友或者性咁样啦，同埋尤其是而家即系农历年咁样，即系呢个月咁啊夏天哈咁样，有啲惊嘅。
0: 系
1: 咁，但系咧，当我上网 search 咗之后咧，就有啲学者就话俾我哋听咧，原来咧夜晚。你聽到呢啲聲音咧，其實唔係一啲咧靈異事件嚟嘅、
0: 嗯，
1: 其實係一個有科學學説嘅，就係咧呢一個建築學嚟講啦，即係尤其是譬如波子聲啦，聽到嗒嗒聲咧，其實係原來係嗰啲水喉咧嗰啲冷縮熱漲啊，或者可能係你開咗水喉，跟住然之後佢可能有個震動啊。
0: 嗯
1: 咁然之後，可能佢哋震震下，即係你知個水流要嚇運行曬成等大廈之後咧，可能要搞到凌晨先至會有嗰啲冷縮熱漲或者咔咔聲嘅嘢。咁所以我哋聽到嘅所謂嘅波子聲咧，其實咧只不過係一啲樓宇嘅結構上面嘅一啲可能冷縮熱漲或者一啲即係物料上面嘅一啲聲音嚟嘅啫，就算大家唔使咁驚。
0: 係，唔係我之前上網有睇過咧，有啲學術咧就係話咧，因為本身即係嗰個樓宇結構咧，佢有好多嗰啲。混凝土啊，嗰啲石、嗰啲沙石噶嘛，佢里边真系嘅，会有啲冷缩热胀啦，有啲罅隙噶嘛，系啦，就会有啲咔咔咁样。咁其实咧，又唔需要大家太惊嘅。
1: 系啊，所以我而家咧就决定咧，每一次一有呢啲咁嘅状态咧，我就同自己讲嗱，呢个只不过系一个咧科学嘅现象，就系个楼宇嘅结构嘅一啲物料嘅一啲震动嘅声音嚟嘅啫。
0: 系，咁但系反而咁样，我想问下你啦。我通常去到夜晚咧，我唔明點解嘅，我隔離鄰舍都係嘅。去到夜晚咧，我就會聽到咩聲咧？就聽轟轟轟轟轟聲，係咩聲咧？就係、是、洗衣機聲。
1: 夜晚嚟洗衫？
0: 係啊，你嗰啲附近嘅嗰啲隔離鄰舍有冇噶？
1: 我冇啊，咪同埋咧，我係被教育啦，就係話唔好夜晚洗衫噶嘛。係
0: 好、啊、嘈噶，你尤其是係乾衫嗰下咧，即係你教到如果800。九百一千转嗰阵时咧，你干衫咧，嗰部机咧，嘭嘭嘭嘭嘭嘭嘭嘭，
1: 系啊！
0: 我就系我间唔时咧，隔两日三日到咧，
1: 几多点啊？
0: 我
1: 对
0: 面系啊，我就唔明一个咧就
1: 好忙啊！你邻居即系日头唔得闲洗衫，
0: 就系洗衣机，一个就洗衣机，另外一个系咩咧？就系吸尘机。
1: 哇！
0: 真系攞命嘅。
1: 嗱，又咁样讲，其实某程度上咧，即系我由细到大咧，即系有一个。不明文嘅公民教育嘅状态就
0: 系
1: 夜晚咧系唔用呢啲咁嘈嘅电器。
0: 咁你咪有好嘅家教咯，因为通常嗱我自己都系嘅，即系尽量咧你去到夜晚基本上九点以后咧我都惊惊地嘅。
1: 九点十点就唔敢再用任何啲即系会嗡嗡声嘅电器啦。
0: 冇错，因为你去到十一点咧，你真系系扰人清梦嘅，你直头系有阵时候你。凌晨啊，嗰啲時間咧，我真係夜晚咧，有陣時咁你要去洗手間啊，嗰樣我就聽到拱拱拱拱拱拱拱拱拱咁，我知道，哦 ，OK， 原來隔鄰舍又開始即係洗衫啦，要乾衣啦咁樣。咁我唔知，即係如果你冇嘅話，你咪好彩。
1: 我就冇咯，同埋我自己慣咗嘅，即係洗衫咧，即係我情願咧。自己屋企堆到堆積如山啦，即係如果可能嗰排好忙，只有夜晚時間先至得閒，但我都情願係留到可能，總之有一日我朝頭早，係啊，因為同埋其實係即係有啲即係洗衣嘅學説就係話你嘅即係你洗完個衫啦，咁你夜晚晾過夜咧，其實有下氣嘅，咁就對啲衣服係唔好嘅，咁所以我就盡量真係避免係日頭，即係點解好多人都話日頭要洗衫，就其實係
0: 唔係同埋你日頭你出去出面晒都容易殺菌啦、
1: 啊，係 啊，我覺得係，唔係但係咧，我最近咧睇咗套韓劇咧，咁啲人有超能力嘅，咁啲超能力嗰啲人咧，夜晚瞓覺嘅時候咧夢遊啊，咁佢就可以咧即係將啲嘢咧就可以升高 ，OK 凌空升高，佢會唔會係其實咧嗰啲拱拱聲就純粹佢有超能力，拱咁樣樣跌翻落嚟？
0: 睇戏中毒大心啦，即系其实咧，我哋每一个家居朋友咧，都会有好多问题出现嘅。
1: 系，
0: 咁你自己对于装修方面有冇啲咩嘅？近来有冇啲咩？你知你自己好中意 DIY 噶嘛？
1: 我好中意 DIY 噶，我嗱，其实咧，我最近咧就调翻转咧，我就准备要订个柜。摆屋企系啦，咁
0: 你系自己砌啊，定系真系现成搵人揼？ 即係入到嚟先至幫你砌嘅，定點樣？
1: 入到嚟先幫我砌，但係呢個太複雜啦，所以我都係要揾師傅嘅。咁但係咧，我就即係 sort of 係有少少自己 design 嘅，因為本身咧我屋企咧個鞋櫃咧就得一半嘅啫，半蒙牆。咁但係而家決定咧就要整嗰個入牆櫃，係啦。
0: 喂，但如果你入牆櫃，通常是裝修之前你就要搞的咯。
1: 其實是啊，而家要變成一個外置的入牆櫃。
0: 咁你的尺寸要度得很準咯。
1: 係啊，係啊，唔係咁，但係有師傅嚟，即係佢可能即係會係即係實地咧，就再幫你輕輕調整咁樣樣咯。但係我就因為即係香港寸金尺土，我又物欲太高嘅時候，買咗好多無謂嘅垃圾，所以我就決定要整個新嘅櫃嚟裝翻曬所有嘢入去咯。係啊，不過咧，其實我發現咧。揀櫃咧，要揀木材咧，都係一個學問嚟嘅。
0: 係
1: 係啊，即係你有陣時咧，你又唔想太貴啦，但係咧太差嘅木材咧，其實尤其是香港潮濕咧，就真係好容易會發毛或者入邊有嘢住嘅。咁所以就要小心地揀，同埋要好好保養。
0: 係啊，因為你講到呢一個家居，即係點樣揀木材啊，或者其他嗰啲問題咧，我哋啲同事咧都係有好多家居頭痕嘅問題嘅。我哋聽一聽，我哋有啲咩嘅問題。下一 part 翻嚟之後咧，我哋都會有一個家居。DIY 大人咧为我哋解答所有嘅问题嘅
2: 头痕头痕，你屋企有咩咁头痕？
3: 有啊，好头痕啊！
4: 自己铺地板会唔会好难呢？
5: 耐唔耐用噶？
4: 成日喺网上面见啲片咧，自己铺地板咧睇落，咦，好似好容易喎、啊，两三个钟头就搞得掂啦，都系就咁压白埋去嘅啫嘛。但系咧，当我自己做落先知咧，哇，其实真系好难噶、啊，即系嗱，我又要度个位啦。跟住要對翻啲角啦，又要對翻啲縫啦，跟住咧仲要留翻啲伸縮位啦。跟住我見佢哋咧，仲會攞一個好似橡膠錘咁嘅嘢，要揼落個地板度，跟住要收翻條邊啦。如果萬一個地板本身唔平嘅，跟住鋪落去啦，空心啦，跟住你踩落去好似彈下彈下咁。
3: 我最擔心唔係砌唔砌到啊，而係會唔會整壞原本嗰層地板咯。租屋最怕退租嗰陣俾業主話我改動太多，或者拆翻出嚟花曬底層咁。見到啲免膠免釘卡扣式地板都幾心動嘅。
6: 香港咧最麻煩就係回南天啦，同埋潮濕。咁地板咧最怕就焗住，然後出水氣。如果唔係實木係仿木地板。唔知惊唔惊潮湿咧？地板咧一入屋就见到噶啦嘛，咁就梗系要靓啦。
5: 我第一眼一定会睇价钱啦。咁人哋话网购地板有好多款，又平又靓，安装又快。但系平得嚟系咪质素会冇咁好呢？即系可能比较薄身，易花又易甩，踩落去又唔实。如果屋企有小朋友走嚟走去。或者成日会推凳拖玩具，咁究竟应该揀自黏款啦，定係宁愿比贵少少但係耐用啲嘅 SPC 卡扣呢？
4: 到底自己铺地板使唔使有少少入门装修技巧先可以铺到嘅呢？
3: 但又怕铺完之后会走位翘起，最后退租反而仲要扣按金啊。
6: 到底仿木地板顶唔顶得住香港嘅天气噶？
5: 咁网购地板会唔会只不过系表面嗰阵好似悭咗，但系其实迟啲维修又系要洗一笔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1000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说被捕人士有4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找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沙田警區今個月30日整合，將田心分區並入沙田分區同埋鞍山分區。田心警署報案室將會轉為報案中心作過渡安排，每朝8:00到晚上10:30提供服務。沙田警區指揮官陳樂生表示，沙田區緊急服務冇改變或者減少，前線警力資源亦都冇縮減，希望合併計劃令到警政工作更加有效率。他說原本在田心警署的人手34%會分到沙田警署，66%分到馬鞍山警署，令到人力資源和工作量平均。新分區劃分考慮到沙田區的交通、緊急活動及地標等，並將區內商場、醫院、大學等的範圍平均分配到2個新警區。中大公布未来5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15/5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5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的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5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及绿色科技等的领域，進一步融入國家科研創新體系，積極參與航天、極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項目。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下午新界內陸地區極端酷熱，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高溫天氣持續，局部地區有驟雨。週末期間日間極端酷熱，新界部分地區氣溫達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01点，系跌414点，总成交金额2,27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4毫；腾讯控股480.4，跌11.8；MiniMax 298.8，升45蚊。阿里巴巴系报124.2，跌3.9；南方恒生科技4.72，跌1.12；友邦保险72.75，跌5蚊；中芯国际65.45，跌2.55；智普1083蚊，升42蚊；建滔直层板35蚊，升6.8。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4， 日元 157.83，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2， 人民幣 6.751，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65683点，跌617点，港金报39800元，升8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9.48美元，卖出4259.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大围咧有一盏嘅坏交通灯，咁位置咧就系喺显径街同埋车公庙路嘅交界噶。现时一带咧稍为车多，司机同埋行人咧经过嘅时候，请加倍小心啦。咁就喺大围嘅显径街同埋车公庙路交界有交通灯失灵，咁影响到现时一带稍为车多，司机同埋行人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加倍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嘅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嘅，不过啱啱已经拖走咗。现时九龙入口嘅龙尾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而反方向之前红隧去九龙管道内嘅坏车都已经拖走咗噶啦，不过港岛入口目前一带仍然车多。睇埋路面嘅情况啦，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太子道西。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目前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现时龙尾就去到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二全新节目阵容，
1: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0: 看神州，
1: 星期二中环天下事，
0: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1: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0: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1: 星期六双城轮动。
0: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1: 港台电视三十二，
0: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老家伙，
3: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哋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2: 国剧七三零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5: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4: 啊。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5: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4: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6: 三号定系八号咧？
7: 瑞文无啦啦估咩 number 啊？
6: 嚟紧个风啊！我睇咗欧洲同美国嘅气象预报模式，仲参考埋人工智能电脑气象预报、啊。一个咧话个风向北行，一个又话向西走，有个仲话打到正添啊！哎呀，好乱啊！
7: 你唔使烦，今个星期六一定八号。
6: 咦？咁我咪唔使翻啦？
7: 我讲紧系星期六八月八号，请嚟天文台团队讲下挂风球嘅考虑因素。记住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6: 同我郑瑞文。
2: 大气候。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好啦，咁啊，新闻翻嚟之后咧，继续我哋星期四嘅港式生活馆啦。哎，喂，蓉蓉啊，头先咧，我哋上一 part 咪听到啲同事咧，即系讲话，即系点样自己去即系砌啲地板嘅。
4: 系系啊，
3: 你自己有冇尝试过噶？其实
4: 嗱，我自己咧就冇尝试过，但系咧我屋企都系铺嗰啲系SPC 石索板啊。
3: 系，
4: 咁就唔系即系叫做一个高阶嘅软装咯。我理解，因为就系唔使拆咗笪地噶嘛。咁如果平时一般我哋理解嘅嗰啲装修就系本身个地系你要刨走本身个地板，无论系石材定系木材，你都要拎走晒，跟住重新铺过。
3: 系啊系啊。
4: 咁我嗰只咧就系 SPC， 咁就系即系只要你个。嗰、那個屋企嗰個平面係夠平嘅話咧，咁啊鋪翻上去就得噶啦。
3: 哦，咁其實可以自己學鋪得嘅喎，基本上。
4: 其實所以阿同事其實某程度上係啱噶，即係佢係
3: 可以自己 D I Y 嘅。
4: 但係當然即係你要睇下自己平時係咪手工嘅人啦。
3: 哦，咁唔緊要啦，我哋今日呢一個即係。家居 DIY 达人咧，亦都可以帮到大家嘅啦。我哋已经喺度啦，我哋介绍一下先，就系卢俊安 Louis 啊，你好啊。
5: Hello， 大家好。
3: 你好啊，我系 Gary 哥哥啊， Hello, 有 Ruby 喺度啊。
5: Hello, 你好
4: ，Louis。诶，我想头先承翻我头先讲嘅呢个 topic 啦。咁咧，我咧就其实我屋企都系铺呢啲 SPC 石索板嘅。咁其实咧，我哋又连埋阿同事啦，咁佢就想知道啦，其实系咪我哋咁样自己砌嘅？石索板咧就叫做喺个租户嚟计咧就叫做冇即系影响到本身个楼宇嘅结构，亦都唔会即系我哋走嘅时候拆翻走都不留痕迹嘅咧。
5: 因为以租客角度，啱啱我听到大家提及过，就系要唔要需要即系拆咗原有嘅地板，还是系直接可以铺上去咧？其实有个考虑因素就系到底屋企嘅门口铺完地板之后够唔够开门？因為有啲係高度太高，或者係個地板太厚咧，你直接唔刨地板或者唔拆地板，你就咁鋪上去咧，會開唔到門嘅，因為個門啊，
4: 哦，升高咗，有厚度，
5: 升
4: 高咗，
5: 冇錯啦。
4: 哦，
3: 咁即係話，
5: 反而係最重要嘅考慮。
3: 哦。
4: 咦，嗱，除咗呢啲石索板啦，嗱，呢啲石索板因为佢卡扣式噶嘛，咁就应该有一定嘅厚度啦。咁嗱，我知道市面上咧有另外一啲咧，就可能系嗰啲自黏性嘅地板咁样啦，嗰啲就好似听落去系薄身少少嘅。咁但系如果我哋真系拣嗰一只嘅话，佢有啲咩好处同埋坏处咧？
5: 其实嗰只自黏地板咧比较普遍，我身边都好多人会自己屋企 D I Y 就选择呢一款地板啦，因为佢嘅啱啱有提及过佢嘅。厚度是很薄的，所以基本上不会影响到有关开门关门这个问题，还有它的方便性都高一点的，因为始终它比较薄，所以基本上找戒刀戒一戒就可以搣得断了，所以它的形状去自己，因为家始终是三千八个的嘛，会跌地下或者有些门口门框位要做得漂亮的都要选择自己去裁剪那个形状，这一样东西就比较方便一点。而如果是唔好處咧，其實有幾種嘅。如果本身屋企係地磚，佢當然嘅貼合性會比較強。如果本身屋企係一啲比較係複合地板或者係其他唔同嘅地板咧，可能佢嘅黏性反而冇咁高。同埋，如果我當你係租屋，到陣時你要拆走還原間屋嘅話咧，其實佢啲膠咧係會留低咗喺原有嘅地板上面，咁到時自己清潔就比較麻煩啲啦，要用一啲化學物質先至可以完全將啲膠清除咯。
4: 咁如果以你嘅即系专业嘅意见啦，咁我哋租楼嘅话咧，咁其实系咪即系听翻落去，如果个地板嘅厚度能够许可嘅话咧，就可能系嗰啲卡扣式石索板会比较好啲。
5: 如果厚度许可嘅，绝对系卡扣式石索板会比较好嘅，因为始终佢拆出嚟又方便，其实佢安装都唔算太困难。
4: 我想問咧，其實而家市面上啦，除咗我哋啱啱講過嘅呢個自黏性地板啦，呢、這個咁嘅卡扣式石作板啦，仲有冇其他呢類型嘅可以即係叫做 DIY 啊，或者叫做可以容易還原嘅地板選擇呢？
5: 其實依家嚟講最流行嘅其實都係 SCB 石索地板，因為其實佢嘅處理方式係其實 DIY 有少少功力喺度咧，都可以自己做到嘅。因為其實佢比較複雜嘅位置就係佢裁剪嗰方面，同埋嗰個卡扣位 都唔係太複雜嘅，所以依家就相對地比較多人選擇咯。而反而如果係全屋重新裝修嘅，就可能會有啲人選擇鋪翻實木地板或者係複合木地板呢一類啊。而我身邊或者我聽人講啊，係租屋又好，或者係本身屋企係鋪磚，或者係有啲係住公屋嘅朋友仔都好啊，咁佢想變做有木紋色嘅，咁其實基本上都係用自貼地板相對地比較多。
4: 哦，反而啊，即因為對於我嚟講啦，即可能我相信好多聽眾都會覺得啦，即嗰啲字帖啊、字黏性聽落去太過手作仔咧，
3: 係咧，會唔會好容易甩翻出嚟咧？
4: 係啦，即係咪會唔會唔耐用噶？
5: 佢唔耐用，所以就係講緊個底有冇有陣時咧，我哋可能做貼上呢個動作前咧，其實都要將表面個地下清潔乾淨，真係絕對即係。因為有塵或者係有其他雜物或者異物喺度咧，其實你貼上去咧係好明顯會突咗出嚟嘅，即係可能有個位翹起咗，咁佢翹起咗嗰少少位置，日積月累，可能有時拖地啊，或者可能有時唔小心倒寫嘢啊，其實嗰啲都會滲入去入邊，所以會令到啲膠脱離咗原有嘅地板表面，所以就會甩啦。
4: 哦，我咧有一個可能聽落去有少少。傻嘅問題啦，就係咧嗱，我一路聽，咁你呢個黏紙黏地板啊，其實你話要即係要貼落去一個即係叫做無塵狀態嘅地板啊嘛，咁會唔會好似嗱，即係我哋女士們整 gel 夾咧，就好似人哋要刨咗面嗰陣，跟住咧先至再加啲 gel 上去，就會叫做相食啲。其實會唔會呢一類型紙黏性嘅地板都係即係本身可能個地板上面我當係可能有木地板，咪好中意打蠟嘅，係咪要刨走面嗰陣，跟住就貼，即係等佢鞋鞋地，跟住貼上去，會唔會又相食啲，又即係個即係叫做融合嘅情況又會好啲咧？
5: 自己就我自己
3: 自己難搞好多喎、
5: 因為始終咧刨完之後咧，其實個表面更加凹凸不平，反而貼上去嗰個面積個貼合度比較低啊。
4: 哦，
5: 因為而家電上有兩款自己貼嘅地板，一種咧就係會額外搽膠水嘅，一種咧就係本身個地板背會已經有膠喺度噶啦。咁所以其實表面如果是平面貼上去咧，佢會更加貼合、更加黏性、更加高，就會相對地冇咁容易甩出嚟啦。
4: 咁如果即係因應咁樣嘅狀態啦，咁我哋唔使磨地板，但係個地板有冇話一啲 tips 係俾我哋即係預先要準備？即係除咗話你抹乾淨、無塵狀態，最好冇雜物啦。咁有冇話可能用某一啲可能化學物質或者可能洗地嘅
3: 係咯，即係先抹一抹佢先咁樣。係
4: 啦，咁抹一抹，咁咧就令到佢成個貼嘅過程會更好咧。
5: 其實一般就唔使太需要嘅，反正就係用屋企平時清潔更加認真去清潔一次地板，令到佢乾淨無塵，就已經貼上去就 OK 咯。如果自己 DIY 嚟講，就真係唔使準備太多工具或者化學物質，即想令到個表面更加黏合，因為其實佢嘅膠水嗰個黏合程度咧都好高嘅，所以就呢一個情況唔需要擔心。比較擔心嘅真係有嘢突咗出嚟，或者可能有一粒好微細嘅石仔。咁一黐咗落去咧，咁佢就
3: 拱起咗哦，
5: 系啦，冇错。
3: 咁好啦 ，Louis， 我想问啦，譬如话好似我自己咁样，我屋企就地砖地嚟嘅。咁如果地砖地，我去做呢一件事，我应该用边一种嘅物料会贴会方便啲咧？即系用自黏嗰只啊，定系嗰只SBC 卡？系啦，系啦。
5: 因为你问我咧，我自己就一定系会拣石塑板嘅，因为佢硬度比较高。同埋始终佢嘅防水，我觉得系相对地比较好啲嘅。
4: 哦，所以
5: 同埋如果系
4: 系，请继续。
5: 哦，因为自贴板咧，我自己嚟计啦，我系万一我想换款式，或者万一佢有破损，我要搣翻起佢，再黐翻落去咧，其实点样都系冇咁贴合嘅。同埋我会清嗰个胶渍，相对地比较麻烦，所以我自己都系会拣石塑板。
4: 咁嗱，如果係咁樣講嘅話，即係其實無論租樓嘅同朋友啦，都係即最好都係用呢、一個石塑板。咁其實基本上，如果我哋嗰笪地係平滑冇問題嘅話咧，就用石塑板都唔係太大問題噶啦。
5: 嗯，冇錯，石塑板純粹係要睇下門口個過咗就得噶啦。
4: 哦，
5: 比較限制多。
4: Louis， 我仲知道一樣嘢，因為我屋企係鋪石索板嘅。咁咧，據我所知咧，就係石索板咧同個地下咧，因為始終啦嚇，即係人哋話現成嘅樓咧，就算你嗰笪地方嗰笪地幾平滑幾靚啦，都係可能會有少少凹凸不平嘅。咁佢就即係我之前咧就啲師傅們就教我咧，就話咧你必須要咧鋪一個類似海綿好薄嘅墊。就夾住喺個地板同埋個石索板嘅中間，咁佢就好似有一種即係叫做
3: cushion 咗防震
4: ，cushion 咗係啦，防震咗，咁就等佢咧即係有一啲位，譬如如果真係凹凸不平嘅，咁佢都用咗呢一個墊咧嚟叫做leverage 翻件事嘅，咁呢一個係啱唔啱嘅咧？
5: 要睇下個地面嘅高低相差有幾多啦，因為海綿本身佢有個彈性喺度噶嘛，長期踩咧，其實佢都係會踩翻落去嘅。而個海綿嘅作用咧，其實有個好處嘅，就係萬一可能屋企本身天氣熱啦，咁我開冷氣嘅時候咧，其實有機會會有導汗水出嚟嘅，而嗰個海綿就可以隔絕咗呢一層個温差嘅問題。所以鋪地板咧，一般我哋都會聲稱呢個叫底面，都會落底面落去。咁如果有啲情況啊，可能個高低差係爭少少嘅，有啲會落木板底落去，然之後再落海綿先鋪地板
4: 嘅。哇！咁咪鋪到好厚。
5: 相差係啦，就係個厚度性問題啦。當然而家都有好多市面上新出將個地面追翻平，我哋叫自流平，就係將一桶類似係液體膠咁樣嘅嘢就倒落個地下度，跟住佢會自己好似水流嘅形式咧，令到個地面追翻平個高度，然之後先鋪地板。
4: 咦，你讲开呢一个物料咧，我早排咧睇呢啲，我真系好中意睇装修。我早排睇咗咧，呢一个物料咧，系咪而家出咗一只咧系纯白色嘅？跟住啲人咧系由墙流到落个地咧，全部都系无缝之下，无缝之下就流晒成个，跟住甚至乎啲人系唔铺地板嘅，直接用呢一个自流平呢个物料就做晒成间屋嘅，系咪都真系？
5: 系啊系啊，依家市面上都有人系咁样做咯。
4: 咁
5: 因为呢只物料系佢本身有防水性能嘅，佢嘅防水性都高嘅，咁所以咧一般嚟讲咧，佢而家有好多唔同公司或者牌子咧都有出过呢一款物料，咁就系声称系可以做墙身同埋地板，一嚟佢系可以有防霉防潮嘅效果，即系话可能回蓝天啊覆墙唔会有发毛啊，或者有啲黑色一点点嗰啲，
3: 咁咪油漆油都唔使油？
4: 系啊，
5: 系啊，系啊，有啲公司系有出过一
4: 滑捋捋噶，好靓噶，真系
5: 同一全白色或者系其他颜色，佢哋都有嘅。
4: 同埋佢可以做到咧，即系墙身同埋个地板嗰个黑嗰、那个
3: 无缝啊，
4: 无缝啊，系啦、啊，即系你可以有一个即系可能我唔知啊 ，Louis 系咪可以做到一个小圆角嘅，咁就令到即系啲尘都唔积喺个墙角位咯，系咪咁样样噶？
5: 一般嚟讲，其实佢系。其實就係用地心吸力嘅慣性，令到啲油漆自己流落去。而其實咧，牆身都係要自己油一油嘅，因為如果唔係咧，佢會有啲我哋叫淚痕啊，即係好似
3: 哦，係啊，係啊，一笪笪咁樣啦，好似
5: 係係。咁牆身當然都係會自己油翻光滑佢啊。而地面咧就真係唔需要理佢嘅，佢就係倒落去，佢就會因應地下嘅情況嚟自己流翻平，所以佢先叫自流平。
4: 哦。
5: 而呢一樣嘢有個。有另外一個問題衍生咧，就係有機會咧，佢嘅硬度唔夠高。萬一可能搬嘢嘅時候，或者可能係一啲傢俬太過重力，個尖角位釘咗落去咧，佢就有個少少嘅凹痕。如果再補翻上去嘅話咧，就有機會會有新舊色差嘅問題。
4: 哦，但係咧，我見呢一個物料咧，就反而即係可能，如果咁樣聽啦，就可能係客廳或者我哋即係啲多。有家具嘅地方咧就少用，但系咧其实可能系厕所同厨房系咪适合啲咧？
3: 都成日用噶，你都成日入去噶嘛？
4: 唔系，但系你冇家具嘛，每日一粒摁粒佢嘛，你个人行落去个地板，即系脚板唔会摁到个脚板印噶嘛？
5: 系啊系啊，因为厕所厨房真系相对地比较少拎一啲大型家具或者系重嘢，会跌到落地下嘅。所以依家都好多人會喺廁所，即係可能鋪咗磚，唔想拆曬佢，淨係想轉色嘅話咧，都會有人係選擇用呢啲油漆係放用喺廚房同埋廁所度嘅。
4: 哦，即係呢個就相對地節衝啲嘅方法。好，我哋大學咧又翻翻去啦，我哋咧都係用呢個租房户嘅問題啦，就係咧翻翻去我哋個地板嗰度啦。咁我哋頭先咧就講到呢個 SPC 石索板啦，咁有嗰啲棉啦同埋個。 板即係要兩樣兩浸啦。咁我又想知道啦，譬如棉嘅選擇方面同埋個板嘅選擇方面，因為即係出邊坊間實在太
3: 多唔同嘅選擇
4: 啦，有唔同嘅價錢啦，有冇一啲注意事項，我哋即係可能新手去到嘅時候，我哋要去了解清楚先至去作出選擇呢？
5: 因為依家新式嘅石塑板同舊式咧，有啲而家新款啊，基本上嗰件地板嘅底部咧，都已經有浸海綿喺度噶啦。咁嗰一款咧就會相對地比較好啲嘅，同埋我會比較注重，如果揀石塑板嘅時候咧，會睇下佢哋嘅卡扣位到底脆唔脆弱。因為如果個卡扣位相對地比較脆弱嘅話咧，會因為地面嘅高低不平咧，其實好容易斷嘅，用耐咗。
3: 哇！咁咪爆咯，直头爆开个地板
5: 嘅
3: 喎。
5: 系啦，佢会翘起咗嘅。
4: 诶，咁点样试嗰个卡扣位嘅？即系我系咪好似人哋嗰啲空手道咁样咧？要啪
3: 跳啊，跳起咁样抌一抌地咁得唔得咧？
5: 如果你想嘅话，其实都可以嘅，因为始终地板系有样板嘅。如果你真系想咁样去，
3: 即系去啲公司嗰度试。
5: 系啦，你就可以问佢两件样板，
4: 咁
5: 你试一试下，徒手用几大力先拍得烂佢。呢个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而我自己就會睇一個卡扣位個寬度大概係幾多啦，或者係我會睇一個卡扣位個厚度係幾多嘅。
4: 咁
5: 因為如果卡扣位太軟性咧，其實你唔使用力嘅，你只要扣埋個地板，用少少力掹一掹咧，佢都可能會有個，即係佢唔夠硬淨嘅，都會
3: 即係會測試到嘅，
5: 會彎到咯，類似係。所以我自己都會基本上試一試先，攞個樣板。
4: 咁、那个阔度有冇话最少要起码咁样，我哋先至觉得会安全啲咧？以你嘅专业意见，
5: 阔度嘅话，一般我就唔会太幼嘅，冇特定嘅 standard 嘅，因为就算个阔度系大细边都好啦、都会因应佢嘅物料而影响到佢嘅结构到底有冇咁坚固嘅。
4: 咁我哋
5: 所以一般嚟讲都系学历、其实你个方法系真系唔错嘅，我都会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嘅。
4: 系，
3: 多谢晒。
5: 因为我自己有阵时可能我会攞件样板翻嚟，我都会用一啲工具可能钳啊，试一试佢嘅卡扣到底我要用几大力先可以掰得断佢。
4: 哦，咁另外啦，最后一条问题啦，如果我哋真系要自己铺啦，有冇话有啲咩工具我哋需要准备嘅咧？
5: 如果系石塑板嘅话，一般就。一定會用到拉尺啦、戒刀啦，跟住平水尺。我自己就會買一個雷射嘅，
3: 係
5: 因為雷射都可以自己喺屋企量度到底間屋最高點同最低點個地板相差幾多。
3: 哦，喂，基本上咧，即係講到呢啲咁樣嘅工具啊，或者用嘅係有好多種嘅唔同嘅方法可以做嘅。咁但係咧，今日咧時間有限啦，我哋希望咧，即係遲啲再有機會咧，再請阿 Louis 上嚟，我哋慢慢解構有好多唔同嘅鋪法。多謝曬你啊 ，thank you 曬 Louis，thank you
5: 你哋，唔該。
3: 哇，咁啊，喂 ，Ruby 啊，即係呢個鋪地板咧，其實即係好似你所講咧，即係有好多唔同嘅類型噶嘛。咁但係最緊要就係我唔知道啲地板咧可唔可以咧。一直咁样铺到咧，好多年之后，直至到1亿岁之后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田警区今个月30日整合将田心分区并入沙田分区和马鞍山分区。田心警署报案室将会转为报案中心作过渡安排，每朝8点到晚上10点半提供服务。沙田警区指挥官陈乐生表示，沙田区紧急服务没有改变或者减少，前线警力资源亦都没有缩减，希望合并计划令到警政工作更加有效率。他说原本在田心警署的人手34%会分到沙田警署，66%分到马鞍山警署，令到人力资源和工作量平均。新分区划分考虑到沙田区的交通、紧急活动和地标等，并且将区内商场、医院、大学等的范围平均分配到2个新警区。中大公布未来5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5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的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5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及绿色科技等的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積極參與航天、極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項目。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否認美國存在彈藥短缺問題，強調美國擁有海量的軍火彈藥，將會追查並且嚴懲所謂的消息人士。特朗普在貼文之中表示，美國是軍火彈藥，尤其是在某些特定種類方面數量龐大，而大量彈藥正是按需要製造並且運往美國。國防

0: 企業正是建設美國歷史上數量最多的生產設施和工廠。他說正在追查發表叛國言論的所謂爆料人，將會尋求判他們長期監禁。近日有報導指美軍彈藥庫存在對伊戰時之中大幅消耗，處於嚴重短缺狀態。白宮和五角大樓予以否認，指美國擁有的彈藥遠超世界上任何國家，亦都遠超美國所需。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視台報導，總統佩澤希齊揚說，目前與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之間聯絡非常困難，一些人利用穆傑塔巴的正常決策過程在伊朗內部製造分歧。佩澤希齊揚說，穆傑塔巴曾經在抉擇過程之中表示，雖然自己原則上持反對意見，但是如果相關程序推進，他亦都會接受。但一些試圖製造分裂的人卻不斷誇大問題的嚴重性，而推進符合自身利益的議程。近期有傳聞指，佩澤希齊揚與伊朗最高領袖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存在分歧，又指佩澤希齊揚可能辭職。伊朗總統辦公室已經多次辟謠。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左右，而位於海南島附近的低壓區正是為那區帶來不穩定天氣。在中午12點，熱帶低氣壓鯨魚集結在馬尼拉以北大約290公里，預料向東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呂宋並且逐漸消散。同時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55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本港天晴，下午新界內陸地區極端酷熱，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高溫天氣持續，局部地區有驟雨。週末期間日間極端酷熱，新界部分地區氣温達到36度或者以上。現在氣温34度，相對濕度54%，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雪熱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507点，跌407点，总成交金额2457.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8毫跌4.2毫，腾讯控股480.4跌11.8。南方恒生科技4.72仙六跌1.14毫。MiniMax 系报299.8，升46蚊。阿里巴巴124蚊跌4.1。友邦保险73.1跌4.65毫。中芯国际65.35毫跌2.65毫。智普1089蚊升48蚊。小米集团26.78跌8.6毫。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4，英磅10.56，瑞士法郎9.703，澳元5.522，加元5.599，新西蘭元4.608，歐元9.0541。每百日元對港元4.96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07。日經平均指數報65683點，跌617點。港金報39800蚊，升88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62.86美元，賣出4263.3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大围啦有坏交通灯噶，位置就系显径街同埋车公庙路嘅交界呢一组咧，交通灯啦未能够正常运作噶，司机同埋行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喺沙田岭隧道啦，现时系有紧急维修噶，就系去沙田方向管道之内嘅快线系封闭紧，经过都记得留意翻啊。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

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观塘嘅协和街有水务急收，落山方向即系去观塘道方向啦，跟住秀茂坪道慢线系封闭紧，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时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道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3: 讲咗30秒就30秒啦。你头先早咗2秒，做广播要有时间观念噶。
4: 咁即系落得肥牛味啊？
3: 即系未得咯，呢只响铃啊，讲咗要30秒先食得噶。
5: 食完一样先一样啊嘛，煲汤咩而家？
3: 打边炉都要好似做节目咁讲究。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0: 时日快乐。
4: 咁即系落得肥牛味啊！
6: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7: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6: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7: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6: 动力飞射，
7: 主持黄超雄、
6: 余俊贤。
8: 欢迎嚟到星期四嘅动力四舍，咁大家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现正都系生效嘅，咁所以大家如果要外出，特别系喺户外地方工作嘅朋友，一定要注意就系补充水分，同埋适当嘅时候咧要去阴凉嘅地方稍微休息一下。Hello Matthew，Hello
9: Jackie，
8: 哎呀，咁啊呢一排咧有一位应该系本身你都几欣赏嘅，就是、NBA 嘅球员咧，可以话系。啊，讲咗啲好令到大家情绪激动嘅说话，就系、是、你支持嘅勇士队曾经嘅一份子阿杜兰达啊，
9: 冇错啊。咁啊，起因咧就系有球迷就认为76人啦，而家就好似好强大啦，但亦都好难同2016-2017球季嘅总冠军勇士相提并论噶噃。
8: 当然啦，咁啊呢个2016-2017嗰届嘅勇士咧。是有呢个杜兰特嘅，咁亦都系啱啱佢加盟咗之后咧，就可以攞到呢个嘅冠军嘅指环啦。咁但系而家个讨论嘅焦点咧，某程度上杜兰特想表示嘅就系、是，当年我加盟呢个勇士咧，其实就应该系比起而家勒邦詹士去加盟76人咧，就冇咁叫做抱大腿啊，冇咁抱团嘅性质嘅。咁首先呢样嘢你同唔同意先？
9: 有保留啦。咁因為咧，杜蘭特當然係一個好勁嘅球星啦，佢單打嘅能力好強啦。咁、但係我哋嘅勇士絕對係有阿 Stephen Curry、史提芬居里喺度啊。咁所以真係我對呢句説話係非常之有保留嘅。
8: 咁首先如果將嗰個陣容咧，特別係正選陣容一字排開嘅話咧，好似啊76人咧就嗰、那個全明星嘅人數多啲啦其實就而家加埋立安詹士之後咧，有4位都叫做全明星級嘅球員啦。咁但係其實當年嘅勇士絕對就唔差嘅。咁啊，皆因點解呢一個杜蘭特會加盟咧？有段故要講翻先啦。首先咧就係喺對上嗰一季嘅呢個季後賽西岸決賽咧，正正就係呢一個 OKC 啊，當時都仲係呢一個杜蘭特啊，加埋呢。呢、这个 Westbrook 啊等等嘅嗰一班球员咧，就去打呢个勇士队，佢哋系场数3-1领先嘅，咁但系俾人反胜，咁啊3-4被淘汰啦，好失望啦。咁跟住呢一个勇士队73-9历史最佳战绩嘅呢个球队咧，去到呢个总决赛，又俾呢个骑士咧，又系呢个 comeback 啊，就叫做后来居上啦，就赢唔到冠军嘅。好啦，咁问题嚟啦。杜兰特咧，作为呢个 OKC 雷霆嘅叫大佬啦，当家球星啦，咁雷霆系好想留低佢嘅，谁不知咧佢就打不过便加入，直接就加盟咗淘汰佢哋嘅呢一个金州勇士，咁然后就组成一个即系叫做非常之豪华嘅阵容咧，然后就连续去赢咗呢个骑士啦，咁所以喺呢个背景之下咧，大家对于杜兰特个指责系到今日都未停嘅。反而勒邦詹士咧，而家都41、42歲啦，即系喺生涯嘅尾段啊嘛。咁並且佢已經攞過4個總冠軍啦，而家佢話想攞第5個冠軍咧，都係即係自己喺嗰個榮耀上面嘅追逐啫。但係唔同當年喎，杜蘭特係冇攞過冠軍，並且係叫做投敵嘅行為啊。
9: 咁啊，杜蘭特當年加入勇士之後啦，咁個陣容就係當然係杜蘭特啦、Curry 啦，仲有 K. Thompson 同埋 Damon Green 呢個。

0: 阵容嘅，咁啊再加埋另一位嘅球员咧，组成呢个五小阵啊。
1: 咁啊，当年呢一个 Draymond Green 拱到上去打呢一个即系比较矮细嘅中锋位置啦，咁都可以加强到佢哋个机动性，亦都系令到对方即系东岸嗰边嘅骑士咧系陷于苦战嘅，咁亦都系特别系杜兰特嘅单打啦，呢个无差别嘅单打，咁啊矮过佢嘅咧就挡唔到佢嘅出手，啊高过佢嘅咧又唔够佢快，咁所以杜兰特系连续攞咗两年嘅呢个 FMVP 嘅。
0: 咁但系咧去翻个主题就系嗰、那个。言論啦，咁我就只係會覺得啊，其實我覺得係針對嗰句説話同個語氣嘅啫，我就唔係針對個人嘅。始終 Curry 真係喺金隊勇士真係當家球星，係隊裏面嘅大佬啦。佢、有呢啲嘅言論咧，我都覺得係即係應該要收斂翻啲啲嘅。
1: 咁啊，當年如果你話論個人能力咧，咁兩個都係即係 T20 噶啦，即係最頂級噶啦。咁但係而家杜蘭特。引起咁大嘅爭議咧，特別就係話當年佢咁樣比較之後啦，有人問佢真係唔覺得當年嘅勇士強啲咩？佢係答咗句 not even close， 兩隊波完全就唔係同一個水平嘅，咁所以立邦詹士係更加抱大腿喎。咁當然啦，呢啲就網上打牙教啦，亦都係杜蘭特某程度上咧係佢自己好中意嘅一樣嘢嚟嘅，即係無論係用佢自己嘅個人 account 啊，還是開啲小號，佢都經常會同啲網民去對線啊、鬧交咁樣嘅，可能都當係消遣啦佢。
0: 係啦。
1: 咁啊，講完呢個 NBA 之後咧，咁啊，我旁邊咧其實都有位籃球高手嘅 Matthew， 你而家呢一排咧都操呢個輪椅籃球都操得好即係積極下，因為嚟緊係有個比賽係嘛？
0: 係啦，咁啊就係、呢個亞太區嘅一個亞太杯啦，咁就係由呢個 IWBF 嘅3×3亞太杯，咁今年就會喺上海舉行嘅。
1: 咁關於呢個比賽同埋呢個3×3嘅輪椅籃球咧，真係好多嘢要請教一下 Matthew 啊！咁轉頭我哋詳細講啊。系个头就咁快转咗翻嚟啦 ，Matthew 啊，咁首先咧三对三嘅轮椅篮球，当然都系由呢一个五对五，然后慢慢演化出嚟啦。咁三对三都系近年喺即系篮球圈子咧都比较流行嘅一种模式嚟啦。咁啊整体打法上边啦，咁我哋先比较一下3×3有啲咩硬性嘅规则咧？因为五对五嘅时候就会计嗰个场上球员嘅嗰、那个即系、就是、按照佢哋嗰个身体机能去评级噶嘛。3×3有冇呢样嘢噶？
0: 3×3都有嘅，咁啊五打五嗰个球员嘅分数五位加埋就唔可以多过14分啦。咁至于3×3嘅篮球咧，场上面嗰三位球员就唔可以多过8.5分噶。
1: 8.5分啊！咁例如而家即系港队阵中，你自己系几多分咧？咁通常会点样嘅配置去即系尽量填满呢8.5分嘅？
0: 咁因为咧，港队嘅叫做阵容啦，嗰、那个战略啦，都相对上咧系个高分嘅球员咧比较居多啦，然之后咧低分嘅球员系居少嘅。咁所以咧，我哋而家个阵容咧就会系4分、3分同埋1.5分嘅。
1: 4分、3分、1分，咁你自己系边一个？
0: 我就系3分啦。
1: 你系3分嗰个嚟嘅，咁但系呢个就系正选嘅三个人啦。咁但系以往咧，我睇开即系3×3 A 部嘅比赛，都系即系其实个名单咧4个人嘅啫，就得一个嘅替补球员。咁啊，轮椅篮球系咪都系咁样嘅做法噶？
0: 系啊，绝对系啊。咁啊，所以连埋正选加后备 bench 坐 bench 嘅球员啦，都系4个人嘅啫。咁至于港队另外嗰个坐 bench 嗰个系边个咧？其实坐 bench 嗰个就系我啦，
1: 我就系你啦，
0: 冇错。
1: 咁、哦、
0: 所以我
1: 系
0: 后备嚟嘅。咁所以咧，我哋个正选嘅阵容咧就系4分、2分半同1分半。咁、哦、至于我咧就会系替换2.5分或者系4分嗰个球员嘅。
1: 哦，咁啊，某程度上就喺嗰个换人上边会有一个叫做额外嘅限制啦。咁、就唔似 able 咁样，就纯粹就
0: 换人啫，
1: 换人就 OK 啦。咁啊，再讲下嚟紧呢一个咧，我见到咧系叫做亚洲同埋大洋洲嘅比赛啦。咁换言之咧，都会有大洋洲嘅球队，系咪即系澳洲队都系会嚟打嘅咧？
0: 澳洲队今次就唔喺嗰个阵容度啦。咁、哎、所以咧，我哋少一个劲敌啊。咁今次我哋男子组嘅参赛队伍啦，除咗我哋中国香港之外啦，仲有中国嘅两队嘅队伍啦，仲有科威特、沙特阿拉伯、泰国、菲律宾、阿联酋、印度同埋马来西亚嘅。
1: 我知道港队嘅分组形势咧，就系会对住即系国家队一队啦，对住菲律宾、对住马来西亚以及系阿联酋嘅。听落咧，好似都有几支球队，即系以往个成绩都算系唔错。港队系咪都会遇到好大嘅考验啊？
0: 唔系唔错啊，直情系
1: 强坚劲啊嘛，
0: 坚劲啊！咁啊，其实我哋即系第一场啦，其实已经就对马来西亚嘅队伍啦。咁啊，即系。 去年我就冇去同港隊去參與去年喺杭州嘅亞太杯啦。咁但係聽翻隊友同埋我都睇個片段咧，其實馬來西亞咧佢哋出戰嘅嗰個陣容咧，其實都同我哋差唔多嘅、那個分數上，但係佢哋始終高大嘅。可能佢哋啲三分嘅球員咧，或者啲兩分嘅球員咧，佢係個高度可能同我哋嘅四分球員嘅高度差唔多，咁、所以我哋會喺啲身高上面咧係真係有劣勢喺度嘅。咁我哋就希望我哋近年嘅訓練嘅內容啊，都希望用速度嚟到打到對面嘅高分啊、高度咁樣咯。
1: 嗯，咁啊，講緊三分籃球一啲最基礎嘅戰術，當然可能都係喺呢一個葫蘆頂做一個嘅 pick and roll 之後，然後睇下有冇機會入攝，然後睇下自己上定係再分球啦。咁喺輪椅籃球係咪都會有呢一啲即係基本嘅套路咧？還是係大家嗰個互相掩護嘅情況係會更加多啊？還是係會相對少啲？
0: 其實更加多，因為可能我早前啲訪問啊，或者提及輪椅籃球，我都講過好多戰術上或者我哋好難去單靠一個人去做到one on one啊，或者單靠個人能力就去到過到場上咁多個敵人，必須要依靠一啲擋拆為主。咁、所以我哋會做到好多嘅擋拆，希望會做到一啲三打二或者二打一嘅攻勢，盡量去到埋到籃底去進行一個投射。
1: 嗯，咁啊埋到籃底，當然換言之，每次嘅攻勢入咗咧都係攞一分波啦。咁喺呢一個三分籃球入面咧，因為嗰個節奏相對更加快啦，叫做更加冇得唞啊、即係攻守嘅轉換咧，就真係一兩秒之間咧就即刻要轉到你自己嗰個思維模式啦，並且可能就已經要落位去即係應對翻對面嘅嗰個進攻嘅位置。喺呢一方面，港隊嗰個體能條件又足唔足夠咧？你話想打快啲，咁換言之咧，整個速率啊就會即係提到好高噶啦噃。
0: 係啊，咁啊，即係舊年我哋見到其他嘅國家嘅優勢啊，隊伍嘅優勢啦。咁我哋自從2023年我哋轉型三打三之後，我哋都不斷有強化我哋嘅體能啦。咁亦都舊年參考咗第一次比賽嘅經驗之後啦，咁其實我哋講到嗰個備戰嘅狀況咧，主要都係以體能啦、速度啦同埋投射嘅訓練為主嘅。咁至於呢半年啦，我哋好著重就係我哋一有空位就射。咁、所以啱啱 Jackie 你提到嘅三分，即係我哋講嘅兩分球嘅嗰個嘅策略啊戰術咧，我哋絕對喺度嘅。我哋一出到圈。死球出到圈或者生球出到圈都好啦，一有位我哋就会起手射两分噶啦。
1: 嗯，咁啊，大家当然知道即系 Matthew 系打篮球啦，同时亦都系一位轮椅舞蹈嘅运动员啦，或者舞者啦。但系嗰种体能嘅要求系咪都唔同嘅咧？因为我见跳舞嘅比赛其实都好高强度嘅，系、要即系短时间之内咧连续就跳五只唔同嘅舞啊嘛。咁但系嗰种体能嘅要求同埋篮球嗰种、又要揾翻个人嚟对位啊，又要即系思考战术啦。嗱，好讲真嘅，舞蹈咧就系预先。排练好啦，然后在现场的调整可能未必太多的，但篮球就是不断讲究这个现场的调整嘛。对于个体能或者对于你整体即投入去这个运动所耗费的一个心力啊等等，是有些什么不同的要求呢？你觉得
0: 原本我就觉得都还有些分别的，但近排我就覺得咦差不多啦，
1: 有啲嘢誤到出嚟咯，
0: 冇錯，因為可能籃球啱啱 Jackie 你所講就係、可即時要他人觀察對方嘅陣式去調整自己啊，究竟要做啲乜嘢相對應嘅策略去到面對住對手嘅攻勢或者防守啊嘛，咁但係咧原來跳舞咧我哋都會即時咧，我可能我近排我就另外一樣嘢就係、即時會唔會去觀察到自己嘅身體啊或者音樂上面嘅變化。去調整自己的身體，去做翻相對應嘅功夫。咁呢個我就近排我就會覺得開始接近啦。咁但係當然，因為籃球咧嗰、那個即強度或者個碰撞性啊，都真係比舞蹈大啲嘅。咁、所以真係講求爆發力啊，或者嗰、那個即時反應上面咧，真係比舞蹈係會多啲啲，呢、這個真係毋庸置疑嘅。
1: 咁而且籃球喺場上面嘅配合就即係兩個嘅 partner 啦，兩個嘅隊友啦，咁同跳舞咁就係一位嘅 partner， 都係會有個唔同嘅。咁講到目前而家港隊嗰個訓練情況，即係最後幾日嘅咯噃，因為嚟緊就8月13號就會出發，就飛到去上海，咁然後就喺呢個14、15號。
0: 15、16號，
1: 咁連續兩日咧就會打呢一個嘅比賽啦，剩低。几课嘅训练，而家整体嘅嗰个状态系点啊？
0: 其实大家都好，状态都非常之好，射到波， 係真係好平均嘅能力。咁而且我哋近呢大半年啦，我哋除咗即係啱啱所講嘅訓練一個體能啊、速度啊同埋呢個投射能力之外咧，我哋大半年咧好着重防守嘅功夫，因為我哋好希望即係我哋用。即係近排嘅訓練啦，去用自己嘅速度上面嘅優勢咧，去先破壞咗對方第一重嘅攻勢先，盡量去截擊咗佢哋第一重嘅功夫，咁拖到佢哋嘅時間耐啲，咁啊逼佢哋可以即係僅餘幾秒出手為主，咁啊。盡量可以控制到呢啲嘅情況，咁就可以做好呢個防守
1: 咯。睇下可唔可以透過唔同嘅戰術，然後咧運用到即係可能自己喺體能上面鍛鍊翻嚟嘅，即係希望可以建立到啲優勢啦，將個比賽控制喺自己嘅節奏之下，咁從而再去揾機會去攞分，然後去贏低每一場嘅比賽啦。咁喺度當然就希望 Matthew 你有好嘅表現，亦都可以同港隊一齊咧享受呢一屆嘅賽事啦。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黄超雄、
4: 余真言，动力飞射。
1: 一个七月八月咧，其实喺香港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国际赛事都举行紧嘅，或者系举行咗啦。咁早前喺七月尾咧，就有呢个世界剑击锦标赛啦。咁喺啱啱呢十日八日咧，亦都有唔同嘅足球赛事。咁嚟紧亦都会有包括呢一个 netball 嘅亚洲锦标赛等等咧，都系会陆续举行嘅。咁讲到足球咧，其实寻晚就有一场叫做足球盛会嘅呢个表演赛啦。祖云达斯嗱，咁相对咧，可能大家喺赛前咧就觉得应该系会差少少嘅。咁可能香港呢边嘅球迷就比较多都系支持英格兰嘅球队啦，觉得车路士会赢到，谁不知就系祖云达斯赢1-0 喎 ，Matthew。
0: 系啊，咁啊，祖云达斯咧，其实喺呢个67分钟啊，就靠一次反击嘅入球噶，咁啊，耶迪斯咧喺禁区附近回后啦，咁啊，薛路华左脚躺入远处上角啊，一战定江山啊吓，咁啊，祖云达斯其实上季联赛净系排第6嘅啫，咁啊，领队啊史巴列提咧重申嘅今季嘅目标就系重返欧联啦，咁所以祖云达斯咧系唔能够缺席世界级或者欧洲。顶级嘅赛事嘅，
1: 咁啊，睇下佢哋有冇机会可以争取到联赛嘅，起码呢个前五啦，或者更加稳阵就前四嘅位置，去攞到下一届嘅，即系再下一季嘅欧联嘅席位啦。不过呢一场嘅表演赛咧，好值得留意就系高尔彭马，亦都系即系车路士嘅主力球员啦，就并唔喺呢个出场名单当中嘅。咁我喺寻日嘅节目有提到啦，其实喺再早前嘅，佢对住西西尼流浪者嘅嗰一场表演赛咧，佢系有踢嘅。咁但系呢一场咧就并唔喺呢一个大军名单入边啦。咁好可能咧都系需要更加多嘅时间去休息一下啦。咁车路士嘅教头沙比阿朗素都系有提及过嘅。咁啊，佢之前对住热刺嘅嗰场热身赛咧系撞亲，不过就唔系嗰个腹股沟嘅伤势咧，嗰个旧患复发，咁所以大家就唔需要太过担心嘅。讲完足球之后咧，咁你讲下一个港队运动员啦，佢哋喺羽毛球场上面嘅表现啊。韩国公开赛，我哋嘅男子单打球手吴英伦咧系连续咧两站都可以晋身去到八强阶段。
0: 咁啊，吴英伦咧今日就喺16强就迎战咗世界排名60嘅英国选手啊黄咸瑞啊，咁啊第一局就以21-14先拔头筹啦。咁至于第二局咧，吴英伦继续主导赛事啊，最终以大比数21-9再下一城，直落两局赢波，继台北赛后再抢八强啊。咁听日就会同日本嘅冲本优大争夺准决赛嘅席位啦。
1: 咁至于另外嘅港队球手啦，男双嘅组合啊，呢一个嘅红女配咧都会喺今日下午大概5点左右咧，系会面对住日本嘅组合，都系同样会希望可以争夺到呢个八强嘅资格。嗱，而家打紧韩国站啊，咁啊嚟紧咧喺8月17-23嘅时候咧，其实喺呢个印度亦都系会举行呢个 BWF 咧，即系世界羽毛球巡回赛嘅一个分站嘅。不过咧，对上嗰一年嘅赛事咧，就有少少叫做虾碌嘅情况啦。咁啊，皆因咧喺观众席上边咧，大家发现即系亦都系摄影机影到啦，有啲马骝入埋。 嚟做观众嘅，跟住又有啲雀仔咧喺场馆度飞嚟飞去，咁甚至咧就叫做即系空投咗一啲大奖品就落去个球场度，咁啊争啲咧就系即系整到啲球手等等嘅。咁啊，羽毛球方面嘅即系举办赛事，当然就系印度嗰边主办啦。佢哋就话啦。确保啊，咁啊，今次咧就一定唔会噶啦，咁啊喺呢一个世锦赛啊，佢哋搞呢个世锦赛咧，就一定唔会喺出现即系呢个一月份嗰阵呢个印度公开赛嗰种嘅情况。你啊对佢哋有冇信心咧？你以往有冇去印度即系参与过比赛？
0: 冇噶，咁啊但系旧年啊，我即系唔系旧年。

0: 啱啱喺土耳其嘅舞蹈比賽啊，因為第一次喺户外搞嘛，咁都有啲昆蟲咧喺呢個賽場上面出現到一啲問題嘅。咁、但係至於大自然呢啲嘢就好難去避免嘅。咁啊，至於賽會都保證咗呢件事可以避免到，咁我哋就即管相信啊佢哋啦。
1: 係啦，咁啊睇下到時8月17至23呢一個嘅羽毛球世錦賽喺即係呢個印度當局啦，佢哋強力嘅保證之下，係咪即係可以即係杜絕咗呢一啲咁嘅蝦碌事件出現啦？咁而我哋港隊亦都係有球員會即係入到呢一個世錦賽嘅呢個出戰嘅名單啦。咁最值得留意當然就係我哋嘅混雙組合，呢個鄧俊文同埋謝影雪咧係賽事嘅七號種子啊。咁換言之咧，因為可以有呢個更加好嘅種子排名。他们首轮会轮空直入去32强，他们的对手将会是来自马来西亚或者是泰国的组合，而另一批这个陈贤泽和吴之游相对的世界排名后一点，所以他们就会打这个64强的赛事，将会和德国的组合去争夺。在这里当然祝福所有港队运动员，也都我是包括我身边的 Matthew， 在未来的比赛有好的表现。今天我们动力之石来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五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昨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刘小军在本台节目表示，前线社工如有疑虑，可寻求协助和咨询上司，有需要时不同专业界别可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又说，自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社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亲友、邻居或者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之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者情况危急，应该及早通报相关部门或者警方，减低虐儿风险，避免悲剧发生。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贷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说，被捕人士有四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找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过去三个月接获16宗查询或者投诉，涉及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和缴付申请费，损失金额由300多元至到1700多元不等。私隐专员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关签证多数属于旅游签证，事主多数在网上搜寻相关电子签证网站，但是进入了怀疑假冒网站，提供个人资料甚至用信用卡付费，及后发现网站没有反应，怀疑受骗，向公署查询或者投诉。他说，市民申请电子签证时应该留意网站是否有 GOV 的字眼，或者有没有出现拼写错误、多余数字或者字母等，又建议使用总领事馆或者政府礼宾处网站提供的电子签证超连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

0: 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30点，跌385点，总成交金额2,55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4毫；腾讯控股479.2，跌13蚊。南方恒生科技4.73仙4，跌1.06仙。Minimax 297.2，升43.4。阿里巴巴124.4，跌3.7。友邦保险73.15，跌4.6。中芯国际65.35，跌2.65。智普1087蚊，升46蚊。小米集团26.86，跌7.8。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4，日元157.8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1，人民幣6.75，英磅對美元1.347，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日經平均指數報65,683点，跌617点。港金报39,865蚊，升9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3.79美元，卖出4,275.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沙田岭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嘅。因为紧急维修而一度封闭咗嘅快线咧，经已系重开噶啦，回复翻畅顺。另外，大围嘅坏交通灯就仲系整紧噶，显径街同车公庙路交界嘅灯号暂时未能够正常运作。司机同埋行人经过时候啦，请加倍小心，确保安全。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而家已经比较多车噶啦，龙尾接近顺德中心。另外，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只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是车多繁忙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竹林苑。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约道是比较繁忙，龙尾去到界限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接近中港城。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一段比较车多繁忙。提一提大家，在启德体育园那边，因应香港足球盛会的公开训练活动，港铁在晚上的散场时段将会加密屯马线的班次。观众可以使用启德站或者是宋皇台站出入。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以及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咁你点样去平衡有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3: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5: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6: 经典广播剧《任氏传》，1996年作品，林有荣。
7: 你我夫妻情长，何以会讲得咁伤感？
6: 朱曼子。
8: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天知道我哋夫妻缘分仲有几长。
6: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咁啊，时间咧就嚟到下昼4:40啊，咁啊，欢迎收听咧呢一节嘅《同金》啊，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咧即系港股啊收市情况啦，咁啊，见到今日港股啦就跌幅比较大啦，咁啊，恒生指数收市报25,530点啊，咁啊，跌咗385点，咁啊，跌幅咧有接近1.5%嘅。咁啊，大市成交方面啦，主板成交有超过2,552亿嘅。咁啊，至于即月份恒指期货啦，报25,548点啊，高水18点。咁啊，睇埋各分类指数方面啦，就以工商业分类指数咧跌幅比较大啲，咁啊有近2%嘅跌幅。咁啊，至于咧金融股啦、地产分类指数啦，咁都系跌咗超过1%嘅。咁啊，据报啦，内地对香港保单征收呢个收益嘅征税咧，咁啊就令到今日嘅金融股啊、地产股都系向下嘅。咁啊，至于科技指数方面啊，咁啊跌咗超过2%。报4,820点，跌咗112点。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情况啦。盈富基金26蚊啊，跌咗超过1%。腾讯479.2跌咗近3%。南方恒生科技4.73四跌超过2%。Minimus 啦就升咗17%啊，报297.2嘅。阿里巴巴124.4跌咗近3%。Excel 以南方海力士31.5啊，跌咗19%。友邦啦，咁啊今日跌幅比较大啲，咁啊接近6%嘅跌幅，报73.15。至于中芯国际啦，65.35跌咗近4%。智普1,087蚊，升超过4%。小米集团26.86啦，就跌咗近3%嘅。咁啊，睇埋啦，恒生指数成分股入边啦，咁啊，边啲股份咧就跌得比较大多啲啦。咁啊，友邦保险啦，就系即系跌幅最大嘅恒指成分股啦，刚才都提过噶啦。咁啊，之后嗰只咧就宁德时代跌咗超过5%，新地啦都跌近5%嘅。跟住嗰只咧就系吉利汽车，咁啊跌咗超过4%。咁啊，至于咧表现比较好啲嘅蓝筹股啦，咁见到九龙仓置业啦公布完业绩之后咧就急升啊，咁啊收市咧就升近14%。之后咧就见到周大福啦、老铺黄金啦都系升咗超过3%嘅，咁啊都跟住嗰个现货金价上升啊。咁啊，至于咧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咁啊见到咧上证综合指数收市咧就升咗0.5%以上嘅，咁啊报3,900点。啊，深证成分指数啦就跌咗0.2%，报14,110点。至于日韩股市方面咧都系下跌嘅，咁啊见到日股啦跌近1%， 韩股咧就跌咗超过4%噶。咁啊，睇完咧港股同埋外围呢个亚洲区内股市之后咧，我哋不如睇下美股啦。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啦，咁啊，对面就坐住咗啊陈俊文喺度啊，你好，Norman。
12: 你好，Connie，大家好。
11: 系你好，Norman。

0: 你好 ，Connie， 大家好。
1: 系啊，咁啊，见到咧，即系美股方面啦，道指啊，咁啊都升咗五日噶咯，咁都创新高啦。咁标普五百指数方面啦，破顶咗之后咧，就回吐翻。咁见到个美股近期嘅走势咧，系咪都继续受到啲企业业绩啊，啲盈利企业盈利所支持咧？
0: 当然即系美股方面嚟讲，一个主要嘅基本因素支持，当然都系盈利好啦。咁啊，而家去到八月初啦，其实第二季业绩方面嚟讲，我咧都公布咗一大半噶啦。咁所以因此咧，个企业业绩方面咧个利好消息系好主要支持到大市，我谂长期嘅走势嘅。不过短线嚟讲嘅话，美股见到道指连续五日升啦，仲创几日新高啦。咁啊，最主要原因咧就可能系嚟自美伊局势咧，好似有啲改善嘅情况。咁你见到油价啦，回落翻去大约譬如布油嚟讲。回落翻就买80蚊以下啦，而家大概79.6左右，咁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咧，已经完全系一个我觉得系算个正常化油价。
1: 嗯，
0: 因为实际上布油咧过去嗰五年嚟讲嘅话，唔计2026年咧，2021至2025咧五年嘅平均油价就系80蚊左右嘅，80蚊松啲，80.4到啦。咁而家你见到布油已经系80蚊楼下嚟讲嘅，已经完全翻去一个五年平均数。当然2026年咧年初嘅时候咧，曾经有60几蚊嗰啲油价嘅，但嗰啲系一个十年以嚟咧差唔多最偏低嘅水平嚟嘅，所以我觉得投资者方面嚟讲，我咧就唔好话即系纠缠话个油价仲高过战争之前嗰一刻，咁呢个就即系冇乜意思啦，因为嗰阵时系比较偏低嘅情况嚟嘅。咁但油价由即系最高嘅时候去到120蚊咁嘅位置咧，回落翻嚟而家去翻一个五年嘅平均数嘅正常嘅油价嘅话咧，当然对个股市咧有一定嘅帮助啦。同一时间嚟讲嘅话咧，我哋见到咧个债息咧其实都系有些少嘅放缓翻啲嘅，虽然都仲系比较偏高啊，仲系讲紧即系十年期嘅美国国库债券孳息率4.623啊，而家4.62啊4.63呢位置嚟讲嘅话，都唔系平，都系4.5% 以上。咁呢个实际上嚟讲嘅话，都系接近翻一个19年嘅高位啦。咁啊，同紧大约系2008年嘅位置嚟讲嘅话咧，系差唔多个位置啦，2007啊。呢、这個位置嚟講嘅話，咁屬於比較偏高嘅，因為實際上你知道聯儲局方面嚟講，雖然過去嗰一年咧就冇點減息啦，但實際上即係之前嗰年幾兩年咧，係總共由5.5厘咧減到而家3.75厘左右息口啊嘛。咁所以息口雖然話係聯邦基金利率嘅短息減咗咁多，但債息咧就竟然係可以即係升翻去19年嘅新高。咁其實呢個有少少背馳嘅。咁最主要咧，甚至咧就話喺7月底嘅時候咧，我哋曾經見過咧債息咧，去到挨住4.74啊、4.745% 呢啲位置啊，就好接近4.7%另外一個警戒線嘅啦。咁最主要原因咧，其實喺由五月份到而家嚟講，我咧債息升咗咁多，喺呢個時間咧，譬如話4月底咧，見到油價講起120蚊嘅。當時嚟講嘅話，個債息都仲係講緊4.4啊、4.45% 左右的水平啊，咁啊冇話去到4.75呢啲位置嘅。咁所以點解個油價個竟然有咁大嘅背馳？油價而家下跌咗40蚊，債息反為仲升到一個19年高位咧？咁似乎其中嘅原因就係、是。沃什咧上台之後嚟講嘅話咧，一個好鷹派言論方面嚟講嘅話，影響到個市場嘅氣氛，令到債券嘅孳息率上升，債價就下跌嘅。咁而另一方面嚟講嘅話咧，其實咧可能咧見到今個禮拜咧，我哋見到美日咧聯手干預日元嘅，好罕見地，因為對上一次聯手支持日元，甚至係支持佢向上升嗰下嚟講嘅話咧，
1: 幾年前嘅係咪聯手嘅話？
0: 廿幾年前啦。係啦，嗱，其實2001年嘅時候咧，2011年嘅時候就試過咧聯手咧係撳低個日元嘅。嗰陣時日元咧，我唔知道。但我用記啦，咁升到70几、80几，甚至80 yen 對一美金以下都有啊嘛。當時嚟講嘅話，好多日本公司出口啲嚟講都話做一單蝕一單，好多日本企業咧，就算好大嘅企業咧，都當時咧都好唔肯定自己將來嗰個存續嘅前景嘅，直情懷疑自己會執笠嘅。當你70-80蚊日元對一美元嘅時候，咁嗰次咧就美國政府同佢聯手干預過，但嗰次係撳低嘅日元，就唔係話托高日元。如果托高日元嚟講，就要去翻。1998年啊，即系讲紧20几年前啊，大概28年前第一次去联手系即系揿低嘅日元，联手支持日元。咁当然啦，呢个系比较特殊嘅情况啦，同埋就今次咧做得都非常之高调下嘅。你见到阿贝森德啊，特登摆张纸喺度俾你影咁样吓，我将会买50至100亿美元咁样影晒出嚟喺各个报厅度。咁呢个系一个比较即系我唔知嘅叫咩，叫做系即系低调定系高调啦，低调定高调啦。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就见到咧嗱，但系呢件事好得意嘅，你见到个星期一干预完之后嚟讲嘅话咧，就债息就显著回落翻啲啦，由上个礼拜五，
1: 应该系星期五啊嘛，系咪啊？
0: 系啊，咁啊由4.774%咧，去到而家咧就跌翻落嚟4.62%左右水平。 咁近期嚟講嘅話，比較顯著啲嘅連續三四日嘅一個回調嚟嘅。咁最主要原因就係話咧，咦，見到日元咧有日美聯手干預嘅時候咧，大家對於日本央行需要係顯著大幅咁樣拋售美債嚟到去套現，嚟到攞籌美金嚟到去支持日元嘅機會咧，就大減咗啦。既然美國出手啦，雖然美國今次特別啲啦，出手就用
1: 歐元
0: 嚟到去嚟到支持日元啦。但實際上，等我明白就係話，美日聯手嘅話咧，其實同日本單方面聯手去支持日元咧，個效果係完全不同日而語嘅。第一件事就係美國開綠燈啦，日外匯方面嚟講就相對噶嘛，你係一對一噶嘛。咁你美金比佢比日 yen 升啊咁呢個係一個。即係美金起碼唔會阻佢先啦。第二件事最重要就係話，日本央行、日本政府需要去支持日元嘅話咧，佢係要拋售美元嚟到買日元。
1: 咁啊，美元就弱翻啦。
0: 係啦，咁但問題上就係最主要就係日本央行同政府嘅話咧，相對係有個比較有限數嘅美元嘅供應啊嘛。佢哋唔係好多美元喺手上都有講緊，當然咧佢有好多美債，但係美債要轉美元就有啲麻煩啦，同埋有啲機會蝕本啦。除咗話蝕本之外嚟講嘅話，仲有問題上就係話，如果你沽好多美債嘅，咁又可能令到美債知識係再上升，咁息差又放大嘅時候咧，又會成為另一個咧撳低日元嘅一個主要嘅負面借口。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我咧沽美債並唔係一個好理想嘅做法嚟嘅。但係今次唔同啦，今次你美國去聯手啊。理论上美国要支持日元咧，佢要做嘅嘢就系沽美元，跟住嚟买日元啦。
1: 今次就沽欧元。
0: 嗱，今次沽欧元，但问题上，如果美国肯去支持日元嘅话，佢长远嚟讲嘅话系可以接近有无限量嘅美元嚟到去沽噶嘛。系咪？日本就唔系话无限量美元去沽噶嘛。但美国就唔同啦，美国理论上就我有无限量嘅美元去沽嘅。咁好多时咧，市场方面嚟讲就会比较更加担心，原来美国日本系联手干预噶，咁就唔系一家等于二噶咯。因为日本央行相对来讲的话，一个美元的存仓是有限的。你每日成交挂在讲几千亿的美元。你日本央行入来的几十亿美元、一百亿美元都很快用完。但美国虽然说今次就说50至100亿而已，但理论上它要干预的话，它是有接近无限量的美元可以订出来的。所以有什么情况之下来讲的话，日美联手干预呢，相信呢 虽然说日本 yen 那个基本因素都是比较弱的啦，利息暂时呢还是比较即实际利率还是比较负利率啦。跟住亦都环球市场方面来讲亦都很担心日本究竟即是个财政政策呢又好像太过过度扩张。在这种情况之下来讲的话呢，就觉得日本 yen 呢就始终都是前景有限的。咁但係喺咁大力嘅聯手干預之下嚟講嘅話咧，我相信你有機會幫助日本 yen 咧，唔好話完全扭轉個跌勢啦，起碼可以喘定喺翻呢啲即係唔好太低水平嚟講嘅話，企翻穩少少咧，都係有機會嘅。咁而呢一樣嘢同時間嚟講嘅話咧，亦都似乎喺今個禮拜咧係幫助到美國債息顯著回順翻。如果你話債息進一步回跌到落去 4.5% 左右水平嚟講，甚至跌穿成 4.5% 嘅話咧，咁對個股市就再有進一步嘅幫助啦。咁當然美股最基本因素方面咧，睇翻一係盈利啦，所有股票都係噶啦。咁而美股咧，其中一個好處就係上而家第二季盈利咧出咗六七成噶啦。咁都見到咧，其實嗰個盈利數字咧就非常之可觀嘅。我哋見到美國嗰個整體盈利數字，暫時公布咗嗰六成幾嘅公司咧，平均增長係四成七嘅。咁呢個數字係比較偏高啲嘅。咁其中有如果你淨係講緊 Google 同埋呢個 Amazon 咧，因為佢哋有好多 AI 嘅投資咧，喺個價值上面上升咗咧，變咗令到佢盈利突然間抽高咗嘅。如果你抽開咗呢兩間公司，或者抽咗十間公司，因為 AI 投資嘅一個特殊盈利之外嚟講嘅話咧，其實個每股盈利成個 S&P 500咧，呢幾十間公司呢幾百間公司咧，其實都有平均有19%嘅增長。咁呢個數字其實非常之好嘅，因為其實一般嚟講嘅話咧，核心嘅盈利增長數字咧，通常都係好景都係10-12-13-4% 好頂籠噶啦。咁而家你去到 19%， 而上季數字都比較偏高啦。咁所以整體方面嚟講嘅話咧，而家標普500指數咧，而家市場平均預期2026年咧可以有26-28% 增長嘅。咁如果達到嘅話咧，咁當然對個股市個升幅有好大幫助啦。就算你個PE 冇一個再上升嘅空間，只要你盈利上升咗兩成幾嘅話，相對個股市 PE 就算維持不變嘅話，你都可以上升兩成幾啦。咁呢個就係一個最主要支持股市嘅幫助。
1: 但其實除咗啲大型嘅業績嘅理想支持嘅事之外啦，啲中小型嗰啲企業咧，嗰個企業盈利咧，係咪都有一定嘅支持啊？
0: 有，頭先我講緊個 S&P 五百平均嘅預期盈利嚟噶嘛，並唔係個別即係十間 Max Seven 公司噶，係、實際上除咗 Max Seven 之外嚟講，所謂嘅 S&P 四百九十三個盈利增長都有接近十幾二十 percent 嘅增長噶、因為而家你嗰個 AI 個超級週期嗰個無遠弗屆噶啦，唔係淨係幫助 Nvidia 啊或者晶片公司噶啦，因為佢哋見到 Caterpillar 業績都好好啦，甚至譬如話 3M 業績都唔錯啦，好多呢啲工業公司方面嚟講嘅話。

0: 都會一樣會受惠，甚至就話整體美國經濟亦都係比較強勁嘅，所以銀行股業績唔錯噶。甚至有啲部分嘅零售股，當然啦，你話好似 Nike 就比較積弱啲啦。但你見到譬如尋晚公布嘅可口可樂啊、麥當勞啊，全部啲業績當然盈利增長唔係好似啲科技股即係雙位數字啊30%咁增長啦，但全部都見到佢增長方面嚟講嘅話咧，係高於市場預期嘅喎。整體個經濟情況，整體消費信心方面嚟講係理想嘅喎。咁所以咁情況之下嘅話，就當然係支持到美股啦。頭先講啲並唔係個別大公司嘅盈利嚟噶，係講緊 S&P 五百呢500間公司，而家有300多間出咗業績嘅平均數字嚟噶。
1: 隨住咧啲企業咧業績咧即係陸續公布之後咧，冇話見到啲資金流向邊啲板塊咁樣啊？
0: 其實板塊方面嘅話就變化好大嘅，因為短線嚟講嘅話，我哋見到咧，即係喺科技股當然其中喺八月份就似乎一開波嘅話就有個唔錯嘅情況啦嚇。咁但係你美伊戰爭似乎即係有一個進展和談嘅機會嚟講嘅話，對於傳統板塊有好大幫助，尤其消費股，因為始終油價下跌嘅話咧，其實好多陣時啲消費者嘅股尤其啲比較細件嘅消費品咧，唔係耐用品嘅話咧，嗰、那個消費能力就會好多啦。你諗下美國咁多人要入油嘅，你油價去到4蚊、5蚊、6蚊美金一加侖嘅。咁當然就係冇乜錢剩低去消費啦。相對嚟講，油價如果會翻翻落去4蚊啊、3蚊啊，甚至係3蚊以下嘅話咧，咁佢哋一個消費者嘅 budget 就會好多啦。仲有一樣嘢就係中東嗰個消費，中東嗰個局勢如果改善嘅話，中東本身呢啲富豪買奢侈品嗰個傾向大啲噶嘛。如果你打緊仗，頭上面仲有飛彈飛嚟飛去嘅時候咧，就好少人買啲奢侈品啊、買袋啊、買鞋啊諸如此類啲嘢嘅。但係當你個戰局局勢比較平穩啲、和平啲嘅時候咧，亦都好多呢啲高端嘅消費能力咧可以釋放翻出嚟嘅。咁所以同時間嚟講嘅話，我覺得喺呢段時間道指係特別飆青啲嘅，連升幾日，納指咧亦都有大幅嘅升幅，但係始終就未去到新高啦。再加上就話喺升幅譬如話星期二嘅時間升幅比較大啲嘅話，星期一最成日升幅比較大啲啦，跟住星期三咧，尋晚咧就開始出現一啲少少回吐啦。尋晚我哋見到道指係上升，納指咧反為有少少回吐。咁當然可能升幅反彈幅度比較大啦，但整體方面嚟講嘅話咧，我覺得個資金方面嘅流向咧係變化都好快嘅。其中一樣嘢就係話，而家開始經歷咗上個禮拜微軟同埋亞馬遜業績之後嚟講嘅話，大家市場對於呢啲 AI 嘅雲端服務公司，對於 AI cloud 呢樣嘢，發覺咦佢哋真係賺到錢嘅，真係可以有30%+嘅 sales growth 喎。開始有啲信心嘅時候咧，你見到之前一路落後嘅微軟咧，有個顯著反彈嘅情況啦，甚至開始接近翻佢個歷史高位啦。亞馬遜就甚至破咗歷史高位，穿過埋30,000億美金嘅市值啦，即係有史嚟第一次啦。咁呢啲顯示到就係、是。AI 嗰個泡沫嘅擔憂方面咧，隨住微軟同埋亞馬遜嘅業績好強勁咧，開始係減退緊嘅。如果呢個情況進一步減退嘅話咧，其實好似 NVIDIA 啊，甚至台積電呢啲公司方面咧，都好有機會受惠咧，有個比較顯著嘅升幅。因為一路以嚟嚟講嘅話咧，呢啲 AI 科技泡沫嘅擔憂咧，係撳住咗好多嘅一啲晶片嘅公司嘅股價嘅。
1: 其实咧，即系呢啲喺业绩嗰度咧，其实都见到啦，有一啲嘅人工智能相关嘅企业啦，佢哋嗰啲签约嘅订单咧，都好似开始见得到佢哋有个变现收入嘅能力啦。咁喺市场见到，即系投资者见到呢一个情况之后咧，即系嗰个对于嗰个指数嘅支持、股市嘅支持嘅力度会大咗，系咪
0: 啊？会。如果啲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其实 Mac 7咧，实际上咧喺过去嗰一年咧，其实明显跑输大市嘅。所以嗰个估值方面嚟讲嘅话，而家由以前有个日价咧，而家去到同大市基本上接近同步嘅。尤其是咧剔除咗 Mac 7，你剔除咗 Tesla， 即系作为三位数字几百倍 P/E 嘅股份之外嚟讲嘅话咧，剩翻尤其是剩翻六间，如果你剔除埋苹果系特殊一间公司咧个 P/E 高咗之外嚟讲嘅话咧，其实其他五间公司咧由以前接近30倍 P/E 嘅平均值咧，而家跌到接近22倍。呢、這個同標普500指數嘅平均市盈率方面嚟講嘅話咧，基本上係一致嘅，基本上係冇分別嘅。咁啊，但係問題上就係佢哋盈利增長好多。如果佢出現翻個 premium， 如果大家有信心翻，冇咁擔心呢個 AI 泡沫嘅話，出現翻一個比較合理嘅日價啦，譬如以 Nvidia， 喂，70%銷售增長，80%盈利增長，仲要未見頂，但係20松呢倍 PE。其實是一個比較偏低的數字嚟嘅。如果佢可以去翻個比較正常啲嘅數字，唔好講佢以前平均數40-50倍 PE 啊。既然有7-8%嘅銷售盈利增長嘅時候，我諗點都值翻30倍嘅 PE 左右啩。即係以預期盈利嚟講嘅話，如果去翻嗰啲位嘅話，其實 Nvidia 嘅上升空間咧可以頗為可觀噶。咁所以如果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嘅話咧，咁對個大市當然有支持啦。因為好多呢啲晶片 AI 公司方面嚟講嘅話，喺個市場，譬如標普500指數咧個比重都相當高噶嘛。如果佢哋可以突然間領漲，嘅时候咧，嗰个标普500指数当然嗰个升幅就会比较可观啲咯。
1: 仲有道指添，
0: 系啊，道指都有会一定贡献噶，因为你见到道指其实最大升幅嘅，无论今年同埋旧年系 Caterpillar， 但 Caterpillar 最主要的盈利銷售增長就仍然來自 AI Data Center。所以呢啲都係見到呢個 AI 嘅周期方面嚟講嘅話咧，其實個影響咧可以話係無孔不入啊，無遠弗屆嘅。所以甚至我哋見到啦，日本啊、亞洲啊、即係南韓啊、台灣市場啊，台灣可以有12-13% 嘅 GDP growth， 都係即係全拜託呢個 AI 所賜啫嘛。
1: 嗯，會簡單講下即係美股啦，有冇話嚟緊見啲咩水平啊？
0: 我覺得標普五百指數年尾見8000點呢樣嘢嘅話，機會頗大嘅。咁啊，至於納指方面嚟講嘅話，就首先希望佢可以上翻27000點呢啲歷史高位。咁但係就要大家對晶片方面嚟講嘅話咧，而家仲係好擔心嘅。全嗰啲 memory chips 嘅話咧，譬如話 SK 海力士啊，或者係 SanDisk 尋晚嘅業績唔係話太過亮麗啊，甚至 Micron 呢啲咧，大家仲喺度消化緊。到呢啲公司做翻好啲嘅時候咧，納指睇指數咧，我諗可以好快咧係創新高。到時就三大美股指數一齊創新高噶啦。
1: 嗯，咁我哋拭目以待啦吓。好啊，咁啊啦，今日咧就唔该晒陈俊文咧，同我哋咧分析翻咧，即系美股咧个表现啦，尤其是系啲盈利嘅表现好嘅时候啦，亦都会带动到咧指数嘅节节向上噶。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陈俊文啦。咁啊，节目时间咧嚟到呢度已经差唔多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屋联会公布对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土地和房屋政策的建议，建议成立督导委员会检视房屋供需，恢复公屋三年上楼目标，以及促进未补价资助房屋市场流转。公屋联会认为应该重新设立督导委员会，对于香港人口结构变化、不同年龄群组的住屋需要、市民负担能力等作前瞻性的探讨和研究，结合多个房屋机构或者持份者厘定策略和指引。联会建议加快公屋流转，在高落成量和高流转的情况之下，有望可以及早恢复公屋三年上楼承诺。公屋联会亦都建议长远应该将私人楼宇市场与居屋第二市场分隔，不再容许资助房屋保价之后公开转售单位，只可以在居屋第二市场流转。港铁屯马线锦上路站附近中午发生信号设备故障，经过临时修复之后，列车服务在下午大约2:20逐步回复正常。事故发生在中午大约12:40，港铁话即时派员到场处理，并且进行临时修复，期间全线维持服务，但是班次需要调整。荃湾西至锦上路站之间曾经实施单轨双向行车安排，列车需要慢驶，来往红磡至屯门站需要额外行车时间。港铁话事故期间已经加派人手协助乘客和加强乘客资讯发布，相关车站大致维持有序，列车服务在下午大约2:20逐步回复正常。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同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话，被捕人士有4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搵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韩国军方表示，朝鲜今日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不明飞行物。日本防卫省说，朝鲜发射的物体疑似弹道导弹。另一方面，美军昨日首次在韩国实施自杀式 FPV 无人机实弹射击演习。韩联社报道，演习是韩美海军陆战队联合军演的一

0: 环，由平时唔驻扎朝鲜半岛嘅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前往京畿道浦川市嘅驻韩美军罗德里格斯射击场实施，有六架可搭载反坦克、反器材同反人员武器嘅自杀式无人机参演，快速飞行至大约900米外嘅靶标，精准打击。美方表示，演习之前有同韩军就安全同空域管制等嘅事宜密切协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下昼新界北部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嗰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四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一带，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30点，跌385点，总成交金额2,55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4毫；腾讯控股479.2，跌13蚊；南方恒生科技4.7毫3仙4，系跌1毫0.6仙；MiniMax 297.2，升43.4；阿里巴巴124.4，跌3.7；友邦保险73.15毫，跌4.6。中芯国际65.35毫，跌2.65；智普1087蚊，升46蚊；小米集团26.86，跌7.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2，瑞士法郎9.703，澳元5.525，加元5.6，新西兰元4.612，欧元9.055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52。日经平均指数报65,683点，跌617点。港金报39,865蚊，升9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7.75美元，卖出4,278.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啦，咁就系喺沙田嗰边啦，大围嘅坏交通灯咧已经系整好，显径街同埋车公庙路交界嘅灯号已经系恢复正常运作。另外在何文田卫理道有水管急收，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慢线是封闭了，同时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请留意现场的指示。隧道情况，在港岛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接近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 路面情况，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近。

0: 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为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1: 知唔知边个亲戚讲嘢最难明？
2: 姑丈，姑丈难明啊嘛。我问你啊，柠檬最惊咩生果？金啊，金加柠檬啊嘛。
3: 好旧啊，笑话嚟讲，我大把放。
2: 好啊，你嚟啊。
3: 想听笑话，留翻节目先讲。香港电台第一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4: 是日快乐。
3: 不过唔包好笑。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地盘全面禁烟，最新巡查的情况是怎样？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7: 最终我们想达至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想达至的目标就是我们下去巡查的时候，一张定额罚款通知书都发不出，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现在我们望过数字，你说很高又不算很高，但是也都反映在地盘禁止吸烟的整个执法的过程里面，仍然是有空间，我们是继续需要努力。
8: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9: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10: 言不尽，风不息，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2: 自由风，自由风。
0: 主持：潘慧琳、杨立门。
1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2026年8月6日的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为大家主持的有我潘慧琳和杨立门的。杨立门你好啊。
14: 啊，你好啊，潘慧琳。
13: 系杨立门啊，嗱，琴日有一宗咧新闻就好令人心痛啊，特别作为父母啦，真系当中听到啲情节咧，真系唔忍心听落去啊。咁就系咧，高等法院啊，就住一宗发生喺2022年啊，5岁男童被妈妈长期虐待并且活活饿死嘅惨剧咧，作出判刑啊。被告就判监22年。咁啊，件事系点嘅咧？咁个男童咧，即系死嗰阵咧，体重只得9.7公斤啊，全身有129处伤痕。法官在判词入边特别系质疑咧吓，社工咧喺死者生前曾经3次系家访啊，最后一次嘅家访就距离男童死之前咧只系3个月啫，但系咧就未能够察觉到男童咧当时好瘦啦，同埋可能系发育不良啦。咁啊，法官认为咧令人费解。咁啊，呢宗惨剧咧再次为本港咧保护儿童嘅安全网敲起咗警号，系嘛？
14: 是啊，即係聽到呢宗新聞都覺得好心酸啊，因為咧真係呢一位小朋友好不幸咧，就係、是、我諗係不幸疊加不幸嘅，即係佢一出世之前其實母親已經係吸緊毒，咁、即係佢喺胎裏面已經係中咗某種毒，跟住咧佢自己咧又喺個寄養家庭嗰度咧，又遭到即係嗰個家庭咧就似乎就係、是、即係虐待啊，即係搖房啊嚇，咁就佢有搖房嬰兒症啊，咁咧就跟住佢亦都係嗰因此引致到佢嗰、那個即係生長。个发育系迟缓啦，咁跟住咧就即系有呢个咁样嘅情况发生，佢妈咪跟住接咗佢翻去之后咧。亦都係對佢唔係咁好啦嚇，咁啊即係頭先潘慧琳講佢話其實最死前3個月都探過佢一次，咁其實係唔係喺呢啲咁特別嘅情況，即係咁特別不幸嗰個環境之下，其實唔應該要3個月先探一次咧？
13: 係啦，我諗你同我啦，同埋即係社會好多人都唔想呢啲悲劇再度重演啦。我哋可以幾個方面去探討一下嘅嚇。首先就家庭團聚個風險評估啊，因為呢個家庭就相信應該都認為係涉及高風險㗎，因為媽媽頭先講過吸毒啦嚇。之后佢哋个仔女啊，包括呢个死者就送咗去啊呢啲住宿照顾服务或者系寄养家庭嗰度嘅。咁啊，被告后屘就系离开咗戒毒所啦，就向社工话好希望凑翻啲仔女。咁啊，经过评估之后咧，咁啊认为佢可以喺监督之下有能力凑佢哋嘅。咁但系翻咗屋企啦，最终悲剧都发生咗啦。咁所以啊，呢个即系家庭团聚嘅风险评估系咪需要啊把关更加严格咧吓？咁特别对呢啲滥药啊，曾经有滥药记录嘅啊。照顧者啊，係咪要更加啲即係具制度性嘅風險評估監督機制咧？呢個第一啦嚇。另外就係頭先講到啦，即係社工都有家訪啦，但係家訪個監察啊，或者個評估專業評估係咪足夠咧嚇？3次家訪最拉尾一次係3個月之前嚇，即係死之前3個月。咁啊，社工有講過嘅話，當時見到咧。

0: 呢位男童咧同佢細佬就喺床嗰度睇緊平板電腦，咁啊睇唔到有即係可以見到嘅傷痕啦，亦都見到佢哋即係衣著得體啊，間房冇異味。咁啊，不過社工都曾經建議佢係即係叫個男童去寄養嘅，不過就俾被告拒絕咗啦。咁啊，大法官都質疑點解見唔到咧？如果見到嘅話，揾到啲唔妥嘅話，係咪可以逃過一劫咧？咁都係可以思考嚇。
1: 係啊，冇錯。
0: 另一方面啊，又可以睇下即係法例嘅配套係咪可以更加好啲啦嚇，因為我哋喺年初嚇。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就一月已经系实施紧噶啦，即系话咧，社福啦、教育啦、医疗界等等嘅专业人士，若果系工作期间发现怀疑小朋友遭到系严重伤害或者系遭到有啲风险啦，都需要强制举报嘅。咁啊，去到六月中、去月底嘅时候咧，有176宗举报啦吓。咁但系呢件事之后咧，就引起讨论啦，系咪应该更加积极引入另一个法律啦？就系法改会建议嘅没有保护罪咧吓。呢个罪呢个系点？就是对于未有采取合理步骤去保护儿童免受严重伤害的照顾者或者成年人都可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的。我们可以在这方面探讨一下。好了，如果各位听众有感受的，或者是家长或者是社工都好，可以打上来18723111 的。而在我们电话旁边已经请来立法会社福界的议员陈文仪。陈文仪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0: 就住呢宗个案咧，你睇到因为社工都有家访啦吓，其实嗰个问题出咗喺边度咧？
2: 其实咧答呢个嘅你哋嗰个嘅问题，其实我都真系想知道，因为事实上高咧，我哋而家喺睇翻即系法庭嗰个嘅判书嗰度咧，其实就知道法庭一定系会问社署攞一啲嘅文件资料嘅。咁当然啦，即系我哋都好想理解下，究竟当时候其实社工其实佢睇到个情况系点。咁我相信呢个如实报道，呢个都系我哋社工嘅操守嚟嘅。咁据知如果而家我哋所理解嘅当时候，譬如好似你头先所讲，细路仔喺度玩紧，又好似屋企有冇异味？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个疑惑嘅，系咪即系睇到家访，其实系就即系等于睇到即系全部嘅真相咧？还是系我自己就觉得应该有一种叫做持续嘅一啲嘅观察啦。毕竟即系喺屋企家访系一件事，但系如果我讲紧呢个细路，可能佢中间有翻学嘅。又有一啲大輪者嘅，或者可能甚至乎佢有傷，佢要睇醫生嘅，咁似乎好似好多人都走漏眼。咁呢樣嘢我自己都覺得，預期我哋自己去嗰度睇下，究竟我哋仲有啲乜嘢我哋係做得唔足夠嘅話，咁倒不如就既然即係政府法庭已經判咗啦，咁唔需要再擔心啦，而係我哋影響嗰個嘅判罪啦。咁係咪應該真係喺呢件事裏面再攞返出嚟做一個檢討，理解下究竟成個過程裏面有冇一啲嘢其實係可以再完善一啲呢？咁樣
0: 根據報道呢，即係今次呢單案件呢，嗰個家長就係將佢個小朋友長期所謂禁固呢喺佢個房入面，咁似乎接觸到佢呢個小朋友嘅就可能係即係學校老師都見唔到㗎啦，其他專業人士都未必見到，似乎就淨係得社工可以接觸到喎。我想問依家嘅呢啲指引入面咧，系可唔可以容许社工喺个家访期间系单独同个小朋友倾偈啦，甚至乎系检查佢嘅身体？如果冇嘅话，需唔需要增加呢啲咁嘅即系规定咧？
2: 其实咧喺嗰个家访里边咧，一定系全面嘅，唔会净系就咁用肉眼去望嘅。调翻转头咧，就即系如果要去跟进嘅话咧，甚至乎有时候我哋都会睇，譬如话医疗嘅检查啦，我哋会做风险评估啦，甚至乎面谈啦，佢学校即系譬如翻学嘅情况啊，或者甚至乎咧，我对我哋嚟讲，其实嗰、那个改善嘅方向咧，唔系纯粹净系话集中家访嗰个次数。反而調翻轉頭，譬如話，好似頭先我哋都有講話，呢個家庭涉及濫藥嘅、精神健康問題嘅、或者個兒童曾經都係住過一啲住宿服務嘅、咁嗱呢啲其實咧，全部通通咧都係我哋認為係一個高風險嘅因素嘅家庭啦。咁如果我哋從另一個角度睇，就係有一啲叫做親職能力嘅評估框架。嗱呢個好似講落去好專業咁，但係其實你當係一個評估工具啦，風險評估工具啦。咁呢個亦都係。可以加强到即系唔同嘅跨专业，大家一齐去介入去睇呢个 case 咯。咁同埋呢个 case 唔系净系喺 家訪嘅時候去觀察咯，而係其實係要持續嘅監察咯，咁樣樣咯。
1: 嗯，係嗱，而家個機制下邊咧都係要求，即係如果真係有人一邊邊個方面都好啦，懷疑係即係有虐待兒童嘅情況出現咧，係要開一個叫多專業個案會議。
2: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然之後咧就社署亦都有好詳盡嘅即係指引啦，就個講咁開完呢個會之後，跟住各方面係點樣去跟進嘅？十二章啊，十三章啊，咁樣講都好詳細。咁你覺得喺呢一個個案上面，佢哋有冇做足即係呢啲咁詳細嘅一啲嘅跟進嘅事項咧？
2: 嗱，我而家因為我哋都冇辦法睇其他文件啦，淨係睇個判書啦。即係大家都喺裏面嘗試去揾出一啲專人，究竟個官法庭判長，我哋尊重法官啦。咁中間個量刑或者中間究竟有冇一啲疏忽嘅責任啊等等咧，其實我哋又喺裏面又未完全睇得到。當然即係我自己覺得而家呢個 case 咧，其實畢竟都係兒童死亡個案，咁其實都有一啲機制咧係講緊嗰個嘅。檢討嘅機制或者係檢討嘅一啲嘅小組，咁其實呢個就係正正就係要攞翻出嚟睇下，究竟每一個接觸嘅專業或者可能係接觸嘅個案嘅員工，究竟喺成件過程裏面，究竟其實佢哋有冇一啲嘢係睇到或者可能睇唔到嘅？咁呢個都係對下一隻 case 或者可能我哋處理緊嘅其他個案有一個參考嘅作用喺度。
1: 嗯，即係話呢個多專業個案會議咧，應該係有啲記錄㗎，係咪？咁即係話如果呢個個案佢真係有開過呢個會咧，應該有啲記錄，究竟即係各方面要做嘅嘢係乜嘢嚟嘅咁樣？應該有曬文書記錄嘅。咁但係呢啲咧就暫時你哋就未見到啦。
2: 我哋冇見到
1: 㗎。即係可能係之後，你可能社署可能係咪需要佢公布咧？我其實。
2: 其實呢我覺得而家社署就算而家係叫做判咗刑，社署都有提供咗一啲嘅说法啦，咁毕竟因为呢个个案其实都系重视嘅，大家都即系我谂成个普遍即系公众都重视嘅。可唔可以譬如话就住儿童死亡个案嗰度，我哋其实都有啲机制，就系有一啲检讨委员会嘅。咁会唔会喺嗰度其实都可以攞翻呢个 case 去倾下？究竟即系即系细路走咗啦，即系有中间你总唔会话乜嘢都唔需要改善噶，即系你总系有啲嘢，其实你都应该系即系见到系可以再做噶嘛。咁嗰度其实就应该系要主动去做一啲嘢，以至到就算呢个系行内嘅，或者可能系调翻转头系俾翻即系业界嘅同工嘅都好啊。即系呢个起码我哋都有一个理解，就系原来指引喺度啦。家訪做咗啦，但係原來都仲有啲嘢係可以再做得更加令到唔會有下一隻 case 係即係出現同樣嘅情況。我相信呢個訴求，我相信大家都喺心裏面咯。
0: 今次嘅個案個男童就係即係離世之前三個月個社工探過佢啦，即係大家都會諗啊，有冇機會就係如果嗰個社工係探嘅次數或者係頻密一啲即係可能見到佢消瘦嘅過程啊，營養不良。可能提早會發現到，係咪會避免到今次悲劇呢？咁其實社工喺佢決定佢探訪嘅頻密程度啦，係同佢嗰個 case 嘅嚴重性啊，定還是同受制於依家社工人手資源有關啊？你見到
2: 我又覺得咁睇，因為咧嗱，即係又睇翻呢段期間 case 嗰段期間咧，其實又咁啱又係疫情。咁就我假設即係有影響到，譬如話細路根本上都唔使翻學啦咁樣樣。原則上高咧，如果我要去改善即係有關嘅情況咧，未必會純粹就係話加多幾次數，或者睇住佢個銷售嘅情況，即係見住佢係有唔一樣，而有好大幫助。反而我自己覺得咧，就係即係我哋喺嗰個嘅家訪裏面，尤其是呢一隻 case 咧，可以叫做長期嘅疏忽照顧啦，或者可能虐待啦。咁可能有一啲受虐嘅兒童咧，我哋成日都講話，有時候佢嗰個傷痕未必好明顯嘅，或者可能咧如果去到即係異常消瘦 我舉個情況講啦，喺判書裏面都有講到，就個家長嘅朋友係咪都見到個細路即係消瘦咗喎，咁都提醒咗即係當事人就話你唔好再打佢啦咁樣樣。咁嗱呢啲咁嘅情況其實係要多走一步嘅，即係要發覺啊，原來個家庭或者個家長其實係做唔嚟嘅，或者可能係有一啲情況係冇嗰個唔係能力啊，係直頭係有問題嘅。咁我哋咪應該要去作出一啲嘅舉報啦，或者可能係揾人幫啦，嗱，即係唔好話舉報啦，揾人幫啦。咁嗱，呢啲其實我哋係唔好錯過嘅。所以其實咧，頭先你哋有講嘅話沒有保護罪啊，呢個就係亦都係我所理解嘅，就係、是如果我哋而家譬如話喺現在嚟講就係、是。大家有啲情況就是、都唔係我打佢，都唔係我做嘅，咁就自身自愛嘅話咧，咁其實呢個咧，其實係永遠我哋都幫唔到細路嘅，反而調翻轉頭，如果法改會其實佢哋都有建議過，即係有一個沒有保護罪嘅，咁當時候大家傾嗰、那個虐兒舉報，其實都有提及過呢一個沒有引入沒有保護罪，但係可能當時候就未係有咁嘅情景啦。但係如果再走多一段時間，當我哋再檢討嗰個嘅法例，或者可能檢討我哋嗰個實際操作嘅時候，而發覺啊，社會都變咗啦，即係咁殘忍嘅虐待都可以出現得到嘅。咁某程度上高我哋都要去檢視下，究竟而家社會嘅環境係咪我哋都應該要用多啲唔同嘅工具啊？即係法律俾我哋嘅呢啲工具，我哋都係合情合理嘅喎。最多我哋即係再研究得細緻一啲，咁引入沒有保護罪嘅係咪都係一個？可以係即係強化翻即係成年人啊，包括咗譬如話同住嘅家人啊、親友啊呢啲，可以係有一個保護嘅責任嘅，就唔好淨係即係好似個旁觀者咁樣樣。咁當然啦，呢啲嘅建議咧，其實係而家都喺個建議階段啦。咁我畢竟我自己覺得細路走咗啦，即係官判咗啦。跟住落嚟嘅話咧，我哋作為專業嘅話，都應該要有一種專業嗰個嘅判斷，就係話究竟邊一度做漏咗，即係邊一度可以再改善，邊一度其實係應該可以係盡快有啲嘅分流，或者可能或者大家所講嘅，譬如話呢個係一個家庭團聚嘅一個嘅個案嚟嘅，個風險究竟個評估究竟個機制係咪可以再重新再檢討一次呢？檢討有嘅咪改咯，冇嘅咪繼續沿用咯。咁我相信呢個咧係必然要做，我亦都相信社會福利處咧，其實佢哋都係著緊嘅。我會鼓勵佢哋會做，同埋係要求佢哋做咯。
0: 你都提到啦，即係你都好鼓勵去就住沒有保護罪立法啦嚇。不如講下你喺立法會將來會點樣推動啦，同埋你認為依家即係政府佢講法就係話我哋先落實咧嗰個強制舉報先咁。咁依家係咪就係呢個時候我哋真係好認真諗下啊？係咪真係推呢個沒有保護罪咧？
2: 嗱當然啦，即係沒有保護罪咧係有好多好多嘅細節要討論嘅。嗱，先講咗真係而家嗰個嘅法例嗰個生效咗之後咧，其實的確咧。是法律界教育界医疗界社福界等等呢，其实那个整体那个的警觉性呢是提升了的。咁我想最大的改变不是只是纯粹即是举报那么简单，而是大家各自专业都是更加重视了呢那个及早识别风险保存返个记录。同埋係啟動翻一啲跨界別嗰個嘅協作嘅機制。呢個情況其實大家見到，喺嗰個舉報數字裏面咧係有嘅。正正就係有舉報數字，我哋咪應該要睇究竟呢啲被舉報出嚟嗰、那個、那個個案，我哋有冇嗰種叫做即係閉環嘅跟進咯？即係話啊，有人舉報咗咯噃。評估又係會係點嘅咧？點樣介入嘅咧？究竟介入完之後嗰個成效有冇真係將個細路仔攞嚟開個危險啊等等嘅？咁嗱呢啲咧其實係要逐步去做，所以我成日都講話法例只係第一步嘅啫，最重要嘅就係舉報咗之後究竟有冇足夠嘅支援服務嚇？即係我支援服務都要靠人手啦，同埋係即係嗰個專業嗰個嘅協作咧去接住個個案咯。咁當然啦，即係我再三個再強調啦，就係即係兒童嗰個嘅虐待咧，其實係唔容易去舉報啦，同埋去察覺出嚟嘅。 特別尤其是係一啲比較長期隱藏嗰啲咧，我哋係要更加咧係要關心即係細路嗰個異常嘅反應啊、情緒啊。所以如果我哋真係要去再做多一步功夫嘅話，如果真係發覺有類似呢啲情況發生嘅話咧，我哋係一定要盡快咧係去譬如話緊急電話又好999，或者甚至乎如果係非緊急嘅懷疑嘅話，咁就打俾社署嗰個熱線電話啦，就話俾佢哋聽，其實你見到有相關嘅情況，希望係。即
0: 係
2: 社區人士都盡量去幫手提高警覺。
0: 嗯，好啊，唔該曬你，立法會啊，呢個社福界議員陳文儀啊，咁我哋都啊加緊留意一下咧，我哋身邊有冇啲隱蔽個案？如果有啲可懷疑嘅情況咧，記得揾專業人士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申诉专员宣布就康文署的流动图书馆、起动图书馆及自助图书站服务展开主动调查，审研相关设施的服务规划、维修保养和引进科技等的措施，以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全民阅读的大方向。申诉专员公署指出，发现流动图书馆不时暂停服务，不同服务站的使用人次参差，每年到访人次由数十至到数千不等，反映选址有可改善之处。起动图书馆的到校活动次数亦都偏低，亦都有意见认为流动图书馆的服务时间和停泊位置未能够切合市民需要，以及要求增设自助图书站。申诉专员陈积志表示，推动全民阅读已经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内地不同城市有极多推广和便利阅读的措施，成功经验值得香港借鉴。康文署应该主动积极对接国家发展策略。消委会联同多个消费者组织共同测试多款电酥跑，公布九款本港有售型号的结果。今次测试的九款电酥跑售价由189元至3998元。测试结果显示，在模拟每3日提酥一次情况之下，全部样本整体舒适度理想，获4分或者以上。在提素測試之中，各樣本整體評分介乎3.5至4.5分，其中兩個樣本的表現較佳，另有一個樣本提素效果稍遜，整體僅獲3.5分。消委會提醒用家，每次提素之後應該盡快清除積聚在刀頭和刀網上的素屑，避免污垢積聚影響刀片運作和提素表現，同時亦都可以減輕自動清洗系統的負荷。消費者選購的時候亦都應該將後續的保養成本計算在內。部分型號的刀頭或者刀網並不便宜，每次更換費用大約由119元至620元不等。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匿名知情人士报道，总统特朗普与防长克格塞斯日前因为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报道说，事发在上个月31日在马里兰州大卫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特朗普当时向克格塞斯发泄不满，表示本来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克格塞斯就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够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复《华盛顿邮报》的时候，指完全是假新闻，根本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特朗普对克格塞斯十分有信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和你讲比较挤塞的位置啦，元朗。

0: 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博愛醫院曾經有交通意外，雖然已經清場，一帶仍然比較車多的，消散之中的車龍排到新田公路近住博圍。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欖的快線就有交通意外，現時龍尾排到過去接近豪景花園對開。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花园台，同埋上亚利北道近住礼宾府。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方向跟住翠屏南村比较繁忙，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至于落山方向龙尾就在油塘电话机房。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少伦苑一段慢车，至于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繁忙，龙尾就骑术学校。另外都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去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4: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轮动。
3: 晚上7:30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7: 言不尽，风不息，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7: 主持：潘慧琳、杨立门。
9: 继续潘慧琳同埋杨立门咧，同大家讲下啲社会嘅热话嘅，系啦，依家就暑假啦，我谂小朋友就好开心嘅去玩啦，不过家长好头痛，仲好肉赤添啊！
10: 哦，你系咪有啲现身说法咧，潘慧琳？
9: 系啦，咁啊，即系早排都帮小朋友买开学嘅新书啦，哇，睇一睇书单啊！去買啦嚇，咁都埋單成4000多元，我仲已經咧係即係撇走咗嗰啲咧課外嘅小説啦，因為有啲屋企有啊嘛，仲有啲
10: 即係攞翻你以前睇過嗰啲出嚟，
9: 係啊冇錯，係啊，咁有得減少一半一半啦，慳得又慳啊嘛，仲有啲工具書，譬如字典咁樣，我覺得都未必有需要啦，
10: 唔使啦而家，
9: 但係。 撇除呢啲都要4000多，如果執齊嘅話咧，可能已經係6000-7000蚊啦，幾誇張咧？咁就中產都好嘅，即係如果係可能去小次旅行已經解決到啦。不過即係會掟啲啊基層嘅朋友嚟講咧，即係好大負擔嚇。因為日前就中一註冊日之後咧，即係唔少家長都攞到啲書單。

0: 4-6千元都有嘅。咁啊，有啲數據啦，新學年嘅教科書價格平均上漲3.6%啊，就係近年嘅新高嚟嘅。咁有啲中學咧，成套嘅中一新書咧，可以去到7000元嚇。咁有啲基層家庭可能月入10000多元，兩個人出嚟做嘢，有兩個小朋友嘅，咁哇你！買埋單可能佔咗屋企成個月嘅收入唔少喎，係嘛？
1: 冇錯，係啊，因為以前就有一個叫做即係學校書簿津貼，即係嗰個唔係即係嗰個津貼計劃啦嚇。咁咧就即係但係舊年開始嗰個學年開始咧已經係冇咗2500元噶啦每年，咁所以好多基層家庭都表示都幾難負擔。咁同埋頭先你講嗰、那個即係個書簿費嗰個津貼咧，嗰、那個門檻都幾高嘅，即係你收入多少少咧都冇嘅。咁所以咧就都有啲聲音話希望可以檢討一下，即係呢個門檻咁樣咯嚇。
0: 另一方面即係可能有啲朋友話：，點解你唔買二手書啫？不過依家好多情況原來買二手書都唔～因為除了一本實體書之外咧，仲有個電子版的教材有個啟用碼嘅，即係你買實體書，如果你個啟用碼是要更新，又或者已經過期的話咧，其實都冇用啦。即係可能小朋友咧去翻屋企做功課嘅時候，冇得做網上功課，咁啊連嗰本實體書咧都冇用啦，因為實體書連埋嗰個碼一齊賣嘅。
1: 哦，即係你可能成套要買過曬。
0: 係啦，咁都睇翻啲報道咧，即係出版界佢哋都有啲加價嘅理由嘅。咁啊，當中包括就係、是、即係適齡嘅人口就結構性減少啦。另外即係見到個市場萎縮啦，另外研發電子版啊，啲人力嘅成本都增加咗嘅。所以我嚟緊呢半個鐘啦，咁上下咧就可以探討呢個問題啦嚇。咁如果各位聽眾咧有意見想發表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喺我哋電話旁邊咧，請嚟立法會嘅教育界議員鄧飛啊，鄧飛你好。
2: 你好，
0: 咦，不如讲下嗰、那个免审查嘅学生津贴先啦，即系原本2500元啊，呢两年就冇咗啦。你认为我哋系咪应该一刀切全部冇晒，定还是点样可以精准啲嚟帮到啲需要家庭咧？
2: 系咁样嘅，因为当初设立嘅时候咧，应该系上一届政府咁系就最主要疫情嘅时候系俾直接到俾家长嘅，咁而且系冇资产审查啦，一个小朋友2500。咁而家取消咗咧，就其實理由好多啦。咁其實咧，我哋本身立法會咧都有唔少嘅板塊咧，都提出即係施政報告嘅個建議嗰方面咧，即係比如我哋45+啦嚇，咁都係提出話都係希望能夠恢復翻2500元嘅津貼。呢個津貼就冇話一定係買課本嘅，即係總之係俾家長去做一個嘅津貼啦，由佢自己去自由去調配使用啦咁。咁都會幫輕到嘅，因為2500元一個人，咁如果屋企有得兩個小朋友都冇5000，咁都幾係嘅其實。
1: 你又覺得係咪可以即係唔係話一定完全復辟，而係即係較為即係針對性咁樣，真係俾一啲真係有需要嘅家庭先俾，又唔需要俾綜援先咁樣嚇。
2: 其實咧，你而家無論係攞綜援嘅家庭，定還是係申請嗰啲全額學生津貼嗰啲咧，其實都已經係有咗書簿津貼噶啦，有書簿都有幾千蚊噶，咁嗰度都有，咁即係嗰度已經係透過一個嘅嗰、那個學生資助辦事處咧，已經做咗一啲嘅家庭嘅資產審查嘅，家庭嘅收入審查嘅，咁所以咧，其實嗰度已經有精準噶。咁如果你依個2500咧，係如果係只係做一啲嘅有需要嘅，即係一啲嘅基層嘅家庭嘅時候咧，其實就反而變相係令到無論係綜援又好，定還是係嗰、那個學生資助，即係全額資助啦，有啲係半額啦咁，即係等於佢嗰度加咗佢個津貼，就唔係話額外再俾多一個叫做2500元嘅津貼咁即係我覺得咧就即係分清楚。如果我哋覺得對於基層嘅家庭係要有更大嘅資助咧，其實應該個準確嘅做法咧就應該係喺個學生津貼嗰度咧係加具體嘅金額，就唔係再多一個名目。再分多2500元落去咁呢個第一個做法，唔係越搞越多嘅名目出嚟嘅。第二樣嘢咧，就其實而家反而抱怨得比較多、投訴得比較多嘅咧，唔係基層嘅家庭。我哋所了解咧，反而係中產嘅家庭。中產家庭有兩個小朋友，即係湊個好字係一個好正常啦，冇咗5000元都幾係嘅。
1: 係啊，政府要生多個啦。
2: 咁而且你中產家庭咧，佢哋都講話，即係咩都冇份嘅喎，係咪？你申請綜援固然之唔關你事啦，就算你話中小學生嘅全額津貼亦都唔關你事喎。咁所以咁依2500元每個小朋友咧，就相對嚟講咧，即係受助，即係對佢哋咧就嘅個幫助會大啲。咁所以咧就變咗一個尷尬位啦。如果你係精准 扶持一啲嘅基層嘅家庭，咁而家已經有啦。你不如係加熱通好過啦，即係加津貼好過啦。咁咁，但係如果你話係要針對中產咧，我哋好難話針對中產去做一個嘅 just for 中產嘅一個咁樣嘅津貼噶嘛。咁所以到頭嚟咧，都係要翻翻我之前嘅做法，就係無差別嘅發放，
0: 免審查
2: 無差別。總之你冇審查嘅，總之你有小朋友一個就5000元，你一個就2500元，咁如此類推。咁但係咧喺咁樣咧，就對於即係公共理財，即係公共行政嘅理財個原則係合唔合乎咧？咁咁呢個就商榷餘地咯嚇。
1: 咁但係即係嗰個入息審查方面嗰個準則係咪可以即係調鬆少少，令到一啲真係即係宅界啊嗰啲咧，嗰啲家庭咧差唔多，你話佢係中產啫，但其實佢都好好困難嘅，即係嗰啲家庭係咪都可以咧嚇？因為你而家即係
2: 這個可以研究，但是就牽一發動全身的了，因為就變成是那個學生全額學生津貼，如果是調鬆扭鬆了那個調整後家庭收入，即係簡稱叫 AFI 好就是，如果是調鬆的話呢，就不是僅是2500元的了，即係你好多嗰啲書簿津貼啊、車船津貼啊、上網費津貼啊等等，呢啲咧可能都有機會一併調鬆，同時咧令到直資學校裏邊咧，其實咧都係直資學校咧，即係有啲嘅學費嘅會，即係又唔係叫會心啦，即係發還翻俾佢嘅，即係咁嗰度都會跟住一齊調鬆啦。
0: 另一方面，剛才我們在開場的時候都提一提過，就是那個實體書和一些電子版就捆綁銷售部分，當然現在我們沒有一個具體規管是一定要逼它分開賣，我們日後有沒有需要考慮這件事呢？
2: 應該這樣說，這個所謂電子教材、電子學習材料和課本呢是緊扣的，是相關的，即是你不是說有兩套東西來的，即是很多時候你課本呢，現在主要是有一個很重要的趨勢，可能大家未必有留意呢，就是現在的教育趨勢呢，就很少說將一個 syllabus 或者 curriculum 就固定不變的了，固定不變之後呢，你基本上三年之後，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之後呢，你考的東西呢都是 fix 了，現在很少這樣，現在通常都是追得上一啲嘅所謂嘅時事導向又好，同埋咧因應住社會嘅議題啦，去命題啦，去設計習作、設計考試測驗啊，咁樣嘅。咁所以點解會無端端多咗一啲嘅所謂嘅電子學習材料咧？佢就係因為要因應住呢個學習嘅呢啲嘅習作又好、評估嘅內容都好啦，係開始時事導向化或者係實用化，咁所以咧你就會不斷 update 咯。你唔似話以前啊，舉個好簡單嘅啫咧，中國語文科以前有讀本嘅，係咪20幾篇讀本你刨熟曬佢已經基本上搞掂㗎啦。咁但係而家唔係，因為而家冇讀本㗎嘛。咁你好多嘅定説讀寫咧，都係因應住而家嘅一啲嘅社會議題嘅變化嚟設題㗎嘛。英文啊更加明顯啲啦。英文無論係某啲嘅論述嘅寫作又好，定還是一啲嘅大家都知道 reading comprehension 最中意用。幾份英文報章嘅文章嚟去做命題噶嘛，咁你已經咪不斷 update 緊咯，不斷 update 緊，你冇可能次次出實體課本噶嘛，次次出實體課本咪個皮費同埋個收費會更貴咯，咁所以咪要用一個嘅電子學習材料嚟去不斷 update 咯，即係電子學習材料係因應住課程嘅需要去扣住喺個課本裏邊嘅，如果你將個分拆咗之後咧，嗱，我而家買實體書唔買電子課本，咁其實咧就你個上堂嘅時候咧就變咗限制咗啦，即係老師嘅教學限制咗。嗱，呢個第一點，呢個係一個大前設。第二樣嘢咧就話係咪一定意味住嗱，因為你買課本買呢個出版社嘅課本咧係學校嘅科組決定噶嘛，集體決定嘅，咁有時都唔一定話全 set 買曬嘅喎，如果尤其高年班。可能我真係淨係買課本，我唔買電子教材喎。即係我覺得我校本嘅教材仲勁過佢，我就自己搞掂都會有嘅。即係呢個睇學校自己嘅嗰個校本教材嗰個設計嘅功力㗎啦。咁呢樣嘢，咁又唔係話一定係捆綁，即係唔係話出版社要求你捆綁去買嘅，又唔。我所了解嘅唔係咁咯，咁但係你當你冇計㗎，你個課程係要追上時勢嘛，追上時事 ，sorry， 咁就變咗係焗住捆綁咯。
0: 由頭先你提到一點係好，即係可以好減輕到嗰、那個嗰、那個家長個負擔，就係、是、嗰個校本嗰、那個教材嘅設計。其實依家即係你見到個趨勢就係啲學校係估通常佢買出邊嘅，定還是自己做嘅咧？如果自己做唔到嘅，那個限制喺邊度咧？
2: 其實兩樣都有嘅，好少話完全靠曬出邊，或者完全靠曬自己嘅。因為你就算完全靠曬學校自己啦，話你學校嘅嗰啲 負責教學嗰啲panel， 即係嗰啲資深嘅教師話：，啲功力好深厚嘅，個個自己編一套筆記出嚟，而且個版權係供曬俾學校嘅，咁固然之係最理想啦。咁但係其實都牽涉到另一個費用問題嘅。咁呢個費用爭在會唔會轉嫁落學生身上？就係咩咧？就係影印啊！因為你個設計嘅只係設計成 soft copy 啫，無論係筆記又好，或者我哋俗稱所講嘅雞精筆記又好，定還是校本嘅習作、校本嘅多元化嘅評估內容等等等等，咁嗰個只係 soft copy 嚟嘅啫。咁你要落到俾學生每個同學用嘅時候，你都係要印噶。咁印嘅時候咧，咁你到底係學校自己肯帶個影印費咧，定還是要？用各種不同名目轉嫁翻落學生身上咧，你都係要解決呢個問題咯。
0: 好，唔該曬你，鄧飛，我哋先聽一節蕭叔叔先。
3: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有聽眾問蕭叔叔啦，我哋中國人咧，有時飲茶嘅時候咧，會爭埋單嘅呢個。我哋講英文爭埋單可以講啲乜嘢呢？咁其實呢，英文裏面都有啲咁嘅 expressions 嘅。最常聽到嘅呢，一個好自然嘅呢，就係將單埋嚟嘅時候啦。咁你就同你嘅朋友講 I'll get this I will get G-E-T 呢個就可以啦。 get 呢，即係我會攞呢張單呢，就由我嚟買啦。咁樣 I'll get this OK。仲有啲咩可以講？你可以講 It's my treat, my treat, T R E A T， 我請 ，OK， my treat 都仍都得 ，OK， 但係 I'll get this 咧係最自然、最常聽到嘅。另外仲有啲咩 expression 可以用呢？另外一個咧係你可以就咁好簡單地講 let me，OK，、okay? let me， let L E T me 就係咧請容許我買一張單佢 ，OK， let me， 或者你可以話 It's on me, it's on me。即係我嘅 ，OK， 呢張單係我嘅，你就唔好同我爭啦。或者你可以話 ，Let me get this one， let me get this one， let me get this one， 呢張等我嚟啦。咁啊，我哋下一集再講多少少類似同爭埋單呢個場景有關嘅 expressions。拜拜。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5: 一八七二三一一，
6: 自由风，自由风，
7: 自由风，自由风。
0: 系啦，电话旁边有另一位嘉宾啊，即刻请佢出嚟啦。咁就系香港教育出版专业协会内务副会长吴志华噶，吴志华你好。
8: 主持好，
0: 系啊，系啊，可唔可以讲下咧？嗱，见到今年个教科书就平均加价个加幅系3.6%啊，讲下你哋嘅加价压力喺边度先？
8: 一般大家都理解啦，做教科书咧就我哋都系跟教育局颁布嘅课程去出一啲课本教材，咁呢课本教材嘅内容咧，当然就经过咗都。少則18個月，長則24個月嘅研發、製作、印刷，甚至乎有一啲售後服務啦嚇。咁喺個過程裏邊咧，呢24個月咧投入嘅人手啊、時間啊，甚至乎頭先主持都提到要去清理一啲版權啦、啊。喺製作裏邊咧，而家有每一本書咧，除咗文字印刷版之外咧，好多時都有一啲叫做多媒體。甚至乎一啲電子嘅內容，咁呢啲所有嘅嘢咧，都係影響咗成套書嘅成本嘅。就唔好講嗰啲一般我哋講嘅租金啊、人手啊各樣嘢咯嚇。呢啲係我哋面對嘅最大壓力啦。
1: 嗯，就我想了解一下啦，因為而家都有一啲家長即係投訴，即係話去啲二手書店買嗰啲二手書咧、就要包實曬人俾人 check 啊，咁樣買到翻嚟都覺得原來要甩皮甩骨啊，咁樣，即係呢一個咁樣嘅做法，即係點樣可以去避免咧？嗬，即係個業界
8: 嗱，其實咧所有學校喺暑假之前咧都會。預備印製咗一啲叫做書單嘅新學年嘅書單啊，裏邊好清楚列明每一級每一科 會用到的課本啦，一些參考書啦，甚至乎一些工具書或者其他的一些教材輔助教材咁。咁呢裏邊咧，而家出版社、學校同埋教育處咧，

0: 就非常之連繫得好好嘅。咁所以嗰張書單咧係好清晰咁，係好準確咁列出咗每一套課本嘅，無論係書名、出版社名、價格都有。咁如果家長或者同學仔咧，去到書局或者一啲零售店鋪嗰度去買嘅時候咧，只要跟到足佢嗰個書單嘅寫嘅內容，而檢查嗰、那個無論係貨品又好或者書都好咧，先至俾錢，咁就我覺得係非常之安全嘅嚟。
1: 嗯嗯嗯，咁即係嗰啲書咧嚇，即係每年就嗰啲即係課程咧需要嘅書咧又要改版啦嚇，咁因此咧就即係舊嘅書又可能你想買舊書都唔得噶啦。咁其實呢一方面係咪可以即係出版界都係可以同即係教育局方面去傾下？即係如果你話大改冇辦法啦，咁但係如果小改嘅係咪可以考慮下出版一啲即係可以貼喺度啊，或者係夾喺個即係喺個嗰個書裏邊就可以即係俾到啲家長可以用一本嘅舊書咧？
0: 而家嚟講咧，大家都會遵守一個叫做五年唔改版嘅原則嘅。咁五年係最低限度啫，有啲書十幾年、廿年都未改嘅。而家咁即係換句説話咧，喺五年內，五年之後要申請改版嘅。咁教育局係審批咗，佢准改版先可以嘅。咁過程裏面咧，可能未夠五年，有啲數據上啊，有啲資料上咧，係因為社會變化。或者是一些某一些情况上要更新，其实这些不涉及真正的改版，只是我们叫更新。而更新的过程呢，出版社也好，教育局也好，都要明确指引呢，其实有个现在叫做二维码，那就扫个二维码呢，就可以在出版社的网页那里下载一些最新的数据，而不影响现在用的那本教科书。
1: 不用钱的这个二维码。
0: 不用的，你二维码是一个电子版来的，一般都。
1: 是不是不用买过一本新的书的？
0: 如果它没有改版，是其实现在一般都，我们都很少听到同学特登去买过一本新书，因为它里面涉及很少的幅度。但是你要见到呢，始终社会发展得快，有少少数据上的更新一直会有。
2: 刚才我们都探讨过一个就是一些电子的学习资源那个启用码的问题呢，现在那个情况是怎样？那个启用码可不可以重用的呢？
0: 据我理解呢，所有呢啲教科书如果有一啲电子嘅辅助嘅教材呢，佢其实係第一呢，就係、是我哋叫做分拆方案之下呢，佢係独立定价嘅。咁如果学校或者有需要印本同埋呢啲电子嘅内容都一起要用呢，咁佢当然喺书单嗰度指明好清楚嘅。咁你要见到呢，學生去買一套呢啲電子或者課本嘅教材呢，佢好容易買到嘅。咁你話如果二手書去買嘅情況之下冇咗呢，其實我相信就家長都唔使擔心嘅。佢只要去同學校詳細啲問下個情況，因為呢啲電子嘅內容呢，好多都唔係本課本必須嘅送審嘅內容。即係換句說話呢，本書嘅印本又好，電子本又好，如果係送審嘅內容咧，係好足夠上堂用。而呢啲額外嘅輔助教材咧，只係方便佢哋學習，提供多啲我哋叫工具啦，一啲輔助嘅資料嘅啫。咁如果佢真係冇咧，其實學校佢哋一般嚟講咧，都會收到每年出版社提供最新嘅更新嘅資料。我講係包括印刷啦，電子嘅。咁問翻學校攞到㗎喇。
2: 好，唔該晒你吳志華啦，時間差唔多啦。吳志華呢就係香港教育出版專業協會內務副會長，我哋聽聽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兆麟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就近住大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青龙头噶，后些少近住深井至到丁九交汇处都挤塞。另外，青衣乡市会路仲有青涌尾路交界系有交通意外。 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排到青衣南桥将军澳道上行，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意外，龙尾就排到落去丽港城噶啦。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三线龙尾分别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西行近住波斯富街同埋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至于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花园台。九龙区方面，将军澳道下行都车多啦，龙尾就兴田村。新界区方面，新田公路去屯门近住模范乡挤塞，龙尾锦绣花园。下一节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当局认为具吸引力。母亲承认误杀和虐儿判监22年的案件，防止虐待儿童会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社署就话会继续跟进，并且提供适切协助。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25名男女被捕。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本月21日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订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了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会用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卢子清报道。
2: 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可以视乎情况酌情提高至550亿元，保证息率4.25厘，较去年的3.85厘高。设计同过去相若，每手10,000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市民，可以在今个月21日上午9点至到9月4日下午2点认购。每位投资者最多可获配发100手债券，不设二手市场。当局说，募集到的资金只会为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下政府基本工程计划符合合资格类别的基建项目融资或者再融资。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今次银债息率定考虑了包括市况等一篮子因素，认为具吸引力。
3: 我们定利率的时候都是参考二时的市况和这个类似的产品的价格或者利率的。其实讲现在市场上面，如果一年的定存都是讲2-3的，当然现在我们讲的是3年，同埋講緊咧都係4.25，咁所以我哋目前嘅呢個考慮都包括平衡咗各方因素之後咧，我哋對於今次嘅發行咧係有吸引力呢方面咧，我哋有信心嘅。
2: 中銀香港個人金融產品部總經理周國昌話：地緣局勢仍然持續，相信對股票或者債券價格造成嘅波動仍然持續，相信4.25厘嘅利率對市民係吸引。
4: 4.25厘，我覺得佢個利率定得十分之恰當嚇，亦都係對投資者有吸引力，因為而家定期嘅存款都係3厘度。
2: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話：特區政府今年繼續發行銀色債券，為長者提供安全、穩定、低風險的投資選項，同時鼓勵金融業界把握銀色經濟所帶來的商機。又說這批銀色債券募集的資金用於推動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設，在提升市民生活質素的同時，亦都讓市民參與並受惠其中。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2022年，一名5岁男童在屋企死亡，37岁妈妈承认误杀同埋虐儿，寻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同埋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嘅工作做得更加全面同埋进步。社署表示对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会继续跟进并且提供适切协助。陈乐谦报道。
5: 案发在2022年9月，一名5岁男童在深水埗的寓所死亡。解剖报告显示，男童只有1米高，重9.7公斤，严重营养不良和长期挨饿，身上有多处伤痕。男童的母亲承认虐儿和误杀，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刘小军提到，社福界一直按照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处理一些高风险的家庭，加强和加密在几方面作出评估， 而自从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
6: 其实整个的社会、公众和专业界别的人士都是提高了很多这方面的意识。不单单是个意识上面，因为在条例的通过和生效实施，在整个过程里面是增加了非常多的相关的无论公众教育、专业的培训、很多不同的课程、指引等等。所以其实我们会见到现在对于识别儿童要去及早介入，整个的能力和意识是提高了，还有亦都多了很多个关注，是他的指引上面其实应该怎样去跟进做评估。
5: 社署表示对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并会继续跟进并提供适切的协助。署方又说，一般而言，专业人员会透过多专业合作方式共同评估处理和跟进儿童福利个案，个案社工会综合考虑相关个案的资料、危机因素和保护因素，并参考相关专业人员的意见，为儿童制定合适的福利计划。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发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岁至69岁，当中4人报称学生。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仇志荣报道。
7: 警方今年4月开始针对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展开调查，过去两日采取拘捕行动，突击搜查集团位于旺角同火炭的三个营运中心以及集团成员住所，拉了20男5女，年龄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罪名，当中包括多名有黑社会背景的主脑和骨干成员。这个集团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处理总督察杨君浩话：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掩护，以免入息审查，无需审批同借贷优惠等，透过打电话同社交媒体吸引市民借贷。
8: 表面上借贷利息系低于法定年利率嘅48%，但系实际上收取嘅年利率咧系远超呢一个嘅上限嘅。见到有借贷人士咧向信贷公司咧借贷15000元。扣除了手续费3000元之后，他们实收只有得12000元，而集团更加要求借款人每两个星期就还款3180元，分五期还款，计算之后实际的年利率是高达282%。当借贷人无法准时还款的时候，他们更加会被额外收取最多达到贷款总额约800%的罚款。
7: 警方话，被捕人士有4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搵快钱，不少负责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冯润和话，集团营运手法非常精密，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
9: 有些成员是专责帮客户填写这个贷款申请，亦都有成员是专系负责放贷事宜，有些成员呢就是专系负责扣起一些行政费用。犯罪集团呢企图利用成员之间互不关联的营运架构啦，阻碍警方呢建构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嘅。
7: 警方话，而家冻结合共1034万港元的犯罪得益，会继续调查黑钱的流向。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中大校长卢毓明发布上任之后首份五年策略计划，将会成立研究生书院，令到书院数目增加至10所。据了解，预计2028年初落成入伙。中大亦都会革新通识教育，要求本地生和国际生都修读介绍中国的新课程。

0: 了解预计2028年初落成入伙。中大亦会建构国际化旗舰本科课程，定期评估维持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薪酬福利制度及研究配套，亦会完善晋升阶梯。中大校长卢毓明表示，全球面对多元挑战，包括人才竞争、地缘政治、气候变化等，决心要将挑战化为机遇。
1: 咁面对呢不确定性咧，我哋个策划里边咧，一定有个前瞻性嘅睇法，而决心咧将呢啲挑战咧转化成为机遇，努力咧去打造顶尖嘅学术同埋研究枢纽，而创造更多宝贵嘅社会效益同埋创新成果，同埋对呢个可持续发展里边咧去提出一啲可以解决嘅方案，同埋我会拓展国际嘅合作网络，并巩固咧大学里边咧对于人工智能嘅应用咧。一定要有重視個道德倫理呢啲 concept。
0: 至於新計劃下革新通識教育、加強國民教育，中大常務副校長潘偉賢表示，未來所有學生都要修讀有關課程，加深對中國的認識。
2: 我哋嘅通識教育裏邊咧，開多一個線上嘅課程，係要所有嘅學生咧都要修讀，包括咧係外國學生，令到咧唔單止係我哋本地生，亦都令到咧國際生咧佢對中國嘅國情咧係有更加嘅認識。
0: 中大期望打造應對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校园，并会制定分阶段减碳方案，助力国家和香港实现碳中和目标。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黄心美报道。
3: 福建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近年开发有关海洋的技术产业园区。有学者表示，海洋资源丰富，但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任浩峰在福建报道。
4: 福建省大约三年半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园区规划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有超过50个香港维园咁大。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与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和功能产品等多个产业。海洋经济占厦门整体经济规模三成，当局期望去到2030年，海洋经济实力显著提升，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 左右。园区内的鹭江创新实验室研发利用水下机械人在60米浅海监测和修复海洋生态，他们又研究制造海洋新型生物制品，应用在医药和食品等的领域。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厦门大学教授周咸涛说，海洋资源远较陆地丰富，但目前人类对海洋的认知程度不足，而国家在部分开发海洋的实力已经领先。
5: 不论是能源，不论是食物，这是做我们最基本的需求，都必须得把这个海要开拓好。这个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啊，我们的海洋呢也是在突飞猛进。可能呢，目前呢，在很多的，一个是在追赶，第二个在很多方面，无论是科技和产业呀，我们都有的时候是在我们叫并跑，甚至在领跑的这样一种阶段。你比如说海上这个能源，新兴的海上风电这一块。
4: 周咸涛话：有同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科研合作，期望结合香港的技术和内地产业链和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园区话：目前同香港的海洋科研和产业合作处于初步阶段，期望透过香港平台，让园区企业的产品和产业出海。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在福建报道。
3: 伊朗表示已经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后审核阶段，双方将会建立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亚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另外，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与到访的英国外相文纳宾会面，双方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和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梁正涛报道。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法文话：，伊朗同亚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过去两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俾商业船只安全通行嘅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同环境。

0: 问题之后，双方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是草拟联合声明，目前处于最终审核阶段。不過巴加埃強調，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閉源於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侵略和它導致的地區安全後果，因此雖然伊朗和亞曼達成共識，但並不代表霍爾木茲海峽對來往的船隻來港已經安全，因為美國的海上封鎖和它針對伊朗的侵略威脅行動仍然繼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确认，双方将为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同埋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是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讯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到访的英国外相文立宾会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和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立宾的办公室就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一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參與調解美伊談判的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和到訪的伊朗代表團會面。夏巴茲說巴方高度重視和鄰國和兄弟國家伊朗的關係，他早前和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就建立地區持久和平和進一步加強雙邊關係進行了良好的對話，巴方將會繼續為地區和平作出真誠努力。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1: 美国和伊朗都传出内部不和的消息，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防长克格塞斯日前因为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反映特朗普对对方日渐不满。白宫说是假新闻，特朗普就强调美国拥有海量军火弹药，将会追查并且严惩所谓的消息人士。伊朗方面，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一些人利用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国家内部制造分歧。郑浩景报道。
2: 近日有报道指美军弹药库存在对伊战事之中大幅消耗。华盛顿邮报更加引述匿名知情者报道，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底举行内阁会议期间向防长克格塞斯发泄不满，表示本来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克格塞斯就将弹药短缺问题和未能够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指克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最主要推动者之一，曾经说服特朗普相信会是一场迅速而相对容易的胜利。然而霍尔木兹海峡僵局迟迟解决不到，加上战事耗费巨大，已经削弱特朗普对克格塞斯的信心。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弹药短缺，强调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而大量弹药正是按需要制造和运往美国，正是追查发表叛国言论的所谓爆料人，会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复华盛顿邮报的时候就说，所谓特朗普和克格塞斯起冲突只是假新闻，特朗普对对方很有信心。伊朗方面，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说，目前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希齐扬举例，穆杰塔巴最近收到相关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之后表示，如果报告之中的方案获得四分之三票数支持，他会接受，而最终方案获得绝大多数支持，穆杰塔巴亦都接受了，但在这种尊重专家意见并据此作出决策的过程之中，有一些人趁机制造分裂，散布不公正不诚实的言论，企图抹黑他人形象。近期有传闻指佩泽希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又指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缅甸前军方领导人敏昂莱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泰国，与总理阿鲁廷会面，寻求加强合作。阿鲁廷在曼谷为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两人举行双边会谈，并且见证签署协议和谅解备忘录。 阿魯廷亦都設宴款待緬方

0: 代表团。缅甸外交部话，敏昂莱在访问期间与泰方坦诚交流，进一步加强友好关系，并且在经济、文化等领域推动互利合作。除了同阿鲁廷会谈，亦都会同泰国议长会晤，并且出席两国商业论坛。敏昂莱2021年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选领袖昂山素姬的文人政府。法新社报道，今年四月当选总统的敏昂莱期望透过今次访问，令到这个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国家重返外交舞台。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表示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和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以及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卢晓山报道。
1: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日前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发现有人工智能系统持续针对真实个人和组织进行可能造成危害的活动。研究所当地星期二发表报告，说测试人员利用七个 AI 模型进行过百轮测试，要求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挑战。在其中十轮测试中，一共发现 AI 智能体进行了19项明显超出设定范围的行为，大部分涉及 Anthropic 的克鲁德神话5，亦都有两项是来自 OpenAI 的 GPT 5.6。报告提到，最严重的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以寻求批准恶意代码，程式维护员最终发现并拒绝。报告亦都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透过网络文件传输服务发送信息和文件，企图令恶意代码获批准运作，或者植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编码工具，以及在开源技术论坛上留言，邀请其他智能体合作进行恶意行为。不过报告强调，测试期间为了评估 AI 模型的最大能力，测试人员刻意关闭了模型供应商的部分安全机制，与公众配置并不相同。目前没有明确迹象表明在测试环境以外出现过类似行为，亦都并未造成实际影响。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并重新评估测试设计。Anthropic 和 OpenAI 分别回应报告，表示研究所设置的测试条件并不反映实际使用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0: 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在6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可以更加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和紧急事故，进一步加强供电可靠性。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发生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才知道故障的位置。港灯说，利用其中一项智能装备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位置，将被动维修走向主动管理。记者黄贝文访问了港灯输配电科技术服务主管郭伟信，听下他的介绍。
3: 发电、输电、配电咧，我哋成个电网咧系有好几部分，先系要喺我哋南丫发电所度发电啦，有效率地输送到我哋客户端咧，我哋先需要经过一个输电嘅网络，咁个一般咧都会比较系高电压嘅，叫275,000伏特嘅电压啦。咁我去到我哋配电网络里边咧，将个电压再降压到合适我哋一啲嘅家用嘅电器啊，或者俾家庭去使用啦。咁所以个电压咧就会由呢个高压啦降压到去低压嘅。咁一般客户使用嘅会系220伏特啦，380伏特。咁我哋咧就开始自主研发， 一个嘅低压故障指示器，咁就安装咗喺我哋啲电低压电缆里边。目的系啲咩咧？当个电缆有故障，从前我哋每样嘢嘅话咧，我哋就需要啲客户可能打电话上嚟话帮佢听佢停电啦。收集咗足够嘅资料嘅话咧，我哋大概知道咧边栋大厦边个区域受影响。咁而家有咗呢个装置咧，我哋就可以超前，当个事件一发生，我哋就即时会知道个问题喺边度。咁对于我哋嚟讲，资讯多咗啦，同埋我哋调配资源啊，提高我哋个复电嘅效率啊，都系大大提升咗嘅。
4: 另外咧，都知道你哋有不同嘅装置去监测啲异常嘅情况啦，都可唔可以介绍几项嘅装置俾我哋？
3: 而家要面对嘅问题不单止系以可能嗰个器材嘅老化或者系电力嘅需求，我哋而家面对紧谂全世界都系极端天气对我哋个社会嘅影响，打大风啦，落大雨啦，会水浸啦。咁水浸呢个的而且确系对于即係電力公司係一個嘅天敵嚟嘅。以往我哋淨係知道有冇水浸，我哋可唔可以知道就算有水浸，浸得有幾快呢？如果我哋知道嘅話，我哋咪可以掌握更多資料，去點樣調配我哋啲有限嘅資源，去應對一啲更加重要嘅一啲嘅事故。咁有見及此咧，我哋就研發咗一個嘅 AI 系統喺我哋嘅配置站裏面，我哋會知道而家嗰個水浸嘅情況。如果知道咗兩個水浸嘅高度，中間個差距浸嗰個時間有幾多，我哋就可以用算力運算咧，就知道浸得有几快，而我哋喺我哋嘅管理中心里边咧，已经即时知道出边嘅状况，能够有效咁调配资源，先去应对浸得快啲嗰个站，迟啲嗰个站我哋可以摆低下一步，我哋先去跟进。咁第二样嘢就系极端天气，大陆都会有高温，咁我哋设备营运供电一定会有热力嘅，咁喺个站里边。究竟而家现时嗰个运作正唔正常，温度正唔正常，个趋势点样样？以往我哋系做唔到，以往我哋只有一啲嘅警报，去到高温啦，我就知道。而家已经做咗，就系我哋有一个感应器装在里边，我哋知道嗰个站里边个温度走势、个趋势点样样，同埋咧，如果有啲异常唔正常嘅情况咧，即刻可以话到俾我哋知，一个超前嘅部署，唔系到嗰个事件发生到一个不可逆转嘅情况之下咧，先至去解决，而系喺个问题开始发生，我哋去介入。咁就避免咗一啲不需要嘅停电啦，同埋一啲嘅設備嘅故障。
4: 效率整体高咗几多啦？
3: 由被动变到主动咧，呢个系绝对系嘅。资料就系价值。而家越掌握多資料就越多價值，你能夠做到嘢越多。以往嚟講，我哋因為缺乏咗呢啲嘅前線嘅資訊，所以我哋喺後勤去作出一啲嘅決定，或者幫助我哋前線同事工作咧，的而且確效率係冇而家咁好嘅。咁而家我哋掌握咗更加多嘅資訊，如果我知道現時個停電狀況係啲咩原因，我帶出去嘅裝備可以帶得啱、帶得準，唔需要帶一啲額外嘅裝置出去，喺嗰個效率時間絕對會提升。我哋發覺到呢樣嘢裝咗俾同事之後咧，我哋所有前線嘅同事咧都覺得呢樣嘢係我哋幫助到佢哋嗰個工作嘅效率，已經正正咧代表咗呢個升格或者提升咧，係絕對係幫助到我哋公司個營運成本同效益嘅。
4: 都有用智能嘅头盔啦，其实佢有咩帮助啦？
3: 同事戴咗上去，去到前线，如果佢有啲嘢需要即时汇报俾我哋知，佢可以开咗个视像，即时我哋坐喺我哋呢个嘅支援中心嘅同事咧，就即时会知道现时嘅状况咧。如果佢有啲图像或者一啲嘅线路图泄露咗出去，佢想即时睇到嘅，我哋喺呢个后台支援嘅同事咧，可以即刻再发送去佢个智慧头盔嗰度，咁、那个影像就会即刻投射喺个眼镜上边。
4: 利用科技同埋利用人工智能就多咗啦，人手上会点样调整咧？
3: 我哋个方向系一样嘢嘅，就系我哋觉得 AI 系一个工具嚟嘅啫，最尾嘅决策或者做一啲嘅决定嘅时候咧，我哋都靠翻我哋嘅专业工程师，根据 AI 收集嘅数据或者作出嘅建议咧，去作出最后嘅决定，只会更加令我哋工程师做更加有价值、更加有生产力嘅工作。绝对唔会因为呢样嘢去增加人手。
0: 重复新闻提要：政府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当局认为具吸引力。母亲承认误杀同埋虐儿判监22年嘅案件，社署话会继续跟进并提供适切协助。一个由三合会操控嘅高利贷集团，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发债超过2亿元，25名男女被捕。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至甚高。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 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下午新界北部氣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此外，位於海南島附近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嚟不穩定天氣。在下午4時，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大約是45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移向琉球群島一帶。同時，熱帶低氣壓鯨魚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北大約310公里，預料向東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是22公里，橫過呂宋一帶並且逐漸消散。預測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氣温

0: 約係28度，日間市區最高氣温大約係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區極端酷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吹微風，明日稍後轉吹和緩偏西風，指望隨後幾日高温天氣持續，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週末期間日間極端酷熱，新界部分地區氣温達36度或以上。現時室外氣温31度，相對濕度68%，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跟住係財經消息。
1: 香港電台6點財經。
2: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李以琴。港股受压，恒生指数曾经跌到去25,389点，跌近530点，收市系报25,530点，跌385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550亿元。科技指数低收2.3%，ATMXJ 跌1%到近3%。据报内地个别省市向内地个人喺香港嘅投保收益徵税，友邦最多跌超過9%，收市跌近6%，內險股亦都普遍向下。九倉置業上半年虧損收窄近93%，派息比率上調去到90%，股價晏晝最多升32%。宏旺證券董事李慧芬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現。
3: 個市下跌嘅時候咧，你除咗就整體成個外圍因素之外嘅話咧，港股方面啦，之前喺26,000點一個好明顯嘅阻力，都係一啲嘅平倉盤出現啦，令到個股市一個壓力喺度。特別就係美國啲嘅就業數據啊、失業率等等嘅時候咧，都係令到大家喺呢啲數據之前咧，寧願就係平一平倉先。因為數據公布了之後就咧，係好大機會會影響到究竟後市美國係會加息啊，定係會維持息口不變？大家都係見到，外圍因素又麻麻地，就寧願係先行平倉咯。
4: 有啲報道就話啦，內地個別一啲嘅省市對於內地個人啊喺香港投保咧一啲保險收益咧要徵税啊，呢個方面嘅消息對於保險類股份、一啲金融類股份個影響都會比較大。
3: 但其實呢一個消息之前都已經有傳過嘅，喺呢段時間裏面咧，就一啲嘅保險股啊或者金融類股時候咧，都會受到嘅壓力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嘅短期嘅效應，始終咧就話整體嗰個需求喺度嘅時候咧，都一樣會啲人哋會買保險。
4: 之前港股方面就連升咗6日啦，之後有個調整喺度，回翻去26,000點留下啦。短期嚟講啦，你覺得恆指嘅波動區間會點樣？
3: 恆指咧之前喺26,000點嘅水平，明顯地係有個嘅沽壓，短期嚟講。話咧，恆指會繼續向下嘅，但係咧就喺25,000點嘅水平咧，都有啲嘅支撐，之後做一個上落市，最準咧會去到24,500嘅水平，咁其後就慢慢逐步向上。
2: 九龙创置业中期亏损收窄近93%，宣布今年起将派息比率提升去到90%。管理层话有能力将派息比率提升至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相若的水平。如果市况维持，未来无需调整股息政策。赵家俊报道。
5: 九龙仓置业上半年亏损近1.8亿元，较去年同期收窄近93%，受惠于利息开支减少，撇除投资物业重估减值影响，基础盈利增长6%至超过33亿元。派发中期股息每股0.94，按年增加超过42%。截至6月底，集团负债净额较去年底减少约8.8%，去到292亿元，负债率降至15.9%。预计到年底，负债率进一步降至约11%。考慮到目前的盈利基礎和債務狀況，董事會決定自今年起將派息比率提高25%，由基礎盈利的65%調升至90%。主席吳天海提到，集團2017年上市初期香港地產熾熱，擔心未來的周期未能持續，因此定下65%較保守的派息比率，而現時已經有能力將派息比率提升至同其他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相若的水平。
6: 經過疫情之後呢幾年，我哋覺得嗰個情況慢慢穩定啦，就所以我哋就覺得應該係有能力可以將嗰個派息比率咧，就係提升翻去到同 REIT 嘅90%係相若。咁你話有冇風險？始終有風險嘅，但係我覺得咧嗰個風險就已經比如果我哋18年嘅時候 或者2017年嘅時候定呢個數字咧，就係而家個風險係可控。
5: 吳天海話：集團上星期簽約向置地出售新加坡物業，旗下另一個新加坡物業亦有洽談買家，期望今年內有更明朗嘅消息公布。寫字樓方面，吳天海指出，唔同區域有唔同嘅供求情況，中區表現好轉，但集團物業所在嘅尖沙咀同銅鑼灣區供應仍然會陸續增加。相信最大挑戰並未過去，但會盡力保持出租率，相信對派息嘅影響唔大。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中電控股上半年多賺近7%，派第二期中期股息每股6.3元，按年持平。集團話暫時未有計劃因為125周年派發特別股息。管理層話未來將會因應油價嘅變化，每個月對於電價作出適時嘅調整。宋家良報導。
7: 受惠出售印度电厂带来的收益，中电控股上半年盈利接近60亿元，按年升近7%，营运盈利升大约9%，去到56亿4千万元，撇除公平值变动就升大约10%，去到57亿3千万元。上半年香港能源业务贡献近47亿4千万元，上升6%。香港售电量升3.6%，因为香港经济增长转强，带动各行业对电力需求上升，而数据中心售电量就升近12%。面对油价上升带来的影响，首席执行官蒋东强表示，今年头8个月香港电价调整大约4%，远低于油价波动，亦已经公布燃料费特别回扣、消费券计划等，以减低电费加价带来的影响，以及帮助零售业界。他说中电未来将会因应油价变化，每个月会对电价作出适时调整。
8: 因为我们电费那个每个月的燃料费调整的机制呢，就是有一个滞后的效果的。那会睇返呢过去3个月实际的燃料价格，然后呢去下一个月作出调整。其实由年初1月到8月啦，香港的电价呢调整呢大概是4%左右。其实是远远低于呢油价那个波动。油价根据而家咁样情况呢，我预计呢在短期内呢其实应该都会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啦。咁当然去到年尾咁亦都要睇下个油价嘅变动系点样咧？
7: 蒋东强指出，集团期望通过多元化组合减低能源价格波动对燃料成本嘅影响。又透露正喺台湾、越南同老挝等探索一啲零碳能源相关嘅投资项目。蒋东强又话，随住澳洲煤炭发电退场、数据中心发展对电力需求增加等，对当地业务发展感到乐观。另外，中电预计将喺2024至2028年期间喺北部都会区投资25亿元，主要涉及电网投资。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金价持续做好，创近2个月的新高。现货金在亚洲时段曾经升穿每安士4300美元，其后升幅收窄，最新是报每安士4268.29美元。分析认为市场憧憬中东局势缓和，带动油价显著回落，美国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都支持金价的表现。有分析员估计，今季金价有机会上市每安士4500美元。恒生指数收市报25530点，跌385点，总成交金额超过2550亿元。恒指期货8月份报25575点，升27点。部分港股价收市价：盈富基金26蚊，跌4毫；腾讯控股479.2，跌13蚊；MiniMax 297.2，升43.4。阿里巴巴124.4，跌3.7 ；XLE 南方海力士31.5，跌7.44；友邦保险73.15，跌4.6；中芯国际65.35，跌2.65；智普1087蚊，升46蚊；小米集团26.86，跌7.8。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敏捷控股、中国智能健康、正商实业、恒昌集团国际、宏扬地产。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融信中国、德信服务集团、宋都服务、神兴发展、森美控股。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5， 日元 157.86，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 人民幣 6.749， 英磅對美元 1.346， 歐元對美元 1.154，澳元兑美元 0.704， 新西蘭元兑美元 0.588， 港金

0: 系报39,865元，比上日收市升9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268.36美元，卖出价4,269.02美元。港汇指数101升0.1。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兆麟苑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而家主要系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车龙系由屯门市广场一路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大榄快线嘅交通意外亦都系未清场噶，龙尾分别系排到去丁九湾同埋过咗丁九桥，系排到去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青衣乡兆会路同涌尾路交界嘅意外亦都系处理紧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青衣乡兆会路去长安村方向，龙尾系排到去青衣交汇处。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意外啦，亦都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排到接近祖尧村。沙田方面，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大涌桥路嘅交通意外亦都系未清场噶，一带系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系排到去接近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嘅车龙排到去分域街，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系排到去宝奇利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接近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道较早时上行近住翠屏南村嘅意外清咗场，而家去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喺兴田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德辅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军益大厦一段系慢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比较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定富街车多，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海达村嘅车龙排到去接近红十字会总部。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料水一段咧系比较繁忙噶。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大榄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咁但系车龙咧仲系比较长，分别塞到去丁九湾同埋过咗丁九桥。塞紧车嘅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仲有就系东涌东交汇处之内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主要影响到怡东路去裕东路方向系挤塞，车龙排到去盈禧路。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和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5: 财经新思维，
6: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新思维啊，我系张思文。咁啊，喺一啲咧大型嘅活动上面啦，咁啊，必定咧就会见到咧司仪嘅身影啦。咁啊，不论系商业啦，亦或系一啲品牌宣传啦，又或者系啲公司型机构啦，咁佢哋搞活动嘅时候啦，咁啊，都需要司仪咧到主持大局噶。咁啊，某程度上佢哋即系啲活动司仪咧嘅工作量啊，或者佢哋所参与嘅活动咧规模嘅大细啦、配套啦，或者佢哋所面向嘅群众啊，咁啊，都可能咧反映到啦，即系零售啊或者商业宣传市道嘅情况。咁啊，今日嘅财经新思维咧，就请嚟咧资深活动司仪林伟豪，你好啊 ，Kelvin。
7: 你好啊，思文，各位听众大家好。
6: 嗯，咁啊，睇翻咧，即系你即系作为司仪咁多年啦，咁其实每年咧都主持过百场活动啦。咁虽然疫情以外啦吓，咁咁多年以嚟咧，见到个市道嘅转变嘅变化啦，会唔会话某啲时期系特别系个市好嘅，啲客好抌本嘅，又或者某啲时期咧嗰、那个情况会比较艰难啲咁样咧？
7: 好景咧就一定系讲经济嘅状况噶啦，尤其是香港喺零售市道上面啦，系一个对我哋呢个行业都几大嘅影响。因为表演嘅场地咧，以我哋做司仪嚟讲，咁譬如各大嘅商场啦，咁又或者一啲嘅公共嘅地方等等，咁所以经济好，大家舍得使钱，我哋呢个行业咧都会零舍多工作嘅。咁如果话比较大嘅影响咧，讲真，疫情当然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啦。其实疫情前咧，甚至是沙士的时候，当年的影响都没那么大，因为始终是三个多月的时间、所以这个是挺大的挑战。另外就是个社会的气氛，其实都会对我们这个行业有影响，好像上年年底的火灾这样，其实都是直接影响了我们的工作量。
6: 嗯，其实呢，睇返呢今年上半年啦，个香港嘅经济呢都唔错㗎喎，点样反映返呢，系一啲即係商业啊，或者系一啲商场活动上面呢？
7: 其实上年嘅整个行业个状况都麻麻地㗎，有时出嚟做嘢嘅时候，无论台灯声见到面啦，互相问嘅第一个问题呢都系最近有冇公开呀、咁样。咁但係好明显呢一个嘅题目呢，去到今年大约三四月之后呢，大家系问少咗㗎。咁所以都见到应该有啲数字见到喺譬如零售上啦，又或者大家做生意上面返返嚟啦。咁同埋其实三四月呢系一个特别嘅时机下，咁好多公司嘅财政年度呢都系喺呢个时候转变。咁所以都睇到应该啲公司呢上年嘅成绩都唔错。所以由四月开始一路到而家都见到个工作量上面其实系唔错嘅。
6: 即系你讲嘅一啲周年晚会之类㗎嘛。
7: 是啊是啊，尤其是是疫情之后呢，其实周年晚会呢已经不是只是在四五月发生的。因为即香港的场地相当有限啦，亦都有些公司就发现其实都没什么必要逼在那个时候跟人家争啦。所以现在这些周年活动呢可能全年都会发生。有些呢就变成了圣诞节派对啊，有些是过年的时候当美牙或者春茗这样做。以上的这些处境之下呢，都见到不同公司他们的 budget 上面呢其实都是挺好的。
6: 嗯，咁即系话咧，即系如果佢哋赚到钱啊，嗰年咁啊，个场地嘅档次啦，甚至乎即系抽奖嘅礼物咧，系咪都会系即系提升嗰个金额咁样咧？
7: 喺我作为主持人嘅角度咧，有两个部分系好睇到嗰年呢间公司赚几多钱嘅。第一咧就系抽奖嘅时候多唔多现金奖啦，咁呢个系一个重点。另一样咧就系好多时候都会有表演嘅节目，咁睇下咧佢哋请嚟嘅表演队伍啊，又或者请嘅艺人啊，其实都会睇得出咧嗰一年佢哋系摆咗几多嘅 budget 落去做啦。
6: 咁除咗现金奖之外啦，有冇话见到啲最厉害嘅头奖咧？
7: 咁都系大家最中意嘅嘢㗎啦，例如电子产品啦，係啦。而家我经验里面发现呢，同事中意电子产品多啲，係啦。因为即係可能机票啊或者旅游礼券啦，五年前十年前都仲有啲公司系中意送呢啲嘅。咁但係我諗而家实在变化好大啦，因为电子产品实在我哋生活嘅一部分。
6: 咁其实呢，除咗喺啲周年晚会之外啦，譬如话啲商场嘅活动呢，有冇啲咩变化？
7: 喺我自己刚刚入行可能二十年前嘅时候啦，而做緊嘅节目形式呢同而家有好大嘅分别。我都仲记得呢，喺我初入行嗰几年呢，我做嘅其中一种活动係带 media tour， 带传媒团。咁其实点解呢？因为嗰陣时就开始係有内地嘅自由行可以嚟香港啦。咁所以香港嘅商场呢都要喺内地做一啲相应嘅宣传。咁我作为一个司仪啦，嗰陣时呢真係会带住一班内地嘅记者喺商场里面呢参观唔同嘅设施、唔同嘅铺头、好似唔同嘅餐厅嘅。 咁但係時間過得好快，廿幾年之後，一嚟媒體嘅生態有啲變化啦，二嚟咧而家就要靠網紅啦，所以個轉。

0: 咁變咧就係而家我喺商場裏面，無論做嘅係音樂嘅 show 啊、娛樂嘅 show 啊，總會喺觀眾席咧就有一啲受邀嚟到香港欣賞嘅內地網紅嘅。咁、我諗淨係呢個變化咧，對我嚟講已經係好大分別啦。
1: 同埋呢啲商場活動咧，會唔會話個規模上面都有啲唔同啊？
0: 規模嚟講，我覺得
1: 即係啲觀眾啊、觀眾席啊，有幾多張凳啊嗰啲咁樣啦。
0: 以前我哋做商場 show 嘅時候咧，唔一定成日有觀眾席嘅。但系而家咧，系一定会有观众席嘅，因为喺香港好多商场而家都系行一个所谓积分嘅制度啦。咁叫啲客人储咗分，就要有方法咧，俾佢哋用到呢一啲嘅分数啊嘛。咁所以而家喺观众席咧，画出嚟嘅空间啦、座位嘅数量咧，都系明显地比起以前咧系为之多嘅。我谂我细个入行做呢一个行业嘅时候咧。全企位咁滯嘅啫嚇，圍欄外面、圍欄裡面就係傳媒，圍欄外面就係觀眾噶啦。而家咧就係首先有一排傳媒，然之後就可能十行八行凳係有換到飛嘅觀眾，然後喺圍欄嘅外面先至再係其他嘅遊客或者觀眾。
1: 因為換到飛嗰啲咧，就即係話有喺個商場入邊消費一定嘅金額啊嘛。
0: 係啊係啊，你要儲到分啦。咁有時有啲特定嘅活動，亦都係有一個相對嘅消費嘅要求啦，咁樣。
1: 系啦，咁即系其实而家呢一类嘅咁嘅商场嘅活动啦，嗰、那个个规模个种类多唔多咧？
0: 种类系多嘅，多元化嘅而家。我最开头入行嘅时候做嘅几种，一种就系啲商场好中意做展览。咁所以基於啲展覽會有活動啦。其次咧就係中意揾歌星啊、明星嚟到去表演嘅。咁而家嘅活動咧，我自己認為多元化咗好多。譬如佢會著重咗一啲兒童嘅體驗啦、整體家庭嘅體驗啦，亦都因為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定位。譬如有啲商場咧係以體育運動為主嘅，佢哋會做好多類似嘅活動，而嗰種活動嘅形式都同以前唔同咗嚇。以前咧真係玩下遊戲。歌星唱下歌啊，咁啊开开心心一个钟就过咗去噶啦。而家喺啲商场咧，哇，有时我都觉得啲行家都几犀利噶吓，有时又要跳绳啦。而家讲宠物主题又系好好啊嘛。我试过有一个 job 嘅要求就系咧，要揾一个有养狗狗嘅主持人嘅司仪。咁、然后所以个客第一样问我嘅问题就系我有冇养狗？
1: 系你有
0: 咁，但系我系冇嘅。咁所以就接唔到嗰個 job 啦。咁所以呢個其實都睇到就係而家成個行業嘅變化，明顯地咧，節目嘅主題係多元化咗嘅。
1: 有冇話咧，即係嗰啲品牌啊，或者係涉及啲咩行業咧，會近排會做得比較多啲啊？
0: 喺呢一兩年裡面見到財經相關嘅行業啦，例如我哋見到銀行啊、保險啊，又或者業界裡面咧，佢哋都係做得好多嘅活動。咁尤其是而家講銀髮經濟啦，咁呢個都係個因素。咁另一個咧就係近呢兩三年，大家應該見到咧，就係好多商場咧都係做好多活動嘅。咁我睇翻喺我自己嘅角度嚟睇咧，係從夜經濟開始嚇，因為嗰陣時咧係大家一齊去搞好多活動，希望搞旺個夜晚，然後試咗某啲模式嚇，好似而家原來咧可以請一啲 busker。一啲自己攞住个吉他啊，带住个鼓啊，木箱鼓啊，就表演。可能有啲客户都会觉得呢、个都系一种engagement 同顾客嘅一种互动咁样。咁所以经过咗呢啲嘅体验之后，其实喺以上嘅范畴都系多咗嘢做。咁当然啦，亦都有啲位置系会少咗嘅。
1: 咁即系而家盛世经济嘛，咁有冇带动到你哋嘅工作先？
0: 绝对有啊！盛世经济系令到我哋做嘅。工作種類嘅層級咧，其實係廣闊咗好多。咁譬如其中一種盛事經濟，可能係球賽啦，或者係體育賽事啦。咁所以本身有相關經驗或者有相關專長嘅主持人咧，係明顯地會老市場出現嘅。咁另一個可能會影響我自己多啲啦，就係而家多咗好多嘅演唱會，亦都喺香港舉行。咁因為有啟德嘅新場地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因素。咁所以其實喺以上關於即系盛事嘅一啲范畴嚟讲咧，都为我哋呢一个作为司仪嘅行业创造咗唔同嘅机会。咁另外第三样咧就系吸引游客嘅盛事啦。咁我好记得咧，而家有两个 job 咧成日都揾我，不过暂时我都仲未接到，就系舞火龙。同系啦，冇火龙而家都要揾司仪啊，系啦。咁其实你谂下，本身唔使噶嘛，因为本身就系佢哋一个体育会啊，或者佢哋在地嘅居民自己可以去做。咁点解要揾我哋呢？就系因为要做沟通，因为越嚟越多本地嘅市民啦，又或者嚟自唔同地方嘅旅客，其实都会去睇呢一啲嘅文化活动，
1: 即系要介绍俾佢哋知啦。
0: 系啦，所以其实而家的而且确嗰个工作嘅性质同以前咧系更加多咗嘅。
1: 咁即系话，其实咧你哋都。 要背好多。

0: 稿喎。
1: 一嚟就盡力背啦，咁有時老實講都背唔曬嘅，咁要靠經驗啦，咁同埋而家都有一啲唔同嘅新嘅科技啦，其實可以幫到我哋手嘅。
0: 嗯，咁即係其實啲客户咧都有時都會係俾一啲稿你哋噶嘛，係咪啊？咁即係通常會係一啲即係宣傳品牌啊，定係一啲咩嘅廣告咧？
1: 而家嘅廣告咧，主要就兩個部分嘅。第一咧，就係你點樣去令到觀眾覺得有投入感，亦即係我哋成日講嘅 engage 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司儀嘅稿咧，我成日講得三種嘅啫。一種咧就係純資訊，例如你今日去咗邊度啊，呢度有乜嘢睇啊，諸如此類啦。另一樣咧就係純氣氛，就係不停叫我哋咧要搞氣氛，要令大家有反應咁樣。而第三樣咧就係近呢一兩年我係特別發現多咗嘅，就係會喺我嘅稿件裏面咧經常介绍到一啲嘅商户啦，介绍品牌啦，同埋我而家咧读嗰啲优惠咧，读得好畅顺噶吓。例如要消费几多钱啊，可以换啲乜嘢啊，又系边间铺头有啲乜嘢优惠啊？呢个优惠系几多几多个人啊？咁样，因为而家我哋作为表演啦，其实你始终有一个嘅责任，除咗娱乐大众之外咧，其实佢都系一种吸引消费。吸引人流的方式，咁所以自不然，我哋作为司仪咧，亦都会肩负起呢一个责任咯。
0: 即系佢哋始终都系想咧帮自己嘅场去宣传啊，或者佢嘅品牌宣传啦，所以咧嗰、那个即系有啲咩优惠嚟讲咧，对于佢哋嚟讲系一个好紧要嘅资讯。
1: 当然啦，任何投资都要睇下有咩回报嘅，咁啊投资做咗一个 show 啦，咁都希望有啲回报翻到嚟，咁嗰啲数字其实对于客人嚟讲都系好重要。调翻转，对于我哋作为司仪嚟讲都好紧要嘅，因为始终客人能够。有资源有预算去做呢件事，我哋先至有工作噶嘛。
0: 咁你哋嗰个回报系点样咧？报酬嗰方面？
1: 我认为喺近呢，即喺我入行咁多年里面啦，其实呢个行业咧仍然系讲紧年资系会令到喺个报酬上面一路会有进步嘅。咁当然喺经济下行嘅阶段，例如喺早几年疫情影响嘅时候啦，真系会有一啲嘅客户咧都好老实地识咗好多年，都会讲话今次真系个 budget 上面争啲，有冇得商榷一下咁样。咁但系其实好大程度上咧唔多发生呢一个状况，尤其是而家啦，即系经济比较好翻一。啲啦，市面亦都多咗活动啦。其实你嘅价值咧，好多时候都系你自己提出咗啦。只要客户认同，咁其实大家都会一拍即合嘅。
0: 咁其实咧都有一啲嘅工作啦，即系不论个经济好抑或坏咧，都会即系有呢啲有工作机会。即系譬如话政府啊，或者一啲NGO 啊之类嗰啲嘅私人工作系咪啊？
1: 系啊，其实我哋呢个行业咧都要有一个即系避险嘅配置嘅。呢、這个意思系乜嘢咧？就系、有一啲行业始终容易受个经济影响，例如系零售业啦、餐饮业啦。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嘢咧系无论经济如何啊，其实持续都会发生嘅，包括系一啲公共信息啊、一啲社福政策嘅嘢。咁所以喺呢一啲嘅范畴上面咧，其实无论市好市坏咧，都仍然有嗰个工作喺度。但系喺我哋自己本身，当然亦都要适应一啲嘅。变化啦，无论系嗰个工作嘅需求啦，自己对于相关议题嘅认知度啦，其实都会影响到我哋系咪真系能够接到呢个 job 嘅。
0: 咁啊简单讲下啦，即系如果你作为一个活动司仪嘅话咧，咁就冇经理人咧帮你接工作噶嘛，你系freelance 噶嘛，
1: 冇错。
0: 咁点样去避险咧？
1: 避险咧就真系要靠touch wood 嘅啫，即系摸下木啊，拜下神咁样啦。咁实际上就系因为入行嘅时间都耐，咁所以合作嘅客户咧认识都系多嘅。咁呢一个咧多数都系安全。咁但系有时如果真系有新嘅客户嚟到咧，我自己都有个习惯，第一件事就系做翻啲 research 嘅，咁睇下呢间系乜嘢公司。咁如果佢嘅业务范畴啦、工作类型啦都觉得正正路路，咁其实都系照样接咗翻嚟嘅啫。咁而往后如果真系出现啲乜嘢状况嘅时候咧，就唯有。见招拆招咯。
0: 好啊，好啊，咁多谢林伟豪啦，今日咧亲自上到嚟啊，我哋直播室咧就分享翻啦，佢做司仪嘅同时咧，对于市道嘅观察噶。好啊，唔该晒你先，拜拜，
1: 再见。
0: 呢集嘅财经新思维就嚟到呢度，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亦都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本月21日起接受认购。当局话，订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咗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呢批银色债券募集嘅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同埋城市建设。港铁屯马线锦上路站附近中午发生信号设备故障，经过临时修复之后，列车服务在下午大约2:20逐步回复正常。事故发生在中午大约12:40，港铁表示即时派员到场处理，并且进行临时修复，期间全线维持服务，但班次需要调整。荃湾西至到锦上路站之间曾经实施单轨双向行车安排，列车需要慢驶，来往红磡至到屯门站需要额外行车时间。港铁话，事故期间已经加派人手协助乘客，同埋加强乘客的资讯发放，相关车站大致维持有序。公屋联会公布对政府制定香港首份5年规划土地和房屋政策的建议，建议成立督导委员会检视房屋供应，是检视房屋供需、恢复公屋3年上楼目标，以及促进未保价资助房屋市场流转。公屋联会认为，应该重新设立督导委员会，对于香港人口结构变化、不同年龄群组的住屋需要、市民负担能力等作前瞻性的探讨和研究，结合多个房屋机构或者持份者厘定策略和指引。联会建议加快公屋流转，在高落成量和高流转的情况之下，希望可以及早恢复公屋3年上楼承诺。公屋聯會亦都建議，長遠應該將私人樓宇市場和居屋第二市場分隔，不再容許資助房屋保價之後公開轉售單位，只可於居屋第二市場流轉。強颱風白海豚逐漸逼近華東沿海，中央氣象台發布台式是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星期日晚至到星期一上午在浙江至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之后，先会西行，随后逐渐减弱，并且转向偏北方向，为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白海豚影響，福建多地星期日起連續4日將迎來一次明顯降雨過程，累計雨量是100至200毫米，局部地區300毫米。福建啟動防颱風4級應急響應，要求沿海各地和有關單位密切關注颱風動態，強化風險研判，適時啟動應急響應，有序做好防範應對工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下午新界北部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的6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4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此外，热带低气压鲸鱼已经在吕宋一带消散，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 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指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者以上。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东涌东郊汇处之内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主要影响到啦，怡东路去裕东路方向系比较挤塞，龙尾系去到盈禧路。另外，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兆麟苑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主要近住富泰村至到桃园围。去到泥围呢一段咧，系比较多车。青衣乡事会路同涌尾路交界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嘅车龙去到青衣交汇处。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意外都系未清场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排到近祖尧村。至于沙田方面，较早时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住大涌桥路的意外是清了场的，一带的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影月台。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繁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海丽村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是去到油麻地交汇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尖沙咀消防局。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裕隆山车多，龙尾丰和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仍然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丁九交汇处，丁九桥去屯门方向的车龙排到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至到博围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6: 唔该晒，
5: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6: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5: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7: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8: 做戏嚟讲咧，最难系咩？知唔知啊？系笑。你两个笑嚟听下。
9: 哈哈哈哈哈哈！
8: 你睇下你哋啲语气错晒，点同你哋做广播剧啊？
10: 俾次机会啊 ，Ada， 俾尽力噶啦。
11: 你咪当教下我哋咯。
8: 唉，边做边学啦。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0: 全男班咯，
1: 系
0: 啊，系咪男子做咯？好型啊，我觉得好型，好有阳光气息啊！
1: 我真系睇一睇，我哋节目都做咗二百几集噶啦，即系过二百集噶嘛，第一次好似系三个男子嘅组合啊，
0: 从未试过自己感受，
2: 我永远都感受到大家同我同在
1: 嘅，系咪？
0: 我哋嘅意思系全男啊，系啊，
1: 喂，同埋即系嗱，无论系男女嘅主持都好嘅，不过我哋今日讲嘅话题咧，亦都相信个个都啱听嘅。
3: 区区有睇头，
1: 嗱，点解个个都啱听呢？因为同大家讲食啊，嗱，第36届美食博览啊，将于喺下个星期四8月13日起咧，一连五日喺湾仔会展举行。除咗美食博览，同场咧亦都会举行美食商贸博览、家电家居博览、美与健生活博览同埋香港国际茶展嘅。
0: 哇，好似好多嘢睇啦！只要大家咧一票在手，除咗可以去到呢个嘅美食商贸博览之外，大家仲可以同时间去到其他嘅展馆噶，又可以睇下电器啦，而且咧仲可以感受一下特色嘅茶饮。不过大家一定要留意住佢哋嗰啲嘅日期啊，一定要睇清楚，因为咧唔同展览开放嘅时间都唔同噶。
2: 除咗日期之外啊，仲有一样嘢值得留意啊。
0: 系，
2: 如果想主攻呢啲平价抵食干货啊、即食面或者零食福袋嘅话咧，买公众票门票就得啦。但如果想试下探下啲顶级和牛啊、高级黑松露啊，仲有纯酒呢啲等级嘅精致名物啊，就可以买埋套票啊，就系公众管年尊贵美食区套票啊。
1: 哇，好贴士啊！另外今年咧，其中一大嘅亮点一定系全新登場嘅煙韌市集啦，嗱佢咧就設喺尊貴美食區柯三 B 嗰度嘅，嗱混集13個本地人氣品牌，帶嚟多款煙韌啦、手作嘅甜點同埋燒賣等等嘅美食噶。
0: 係啊，我哋嘅同事咧，尋日就去到咧就係呢個嘅傳媒預展嘅了解過啦，見到咧有好多咧嚟自唔同地方嘅美食啦，仲有啲係創新產品嚟噶，啊本地都有噶，嗱例如就有我哋嘅本地製作牛筋丸，仲有新加坡嘅班蘭蛋糕。仲有意大利嘅雪糕，仲有普洱咖啡茶，哇！你谂到嘅都有
2: 啊！咁吸引嘅展览啊，香港贸发局副总裁林玉凤就会同我哋介绍一下今次嘅美食博览有咩食、有咩饮、仲有咩睇啊！
4: 我哋今年咧五个展览会咧，我哋有一个大会主题嘅就系 Live Well, Stay Well。咁贯穿五个展览啦，咁聚焦大健康趋势，希望咧就系公众人士同埋呢一个业界朋友咧，都可以喺同一个平台咧，佢哋全方位咁去探索，包括有美食啦、茶饮啦、美容健康啦，同埋家居生活等等嘅产品同埋服务嘅。今年咧就有超过1850个参展商啦，来自30个国家同地区啦。咁今年我哋都有啲新嘅国家有参与到啦，包括哥伦比亚、希腊啊、东帝汶啊等等嘅，风闻11个国家都全部有参与我哋嘅活动，咁带嚟佢哋一啲嘅特色美食啦。多元化嘅肉类嘅需求咧就越嚟越大，咁所以我哋今年咧就增设呢一个肉类嘅制品，唔同嘅国家佢哋都可以带嚟佢哋嘅一啲肉类制品嘅，譬如韩国啦都会带嚟红色烤肉啦，本地咧亦都有个老品牌啦，咁佢哋都会带嚟真系原肉打造嘅一个牛筋丸啦，而且咧呢个牛筋丸仲攞到一个清真认证。見到一個潮流咧，就係咖啡啦。好多數據咧顯示咧，其實每一日啦，世界去飲用呢一個咖啡咧，超過22億杯。除咗我哋自己國家，雲南省啦，佢哋作為最大嘅咖啡產區，佢哋會繼續參展之外咧，咁今年我哋亦都有更多其他國家同埋地區參與嘅。咁包括譬如哥倫比亞、澳門啊、緬甸啊、泰國啊同埋美國等等，帶嚟佢哋唔同產地嘅一啲咖啡產品啊、配件啊、咖啡機啊。等等嘅咁。咁隨住香港近期啦，又放寬咗呢個法例，允許寵物咧進入指定嘅餐飲處所啦。咁本地嘅寵物友善呢一個商機咧，就越嚟越受到市場關注嘅。咁所以今次我哋展覽咧，真係首次就引入呢一個寵物食品啦。咁主要就係針對無孩父母咧，對好關注佢哋自己寵物嘅食品安全。喺个票价方面咧，首先我哋就冇加价嘅，咁今年我哋仍然维持住咧30蚊，咁就可以咧嚟到五个展览。今年亦都系我哋贸发局成立咗60周年啦，咁所以我哋都推出咗一啲特别嘅优惠，咁其中就包括我哋每日都会送出600个名额嘅免费门票啦。咁另外我哋嘅展商啦，亦都配合咧，就会推出同六字有关嘅一啲特别优惠嘅，咁譬如好似有六折啦，或者一啲。

0: 60蚊啊，甚至乎6蚊都有嘅一啲商品优惠嘅咁。有好多參展商都有為咗呢個展會特別製造咗好多啲特色嘅禮品嘅，咁所以都希望大家咧真係踴躍入場，咁可以咧把握呢一個黃金嘅時間咧揾到佢哋嘅心頭好嘅。
1: 嗱，今次展覽咧有品牌第一次參與嘅，例如係漁護署推出嘅本地漁農產品，全新統一品牌優先港品，亦都有咧就係魚類產品品牌再接再厲，再度參展嘅。
2: 冇錯啊，仲有咧本地品牌同埋咧本地大學咧科研團隊合作嘅，帶嚟咗咧好多創新嘅美食噶。
3: 咁我哋今次漁菜享園署咧，適逢係漁護署喺七月介紹咧優先港品呢個品牌，第一次做一個大型嘅展覽。我哋今次組織咗本地嘅8個養殖或者農户啦，咁佢哋會介紹佢哋嘅本地養殖或者種植嘅漁農產品俾大眾市民，亦都有介紹翻我哋嘅第一次優先港品認證嘅一啲預製產品，例如我哋有啲燒賣啊、魚蛋啊、魚湯啊，甚至我哋第一次推出市面嘅優先月餅，是用本地鱼松整，咁我哋市民可以去到我哋摊位咧，即场可以买一预热咗嘅月饼。咁我亦都有一个大手烧，就是用本地虾同本地龙虾去整一个大手烧食品咧，去俾市民去尝试下唔同嘅食法，食一啲本地嘅鱼产品咁样嘅。農產品嗰方面咧，亦都有呢個竹升麵啦。咁我哋第一次介紹俾公眾嘅，咁所以希望喺呢個展覽裏面有一啲新鮮嘅漁農產品俾市民買到之外，亦都有一啲即食或者一啲小食嘅漁農產品咧，俾大眾市民食咯。其實期望咧，就希望將優先港品嘅品牌啦，去介紹俾公眾認識。亦都可以俾市民試到，其實本地生產嘅嘢，除咗低碳啊、環保之外咧，其實佢優質好味嘅，亦都係希望俾到本地漁農户一個示範作用，就係、漁農產品除咗新鮮賣，亦都可以用唔同嘅方式去，譬如話將佢增值去出售咁樣咯，幫到個業界咯，希望。
4: 我哋品牌呢原本就都係用啲魚嘅原材料去做一啲嘅產品。今年係第3年參展啦。呢2年參展呢，其實我哋就會推緊一個方便送。方便送得嚟呢，佢同坊間啲方便送有唔同呢，就係佢會比較精緻啲啦， high premium 啲咁樣。譬如我哋有啲醉魚鴿啊，有啲煙燻太爺雞啊，佢就令到你嗰包餸喺屋企煮完之後呢，其實你擺完出嚟就好似你自己好精心咁煮咗一個大廚嘅送出嚟嗰個嘅感覺，好想去俾香港人喺啲小家庭，可能2至3人，但係佢又喺家庭裏面自己製造到個好精緻嘅餸去食咯。
5: 我哋公司係做用理工的去研發，就係第一次自己作為一個公司參加同埋買我哋自己嘅產品，佢用咗個蘑菇提取物取代脂肪嘅。咁佢做到好多 A 字嘅雪糕啊、月饼啊、cookie 啊，呢啲都有嘅。
6: 香港电台第一台18好时光。
1: 嗱系啦，早前咧就同大家预告过啦，今日有一位世一嘉宾咧会嚟到我哋节目嗰度，佢就系被誉为日本流行文化界一大盛典嘅世界 cosplay 高峰会入边取得世一宝座总冠军嘅香港代表啊！
2: 冇错啦，咁咧佢就叫阿 Lu 啦。未请阿 Lu 出嚟之前咧，话俾大家听呢、這个世一咧其实系有几难攞啊！嗱，其实咧就喺今年嘅世界 cosplay 高峰会就系由呢个7月31日去到8月2日举办嘅，汇聚咗超过40个嚟自欧、美、亚、非、澳各地嘅精英队伍咧嚟到呢个名古当中夺取呢一个世一宝座噶。
7: 今次代表香港出战嘅咧，除咗啱啱提到嘅阿 Lu 之外咧，仲有 Wonny 啊。佢哋就凭住 Monster Hunter， 亦都即系魔物猎人呢个游戏里面嘅艾老猫，仲有着住雷狼龙装备嘅猎人啊，攞到总冠军、外务大神奖、玉月奖等等嘅大奖。香港队第一次入到三甲就攞埋第一啦。
1: 系啊，电话线旁边已经揾嚟阿 Lu 同大家讲下佢嘅世一心路历程啊。Hello， 阿 Lu。
8: 你好，
1: 系啊，嗱，再次恭喜阿 Lu 同 Ronnie 攞到呢个总冠军啦！而家心情点样咧？平复翻未啦？
8: 系多谢晒你哋嘅祝福啊！咁我系觉得非常之开心，非常之兴奋嘅。咁因为喺众多嘅好顶尖嘅选手嘅手里面去攞到呢个奖咧，真系实在不容易。系啦，咁因为每一队咧都系 佢哋喺佢哋嘅國家。

0: 或者地區是比完賽啦，他們拿第一，然之後呢先出嚟我哋大家一起再去名古屋比賽嘅。咁所以其實真係哇打晒崩頭好難可以攞到
1: 世界代表
2: 係
1: 啦。咁呢其實呢今次呢利用咗 Monster Hunter 呢當中呢我嚟出戰㗎嘛。咁其實點解會揀呢個作品嘅呢？
0: 是咁，因为本身我同 Wonnie 呢都有玩 Monster Hunter 呢一个嘅作品啦，咁都觉得呢一套嘅作品係非常之佢嘅设定係非常之好啦，因为佢嘅世界观又好宏观啦，咁另外呢我哋係好鍾意佢嘅衣着啦，係可以 design 得非常之细致啦，咁同埋我哋都好鍾意艾露猫同埋猎人呢一个嘅友情嘅牵绊囉。
1: 系、
3: 我知道你同 Wonnie 都各有正职啦。睇翻你哋啲相啊，啱啱提到唔单止游戏设计啲装备好细致，你哋整出嚟都好细致啊。嗰只阿老妈亦都整得好靓啊。咁其实你哋用咗几多少时间去准备，同埋实际上有啲咩嘅嘢要做噶？点样分工噶？
0: 系咁，我哋就大概都整咗超过一年噶啦。因为两套嘅作品，咁我哋由参加香港动漫节嗰边搞嘅比赛啦，去到去日本嘅 WCF 嘅比赛啦，咁中间其实我哋咧套衫改良咗好多次，去试坐好多次，咁套衫就会越整越靓，咁先至咧会最后得出大家依家见到嘅呢一套服装嘅。
3: 系
0: 啦，咁当中有啲咩系做咗，我啊觉得
3: 最难忘
0: 最难忘啊，最难忘Wonnie 嗰套嘅衫啦，嗰套雷狼龙嘅盔甲系成套系识喺紫外光灯之下系可以发光嘅。
2: 系咯，你同 Ronnie 系点样分工噶？
0: 咁分工方面佢就真系做佢非常之擅长嘅嘢啦。咁佢系可能系做一下一啲用EVA 即係我哋用嘅材料啦，去做一個打板啦，去做個底帽啦，然後咧我咧就會喺上面咧去做黏土嘅塑形啦。咁之後啦，又到翻佢咯，又到佢咧就會再做上色啦。上完色之後，咁初步嘅上色上好咗啦，咁我就會再去touch 翻啦。咁然後就再加佢本身嗰套衫，我哋想令到佢發光嘅 UV 嘅顏料咯。
1: 哇，咁样听落去就已经系好多个层次啦。咁
0: 啊最
1: 系啦，咁最紧要咧就系当你哋咧去表演嘅时候上到台啦，有冇话边个 moment 你哋会觉得哦好紧张啊？又或者咧有边个 moment 你印象系最深刻嘅咧？
0: 哇，最深刻应该系或者讲得最紧张，最紧张就系好惊好惊，我哋有一个道具系飞唔到出嚟嘅。
1: 即系惊用唔到。
2: 你排嘅时候系试过好多次都得噶嘛，系嘛？
0: 其实都要
1: 撞嘅
0: 场嗰下系啦，
3: 少少运气
0: 嗰下，因为咧个场地系非常之黑啦，可能又会睇唔到啦，跟住咁你会见到啊，原来艾露猫只手系好似厨房手套咁嘅，得只手指公同埋四只手指夹埋咁，好似夹夹手咁蟹咁样嘅。咁我到底喺个 backdrop 里面系点样做嘅咧？咁其实我里面都做咗好多嘢嘅，系又要入咗去啦，跟住我本身又唔系好睇到嘢嘅，因为我戴咗头套噶嘛，系啦，咁本身能见度好低嘅，跟住咁我入咗去个 backdrop 度啦，首先要除咗一只手套，又用嗰只手去拎个遥控。按着个遥控推着蝴蝶出来，然后蝴蝶还要顺利飞到去一个正确的位置再降落。
1: 哇、
0: wow. 降落完之后戴回手套，然后再拿我的号角的道具再走回出来。
2: 哇，真的听到都很复杂。
3: 不如都讲过讲一下，这么辛苦拿到个世界冠军，有没有人想多谢？我觉得你一定要多谢自己的。
2: 多谢自己以外。
0: 都有多谢自己的。冇中途放棄啦，即係雖然當中好多時間都喺度整緊啦，咁又缺乏咗睡眠嘅時間啦，咁係啦，即係嗰下一起身嗰下，個身體好攰啊，咁即係都會有氣餒嘅，但係都冇放棄咯，都要多謝自己嘅。
1: 係好啊，好啊，
2: 今次真係可以攞到冠軍啦，全場總冠軍啦，真係你覺得對香港 cosplay 界有咩特別嘅意義咁樣咧？
0: 咁我覺得其實應該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信息去帶俾香港嘅 coser 啦。咁其實除咗香港嘅 coser 之外，我覺得應該普通嘅市民睇到都會覺得對 cosplay 係有改觀嘅，因為始終 cosplay 即係可能俾有啲市民係覺得啊， 都仲係扮鬼扮馬，即係可能唔係咁了解嘅，都仲係覺得佢誒鬼五馬六喎，就當好似戲服咁樣喎，去做大誒、大戲啊咁樣。因為我樓下啲看更有時都問我，因為去做大戲係啦。咁其實我都明白嘅，即係始終可能未係去到最誒好、了解嘅階段啦。咁希望即係透過呢一啲嘅新聞，今次嗰啲嘅新聞內容，或者係啲電台節目啊、訪問啊，都可以令到大家更加了解，
1: 更加正面啦。
2: 係啊，咁喺呢度就再次恭喜阿 Lu 啦，同埋阿 Ronnie 啦，咁今次咁好嘅成績啊，咁再次恭喜你哋，好
1: 多謝曬，
3: 多謝曬，
1: 多謝曬，
2: 拜拜，好犀利嘅細日啦，亦都同佢哋傾偈，亦都傾得好開心啊！
4: 十八好時光，遇到好街坊。
2: 啊，系啊！琴晚咧就同大家介绍咗去咗洪水桥嘅社区嘅一啲小店、大家都系好街坊啊！今晚咧，我哋继续同大家留喺大西北探下天水围嘅街坊噃。
1: 冇错啊！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喺天水围同洪水桥社区嘅日常好地地洪水桥与天水围青年社区共塑计划，同埋呢个嘅明爱洪水桥社区发展计划合作嘅噃，透过咗咧跨区合作同埋咧呢个故事收集，记录面临北部都会区发展嘅洪水桥丹桂村，以及咧发展咗30年嘅天水围新市镇嘅，将呢个艺术同埋社区观察转化为对未来嘅城市规划嘅反思，仲有咧未来嘅想象噶。
3: 计划咧就招募咗一班有兴趣认识呢两个社区嘅年轻人啦，透过唔同嘅面向同组别咧联合联同咗一众嘅社区伙伴同埋创意嘅伙伴多。角度咁样认识同埋连结呢两个社区嘅，
1: 系啦，喺天水围土生土长嘅初中生妹珠，佢咧自细咧就喺天水围区咧就已经感受到好多嘅爱噶啦。嗱，佢咧话咧有一次嘅童年嘅经验，更加令佢感受到咧社区之间大家互助互爱噃。
5: 我系住天水围区嗰边，近西铁站，大家通常都系叫我妹珠。而家13岁，准备14。我覺得天水圍好似分咗兩區咁樣，天水圍入面近住西鐵站嘅位置咧，其實係比較有安全嘅感覺，而可能入咗例如濕地公園嗰啲位置啦，可能就比較偏靜啲。覺得好多街坊都好好啊！我好記得小三小四左右啦，屋企人就俾我落樓下就可以玩滑板車啊。跟住喺屋企樓下炒車，啲家長同埋啲小朋友咧都係好擔心啦，然之後行咗過嚟都問下我有冇事，由嗰邊嘅保安啦帶咗我去自己屋企樓下嘅一個保安處啦，幫我消毒，然之後送咗我去獵口嗰度。
2: 嗱，系啦，一阵新闻同交通环节之后咧，继续咧会有天水围嘅中学生妹珠同大家分享下喺计划当中有啲咩观察同得着嘅。咁啊，阿妹珠个名我觉得好亲切，
1: 冇错啊，真系街坊嚟噶。
2: 哇，系咯，你哋真系多唔多去天水围咁？
3: 我间中会去探下个朋友嘅。
2: 哦，咁好啊。咁对于天水围有啲咩认识咧？你
3: 好远，搭车搭好耐。
2: 哦，咁又
3: 系。我通常搭屯马线嘅，咁啊，但系要搭到过去都好耐啊，真系。
1: 我就会搭巴士入去咯。
2: 系，同埋咧，巴士都方便。
1: 系啊，風景好好啊，
2: 系啊，其實
1: 空氣都好好，
2: 嗰度都幾舒服噶，我覺得。咁啊，亦都可以當一個郊遊咯，對我哋嚟講。係啦，不過繼續啦。咁喺新聞之後，我哋仲有其他嘅分享，同大家了解天水圍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沙田警区本月30日整合，将田心分区并入沙田分区和马鞍山分区，田心警署报案室将会转为报案中心，作为过渡安排，每朝8:00至到晚上10:30提供服务。沙田警区指挥官陈乐生表示，沙田区紧急服务没有改变或者减少，前线警力资源亦都没有缩减，希望合并计划令到警政工作更加有效率。中大公布未来5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

0: 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積極配合香港首個五年規劃。面對全球人才競爭、氣候變化等挑戰，人工智能有機會改變生活，中大的政策計劃要有前瞻看法，善用大灣區機遇、轉化機遇，拓展國際網絡，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範疇組成，包括人才、引進與培育、大學拓展、全球聯繫與校友凝聚、教育與學生體驗，以及研究與創新。中大將會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區和大灣區機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學和綠色科技等領域。强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华东沿海，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星期日下午至到星期一上午在浙江至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之后，先会西行，随后逐渐减弱，并且转向偏北方向，为华东等地区是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及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受白海豚影响，福建多地星期日起会连续四日将会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累计雨量是100至200毫米，局部地区300毫米。福建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沿海各地和有关单位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强化风险研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缓是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者以上。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20取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路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龙尾过咗文化博物馆少少，咁就系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火炭路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过咗文化博物馆少少。至于较早前啦，东涌东交汇处入面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之前青衣乡事会路同埋涌尾路交界嘅意外亦都处理好啦。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仍然系稍为车多繁忙。荃湾路去屯门方向之前近住葵涌公园嘅意外同样都系处理好噶啦。消散之中嘅车龙排到去永德利广场对开。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湾仔消防局，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仍然比较慢车噶。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段车多少少。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丁九交汇处一段仲是车多，丁九桥去屯门方向就近住桥面一段慢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屯门河桥面。另外，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观塘是会有道路工程的，由晏啲10点直至听朝6点，丽业街去海旁方向近住天辉工业大厦至到九东九汇至到东九汇这段的慢线中线是会封闭。同时卫业街和红桃道去九龙湾方向两边近住丽业街交界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受阻。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了斑马线，司机就必须要在让线前面停低，礼让行人先过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咁你点样去平衡一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5: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
7: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5: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8: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ready，3, 2, 1, go！
8: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伍文生、何展鹏。
11: 十八好时光，
12: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3: 有我阿石文生哥哥，
14: 有我何展鹏阿鹏，
13: 唔该晒，大家好。
12: 系啊，咁啊呢一个时候咧，继续系我哋三个嘅全男班啦，亦都咧准备同大家继续探一探我哋嘅好街坊。
8: 十八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12: 嗱系啦，刚才新闻交通环节之前，就有参加咗日常好地地洪水桥与天水围青年社区共扫计划嘅中学生妹猪，同大家分享咗佢喺天水围社区嘅故事啦。嗱，我哋而家继续有妹猪喺度啊，同大家一齐讲下佢喺计划入边有啲咩得着噶。
13: 系啊，妹猪佢都提到噶，佢话有一次喺活动当中啦，喺社区中咧遇到一班咧喺社区玩紧嘅幼稚园小朋友，又遇到一班咧好易话为，随时咧都可以一齐去街市买餸嘅老友记啊，佢就感觉到啦，天水围咧呢一区咧好有人情味，大家都好和蔼可亲噶。
15: 喺呢个活动入面，其实我系一个最细嘅一个年轻人啦，我系识到唔同一啲大学生嘅同学仔喺活动入面。我哋係喺天水圍天水村嗰個附近嗰個位置啦嘅臭河，跟住一直踩到嚟洪水橋，去翻正豐泰嗰邊附近就開始作洪水橋嘅介紹啦，沿住成個臭河至到去洪水坑嘅位置啦。我哋到上就係去到天地人路啦，跟住我就介紹咗唔同嘅屋村居民啦，包括係一個鹽姐啦，佢以前細個就分享到，其實佢以前細個成日都喺度爬水管。我最深刻就係天水圍嘅天水村啦，我哋嗰陣時係擺緊一個攤位嘅，我哋都係收集緊故事啦。嗰陣時行到去隔離有個中央廣場仔啦，咁我哋見到有一班小朋友，大概5至6個左右，覺得無聊，跟住落咗嚟廣場呢個位，然之後大家攞埋啲玩具出嚟玩，跟住佢哋係攞到自己屋企嘅零食啊、玩具啊。跟住喺度玩掉圈圈，其中一位家長睇住所有嘅小朋友。我見到有啲老人家啦，佢哋會好似有啲係熟嘅或者唔熟嘅，佢哋都會一齊捉棋，捉到差唔多啦，大家又話不如一齊去街市睇下有啲咩買啦咁樣，或者可能又話不如下次再約過一齊再玩過啦咁樣。我作為年輕人，我覺得可以舉辦唔同多啲嘅活動，邀請唔同可能自己身邊嘅朋友，跟住再攬多啲唔同嘅朋友或者同學過嚟一起玩一下都唔錯。 我最珍惜的应该是自己屋企附近的一些怀旧公园，始终他们都是有我自己小

0: 過的一些童年回憶，所以都希望可以維護它而不是拆除它。
1: 聽完妹豬的分享，我們都想知道多些個計劃。
2: 是
1: 啊，今次負責計劃的社工從中就觀察到一班參加青年有很多的得著，我們又請來了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天拉把天水圍故事館的館長，人稱小雨的陳景章。小雨你好。
3: Hello
4: 小雨，
1: 可不可以都同我們介紹一下，其實洪水橋是在哪裡的？今次的計劃就連埋一個天水圍的社區，他們面對什麼情況？
3: 洪水橋咧就如果大家熟悉屯園天咧，咁咧佢就喺元朗向住青山公路去屯門中間咧有一個點咧就叫洪水橋嘅。咁我哋就中間都會啱啱就佢咧就連有條河啦，由連住由洪水橋去到天水圍中間有條河連住啦。咁我哋都觀察到咧，其實嚟緊都有北部都會區嘅新發展啦。咁都會未來都對呢個社區會有啲想像，就是、可能有係一啲物流中心、一啲科技中心。咁但係咧，我哋都好想知道而家呢一刻喺唔同人喺度生活緊，佢哋嘅生活係點樣咧？可唔可以豐富翻未來對呢個社區洪水橋或者天水圍北部都會區發展嘅時候，多咗啲人嘅參與、人嘅需要嘅想像，佢哋日常生活可以點樣咧？咁樣。
4: 系啦，咁我知道你哋女青咧就喺洪水桥啦、天水围社区举办咗日常好地地洪水桥与天水围青年社区共塑计划。其实呢个计划嘅背景同理念系啲咩咧？点解会揾年轻人参与？亦都期望年轻人可以为计划带嚟乜嘢嘅谂法咧？
3: 好啊，因为咧我哋都呢个计划好特别啦，我哋咧就係有两个社区嘅对照嘅，一个洪水桥啦，佢哋面临緊未来有啲发展啊，都有啲地方係可能进行緊收地啦，咁有啲人可能佢要面对重建啊、搬迁啊，另一边厢咧天水围呢个地方咧一个新市镇嘅发展嚟㗎喎，咁其实咧我哋都呢个新社区发展咗之后咧已经都有三十年嘅历史啦，人咧都喺入面有一啲新嘅生活节奏啊、一啲足迹，咁我哋可唔可以透過呢兩個社區嘅對照問翻如果天水圍啲人係需要呢樣嘢啊，洪水橋啲人又需要呢啲日常嘅生活，咁我哋勾勒翻嘅時候可以問到原來我哋日常生活係需要呢啲嘢嘅，咁去令到我未來去做社區一啲新嘅發展或者唔發展，我哋係因為咩原因咧？入邊有啲咩想法咧？咁而呢啲情況就係因為未來嘅社區都係好多年青人去參與啦，可能佢哋都會搬遷入去啦，咁其實都會佢哋有冇辦法都一齊去發掘一啲故事，問翻啲人佢哋生活係點咧？咁我哋想透過呢啲過程都俾佢哋有份建設個社區，勾畫呢啲畫面啦。
2: 明白。咁今次咧呢個計劃有咩內容㗎？例如咧參加者咧係以咩群組啦、群體啦去為題去分組嘅咧？咁其實咧呢一啲嘅群體咧對社區嚟講咧有乜咁重要咧？
3: 我哋咧都因為啱啱頭先講兩個社區嘅對照啦，洪水橋同埋天水圍啦，咁咧我哋都用咗居住嘅空間啦，洪水橋天水圍呢邊就講屋村啦，洪水橋一啲鄉村嘅地方啦，河道啦，我哋咧天水圍有地方叫臭河嘅，咁好多人中意跑步啊、影日落啊，而洪水橋嗰邊咧有個叫河坑嘅地方啦，咁第三個就係一個買賣嘅場景啦，有新北江樂小店啦，我哋都想透過呢三個場景咧，都去揾翻一啲人嘅生活嘅節奏啦。同埋呢啲地方咧，譬如一七都係講緊佢居住啊、買賣啊，同埋佢日常生活揾到嘅一啲嘢。咁我哋想發掘呢啲唔同人嘅一啲故事咁樣。
1: 發掘完故事之後，其實會做啲咩嘅咧？成個活動佢哋係咪有啲階段啊？同埋唔同階段會有啲咩嘅成果？
3: 係咁啊！因為琴日你哋都聽咗阿妹豬同埋阿詩詩佢哋分享
2: 啦。
3: 咁佢哋係啊，佢哋都有啲我哋有請咗藝術家啦 ，Mickey Ho 同埋 Bobo 啦，佢哋咧就去教咗我哋點樣去做一啲人物嘅寫生啦、寫故仔啦。咁我哋就即係透過呢啲唔同嘅嘢咧，就製作咗一啲故事收集嘅工具嘅。譬如頭先詩詩有講，佢哋做咗個徽春啦，就送俾人啦，就去問翻你哋有啲生活係點樣㗎？咁最後咧，將呢啲唔同嘅嘢咧，就拼合咗一個大嘅地圖。咁同埋咧啲故事卡，就同街坊去做啲分享啦，再收集講故事啦。咁啊，最後咧就做咗個導賞團咧，去介紹翻成個活動啊，由對個導賞團係踩單車嘅，由天水圍踩去洪水橋呢兩個地方，咁就中間就沿途同啲人唔同介紹翻我哋收集嗰啲故仔咯。
4: 係啦，其實透過活動你哋期望年輕人可以學到啲乜嘢咧？
3: 我哋呢個計劃，我諗我最大嘅

0: 觀察到年輕人就係、其實坦白講，佢哋可能就算住喺天水圍或者洪水橋附近嘅人咧，佢哋都可能真係未必好走入社區或者去同人傾偈嘅。咁我覺得最想一開始就都試下歐人吹水啦咁樣啦。咁另外就係、其實佢哋去發掘。因為我哋都係住喺天水圍同水橋啲朋友啦，咁喺傾偈嘅過程咧，都認識到啊，原來佢哋喺佢哋呢年輕人以外嘅人，佢哋生活係點樣嘅咧？佢哋故事係點樣嘅咧？譬如啊，其中有我哋識到個婆婆，原來咧佢天水村每日都佢會喺空一個叫羅馬廣場嘅地方去同人傾偈嘅喎。原來咧佢六點鐘就會翻四點鐘要落嚟傾偈，六點鐘就翻去煮飯食飯。點解佢會咁樣去做嘅咧？咁我哋其實呢啲過程咧好多都去傾偈啦。傾翻啦，同埋反思翻啊，其實我哋原來我哋需要空地嘅喎，原來空地係對社區好緊要嘅喎，咁我哋對未來嘅發展咧都會多啲想像。
1: 好好啊，咁嗱，其實對社區嚟講啦，喺未來同埋咧而家相對嚟講，你覺得咧對呢個社區有乜嘢影響啊？
0: 我覺得我哋其實都面對住好多轉變。即係好多或者喺社區入面有好多可能唔係好覺嘅，即係可能啊呢間鋪頭冇咗咯，或者呢個地方有啲多咗啲嘢賣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啊呢啲其實我哋都好需要期望大家都認識多啲我哋嘅地方啦，即係無論住嘅地方其實可能同佢啊點解會發生呢啲事咧？啲轉變係點嚟嘅咧？咁如果譬如頭先阿妹主又講套圈圈啊，佢點解會套圈嘅咧？原來佢哋咁樣去。咁當啲認識咗之後咧，我哋關心咗，我哋為我哋未來去對呢個社區想像，我哋都會有多啲嘅理解同埋多啲嘅意見擺落去咁樣。
2: 好啊，透過呢個活動就認識咗好多嘅居民同埋小店啦。咁啱啱都講到，即係而家係好重要噶嘛。而家佢哋都有機會面對緊一個變化嘅，你哋又點樣俾一啲支援佢哋咧？
0: 我估我哋喺呢個計劃期入面咧，其實我哋都製作咗好多社交媒體嘅宣傳啦，同埋咧我哋喺網站度咧都寫咗好多文章，去向唔同人介紹翻我哋入面嘅故仔啦，同埋咧都講翻一啲我哋對未來嘅想像啦。咁譬如啊，我哋都特別寫咗啊，譬如頭先講小店咁樣啊，其實小店我哋可能都喺未來嘅規劃入面，可能啊喺新社區可能有大商場啊，好喺個商場入面咧好多一啲嘅唔同嘅可能有啲管理嘅，咁但係原來可能喺我哋嘅觀察入邊實流一啲散亂，俾佢哋去自然形成嘅一啲商業網絡咧，係更加重要嘅喎。咁我哋會唔會喺呢啲文章或者呢啲嘅角度講翻嘅時候，會為未來去建設呢啲社區嘅人可以多一個睇法咧？咁第二就我哋都好想多啲有呢啲共創嘅成活動啦，咁啊都大家都支持我哋去做呢啲嘢啦。咁啲共创活动，如果我哋带到多啲人去讲啊，原来社区需要呢啲嘢，咁我哋可能喺未来规划嘅时候咧，我哋可能多啲角度去谂呢个社区可以点样发生咯。咁我都好想，我哋都继续会做多啲发掘故事啊，讲呢个地方嘅故仔啊，俾更加多嘅人听嘅。
2: 系啊，
0: 咁希望
2: 系。
0: 你讲，
2: 系咁，我哋都好多谢你同我哋即系介绍咗呢个嘅活动，你都令到我咧对天水围啦，同埋洪水桥有更多嘅认识，亦都想咧真系亲身再去行一转啊，去了解下当中嘅人同事啊。喺度唔该晒小雨同我哋嘅介绍同分享，
1: 唔该晒。
2: 系啊，而呢个时候啦，亦都送上 Mirror 嘅《童往》，有机会一齐去下天水围同埋洪水桥啊。

0: 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十八好时光，社区有我帮。
1: 湾仔咧系香港最早期发展嘅区域之一啦，既有高楼大厦，亦都保存住唔同时期嘅历史建筑物啦吓。
2: 讲到咧有文化气息嘅历史建筑物咧，南屋咧都可以话咧系其中一个最具咧代表性嘅例子啦。南屋咧就系于2009年咧被评为咧一级历史建筑嘅。南屋嘅建筑群咧于2017年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嘅组织家奖嘅。
3: 位于南屋底层咧，就有一个时光倒流香港故事馆啊，为社区互动同埋教育提供咗一个文化嘅空间。长期咧都会举办一啲同香港历史有关嘅活动嘅。
1: 嗱，而我知道今个礼拜日即系8月9日咧，喺湾仔南屋咧就会举行一场与别不同嘅共融导赏团，将会由嚟自赛马会启艺学院嘅轻度智障人士同大家细味旧区嘅文化同埋建筑特色嘅。
2: 系啊，嗱，这个导赏团咧咁有意义，我哋喺电话线上面咧就已经请嚟圣雅各福琴会、赛马会启艺学院社工张超 Kelly， 仲有咧就系圣雅各福琴会 Viva 南屋香港故事馆计划主任曾志雄 Hugo 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噶噃。
1: Hello， 两位你哋好。
4: Hello，
2: 大家好。你哋好啊，咁啊 Kelly 啊，先同你倾下偈先啦。其实咧，可唔可以同我哋简介或者介绍一下咧今次呢一个嘅赛马会启艺学院当中嘅目标同埋初心啊？
5: 好啊，大家好啊，我是 Kelly。 我们赛马会启艺学院圣雅各福琴会呢成立于2013年，主要呢我们会福康人士提供专业的艺术培训。我们相信每个人呢都有能力贡献社会，令到福康人士发挥他们的长处，咁透过艺术咧，将最简单的快乐咧同其他人分享。咁我哋咧除咗提供专业的培训，我哋都积极推广福康人士透过艺术发展、体验平等、自主，透过不同的艺术计划咧，带领福康人士走入社区，以生命影响生命，并且可以激发他们的潜能。培养多重的职业能力，踏上斜杠事业的之路。
3: 不如都讲下今次呢个共融导赏团啦，点解会拣湾仔南屋作为个导赏地点嘅？同埋都想透过呢个活动带到啲咩嘅信息出嚟啊？
4: 大家好啊，我是 Hugo， 系啊，咁啊，湾仔南屋建筑群咧系香港嘅历史地标啦，亦都记载住社区嘅发展同人情味嘅载体啊。我哋今次嘅合作咧系为咗深化现有嘅街坊导赏嘅服务，进一步拓展导赏嘅体验，更加为福康人士提供呢个发展机会啊。
1: 系啦，咁我都知道你哋导赏员咧需要经过培训啦、实地嘅实习啊，同埋练习先出团嘅，都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培训嘅过程啊。
4: 系啦，咁我哋都经过咗3个多月嘅培训啦。导赏员咧从学习自我嘅介绍、掌握基本嘅导赏技巧开始，一步步咧以自己独特嘅视角探索呢个南屋建筑群，将南屋嘅特征，例如佢嘅楼数啦，按佢哋嘅记忆记入喺脑海入边，并唔系佢哋系背呢个文字嘅资料嘅。培训嘅期间咧，我哋亦都有街坊嘅导赏员嘅指导啦，亦都有南屋嘅居民同埋同事咧扮演呢个参加者，协助佢哋去实地演练，顺利完成呢个嘅培训。
2: 好啊 ，Kelly 有冇补充？
5: 哦，咁今次咧就第一次对我哋嘅福康人士参加，系一种全新嘅体验啊！咁今次嘅岛上体验咧，都令到佢哋咧会更希望可以更加主动，

0: 同其他人分享自己内心嘅感受啦，咁可以改善自佢哋嘅表达能力，提升自我认同感，突破自己嘅表达嘅限制，从而可以建立自信心。
1: 嗯，好好啊。咁其实喺呢个过程里面咧，你哋咧感受到佢哋喺边方面有成长啦，同埋咧有啲乜嘢嘅位置，你觉得哇呢、這个真系好感动嘅地方咧？
2: 嗯，系，我觉得最感动嘅咧系导赏团咧系由佢哋主动去介绍同埋带领参加者啊，佢哋四个咧系组成一个小队啦，互相帮忙同埋分工合作，有人会专注讲解啦，佢哋嘅队友咧都会帮手展示呢个嘅上簿嘅，当佢哋好紧张唔记得个内容嗰阵时咧，其他嘅队友咧都会第一时间去補充或者提點，大家都會發揮到呢個團隊嘅合作同埋包容性。
1: 好好啊！
3: 啱啱就提到兩樣嘢啦，一個就係建立咗個自信啦，幫佢哋；另外就係其實佢哋做嘅時候都會主動，亦都會有分工嘅。咁但係其實透過導賞呢種形式咧，係點樣幫助到佢哋展現到自己所做到嘅嘢，同時間亦都推動到呢個社區共融啊？
0: 咁第一咧，就通过导赏咧，可以锻炼同埋发挥佢哋语言嘅表达能力。因为导赏需要同工作人士解说，咁就可以强化佢哋嘅表达能力啊，建立自信心。咁第二咧，可以实践社交技巧同埋团队嘅协助，令到佢哋喺合作中增强社交技巧同埋责任感。咁最尾咧，就可以建立一个平等嘅对话，双向沟通嘅平台啦，令到参加者同我哋导赏员一齐同行、交流、发问等等。
4: 系啦，咁你哋期望参加者喺导赏之后可以带走一啲点样嘅感受呢？
2: 我期望咧参加者可以感受到湾仔塘楼嘅人情味同埋呢个社区嘅凝聚力，吓亲身体验到呢个导赏员嘅专业同埋热情，欣赏佢哋嘅才华同埋努力。
1: 嗯，好好好
2: 啊 ，Kelly 都有，
0: 系哦，我都想补充少少，咁、我哋都希望参加者咧换一副共融眼镜睇世界啦，当佢哋翻到自己嘅生活或者职场入边咧，可以更加体谅啊，理解身边唔同需要嘅人。咁令到参加者咧都会发现，哦，原来我哋同复康人士都会有一啲共同嘅喜好啊！复康人士咧都会令到参加者带走一份我们都一样嘅平等嘅连结感。咁、未来我哋都希望可以同其他嘅香港历史名胜合作，咁带俾更加多嘅共融导赏团俾公众人士。
1: 好啊，好啊，好啊！除咗咧今次嘅导赏团啦，咁喺未来咧，其实仲有冇啲唔同嘅计划咧，可以俾大家一齐去报名参加噶？
2: 有啊，系啊，我哋呢个南屋共融导赏团咧，其实可以透过我哋圣雅各福群会、赛马会、启艺学院啦，同埋 V1 南屋嘅社交媒体咧，去网上报名或者留意呢个资讯嘅。咁而家我哋个公众反应咧都非常之热烈啊！咁唔使担心，我哋都会预计9月咧会再开多呢个嘅导赏团嘅。
1: 好啊，
2: 咁呢个导赏团咧欢迎任何人士参加，导赏员咧我哋都会为大家介绍南屋啦，亦会同大家交流，好期望大家收到参加者嘅观众嘅感受啦，同埋意见俾我哋啊！
1: 好啊，
4: 喺呢一度就唔该晒 Kelly 同埋 Hugo 同我哋介绍咗呢个咁有意义嘅活动啊！唔该晒两位，
3: 唔该晒，
4: 系啊！呢、一个活动咁就系今个礼拜日就已经举行噶啦嘛，佢哋有两场嘅时间嘅，咁不过正如头先佢哋所讲啦，个反应好似都几好，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留意佢哋之后嘅活动啦。
3: 最紧要仲有9月嗰场啊嘛，
4: 同埋南屋呢个地区，我都觉得都好有趣嘅，有兴趣的话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自己都可以行一转啦。好啦，我哋听日再见啦，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定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咗市况等嘅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呢批银色债券募集嘅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同城市建设。申诉专员。

原宣布就康文署的流动图书馆、起动图书馆及自助图书馆服务，是以及自助图书站服务展开主动调查，审研相关设施的服务规划、维修保养和引进科技等的措施，以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全民阅读的大方向。申诉专员公署指出，发现流动图书馆不时暂停服务，不同服务站的使用人次参差，每年到访人次由数十至数千不等，反映选址有可改善之处。起动图书馆的到校活动次数亦都偏低，亦都有意见认为流动图书馆的服务时间和停泊位置未能够切合市民需要，以及要求增设自助图书站。申诉专员陈积志话：，推动全民阅读已经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内地不同城市有极多推广和便利阅读的措施，成功经验值得香港借鉴。康文署应该主动积极对接国家发展策略。公屋联会公布对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土地和房屋政策的建议，建议成立督导委员会检视房屋供需，恢复公屋三年上楼目标，以及促进未补价资助房屋市场流转。公屋联会认为应该重新设立督导委员会，对于香港人口结构变化、不同年龄组别的住屋需要、市民负担能力等作前瞻性的探讨和研究，结合多个房屋机构或者持份者厘定策略和指引。联会建议加快公屋流转，在高落成量和高流转的情况之下，有望可以及早恢复公屋三年上楼承诺。强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华东沿海，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星期日下午至星期一上午在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登陆之后，先西行，随后逐渐减弱，并且转向偏北方向，为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受到白海豚影响，福建多地星期日起连续四日将会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累计雨量100至200毫米，局部地区300毫米。福建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沿海各地和有关单位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强化风险研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水热警告在晚上7点20分取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渐转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

0: 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南风三级；澳门吹南风二级；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到十八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噶，经过要小心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慢线有坏车阻路，经过要小心。至于较早前啦，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火炭路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只系前些少近住御龙沙段慢车。另外在卫理道是有水管急收的，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慢线是封闭紧，车辆不能够右转入去君怡峰，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另外就是启德体育园的消息，为了配合香港足球盛会的公开训练活动，港铁在今晚散场的时候是会加密屯马线班次。至于启德主场馆和启德体艺馆的的士上落客区就会开放给的士上落客。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仲有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七咸道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帝国中心。至于新界区方面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跟住红桥一段系比较繁忙嘅，龙尾排到落去安定村。其他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一下啦，喺湾仔嘅黄泥涌合天桥系会有道路工程，由稍后嘅十点钟直至听朝五点，黄泥涌合天桥去红隧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5: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6: 嚟紧我哋有个关于职场心理学嘅环节，叫咩名好呢？
7: 我谂到叫做职场发挥，可以食到职场同职场嗰个职字
8: 撞咗节目名啊！
6: 我谂到叫办公室斗兽场，
8: 都有个节目叫斗兽场、
7: 啊。诶、哎，咁点啊？叫咩名啊？
8: 就叫办公时间啦。
7: 诶、哎，是但啦，
6: 散会。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10: 是日快乐，
7: 陪你一齐办公。
11: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2: 喂，师傅，开动挖掘机之前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13: 嗱，要留意一下挖掘机附近有没有人同障碍物阻住你操作挖掘机。
12: 收到，我仲会检查好所有操控杆，咁就万无一失啦。
11: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4: 一个有才华、有爱心但闷，另一个有钱、有情趣但花心。
15: 对高薪流落异乡的佢，边一个先系佢嘅如意郎君？
14: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单身男女》，
15: 由杜琪峰执导，
14: 古天乐、
15: 高圆圆、
14: 吴彦祖
15: 领衔主演。
14: 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6: 一
10: 听到私分把声，就要揿到把声好

0: 冇错，
1: 噏错咗啊！咁啊，今日咧就暂时咧就系拉屎嘅一次嘅吓，咁啊嚟紧再会唔会有 encore 就唔知啦。
0: 系啦，
1: 反应系点样啦？我哋嘅一阵间咧先至会讲我哋嘅重温题目系乜嘢嘅，咁大家就啊洗耳恭听啦。咁啊，另外咧，我哋今日答半之后，今日有啲咩啊，德仔？
0: 今日答半之后咧，继续会有注册营养师嘅 Kathy 同我哋咧解拆一下一啲关于营养嘅嘢啦。今日咧会讲一啲关于一哥好关心嘅嘢。
1: 咩啊？
2: 减肥啊？
0: 减肥少少减肥啦，同埋一啲关于可乐啊。哦，你中唔中意饮可乐？你中意饮可乐？
1: 哦，即系甜嘢啊，
0: 甜嘢，
1: 甜嘢，甜嘢啊！哇，
0: 亦都会讲一啲队长都关心嘅
1: 咩啊？
0: 湿皮文
1: 老化，
0: 湿皮文，
2: 湿皮文，
1: 湿皮文，
2: 喂，可乐杀唔杀嗰啲
0: 嗰啲精神啊，精神健康啊，
1: 同埋食薄荷嘢啊嘛。好啦，咁啊，今日咧就就唔系有一个话说小弟啦，咁啊话说咧就真系香港嘅一位好出色啦，亦都写咗好多经典作品嘅填词人就系黎彼得先生啦，就大家知道啦，咁啊离开咗我哋啦，咁啊手下留情咧就好经常咧都会有好多歌会播完，当中咧都有好多系黎彼得先生嘅作品，咁今日咧就好想借住呢半小时嘅时间，十零分钟嘅时间啦，咁啊可以重温翻一啲咧我哋自己好喜欢嘅黎彼得先生嘅经典作品嘅噃。呢首开始啦，啊佢捞唔到添，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咦点解佢唔啱嘅？咦，哦应该呢个，唔好意思啊，嚟啦。咁啊，佢帮阿 Sam 哥就填咗好多好多经典嘅作品嘅。咁啊，究竟拣边一首咧？啊，我都觉得呢首，因为入边有几首啦，亦都即系反映出咧阿 Peter 哥嘅鬼马。

0: 其实呢首歌咧，我来唔来就攞嚟听啊，因为入边讲嘅嘢咧，到到今日咧，无论拍车又好啦，摆酒又好啦，拍拖又好啦，等等啊，仲有医生都好啦，都系讲得非常之啱噶。咁啊，又话 Peter 哥咧帮阿 Sam 哥想写嘅呢首叫做《鬼马大家乐》啊，呢首都系啊。呢首识唔识你话你哋
1: 识
0: 一个识唔识？

0: 实啊，黎彼得先生咧就帮阿子华哥填过几首作品嘅。咁除咗呢一首之外，就做马仔啦，
1: 系
0: 都系好系佢嘅风格啊。入边咧就有一句说话就系咩好比天边一只雁啊。咁其实都系关阿黎彼得事嘅。好，但系有黎彼得帮子华哥填嘅《关老三》啊，呢首大家都识啦啩。

比较即系遗憾嘅就系咧，手下留情咁耐以嚟咧都冇访问过黎彼得先生啊。当然啦，佢嘅歌深信咧都会流芳百世嘅。但系属于校长嘅《天边一只眼》，除咗有啲鬼马搞笑嘅歌之外，都有一啲好深情嘅作品嘅。

0: 出自黎美德先生嘅手笔啦。妹情嘅心肝宝贝，咁睇一阵间咧，仲有冇时间咧，可以播多少少啊黎美德先生嘅作品啦。好，咁今晚我哋有游戏嘅，
1: 有，
0: 准备好未啊？
1: 准备好。
0: 好啦，大家都想知道要重温啲乜嘢嘅，咁我哋嚟啦。
2: 欢乐满手下，慈善星辉重温夜，主持人刘伟恒阿呀。
0: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第四晚啦嘅重温夜啊，咁啊，一哥今晚啊要大家重温啲乜嘢咁大单啊？
1: 昨晚啊，數起最轟動嘅，除咗陳德章前輩講起一啲嘅感曲啊、傳說啊等等之外咧，最轟動嘅梗係老可去咗呢個紅酒莊園嘅酒莊啦。
0: 哇！犀利啊，
3: 仲要試飲咗佢嘅紅酒啦。咁所以啊，我哋個問題啊，就係問大家。当日老何啊，试过最贵啊，系最贵啊，最贵嗰啲酒系几多钱咧？
0: 系咪用美金计噶？
3: 美金计
1: 啦。咁如果你用 apps 即系 RTHK on the go 嘅去重温嘅话咧，就一个钟头21分左右。
3: 系啦，如果系网页版啊，你就可以 click part two 嘅32分钟左右就可以重温到。当日老何讲嗰支最贵嗰支酒啊，
1: 佢试饮嘅钱咧，
0: 系啦，咁啊唔好铺上网啊，一阵间咧我哋9点半之后就会 call 电话噶啦，转头翻嚟咧交俾德仔咯。
3: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的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及绿色科技等的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一名五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寻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加全面同进步。刘小军在本台节目说，前线社工如有疑虑，可寻求协助和咨询上司，有需要时不同专业界别可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又说，自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社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亲友、邻居或者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之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者情况危急，应该及早通报相关部门或者警方，减低虐儿风险，避免悲剧发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强调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将会追查并且严惩所谓的消息人士。特朗普在贴文之中表示，美国在军火弹药，尤其是在某些特定种类方面，数量庞大，而大量弹药正是按需要制造并且运往美国。国防企业正在建设美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生产设施和工厂。他说正是追查发表叛国言论的所谓爆料人，将会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近日有报道指，美军弹药库存在对伊战事之中大幅消耗，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予以否认，指美国拥有的弹药远超世界上任何国家，亦都远超美国所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5: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4: 星期一看神州，
5: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4: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5: 星期四18好时光，
4: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5: 星期六双城轮动。
4: 晚上7:30黄金时段，
5: 港台电视32
4: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6: 惩教处的马 Sir，
7: 咁今年我哋就深化少少，就试下做一啲团体嘅运动，作为一个足球嘅训练，咁所以就会衍生咗，会产生咗个更新足球队咁样咯。
6: 香港游乐场协会嘅练 Sir，
8: 成个足球队入边咧，其实足球系好重要啦，比足球更加重要咧就系更新，系啊，或者我哋面对失败、面对逆境嘅时候，我哋应该抱住一个咩嘅心态去迎接呢个困难。
6: 留意星期日黄昏6:00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有更新资讯，轻松倾。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认识一把新嘅声音。

0: 時擁有一把獨特嘅聲線，三年前仍然在英國留學的他呢，因為參加了唱片公司的新人招募企劃，在過百名的參加者中被選中，今年正式加入樂壇推出首支作品。
1: 幸運是編了感情抽空，完全真空都不覺痛。
0: 作曲 Johnny 填詞林十方，編曲波多野預計舒文，監製舒文。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陳凱琪《完全真空》。
2: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0: 晚上時間8:37，繼續是手下留情的看你今晚知不知道。繼續呢，我們會找到註冊營養師吳耀芬 Cathy 同我們拆解一下一些營養的知識的。
1: 上次 Cathy 說什麼話？
0: 上次 Cathy 呢就講到話
2: 蛋白質、
0: 蛋白質蒸煮燉究竟是不是有分別的呢？對於卡路里，
2: 我記得阿德仔說炸不如切啊嘛，
0: 冇，妻就不如，
1: 唉，唔好讲呢啲啦吓。
0: 所以咧，今日咧就会讲少少关于系一哥又关心噶啦，队长又关心嘅嘢，即系头先所
1: 一哥关心啲。嗱，我哋首先即系问下两位啦，两位都系苗条嘅男子啦。我放弃咗噶啦，其实嗱，首先啊，一哥，你平时啊，就以柠冻柠茶为例，
0: 系。
1: 你哋平时阿冻柠茶你会点叫啊？
2: 哦，酒甜嘅而家。
1: 系你咧？
0: 冻柠茶酒甜小兵。
2: 哦，系小兵，抵啲啊嘛。
1: 飞哥，飞哥，冻柠茶你点叫啊？而家平时？
2: 飞哥唔饮冻饮嘅
0: 嘢，飞哥我饮热嘢啊。
1: 冻柠茶你会点叫啊？
2: 会唔会小甜啊？
1: 又系小甜。
2: Ice 咧？
0: 小瓶多冰喎，但系。
2: 酒甜酒甜酒甜啊！
1: 你话而家啲人系咪好烦啊？我成日觉得咧，即系譬如咧，我哋嗌六七条友去食嘢。咁啊，阿伙计唔该食啲嘢，咁啊，首先已经 A B C D E 餐啦，咁跟住咧，大家又叽叽格格啦，一家又话小饭啊，一家又话多菜啊，即系好多呢啲咁嘅嘢啦。
0: 又走牙菜。
1: 好啦，一去到餐饮咧，其实我觉得嗱，即系点解？虽然我自己咧就好憎 Q R code 落单嘅，但系咧，我亦都戥啲伙计艰难，即系一嗌嘢咧，系饮咩？系啲咩？你系咩话？冻柠茶，小甜，酒甜，呢个又酒甜。嗰、那個係酒甜，跟住又小冰小甜，
0: 係啦。
1: 咁我就通常都 regular 嘅， okay, 通常都 regular 嘅。咁你話係咪煩咧？即係嗌一杯嘢飲，大家一家又小甜，又要小冰，小冰又小甜咁樣，咁已經好煩嘅啦。咁大家咪嗌杯唔甜嘅嘢飲咯。
0: 但老實講，真係用咗呢個小甜嘅凍檸茶之後咧，個身體感覺上咧，
1: 係咪真係、啊、
0: 真係好咗啲？即係對於即係攝取糖分，當然都要即係均衡啦、啊，就唔可以話唔食嘅。但係因為真係以前可能攝取太多糖分嘅原因咧，令到你啲傷口啊，即係我嗰啲濕疹啊、痕啊，係真係會嚴重啲嘅。
1: 咁你轉咗小甜或者酒甜之後，你覺得有冇好咗啊？
0: 真係有好咗，即係暗瘡都出少咗。即係哪怕我而家33歲啦，都仍然有青春痘啊。但以前咧，
1: 咦？你呢個係曬命嚟㗎嘛？
0: 唔係，講下啫，純粹陳述啫。但係因為真係以前係咁出暗瘡咧，而家真係叫做係咪戒咗甜咧？少咗甜之後咧，係真係出少咗㗎。
2: 我曾經是嗜甜如命的人嚟嘅，
1: 系
2: 即系去食铺飞，
1: 我都试过。
2: 系曾經去食铺飞咧，我系不屑嗰啲咩鱼山啊，
1: 劈啲甜品系嘛，
2: 劈甜品，
1: 劈甜品好开心噶，
2: 系啊，哇，成底香港成底 blueberry cheese cake，
1: 系啊，因为香港曾經有一间酒店咧，就系而家好似冇咗呢样嘢，就叫做甜品铺飞，
2: 系系，
1: 哇，喺湾仔嘅，当年唔记得几多钱啦，但系嗰种甜品放题啊，话 carrot cake 啊 ，blueberry cheese。New York cheese cake 啊，仲有嗰啲咩我最中意食嘅面包布甸啊！
0: 哇，
1: 嗱屋企食唔到嘛呢啲，
2: 系，同埋我发现咧，我认真嘅，即系食得甜嘢多或者食甜嘢嗰段时间要聪明啲嘅。我睇一套作品，
1: 飞哥
0: 唔系啊，
2: 我睇一套作品系咁样嘅，
1: 飞哥笑得几开心啊！
2: 有睇《死亡笔记》入边个 L 啊，佢都要食甜嘢先可以聪明啲噶嘛。
1: 咁賭神都係，
2: 係咯，唔係，但係真係㗎。我其中一個發現係我幾時發現咧，就係、是、早2-3年咪去跟一套電影嘅，係咁因為卡拉咗喺個農曆新年前後啦，咁所以咧停咗一陣再開翻機。我發現咧，我喺開翻機之後嘅第一日咧，咁啊現場有劇本要改啦，我係個身體不自然地咧行咗去便利店買咗3桶朱古力。我先醒起，系我过去肥咗嗰20磅，就系因为我每日拍戏，我要改剧本咧，我系2桶朱古力咁样食，我先至改到嘢咯。
1: 咁系因为佢俾咗一啲能量你啊，定系佢系一个 comfort food 咧？
2: 我觉得两样都有嘅，系有啲能量要去到个大脑先可以令到你个脑可以叫做用多啲能量去思考啊、创作咁样嘅。
1: 我都赞成嘅，即系嗱，我就系嗰啲有嘢喺个口度嚼紧先至度到窍嘅人嚟嘅。咁所以譬如度剧本嗰阵咧，大家就知道一定系成台零食嘅。咁啊拍戏嗰阵咧， 都多嘅，即係近年就少咗，因為我覺得真係有啲離譜嘅，即係我同埋我食得太多嘢會瞓著啊，
2: 同埋痛風啊嘛，嗰次你
1: 係痛風啦，同埋會即係太多零食咧，中間一路開始跌鍋啊，咁所以而家咧我就忍住肚餓咁樣拍戲嘅，通常我拍完戲先至喪食嘅，咁當然都係唔鼓吹唔鼓勵啦，咁但係我一路都唔係好，我成日有時覺得，喂，你飲一杯凍檸茶少甜
0: 係，
1: 其實減到幾多啊？幫助到幾多啊？
2: 唔係咁背後有好多邏輯嘅，例如佢又話唔知嗰啲升糖指數啊，然後又會令到你嗰啲胰島素又成啊，一粒方糖又唔知等於幾多嘅白飯，好多呢啲嘢令到你個掣肘喺入邊咯，同埋係你慣咗有個糖分嘅攝取，令到你個大腦即係等於而家咧，其實標標人同水水咧，我都盡量唔俾任何甜嘢佢嘅，就算
1: 任何添啊，
2: 少少咯，即係例如好似翻好似啱啱翻福建啦。咁要氹佢哋食飯咧，我先至俾果汁佢哋送飯。但係仲要係果汁係咩咧？開二對一，
1: 係
2: 即三分一奶啦，三分一橙汁，然後
1: 幾陰功啊！啲細路
2: 倒清水，
1: 真係慘啊！真係。
2: 但係佢哋飲得好滋味㗎，因為平時直情係開水嚟啫嘛。咁所以就係用呢種情況去減少佢哋對於糖分嘅攝取咁樣咯。
1: 咁你飲汽水會唔會飲？
2: 呢個就係個問題啦。
1: 糖啊，
2: 飲無糖。但我阿媽成日話飲得多有 cancer 嘅。
1: 嗱，
2: 我阿媽講，我阿媽講嘅。
1: 我唔知阿媽講。
2: 我阿媽講。
0: 一陣間 Kathy 就會查
2: 㗎啦。係
1: 啦。
2: 啊，咁所以
0: 係
2: 為咗減肥，我都係照飲嘅。
0: 哦，但即係你係飲無糖定係有糖？
2: 佢係我係飲代糖嘅啫。
1: 哦，
2: 因為其實 technically 係兩種嚟噶嘛。
1: 係。
2: 即係如果你係好可口嗰只咧。
0: 系，
2: 佢有两种可乐，一种系落代糖，
1: 佢有白色有黑色嘅，系啦，
2: 唔系白色系落咗纤维粉，
1: 系，
2: 但系 diet 同埋 zero 系两样嘢嚟噶嘛，
1: 系
2: diet 系直情无糖噶嘛，
1: 系
2: zero 系落咗代糖噶嘛，
1: 系，
2: 所以系两种感觉嚟噶，
0: 系，咁所以咧，而家个问题就问一下大家啦，即系你哋会饮无糖可乐定系有糖嘅正常可乐先咧？如果系计无糖，
2: 无糖可乐，无糖可乐，
1: 我就觉得，诶，搞咁多嘢做咩啊？梗系饮翻 regular 啦，原汁原味啊嘛。
0: 系，咁究竟啊，大家又分唔分得清无糖定系有糖可乐嗰个分别咧？
1: 咪就系有同冇咯。
0: 系啦，跟住个问题就嚟考下大家啦，好简单嘅啫，睇下你哋识唔识啊。
3: 大家都知啦，而家可乐已经有分无糖同埋正常可乐嘅啦。咁究竟啊，以下呢个陈述系咪正确嘅呢？无糖可乐比起正常可乐，少糖亦少卡路里，逗号可以放心饮用。呢个陈述句系咪正确呢？嗱，得三个简单嘅选项俾大家拣嘅啫，大家细心咁谂下啦。A 完全正确。B 部分正确，定系 C 全错？究竟边个系正确答案呢？
1: 可以话呼之欲出啊！
0: 可以话系呼之欲出。
1: 嗱，你再讲一次你个 statement 系乜嘢？
0: 重复一下个 statement 先。首先就系无糖可乐比起正常可乐少糖，亦都少卡路里。逗号可以放心饮用。
1: 咁佢咁樣講一定唔係完全正確啦，即係可以否定完全正確性啦。
2: 係，應該唔係放心飲用嘅，唔係，因為仲有好多嘢喺個汽水入面㗎嘛。即係例如其中一個唔應該飲咁多可樂嘅原因。
1: 就是、會殺。
2: 唔係，係因為
0: 但你飲咁多，
2: 係因為佢有咖啡因，所以理論上你都唔應該一日攝取咁多咖啡因。咁所以點都唔應該係放心飲用嘅。咁所以我覺得係部分正確咯，呢、這個。
0: 定係全錯啊？
1: 全錯啊！即系两句都错咯，
0: 系啊！即系无糖可乐其实唔系比有糖可乐系少甜同埋少卡路里，
2: 少甜定少糖先两样嘢，
0: 少糖
2: 两样嘢嚟噶，因为甜味指数同糖分系两样嘢嚟。
1: 你死啦，今日德仔，佢一定捉住你呢啲字眼系咁闹，因为阿一哥咧，佢同阿 AI 倾得好多关于呢啲嘢，
0: 佢成日都倾啊，
1: 系啊，佢觉得自己系达人嚟嘅，

0: 佢仲系肥噶，
1: 争啲暗生情愫添啊！我怀疑佢，所以啊，
2: 我拣 boy，
1: 你拣 boy 系嘛？队长啊，
0: 我都系拣 boy， 稳阵啲，即系唔系完全啱，亦都唔系完全错，
1: 系。
0: 系阿 B 土师傅今日冇冇影啊
2: ？B 土师傅净系 send 咗一幅图话佢食饮冻柠茶系小兵酒甜嘅，
0: 系
2: 哦佢拣 C 啊 C
0: 小兵酒甜啊，几难记，有几多个 combination 啊？小兵小甜，小兵小兵仲有咩？
1: 酒兵酒甜，
0: 酒兵酒甜啊，酒兵小甜，
1: 小兵啊酒甜，
0: 真系好快啊！阿 B 土师傅拣咩
2: ？C C C C C 土师傅
0: 系啊，即系佢话完全错，
2: 完全错。
1: 好，咁啊，听下正確答案究竟系完全啱啊，完全错啊，定系部分正確啊？
3: 正確答案系 B 啊，虽然比起正常可乐，无糖可乐确实系少糖兼极低卡路里嘅，但仍然咧系可乐嚟嘅，都系酸性饮料，亦都仍然存在咖啡因，而且代糖摄取过量咧，亦都有风险嘅。所以都是不可以过分饮用的。究竟无糖可乐又是不是真的健康呢？我们一起等 Cathy 帮我们拆解。
4: 那我说 B， 但是为什么他是不是真的没有卡路里呢？这样他真的没有卡路里的。他真的只有两三个卡路里的。即是黑黐你都没有了卡路里的。这样咯，咁所以真係對於肥胖佢係唔影響嘅咁樣，亦都冇一啲傳聞話飲咗落去咧就會影響你個代謝啦，跟住於是咧你就會都唔瘦，咁就冇呢個嘅，因為代糖嗰個代謝咧好簡單嘅啫，佢即係係同糖嘅形狀一樣嘅、那個代糖，咁所以咧你個 sensor 你嘅 sensor feel 到甜係啦。但係佢係分解唔到，佢係一個纖維咁樣嘅嘢嚟嘅。咁咧，於是咧，你食咗落去咧，就係、是、經過你個腸胃屙翻出嚟嘅啫。但係太多咧，因為纖維太多都會係會有少少輕瀉成分咯，咁樣。咁而且好舊嗰啲實驗咧，就有做老鼠嘅，就係話啊，你食代糖咧就會令個老鼠咧就係、是、有 brain cancer 個腦。咁但係即係要留意嗰個實驗咧，即係嗰個老鼠係。全世鼠都是吃这个即是代糖的。是那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问题就都不可而知啦，但是都有一个安全的分量的代糖，一日就不要吃过九个茶匙的代糖啫。咁样九个茶匙的代糖好多，因为代糖是很甜的咁样咯。咁另外呢就话不可以放心食用的原因，佢是因为佢有酸性啊，那个可乐嗰度有酸性佢坏牙。同埋佢有咖啡因，佢仍然都会令到你瞓得差啲啊！你精神嗰度咧系个脑部系受到刺激，令到你精神啲啊，咖啡因啊咁样。咁呢一部分咧，我都会系有保留咁解啫。
2: 咁如果即系我想饮汽水，但我又想戒咗可乐啊 ，Cathy， 你会推荐一啲咩嘅嘢饮俾？你嘅 patient 啊，或者俾啲聽眾啊，係咪水咧？定係還是水以外，你都有啲推薦俾大家咧？
4: 即係我自己就會長期有啲檸檬青檸薄荷葉喺個雪櫃嘅。咁因為我想香香地啊，咁樣有陣時即係話有啲淡啲嘅茶，我都會沖嚟飲嘅。咁咧，但係要留意咧，凍飲咧都係唔好飲得咁急啦，咁樣。因為無論是代糖的可樂又好啦，或者是即係一些好似好健康嗰啲青檸蘇打咁樣又好啦，好凍咧都會令到我哋消化不良嘅，因為我哋身體嘅消化系統咧 red best 37度，即係話如果你低過37度咧，你就消化不良噶，所以咧好多時咪飲凍嘅濕啊，又或者係脾胃差啊咁樣嘅，就係嗰個脾胃差就係講緊消化差咗啦。咁咧就我哋飲凍嘢唔好飲得咁急，喺個口嗰度含一含，跟住先慢慢吞咧，咁嗰個腸胃就冇咁容易受到衝擊啦。咁樣，
2: 因為咧我又聽過一個説法就話，即係啲茶啊、湯啊、咖啡都為之一杯水。咁一日又要飲八杯水，咁我飲八杯咖啡咪得咯？咁樣其實咪唔得嘅咧，因為咖啡唔等於水。
4: 哦，係啊，因為咧咖啡又好茶又好，佢都有咖啡因啦。咖啡因係利尿嘅。咁利尿即係話咧，你等於咧飲咗 八杯水、八杯咖啡或者八杯嘅有咖啡因嘅茶咧，都會係利尿而少咗煙滴嘅水咯，即係兩杯嘅茶先等於一杯嘅水嘅水嘅煙滴咁樣，咁大家就要留意呢個部分咯。
2: 嗯，咁一日係咪最好嘅飲用水用就係飲八杯水？
4: 其實一個人咧，大約飲七至八杯水就夠啦，飲得。過少水當然你會缺水啦，但係飲得過多水咧，甚至有短時間可能一兩個鐘就飲兩公升水咧，會中水毒㗎嚇，講明先啦嚇。咁所以咧，其實我自己其實就唔 care 飲幾多杯水，但係我會跟時間飲水嘅，我就肯定自己會夠。例如我一起身就會飲一杯室温水，跟住我翻到公司就會飲一杯。然之後我就會帶個水樽嘅，你見我教我帶個水樽，就一公升嘅，即係四杯水。我喺翻工嘅時間之內，我就會飲曬呢支嘢先放得工嘅。咁我就已經飲咗六杯水。咁我翻到屋企，我飲一杯水。然之後臨瞓我都會飲一杯水。咁我大約就有八杯，這個我自己習慣咯。其實即係七八杯一定係夠。你話多咗一兩杯或者少咗兩杯都唔緊要，有陣時咧去户外活動咁，你要飲多啲水咧咁樣。咁其實即係你會有。口渴的機制，咁總之口渴就係會飲水，而飲水就唔好咕嚕咕嚕咕嚕咁樣飲，你就係飲兩三啖濕下口，跟住再等幾個字又飲兩三啖濕下口，其實呢個做法係最舒服，最令到個腸胃負擔最細啦。
1: 所以提提大家啦，而家又系时间饮啖水先啦，系啦，饮完水之后咧，继续听。
5: 我哋啱啱行咗出直播室出边先饮噶，我哋
0: 系啦，我哋唔喺直播室入边饮水，
5: 都系咁啊呢度。
1: 我哋唔鼓吹唔鼓励嘅，我哋一定系出去饮噶。
0: 系我哋唔鼓吹唔鼓励嘅，
5: 唔得噶嘛，
1: 佢咁唔得啦，做咩要整到啲仪器？
5: 咪就系咯，
0: 系啊，唔啱啊真系。
1: 好啦，我哋继续。
0: 系啊，
1: 咁啊，
0: 系你讲你讲啊。
1: 系饮完水之后，我哋就要补充一啲 supplement， 补充下维他命。因为唔可以成日饮咁多甜嘢嘅，
0: 系
1: 咁我哋饮完水，饮完其他食完嘢啦，咁啊究竟啊，我哋一个人其实正常要摄取几多维他命嘅咧？
0: 哇！呢、這个题目真系深、啊，
5: 唔知咩1000 mg 嗰啲啊嘛，
1: 系啦，究竟
0: 因
1: 为其实
0: 有好多，因为咧嗱呢一样嘢咧，即系你知啦，小弟啊人到中年咧就开始关心呢一样嘢，咁同埋咧而家即系你问我，我怀疑啊，即系最受欢迎嘅。產品咧，即係除咗運動用品之外咧，就係 supplement 嘅。
5: 哦，
0: 係，
5: 因
0: 為你行入任何一間屈
5: 茄紅草嘛，你
0: 乜又冇講你，你保我講神啊嘛，點都要嘅，下雨過推薦噶嘛，夜晚驚咩尿啊嘛，係咪先？咁啊，梗係要保健下啦。冇錯，就因為保健啊，呢個題目啊，即係永遠都係。即係係寧可信其有，即係你譬如你食維他命 C 又好，咩骨膠原啊，咩嗰啲叫咩啊
5: ？Collagen、
0: sodium 咩 Trimetry 啊，
5: 葡萄糖胺、
0: 葡萄糖胺啊，咁仲有啲人又話食 B 集啊，食 D 啊 ，calcium 啊，咁你問
1: 新啊，
0: 係啊，總之又益生菌啊，有好多呢啲嘢，即係個個都話誒食啲就好，咁但係咧其實老實講啊。我而家每一個月花費喺呢啲咁嘅健康產品嘅錢都真係唔少，即係四位數嘅走唔
5: 甩。
0: 你話你諗因為維他命 C 又要食咯，益生菌又要食咯，咁你動切都100几十蚊一盒啊，或者幾百蚊一盎噶嘛，咁你攤翻開咧，嗱你每個月可能你每一日咧維他命 C 係2蚊，跟住益生菌係3蚊，加埋可能都食30-40蚊嘅 supplement， 咁但係你一個月咪過1000蚊咯，
5: 但係 covid 都係照中。甲流都系照中，
0: 系啊，系冇错啊。咁啊，一哥有病，我哋又照中，
5: 系啊。有时都怀疑食嚟做咩嘅，
0: 系啊，即系又系啊。呢个系一个咧，即系宁可信其有，同埋嗱，你梗系食咗啦，先啦。呢个永远都系一个迷思嚟嘅，即系我见到每一个医生啊、营养师啊、中医咧，我都系请教佢，系一个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但系你又会觉得系要食噶啦，咁样咯。
1: 咁究竟？真係食幾多維他命 C 先係啱？
0: 哦，維他命 C 特別係嘛？
1: 係特別。咁呢條問題係問維他命 C
3: 嘅。喺營養師嘅角度啊，吸收幾多維他命 C 先係正確嘅呢 ？A 話俾大家知，其實兩個橙咧已經足夠份量噶啦，因為一日維他命 C 攝取量其實啊只係80 mg 嘅即是80毫克嘅啫。B 其实维他命 C 一日嘅正常摄取量是800 mg， 即是800毫克。 所以我哋先要维他命 C 嘅补充营养品。所以一日食嗰啲1000mg 嘅维他命 C 片咧，咁就啱晒啦。C 其实唔使惊维他命 C 会过量噶，都市人生活忙碌，所以咧只要你记住，记得就食维他命 C。

0: 記得就補充維他命 C 就得啦，因為維他命 C 係水溶性，食多咧身體係會排出，唔驚過量噶。究竟三個選項邊個係正確嘅呢？
1: 又是排除法先啦 ，C 一定唔啱噶啦。喺營養師嘅角度咧，我從來冇聽過話唔緊要噶，你放膽食啦，你劈啦，食點都冇壞噶，我冇聽過嘅。
0: 但水溶性喎、啊，水溶性唔驚喎。
1: 我哋嗱藥房嗰個人同你講話，食多啲冇問題嘅。
0: 咁樣咁，
1: 水藥冇係屙翻出嚟嘅啫。
2: 但係你真係見過屙翻出嚟啊嘛？
1: 即係營養師唔會咁講，醫生唔會咁講啊嘛。
0: 哦，係喎，我個問題係營養師嘅角度。
1: 好啦，咁啊，即係 A 同 B 嘅啫。究竟係80？定系白白咧，
0: 俾一首歌同埋新闻嘅时间，大家估下80定系800咧？嗱，一片嗰啲维他命 C 又1000
2: 噶嘛，嗰啲都系写一千 mg
1: 又五百嘅，又五百咁，
2: 咪食两粒咯，
0: 系啊，
1: 系啦，
0: 咁八
1: 药房嗰个咪叫你食两粒咯，
0: 定系80咧？咁食80，如果1000食80咁啊过多咯。
3: 整个头发都斜成高，又刷了眼睫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蚊，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话定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咗市况等嘅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呢批银色债券募集嘅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同城市建设。立法会议员林林同埋苏兆聪建议加强生殖科技嘅监管，堵塞制度漏洞。林林在记者会表示，早前有事件揭示现行胚胎活检样本的监管范围、事故通报机制等有优化空间。他建议透过修例全面优化制度，包括修订法定事故通报机制，以及提高持牌机构的违规成本，列明严重违规、隐瞒事故等，最严重可吊销牌照。苏兆聪表示，现行守则对于持牌处所发生事故之后的应急

0: 機制和通報時限，並且是並沒有具體的規定，促請政府檢討和修訂相關守則，清晰界定重大事故範圍，並且為生殖科技持牌處所訂立明確合理的事故通報時限。沙田警區今個月30號整合將田心分區並入沙田分區和鞍山分區，田心警署報案室將會轉為報案中心，作過渡安排，每朝8點至晚上10點半提供服務。沙田警區指揮官陳樂生表示，沙田區緊急服務沒有改變或者減少，前線警力資源亦都沒有縮減，希望合并计划令到警政工作更加有效率。他说原本在田心警署的人手34%会分到沙田警署，66%分到马鞍山警署，令人力资源和工作量平均。新分区划分考虑到沙田区的交通、紧急活动和地标等，并且将区内商场、医院和大学等的范围平均分配到两个新警区。日本广岛原爆81周年，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有关日本右翼势力图谋伏辟军国主义，执政当局正是扩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提问。发言人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该重演，发生原爆的特定背景更加应该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林健话：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原爆受害者的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当局近来企图整军扩武，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毫不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挑衅和对历史正义的亵渎。日方应该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6: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的外佣合约，每月工资不可以少过5100元。
5: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比少啲咪得咯。
6: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比少啲人工都是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7: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道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8: 讲咗30秒就30秒啦，你头先早咗2秒，做广播要有时间观念噶。
9: 咁
8: 即系落得肥牛味啊！
9: 真系未得咯，呢只响铃啊，讲咗要30秒先食得噶。
10: 食完一样先一样啊嘛，煲汤咩而家？
9: 打边炉都要好似做节目咁讲究。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2: 是日快乐。
11: 咁即系落得肥牛味啊！
13: 地盘全面禁烟，最新巡查嘅情况系点咧？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14: 最终我哋想达至嘅目标系咩咧？我想达至嘅目标就系我哋落去巡查嘅时候，一张定额罚款通知书都发唔出咧，呢个就系我哋嘅目标。咁而家我哋望个数字，你话好高又唔算好高，咁但系亦都反映咧喺地盘禁止吸烟嘅成个执法嘅过程里边咧，仍然系有空间，我哋系继续需要努力。
15: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1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啦，我哋中国人咧，有时饮茶嘅时候会争埋单嘅呢个行为。我哋讲英文争埋单可以讲啲乜嘢咧？咁其实咧，英文里面都有啲咁嘅 expressions 嘅，最常听到嘅咧。一个好自然咧，就系将单埋嚟嘅时候啦。咁你就同你嘅朋友讲 ，I'll get this, I'll get this, I will get G-E-T 呢个就可以啦。get 咧即系我会攞呢张单咧，就由我嚟买啦。咁样 ，I'll get this, I'll get this。OK， 仲有啲咩可以讲？你可以讲 It's my treat, my treat, T-R-E-A-T， 我请。OK， my treat 都仍都得。OK， 但系。I'll get this 咧，系最自然、最常听到嘅。另外，仲有啲咩 expression 可以用咧？另外一个咧，系你可以就咁好简单地讲 ，let me，OK，let、okay? me，let L-E-T me 就系咧，请容许我买一张单佢 ，OK，let、okay? me， 或者你可以话 It's on me， 即系咧系我嘅 ，OK， 呢张单系我嘅，你就唔好同我争啦。或者你可以话 Let me get this one， 呢张等我嚟啦。咁啊，我哋下一集再讲多少少类似同争埋单呢个场景有关嘅 expressions。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我都好想DM 啊，萧叔叔咧，究竟 AA 制英文系咩 ？AA system、
1: AA
0: AA style、
1: AA
0: equal share 。Anyway，
2: equal share，
1: equal share，
0: 平均分啊嘛。
1: 唔好意思啊
0: ，AA 制咩啊？飞哥你讲啦，
2: 大学生啦，
0: 大学生，大学生，
2: 大学生，
0: 阿石，阿石，但 A 制咩？
2: Split the bill 啊
0: ！Split the bill 啊！
1: 咁即系唔关 A A 事，咁 A A 点出嚟咯
0: ？Do you have bill 咁样
2: ？Bill bill 啊，个 bill
1: 人 ，Do you have
0: bill？ Do you have？
1: 好啦，翻到嚟，
0: 边个萧叔叔听唔听明呢啲英文嘅咧？
1: 佢到时真系bill你啊！
2: 好啦，讲翻我哋新闻之前嘅维他命 C 嘅问题。
0: sorry，
1: 吓到吓到飙尿啊！
0: 好
2: 好，
0: 阿监制吓到飙尿啫，系
1: 好
0: 嚟啦，系
1: 好翻嚟啊！
0: 维他命 C
1: 系啦，究竟啊正常摄取量啊
0: 系
1: 几多咧？
0: 咁啊
1: 重复下先啦，
0: 80阴色阴色包
1: 系啦。
0: 好，我觉得咧嗱，就系营养师角度啊，我而家即系唔用自己嘅角度，唔用坊间药房同埋 What X 嘅 sales 嘅角度，我觉得系80嘅，系应该系
2: 80好少啫，
0: 即系两个橙咯，
2: 八
0: 你咪两个橙啊嘛，
2: 系啊，
0: 两个橙咯，
2: 哇，系
0: 我听过
2: 反其
0: 嗱，因为咧嗱，其实咧一间再讲啊，维他命 C 真系一个都市传说般嘅一个说法嚟嘅，即
2: 系
0: 譬如举个例，我都试过问咧，譬如我唔舒服感冒嗰阵咧。
2: 是不是要吃多啲？
0: 我都问 AI， 如果我再吃 extra 嘅维他命 C，
2: 有冇帮助？
0: 都有两个说法嘅，一个就话有帮助，因为佢唔知咩抗炎啊，定系咩帮助消炎啊。另一个就话其实冇帮助，因为你80就够噶。其实我都听过好多唔同嘅说法，所以咧都系要等阿 Cathy 讲。但我用 Cathy 嘅角度，我会博 A 嘅。
2: 两个橙系
1: 够噶啦，
2: 咁一个奇异果咪爆晒，奇异果劲。

0: 八八啦，八八
1: 大学生八八，飞哥咧？
2: 八九啊，佢话
1: 八九，
0: 八九啦。
1: boy
0: 兔师傅啊，
2: 有 boy 有 A。
1: 头先啊，德国人望我嘅眼神啊，
0: 系耻笑嘅眼神，
2: 肯定系 A，
1: 睇住啊，肯定系 A。
2: 究竟系咪反其道刘伟恒咧？我哋听下正确嘅答案啊。
3: 正确答案系 A 啊。其实吸收过多的维他命 C 虽然话就是水溶性会排出体外，但都会影响肾脏的，而且一日正常摄取量真的需要80 mg/80毫克的啫。正常饮食已经可以摄取到当日需要维他命 C 的份量的了。我们一起听下 Cathy 拆解一下，究竟吃得多维他命 C 是不是就越好呢？
4: 其实它都是维他命 C， 就是没有分贵和不贵啊，咁样而维他命 C 就很便宜的东西来的，咁样咯。咁点解有少少分别呢？就是看你是不是 time release， 即是说随着时间慢慢派送出去。咁但都要留意啦，它就算是这样都好啦，都不是越高剂量越好。因为点解根本维他命 C 就不是需要这么多的咯。即一日一个成年人是80 mg。咁但係你即係聽坊間一粒普通嘅餅，擠落水度喳聲嗰啲咧，都係要1000噶啦。講緊，咁你要80喎，咁比盡佢一日最多咧係要200之內，唔好多過呢、這個，因為多過呢個要靠個腎嗰度排出嚟喎。又
0: 係搞到個腎啊！
4: 係啊，咁試過咧有一單新聞，就係有一個50几岁嘅男士，佢每一日都食兩粒咧1000 mg 嘅。維他命 C， 即係食咗2000啦。咁大約食咗年紀之後，佢就入咗廠啦。嚇，呢個係真嘅新聞，係香港嘅咁樣。咁所以大家就即係如果好勤力食呢啲嘅 supplement 就要留意啦，因為咧 supplement 咧就唔係同食物一樣啦，佢唔會飽嘅。咁我哋會覺得個 dosage 嗰個份量，即係食幾多個份量咧，係好容易超啊。咁你超過咗咧，唔係一定係好。就算呢個係水溶性嘅維他命 C 嚟講咧，其實都會令到個腎咧係受傷啦咁樣。咁何況有一啲咧維他命同礦物質咧就係、是。唔會咧，係經過腎度排出嚟添，佢會不斷咁樣去累積，然之後變成超標會中毒噶。又例如咧，叫維他命 A、D、E、K 都係噶嚇。咁所以咧就。我哋要好留意究竟食嘅劑量係幾多啦。
0: 跟住咧，有啲坊間就話咧，有啲維他命 C 係天然嘅，有啲咧就合成嘅。究竟係咪有天然同合成嘅維他命 C 嘅咧？
4: 維他命 C 就係維他命 C 咯。咁當然佢會可能係有化學劑嗰度嚟。咁其實佢都係維他命 C 嚟嘅。咁而天然嘅維他命 C 都係維他命 C 嚟嘅。但係天然嘅維他命 C 變成做一粒藥丸咧，咁佢就唔天然啦。
0: 剛才 Cathy 所說，其實一日是80 mg 的維他命 C， 是不是其實我們普通真的正常生活攝取或者吃的正餐其實已經足夠補充到了？
4: 是啊是啊，你講得好啱，就係咧，其實一個橙就40 mg 到咯，咁兩個橙就80噶啦咁樣咯，所以就兩個生果咯。咁如果你話啊，我真係想食 supplement， 因為我平日都唔記得食生果，咁點算咧？咁樣咁你可以咧係，譬如食粒紅仔糖嗰啲維他命 C 就80啦，就咁少噶啦咁樣咯。咁就即係大家亦都留意係可能搣嚟食咯，嗰啲 supplement 係一餅嘅，咁你可能搣6次。咁樣就都差唔多噶啦，咁樣咯。
0: 好啦，跟住講到supplement啦，就唔一定係局限喺維他命啊，甚至有啲人就開始話啊，要好似食魚油啊，食得太少魚啊，有啲就好似頭先 Cathy 所講，有啲鈉啊，即係鈉啦。跟住究竟啊，係喺你嘅角度，香港人最經常亂咁買嗰啲supplement係啲咩咧？
4: 香港人最亂買嘅supplement就係鈣質。
0: 哦，係喎係喎，又話補鈣啲骨骼好啊，究竟係咪咧？
4: 跟住鈣又連埋固鈣上面，即係嗰個叫做葡萄糖胺啊咁樣咯，係啦。咁咧，其實就首先鈣咧食得多咧，係會生呢個嘅膽石嘅。咁我哋要嘅鈣質係咪咁多咧？咁樣一日咧，成年人咧需要嘅鈣係800 mg， 年紀大人要1000 mg。咁孕婦都要1000 mg，咁一杯奶咧就冇添加鈣咧，就大約300几个 mg，咁添加咗鈣嘅奶咧係400几个 mg，咁所以計翻嚟講咧，其實我哋仲要食翻菜。

0: 菜又有啦，深綠色蔬菜又有呢個鈣質啦，或者我哋食到其他豆腐啊、雞蛋啊，甚至所有肉類啊，咁其實都有啲鈣嘅。
1: 嗯，
0: 咁呢啲咧其實都加加埋埋，你飲一杯奶，再加可能有啲啲芝士啊，或者其他嘅食物，其實大致上一日都有800個 mg 噶啦。咁、如果你要1000個 mg， 即係特別時期嘅時候咧，你飲兩杯奶就夠啦。咁咧嗰個鈣質就已經足夠啦。但係太多嘅鈣質咧，係咪防止到骨質疏鬆咧？咁就要留意，如果你真係喺食物嗰度能夠吸收到鈣質嘅話，你就喺食物度啦。咁但係如果你即係覺得自己食唔到，咁你都要留翻鈣嗰個鈣片裡面究竟有幾多 mg 嘅鈣咧，幾多份量嘅鈣而去食啦。如果唔係太多，又係一個問題嚟㗎。
1: 係咁頭先Kathy 所講就係骨膠原啊、葡萄糖胺啊，其實依啲喺 supplement 去吸收嗰個效果有幾大咧？
0: 如果葡萄糖胺嚟讲咧，其实佢个效果系咪咁高咧？其实就要食到一日有一碗饭咁多嘅份量咧，先至系会帮到你少少嘅膝头哥。咁、其实我会都系建议食 EPA 啦，即系omega 3，去帮助你膝头哥咧系消炎同润滑。咁其实已经好足够噶啦。咁、葡萄糖胺嘅效果就系比较一般噶啦。咁
2: 可唔可以再讲一次一个食咩话 ？EPA 啊
3: ，EPA 即系 EPA economic 系咩？
2: 系
3: 咩咩咩
2: 啊？
3: 系
2: 嘛？系咩话？系咩话？
3: 鱼油，鱼油，即系食鱼油咧，就有分几个嘅，有个 EPA 啦，同埋 GPA 啦，咁但系。GPA 唔係嗰個咩喎？
2: 我知 Great Point Average 啊嘛，係
3: 咁總之就係有分嘅。種魚油咧就有幾個份量嘅。咁食 EPA 咧就補腦嘅。咁補腦嗰啲咧就係你攝取大約250啦
2: mg，
3: 咁就其實都足夠噶啦。咁但係葡萄糖胺咧，即係而家好多人都話喂補充啊補充啊，其實食幾多好多咧，你要食成兜飯咁多咧。先補得少少嘅啫，
2: 哦，
3: 所以其實咧嗰、那個作用係好少嘅，
2: 係。
3: 咁至於骨膠原咧，就係、是、下一條問題會問大家
2: 咯。哦，
3: 但骨膠原對於隊長你嚟講，
2: 我其實分唔到啊。我想講咧，而家咧淨係有一種咧叫做啊，即係買營養補充劑迷失症啊。
3: 係，
2: 就係你見到每一日個貨架嗱，首先咧。就已經有 sales 埋嚟 sell 你啦，咁啊，佢哋又梗係想做生意啦，咁呢個第一啦，咁我通常都係，我睇下先啦，咁好啦，你仲要望住個貨架，再加埋你又上 AI 又好啊，上嗰啲咩營養網站啊，其實有太多說法，乜都話要食嘅，即係補腦，即係由頭補到腳啦。
3: 系，
2: 即乜都要食啊！指甲都要补啊，眼啊，嗱眼咧话要食蓝莓素啊，跟住夜晚屙、又话要番茄红素、茄红素啊，咁有太多呢啲嘅说法咧，以致到咧都唔即我都冇办法可以分到边一啲系值得听嘅嘢咯，所以你应该叫阿 Kathy 长住喺呢度啊。
3: 哦，下次請佢上嚟，
2: 正想係咯，應該係啦，真係要啊！即係我哋準備成個系列嘅嘢問佢可以嚇。
3: 係，但我補充翻先，頭先係 DHA 同 EPA 啊，魚油入邊就唔係 GPA 啊，係 DHA，
4: 我都覺得古怪啊。
3: DHA 咧就係個腦嘅 ，EPA 咧就係貨血液循環啊，啲血管嘅
4: DHA， 所以你要食多啲 DHA
3: 啦。我就要補個腦啦，啱啱個腦有少問題。
2: 而家又仲未講食豬腦係咪真係補腦添？
3: 係啦，
2: 有機會真
3: 係以形補形。
4: 嗰時饅頭媽都應該有食嗰啲 DHA 嘅，因為陀小朋友或者
2: 又要食咩葉啊、咩葉咩葉
4: 酸、
2: 葉酸係啦，
4: 富力 S
2: 爭啲上講葉綠素
4: 添，葉綠素係我哋食嘅，
2: 葉綠素係食菜嘛，
4: 唔係葉綠素係我哋食嘅，因為攞嚟 photosynthesis 啊嘛，
2: 係啊，食嚟做咩？
4: 咁我哋靠光合作用就飽噶啦。冇飯食咁我哋，
2: 哇，
3: 係唔係問題啦？係第三條問題嚟啊！
5: 以下边种讲法关于骨胶原补充品是啱嘅呢 ？A 食骨胶原补充品补充到面部皮肤嘅肌率咧，系因人而异噶，真系睇彩数啊。B 胶原蛋白补充品是合成出嚟嘅蛋白质，佢咧其实系冇人体需要嘅氨基酸嘅，定系 C？其实身体的骨胶原只会一直流失，根本骨胶原就补充不到的呢？
3: 是啦，究竟啊，骨胶原啊，是不是真的可以靠着吃这些骨胶原那些补充品？

0: 补充剂可以补充到嘅咧。A 系揾翻先吓 ，A 其实系唔得噶。唔系食骨胶原补充品咧，系可以补充到皮肤嗰啲骨胶原，不过系因人而异，系睇彩数嘅。
1: 系
0: 定系 B 骨胶原嗰啲蛋白系合成出嚟，根本咧系唔适合人体嗰啲氨基酸啊，即系人体系冇用嘅。定系 C 骨胶原一旦流失咗，系冇得补充嘅，你补几多都冇用啊！哎呀，
1: 阿司徒师傅已经冲出嚟拣 C 啦，即系流失咗，
2: 流失咗都冇啊。
1: 嗯，我都觉得系啊，因为你逆转唔到噶嘛，你嗰啲。皮肤嘅紧致性啊，
2: 骨胶原补充唔到啊！哇，呢个真系好深，我又觉得唔系嘅。B 系咩话
0: ？B 系骨胶原嘅合成出嚟嗰啲蛋白质咧，根本就系人体唔系人体需要嘅氨基酸嚟嘅。
2: 咁 A 咧，我都要食 DHA 啊！
0: 就是、食完补充品啊之后，系真系可以补充到皮肤嘅骨胶原，但系因人而异，睇彩数嘅。
2: 哦，咦，咁我觉得 A 有啲机会，即系又系用营养师嘅角度，佢哋永远讲啲嘢都系比较保险同埋保守嘅，咁所以咧，即系嗰啲因人而异啊，个个摄取量唔同啊，呢啲咧通常都系佢哋嘅说法嚟嘅。
1: 系两个 C 一个 A 啊，
0: 听下正确答案啦。
3: 正确答案系 A 啊。嗱，食胶原蛋白虽然真系可以补充身体嘅骨胶原蛋白同埋身体嘅蛋白质啦。不过人体合成胶原蛋白咧，仲需要维他命 C 啦、锌啦，同埋铜等等嘅营养素协同效应之下咧，先可以产生作用嘅。如果缺乏呢啲条件咧，单靠补充胶原蛋白嗰啲补充品咧，效果系十分有限嘅。我哋一齐听下注册营养师 Kathy 讲下更多关于骨胶原啦。
4: 至於咧就係呢個骨膠原啦，咁我哋食咗骨膠原落肚，係咪會生翻骨膠原咧？咁某啲藥廠咧，佢有專利嘅，就話係會啦。即係實情咧，就是、大部分咧嘅骨膠原嘅 supplement 咧，佢都會變成氨基酸啊，即係 protein 拆散咗，因為骨膠原都係 protein 嚟嘅，即係蛋白質。拆散咗佢仍然係氨基酸，跟住入咗血之后咧，佢成唔成为到你嘅骨胶原就唔係你所控制㗎啦。咁佢係过多会好似头先之前讲过咁样，就係、是、流失咗啦，跟住就经过肝同肾咁排出体外啦。咁又或者佢做咗你嘅肌肉啦，或者做咗你嘅細胞啦，咁 wherever 即係都係唔肯定佢咪做到你個骨膠原咁樣咯。咁所以呢花膠又係補骨膠原，雪耳又係補骨膠原。咁睇下你對於骨膠原嘅補充劑係點睇，即係都係一樣啦，同呢啲亦都大家要留意呢個骨膠原佢本身嘅來源咯。咁佢係啲咩做嘅呢？咁如果尤其是素食者都要留意，佢會唔會係由一啲動物嚟嘅呢？究竟平貴嗰度呢，可能係有啲分別，係佢會唔會落咗 pet chemical 呢？咁樣omega 3都一樣，即係話有啲貴啲嘅 omega 3有啲平，雖然唔可以由價錢嗰個斷定佢係唔係真係落幾多 chemical， 但係大致上嚟講呢，其實呢啲魚類嘅omega 3咧，其實佢都會落啲 chemical 淨化啦，因為佢由魚抽出嚟，咁佢唔會咁晶瑩，咁晶瑩剔透，點解會咁晶瑩剔透咧？就色素啦，處理過啦，即係除咗鎘渣之外，佢都會加一啲嘅防腐劑啦，或者係一啲淨化佢嗰個魚油嘅顏色啦等等。咁食咗落去嘢咁食係咪 OK 咧？又或者？有啲係深海魚先有呢個深海魚油㗎嘛，咁佢有冇呢一個嘅即係毒素 accumulate 呢？即係呢啲深海毒素究竟你食幾多少會有一日啲毒素會聚集到影響自己呢？咁呢啲都係仲係要深思嘅。如果真係要食呢，新鮮嘅魚都好多嘅魚油係會幫助消炎嘅，例如一啲香港地嗰啲細條啲嘅魚，譬如紅三魚係非常之高嘅 omega 3嘅喎，咁大家啲流動性高啲嘅油份啦，咁譬如橄欖油啊呢啲，咁都係靚嘅油嚟嘅，咁我哋可以食呢啲，唔一定話即係驚冇食魚就等於唔健康咁樣，要食翻呢啲補充品咁樣咯。
5: 其實最終即係問下 Kathy 嘅意見啦。是怎樣判斷自己即需不需要吃 supplement
4: 呢？那我就要帶出一件事，就有一個叫做 functional nutrition 的。 咁係咩嚟嘅咧？就係、是、其實佢就係教點樣去食 supplement 嘅。
6: 嗯。
4: 咁但係佢嘅基礎底下咧，就係、是、你要有正常均衡嘅飲食。
6: 嗯。
4: 之下你都有問題啦，咁你先去食嘅。咁、嗯、大致上咧，嗰、那個處理嘅一啲病患係咩嚟嘅咧？或者一啲唔夠營養嘅情況係乜嘢咧？就譬如嗰個人。可能咧，佢想佢啲血管咧係多啲彈性，佢有心臟病啊，或者係有呢個嘅膽固醇高啊、血壓高啊嗰啲都可以食嘅。咁或者係佢可能係容易有玫瑰座瘡、酒渣鼻嗰啲又有啦，有啲人。咁有啲人咧就瞓得唔好啦，係咪？咁亦都有啲人真係貧血啦，嚇。咁有啲人骨質疏鬆啦，係咪？有啲咧就可能佢甩頭髮啦咁樣，或者有啲濕疹嘅狀況啊，咁我哋就會用 functional nutrition 去處理噶，係啦。咁嗰個咧就唔係話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咁樣俾 supplement 你，咁咧係一個 combination 嘅，係啦。即係譬如之前有一個 client 佢嘅手係喺手板嗰度好似有主婦手乾硬嘅啲皮膚、有裂痕嘅咁樣。咁咧佢系唔系就咁食 EPA 即系鱼油嘅？
6: 嗯。
4: 咁佢咧系需要咧食埋其他嘅 supplement， 例如保护翻个皮肤嘅表面嘅一啲 supplement 啦。咁同埋佢要有一啲咧就系补充翻嗰个蛋白质系生翻喺嗰个伤口嗰啲 supplement 啦，同埋配合減壓嘅 supplement， 你就諗唔到原來佢呢啲都係壓力所使，佢瞓得唔好啊，緊張，令到血管收縮舒張唔平均，係一啲叫自律神經失調嘅問題嚟嘅。咁呢個係靠佢食咗個 supplement 放鬆翻個腦筋，可以瞓得好啲，先會真真正正好啦。第一，第二咧就係、是、長遠嚟講，我哋做輔導就係要幫佢自己建立翻一套放鬆嘅機制，先至唔可以唔需要長期食 supplement 幫自己受辣咁樣。呢、這個我哋覺得先至係完美嘅。
0: 9:30翻嚟，我哋繼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重建完工在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昼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表示，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之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且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已经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与秩序万无一失。卫生署连续两日在全港多区打击非法售卖或者管有未经注册药物，检获超过140盒报称有止痛功效的怀疑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大部分产品的包装都以日文标签。两名男子涉嫌违反药剂业及毒药条例被捕。卫生署人员今日到尖沙咀和旺角进行执法行动，在三间店铺检获涉案没有附印香港药剂制品注册编号的药剂制品。两名年龄分别36岁和40岁的男子涉嫌违反药物相关法例，包括非法管有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及第一部毒药等被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希齐扬说，穆杰塔巴曾经在决策过程之中表示，虽然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是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亦都会接受，但一些试图制造分裂的人却不断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以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近期有传闻指佩泽希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又指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418点，升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7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92，瑞士法郎0.81，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8.39美元，卖出4,250.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日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日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 查询2891-1001。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咁你点样去平衡一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4: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
6: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内地作家刘震云获奖无数，他认为自己成功在于阅读好多中外名著。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9: 好的作品能套到任何的时代，好的书都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7: 好的作品可以套入任何时代，好的书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8: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刘震云分析中国经典名著。
10: 手下留情之，睇你今晚知唔知？
11: 你两个头先笑咩啊？
12: 冇啊，
11: 可耻！
12: 冇笑啊，冇笑啊！
11: 咩可耻啊？
12: 咩可耻？
13: 我觉得有
11: 好难做嘅，龙舟嘉怡一齐做戏，
14: 所以啊，其实真系好似阿营养师 Kathy 话斋，
12: 系啊，
14: 真系唔可以食咁多啊！自肥呢啲嘢咧系唔啱。
11: 喂，咁我次次揾你。做系咪又系自肥嘅一种方法
14: 呢？我唔回应呢啲问题，我唔回应呢啲问题，因为 Kathy 仲有嘢要回应喎，系咪？
13: 系啊，
14: 系啦、
13: 啊。
14: 不过咧喺听之前，回应之前咧，我哋都有嘢咧，有啲肥嘢咧可以送俾大家啊，梗系大家一齐肥啊嘛。咁啊就系我哋呢个嘅重温夜啊，
11: 提前升威重温夜啊。今日个题目系乜嘢啊？
14: 系啦、啊，究竟啊，寻晚啊，卢可话佢去呢个酒庄嗰度饮红酒，试咗呢个嘅一 set 六支入边最贵嗰支几钱咧？
11: 系美金噶，
14: 美金啊，大家可以。
12: 美金计啊！
14: 大家可以而家打电话嚟1872311啊！咁啊 ，Isaac 会听电话嘅，
12: 冇错啊！咁啊，
14: 可能系你哋最后一次听到 Isaac 嘅声音，
11: 又唔好咁讲，我哋喺度做嘅，
14: 我哋呢个环节冇啊嘛。
12: 哦，虽然佢烟腾啫，
14: 可能啫，
12: 好似话下个礼拜。

0: 见佢早两日去揾工好似。
1: 唔好讲呢啲啦吓，唔好阻人哋发达啦。
2: Kathy 仲有少少 tips 要话俾大家听噶，咁啊叫大家食多啲饭啊，原来要。
3: 我最想糾正的就是大家吃回飯、因為呢很容易呢是增加糖尿同腎病的機會不吃飯、
4: 我反而是、有沒有解釋為什麼
3: 你是不是覺得這個謬誤可守
4: 是啊一定要講一下出來
3: 是啊因為呢我們身體的消耗呢第一位就是澱粉質第二位就是脂肪跟住之後就到肌肉即是 protein 這樣好啦那我們不吃澱粉即是直接燒脂肪啦咁但係都唔夠用㗎佢會燒埋你啲肌肉嘅一切。即係呢其實澱粉質係愛嚟保護肌肉㗎大家千祈唔好誤會唔食澱粉質啦跟住食多啲肉就增肌但係呢個係呢排時興咁樣講㗎啫。咁其實呢我做咗25年㗎啦嘛。基本上呢每一個年代呢都會有每一種說法。即係例如我啱啱入行就話啊你減肥淨係可以食三個蘋果一日咁樣啦。有啲情況就係話啊你食個三個飲杯水再食隻蛋先再食飯你就瘦啦。咁又有一啲咧，就係話以前都興過咩心臟病人嗰啲嘅餐單咁樣嘅，一係咧就全日食肉，一係就全日食香蕉咁樣嗰啲咁樣啦。咁又有鄭秀文餐單啦，係咪？有雪糕食嘅咁樣，跟住有一期咧又話你要飲鹼性水啊，唔係你個血咧就變做酸性噶啦，酸性就致癌噶啦咁樣咯。跟住有一期世衛標準就話紅肉會致癌嘅，要食少啲。咁然之後咧跟住。但是很快大家就不記得了跟住全部就說要食肉啊一陣間又說斷食啊一陣間又輕斷食啊一陣間又十六八啊咁樣。咁呢啲問題每日我都會答㗎喎。即係好攰啊。因為呢啲呢即係好大嘅謬誤啦係影響緊大家的身體例如啦就係你十六八咁樣啦你唔食早餐啊咁樣啦或者唔 skip meal 啊咁樣唔食一餐呢其實令到你身體的皮質醇會呢降低啦咁降低係好你唔係覺得係好係好攰你日頭需要皮質醇呢去做嘢工作精神但係你掉落去呢你就會好攰個精神好攰之後呢咁夾硬捱跟住覺得個皮質醇呢就會捱到突然間又飆升跟住到你瞓覺嗰陣時呢皮質醇要低嗰陣時候你又呢低唔到喎又瞓得差喎咁於是呢其實成個生理時鐘錯曬啦咁呢跟住又唔食澱粉質啦我哋個腦呢好尖尖㗎佢係熊貓嚟㗎咁咧，佢淨係食一種嘢就係 glucose， 即係葡萄糖，即係澱粉質。咁大家都唔食呢一個澱粉質，何來有 glucose 咧？咁樣，咁我哋個腦咧就會成日咧就好暴躁啊！即係我唔知道而家好多人話香港人暴躁係咪因為唔食飯咧？其實
4: 少咗飯。
3: 咁然之後咧，就有啲人真係都會因為咁而抑鬱嘅喎。其實唔食澱粉質。咁至少就係冇乜力，但係呢因為我哋話有個叫 placebo effect， 即係話心理作用啦。咁咧就係、是、以前咧我廿幾年前做嘅時候咧，佢哋冇食澱粉質就會話暈啦、啊，唔舒服啊咁樣。咁但係而家冇乜人話唔舒服嘅喎。
4: 係。
3: 佢哋仲覺得食多啲肉唔食澱粉質精神咗添嘅喎。咁其實個説法就係點解精神咗咧？就係、是、因為你已經冇乜。啱用的即係澱粉質咧，唯有個腎上腺素係提高，令到刺激到你咧揀精神嘅。嗰啲精神唔係真精神，同埋即係皮質醇咧都係亂曬龍咁樣嘅。咁所以咧呢一、這個就係過度疲勞嘅表現嚟嘅。其實嚇、再落去就 burn out 啦咁樣。咁亂發之後咧，其實又會食多咗餸喎，唔食飯咁樣，唔食飯到食多咗餸咧，就食多咗肉咯喎。咁啲肉咧就係、是、好高脂嘅，通常都係脂肪。在那裡跟住大家又吸收多了呢個飽和脂肪，結果你的心血管就差了啊，脂肪肝又勁了啊，咁即係我接到嗰啲 case 咧，都係呢啲情況嘅。咁所以都希望大家即係食翻飯啦，因為飯咧係能量資源啊，或者澱粉質啦。你唔相信白飯都好啦，你可以食呢個糙米啊、小米啊、紅米啊、番薯、薯仔嗰啲都得㗎，咁樣咯。
4: 啊，頭先我聽到有個。咩饮啲碱性水系对血好啊？咁可唔可以解答一下系咪真系定唔系噶？都系谬误啊嘛！
3: 你有冇听过呢个啊？
4: 我好似有听过，唔知饮啲咩碱性 alkaline water 定唔知点样系会对血好？好似真系有听过。
3: 有一期系十多年前兴起写晒书嘅、就有个。 鹼性嘅能量水機
4: 咧，好似係
3: 咁去賣嗰個水機嗰陣時嗰排咧，就興講呢樣嘢，就話咧你飲鹼性嘅水，你身體或者食多啲蔬菜生果咧，你就有個鹼性嘅體質啦，咁你就唔會生 cancer 啦。調轉咧，你食得肉多咧，你有酸性體質嘅喎，跟住你就生 cancer 啦。咁就突然間咧，而家就轉曬啊，食多啲肉就乜都好啊，乜都醫得到啊，食姜黃又乜都醫得到啊，咁樣嗰啲咁樣啦。咁大家千祈唔好信啊，因為冇一樣嘢係可以代替，即係有病嘅時候係代替藥物去處理嗰個病情，千祈唔好耽誤咗個病情啦。咁樣
4: 啊，同埋咧，啲人話睇手指甲咧有冇白點，係對於你係咪足夠營養，關唔關事嘅？其實，
3: 如果手指甲咧白點嗰啲咧，即係講翻咧就係關於你有冇碰撞過咯，就會有白點。但係真正有白點嘅人咧，佢係有機會。連同咧佢個手指甲係咪脆弱咯、崩啊嗰啲咯，咁如果係呢啲咧，就好多時咧佢就真係唔夠鈣啦咁樣，或者唔夠維他命 B 集啦咁樣，咁或者甚至一啲咧好嘅一啲油分咧係唔足夠啦。不飽和脂肪不夠，咁你可以係食飯呢啲類型嘅食物啦。咁油分就係係咪戒曬油咧？咁樣如果鈣嘅，你係咪偏食咗冇食豆腐啊，或者冇食呢一個奶類嘅，或者係蔬菜啊咁樣深綠色蔬菜嚇、啊。咁如果唔夠呢一個嘅維他命 B 集，係咪冇乜點食澱粉質咧？因為維他命 B 集就喺曬澱粉質嗰度。又或者你搣餐搣得太乾淨咧，冇食嗰啲白色嗰啲衣啊，或者香蕉嗰啲衣啊。嗰啲都好多維他命 B 集嘅，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可以食翻多啲啦。
2: 哇！點解會咁樣咧？唔緊要，總之翻到嚟就得啦。
1: 你真係要補翻啲 DHA 啊！
2: 我腦今日再有問題啊！
1: 係啊，多謝 Cathy 啊！
2: 係啊，好多謝註冊營養師吳耀芬 Cathy 啦，同我哋解答咗咁多啊！
1: 系食多啲饭系嘛？
2: 最后佢想同大家讲，唔好话即系减肥要戒淀粉质，戒咩？其实淀粉质对人体都非常系必须嘅。
1: 即系正所谓努力加餐饭啦。哦，我你咪先，在座两位系咪一定要有啲米气落肚？
0: 系。会唔可以斋食肉噶？我试过，
1: 即系就斋食餸咧，
0: 斋食餸都唔得。即系我而家嗱，调翻转啦，即系你餐餐有肉咧。唔係應該咁講，你一日唔食飯咧，一次半次係還好嘅，但係最好一日三餐入邊，我自己點都有啲澱粉質落肚，即係究竟係咪飯我冇所謂嘅，
1: 即係面啊、麵包啊，
0: 係啦，面或者麵包係啦、啊、都 OK， 但都點都要有些少咯，因為試過即係隊長都講過，你生酮飲食即係齋食肉嗰啲階段係你個人會好燥噶嘛，咁所以有啲飯氣落肚係會好啲嘅，但係反而咧，即係我覺得下次可以問下 Cathy， 就算食飯咧。是不是不同的米呢
2: 是
0: 会有不同的营养价值
1: 啊又说什么红米啊什么混合米啊
0: 因为呢即是家里由细个最早的时候呢就是吃金色酱的。咁但係呢食金色醬呢我屋企就覺得鹽金色醬呢齋食金色醬係太過硬。
1: 所以要溝米啦。
0: 係啦佢就溝咗呢紐西蘭嘅嗰隻羊呢就溝咗好記得因為屋企長期有兩袋米呀但佢哋好研究個比例呀。即係唔係就咁溝埋一齊就得㗎啦。佢唔知呢個要落六殼。嗰、那個落四殼，咁然後熬勻佢咧，先至可以再
1: 色色咁樣，
0: 係啦，先至再攞去再煲飯嘅。咁但係咧，我人大咗之後咧，開始就大家會食嗰啲咩珍珠米啊，即係由絲苗米變咗珍珠米啦。我屋企而家都係食珍珠米嘅，但係其實我人咧，我自己最中意食咩咧？食長米啊，
1: 咩叫長米啊？
2: 長米。
0: 印度咖喱
1: 哦，
0: 系啊，我听过一啲版本啊，听过就可以问下 Cathy 嗰啲咧，印度长米有啲人就话咧，嗰、那个升糖指数系比较低嘅，
2: 系，
0: 即系你食完个饭咧，你冇咁容易令到你嘅血糖咧
2: 突然之间升好高，
0: 咁所以我其实系想食长米，但我一路未揾到究竟边度可以买到即系叫做一包包嘅长米，同埋我要说服到屋企人食长米咯，同、哦、埋你开始好多咩姜黄米啊，越嚟越多嘅呢啲唔同嘅米种啊，糙米、红米。米究竟 O 唔 OK 咧？同埋有小米噶嘛？
2: 哇！喂，
0: 系唔系啊？真系有小米，即系小米粥嗰啲小米，
2: 真系有呢个米种嘅。
0: 系啊，真系有呢个嘅。系就系咁样咯。咁所以我就话米，就算淀粉质，其实都有分好多好多款咁样咯。系啊，
1: 所以我咧，唔系，但我觉得而家咧，即系。唔知係咪玩得多啦？咁大家啲學識又深咗啊，又有 AI 啊，又有營養師啦。嗰件事咧，越玩咧越 令人迷

0: 失啦。即係食一碗飯咧。都開始有七十幾種學說啦，嗱，即係食多食少啊，有啲人話食飯唔好多啊，即係又話唔好食糙米啊，要紅米啊，要溝米啊，又長米啊，又小米又短米啊，即係你令我哋咧，我食一碗落飯落肚咧，我都會有一種擔心喺度，
1: 係
0: 就及不上我哋以前細個飯咪飯咯。食饱咪食饱咯，咁你都系扎扎跳噶啦，
1: 系咪先？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在于而家太多人出嚟话自己识好多嘢啊，
2: 冇错，太多资讯，
1: 就好似我
0: 咁，
1: 就似我咁，我即系冲咗出嚟先，系即系太多，即系例如你健身教练又会冲出嚟做埋营养师
0: 咧。嗱，最惨系咩咧？就系、是、你 Domin 嚟到，我哋就少少啊，唔系即系应该我哋冇乜嘢啦。你影響緊個屋企啊！即係嗱，譬如啲小朋友點食咧，咁佢飄飄人都同你講阿爸唔啱噶，或者唔好咁教。就你嗰種嘅諗法咧，就會直接影響緊你成個屋企啦。即係你屋企點食嘢，或者你啲小朋友點樣進食啊，成個習慣啊，就會因此而改變。但究竟其實咪真係啱咧？大家又好想係互相影響啊！你去啲群組度咧，大家都係話嗱，我呢套先啱噶，你呢套先啱啊！咁啊，永遠咧就會令到即係我呢啲啊冇乜學識嗰啲，我就會覺得好混亂。
1: 因為都太多 KOL 出嚟話自己嗰套説法，咁所以其實真係小心求證，
2: 冇錯，
1: 係啦，
2: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1: 係揾啲專業人士，即係例如好似 Kathy 咁樣，
2: 係啦，
1: 佢哋相關行業嘅朋友問下，
0: 強烈要求佢長駐手下留情啊！
1: 其實應該再揾佢翻兜嘅，
0: 係啊，
2: 要，我哋揾有機會啦，
0: 係啊，叫佢上嚟做 live 啊，
1: 係究竟小米同紅米有咩分別？别嗰啲咧，
2: 系最终头先
0: 型号唔同咯
2: ，Kathy 有少少信息想带俾大家，就话其实即系中老啊或者 uncle 啊，真系唔一定要食 supplement 嘅，唔好乱咁食啊。

0: 實我都係一個食幾多 supplement 嘅人嚟嘅，
1: 好嘢嚟嘅 uncle， 但係
0: 係啊係啊。總之就大家唔好亂嚟啦嚇，
1: 係啦，
0: 聽營養師或者醫生嘅吩咐啦，唔好自己亂咁食，
1: 係啦，
0: 亦都唔好聽阿一哥講，
1: 係啦，
2: 千祈唔好，千祈唔好，
0: 嚟啦！
3: 歡樂滿手下，慈善星輝重溫夜，主持人劉偉恆阿一。
1: 好中意呢啲音乐，好中意呢个声。
0: Yeah！ 咁啊，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究竟啊，琴日阿老可啦去呢个红酒嘅酒庄嗰度试酒啊，最贵嗰支啊，嗰杯啊系价值几多钱美金嘅咧？我哋听听听住电话先。Hello， 诶，点称呼啊？
4: 叫阿生啊。
0: 阿生哥，生哥有冇揾到答案啊？
4: $400
0: 系咪啊？我哋听听答案啱唔啱先啊？
5: 正確的答案，等我们一起听下重温片段。
6: 咁啊，一路排，总之最后嗰杯咧就系嗰个酒庄想嗰一季推介嘅，最想你买个箱酒嘅嗰只酒嚟嘅，最贵嘅。咁我嗰日咧就系个价钱慢慢上咧，就由$195美金计啦，一路上到去都唔系好贵，最贵嗰支都系$400。
1: $400
0: 咪3000咯，
1: 哇！
6: 最貴嗰支都係$400，都係$400。
1: 哇！你呢個 mixing 好一哥呢 mixing 真係
7: 抗古力金啊，可以話。
0: 哇！
1: 驚為天人啊，
0: 真係大家如果淨係聽歌叫，以為睇緊啲唔知咩戲啊！一哥最中意睇嗰啲戲啊！好啊，阿生哥。恭喜你啊！
7: 恭喜新哥，
0: 咁啊可以咧就即系得到呢个嘅香港电台嘅特制模型嘅
1: 户外广播车，户外广播模型车，
0: 唔翻个名出嚟啊！总之就街冇得卖，限量版推出，恭喜晒阿新哥啊！新哥，新哥平时有听开《生化流程》噶系嘛？
4: 有。
0: 系有咩感受啊？
4: 呢个游戏几得意咯，咁啊，另外今日又系咁啱阿黎彼得又走人啊，
0: 系啊。
4: 咁啊，又要点翻首佢嘅分手啦，
0: 哦，好啊，呢首好嘢噶，因为我同我当年同阿勤都好中意呢首歌噶吓，因为入边即系除咗话阿黎彼得先生填嘅歌系有啲好多鬼马搞笑歌之外，其实佢啲心情嘅歌咧都好听嘅。咁啊，新哥有啲咩想有啲咩人想点俾佢听噶？
4: 点俾阿黎彼得啦，希望即系佢可以揾到佢个 Monica 啦。
0: 哦，
1: 新哥真系好，
0: 好嘢，系啊，咁啊好啦，多谢晒新哥啊，
1: 继续支持手下留情
0: 啦。咁我哋会话俾你知点样可以攞到奖噶啦，多谢晒新哥，好，拜拜。哇，呢首真系好嘢嚟噶，即系除咗开开心心、鬼鬼马马嘅歌之外，呢首歌嘅歌词啊，写得何其好，大家抡一抡啊！

0: 都是黎彼得先生的遺作啊 ，Leslie 的呢首《分手》，咁當然仲有好多啦，包括啊，幫哥哥寫咗好多啦、，Monica 等等啦，妹姐寫咗好多啦 ，Sam 哥寫咗好多，咁大家有時間都可以重温翻咧，好多啊黎彼得先生嘅一啲好好嘅作品嘅。
1: 系，大家亦都有时间可以继续重温我哋手下留情啦。
0: 虽然游戏就暂时唔玩住啦，
1: 不定期再出现啦，
2: 相信会再遇归来噶。
1: 系啦，咁但系大家继续即系俾多啲 like 啊，亦俾五星星星啊，重温。我哋再睇可以争取有啲咩力嘅礼物再送俾大家啦。
0: 系啦，好啦，咁啊，今日咧
1: 差唔多啦。
0: 好，听日见，
1: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当局认为具吸引力。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判监22年的案件，防止虐待儿童会话对事件感到难过，社署就话会继续跟进，并提供适切协助。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发债超过2亿元，25名男女被捕。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每是本月21日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订定今次银债息率的时候参考了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募集的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卢子清报道。
2: 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可以视乎情况酌情提高至550亿元，保证息率4.25厘，较去年的3.85厘高。发行安排和过去相约，每手10,000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市民，可以在今个月21日上午9点至9月4日下午2点认购。每位投资者最多可获配发100手债券，不设二手市场。当局话，募集到的资金只会为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下政府基本工程

0: 程計劃，符合合資格類別的基建項目融資或者再融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說，今次銀債息率定定參考了市況等一籃子因素，認為具吸引力。
1: 我們定利率的時候都是參考以時的市況和這個類似的產品價格或者利率的，其實現在市場上面如果一年的定存都是講緊二到三的，咁當然依家我哋講緊係三年啦，嚇，同埋講緊咧都係先啲二五，咁所以我哋目前嘅呢個考慮都包括平衡咗各方因素之後咧，我哋對於今次嘅發行咧係有吸引力呢方面咧，我哋有信心嘅。
0: 聯席牽頭行之一嘅中銀香港個人金融產品部總經理周國昌話：地緣緊張局勢持續，相信股票同債券價格仍然會波動，保證利率4.25厘恰當。被問到認購人數會唔會超過去年37万嘅紀錄，佢預計今年好大機會有超過300万人申請。
2: 確實個息口都係吸引啦，4.25厘嚇，保底三年可以俾到一個穩定性啦，同埋個可預期性。甚至一個好好嘅流動性，因為可以隨時贖回，以100%本金攞到。
0: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話：特區政府今年繼續發行銀色債券，為長者提供安全、穩定、低風險嘅投資選項。又話呢批銀色債券募集嘅資金用喺推動本港基建同城市建設，提升市民生活質素嘅同時，亦都讓市民參與並受惠其中。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道。
3: 2022年，一名5岁男童在家中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和虐儿，昨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加全面和进步。社署表示对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会继续跟进并提供适切协助。陈乐谦报道。
4: 案发在2022年的9月，一名5岁男童在深水埗的寓所死亡。解剖报告显示，男童只有1米高，重9.7公斤，严重营养不良和长期挨饿，身上有多处伤痕。男童的母亲承认虐儿和误杀，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刘小军提到，社福界一直按照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处理一些高风险的家庭，加强和加密在几方面作出评估。而自从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
5: 其实整个的社会、公众和专业界别的人士都是提高了很多这方面的意识，不单单是个意识上面，因为在条例的通过和生效实施，在整个过程里面是增加了非常之多的相关的无论公众教育、专业的培训、很多不同的课程、指引等等。所以其实我们会见到呢，现在对于特别儿童呢要去及早介入呢，整个的能力和意识是提高了，还有亦都多了很多个关注，是他的指引上面其实应该怎样去跟进返做评估啦。
4: 社署表示对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并会继续跟进并提供适切的协助。署方又说，一般而言，专业人员会透过多专业合作方式共同评估处理和跟进儿童福利个案，个案社工会综合考虑相关个案的资料、危机因素和保护因素，并参考相关专业人员的意见，为儿童制定合适的福利计划。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发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岁至到69岁，当中4人报称学生。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1000万元犯罪得益。仇志荣报道。
6: 警方今年4月开始针对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展开调查，过去两日采取拘捕行动，突击搜查集团位于旺角同火炭的3个营运中心以及集团成员住所，拉了20男5女，年龄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同洗黑钱等罪名。

0: 当中包括多名有黑社会背景的主脑和骨干成员。这个集团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处理总督察杨君浩说，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掩护，以免入息审查、无需审批和借贷优惠等，透过打电话和社交媒体吸引市民借贷。
1: 表面上借贷利息是低于法定年利率的 48%，但實際上收取的年利率是遠超這個上限的。見到有借貸人士向信貸公司借貸15,000元，扣除了手續費3,000元之後，他們實收只有得12,000元。而集團更加要求借款人每兩個星期就還款3,180元，分五期還款。計算之後，實際的年利率是高達282%。當借貸人無法準時還款的時候，他們更加會被額外收取最多達到貸款總額約800%的罰款。
0: 警方話，被捕人士有4人報稱學生，他們透過社交平台揾快錢，不少負責上門追債，批評集團招攬未成年人參與非法活動是令人髮指。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高級督察馮潤和說，集團營運手法非常精密，內部分工亦都明細，企圖阻礙警方調查。
2: 有些成員是專責幫客戶填寫這個貸款申請，亦都有成員是專是負責放貸事宜，有些成員就是專是負責扣起一些行政費用。犯罪集團企圖利用成員之間互不關聯的營運架構，阻礙警方建構一個完整的證據鏈。
0: 警方說，現在凍結合共1,034萬港元的犯罪得益，會繼續調查黑錢的流向。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3: 中大校长卢毓明发布上任之后首份五年策略计划，将成立研究生书院，令到书院数目增至10所。据了解，预计2028年初落成入伙。中大亦都会革新通识教育，要求本地生同埋国际生都修读介绍中国嘅新课程。实习记者黄心美报道。
4: 中大公布2026至2030年策略计划，为未来五年发展勾画蓝图，期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策略有5个重点范畴，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新计划下，中大会将书院制度延伸至研究生层面，会在邻近的白石角站第39区成立研究生书院，令书院总数加至10所。据了解，预计2028年初落成入伙。中大亦会建构国际化旗舰本科课程，定期评估，维持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薪酬福利制度及研究配套，亦会完善晋升阶梯。中大校长卢毓明表示，全球面对多元挑战，包括人才竞争、地缘政治、气候变化等，决心要将挑战化为机遇。
5: 咁面对呢不确定性咧，我哋个策划里边咧，一定有个前瞻性嘅睇法，而决心咧将呢啲挑战咧转化成为机遇，努力咧去打造顶尖嘅学术同埋研究枢纽，而创造更多宝贵的社会效益同埋创新成果，同埋对呢个可持续发展里边咧，去提出一啲可以解决嘅方案，同埋我会拓展国际嘅合作网络，并巩固大学里边咧对于人工智能嘅应用咧，一定要有重视个道德伦理呢啲 concept。
4: 至於新計劃下革新通識教育、加強國民教育，中大常務副校長潘偉賢表示，未來所有學生都要修讀有關課程，加深對中國的認識。
6: 我們的通識教育裡面開多一個線上的課程，是要所有的學生都要修讀，包括是外國學生，令到不單止是我們本地生，亦都令到國際生他對中國的國情是有更加的認識。
4: 中大期望打造應對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校园，并会制定分阶段减碳方案，助力国家和香港实现碳中和目标。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黄心美报道。
3: 福建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近年开发有关海洋的技术产业园区。有学者表示，海洋资产丰富，但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任浩峰在福建报道。

0: 同埋修復海洋生態。佢哋又研究製造海洋新型生物製品，應用喺醫藥同埋食品等嘅領域。實驗室常務副主任、廈門大學教授周咸濤話：海洋資源遠較陸地豐富，但目前人類對海洋嘅認知程度不足，而國家喺部分開發海洋嘅實力已經領先。
1: 不論是能源，不論是食物，這是做我們最基本的需求，都必須得把這個海要開拓好。这个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啊，我们的海洋呢也是在突飞猛进，可能呢目前呢在很多的，一个是在追赶，第二个在很多方面，无论是科技和产业啊，我们都有的时候是在我们叫并跑，甚至在领跑的这样一种阶段。你比如说海上这个能源，新兴的海上风电这一块。
0: 周咸濤話：有同香港高等院校進行相關科研合作，期望結合香港嘅技術同埋內地產業鏈同市場，走向產業發展，惠及實體經濟。園區話：目前同香港嘅海洋科研同埋產業合作處於初步階段，期望透過香港平台，讓園區企業嘅產品同埋產業出海。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喺福建報導。
2: 伊朗表示已经同亚曼在霍尔木兹海峡移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后审核阶段，双方将会建立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亚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另外，美國國務卿魯比奧與到訪的英國外相文納賓會面，雙方重新對霍爾木茲海峽安全通行和確保伊朗無法研發或者獲得核武的承諾。梁正滔報導。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法文话：伊朗同亚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过去两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俾商业船只安全通行嘅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同环境问题之后，双方就拟定航道嘅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系草拟联合声明，目前处于最终审核阶段。不過，巴加埃強調，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閉源於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侵略和它導致的地區安全後果。因此，雖然伊朗和亞曼達成共識，但是並不代表霍爾木茲海峽對來往的船隻來港已經安全，因為美國的海上封鎖和它針對伊朗的侵略威脅行動仍然繼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确认，双方将为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亚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利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是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讯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到访的英国外相文纳宾会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和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纳宾的办公室就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一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參與調解美伊談判的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和到訪的伊朗代表團會面。夏巴茲說巴方高度重視和鄰國和兄弟國家伊朗的關係，他早前和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就建立地區持久和平和進一步加強雙邊關係進行了良好的對話，巴方將會繼續為地區和平作出真誠努力。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2: 美国和伊朗都传出内部不和的消息。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防长克格塞斯日前因为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反映特朗普对对方日渐不满。白宫说是假新闻，特朗普就强调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将会追查并且严惩所谓的消息人士。伊朗方面，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一些人利用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国家内部制造分歧。郑浩景报道。
4: 近日有报道指美军弹药库存在对伊战事之中大幅消耗。华盛顿邮报更加引述匿名知情者报道，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底举行内阁会议期间向防长克格

0: 外斯发泄不满，表示本来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赫格塞斯就将弹药短缺问题和未能够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報道指，赫格塞斯是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最早和最主要推動者之一，曾經說服特朗普相信會是一場迅速而相對容易的勝利。然而霍爾木茲海峽僵局遲遲解決不到，加上戰事耗費巨大，已經削弱特朗普對赫格塞斯的信心。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否認美國彈藥短缺，強調美國擁有海量的軍火彈藥，而大量彈藥正是按需要製造和運往美國，正是追查發表叛國言論的所謂爆料人，會尋求判他們長期監禁。白宮發言人萊維特回覆華盛頓郵報的時候就說，所謂特朗普和赫格塞斯起衝突只是假新聞，特朗普對對方很有信心。伊朗方面，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说，目前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希齐扬举例，穆杰塔巴最近收到相关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之后表示，如果报告之中的方案获得四分之三票数支持，他会接受，而最终方案获得绝大多数支持，穆杰塔巴亦都接受了，但在这种尊重专家意见并据此作出决策的过程之中，有一些人趁机制造分裂，散布不公正不诚实的言论，企图抹黑他人形象。近期有传闻指佩泽希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又指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缅甸前军方领导人敏昂莱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泰国，与总理亚鲁廷会面，寻求加强合作。亚鲁廷在曼谷为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两人举行双边会谈，并且见证签署协议和谅解备忘录。亚鲁廷亦都设宴款待缅方代表团。缅甸外交部表示，敏昂莱在访问期间与泰方坦诚交流，进一步加强友好关系，并且在经济、文化等领域推动互利合作。除了与亚鲁廷会谈，亦都与泰国议长会晤，并出席两国商业论坛。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表示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和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以及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卢晓山报道。
2: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日前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发现有人工智能系统持续针对真实个人和组织进行可能造成危害的活动。研究所当地星期二发表报告，说测试人员利用七个 AI 模型进行过百轮测试，要求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挑战。在其中十轮测试中，一共发现 AI 智能体进行了19项明显超出设定范围的行为，大部分涉及 Anthropic 的克鲁德神话5，亦都有两项是来自 OpenAI 的 GPT 5.6。报告提到，最严重的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以寻求批准恶意代码，程式维护员最终发现并拒绝。报告亦都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透过网络文件传输服务发送信息和文件，企图令恶意代码获批准运作，或者植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编码工具，以及在开源技术论坛上留言，邀请其他智能体合作进行恶意行为。不过报告强调，测试期间为了评估 AI 模型的最大能力，测试人员刻意关闭了模型供应商的部分安全机制，与公众配置并不相同。目前没有明确迹象表明在测试环境以外出现过类似行为，亦都并未造成实际影响。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并重新评估测试设计。

0: Anthropic 同 OpenAI 分別回應報告，表示研究所設置嘅測試條件並唔反映實際使用情況。香港電台記者盧曉山報導。
1: 重複新聞提要：政府發行新一批500億元銀色債券，當局認為具吸引力。母親承認誤殺和虐兒判監22年的案件，防止虐待兒童會表示對事件感到難過。社署就說會繼續跟進並提供適切協助。一個由三合會操控的高利貸集團一年之間向超過2000人發債超過2億元，25名男女被捕。六合彩攪珠結果是13、24、29、30、42、48，特別號碼是3，頭獎一注中，每注派大約1911萬。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2至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3健康風險低。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聽日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中至甚高。今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晚上八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绮琴。美国上个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增加去到199,000人，少过预期，按星期增加1,000人，四星期平均值大约是199,000人，按星期减少4,500人。截至7月25号为止，该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增加去到181,000人。181,000人，高过预期，按星期增加24,000人。美国第二季衡量每位劳工每小时产出的非农劳动生产率按季年率是增长 1.4%， 远高过市场预期，单位劳动力成本增长 1.3%。美股情况，道指系报54,251点，跌97点；标普500指数报7,730点，升6点。港股方面系受压，恒生指数曾经跌到去25,389点，跌近530点，收市报25,530点，跌385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550亿元，科技指数低收超过2%。ATMXJ 跌1%到接近3%。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4: 个市下跌嘅时候咧，你除咗就整体成个外围因素之外嘅话咧，港股方面啦，之前喺26,000点一个好明显嘅阻力，都系一啲嘅平仓盘出现啦，令到个股市一个压力喺度。特别就系美国啲嘅就业数据啊、失业率等等嘅时候咧，都系令到大家喺呢啲数据之前咧，宁愿就系平一平仓先。因为数据公布了之后是很大机会会影响到究竟后市美国是会加息啊，定是会维持之后不变，大家都是看到外围因素又麻麻地，就宁愿是先行平仓咯。
5: 有些报道就说内地个别一些省市对于内地个人在香港投保一些保险收益要征税，这个方面的消息对于保险类股份、一些金融类股份的影响都会比较大。
4: 但其实呢一个消息之前都已经有传过嘅，喺呢段时间里边咧，就一啲嘅保险股啊或者金融类股时候咧，都会受到嘅压力嘅。咁但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嘅短期嘅效应，始终咧就话整体嗰个需求喺度嘅时候咧，都一样会啲人哋会买保险。
5: 之前港股方面就连升咗6日啦，之后有个调整喺度，回翻去26,000点楼下啦。短期嚟讲啦，你觉得恒指？

0: 嘅波動區間會點樣？
1: 恆指咧之前喺26000點嘅水平，明顯地係有個嘅沽壓，短期嚟講話咧，恆指會繼續向下嘅。但係咧就喺25000點嘅水平咧，都有啲嘅支撐，之後做一個上落市，最盡咧會去到24500嘅水平，咁其後就慢慢逐步向上。
2: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对于本港保险产品设计及销售渠道有信心，认为保险买家或者投资者考虑系咪购买产品嘅时候，会综合考虑。香港最重要做好自己，确保面对唔同情况之下，产品同埋服务喺唔同金融领域持续有竞争力。内地传媒报道，有内地个别省市对于内地个人喺香港嘅投保收益纳入征税范围。许正宇话：唔同地方有唔同嘅税务政策同埋执行情况，香港遵守法规以及配合相关法规执行都系应该。佢提到，包括香港在内，超过120个税务管辖区已经承诺实施共同汇报标准，自动交换税务资料。九龙创置业中期亏损收窄近93%，宣布今年起将派息比率提升至90%。管理层话有能力将派息比率提升至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相约嘅水平。如果市况维持，未来无需调整股息政策。赵家俊报道。
3: 九龙仓置业上半年亏损近1.8亿元，较去年同期收窄近93%，受惠于利息开支减少，撇除投资物业重估减值影响，基础盈利增长6%至超过33亿元，派发中期股息每股0.94，按年增加超过42%。截至6月底，集团负债净额较去年底减少约8.8%。去到292亿元，负债率降至15.9%，预计到年底负债率进一步降至约11%。考虑到目前的盈利基础和债务状况，董事会决定自今年起将派息比率提高25%，由基础盈利的65%调升至90%。主席吴天海提到，集团2017年上市初期香港地产炽热，担心未来的周期未能持续，因此定下65%较保守的派息比率，而现时已经有能力将派息比率提升至同其他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相约的水平。
4: 经过疫情之后，这几年我们觉得那个情况慢慢稳定了，就所以我们就觉得应该是有能力可以将那个派息比率呢，就是提升回去到跟 REIT 的90%是相约。那你说有没有风险？始终有风险的，但是我觉得呢，那个风险就已经比如果我们18年的时候或者17年的时候定这个数字呢，就是现在的风险是可控。
3: 吴天海说，集团上星期签约向置地出售新加坡物业，旗下另一个新加坡物业亦有洽谈买家，期望今年内有更明朗的消息公布。写字楼方面，吴天海指出，不同区域有不同的供求情况，中区表现好转，但集团物业所在的尖沙咀和铜锣湾区供应仍然会陆续增加，相信最大挑战并未过去，但会尽力保持出租率，相信对派息的影响不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中电控股上半年多赚近7%，派第二期中期股息每股6.3，按年持平。集团表示暂时未有计划因为125周年派发特别股息，又说未来将会因应油价变化每个月对于电价作出适时的调整。宋嘉良报道。
5: 受惠出售印度电厂带来的收益，中电控股上半年盈利接近60亿元，按年升近7%，营运盈利升大约9%，去到56亿4千万元，撇除公平值变动就升大约10%，去到57亿3千万元。上半年香港能源业务贡献近47亿4千万元，上升6%。香港售电量升3.6%，因为香港经济增长转强，带动各行业对电力需求上升。而数据中心售电量就升近12%。面对油价上升带来的影响，首席执行官蒋东强表示， 今年头八个月，香港电价调整大约4%，远低于油价波动，亦已经公布燃料费特别回扣、消费券计划等，以减低电费加价带嚟嘅影响，以及帮助零售业界。佢话中电未来将会因应油价变化，每个月会对电价作出适时调整。
6: 因为我哋电费嗰个每个月个燃料费调整嘅机制咧，就系有一个滞后嘅效果嘅，咁会睇翻咧过去三个月实际嘅燃料价格，然后咧去下一个月作出

0: 整，其實由年初一月到八月啦，香港嘅電價咧調整咧大概係4%左右，其實係遠遠低於咧油價嗰個波動。油價根據而家咁樣情況咧，我預計咧喺短期內咧其實應該都會係一個上升嘅趨勢啦。咁當然去到年尾咁，亦都要睇下個油價嘅變動係點樣咧。
1: 蔣東強指出，集團期望通過多元化組合減低能源價格波動對燃料成本嘅影響，又透露正喺台灣、越南同老挝等探索一啲零碳能源相關嘅投資項目。蔣東強又話，隨住澳洲煤炭發電退場、數據中心發展對電力需求增加等，對當地業務發展感到樂觀。另外，中電預計將喺2024至2028年期間喺北部都會區投資25億元，主要涉及電網投資。香港電台記者宋嘉良報導。
2: 美股情況，道指報54234點，跌114點，標普500指數報7730點，係升7點。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530点，跌385点，成交金额超过2550亿元。恒指期货八月份报25554点，升6点。部分港股价收市价，盈富基金26蚊，跌4毫；腾讯控股479.2，跌13蚊。MiniMax 297.2，升43.4；阿里巴巴124.4，跌3.7；友邦保險73.15，跌4.6；中芯國際65.35，跌2.65；智普1087蚊，升46蚊；小米集團26.86，跌7.8。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5，日元158.2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2，人民幣6.749，英磅對美元1.347，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港金係報39865蚊，比上日收市升95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4273.09美元，賣出價4275.5美元。港匯指數101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酒精飲品嘅熱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系大约7粒方糖嘅熱量；而一般嘅紅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系大约8粒方糖嘅熱量。攝取多餘熱量會令體重增加。為咗健康着想，飲酒之前真系要諗清楚先。
8: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9: 每晚7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8: 星期一看神州，
9: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8: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9: 星期四18好时光，
8: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9: 星期六双城联动。
8: 晚上7点半黄金时段，
9: 港台电视32
8: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10: 经典广播剧《任氏传》，1996年作品，林有荣。
11: 你我夫妻情长，何以会讲得咁伤感？
10: 朱曼子。
12: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天知道我哋夫妻缘分仲有几长。
1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4: 理财新世代。
15: 欧洲热浪之中呢，对欧洲经济短期和长期你们怎么看
16: 呢？如果是讲的电价，欧洲方面是长期地高过其他地方，对于工业竞争力会带来负面的影响。第二就是加重了家庭方面的负担，都是压制了个消费。
13: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17: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一首咧，我爱叉叉咧，我谂大家都知道咧，我系为咗怀念葛兰女士而拣嘅歌。咁啊，今晚咧，我同海林咧两个咧系应该讲时装已死嘅，但我哋可以讲时装嘅阵间都，但系就想由葛兰带出咯，因为咁急嘅时间，我哋唯一能够做就播佢嘅歌，讲一讲即系佢嘅事迹。咁咧就带向我哋今晚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有我。同埋我对面嘅海林，
1: 大家好，
0: 系
1: 咁咧。其实我都想问下你，因为其实葛兰真系即系我对佢真系唔熟悉。点解佢会俾人哋叫做万波女郎？同埋点解佢喺香港人心目中时装界，其实佢系有好似系有一个好重要嘅地位？
0: 嗱，首先咧，即系我要讲咧，因为你细个啲啦，咁就算系我，即系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只系听过葛兰嘅名嘅啫，我从来未睇过佢嘅电影，亦都冇听过佢嘅歌嘅。咁咧，直至到咧，我知道呢个肯定一个好红嘅一位明星，但系嗰阵时好细个，真系唔知即系佢喺边方面。但事实上咧，论面相嚟讲咧，佢靓嘅程度咧唔够，即系另外即系佢哋系属于电贸国际电影公司嘅，即系亦都有人叫国泰啦。咁咧就

0: 幾個，即係林翠、尤敏、葉峰啊，呢啲都係大美人嚟噶嘛，都係郭蘭唔係靠樣靚，其實佢係靠佢個演藝，由佢歌唱啊、跳舞嗰方面咧，係贏咗好多影迷嘅心啦。其實唔係淨係香港，整個華人圈子，甚至可以講亞洲咧，喺佢喺五十年代先至歸1957年嘅，喺五十年代尾去到六十年代初嘅時候咧，我諗冇第二個亞洲女星是这样演绎歌曲和舞蹈的，是得他的。
1: 因为 他可以 在外国，以他这一种演员叫 Triple Threat，
0: 是
1: 即可以唱可以
0: 跳可以演，是的，没错。
1: 嗯
0: 嗯、就他、其实呢《万波女郎》这套戏是他的经典之作。
1: 嗯
0: 嗯、我自己最先认识郭蘭呢都是萬波女郎。咁話説嗰陣時香港電影節，唔同而家今時今日你可以買碟、買網上睇啊啲嘢咁啊，冇噶，即係你冇就係冇噶啦。咁咧即係唱片都冇啊，後來先重新再灌錄咧，係 CD 咧先至能夠買翻，即係郭蘭早期唱過嘅歌。咁咧就電影節咧就做萬波女郎啦，可能應該可能一個郭蘭嘅電影節嚟嘅嗰陣時，因為佢留低嘅電影即係優秀嘅電影好多。咁咧就我都買唔到飛，我嗰陣時仲係。識張淑平啦，我話你幫我搬只搬即係搬張飛啦，點都要睇噶啦，我咁佢真係幫我搬咗張飛喺大會堂睇，我好記得嗰套電影咧，一開場咧係點咧？係音樂跳舞音樂跳叉叉，你淨係見到一對腳，對腳咧係著住一條咧三個骨嘅格仔。即是黑白片啦，所以你见到都是黑白啦，你当佢黑白
1: 的。但系嗰条裤，我睇相咧，虽然系黑白，但系
0: 佢有 pattern 嘅。
1: 佢个 pattern 同埋佢个 pattern 系因为佢系黑白灰咁样，所以你感觉到好似有颜色咁样。
0: 系佢可能即系本身一黑白片咧，佢本身条裤可能有颜色啦、嗯，但系黑白片你见到就系你当佢黑白啦。咁、
1: 嗯、
0: 最 amazing 嘅地方咧，系佢跳舞个街砖啊，佢地下个街砖。是黑白方塊的街磚，就配返佢條褲黑白格仔呢，細格仔喺大格仔上面係咁跳，對腳喐得好犀利嘅，跳得好勁嘅，然後先至慢慢呢，即係開場嚟㗎，嗰度係片頭嚟㗎，咁要慢慢慢慢先一路戴上戴上戴上戴佢上身，見到佢個樣啦，咁呢個就係郭蘭啦，一路喺度跳舞跳舞跳舞，咁呢就我已經係即刻嗰即係嗰一刻啦，
1: 你已經 buy in 咗啦，
0: 呢個係偶係我偶像嚟嘅，就係咁啦。咁、然後咧就之後咧就當然咧有機會，即係我哋買到黑膠碟啊，即係再出啲佢 LD 啊，
1: 嗯
0: ，LD 有我都買，即係 CD 啦，
1: 嗯，
0: 即係當然錄影，即係錄音帶開始錄音帶，咁又 CD 嘅 DVD 咁啊，我買齊曬嘅其實，
1: 嚇、
0: 基本上佢啲電影同埋佢唱嘅歌我都買齊曬，咁一路即係你話就算唔係同我同代。
1: 嗯，
0: 同埋之後，即係我都睇過無數嘅電影，聽過無數嘅歌啦。咁多年，即係當你人生都去到一個階段嘅時候，你冇可能冇聽過、冇睇過啦。但始終，我覺得郭蘭咧係，即係一個，即係我覺得係冇人可以比嘅，唔係淨係冇亞洲嘅女，即係女性演藝人可以同佢比，連西方都唔係好多係咁樣，一路唱一路跳，又嗰種唱同埋跳嗰種放咧，未必係咁嘅，即係。啲黑人嘅歌手唱歌好劲啦，佢跳舞又好劲，有啲系，但未必系咁样一路唱一路跳咁样唱法嘅，好似郭蘭咁嚇。
1: 我知道即系，譬如话你好欣赏佢啦，奚仲文啊、张淑平其实都喺电影嗰服装设计入边会同佢对佢致敬嘅，因为即系可能佢即系佢嗰套咁啊《万波女郎》嗰件衫已经系即系好 iconic 啦。
0: 嗯、
1: 我见好多人会写话佢着衫嘅风格系视为系香港现代性嘅视觉象征啊，即系佢反映咗六十年代嗰种。
0: 万波女郎咧嗰个时代咧，就好多时因为佢系大嘅电影公司啦，嗰个唔系话一般粤语片，粤语片好多时咧，即系你自己搞掂啲衫佢啊咁样啦。但系佢哋即系电懋国际系一间好有。好有資源，好有份量公司，咁我相信佢哋都有人做形象安排服裝嘅，咁咧嗰個係佢比較早期、比較後生嘅年代啦，咁可能公司安排唔出奇，但係後期少少咧，佢已經係一個即係巨星啦，巨星嘅時候，佢有佢嘅資源去 或者佢 say yes or no， 即係邊啲衫我唔中意，或者我需要咁樣咁樣咁樣，即係佢有 say 啦嗰陣時，咁你先至能夠真正睇到咧，即係佢著衫，即係嗰個特色或者係佢哋著裝嘅品味啊咁咯。即係後來嘅電影，佢哋卡門啊，即係野玫瑰之戀啊。之類嗰啲咧，
1: 佢《野玫瑰之戀》入邊都有另外一個好 iconic 嘅造型，話佢嗰個高叉
0: 高腰、高腰嘅褲，又大即係大燈籠嘅袖。咁但係呢啲好 typical 西班牙嘅，亦都由西班牙啲盜王勇士嘅衫度過嚟嘅。因為西班牙盜王勇士咧就係著高腰褲，好窄嘅高腰褲。咁去到即係長度過咗膝頭哥，咁咧上身咧嗰件 jacket 咧就 bolero 咧。就是、短身，啱啱個短身咧就去到高腰，即係過咗高腰個頂位少少，所以望上去就好性感嘅嚇。咁、咧就一突出你條腰啊，突出你個臀部同埋大髀啊咁咯嚇。
1: 佢真係一個好出色嘅舞者，因為我唔知嗰個係咪《野玫瑰之戀》啊。佢我見過有一段片係佢跳 flamenco， 跳得好純正嘅，即係。
0: 佢论跳舞同埋唱歌都纯正，佢唱歌嘅训练唔系一般系话唱就唱噶，佢有即系都好相当高深嘅即系歌艺嘅训练。屋企系一个文化人嘅家庭，咁、喺上海嘅时候，佢爸爸系大学教授添，咁所以佢唱歌啊、弹钢琴啊、跳舞咧都有专人教嘅。咁落到嚟香港读中学啦，咁然后跟住当然即系佢嘅才艺冇浪费啦咁。佢點樣入行我都唔係好清楚，即係唔係話喺街度有個即係有個探子咁啊探到啊呢、這個女仔啱喎，真嘅試下鏡咧咁。我諗佢唔係嘅，即係應該即係以佢即係嗰種栽培咧咁多年嘅栽培，或者係佢哋喺南來嘅上海啊其他省份南來香港嘅當年嘅文化人又好，或者係各方面嘅人咧，自然佢哋有 connection， 而有 connection 咧就話啊。即係呢個張家，佢姓張噶嘛？張家有個女喺呢個年紀，係唱歌跳舞全部都得嘅，咁咧試下啦，咁就係咁咯。
1: 因為佢叫佢個藝名叫郭蘭，係因為 come from Grace
0: 啊嘛，因為佢英文名叫 Grace 啊嘛，咁係叫郭蘭咯，但係佢係姓張嘅。
1: 我見好多報道話，其實當時其實佢嗰啲穿搭係經常俾《華僑日報》啊、《星島日報》去做。即係啲時尚版嘅專題報導。
0: 咁樣講，如果佢著嘅一般平常嘅衫，可能係啦。即係好似頭先你啲咪後講啊，佢著好多冷衫嘅，但係嗰年代要興冷衫啊嘛。著冷衫某個程度上係西化嘅嘢嚟㗎。
1: 哦，係咪啊？
0: 即係冷衫唔係中國人嘅，冷衫係西方傳過嚟嘅嚇，歐花啊、織冷衫嗰啲。所以羊毛咧，我哋早期咧，我哋講唔係叫冷嘅。冷其實係法文嚟㗎嘛，冷女冷。羊毛啊嘛，明唔明白啊？你知道啦嚇，而家咁所以咧嗰、那個係西方嚟嘅嘢嚟嘅，咁所以喺嗰個年代五十年代咧，尤其冬天著件冷衫，披件大褸或者淨係著件冷衫，下身著窄嘅三角骨褲咧，就係、好時尚噶啦嚇。咁、就但係咧佢喺電影上面嘅演出咧，佢著嘅衫嗰啲嘢咧，尤其後期少少，即係去到巨星年代嘅時候咧，佢著嘅衫咧完全咧。是荷里活的是的，你想即荷里活的女星穿的衣服就是这样，就是她即比较窄身的晚礼服、低胸、啊、即露肩露背、高叉、这些，但她穿得漂亮得来，你不会觉得她是，你不会用性感那样东西的，你只是觉得她哇她真的漂亮，穿得真的好了，就是你已经你不会好像玛丽莲梦露，你就立刻 relay 去性感那样东西的，在郭兰身上。
1: 即所以其實佢某種程度係做咗一個 translation 啊，即做咗一個將西方嘅衣著喺即點樣喺一個女性身上生活化嘅演繹。
0: 係啦，佢當年其實冇人可以比較佢啦。葉楓好高大，著嘅衫嗰時佢有啲劇照啊，啲性感嘅，但葉楓唔同郭蘭啊嘛，因為郭蘭又唱又跳咧，即係嗰個震撼力係強好多，而唔係淨係一個靚樣或者一副好嘅身材咯，唔係淨係嚇。所以係即係我其實咧應該咁樣講啦，因為我明白咧點解我家姐、我姐夫佢哋會中意，尤其我姐夫又係再大一橛仔啦。咁咧即係佢，而且佢哋係郭蘭係佢哋師姐嚟嘅，喺明德中學啊，佢哋以前。 因為明德中學咧係誒普國文。

0: 港嘅，咁咧亦都即係，所以好多喺內地嚟香港嘅一啲家庭嘅分子咧，佢哋好多都係去呢間學校讀書嘅嗰陣時嚇，咁咧所以即係佢就會講好多咯。而且細個嗰陣時佢話有張相佢係 keep 得好好嘅，係佢讀緊初中嘅時候咧，學校去旅行，去旅行咧就即係喺個外，即係一個一個山頭野嶺嘅地方咧。影咗张全体相，就啱啱郭兰喺度拍紧外景啊！咁啲老师当然同佢识啦，咁咧就入佢过嚟咧，同佢啲同学一齐影咗张即系全体相咧，系佢即系我谂佢人生高光嚟嘅，即系我姐夫十即系啱入初中嘅时候嗰个年代吓。咁 anyway 啦，即系郭兰咧，其实留低好多嘢俾我哋。即系头先你话啦，即系歌啊舞啊。佢著衫嘅方式啊，佢打扮嘅方式，同我最中意咧就係，因為佢個樣唔係尤敏，唔係林翠嗰種靚嘅，尤敏就淨係好
1: 大美人，
0: 即係亞洲即係嗰種好安閒模式嘅一種大美人啦。林翠就似 tomboy 咯，一個即係喺嗰個年代嚟講都好新嘅，剪短頭髮啊，即係。好有剛勁、好有活力嘅嗰種形象啊，所以嗰陣時叫做學生情人咯。咁但係靚噶嘛，眼大大咁，好精靈噶嘛。
1: 郭蘭算唔算係嗰種即係叫做 the girl next door 咧？即係呢種即係比較貼接地氣女性。
0: 可以係咁啊！其實佢好多電影咧，佢都係做一啲咁嘅角色嘅，即係佢，但係佢 girl next door 得嚟咧係。仲有即後邊背後仲有啲唔同嘅身份嗱、即係尤敏 girl next door 嘅話咧就 girl next door，
1: 但尤敏係玉女嘛 ，Angelina 即係嗰只啊嘛，
0: 咁但係咧郭蘭咧係 the girl next door 之餘咧，佢有個層次係複雜啲㗎，佢嗰啲即係佢嘅角色係
1: 哦，即係通常係即係 with a twist 咁樣，即係有啲特別嘅，
0: 係啦，
1: 即係有啲特別嘅 girls next door 咁樣，
0: 係啦，即係即係做一個好乖嘅家姐，好乖嘅女啊，即係學校又好學生啊，咁又俾個妹妒忌啊，發現哦，原來你唔係我屋企人嚟嘅，不過即係父母養大你嘅啫，即係嗰種咯。
1: 哦、
0: 即係有啲，即係好多時候咁嘅 twist 嘅，佢係佢嘅電影係。
1: 尤其是嗰個年代，其實唔係好多女性識得跳舞噶嘛。
0: 唔識，唔係，同埋良家婦女係唔可以跳舞嘅。但係咧，係當郭蘭跳舞嘅時候咧，你絕對覺得佢依然都係良家婦女咯。
1: 佢跳得好健康啊！
0: 健康，咪得佢，因為佢好有。佢有勁嘅跳舞係即係好 energetic 嘅成件事，
1: 同埋譬如頭先你播嗰首歌，佢嗰個長髮嗰種狂野，
0: 狂野啦，係啊！但係個問題咧就係，因為佢個樣係唔狂野嘅，但係當佢跳舞唱歌嘅時候咧，佢真係唱出嗰種狂野嘅味道嘅完全，所以佢係一個比較你唔可以用，即係唔可以一言以概之。即係你唔可以用好單調即係一樣嘢或者一個形容詞去形容郭蘭。
1: 佢個 spectrum 好歪嘅，
0: 好歪嘅，係啦，即係好似即係但係好多人都知道咧，即係佢退休之後佢結咗婚啦，結咗婚即係唔會再拍個結咗婚之後拍多一套戲佢就停止啦。咁咧然後咧但係佢係一路練習係昆曲嘅。佢一路係
1: 行得好前喎、
0: 啊，係啊！佢練昆曲嘅，咁咧即係據我所知咧，佢在生之前啦，即係仲係健康嘅時候咧，每個星期五下晝咧，佢就喺上海總會包一間房，請啲樂師咧就係彈奏即係啲昆曲嘅樂器啦，咁就佢就練唱嘅，咁啊練唱之後同啲樂師食完個晚飯佢先離開嘅，係啦，咁呢個咧就係、是。我都肯定不是傳聞嚟嘅，係我試過一次食飯，佢就喺隔離房就係、是、練曲嘅。
1: 哇！咁高雅嘅退休生活，好犀利。
0: 咁應份嘅，咁佢有咁嘅條件嘅，絕對有咁嘅條件。曾經我睇我哋節目咧，廣東廣西係請過佢個孫新抱上嚟同我哋分享嘅。
1: 哦，
0: 係啦，嚇一個朋友係佢個孫新抱，係咁咧就即係佢哋會喺即係節目度講啊，嫲嫲點同嫲點咁咯就。所以我哋都非常非常開心，嗰次有咁嘅機會同佢，因為郭蘭畢竟即係個年歲唔細啦。好，咁我哋嚟只歌先，係時間唔夠啦嚇。說不出的快活，郭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蚊，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话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咗市况等嘅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呢批银色债券募集嘅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同城市建设。皇岗口岸重建竣工在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昼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表示，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之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已经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与秩序万无一失。中大公布未来5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话，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15/5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5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的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5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和绿色科技等的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同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1000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话，被捕人士有4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搵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153点，跌1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5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26，瑞士法郎0.81，加元1.403，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9.99美元，卖出4,270.6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系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彪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7: 知唔知边个亲戚讲嘢最难明？
8: 姑丈，姑丈难明啊嘛。我问你啊，柠檬最惊咩生果？金啊，金加柠檬啊嘛。
9: 好旧啊，笑话嚟讲，我大把货。
8: 好啊，你嚟啊。
9: 想听笑话，留翻节目先讲。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0: 是日快乐。
9: 不过唔包好笑。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6: 当间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上集。
11: 莫思清，呢个咪 S C。
6: 经过新进保安员安保新新仔同埋纸扎铺老板娘江丽媛嘅仔细侦查之后，终于揾到情信嘅主人啦。
12: 即系啲情信系莫小姐自己写噶。
6: 之后嘅故仔又会有咩发展呢？
0: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3: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翻开书本，有嚟自呢本散文集嘅文章。
14: 豆腐妈妈，作者黄静婷。
15: 我不太理解，为何他会知道护士、病房助理的昵称，甚至他们工作的最新动态。这份亲和力使大部分人见到他都会心微笑。
13: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未来无限，
17: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8: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机械人，
19: 大家听到呢个啪啪声，反而会引起咗佢哋嘅兴趣。喺我解释之下，就知道佢系真吹，而唔系播一个 MP3。
18: 星期六朝早9点，
20: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8: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21: 色无限，
22: 蓝色，
21: 色无限，
23: 蓝地球。
24: 近排大家都感受到电子产品价钱跳升，表面睇嚟系宏观嘅因素，例如汇率、供应链、关税、通胀等等，都带嚟成本嘅上升。但系呢个现象对基层同埋长者造成嘅影响，可能系远超于经济嘅数字，进一步扩大数码鸿沟。所谓数码鸿沟，是指社会上不同的阶层在获取和使用资讯科技的机会和能力的差异。科技普及不是只是买得起那么简单，还包括了学识用、获得维修和持续的更新能力。当新机价钱上升，低收入的家庭会优先选择将钱用在生活必需， 例如食、租、医疗、买新手机或者升级电脑会变成奢侈。结果是有些人仍然会用旧的手机、旧的系统，跟不上市面的新应用和安全更新。长远是线上的申请、电子政府服务等方面就会落后了。买机只是第一步，网络月费、App 付费、周边的装置、维修服务和学习成本都是长期的支出。对年纪比较大的长者，他们除了钱还缺乏人手去教导，亦可能对新界面的敏感度低。当成本上升之后，家庭更可能放弃帮长者购买智能装置或者网络方案，令他们更加难参与线上的医疗、社交和政府服务。设备差距带来学习和机遇的差距，学生如果在家中没有稳定的网络或者用旧的电脑，课业和遥距学习和资讯素养的培养会受到阻碍。劳动市场方面，很多人入职都要求具备基本的数码技能，没办法负担或者练习就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就业竞争力。电子产品的加价会令到数码鸿沟越来越阔，令到部分的群体会被新科技时代抛离。社会要做的是减低进入的门槛，提供学习和维持的支援，令到科技成为缩短而不是拉阔差距的工具。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0: 由郭蘭帶進我哋星期四晚嘅廣東廣西咧，咁就我哋進入第二節嘅時候咧，就開始講時裝已死啦。
1: 點解你會揀呢個題目嘅？
0: 點解咧？因為時裝係我諗佢即係我唔可以話時裝已死，但某個程度上面即係一個時期嘅時裝已死啦。咁所以咧，佢整體全世界嘅時裝業都唔係好嘅。OK， 啲名牌啊、名師咧係好努力去撐嘅啫。但好多即係以前咧，你會發覺咧，譬如九十年代，甚至去到2010年之前咧，都好多 young designers， 有好多啱出嚟嘅 designer 都覺得啊、哎，有啲嘢俾佢。

0: 咧，咁我已經係有 media 訪問噶啦，咁甚至貿易發展局咧，即係當佢開始要 promote，之前佢哋唔會 promote 本地嘅設計師嘅，就算做香港時裝節咧，啲設計都係英國買翻嚟嘅，揾香港啲廠家做嘅啫。咁去到我咁好運咯，即係我入行冇幾耐咧，佢哋開始promote 香港設計師。咁啦，即係我就成日都話咧，嗰、那個咧係因為唔係我，係因為我打工間公司，即係阿主席。佢亦都係貿易發展局同埋中華廠商會嘅重要人物啦，甚至主席啊咁啦，所以佢哋俾面佢哋公司有個設計師，我成日都咁樣諗
1: 嘅。都唔係咁樣嘅。
0: 咁但係咧，亦都咧，其實咧，因為我翻到嚟香港咧，我係我冇。
1: 其實你
0: 即係我冇，
1: 佢哋唔係買喺英國買啲設計翻嚟，佢喺英國請咗個喺英國 UAL 畢業嘅設計師。
0: 咁咧就。但 anyway 咧，我嗰陣時係
1: 你都應該係可能嗱UAL 喺香港其實係一個好大嘅alumni clusters 嚟嘅，因為我自己以前其實係佢嘅 alum head president of alumni。咁其實 UAL 喺香港，即係 UAL 喺英國海外咧，除咗美國之外咧，香港同國即係中國咧。
0: 最多學生
1: 兩個 clusters 係最多最多救生
0: 咁 anyway 咧，
1: 但係你可能
0: 我早期都幫佢哋手嘅，尤其阿 Jimmy Choo 你知出名嘅鞋嘅設計師啦。Jimmy 係老友記，好多時咧佢會嚟香港或者喺中國同佢一齊，即係幫佢哋喺英國派過嚟人哋宣傳母校嘅。咁咧，但係咁後來我就整整下，我就冇乜興趣再跟進呢啲嘢啦。咁however 啦。總之咧就係當時咁嘅，我要發展嗰個時裝部。咁時裝部嘅主管係一個紐西蘭嘅女士 Hilary Alexander。咁佢後來去啲英國嘅，係 Daily Mail 嘅時裝編輯。咁喺九十年代咧，時裝最黃金嘅年代咧，佢喺歐洲都非常之盛名嘅。咁我就拎住個 portfolio 踩上去見佢，我話我離開咗香港成十年，我唔知道香港時裝係點樣，我點樣開始我唔知道，就叫佢俾俾啲意見我，咁佢睇完我 proposal， 佢中意我啲嘢，咁咧當佢哋要揀時裝設計師去 promote， 我真係唔明白點解佢揀咗我，因為同我一齊影相啲有啲係先我十年甚至二十年嘅 designer 嘅，但我真係入行嗰時未夠一年。
1: 我谂呢个亦都系时装嘅好同埋残酷嘅地方，就
0: 系啦，因为佢哋相中嘅人嘅话，你就系佢相中嘅人，你唔系嘅话，有啲好叻好勤力。你就係
1: 唔係靠勤力嘅，
0: 你行唔到去嗰位就行唔到去嗰位啊，冇得傾啊。你講得好啱，我從來都揾唔到一個 term 去形容佢係殘酷嘅。其實同樣，即係我諗，即係當好多明星好即係好靚、好叻、做戲啊各方面，突然間跳到個國欄出嚟嘅話。你点样同佢比？冇得比啊！系啊，你
1: 我系靓过佢，点解唔得咧？咁但系我出戏可能要揾一个识得跳舞嘅人，你唔识跳舞。
0: 即系我早期写稿嘅时候咧，我喺信报、经济日报咁啦，咁系即系我有个朋友，我有个朋友咧，佢写封信去俾我编辑啊，佢话其实我文章唔差噶，邓达志啲中文都唔系中文嚟嘅。
1: 哦。
0: 但是
1: 不是只是你中文流暢人家就會看你的文章的嘛。
0: True， 那就但是有個即是這個社會就是這樣的，就是那樣就somehow呢，就好像即我會覺得呢，即國蘭即他走紅，還有即他可以風魔這麼多代的人，其實呢你去到南洋一帶呢，還有很多人呢，即他一過身呢，南洋很多的報紙雜誌啊即社交平台，哇！好多人涌出嚟就讲国难，咁即系呢个系冇得倾嘅。佢已经退休咗成 talking about 退休咗，哇！即系七十年噶啦嘛，差唔多。
1: 但系我相信好多人嘅集体回忆仲系有。
0: 基本上系平时都冇乜人讲，但突然之间又涌晒出嚟就怀念佢咯。
1: 好多人话其实佢带红咗牛仔裤，即系尤其是女性着牛仔裤。
0: 国难，
1: 我
0: 又冇谂到呢样嘢。
1: 而佢嗰条佢嗰條窄嘅褲咧，係叫慢波褲啊嘛，人哋叫
0: 係，
1: 即
0: 係早期牛仔褲嚟㗎，其實係
1: 咪啊
0: ？OK， 好嗱，咁咧就翻翻
1: 咁又翻翻去
0: 翻去時裝啦，咁
1: 嗱時裝儀式，
0: 好簡單咧，即係其實咧，我哋最近有套嗱，已經做完咗啦，唔係幫佢宣傳啦嚇，已經落咗畫㗎啦，就係、是、穿 Prada 的惡魔二。咁呢套二嘅戲咧，同第一套就笑片啊，好好玩，好笑，好多人話啊，冇睇嘅呢套。

0: 其實咧，如果你真係識時裝嘅人睇第二集咧，係好開心嘅，因為好多入邊好多 code。好多語言咧，係你真係識時裝人先知道佢講緊乜嘢嘅。咁咧，其中一輯咧就係講佢 runway 咁啊，入邊本書叫做，佢已經薄到咧可以撩牙。哇！我覺得真係精彩呢句，即係一本雜誌，一本即係最紅嘅雜誌，係做到即係江河日下到你可以薄到撩牙咯。咁事實上咧 ，Vogue 呢幾年夏天咧已經係集成一本啊，即係叫即係夏日特輯，就冇咗即係。冇咗五月、六月、七月咁嘅，已經冇咗嚇，即係已經去到咁樣嘅程度。
1: 以前時裝雜誌 Vogue 啦，又仲有好多噶嘛。
0: 美國 Vogue
1: 啊，
0: 最犀利嘅時候，我仲 keep 住。我諗有史啊，最犀利嘅 Vogue 係九月份啦，當然係係 Linda Evangelista 做封面，900多頁嘅。
1: 同埋你以前係可能唔係淨係買一個版本噶嘛？你要買啊意大利、法國、英國，
0: 一定。如果我自己咧，就一定美國、英國最基本。點解咧？英國嘅有種斯文嘅藝術氣質，啲相啊各方面咧係即係有啲歐洲嘅深度嘅。美國嘅雖然好多相，好啲好，即係好多 model， 好啲嘢，即係好豐富啊。但系咧，啲相啊方面，你覺得佢同英國 Vogue 係爭咗啲嘅。咁咧，所以兩本我都要買，因為美國 Vogue 嘅文字同埋供給嘅知識好犀利啦。咁意大利 Vogue 咧，係通常就睇照片啦。咁一個係另類嘅嘢嚟嘅。咁法國都係。咁所以即係呢幾本基本上你一定差唔多一定要買。你意大利同法國就睇下邊個做封面啦，睇下內容啦。
1: 同埋九十年代嘅呢啲雜誌咧，如果跌落地下嘅話咧，砸到隻腳會痛嘅。
0: 掟死人㗎係，你九百幾頁你點做？咁anyway 啦，咁一個即係當年咧，而家我哋都好啲有懷念嘅。即係做呢一晚嘅節目之前咧，我同海林，即係我哋溝通好多，我同佢分享好多資料。九十年代好多嘅資料，即係嗰陣時個氣勢做 fashion show 嗰樣嘢，唔係而家嘅。即係而家咧，因為我哋以前咧係老遠跑去巴黎咧，係去摷飛識人咧拎飛啊定點咧去睇 fashion show。而家都你送飛俾我去睇，我都考慮下我要唔要去巴黎。
1: 以前我喺巴黎同喺紐約讀書嗰陣咧，我哋係無所不用其極地想混入去呢個時裝 show 噶嘛。
0: 系咁咧，就以前即系而家咧，有啲时佢哋需要啲明星咧，俾钱请佢哋嚟，即系喺度坐喺第一排啦。但系嗰个年代唔系嘅，好红嘅红星系自己要嚟噶，唔同而家即系嗰阵时好一个好自然嘅事咯。我最记得有一年我有办法啦，我识得摄影师带张入去咧，我仲见到人有空位就飞咗去前边坐啦，坐喺后边。即系我唔识佢，因为佢红嘅时候我唔系喺香港，我唔喺亚洲，山口百惠。
1: 哦，
0: 咁咧就 anyway 啦，咁啊即系前边或者旁边嗰啲咧，加菲连丹路啊嗰啲，即系佢一定噶啦，圣罗兰佢哋一定去嘅，同埋即系 Picasso 个女啦 ，Paloma 嗰啲，即系嗰一扎人咯。咁即系嗰阵时系好好玩嘅。咁有啲牌子有钱嘅牌子，或者佢富贵贵气嘅牌子咧，喺后台咧又会有 buffet 啊，又剩嘅，即系同今时今日系好唔一样，同埋当年嘅 model 系明星。而家嘅 fashion show 嗰啲 model 咧，基本上咧，以前咧佢哋仲要哇換衫啊，即係我都經歷過啲 model 要換衫嘅，即係一晚可能佢換五套衫啊，六套衫。但係而家咧係基本上可能一百套衫，佢就揾100個 model， 就著100套衫，唔使換衫，就係嗰個頭髮。
1: 以前100套衫，
0: 因為佢哋
1: 唔
0: border， 同埋好多啲 model 咧係你唔知佢係邊位嚟嘅。但以前的 model 基本上如果用30個 model 咁啦，30個 model 可能佢哋要著一齊著120套衫，咁咧就唔係一定每個人4套嘅，有啲紅嘅 model 可能6套或者8套嘅添嘅，咁咧即係有啲就幫佢襯啦。但起碼30個 model 咧，起碼一半你叫到出名嘅，即係嗰個年代。所以你變咗係你唔係去睇一個淨係睇 fashion show 啦，睇人啊，
1: 完全唔識得結佢哋任何嘅名
0: 字。而家係最重要係，即係當年係睇人嘅其實。
1: 但係而家又興有時候反而會請啲明星上去行 catwalk。
0: 請明星好耐㗎啦，我都做過唔少㗎嗰陣時。
1: 但係有好多未必真係識行㗎嘛。
0: 係唔需要嘅，佢即係佢上去大家識佢咪得咯嚇。即係我都即係玩過曬㗎啦呢啲嘢，但係而家即係呢樣嘢咧係即係我覺得用盡咗啊！即係我覺得任何一樣嘢咧，即係任何一種

0: 創作啊或者文化咧，去到一個階段就會盡噶啦。好似唐朝嘅詩、宋朝嘅詞、元朝嘅曲，即係呢啲係去到一個階段完咗咧，就你即係你之後咧，你好難揾到一個咧。好似唐迪生咁走出嚟嘅，你係好難好難揾得到嘅嚇。
1: 係因為嗰個環境啊，定係話因為可以玩嘅 idea 已經玩曬啊？嗱，因為嗱一方面，大家就會講大家都知道嚟緊呢一年嘅 Met 咧，就係向 John Galliano 致敬啦。咁就有啲報道，你就會覺得啊，佢哋會話 John Galliano 啊 ，Alexander McQueen 可能係最後一批 The Greats， 你之後唔可以。即
0: 系
1: 有人咁样讲，
0: 事实上真系，即系有啲另外一批嘅 designer， 佢哋 Chanel 揾咗佢哋 ，Fendi 揾咗佢哋，都话即搞唔掂嘅，都系。
1: 但系
0: 真系系 McQueen 同埋 Galliano 系最后噶啦，佢两个。
1: 但系包拗颈嘅话，就会话唔系，人哋而家话而家先系 Haute Couture 高定嘅黄金年代，你日日都会有喺网上面，而且以前好多人其实。時裝是一個很小眾的一群人，
0: 當然不是啦。
1: 你現在
0: 以前才是真的時裝，不是小眾，有錢的當然會買，沒錢的儲錢去買，現在的年輕人哪裡會啊？
1: 你在網上現在是可以隨時見到任何的時裝 的時裝 show， 以前是一個很即是 你是很難會真的可以身歷其境去見到一個 fashion show 的嘛，而且就是說以前嘅話，你要入行個門檻係好高嘅。而家你可能可以做一個 KOL， 你自己屋企有個衣車，你都可以發揮到你自己個創意。
0: 其實
1: 係，
0: 但係嗰個係好少量嘅啫，即係有限嘅，因為你即係你嗰、那個即係個張力嘅層面，同即係我哋九十年代或者係即係去到2010年中間嗰段時間咧。你睇到個 fashion show， 你睇到個 fashion， 唔係今日你話哦 KOL 做出嚟睇，即係嗰啲即係佢哋一個小眾去圍住嘅。你話你100万 follower 都好啦，你點及以前佢哋一本簿係講緊你幾多千萬人睇嘅？
1: 因為第一集嘅 Chain Prada 嘅惡魔入邊曾經講過一件嘢啊嘛，嗰、那個女主角行入去，佢話啊，你依個藍衫依只藍色，你覺得係你自己選擇嘅咩？依、這個藍色係幾多個月之前我哋去？一層一層咁樣樣，由我哋 Vogue 呢度去 pick 依個 colour， 跟住慢慢一層一層過濾落嚟。但係即係嗰陣嗰個年代係有一個咁樣樣嘅 power 咯。
0: 係啊，但係而家即係難嘅就係啲雜誌咧好重要嘅啦。講心句啦，以前喺我哋亞太區呢度啦嚇，即係起碼台灣啊，即係南洋香港咧，有本香港嘅雜誌。是影響力好大嘅，你唔好睇小佢。哇，點知好似好少，即係好似係好街坊嘅啫呢本雜誌。但係個即係呢啲地方咧，係睇住香港呢本雜誌嚟做時裝嘅姊妹啊。
1: 哦，
0: 係啊，你唔好以為即係佢係一個
1: 貼接地氣嘅街上面嘅。
0: 佢嘅影響力先最大，同埋好多咧，佢係報導好多本地嘅設計師。嘅作品啊，啲嘢咧，即系令到啲人覺得，即系唔系话净系即系跟歐洲咧就掂咯。Holy 嘅歌聲，呢個歌一定要唔可以俾佢 miss 任何一分鐘。郭蘭嘅《我要你的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本月21日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了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无集价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东涌一架巴士撞到一架电单车，电单车司机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救治，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事发在傍晚大约6点，龙运一架开往沙田博康的 E42 巴士驶至东涌东交汇处的时候，怀疑切线期间撞到电单车。58岁电单车司机被卷入车底，身体多处严重受伤。龙运巴士表示已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派员到医院慰问伤者，并且是会配合警方调查事故原因。中大公布未来5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15/55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5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5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和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和绿色科技等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道琼斯指数是报54013点，跌3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2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4，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251.59美元，卖出是4252.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指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

0: 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咁你点样去平衡一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5: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7: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5: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8: 90分钟走遍世界。韩国一间米芝莲二星餐厅因为在甜品加入未获批准的蚂蚁，被控违反食品卫生法。调查更发现有部分样本含超标重金属，检方要求判处负责人监禁一年。食用昆虫近年逐渐受到关注，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被视为未来可持续的食物来源之一。
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108,000里。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1: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2: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1: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2: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
2: 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9: 惩教处的马 Sir，
10: 咁今年我哋就深化少少，就试下做一啲团体嘅运动，作为一个足球嘅训练，咁所以就会衍生咗，会产生咗个更新足球队咁样咯。
9: 香港游乐场协会嘅练 Sir，
11: 成个足球队入边咧，其实足球系好重要啦，比足球更加重要咧就系更新，系啊，或者我哋面对失败、面对逆境嘅时候，我哋应该抱住一个咩嘅心态去迎接呢个困难。
9: 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有更新资讯，轻松倾。
3: 1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袁子培。
12: 深度职场的这本书提出，真正妨碍一个人职涯成长的，除了能力不足，还有思考方式出了问题。卡尔纽波特将这种想法分成两种心态，一种是热情心态，另一种是工匠心态。热情心态不断追问的是，这份工作到底合不合我呢？于是人会特别在意自己在工作里面得到些什么，也都格外敏感于那些不喜欢不满足的部分。时间一来，工作越做越容易失望，因为注意力始终放在差了些什么身上。
9: 相对地，工匠心态问的是另一个问题，我能够为这份工作带来什么价值？这种心态不急着判断工作是不是命中注定，而是先将焦点放在品质，专注思考如何将事情做得更好。纽波特借用喜剧演员史提夫·马丁的一句话来总结这种态度，将自己变强，强到别人无法忽视你。而要做到这一点，不能够只是靠重复劳动，而是靠刻意练习。所谓刻意练习，不单止是花时间，而是有意识地挑战自己目前做不到的部分，并且持续寻求回归。作者以西洋棋为例指出，一个人要成为高手，并不是一直下棋。

0: 就够。真正可以令实力大幅提升的，往往是针对弱点去研究更困难的棋局，令自己持续离开舒适圈。亦即是说，练习的关键不在数量，而是方法。
1: 这句都是工匠心态最不讨好，但是又最有价值的地方。它通常不是浪漫的，甚至有点辛苦，因为你必须承认自己还未够好，并且愿意接受不舒服的训练过程。但作者认为，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累积真正的稀缺而且有价值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才是日后换取自由、掌控感和职涯主导权的基础。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度职场力》，作者卡尔纽波特，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
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嚟到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咁继续有我同海林就讲时装已死。好，海林，
1: 嗯，点解我哋会讲时装已死咧？
0: 我觉得同人有关系咯，即系接连啦，即系早少少啦，即系唔系话近呢几年嘅事啦。咁啊，阿拉雅过咗身啦，
1: 嗯，
0: 阿拉雅过咗身，然后跟住落嚟咧，跟住落嚟就系一扎啦，就系、是、阿玛尼啦。Carla Gabriel 啦 ，Valentino 啦，呢全部呢啲大支柱嚟噶，即系喺米兰，喺巴黎咧，佢哋撑起咗半边天噶，佢哋呢啲名。
1: 但系有一啲牌子其实佢大师走咗都可以延继嘅，即系例如其实 Carla Gabriel 系带活咗 Chanel 噶嘛。
0: Chanel 过咗身。停滯了很多年嘅，直至啦 ，Carla Gabriel 翻入嚟咧，先將佢帶起嘅啫。咁咧，即係嗰個係一個，即係你而家講緊係八十年代中期啦，即係已經係四十年前嘅事嚟噶啦。咁咧
1: ，John Galliano 翻嚟Christian Dior
0: 係啦，嗱 Dior 亦都係即係老土咗一段時間。其實 Dior 咧，我覺得 Dior 自己過咗身之後，然後聖羅蘭入咗去。但系兩個 season 之後，佢離開咗，即係要當兵啊，咁離開咗。跟住咧，其實 Dior 係停咗幾十年嘅，直至到 John Galliano 嘅出現。
1: 嗯
0: 啊，唔係 John Galliano 出現，應該我用Gianfranco Ferri。
1: 哦 ，Gianfranco Ferri
0: 係啦 ，Gianfranco Ferri 咧係佢其實咧佢將 Dior 呢個光環係拎翻嚟先嘅，因為 Ferri 嘅嘢咧。
1: 嗯，
0: 系好高级嘅，真系高级嘅佢啲嘢。
1: 佢本身系一个建筑师，
0: 系建筑师，佢啲form即系佢啲form系好靓嘅，佢啲衫。咁咧，然后到 Galliano 入去咧，系将佢俾呢个全新嘅意义俾 Dior。咁咧，佢九七年第一个系列咁喺 Dior， 佢仲系用一香港回归。咁咧，佢系做咗一个咧系旗袍为主嘅一个系列。就是他 Dior 第一个系列。
1: 哇，他那个他其中有一条裙，
0: 你个 Kipman 做那件金黄色那件是很漂亮的，
1: 那件绿绿地又
0: 金
1: 金
0: 地，绿
1: 地
0: 的金绿地的金黄，
1: 前面是旗袍，后面是渔网这样。
0: 那就 anyway 就那他也是大师，但始终这么多年就算 Galliano 入了去，就是 Dior 都风光了一段时间，但后来他真的无以为继，他开始我都觉得他 Dior 是越去越远了，即系根本做完个 show 啲衫系你唔会喺铺头见到嘅，即系个名拎嚟卖手袋啊卖鞋嘅啫，即系离地得太紧要啊，即系你同 Ferri 做 Dior 嗰阵时候，啲人仲系真系买到 Dior 嘅衫着噶嘛，唔系净系 fashion show。
1: 即系你觉得时装系需要我睇一个 runway， 跟住我会有一个 urge 话啊，我想拥有其中一个。
0: 会，即系嗰个系九十年代，九十年代就系咁啦，所以点解时装杂志能够去到九百几页咧？就係、是，但係都係九十年代咯。但你過咗九十年代之後咧，係無以為繼啊。咁咧再整落嚟咧，你而家有時即係睇好多 young designers 嘅嘢咧，

0: 佢哋为做而做，即系其实睇唔到个深度咯。即系佢哋系佢哋好努力，即系我唔 deny 佢哋唔努力，佢哋好努力嘅。但系咧，即系时装可能系真系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路去到二千年、2010年中间去得太尽啦，去得太尽咧。你做任何嘢，你都好似话 Ida 话你啊，你做翻之前边个做过嘅嘢、嗯，或者咧根本你做嘅嘢出嚟系你系为。人哋系惊讶而做，但系个惊讶完咗之后，惊讶系始终时装乜嘢都好啦，系衣服嚟噶嘛，系俾人着噶嘛，
1: 即系唔可以个个礼拜都系一件生肉做嘅礼服系嘛？
0: 系啦，你唔可以即系永远都即系摆只天鹅喺个头噶嘛？你唔、即系你咪可以去一个 Met Gala 咪得咯？就算一般嘅波你都唔可以咁样着嘅，即系你
1: 睇多都闷啦、
0: 啊。你系啦，波都人唔去波啦，而家。曾经波长啲波衫好重要噶，即系我哋做靓啱翻嚟做嘢嘅时候咧，即系已经即系嗰啲人唔想同你一样嘅，咁就去要揾嗰一两个出咗名嘅 designer 或者去巴黎某啲牌子买翻，大家都见过啊嘛，佢真系好想有啲嘢咧，佢着出嚟之前冇人知道，咁我哋啱咪啱好啦，啱出现，其实哇你靓到咁，好多嘢根本系。唔扎实嘅，即系我一定要讲咧，即系有个过程嘅。
1: 但系你有机会，
0: 即系已经有机会啦，
1: 有实战经验
0: 系啦，有实战机会，人哋嚟揾我啊，有成咁。但系有啲人揾我咧，我系唔敢做。
1: 嗯，
0: 即系因为好简单，郑裕玲。
1: 嗯，
0: 咁佢系我人，佢系偶像嚟噶嘛，曾经。
1: 嗯，
0: 咁你即系睇电话嚟联络我，即系想做。
1: 佢当年，
0: 但我系唔够胆嘅，因为
1: 佢当年嘅地位真系好离谱。我话俾你听。我認識得一個在Harvard 還是 Stanford 讀這個物理學 的 doctrine， 他自己一個韓國人，他 dedicate 了他自己的個論文給阿 Dudu 姐，阿 Dudu 姐應該不知道有一份物理學的 doctrine、啊、因為他覺得他是他的偶像，
0: 他都是我偶像來的曾經
1: 所以
0: 因為我哪有夠膽，我真的不夠膽做、啊、
1: 你不敢，
0: 不夠膽，
1: 嗯，
0: 吓、啊，即系因为你僆仔即系出你啱出道系你有啲名气，
1: 嗯，
0: 但系我唔知道其他人系点啦，我系嗰种我未到嗰度嘅，你俾名气我都系唔够胆嘅，吓、啊，即系我会按部就班做我自己中意做嘅嘢咯。
1: 一出道已经好受人关注，而你
0: 受人关注同你系咪真系已经成熟，两件事嚟嘅，我好记得咧。突然之间，我谂我入行十年啦，即系我已经红咗几年啦、嗯。突然之间有日起身做嘢嘅时候咧，突然之间我觉得个脑系叮咗声 ，I'm there。
1: 哦，
0: 即系有嗰个感觉，即系我去到嗰度，即系。
1: 咁当你有个 I'm there 嗰阵，你有冇条 I'm there 嘅群？
0: 唔止嘅，唔止嘅。咁咧，但系即系由嗰个 I'm there， 即系去到嗰度啦。咁咧，中间我试好多新嘢，试过好多嘢 OK 嘅。但系唔系一即系好多唔同种类个 collection 咯，即系譬如我会用即系香港嗰时冇布料噶，香港已经唔做布料咧，布料价钱平噶嘛，咁俾台湾啲地方做啦，香港做时装贵啊嘛，卖得去睇啲地方，咁咧佢唔做布料，但系香港有针织，香港嘅针织好重要嘅，即系唔论 T 恤嘅针织、羊毛衫嘅针织都好啦，都系香港。譬如 Ralph Lauren， 佢系成个 production 嘅个总部喺香港，因为佢好多针织啊、polo 啊啲咁嘅嘢。咁咧，所以咧，即系我作为一个 designer， 我觉得咧咩都假嘅，好似煮饭嘅人，食材最重要。你个食材够唔够专，够唔够同人哋唔一样嘅话咧，影响咗你出嚟嘅出品嘅。即系咧，我就会用香港嘅嘢，香港冇梳织嘅布料，但香港有针织嘅布料。咁我就啲厂家。跟我合作的时候我就会即系成个系列150套衫系全部针织，即系由 T-shirt 嘅即系嘅针织，去到唔同线 mix 埋一齐嘅针织，去到羊毛嘅针织，甚至晚装都系摩靴嘅针织，即系系咁你就会即系喺个物料度咧，你唔好乱啊，你好完整一种物料系出嚟，
1: 即系需要有适合嘅土壤。
0: 系啦，
1: 有真正即系识得欣赏嘅客源，
0: 系
1: 啦，咁
0: 样就
1: 咁嘅环境。
0: 总之即系一路即系唔同种类嘅系列啦，咁即系或者即系面对九七， 即係我哋都有好多衝擊噶嘛。咁咧就因為可能面對九七嘅衝擊咧，就俾到我就一件，哦，即係呢一件就係嗰一件衫啦，即係或者嗰系列，我應該咁樣講。九龍皇帝肯定係九龍皇帝嘅系列啊。因为我九七年回归之前最后一个时装节咧，我系做九龙皇帝嘅，
1: 哦系嘛，
0: 个系列系啦 ，King of Kowloon， 咁咧就系偶然嘅，其实系因为我要去柏林做一场 show， 因为回归啊嘛，咁柏林都系柏林围墙都系九二年冧，咁咧然后咧就跟住东西德就重新 reunification， 咁我哋系即系当时系有个有一个组织喺德国喺柏林。邀请香港一班，即系我系时装啦，有城市当代舞蹈团嘅舞蹈啦，有雅思教授嘅即系演讲，即系佢嘅诗啦，写嘅诗同香港有关系嘅诗啦，即系好多种。我就系时装咯，咁然后为咗即系我需要啲，我唔知呢个地方系咩地方嚟嘅，即系我做 show， 我需要啲背景啊，我需要自己准备啲嘢，咁我落街影 slide， 影咗好多 slide 咧，跟住我发觉。哇！周圍都有九龍皇帝，之後周圍都有曾祖才嘅墨寶嘅咁，咁啊啱啱好咧 ，Canon 出咗一個影印機，唔係印紙，你俾張相，俾張 slide 印布，我就將我喺街頭影嘅嘢就印咗落布嗰度，咁發覺我可以做，即刻本來我準備咗去柏林嘅嘢咧，係漏嘢，好短嘅時間做一個係帶咗過去柏林，咁咧就然後再由佢嗰時九六年啊。再由柏林，再將佢即係 enrich 咯，即係加，即係
1: 再疊加，
0: 再加深嗰個系列，加闊個系列咧，就喺九七年一月嘅時裝節放出嚟，嗰、那個係震撼嘅，即係基本上係你可以去到，即係
1: 即係你自己
0: 英國 Independent 啊、Time 啊，咩都要去曬噶啦，已經即係香港不在話下啦，所有英文、中文嘅報紙啊，嗰啲即係或者外國嘅。咁嗰個係一個高光嚟嘅，但係我都即係我係嘗試用呢，即係呢個 idea 咧，係混合乜嘢咧？因為嗰個年代咧，就好多人係著褲，即係我覺得係女人係已經可以就晚裝都可以著褲去晚裝啦，已經。即係呢個係我嘅構思，即係你有一件 top 係特別嘅一樣嘢，去襯褲，甚至嗰褲係牛仔褲，咁咧就即係我嘅思維就係咁，即係我覺得衣服係一路係 evolve 嘅，一路係。一路是变更的时代变更人的喜好都一路变更。一路去到那个位置就然后我做更加多的事情很多人更加邀请我去很多不同的国家去演出啊就是也都开始在内地发展。
1: 其实现在内地的时装那个。
0: 现在内地的时装是困难的。因为个
1: 时代。为
0: 什么呢其实呢我不可以有些人不买钱不买东西但是问题很多人做你的价钱就拉低了。比较内卷咯，咁咧其实内地嘅时装咧，自从有网购即系有淘宝之后咧，就已经一路走下坡，人唔去 shopping 啦。咁咧即
1: 系等好多新嘅时装设计师可以喺嗰地方试手。
0: 系，但你即系你变咗垃圾咯。你垃圾变咗即系以前好似话啊，大家有 KOL 啊啲咪好好咯，大家都即系哇歌舞升平，大家都有个位啊咁啊。但系咧，你系嗰阵呢个 period 之前咧，时装杂志。时装片即系主导咗啲嘢咧，反而有个方向，其他你又做我又做咧，系唔倾向，咁咧就同网购，亦都好多人已经哇咁平就已经可以买得到咯，我费事去铺头买啊咁咯。
1: 网购有一个问题就系话，可能有一啲系 copy 人哋啦，但系佢用嘅材料系完全唔同啦。
0: 哦，唔得嘅，即系系啦，即系你唔见你唔摸个物，即系衣服佢好重要系摸个物料啊嘛。即系你摸个物料，你嘅手同埋你嘅皮肤夹唔夹系好重要嘅，唔系净系个样嘅。咁所以都有佢个问题啦。咁当然啦，即系我睇住内地嘅时装由无到有，我系见证人嚟嘅。我睇住佢哋系做 fashion show 嘅时候，即系我哋皮克丹之后，就系我哋嗰班香港 designer 做 show 第一个。啲人系唔识拍手掌嘅。望周围望，好唔好拍手掌？拍完手掌之后，会唔会俾领导即系追责咧？点解喺一个咁喺、一个咁嘅嘢嘅咁西方嘅嘢度，你点解拍手掌咧？咁即系我觉得个人系会咁嘅，但系一路咧，但系好快咧，即系我当 即係嗰個係80年代中一路去到2000年，即係我都係不斷。

0: 係上內地嘅，但係嗰個發展緩慢嘅。但係喺2000年嘅時候咧，當我去即係幫天河城中國第一間百貨商場最大嘅百貨商場開幕，請我哋剪彩，好多廠家走嚟。鄧先生，我哋以前一年咧就600万條牛仔褲嘅，但我哋知道咧而家要做系列啦，唔做系列咧做唔到啦，唔知道咩叫系列，唔知咩叫 collection， 幾多人嚟揾我做顧問啊嗰陣時。咁我今係我冇從來冇打算過留喺內地嘅，咁啊嗰段時間開始我兩邊跑咯，咁就一路睇住佢哋由呢個唔知道咩叫系列，其實唔係好長時間，2015年15年之後，佢哋已經識飛啦，嚇係好犀利嘅。咁而家就可惜，即係目前啦嚇個市場咧係唔健康地內卷嘅。咁咧就希望呢、這個即係任何嘢都有個過程啦，即係希望佢係喺一個不久嘅將來咧會即係呢個情況會改善咯。但係雖然係咁樣，但我發覺咧啲年輕嘅設計師佢哋冇放棄嘅，依然有啲即係好勁嘅設計師啊啲，但雖然但係佢哋嘅發展同埋佢哋嘅 exposure， 即係同佢哋10年、15年前即係嗰種氣勢咧係唔一樣，但係佢哋嘅 design 嘅水平真係好高，即係我哋即係香港曾經係主導佢哋噶嘛，即係香港 designer 對佢哋嚟講，香港 designer 就一片光環嚟嘅。
1: 咁你咧，你會點啊？因為譬如當年
0: 我係點啊？你話
1: 即係好似嗱 ，Terry Mugli 其實佢退咗休之後，後來其實佢都有再出嚟再設計一啲衫。
0: 佢做咗即係幾個，
1: 譬如 Lady Gaga 係
0: 即係有啲嘢咯，但係
1: Beyonce 嘅演唱會啊
0: 嗱咁深刻，但係佢應該可以去到嗰度咧。其實我都唔係好在乎做唔做。
1: 我覺得你都有少少唔係好在乎做唔做，但係你會唔會再做咧？
0: 我咪遇到啱嘅機會咯。即系我而家我将会做紧最近嘅八月尾就有一个隋朝唐朝嘅服装对现代服装嘅影响啊，咁即系我哋系有即系喺内地同香港有10个 designer 咁咯，咁咧就
1: 你会有设计，
0: 我系其中一个啦，咁咧就跟住乡议局100周年咯，咁嗰个都好紧迫嘅个时间，咪好多要做100套衫啊，咁同另外我同另外一个 designer 一齐合作啦，
1: 即系人哋要嚟哎下你，可能你就会。
0: 都唔係嘅，我都唔係好中意俾人翳嗰啲人嚟，即係我最重要係嗰樣嘢，我覺得啱使咯，我自己覺得好玩咯。好，我哋今晚差唔多時間啦嚇，多謝海林同我一齊分享今晚嘅時裝已死，其實未死嘅，仲喺度嘅嚇。有啲嘢之前嘅有啲 period 嘅嘢死咗啫。好，聽晚星期五晚又係海林啦，唐子斌、錢敏華同大家講用中樂破世界紀錄呢只歌咧，就係《野玫瑰之戀》電影入邊嘅。葛蘭嘅《卡門》咧，好勁嘅歌啦。咁咧，12點新聞之後咧，就唔好離開香港電台第一台，因為有基哥有好歌，咁啊，繼續喺度聽住我哋嘅好歌。好，葛蘭《卡門》，
1: 拜拜，
0: 拜拜。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重建竣工在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寻日下午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表示，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大约二十个类别、超过一百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且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已经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和秩序万无一失。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发债超过2亿元。警方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岁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表示，被捕人士有四人报称是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找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公屋联会公布对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土地和房屋政策的建议，建议成立督导委员会检视房屋供应，恢复公屋三年上楼目标和促进未补价资助房屋市场流转。公屋联会认为应该重新设立督导委员会，对于香港人口结构变化、不同年龄群组的住屋需要、市民负担能力等作前瞻性的探讨和研究，结合多个房屋机构或者持份者厘定策略和指引。联会建议加快公屋流转，在高落成量和高流转的情况之下，有望可以及早恢复公屋三年上楼承诺。启德医院首阶段服务将于今年十月展开，医院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于十月五号投入服务。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和副局长范婉文到访医院，了解新医院的设施和首阶段运作的准备工作和服务安排。卢颂茂表示，启德医院将会取代伊利沙伯医院，成为九龙中联网的龙头医院，服务范围覆盖油尖旺、九龙城、黄大仙和观塘等区域，覆盖人口超过180万人，未来将成为九龙区的医疗枢纽，与区内其他医院分工协作，进一步优化九龙区公立医院的整体布局。启德医院亦都会为比年的香港儿童医院提供临床支援，有助巩固香港儿童医院作为第三层儿童专科卓越医疗中心的角色。道琼斯指数报53,983。

0: 点跌3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04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5，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3，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235.11美元，卖出4236.2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天色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为该区带嚟唔稳定天气。本港寻日阳光充沛。下午新界北部极端酷热，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仍然微弱，该区天色普遍晴朗同埋酷热，而受强台风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至到下周初，华南日间极端酷热，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雷雨。喺寻晚11点，白海豚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此外，熱帶風暴鯨魚昨日在呂宋一帶逐步減弱為低壓區，預測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區極端酷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吹微風，稍後轉吹和緩偏西風，指望隨後幾日高温天氣持續，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週末期間日間極端酷熱，新界部分地區氣温達36度或以上。現時室外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是78%，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海南島東南沿岸、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位於海南島附近嘅低壓區正為華南沿岸海域帶嚟不穩定天氣。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風3至4級，漸轉吹西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西至到西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級，间中5級，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級，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級，间中6級，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級，间中6級，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級，能见度是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級，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2級；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級，澳门是吹西南偏南风2級；西沙吹西南风3級，能见度是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4: 还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了？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昨晚喺节目里面应承过大家，今晚会带嚟一啲属于黎比得佢填词嘅一啲歌曲。较早期嘅时候啦，相信好多朋友都知道啦。咁啊喺黎比得嘅填词世界里面咧，好多时候咧都会同许冠杰一起去合作，好似啱啱听过嘅《夜半轻思语》。

0: 咗咧播咗一啲属于即系赖彼得先生嘅词嘅作品之余咧，亦都会带嚟佢嘅声音噶，稍后就会出现。80年亦都为呢位朋友仙杜拉填咗一只歌曲《大女人宣言》。
1: 我结婚说明条例，你要跟记住详细。我最讨厌羊群鬼。我最喜意同人威，我要谈任何问题，你要教导和勉励，不得喐啲反通例，不准讲嘢用手势。我着衫要人嚟低，一两针要人嚟喂，买靓车要人嚟睇，我去街要人嚟翳。你要买中途的米，你要分你买高位，一路出到暗哑地，揸镜揸到。

你错咗要时时归，你嘅数要时时梯，你对手要时时制，脚急紧要时时批，买嘢时时冇限制，我要搏命求美丽，花枝招展怕生仔，心惊杀个食失迷，我过身你扶灵威。

0: 屬於咧就係一隻改編嘅歌曲啦。當其時咧就係黎彼得用佢鬼馬嘅才華咧就係填上呢一隻《大女人宣言》啦。至於咧，我哋香港電台第一台咧喺2013年嘅時候咧有一個節目咧就叫做《音樂從呢度開始》。咁當其時主持人咧就係向雪懷啦同埋黃亞文噶。咁啊，而喺當年2013年嘅6月13日嗰时候咧，曾经访问过黎彼得先生，咁啊，亦都咧今晚咧张伟基咧就剪低咗两段咧，属于黎彼得先生咧所介绍过自己一啲嘅作品嘅来源啦。
1: 冇人相信我呢个人嘅性格 ，wet 其实系悲剧里边嘅英雄嚟嘅，一样系想识女朋友，亦一样系我仲衰到点咧？系从一而终噶嘛？我相信有爱情噶嘛？点知后来行咗几年啦，唔应该会散噶，但系自卑咯。原来点解散噶？外母唔中意你，搵唔到钱咯。咁又开始真系妄自菲薄啦，即系觉得真系要搵多啲钱啦。但系唔系你话搵一搵啊嘛？我识女朋友嗰时都7778噶啦。咁啊，然后
2: 一分嘅时候八几年啦，
1: 八零分咗啦。
2: 系咯，
1: 亦都感恩，真系嗰几年咧，我差唔多我五点钟我就走噶啦。赵崇文又闹我噶啦，喂你坐个咁嘅位，你点会搭正五点啊走？我话你啲傻嘅，喺我人生里边系得个女仔嘅，呢个女仔就系对我冇得顶嘅，真系冇得顶。唔系又唔会有 Monica 呢只歌。

0: 個人，如果我做到一隻眼，咪幾好咯，自由自在。
1: 唔使俾錢飛到過去。
0: 但啲人唔明喎，天邊一隻眼係悲劇嚟嘅，因為眼係群啊，群體生活嘅，
1: 啲
0: 人自飛嘅，得翻一隻喎。唉，咁呢隻係傻嘅啫。
1: 但好多人唔知嘅喎。
0: 係啊，唔明嘅，佢哋唔明嘅。但你唔需要解釋啦。總之出咗嚟就覺得，咦？我又唔係懶，你寫乜嘢啊？咁我話真係喎，我又唔係懶，我度度都可以生存。跟住後屘就話，誒，我後悔，而家唔好啦。啊，之前又話唔願著西裝要恤衫嘅，跟住而家唔好啦，都係合群好，啊，都係努力咁啊嘛。

听过咧两只歌曲啦，属于就系张国荣嘅 Monica 啦，亦都有 Time Man 天边一只眼，同一地都系出自咧就系黎彼得嘅手笔噶。咁啊，头先嘅声带嚟自咧就系喺我哋一台当年啦嘅音乐从呢度开始呢个节目嘅。再次多谢埋就系向雪华先生啦，同埋卡文王亚文啦。转头翻嚟咧，我哋进入维基百科呢刻，依然都有 Peter 黎彼得嘅。手笔梦里共聚梅艳芳，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外面气温28度，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

0: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
6: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
5: 一套关于扭计式嘅电影主题曲，戏里有杨紫琼嘅细腻演绎，而戏外亦有范晓萱嘅真挚演唱，令歌影互相辉映。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经典广播剧《青苹果》，1978年作品，朱曼子。
8: 你既然知道我曾经结过婚，仲有个细佬哥，你仲嚟等我做咩啫？
7: 黄少强，
9: 我唔系嗰种思想陈旧嘅人，曾经结过婚又点？唔通结过婚嘅人就唔可以再识朋友？
7: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1号、3号定系8号咧？
11: 瑞文无啦啦估咩 number 啊？
10: 嚟紧个风啊！我睇咗欧洲同美国嘅气象预报模式，仲参考埋人工智能电脑气象预报。一个咧话个风向北行，一个又话向西走，有个仲话打到正添啊！哎呀，好乱啊！
11: 你唔使烦，今个星期六一定8号。
10: 咦，咁我咪唔使翻啦？
11: 我讲紧系星期六8月8号，请嚟天文台团队讲下挂风球嘅考虑因素。记住星期六中午12点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0: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
1: 那些年，张维基。

0: 欢迎你来到维基百科。
1: 阿 Lam 嘅《各施各法》当年亦都系电影嘅《各施各法》主题歌曲，同样地咧都嚟自黎比的先生嘅词噶。维基百科啦，咁大家进入咧就系呢一个立秋嘅时候啦。大家如果觉得真系口干嘅话咧，就多啲饮咧就系白开水啦。常温嘅白开水咧，对自己嚟讲咧就相当之好噶。另外咧，有啲朋友咧喺呢段嘅期间咧，就会譬如饮啲薏米水啦，咁啊可以帮助去湿啦。咁有啲朋友亦都咧会食一啲比较苦少少嘅嘢啦，咁亦都对身体咧有所帮助嘅。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就听咗咧就系许冠杰嘅呢个作品啦。咁啊，其实咧，就黎彼得咧同许氏家族咧都相当熟下，因为咧喺 Uncle Ricky 系许冠英嘅大碟里边咧，都可以揾到黎彼得填词嘅名字，就例如《虾妹共你》啦。

似乎咧提起黎比得先生一齐去即系填嘅词咧，通常咧都会系一啲嘅电影啊，或者一啲嘅时代流行歌曲啦。其实咧电视剧都有。

一啲嘅歌词里面咧，你会睇到黎彼得先生嘅风格，功夫落彭健身。转头咧，我哋有另外一个环节噶啦，星期四嘅心思咧会有维基情。

同一个有仪式感的人一起，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有这种经验呢？在爱情里面有仪式感的话，是不是真的代表在每一样东西里面，他都希望对方用一些很实体的东西，甚至乎用一些很行动的模式，令到爱情更加丰富，更加容易的入脑？我不是一个爱情仪式感的人，但是你是。或许有很多次大家坐埋倾偈的时候，你有少少抱怨，你说为什么总是感觉不到在爱情里面互相所付出的有一种仪式感的。我偏偏就会说，刻意做一些东西出来的话，是仪式感味道很重，但是未必是真心。或许这句说话也都启发了你和我之间在爱情里面未必真的需要那么多仪式感的东西。只不过我都相信，在某一些情况之下突然间做一些很仪式感的东西的话，会令到对方刻骨铭心。仪式感我觉得不需要真的很有钱都可以做得到。有些女仔期待住男朋友在某一些时节，在某一些纪念日子送上一束花，甚至乎一朵很珍贵的花。这朵花未必代表住一个永恒，但是就代表了一个象征。我不是一个送花的人，但是偏偏你又很希望收到花。那日的黄昏，我们懒洋洋这样在山上面慢慢地踱步，享受大自然的风光。行到没几耐，太阳要落山了，夕阳出现了。这一刻无论去到哪一度都好，都是我们会突然间停低，望住太阳慢慢西沉。只是好可能数分钟的事情，但是这个就充满了仪式感了。在那天，不知为什么，在很不刻意的情况之下，夕阳慢慢慢慢这样逝去。我看到在山上面我们站在这里的草皮有一些小野花，我就随心摘了一朵送了给你。路边的野花不用钱，花最后都是会凋谢，但是对于你来说，在今次在生活之中你感觉到那份真心。

往后日子好多时候你都会提出，你喺度同我讲呢一件事，亦都成为咗佢将来一生永远记住嘅一个小插曲。

0: 夕阳无限好，
1: 好风景多的是，夕阳平常事，然而每天眼见的永远不相似。
0: Eason 陈奕迅，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天气的变化，天气的景象，好可能亦都系成为咗你生活里面回忆的一部分。

东山飘雨西山晴，听日最低的气温28度，最高气温去到34度，日后呢在那些年张伟记这里会继续为你带来黎彼得先生填的一些歌词，同埋分享下佢喺音乐上面带俾大家呢个回忆吓。好啦，咁啊，听晚同一时间，无论有几大风，有几大雨，我都会喺呢一个度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齐进入周末嘅时分。最后送俾你听《风雨同路》，徐小凤。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今日和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而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东涌一架巴士撞到一架电单车，电单车司机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救治，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事发在昨日傍晚大约六点，龙运一架开往沙田博康的 E42 巴士驶至东涌东交汇处时，怀疑切线期间撞到电单车，58岁电单车司机被卷入车底，身体多处严重受伤。龙运巴士表示，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派员到医院慰问伤者，并会配合警方调查事故原因。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日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了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意大利高温天气持续，卫生部当地星期四首次对全部27个监测城市发出高温红色预警，预计大部分主要城市会维持红色预警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这轮热浪将会持续最少10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摄氏40度。当地传媒报道，意大利正处于今年以来第四轮大范围热浪，造成多人丧生。高温天气亦都触发山火。有统计显示，意大利山火的起火面积已经达到70,000公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90点，跌3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5，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0.64美元，卖出4,241.0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琴日风势微弱，天色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昨日阳光充沛，下午新界北部极端酷热，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仍然微弱，该区天色普遍晴朗同酷热。而受到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至下周初华南日间极端酷热，而高温亦会触发雷雨。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

0: 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此外，热带风暴鲸鱼琴日在吕宋一带逐步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小狼暗藏密码。

0: 传社出关于成长的挣扎，用上小狼这个比喻，除了想讲内心可以有火有恶有自我的一面之外，还因为狼字的右手边是一个良字，提醒同一时间都要继续做一个善良的人。作曲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巧威。首播两星期上升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林伟俊《小狼》。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3: 莫欺少年穷。
4: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5: Always.
4: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5: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6: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7: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2026，一起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使者周安娜的新疆回忆。
10: 这张相是在塞里木湖度影的，令我想起整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的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这个湖，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这张明信片就是想记下这一份在湖边感受到的温暖。
9: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了。

0: 相公，点解成日唉声叹气？系咪有咩事解决唔到啦？
1: 娘子，实不相瞒啦，店中嘅生意大不如前，我硬系觉得自己不懂经营，情形啊每况愈下，我甚至唔敢翻嚟话俾你知添。唉，我真系冇用。
0: 相公，我一早就知道你不善经营，但你从来都冇同我讲过，所以我都唔敢问你咯。
1: 虽然伟全不时咁支持我，但你长。

0: 其实咁都唔系办法㗎，我唔可以一世受人恩惠㗎嘛。
1: 而你嘅才华应该上京考取功名，求得一官半职㗎，点都好过做一啲自己唔擅长嘅事啊。
0: 话虽如此啫，我爹早年曾经聘西宾喺家中教我读书，可惜我已经荒废咗学业咁多年，必须要再花上三年五载苦读寒窗先至可以成功嘅。但系我而家已经成家立室，边度有时间重拾书本？唉，我都唔知点算好。
1: 嗯，有啦，店中嘅买卖仲剩翻几多？
0: 嗯，仲有几百两嘅，都足够我哋几个月嘅使用。
1: 嗱，你要攞二百两去城郊五十里外土坡，土坡上面有间屋仔，你攞个二百两送去俾住喺嗰度嗰两母子，咁就有办法噶啦。
0: 吓，娘子，我哋已经剩翻几百两啦，仲要我将啲钱送去俾人？
1: 你听我讲啊，如果嗰两母子以屋地相赠，你就应承，千祈唔好嫌弃啊！
0: 哎呀，系啫，二百两买一间屋同一块地，天地间边度有咁便宜嘅事噶？
1: 你快啲去啦，迟咗就误事噶啦。
0: 咁，咁好啦。

0: 娘子叫我上嚟讨波赠金，都唔知葫芦里边卖乜嘢药嘅。咦，上边真系有间土屋噃，等我入去睇下先。啊，入边有人噶噃。
1: 唉，仔啊仔，
2: 娘亲，
1: 你咁苦心读书有咩用呢？就算你有满腹经纶，为娘都冇办法筹到盘村俾你上京考试噶。不如咁啦，你落山搵啲散工做下，赚几个钱先至算啦。
2: 娘亲，阿爹在生嘅时候时常劝我要勤力读书，仲要上京博取功名，就是因为冇钱，迟迟未能赴考。我怕将功课忘记，咪要继续温习咯。
1: 唉，功名利禄边个唔想啊？但系我哋连眼前嘅生活都成问题。你叔父亦远在京师，我哋缺乏路费，想投靠佢都唔得。唉，只恐怕等到你筹到盘村嘅时候，为娘已经冇命上京咯。
2: 娘亲，你耐心等候啦，趁天未黑，我读埋呢几页书就落山帮人打更，赚几个钱买嘢俾你食噶啦。
1: 唉，
0: 哦，原来系咁，年轻人向学之心比我更加高，我真系惭愧啦。好，等我依照娘子之言，将200两送俾佢先得。里边有冇人啊？
2: 咦，边位啊？请入嚟啊！
0: 两位方才所讲嘅说话，在下已经听得好清楚啦。
1: 哦，
0: 我呢度有200两银，系送俾小兄弟你上京赴考嘅。
2: 无功不受禄，点可以接受你嘅银两呢？
0: 我只不过系偶然路过嘅啫，听见你哋两母子讲嘅说话。我谂小兄弟既然系有此雄心壮志，奈何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反为我自己就一事无成，不如就行个方便，自己做唔到嘅事就由你去完成。睇见我都开心啊！
1: 呢位公子真系大善人啊，仔啊仔，相信呢啲呢都系天公怜悯我哋母子无依无靠，先至请到呢位大善人嚟帮我哋啦。
2: 请问兄台高姓大名？

0: 恩公就咁啦。
1: 即真系俾咗我？
2: 系啦。
0: 真系惭愧啊！呢度只系属于荒郊之地，人迹罕至，系我哋嘅祖先遗留落嚟呢一笪地同埋呢间烂屋。我哋母子二人身无长物，就当系我哋母子嘅一番心意啦。
1: 咁在下就却之不恭啦。不如咁啊，在下就当帮小兄弟你看守家园，他朝你意锦还乡，再将原物奉回啊，好吗？
2: 哎呀，恩公不必推辞啦。第日如果我个仔真系得中功名，我哋亦都唔会翻嚟噶啦。恩公无需客气啦。
1: 既然系咁，在下都唔阻两位收拾啦。等我回家禀告娘子，再嚟料理一切啦。请啊，
0: 请。

0: 郑兄，听人讲你花咗200两银买咗城郊小土坡上嘅屋同埋地噃，有冇呢件事呢？
1: 哦，讲起上嚟咧，真系一匹布咁长啊！冇错，呢幅地同嗰间土屋已经系我噶啦。
0: 郑兄，乜你咁失策啊？人人都话嗰个小土坡一带都系长安城范围最荒芜嘅地方，你买嚟有咩用啊？
1: 我都唔知噶。是娘子吩咐的，那我就照做咯。
0: 吓、啊，是咩？啊，以嫂嫂咁聪明伶俐的人，怎会叫你做蚀本生意呢？而且近来你的生意根本不是咁顺利。
1: 唉，咁啊系咯，我而家仲担心紧，家中用度就嚟唔够啦。娘子又叫我弃商求学，博取功名。唉。所谓手停啊口停，我都唔知点算好啊！
0: 贤兄，银两方面绝不成问题，府上嘅日常开支咪叫书童去我账房开支住先咯。至于博取功名一事，贤兄你荒废学业已久，机会似乎渺茫咗啲啦。
1: 我都有咁嘅同感，但系娘子嘅意思，实在唔敢违背啊。
0: 诶，嫂嫂平时虽然冰雪聪明。始终是妇道人家，他又怎会知道官场的事呢？我看你都是跌埋心水，再找些生意做下，资本方面有我承担，应该不成问题的。
1: 话虽如此啫，但你
2: 禀公子，有三户人家派人来找公子你买地啊。
1: 买地？我不是听错啊嘛？那块烂地都有人买？
2: 冇错啊，三户人家都争住要买。而且出价唔少添喎。
0: 吓，真系奇啦！唔通真系秀田冇人耕，耕开有人争？
2: 小人曾经问过佢哋，点解要争嗰幅地噶啦？佢哋话小土坡原来咧系全长安风水最好嘅地方，最适宜安葬祖坟。
1: 真系有咁嘅奇事？
2: 小人唔敢讲大话，呢三户人家都系喺城中最有钱嘅人嚟嘅。最低价的那位呢都肯出1000两买地啊。
1: 哎呀，娘子所言不差啊，好在我没有违背她的意思啫。
0: 啊，那最高出价几多啊？
2: 3000两咯。
1: 哇，
0: 这种生意做得过啊。郑兄，不如趁有高价卖了笪地，机会错过了就没了。
1: 嗯，有道理有道理。
3: 公子，小姐有请啊。
1: 又会在这个时候找我的。书童啊，你出去招呼住啲人客先。

0: 稍后呢我就会出堂款客㗎啦。
1: 等我代为招待贤兄，你放心。
0: 有劳啦。是呢小恩啊、
2: 嗯、
0: 小姐找我有咩紧要事啊？
2: 我都唔知啊。
3: 小姐，公子嚟啦。
2: 嗯，相公。
0: 娘子呼唤为夫，到底有咩事呢？
2: 就是为咗吐蕃嘅事咯。
0: 哎，啱啊啱啊！而家外边嚟咗三家人，出高价要争住买个幅地啊！娘子你真系有眼光。
2: 我就系要话俾你听、
0: 嗯，
2: 无论几高价钱都唔好卖嗰幅地啊！
0: 吓？点解啊？
2: 总之你听我说话，俾啲耐性，唔好卖住啦。
0: 但你如果唔趁呢个时候卖咗去，咁就一个仙都唔值噶啦噃。
2: 相公。如果你相信我，你就唔好只顾目前嘅利益。你听我讲啦，嗱，叫书童回绝买地嘅人，过多三日你就明白噶啦。
0: 嗯，既然你唔同意啦，咁好啦，我就出去回绝佢哋啦。

0: 公子啊！
1: 哎呀，咩事大惊小怪啊！
0: 宋太师有帖到，要拜望公子你啊！
1: 啊，宋太师？
0: 冇错啊，就系当朝宰相宋太师啊！
2: 相公，系时候啦。如果宋太师向你提出任何要求，你要即刻答应啊！
1: 啊，咁万一太师佢睇中你，
2: 你照我说话去做啦。
0: 太师到，
2: 快啲出营啊！
1: 系、啊，太师在上，请受万生郑六一拜。啊、
3: 你就郑六啊？
1: 冇、错，万生有失远迎，请太师恕罪。
3: 郑六，你我素昧平生，你知唔知道我点解会嚟长安揾你？
1: 太师长居京师，享受荣华富贵，万生又点会明白太师降贵书尊嚟到寒舍嘅意思呢？
3: 老实同你讲，老夫呢次微服出行，主要系寻访一幅风水地安葬祖坟。赵堪舆大师嘅指点，长安城郊有一个荒芜小土坡，正好会四方之气。老夫打算搬祖坟嚟呢个小土坡安葬。听人讲，呢个小土坡最近就由你买咗，故此亲自嚟出价同你买。你要价几多就即管话俾老夫知啦。
1: 承蒙太师眷顾，不惜降贵书尊亲临寒舍，万生已经惭愧不堪。区区一块土地又算得乜嘢呢？得蒙太师错爱，实乃万生之荣幸。就当系万生嘅一点心意啦。呢块小土坡，万生转送俾太师，望太师笑纳。
3: 好，果然机灵聪明，听你出口成文，一定系个读书人。啊，系咧，郑六，你考取咗功名未啊？
1: 万生资质愚蠢。虽然学习过四书五经，可惜从来未赴京应试，仍属布衣之身。
3: 好啦，郑六，我写个名帖俾你，听日你就拎我个名帖去见本地嘅府尹，佢就会委派你做一个译成。老夫亦落得多一个门生。
1: 晚生简直是求之不得，恩师在上，请受晚生一拜。
3: 好好好好。

0: 等阵你派人去朱院府攞名帖，老夫有事在身，暂且告辞啦。
1: 好，学生就任之后，再赴京师向恩师请安。
0: 嗯、好好好，人呢？
2: 在，
0: 打道回府，
1: 送恩师。
0: 嗯。

0: 郑兄可喜可贺啊！今次得宋太师授以翼成一职，不知令几多余生又善又道啊！
1: 唉，我郑六一生穷困，估唔到今次时来运到，真系要叹一句人生无常啦、
0: 啊！其实你有今日，真系要多得数数啊！
1: 原底你讲得啱啊！如果唔系梁主坚持唔卖嗰幅地，恐怕我就错过咗呢个大好良机噶啦！
0: 吓 有时我真系好奇怪，点解嫂嫂总系有未卜先知嘅预感嘅？好似帮我撮合姻缘同埋卖地，唔通佢同常人有异？
1: 唔系，梁只不过系比一般女子见多识广啫。你睇佢平日克尽苦道，深居简出，同一般妇女无异啊，又有咩特别之处呢？
0: 但系我总系觉得佢有种不食人间烟火嘅感觉。睇佢平时只系着住素白衣裳，几时见佢穿过色彩鲜艳嘅服装呢？
1: 梁子啊，不过惯咗简朴嘅生活，少作打扮啫嘛。
0: 或者都系我多心少少啦，郑兄啊，此番前往就任，店中生意如何料你呢？
1: 唉，我本来就唔系做生意嘅人才，我打算将买卖结束，专心一致为官府出力，希望他朝有机会更上一层楼啦。
0: 贤兄，你一定做得到嘅。你已归为太师门生，以你嘅才华，短期之内调任京师一定不成问题啊！
1: 言底言重啦，我郑六得此一官半职，定必全力以赴，绝对唔会令你哋失望嘅。
0: 啊，系呢，为咗庆贺贤兄你就任，小弟特别一直水酒请贤兄同埋嫂嫂嘅。
1: 多谢贤弟、
0: 酒菜已经准备喺偏厅啦，我亦派人去请咗嫂嫂嚟咯噃。
1: 好嘅。请
2: 喂，叔叔，相公，
1: 娘子，
0: 嫂嫂请坐，贤兄请上座，
1: 请请。
0: 嫂嫂啊，今次贤兄得此官职，全靠嫂嫂神机妙算，代小弟敬你一杯。
2: 过奖啦。
1: 系啦，贤弟，我父府尹就任之后，公事繁忙。还请贤弟多多照顾我娘子啊！
0: 呢、这个当然啦，系呢，贤兄走马上任，一定需要备办新衣嘅。为弟打算送几匹绸缎俾贤兄缝制新衣，顺道多送几匹白绫俾嫂嫂缝制新衣嘅。
2: 哦，多谢叔叔啦，奴家向外着成衣，唔习惯度身缝制衣服嘅。
0: 啊，系咩？
2: 嗯，
0: 我仲以为请裁缝师傅度身订做会比较细致添。
2: 我有我嘅原因嘅。
0: 咁、我亦都唔勉强嫂嫂啦。
2: 相公啊，
1: 啊，
2: 你呢次就职一定要勤俭爱民，千祈唔好弄权作势啊！
1: 为夫知道啦。
2: 仲有啊，遇到解决唔到嘅事情，千祈唔好独行独断，一定要同府尹大人共同商议至好啊！
1: 为夫知啦。
0: 哎呀，睇你哋两个好似孟母教子一样。嫂嫂啊，我相信郑兄一定有佢嘅主意噶啦。
2: 奴家只望同相公做夫妻之年，帮助佢完成志愿，光耀门楣。奴家就算尽咗做妻子嘅责任。
1: 娘子何出此言呢？你我夫妻情长，而且我哋仲年轻。仲有大把嘅日子嘅，何以会讲得咁？

0: 咁伤感呢？
1: 系咯，嫂嫂未免过虑啦。
2: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天知道我哋夫妻缘分仲有几长。
0: 诶，娘子，你一定系连日操劳过度，以致有触景伤情啦。等为夫敬你一杯，为你洗去烦忧啦。而且亦都表示我对你始终如一，永不改变嘅。
2: 多谢相公。
1: 唉，睇见你两夫妻咁样，真系难为我呢个中间人啊！嚟，我哋今晚一定要大醉三回，饮。

任事传第四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梁木编剧，并且有林有荣、朱曼子、蔡浩良、钱佩佩、曾永强、谭翠莲、吴宗泰、车心梅等联合代演，现在经已播送完毕。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3: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5: 正所谓小玉电珠钗，
6: 圆滑球场埋，
5: 祝君把身欢，
6: 成龙头豪门。
5: 别人的歌，
6: 别人风光，
5: 好歌好歌。咦，不如上嚟讲下咁多年你点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5: 刘伟恒、阿一，
7: 仲有我陈德章，
5: 手下留情。
8: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11: 创新实践成长。
12: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10: 大湾区创业梦，
11: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今日嘅主持陈瑜 Anna 同埋 Anthony 陈瑞强。
1: 大家好，我哋今日邀请到由1995年咧喺香港创业，1997年咧北上大湾区中山扎根啊，历经金融风暴、疫情低谷、工厂逼迁，带领公司咧由几十人小厂做到380人完整产业链嘅厂房，今年咧仲搬埋个新嘅厂房，坚守实业接近30多年嘅资深企业家陈纯珠 Peggy， 咁佢系红力公司嘅行政总裁。
0: 系啦，我哋未访问之前咧，我哋先听下。大湾区小剧场啦，
1: 系一个好轻松有趣嘅方法带出今日嘅主题：香港制造 2.0 工业家嘅湾区转型升级之路。大湾区创业梦小剧场。
2: 大功告成啦，嘉欣，你快啲过嚟睇下我研发嘅大湾区超级无敌科学怪人啊！
3: 哇，你做咩将个电脑芒黐落个铁罐嗰度啊？仲驳埋几条电线，你又搞边科啊？大发明家！
2: 喂，你咪话嘅，香港工业家要转型升级，最高嘅境界就系香港大佬加湾区身体啊嘛！嗱，睇下啦，上面个电脑芒。香港大佬咯，下面个生锈铁罐就是大湾区身体咯，我系咪好有慧根呢？
3: 哎呀，我就嚟真系俾你激鬼死我啦！真系，香港大佬加湾区身体系一个产业协同嘅比喻啊！香港嘅优势系法治、管理同埋国际化，所以我哋要扮演系研发中心、设计中心同埋品牌中心啊！
2: 吓，咁成个大湾区身体又系点解啊？
3: 大湾区有完善的产业链、庞大的市场、顶尖的人才和高成本的效益啊！将香港的大佬结合大湾区的身体，先可以创造出全新的竞争力，从传统的制造业飞跃升级做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啊嘛！这个就是香港制造 2.0 啊嘛！
2: 哦，即是香港负责谂计同埋设计，大湾区负责高质量生产啦，系咪啊？哇！咁我哋咪天下无敌咯！得，我即刻拆咗个铁罐，正正经经画张设计图先。
3: 冇错啦，大湾区创业梦想成真。
2: 好耶！
1: 从香港制造到香港制造，工业家要懂得强强联手。我哋一齐嚟听一下今日嘅嘉宾，中山塑胶厂创办人陈纯珠。Peggy 分享香港制造 2.0 工业家的湾区转型升级之路。Peggy 同听众打个招呼啊！
4: 大家好，我是 Peggy Chan 陈纯珠。我经历了8年的打工仔生涯，所以在1995年，我成立了红力友联实业有限公司。呢一间系一间塑胶嘅铸塑厂，同埋可以做到模具制造，帮啲客人喺香港生产塑胶件同埋做模具。
1: 咁好多年轻嘅朋友都会觉得咧吓，塑胶啊模具制造业咧系一啲嘅传统旧行业，未必有人肯打工，亦都未必有人肯继续啊。你又可唔可以讲翻咧？你即系30多年前嘅创业啦，同埋而家2026年嘅时候，你觉得最大嘅分别系啲咩咧？
4: 当时呢，其实在1995年我是累积了在打工的工作的经验，跟住我就累积了一些金钱，都打滚了8、9年，跟住跟我先生储埋啲钱，就开始成立公司。在当时是讲辛苦的，因为呢我哋是一条龙自己做晒，由制造模具啊，请好少的伙计，跟住就做好啲模具，就要上铸塑机去生产。当中请人咧系一个好困难嘅原因系咩咧？喺当时嚟讲，请嘅唔会请到20、30岁嘅工人，最多系请嗰啲都系40岁啊、50岁嘅啤工啦。女工嚟讲咧，后生女系唔会再做呢啲咁样嘅剪碎口啊，跟住打包装、出货、QC 呢一类工作。所以我当时请嘅女工咧，大多数都系30岁嘅。

0: 妇女啊，最记得最大嘅年纪去到60岁都有嘅，帮我哋剪下碎口啊，打包装。喺呢个环境里面咧，遇到嘅困难就系生产可能冇咁好啦，年纪大睇嘢又唔够精啦，咁变咗咧，我就做咗大约系2年到啊，咁我就重新谂一谂，不如我哋系向大湾区去发展，所以我喺半年到啦，我就会经历咗系咩咧？我会周围去睇下边个地方啱我哋，包括咗东莞啊。平山啊，中山啊，最终我就喺呢段时间决定咗喺中山，因为我发觉中山嘅文化同埋最好一样嘢就系可以讲广东话，即系广东话系我哋嘅母语啦。因为喺当时嚟讲，我哋嘅国语系一般般咯，所以最后我就落户中山咯。
1: 作为一个工厂啦，要去做创业嘅时候咧，其实有咩动力咧驱使到咧啊，放弃以前份工，然之后咧走上去做创业呢条路咧？
0: 因为当时年纪仲系后生，搵嘅人工喺30年前最多都系搵10,000零蚊一个月，同埋我夹埋我先生又系做母嘅出身。咁佢對於技術呢一樣嘢係好好，加埋我嘅住宿，我覺得感覺上我哋應該係利用我哋而家年青人後生呢個角度去睇，去試下創業，因為打工始終工資不出頭啦。喺當時我哋嘅年代，我哋父母係咁同我哋講啦，咁變咗我哋就好努力咁係儲埋一啲資金啦，同埋咧就係包括咗有啲父母嘅支持咁樣，俾我哋喺擁有最好嘅時間裏邊嘅時機去投資呢一間公司。
1: 咦，咁喺創業之路裏面咧，其實你會覺得有冇後悔過咧？
0: 係完全冇後悔噶，因為年青人必須有夢想咯。咁喺我當時嚟講，我又啱啱結婚，同埋我又，所以我花咗差唔多5-6年時間去創造我而家呢個事業。喺呢個事業裏面咧，得到好多客户嘅支持啦，同埋咧，我哋身邊。我做了咁多年的事业里面，亦都有啲客户一出嚟就好踊跃咁支持我咯。咁呢样嘢都系喺我打工嗰时学习到嘅嘢，咁而家攞翻出嚟使用啫。
1: 咦，咁其实我咁讲咧，30年前嘅创业同而家嘅创业，如果我哋讲翻去翻大湾区上面咧，你会觉得有啲咩差异性咧？甚至如果而家呢一刻啦，当鼓励翻你嘅年青人嘅时候，你觉得而家系咪一个又系创业嘅好时机咧？
0: 我怎样看呢？因为30年前和很多负面的产生的，因为30年前呢，只要有恒心啦，很努力呢，好像的机会是大一点，但是在我们那时候是没有其他的资助，好像当时创业我们全部都是靠双手，靠少少的资金，但是现在也都很多政府的支持啊，或者资助呢，是可以帮到年轻人。因为对于我所知呢，我一度做在这几年之间呢，亦都参与了很多啲活动啦，例如前海计划啊嗰啲，我都深感呢是政府是很推动啲年轻人是创业。但是咁讲啦，做生意一定是有风险。在我哋30年前都讲，100家企业呢做出嚟可能都是有10家成功。今日亦都会同样一样要面对呢个风险，但是都要有尝试咯。
2: 我看到都是讲一个传承问题，你30几年前没有资金优势，没有年轻人手，成本又高，还有当时很多厂商其实都是对北望是有个观望犹豫，那你那时候你这么果断去北上，但是现在30几年过去之后，你会不会想下转下轨道，或者你的工厂都累积了一些财富，那你会不会想下即去改变个轨道，因为啲人话工厂已死，你点睇咧？
0: 喺我当时入去国内生产嘅时候，我哋净系得注塑机同埋做模，但系今时今日咧，我哋系唔系净系得呢一两个范畴咯？我哋会多咗啲喷油线啊、丝印啊、装配啊，同埋有啲新嘅设计开发，系令到自己咧系多方面发展。咁你话系咪会死咧？我谂每个行业都唔会死嘅，因为始终我认为啦，喺大湾区，我踏入呢个大湾区，我已经系觉得中国系一个好好嘅社区，一个好好嘅国家，可以延续咗我哋嘅工厂个生命咯。因为始终对于生产嚟讲，在国内人手充足，机器设备又充足，还有现在新的面对的 AI 行业是很好一个发展机遇。
1: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你的主持陈瑜 Anna。
2: 我是主持陈瑞强 Anthony。Picky， 我哋继续我哋嘅谈话啦。你讲过一句好经典嘅讲话，一个正确嘅决定咧，胜过十年埋头苦干啦。咁咧，如果我哋谂翻当年啦吓，你觉得北上大湾区呢个决定咧，为你公司带嚟啲咩关键嘅改变呢？
0: 首先就是面积啦，我可以拥有一个好大嘅面积，同埋个租金。喺当时我记得啊，我三十年前喺香港租嘅一个地方系要20000多元，系得几千尺。但是我而家喺国内，我可能用由当时嘅60000元去到而家嘅100000元，但是我拥有系几万尺。咁喺当中嚟讲，我嘅发展机遇就系我可以唔系净系两个工业，唔系净系住宿，唔系净系做模，我包括咗做生产线啊、喷油啊、装配啊，或者做前期同设计师合作嘅新产品去开发，变咗我嗰个生产嘅模式系改变晒噶啦，唔系净系手作仔，仲多咗好多元素，令到公司行得更前，行得更高咯。
2: 咁你講緊咧，30年前落地中山啦嚇，無論係嗰個嘅尺寸啦、配套啦、市場啦，都幫到你迅速去擴張。咁如果而家係啦，30年之後啦，咁啲人北上啊，或者去大灣區做實業啊，或者直接講做工廠嘅年青人，大灣區實業最核心嘅優勢又係啲乜呢？
0: 如果大灣區實際嘅就係人力咯，同埋金錢咯。因为他们的价值啊，因为对比来说啦，上高仲系仍然维持到4-5千元人工一个人头，但是在香港就冇可能做到这个咁嘅价钱而换取嘅劳力咯。同埋佢哋嘅学历要求而家逐渐都系高咗好多，所以如果要请到啲好 critical 啊，比较高端嘅人士，但系人工嚟讲都系可接受嘅范围啦。
1: 咁其實咧，我哋都成日都講啦，實業咧，一般即係對於年輕人嚟講咧，就已經覺得係一啲叫做舊式嘅行業啦。如果你認為其實作為30年後嘅你啦，假設你係年輕人嘅時候，其實你仲鼓唔鼓勵啲年輕人咧喺大灣區創業嘅時候咧，都係進行一啲實業上嘅一啲嘅業務咧？
0: 可以咁講啦，最緊要係有冇客源咯。因为而家今时今日要找客源是一个最重要的方向咯。如果你在国内市场一踏上去一定是有艰难的，但必须呢他要在这里打滚一段时间，认识了当地的文化、当地的老板或者当地需要的业务，再沟通看看有没有需要去做一些厂去同大家合作。因为一下子你去开呢是有少少风险咯，在我现在今日来讲，但是必须要找了客源先，或者你已经是同上高打好了关系啊，认识了一些老板啊，他需要有些某些的发展，我们要同步发展，那有机会有相遇咯。
1: 你会觉得香港的年轻人其实现在真的不想去或者大湾区里面做这方面的实业，其实有没有优势呢？
0: 香港人其实是灵活一点咯，可以这么说。因为国内人呢就不会这样去想到首先入了去做些什么的事，不会这样的，他就是很专心去打份工。但是香港人呢就会灵活一点咯，可以这么说。懂得转弯呢就容易去做到这一样东西。但是同埋咧，仲有一樣嘢嘅，香港人俾人哋個信心係好好嘅，因為香港人誠信係好多時唔同，有啲人咧做嘢係揾咗快錢就算數，香港係比較長遠少少，同埋做每一單生意都好啦，係真係為咗客户去諗咯。所以我哋俾年青人嘅忠告都係最緊要係誠信，做嘢係比較 last 得耐啲。
2: 你個仔喺澳洲讀完書翻嚟，咁佢可以喺香港揾食，或者可以喺澳洲即係高薪厚職，係啦。而家你鼓唔鼓勵佢喺大灣區承接或者傳承你嘅工廠事業？
0: 呢間公司咧做咗30年，喺當中嚟講咧，我得到嘅嘢係包括咗我俾到優質嘅教育俾啲小朋友啊，同埋個家庭啊。咁另外佢哋亦都係完成咗佢個學業。我咧喺呢一年裏面，啱啱2021、2022嘅逼遷之下咧，我2025我係搬咗一間新公司。點解我要投入呢間新公司？第一，我要對住我啲客户。 佢哋就見到我，因為由細到大我都有帶佢上廠，好認識廠嘅規模啊，由點樣去到生產啊，或者係由當時嘅幾十年廠嘅比較污染嘅範圍到而家我哋。

0: 重新建立一間好比較規模嘅廠，咁佢哋都一直見證緊呢個時刻啦。咁佢哋都同我傾過之後，佢都話有興趣，咁所以咧佢就喺今年裏邊咧就翻嚟同我一齊同行，去嘗試下踏入呢個大灣區嘅工業。
1: 你會俾啲咩忠告佢，咩感浪佢，有啲乜嘢要做，有啲乜嘢唔好做咧？
0: 如果什麼不要做很難說，因為始終年輕人有自己的思想，但是我唯一就是說中國是一個挺好的發展機遇，每一樣東西都不會說死的，爭在你怎樣去優化它咯。好像我們現在雖然做帽是一個好像夕陽行業，但是如果當你做得好的，我現在的帽具也都有出口去英國、啊、去美國，人家看好你的品質和技術就自然間有生機，所以我覺得年輕人而家嘅創業文化就全部都係話電子 AI 呢個係一個好嘅事業，但係後面都要有工廠去支持嘅。就算好似機械人啊，任何啲汽車零件都係以塑膠為主，所以變咗我哋呢個行業或者佢哋嘅夢想唔好淨係話去到電腦啊、躲拍咯，喺後面嘅機械設備咧、裝配啊、生產啊、模具嗰啲咧，都係一個好好嘅行業。不會說是叫做夕陽行業，在我心態來說，所以我很推動他們不妨上去做多些，就由低做起，感受一下每一個行業每一個部門他們的工作有時是辛苦的，但是在他們辛苦當中了解他們怎樣優化他們，令到他們沒那麼辛苦，做事快速一點，裝配可以怎樣用一些機械手，很多方面，但是生產線是不會斷的咯。
2: 剛才都說你的公子都跟著你在中山上一起去打拼，其實他們在外國讀書，是不是其實現在這班年輕人去回你們所謂的工廠上，你怎樣鼓勵他們融入呢？
0: 我就叫他由低做起的，他對於模具不熟悉，我會鼓勵他們去上多些課堂，因為我們老本行是做模具，好像有些 MoFo 啊，在前期模具製造之前做很多的評估的東西是會俾佢哋去參與，而且我係唔係我直接去教育佢哋嘅，我係俾我哋嘅工程師去直接培訓佢哋，因為佢哋真係係實幹子弟去操導而家今時今日，所以我唔會直接去教育佢哋咯。我想佢哋由低層面做到最高，有咁樣嘅技術資源之後，佢先可以同到客户去溝通。因為而家嘅客户係好期待係技術方面嘅層面多啲，唔係淨係口講咗唔識做，係中意佢哋係實幹派。
1: 呢度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大灣區創業夢》，我哋而家不如去聽下大灣區生活小錦囊啊！大湾区生活小锦囊，主持卢慧敏。
3: 知识产权要保底，商标注册咪走鸡，辛辛苦苦谂条好窍出嚟，点样先可以确保唔会俾人偷走？知识产权呢一课你一定要上。好多香港创业者有个致命通病，就是日日挂住搞好件产品或者想宣传桥段，往往忽略最重要的一环知识产权。在大湾区做生意，千祈不要以为个名是你想出来就自然是合法属于你。内地实行申请在先原则，即是说哪个最先去官方机构注册商标，个名就归哪个。如果你的品牌或者独家发明没有及早注册，一旦被竞争对手恶意抢住，你分分钟连自己的招牌都保不住，随时惹上官非。所以产品未正式推出街之前，第一件事要找合资格的专利代理机构帮你做好商标、外观设计甚至软件著作权的全方位注册。现在大湾区还设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对各类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保护好自己的心血结晶，先至在大湾区长远立足、稳步发展的根本之道，绝对不可以悭这笔钱。记得将注册费列入创业初期必要开支，千祈不要因小失大，到时口同被拗就真是喊都无谓了。大湾区生活其实可以很轻松，只要跟着我们这个生活小锦囊，包你万事起头不会难。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今日和未来几日高温天

0: 氣持續，而受到熱帶氣旋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週末期間天氣極端酷熱，新界部分地區氣温達到36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體狀況，慎防中暑。水務署表示，經過工程團隊搶修，鳳德道近智年靜苑的緊急水管維修工程已經完成，沖廁水供應已經在昨晚11點半陸續恢復正常。水務署是在昨日凌晨接獲報告，說鳳德道近智年靜苑有水管滲漏，經了解之後確認涉事水管是一條直徑300毫米的鹹水供水管，用作供應沖廁水給虎山道近瓊東街一帶。水務署表示感謝受影響市民的體諒。韓國連續五日通報懷疑同高溫相關的死亡病例，總統李在明指示各相關部門全方位應對。韓國疾病管理廳通報，過去一日超過200人因為中暑或者熱衰竭等去到急症室求醫，其中一人死亡。當局五月中啟動高溫疾病監測預警以來，超過2600人因為高溫相關疾病求醫。韓國總統李在明昨日在首爾召開應對會議，指示各部門和地方政府動用一切人力和資源，盡量降低高溫天氣對民眾造成的影響。他表示，高温天氣預計會持續一段時間，指示各部門啟動全方位應對體系，尋求應對極端天氣的策略。俄羅斯批評日本加速再軍事化，擾亂地區和全球安全局勢。俄羅斯外交部信息與出版司副司長法捷耶夫回應日本發布新版防衛白皮書，批評日方不斷背離本國憲法當中的和平主義條款，試圖推翻無核三原則等承諾。法捷耶夫強調，俄方希望日本政府在廣島核爆81週年之際，以史為鑑，銘記歷史教訓，強調堅持和平道路才是唯一正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46点，跌4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0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3，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152，澳元對美元0.70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43.95美元，賣出4,244.72美元。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於海南島附近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在凌晨兩點，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北偏東大約27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移入東海。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週末期間日間極端酷熱，新界部分地區氣温達到36度或以上。現在氣温28度，相對濕度83%，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26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翻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7: 创新实践成长。
8: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6: 大湾区创业梦，
7: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系你嘅主持陈瑜 Anna， 同埋我身边拍档陈瑞强 Anthony。
1: 今日嘅嘉宾咧就系红力公司行政总裁 Peggy Chan。好，咁我哋而家咧先听一听大湾区城市简介啊。大湾区城市简介，主持卢慧敏。
2: 广州篇。千年老大哥，综合产业稳健后盾。这个环节为大家介绍大湾区的城市有什么独特优势。广州这个拥有超过2000年历史的千年商都，在大湾区里面一直扮演着老大哥的角色。很多香港人对广州的印象可能还是留在越秀区喝早茶，行下上下九步行街的悠闲时光，但其实广州的发展步伐从来没有慢过下来。行入天河区的珠江新城 CBD， 一栋栋高耸入云的甲级写字楼和繁华的商业圈，绝对会令你对广州刮目相看。广州最厉害的地方是它拥有极之完善的综合产业体系，由传统的服装批发、汽车制造业到新兴的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全部都发展得非常成熟。每年两届的港交会更是全球贸易的超级盛事，吸引无数海外买家来做生意。广州的教育和医疗资源是华南地区亦都是首屈一指，汇聚了大量顶尖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企业提供了源源不绝的高质素人才。近年南沙区急速崛起，更加为广州人注入全新的发展动力。针对港澳青年的创新创业基地，好似雨后春笋般涌现。广州的包容性极强，既保留着浓厚的岭南传统文化，又展现出国际接轨的现代化活力。想找一个生活节奏适中、创业资源丰富的城市，广州绝对是不二之选。好好体会这个城市独有的烟火气和商业底蕴，在广州创业绝对可以令你感受到一种踏实而又稳健发展的步伐。
1: Peggy 啊，咁头先我哋讲开嗰个传承问题啦，听你咁讲咧，你个仔就唔系守业，佢真系另类嘅创业，咁佢又有西方嘅思维，又系喺度接受紧你嘅从低做起啦。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咧，你觉得有啲乜嘢嘅 do and don't 咧，佢系要守嘅咧
3: ？do 嘅话就佢必须要系努力咁喺大湾

0: 去學習，學習呢其實佢嘅範圍呢唔係淨係香港學習得到嘅工作，例如佢哋可以上國內嘅堂，認識國內嘅文化，同埋呢接觸國內嘅一班工程師都得嘅。佢可以喺多個層面呢認識咗唔同嘅人，因為喺國內嘅市場呢，而家好多開嘅課程最主要係有培育佢哋上每一個層面嘅，包括咗管理呀。咁喺低層方面呢，就好似培訓到佢哋當地嘅工業嘅技術，所以呢我好鼓勵佢去學習佢哋嘅課程先，因為始終佢喺外國翻嚟啦，可能佢有啲嘅朋友只係外國，但我好鼓勵佢喺當中認識翻本地嘅朋友先。學習之餘咧，一層層去學習啦。遇到咩困難咧，我哋喺後盾可以支持佢。如果你話有咩唔好做嘅話咧，相信嚟講就係唔好染埋啲壞習慣。
1: 咩嚟嘅壞習慣啊？
0: 即係佢哋喺做生意過程中要飲酒啊、捱夜啊、傾生意呢啲，其實係好耐以前累積到而家都係有呢個習慣。咁我希望佢哋就係唔好用呢啲咁樣嘅習慣去攞生意。我哋係要用技術、用技能去認識朋友或者認識老闆，跟住先去攞到生意咯。
2: Anna 咧就係叫做二代啦，係啦。咁你有爸爸媽媽都俾咗一啲嘅錦囊你啦，你又有自己的下一代啦，咁你覺得阿 Peggy 頭先所講嗰啲壞習慣啊，或者必須要做嘅嘢啊，比如學習啊，你又點睇啊？
3: 其實咧，我哋無論喺咩嘅時代都好啦，其實終身學習其實係必然嘅，甚至最重要就係要融入翻當地嘅文化啦。其實國內嘅文化就係我哋叫煙酒煙酒，以前係咪？咁我哋其實而家我可以咁講，新一代嘅年青人亦唔係可能行緊呢一套噶啦。其實而家文化又開始轉變，佢哋行緊嘅即係人與人之間個溝通，其實亦唔係在乎於煙同酒噶啦，其實好在乎於另類嘅一啲嘅溝通。我都想問一下 Peggy 啦，譬如話你嘅下一代上面而家跟住你一齊去行你以前嗰個創業之路啦，佢有冇同你講一啲咩特別嘅分享，而令到你覺得啊係真係有一種感觸呢？
0: 暫時因為佢都係好年青啊，都係第一年首年，咁就少啲。反而我哋有本身咧，我哋公司嘅文化嘅，我哋嘅文化就係除咗做嘢之外咧，我哋每星期都會同啲員工去打下羽毛球啊，即係好健康嘅活動，或者係有時去下晚飯啊，一齊去下聽下歌啊，希望佢哋係融入呢個社會。我個仔仔本身咧讀書嗰時都冇乜點打羽毛球嘅，跟住翻咗嚟之後咧，跟住我哋咁去揾老師又去教下羽毛球啊，同埋同啲夥計一齊做下運動，希望宣揚嘅文化都係家庭啦，因為而家國內都好注重家庭嘅，希望佢哋係注重家庭啊、生活健康啊、煙酒嘅遠離啊，咁呢樣嘢就會佢哋有時去跑下步啊，即係其實幾健康嘅運動咯。咁佢哋話跑完步啊，做完運動，第二朝瞓完覺啊，精神做嘢，咁係一個好好嘅溝通橋梁咯。
3: 頭先你所講啦，一个嘅公司文化啦，你会发觉一样嘅大湾区公司文化同香港公司文化系咪即系好大嘅分别啊？
0: 我听佢讲啊，我就香港其实已经冇接触好耐，但系佢哋好多时一放咗工就好自立嘅，自己有自己嘅朋友，同埋好少再出嚟沟通。其实而家有少少香港人应该都唔系好太接受沟通呢下嘢。我而家最近有啲建工啊，系请啲香港人，佢哋讲嘢嘅沟通能力都唔系咁好。但系喺我哋国内嗰边咧，就大家一定要沟通为主咯。
3: 係啊，依樣其實我都好認同 Peggy 啊，因為咧其實我自己國內都有公司啦，我發現佢哋好著重團建啊，同埋好著重就係大家放完工之後，大家喂一齊係去做一啲嘅活動啊。但依度嚟講，可以講緊香港人嘅公司裏面六點鐘放工啦，
0: 收工啦，
3: 即係千祈咧呢啲我私人嘅空間，即係正如好似我哋可能之前我哋啲嘉賓都有講過啦，就係話 work and life 嘅 balance， 但係國內嚟講咧，將工作啦同埋生活咧都可以話融埋一齊嘅。咁所以我成日都會覺得咧，如果一啲嘅年青人或者我哋自己真係想翻翻大灣區去創業嘅話咧，其實真係要融入佢哋嘅生活裏面咧，要了解呢種嘅文化、團建嘅文化嘅重要性係咪 ，Peggy？
0: 係啊，好重要嘅。其實而家有啲新一代嘅後生仔，佢哋係唔願意溝通嘅，應該要開放自己嗰個心態，唔好理話個文化係香港或者中國的文化，大家都是一家人這樣的溝通，才會得到你想要的東西。因為現在他們 國內其實都好成熟，啲人嘅諗嘢咧。

0: 冇場噶，成日要固定曬某啲時間先有場去打，一齊去玩，咁係一個好好嘅文化水平嚟嘅。而家
1: Picky 啊，我哋又知道咧，你2021年至2022年咧，就係即係個工廠都好艱難啦。比如就逼遷啦，又唔續租啦，係嘛？咁你又要喺嘅短短一兩年裏邊要揾到新廠房啦，就舊年就順利搬遷啦。咁仲有一樣嘢，你仲善用咗政府嘅資助啦，更新咗呢個機械嘅設備啦。咁好多其實香港啦，或者澳門啊，或者大灣區嘅中小企咧，佢哋係唔識得利用呢個政府嘅資源，你又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呢？如果我哋港商點樣正確咁活用兩地政策同埋資助呢？
0: 因為咁樣嘅，其實喺嗰個疫情啦，同埋嗰個金融風暴，確實係令到好多做公司嘅人生意低落咗好多，包括咗我都係嗰段時間係有虧損啊，令到公司都即係資金周轉不良。但是因為投入呢間公司太耐，亦都好有感情。當中我亦都揾過大錢啦，唔係話冇咁樣嘅機遇，冇咁嘅機遇我就唔會再繼續喺呢個行業發展啦。我都真係按咗啲物業投出一筆大嘅資金，再嚟去努力去翻身，因為我覺得個市場應該仲係有機遇嘅，亦都俾我好快咁三幾年咧，我揾翻我之前嘅失落嘅錢，又遇到個工改啦。工改就是因為好多我哋嘅早期嗰啲廠房咧，係一啲鐵皮頂啊，同埋面積大。喺呢個情況之下，政府就會有啲規劃，就係話啲大面積嗰啲要起向上發展，咁就變面臨工改呢個問題。喺呢段時間，工改一般個廠必須要花費上幾百萬以上嘅金錢㗎啦。喺當中嚟講咧，我亦都喺香港商會啦，識得好多朋友啊，咁佢介紹我有啲不分啊，同埋百分百借貸嗰啲。幫我哋去轉型，因為我哋個背景啊，同埋歷史都比較長，當中申請亦都係好快即批即申請到。咁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就係利用呢啲政府嘅資助嘅資金，去將我嘅公司由一間鐵皮嘅廠變成一間幾好嘅規模嘅大廈，一個好靚嘅工廠大廈，去重新去發展去我呢個事業咯。
2: 回想翻啦，30年前創業嘅時候咧，我哋真係講緊用隻手用隻腳一步一行啦。但如果今時今日真係要創業嘅時候，其實真係唔係淨係靠自己嘅能力，都需要真係要靠一啲嘅政府嘅資源啊，或者一啲人物上面啊，先至係可以有規模性地去可以開創自己嘅新嘅事業咧。可唔可以咁講咧 ，Picky？
0: 當然啦，因為如果我呢個工改而逼遷，我係冇咗呢一樣嘢嘅話咧，我應該係唔成功嘅。你下下要攞1000多萬資金嚟投入嘅話，即係相對嚟講，我第一年紀又大啦。咁雖然小朋友係會接手，但係唔知佢個狀況係用咩心態嘛，變咗咧，我哋都係好大力咁利用咗政府嘅資源，跟住亦都仲有一班好嘅同事，因為喺呢個搬廠裏邊咧，除咗錢之外咧，其實我哋嘅員工每一位都用咗唔同嘅心機，同埋我哋嘅一齊嘅合作去安排呢一個搬遷計劃。無論由裝修啊，跟住做設備啊，因為新廠其實係領好多新嘅唔同嘅規範嘅要求嘅，包括咗環保啦，另外嗰個工業安全嘅嘢，我哋都會做到好足嘅，所以都係花咗唔少時間，所以唔係淨係一個人嘅努力咯，係包括咗我哋嘅員工嘅團隊進行一個好大規模嘅計劃先可以完成得到。
1: 咁所以你成日強調咧，唔炒人啦，係嘛？又唔好減人手啦，又要個員工好忠誠啦，加入咗呢個自動化、智能化嘅升級啊，用科技去照顧員工啊，減少佢哋嗰個體力啊，又提升佢嘅工作環境。咁你又可唔可以分享下你背後嘅初心？呢樣嘢對我哋大灣區創業或者守業咧，有啲乜嘢重要嘅啟示咧？
0: 員工就係你嘅基石嚟嘅，因為員工一開始可以在你間公司做，必須 是你的同行的 partner 嚟噶嘛。所以我有基礎差不多30%員工啦，係超過10年以上的幫我手的 最長最長嗰個都差唔多係28年啦。今年亦都係佢嘅退休年齡。由創業至今咧，員工要俾到佢一個福利啦、環境啦，同埋佢。

0: 会谂到将来，因为佢喺度系会做一个角色，就系帮我去对应客户啦，对应技术嘅支援啦，同埋去管理下边员工嘅福利啊，或者佢哋嘅工作操守嘅。所以变咗咧，佢担任嘅角色系好重要。但系点样去留到人呢？就系我哋不断就系用人性嘅管理啦，同埋俾到佢合理嘅福利待遇，所以先留到最后一刻。所以我都好感恩佢哋帮我手去由一间籍籍无名嘅十零廿人嘅公司，去到今日呢一间比较有规模嘅公司，全靠佢哋帮手。
1: 创业咧，其实真唔系一个人嘅，其实一个团队嘅，系咪啊？陈瑞强，
2: 我反而好有兴趣想知道咧，即系喺呢个过程当中咧，你而家会唔会有时即系谂翻转头，三十年前你唔翻大陆去创业，或者三十年之后，既然佢要逼迁啦，咁我就唔继续啦，停咗佢啦。呢两个咁重大嘅决定里边嚟讲咧，你而家会唔会后悔啊？或者你点解仍然系会坚持做实业咧？
0: 对于我来讲是完全没有后悔过的，即是在我三十年前想住创业到我入了大湾区之外，我是没有后悔过的。但是在逼迁公改这个问题呢，其实我当时是真的想了很久，但是我背后有很多家庭是我这间公司里面仍然是我们一个重点，我考虑他们的背后咯。因为几十个家庭一下子可能同佢遣散做完之后，但喺出边嚟讲，佢哋有好多咁嘅年纪，未必再揾到其他工作，未必揾到更好嘅工作，变咗我当中嘅考虑啦。第一，雇主啦，应该要应有嘅责任就系令到员工系有一定嘅关系啦。变咗我想佢哋系更加唔好谂后果啦，直接帮我手去做嘢，所以我配合咗佢哋之后咧，大家认同一齐去行呢条路嘅。
2: 我系咁样去理解咧，即系香港人系仍然喺大湾区做实业啦、工厂啦。除咗我哋成日讲嗰啲咩 AI 啊、政府津贴啊、资助啊，仲要有我哋香港人嗰种人情味咧。呢一样嘢睇嚟好似系你呢三十几年嘅一个成功嘅座右铭。
0: 人情味是一定要的了，其实又要管又要理，亦都睇到佢个员工佢背后有啲咩问题。有时我哋真係好关心员工嘅，如果员工有啲咩，好多时都会同我一起分享啊，或者佢需要、
2: 啊、你又分享一啲嘅有趣啊或者难忘嘅经验啊，等我哋可以吸收一下。
0: 我有啲伙计呢，好似咁讲，佢哋有咗一笪地，即係高管啦，都係比较重点嘅员工。佢冇錢起，因為佢哋一下子攞筆錢，可能廿零萬咁樣。我試過即係話啊，我先墊資俾你先，你慢慢喺人工嗰度慢慢扣，都有呢個情況係發生嘅。咁令到佢哋咧真係好為公司每一樣嘢都即係知道我哋係其實係大家相輔相成，唔係單方面嘅。所以佢亦都用咗好大嘅努力去支持我哋咁樣咯。
1: 頭先你所講啦，創業咧，我都想 Peggy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俾而家我哋一班年青人啦，真係準備北上或者係進入大灣區嘅時候咧，除咗個人之外咧，其實有啲乜嘢嘅 tips？ 頭先你講團隊啦，只令到佢明白到啦，真係要成功啦。喺呢度嚟講，有咩 tips 可以俾到佢哋咧？
0: 如果係 tips 嘅話咧，應該咁講啦。如果要創業嘅話，佢要必須係要接受國內嘅文化、國內嘅經濟。因为文化佢如果唔去同佢沟通嘅话咧，就好难去认同咯。我觉得，所以我成日忠告啲香港人啦，因为我其实都好多啲亲戚啊、姨甥啊啲咁样。如果而家要去国内投资做生意好，或者系去呢个市场都好，唔好戴住个眼镜去望佢哋咯。因为国内嘅人已经系一个好成熟，同埋一个好好嘅国家地理环境。是俾到佢哋一個好好嘅發展空間，爭在你會唔會去嘗試咯？好多年青人係唔肯去嘗試嘅。以我所知，
2: 頭先你講開即係點樣適應或者學習佢哋嘅文化啦。咁、但係同一時間，香港人嘅優勢咧就係同國際接軌啊嘛。你都作為一個嘅實業嘅一個嘅領頭人啦，點樣帶中國嘅一個嘅工廠去出海去海外呢？
0: 應該咁講，我哋而家咧喺中國嘅資源實在真係好多。無論你是一個新產品也好，你背後你可能要很多電子零件、塑膠件或者技術去支援都好，中國已經在一個點裏面，你想找什麼資源，在中國大灣區是一定有， 而且用好低嘅價錢而。

0: 令到你的產品去推出市場啦。我哋是半加工的產品啦，亦都是下一步我哋想做的成品出海咧，亦都是一個很好的地方。所以無論半加工的成品或者全加工的成品，中國的優質的品質啦，同埋資源來源乜都是很豐富的。只要我哋集中曬攞曬啲資源，你將佢變化或者轉化一下，賣去全世界，一定係一個好大嘅出路咯。喺我心目中，
1: 咁我哋睇到阿 Peggy 咧，由1995年嘅香港小廠啦、小資啦，到今日大灣區完整產業鏈嘅企業啦，呢個故仔好感動啊！
2: 是啊，我真的希望今日的故仔可以打破了年轻人对不想创业的那种恐惧。我们鼓励更加多的香港的青年人把握大湾区的机遇，心间实业，坚持住的梦想。今天很多谢 Peggy 分享她的创业之路。如果大家对今天的话题有什么意见，或者对大湾区创业的经历有想什么分享的话，欢迎到我们的 Facebook 专页大湾区创业梦留言。我们下星期同样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大湾区创业梦。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聊天？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阿谦。一讲到爵士乐手，很多人在脑海里面浮现的呢，都是一些拿着色士风的男人啊，或者是一些黑白相里面的爵士巨人，他们全部都好像是男人来的。但是呢，爵士的世界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我们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香港爵士乐手宋正芳 Rachel， 曾经在英国深入研究爵士声乐即兴演奏，亦都是少数在学术和演出方面都有丰富经验的香港女性爵士音乐人。她活跃于本地不同的爵士场合，

0: 包括爵士 Kitza 啦、博物館啦、各類型嘅大樂隊同埋室內演奏，亦都係聲樂導師推廣緊爵士教育嘅。Rachel， 歡迎你，同聽眾打聲招呼先啦。
1: 大家好，我是 Rachel。
0: 咁 Rachel， 我哋由你个人嘅起点开始啦。你一开始系点样走入去爵士音乐呢个世界嘅？
1: 我一开始接触爵士乐，其实系喺中学嘅时候接触嘅。咁我当时同班同学都系而家一个香港活跃嘅爵士乐手。系、
0: 哦、
1: 啊，咁咧我哋当时就发现咦几有趣喎呢种音乐。咁我哋一开始系听巴西嘅 Bossa Nova 嘅，咁后屘就发现有美国嘅爵士乐，系、
0: 嗯、
1: 咁但系其实嗰阵时一直都只系听嘅啫，我哋即系从来都冇谂过会弹奏或者演奏爵士乐嘅。咁系去到几年前有个契机接触咗香港嘅一啲嘅爵士嘅社群，跟住就发现原来香港系有班人去做紧呢样嘢嘅，咁、然之后就即系受到鼓励，自己都去尝试踏出第一步去试下。去演唱爵士乐咁样，系
0: 啊，喺嗰阵时咧，即系你同一班朋友接触爵士乐啦，听爵士乐啦，其实身边多唔多人听紧爵士乐嘅咧？
1: 我感觉一直都唔多嘅，其实即系由我中学起到系咯，到我后屘一直去喺生活嘅唔同嘅场景接触爵士嘅时候，我都冇遇到好多系。非常喜歡爵士嘅人咯，
0: 係
1: 咁，甚或我其實當時我都只係覺得啊，呢個音樂係好有趣嘅，或者我中意佢嘅聲音嘅，但係我都未係完全投入嗰種感覺，即係可能我自己都覺得，我同佢好似有啲距離，或者覺得我好似做唔到，即係好似玩唔到呢種音樂，所以有一種嘅距離感喺度，
0: 係
1: 好長時間都。
0: 哦，嗰、那個距離感去到你參與呢個爵士社群啦，有冇減退咗咧？嗰、那個距離感？
1: 有嘅，因为我谂好多人一开始接触爵士都会觉得系有啲艰辛嘅，或者系唔系好明白嘅、或者好似有个门槛咁样。咁所以好多年我一直都系觉得系咁样。咁直到系同嗰班嘅即系香港嘅中意爵士乐嘅人一齐玩完之后，我就发现，咦，原来呢件事可能唔系想象中咁难，或者透过有即系身边嘅人嘅鼓励，会觉得容易啲去接触同埋进入呢样嘢咯。
0: 嗯，
1: 系咁，所以喺嗰一刻就发现，其实系有一个学习嘅方法，同埋系有个好接纳同埋好容纳到唔同 player 嘅一个咁样嘅群体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可以去有信心去学习呢样嘢。
0: 啊，即系佢哋都好欢迎你加入即系爵士呢个世界。
1: 系
0: 咁，你加入嘅时候系你本身已经有一啲即系声乐嘅底子啊，定系其实你嗰阵系白纸一张噶啦？
1: 系白纸一张嘅，
0: 系啦，
1: 而呢个都只系五年前嘅事，2021年嘅事，系咯，咁所以系即系其实系唔系好耐嘅啫，就接触咗爵士乐，咁同埋嗰阵时亦都冇咩训练嘅背景，即系我可能细个所有香港小朋友都有学过下琴，或者学过下少少乐器咁样，咁我都有学过少少唱歌堂，但系唔系一啲。即系正统嘅或者音乐训练咁样，咁所以我接触爵士嘅时候，其实系完全系一个爱好者嘅有兴趣嘅一个人嘅状态去接触呢样嘢咯。
0: 啊，咁然之后个兴趣咧就慢慢越变越大咧，直成去咗海外去，叫做深造啊。嗰、那个经验系点样？点样由一个我喺香港接触下啦，去到立定决心要离开香港去。更進一步啦，係有一個咩嘅心路歷程
1: 啊？呢、這個時間點其實幾有趣嘅，因為我係去英國讀一個性別研究嘅一個碩士嘅，其實當時係咁所以咧係去英國之前嗰幾個月咧先至接觸到爵士樂嘅。咁所以其實我係冇計劃到咧要去研習爵士樂嘅。當我申請呢一個碩士嘅時候，咁所以個 timing 係好有趣嘅。咁我就係、喺我去英國前嘅幾個月。接觸到呢一個香港嘅社群啊，覺得原來爵士係好有趣嘅一件事。咁所以當我去到英國要決定我嘅研究嘅主題嘅時候咧，我就覺得這個好似係一個好好可以幫我延續到我對呢樣嘢嘅熱情同埋喜愛嘅一個主題。係咁，所以當時就好似好順其自然咁樣去揀咗呢樣嘢作為我研究嘅一個題材同埋對象。
0: 佢實際係一個咩主題啊？
1: 當時我諗嘅係，其實因為嗰一個嘅碩士係一個性別研究嘅碩士，佢唔係一個音樂嘅研究。咁但係嗰個科目有趣嘅地方咧，就係佢係跨學科嘅一個學習嚟嘅。咁所以咧，你唔係淨係研究，即係咧，即係可能性別就係淨係研究呢樣嘢，但係咧，佢可以俾你喺好多唔同嘅範疇啦，或者文化入邊咧去

0: 去發掘，即係點樣同性別呢樣嘢有關係。咁所以我當時就係開始去留意，即係爵士除咗音樂本身，爵士嘅文化係點樣㗎啦，爵士嘅歷史係點樣，爵士嘅同性別之間你嘅關係係啲乜嘢？
1: 咁呢個我諗大家都聽到你喺學術方面，哦點樣將你自己嘅性別研究啦，同埋你嘅喜好爵士音樂即係結合啦。咁呢個可能係叫做紙上面嘅東西。咁喺演奏方面啦，你就自己係點樣發展，從一個愛好者變成而家可以做一個職業嘅叫做聲樂家咧？
0: 有趣嘅一樣嘢係我當初接觸爵士或者唱爵士嘅時候，其實係從來都冇計劃要成為一個爵士音樂人嘅，係啦，甚至我有好長時間咧係發誓，我係絕對唔會成為一個爵士音樂人，係因為我嗰陣時就可能覺得即係呢一條路係唔啱自己嘅，或者我係冇呢一個天賦嘅，係啦。其實咁樣維持咗可能三幾年、三四年嘅時間，係咯。咁我直到可能冇耐之前，我先至發現，我好似需要真係攞一個決定，我而家係想成為一個爵士嘅樂手啦。咁咁所以其實當有一個好大嘅心理嘅轉變，心態上嘅轉變，係咯。咁但係個背後個即係個初衷其實係一樣嘅，其實好簡單，就係源自於對爵士樂嘅喜愛，係啦。咁但係只不過當初唔知可以用呢樣嘢行到幾遠，係啊。咁但係慢慢就發現，可以再行多一陣，行多一陣咁樣。
1: 咁你成個喺英國逗留咗九個月啦，喺嗰度接觸到唔同嘅爵士音樂人啦，又體驗過嗰度爵士圈啦。你覺得你最大嘅一個得著或者一個反思係啲乜嘢咧？
0: 可能主要是我对于爵士的爱是更加深化了，经过九个月之后。因为它都是一个很专注的一个学术研究的一段时间。所以那九个月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去阅读爵士历史的书籍啦，去做访问啦，也都做很多的田野考察啦，即可能去不同的爵士俱乐部啊，去观察啊，去写低一些的笔记啊等等。其实这些都是一个我会觉得好像比较被动的角色，即是我不是真的很主动地去做很多演奏或者很多的联络等等。
1: 即是观察的角色这样。
0: 是啦，没错。但是我觉得透过在这一个环境度去浸了一阵之后，我就发现多了少少认识啦。那我也都对这件事的兴趣和热爱有增长。所以回到香港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1: 在英国那段时间除了观察之外，你都有没有出去跟其他乐手玩？
0: 有嘅，係嗰陣時我間大學有好多嘅佢哋叫一啲大樂隊嘅，即係可能每間書院都會有一個大樂隊。咁我嗰陣時就膽粗粗去咗去試音咁樣，咁就有兩間大樂隊收咗我嘅，係啦。咁嗰陣時就所以就幫呢兩間學院嘅大樂隊有時會做一啲表演咯，係咯。咁所以嗰陣時就開始慢慢去學習。如果想喺即係如果作為一個行業或者職業嘅話，樂手呢樣嘢係一個點樣嘅生態咯？係啊，算得一個好有趣嘅經驗。
1: 好啦，咁聽到呢度咧，我諗大家咧都感受到咧，爵士樂嘅世界咧其實係可以有好多面向啦。即係譬如我哋除咗用一個聽音樂嘅角度去思考咧，其實都可以從文化角度啦，從性別角度去思考啦。聽到 Rachel 嘅經驗咧，亦都喺海外嘗試過爵士樂之後咧，反而更加喜歡，而且更加想翻嚟香港玩爵士樂喎。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我哋繼續同 Rachel 傾下，而家聽一段音樂先，我哋翻嚟繼續。

0: 欢迎翻到嚟爵士普及学，我哋继续同宋正芳 Rachel 倾下爵士同埋性别嘅话题啦。你嘅研究咧就关于性别研究啦，同埋爵士乐啦。咁讲起爵士乐嘅历史咧，女性出现嘅位置咧，好大部分都系歌手啦，但系乐手咧就真系比较少，即系可能鼓手啊、萨克斯风手、小号手呢啲。你觉得点解会咁样咧？
1: 爵士乐嘅历史其实都系唔系好耐，即系都系100年前嘅事，都系一个近代史嚟嘅。咁、但系。我想在过去100年女性的权益都有很大的转变其实。或者很多的突破都是在这一段时间发生。那我想尤其是如果我们专注看美国的历史的话，即是首先在可能讲讲早期2040年代的时候，其实美国都还是种族分离啦。那所以很多爵士乐手其实他们都是一个非裔黑人的背景。所以本身他们已经是一个比较即係受壓迫嘅一群啦，喺社會入邊，咁你可以想象，即係身為一個黑人嘅女性係更加困難嘅，係、因為佢係有一個兩即係雙重身份嘅一個交疊，佢既係一個黑人啦，亦都係一個女性，而女性係一個即係當時嘅社會，我諗尤其係即係權力其實係可能比男性的確係會低一截，咁所以如果考慮到例如佢哋嘅教育機會啦，佢哋接觸呢種音樂嘅可能性啦，其實都係會比男性去低嘅，咁亦都我諗另一個原因係因為。而家大家都會有一種咁樣嘅概念，就係、是、即可能一個樂器其實佢係有分唔同嘅一個性別類別嘅。OK， 即可能有人會覺得打鼓係一個比較男性化嘅樂器嘅，有人會覺得可能小提琴同埋彈琴係女性化嘅樂器。咁其實呢啲喺而家嘅社會入邊都係幾流行嘅一啲嘅諗法嚟嘅。咁所以當時其實有好多嘅例子咧，係例如佢係一個女性嘅一個。玩樂器嘅一個演奏家，但係咧，當佢去一個演出嘅時候咧，嘅酒吧嘅人咧，或者演出場地嘅人咧，會要求佢唱歌。
0: 哦，
1: 係啊，咁所以呢個就發現其實一個錯配係咪？
0: 即係即使佢本身唔係唱歌嘅，
1: 冇錯啦。但係咧，如果佢唱歌嘅話咧，佢會賺多啲錢啦，同埋觀眾會認識佢更加多，或者記得佢多啲。咁所以其實有好多嘅當時嘅演奏樂器嘅嘅女性樂手咧，最後都係會唱歌嘅，係啦。或者甚至歷史上其實有好多嘅爵士女歌手咧，其實佢哋係非常好嘅演奏家。係，但只不過佢哋選擇咗唱歌呢一條路。咁所以我覺得可能未必係真係冇乜。嘅女性，但可能首先好难去揾到佢哋、而且都有好多环境因素令到我哋好似净系会喺某啲角落去发现到爵士嘅女性。
0: 啊，咁如果同其他嘅乐风或者其他嘅音乐文化对比咧，爵士音乐会唔会系即系比较不平等或者比较有一个好明显被剥削嘅群体出现？
1: 我谂如果好笼统咁样讲，我估系同爵士乐本身嘅。純粹同佢嘅元氣有好大嘅關係咯，即係因為佢嘅演奏佢嘅群體就係由最一開始就係一啲被奴役嘅非洲人咯，係啦。咁所以即係如果我哋睇黑人音樂嘅歷史嘅話，其實佢好似一棵樹咁樣，即係嗰個根係可能一啲非洲嘅音樂，然之後到爵士到藍調，然之後到靈魂音樂 R&B 或者 hip hop 等等，其實。佢哋係全部都係 follow 呢一棵樹去成長，咁、所以我諗呢個音樂嘅發展同佢哋本身佢哋嘅歷史都有好大關係，係咁呢個就係去到人類歷史嘅層面啦、就係你去睇唔同音樂種類嘅時候，佢哋嘅群體其實佢哋背後經歷咗啲乜嘢嘅故事咧，咁可能你睇每一種音樂都會發現佢哋有自己嘅即係辛酸同埋壓迫，咁但係我諗對於爵士樂或者黑人音樂嚟講呢個係。是一个好对他们来讲好 center 的一样东西。
0: 咁我又想问一个可能都几愚蠢的问题啦，就是咁男性去玩爵士乐和女性去玩爵士乐其实有没有分别的？
1: 我不是一个男性，所以我答不到男性玩爵士乐的主观感觉是怎样。我觉得我可以讲的是即作为女性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在玩紧爵士乐的时候呢其实是没什么分别的。系，因为大家都系喺即系大家都投入喺音乐入边啦，大家都系一齐去令件事去好啦，系，大家都一齐热爱音乐，咁所以喺个过程当中咧，我唔会去留意自己嘅性别身份嘅，喺玩音乐嘅时候，唯独咧，我觉得点样喺咩时候变得明显咧，就系、是、可能喺 即係喺一個爵士嘅環境嗰度同人相處嘅時候，可能呢個就會變得明顯啦。
0: 哦，
1: 咁我成日用嘅比喻咧，就係我覺得我好似係圍到一個女仔去讀男校嗰種感覺啦。係啦，即係你身邊嘅所有同學都係男仔，咁你圍一個女仔，咁你就慢慢你就會發現，欸，原來佢哋嘅溝通方法係唔同嘅，或者佢哋嘅討論嘅話題係唔同嘅，或者有好多即係可能價值觀都唔同，咁你可以想象呢個係唔係淨係樂手，所有人都可能會遇到嘅一啲嘅情況。係咯，咁嗰啲位就係一啲可能係溝通或者社交上，作為一個女性，你需要去學識去喺呢一個圈入邊去處理同埋去揾到自己嘅地方嘅一樣嘢。咁但係就呢個係男性唔需要去思考嘅嘢嚟噶嘛，因為佢就喺男校入邊啊嘛。咁所以其實喺呢一個 setting 入邊，我會覺得男性係有一個嘅優勢嘅，即係一個 privilege 嘅，係啊。咁因為女性需要去處理嘅嘢其實係多啲嘅喺呢個環境入邊，係咯。咁所以我諗唯獨係即係呢一度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嗰個性別身份可能會成為一個我需要去額外去思考嘅東西啦。
0: 哦，即係反而係台上面即係有音樂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喺個音樂入邊即係講同一個語言，就還好。當音樂退去咧，嗰個性別嘅差異咧就開始出翻嚟啦。
1: 系有机会咁。
0: 喺呢一个即系历史以嚟啦，都系咁男性主导嘅圈子咧，都有好多不少出色嘅女性，即系爵士乐手啦。有冇一位系你特别欣赏嘅？
1: 我可以分享一个我近呢几年都好喜欢嘅一个近代嘅歌手，系咁佢叫做 Lucia Gazarian。咁佢系一个 base 喺 New York 嘅一个阿美尼亚人嘅一个歌手，咁所以佢本身系来自阿美尼亚嘅，咁佢一开始系唔识讲英文嘅，因为佢个母语唔系英文，系咁佢亦都系即系一个美国嘅移民故事啦，喺佢好似十几岁嘅时候就搬咗去纽约生活，咁佢以前系点样接触爵士乐咧？就系听唱片啦，咁佢嗰阵时就会即系佢生长嘅环境好穷啦，咁佢哋同佢家姐就会一齐听一只 Ella Fitzgerald 嘅唱片，咁因为佢唔知嗰啲字咩意思咧，佢即系学嗰啲声去唱翻出嚟，咁其实咁样就系佢嘅爵士嘅教育咯，系啦，咁佢一直都系即系冇受过正统嘅爵士教育，就系透过不停的聆听啦、模仿啦，然之后同其他人去演奏咧、去玩嘅。咁去到而家，佢一个即系非常非常好，同埋一个好有深度嘅爵士歌手。我觉得佢系一个，即系我上年有幸去纽约嘅时候，同佢上堂，亦都同佢相处过。我就即系好喜欢佢对爵士嘅嗰个嘅哲学。佢就系觉得越简单系越好嘅。即系可能喺呢一个而家，可能你会听到好多歌手做好複雜嘅東西，或者去唱一啲好難嘅樂曲。咁但係其實，覺得爵士樂有時最後嘅精髓就係睇下你可唔可以唱一個好簡單嘅旋律，但係能夠打動好多人嘅。咁我覺得 Lucy 就係一個咁樣嘅歌手咯。
0: OK， 好啦，咁大家咧都可以翻去聽下呢位聲樂家嘅音樂啦。咁不知不覺咧，我哋咧已經去到上半部分嘅尾聲啦。咁而家聽段音樂先，我哋陣間再翻嚟聽聽。

凌晨3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制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了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下午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表示，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大约

0: 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已经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与秩序万无一失。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休达非法移民问题未解决，休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说，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丧生。比亚斯视像出席欧洲议会一个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部分收容中心已经超出负荷，形容休达局势尚未回复正常。他又说，当地的警力不足以应对目前局势，移民部门亦都缺乏足够资源在边境执法。比亚斯又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休达近日发生的事件撼动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敲响了警钟，提醒各方如果希望有效管控移民，就必须互相合作。他说，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与欧盟合作。数据显示，德国今年有过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因素，数字是2016年以来最高。德国罗伯特科克研究所发表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经有大约11900人怀疑因为高温天气丧生，估计其中大约9600人是因为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致死，实际人数不排除会更多。如果以年龄划分，75岁至84岁有超过2900人，85岁及以上就有超过6000人。欧洲多处6月起遭遇高温天气，德国多地气温达到摄氏40度左右，研究所形容这个情况极为罕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25点，跌4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7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32，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8.5美元，卖出4248.6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2: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1: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2: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聊天？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6: 欢迎回到来爵士普及学。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女生爵士梦。但是呢，讲女性和爵士乐，如果不提一个名字是不完整的。讲到爵士乐的声音呢，可能好多人都听过 Louis Armstrong， 嗰把声音好沙哑，再加埋闪闪发光嘅小号。佢或者系你对爵士乐嘅第一印象。但系喺同一个年代，有一把女声用另一个方式改变咗成个爵士乐嘅历史。而呢一把声音呢，属于 Ella Fitzgerald。Ella Fitzgerald 呢，1917年出生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细个家境很困难的，少年的时候生活并不安稳。但是1934年，17岁的他做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那一晚呢，在纽约哈林区一间叫 Apollo Theater 的剧院。 Apollo Theater 呢，有一个传统的，每个星期就有一个业余之夜，任何人呢都可以上台的，观众会用掌声或者嘘声决定你的命运。那晚 Ella 去到啦，本身是想跳舞的啫，但是去到台下边，她又改变主意啦，临时决定上台唱歌。她一开口，赢尽当晚的掌声。而这个亦都是一段漫长传奇的开始。1935年左右啦，Ella 加入了鼓手 Chick Webb 的乐队，在哈林区最著名的舞厅 Savior Ballroom 演出。年轻的 Ella 从一个台下陌生的面孔变成 Swing 摇摆年代最重要的声音，甚至在 Chick Webb 去世之后，乐队一度以 Ella 的名字命名，由她带领。一个女歌手成为 Band Leader 乐队的领头，带领一支大乐队，在那个年代呢，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来的。去到1938年，他录制了一首改编自童谣的歌曲，他就是靠这首歌全国成名，唱片卖出100万张，登上了榜首，还停留了超过17个星期。但是令 Ella Fitzgerald 真正成为传奇的，不单止是他的歌红，而更加是他对声音的理解。Ella 有一种能力，他可以用自己的声音即兴，就好像一个萨克斯风手、一个小号手用乐器即兴一样。他用没有意义的音节，例如大家会想到的 Shoo-bee-doo-bah

0: 者是 Mbabarubay 等等，模仿乐器的线条，即兴改变旋律、节奏和和声。这个声音呢，不是我们想的唱歌，而是真的演奏一段音乐。这个唱法呢叫做 Scat Singing， 而 Ella Fitzgerald 呢就是将 Scat Singing 带到最高境界的人之一了。去到1950年代，他开始为 Firth Records 录制一系列的唱片，将美国历代最重要的流行作曲家的作品用爵士的语言一一诠释。他录 Cole Porter、 Duke Ellington、 George Gershwin 这一批唱片，后来更加成为爵士声乐的盛典，令到更加多人认识到爵士的歌手呢都是音乐家而不是装饰品。Ella Fitzgerald 呢一生获得过13座格莱美奖。1958年首届格莱美颁奖典礼，她亦都成为第一位得奖的非裔女性。1996年她离开了我们，但是她留下的不单止是一沓沓的唱片，而更多是一种证明。一把女声可以同任何乐器对话，可以即兴，可以主导，可以成为整个乐队的灵魂。几十年后呢，在香港有一位叫做宋正芳的女生，亦都用自己的方式走紧同一条路。咁我哋而家继续同 Rachel 倾下偈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的下半场，我是主持阿谦。咁上半场呢，我哋同宋正芳 Rachel 呢倾咗佢点样走入去爵士音乐啦，亦都点样喺呢个男性主导嘅场景入面慢慢见到嗰个无形嘅性别界线。咁下半场呢，我哋想由睇到个问题去到面对问题，而且点样去解决呢个问题啦。咁坐喺我面前呢，继续有 Rachel， 香港爵士乐手啦，声乐导师，爵士声乐即兴研究者。你有冇试过因为自己女性嘅身份呢，而在爵士的路上面面对过一些困难或者一些不好的经验？
2: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女性的身份，我会这样说。是啊，但爵士路上大家一定遇到不同的困难的。我想可能那些困难就有点像上一节所讲的，就是我要去学习在一个很男性化的环境那里去懂得跟大家去沟通，还有懂得找到自己的定位。是啊，那我想这个是不论任何圈子，如果你是一个女性，是一个比较男性化的圈子，你都会经历到的一样东西。
1: 嗯嗯
2: 嗯。但是我的想法就是我不会去聚焦在这样东西那里。
1: 哦。
2: 因为如果就会很容易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或者一个被害者。嗯嗯，我的想法是觉得我的目标正是我想专注在即是做好音乐这样东西。但是当然我都很明白即是我身处的这个的环境是怎样的。但是我的做法就是我专注在音乐上面，我去选择和尊重我的人和我信任的人一起去玩音乐。
1: 嗯
2: okay?
1: 嗯，
2: 我在一些令我不舒服的环境我会去保护自己。
1: 嗯
2: okay? 或者一些不尊重我的人我就不会再跟他做事。所以这个就是我自己即的一些的为自己设立的一些的指标。
1: 嗯，
2: 是啦。咁，令到我唔会因为呢样嘢而觉得气馁，或者而觉得系我唔属于呢度嘅，我系唔会咁样谂咯。系啊。
1: 啊，你喺爵士圈嘅即系身边嘅女性朋友多唔多？
2: 有好几个嘅。
1: 嗯，
2: 系，
1: 嗯，
2: 啊。其实香港都有一班嘅女仔玩爵士乐。
1: 系
2: 系。咁，啊，不论系歌手啦、琴手啦，或者系即系好多唔同乐器嘅二胡啦，又有啦，系咯，咁所以其实我身边系有一班即系香港嘅女性乐手，都系大家都系好互相支持，同埋系即系一齐喺呢个音乐路上努力。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好推动即系成个香港爵士圈去成长嘅一样嘢。
1: 嗯，佢哋有冇同你分享过即系佢哋可能因为女性身份遇到嘅困难咧？
2: 都有过，我哋有时会讨论嘅。
1: 嗯嗯。
2: 但我好深印象咧，就系咧，我好几年前去咗一个嘅即系本地搞嘅一个小嘅演出。
1: 系
2: 咁嗰个命题就系爵士女性咁样，即系 woman in jazz。咁原来都有就段访问嘅环节嘅。咁，但系咧段访问咧嘅问题咧好多都系只系关于佢哋女性身份嘅问题。
1: 嗯嗯嗯，
2: 即系例如话啊，你玩爵士乐，你男朋友觉得点啊？或者你觉得
1: 太过聚焦啦。
2: 系啦，或者你觉得女仔玩爵士乐同男仔有咩唔同啊？系咪好难？

0: 时候系一啲反而系调翻转一啲太想标签或者好似去强调女性嘅，反而会令到佢哋有啲唔舒服咯。系、我自己嘅感觉系。
1: 在时圈以外都系啦，即系可能唔会话啊，你玩音乐，你女朋友点睇啊？即系可能都比较少咁样讲、或者可能话啊，一个爵士声乐家。但系当呢个名去到一个女生嘅时候咧，就可能变咗做女性爵士声乐家。即系当个性别盖过咗个音乐嘅时候咧，其实就可能模糊咗个焦点。即系可能佢最想话到俾世人听，佢即系呈现嘅姿态就系我用我嘅音乐去讲故事，我唔系用我嘅性别去讲故事。你而家喺呢个圈子入边，你揾到你嘅定位未咧？或者你可以好舒服地同呢个圈子去相处未咧？
0: 我觉得。经历咗好几年之后咧，我慢慢捉到少少条路啦，系、即系我思考嘅系我作为一个乐手嘅定位咯，即系音乐上嘅定位系咩咯？即系我最近或者今年去意识到一样嘢就系、其实学爵士系一样好漫长嘅嘢，系即系一生人太短啦。如果你想学习爵士嘅话，尤其喺呢个世界，好多人都想好快去学到某样嘢，系咪？即系可能。你会见到啲广告，30日内学识爵士钢琴咁样，系啊，但系其实呢个系可能有啲唔真实嘅，系即系我自己嘅经验就发现，其实我学爵士嘅头五年都只系即系 BB 学行咁样嘅啫，咁、可能去到呢一刻，我有多少少概念，咦，我接触嘅呢个音乐梗系咩一回事，或者我自己其实想透过音乐去。表达啲咩？系咁，但系距离即系可能，我觉得我好清楚嘅艺术定位同埋嘅视野系啲咩？我觉得仲有一段时间嘅。咁但系我觉得系 OK 嘅，系啊。考虑到
1: 喺呢条路上面咧，有冇一个好想放弃，即系啊顶唔顺啊嘅时刻啊？
0: 有嘅，有嘅。
1: 系点挨过去啊？
0: 呢个系我今年去经验到嘅一样嘢咧，就系可能后生嘅时候或者冇乜概念，就系觉得啊，我就系想证明我做到呢样嘢嘅，就系我可以唱到嗰句嘅，或者我可以即兴嘅人声咁，我就觉得我满足啦咁样。咁但系我就会发现呢一个动机系已经唔再足以你去支撑你行一条好长嘅路，系咪？即系如果你不停就尝试证明自己，证明自己，尤其系一个女性，好容易会有呢种嘅。趋势就系喺一个男性圈子，你想证明自己系够好嘅，证明自己同你嘅身边嘅人系可以做到一样嘅嘢。咁其实好长时间你都系好似带住一个盔甲咁样去玩音乐咯。咁但系就发现其实呢一样嘢唔系可以为即系带嚟一个长久嘅喜悦咯，去推动你。咁所以我就静落嚟谂，咦，究竟点解我要做呢个音乐咧？同埋即系我嘅满足感唔系来自于。證明自己，而係來自於因為我喜歡呢個音樂嘅追求。咁我諗每個人，即係每個 artist 都可能會遇到呢啲嘅少少嘅關口。咁但係經過咗之後，你就會發現，即係好似翻去一開始嘅初心咁樣，就了解點解自己要行呢一條路咧，而且為自己呢、這個負即係責為自己呢個決定去負上 100% 嘅責任咯。
1: 啊，
0: 係咁，所以呢個係我嘅係咯。學習咯，
1: 我諗嗰個證明自己咧，可能跳出爵士樂咧，可能好多人都會有共鳴咧，就係尤其是香港環境啦，好多人都係即係考試為主，即係可能要證明自己識，要考個什麼分數。但係去到某一個位咧，當冇咗考試啦，咁即係我嘅人生係乜嘢咧？我嘅喜好係乜嘢咧？我諗回歸到呢個問題咧，反而先係行一條長嘅路嘅方法咯。係啦，咁你亦都。有做爵士嘅教育或者音乐教育啦，咁爵士好多黑板印象嘅，好多系好艰辛啊，好难明啊，或者甚至系好古老啦。你觉得点样先可以打破呢啲黑板印象？
0: 最直接嘅答案就系去睇一场爵士嘅演出
1: 啊，
0: 系系啊，我觉得即系香港有非常之多嘅现场嘅爵士演出，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场地，咁亦都有好多有心嘅爵士乐手喺度玩。我自己嘅經驗係，因為我一開始唔係演奏者，其實我係花咗好幾年係淨係睇演出，但係冇演奏。咁嗰幾年我睇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咦，其實爵士一啲都唔悶咯，即係一啲都唔黑板，因為你會發現每一晚都有新嘅嘢發生，而且你見到樂手係 好投入當下去創作嘅，即係佢唔係去淨係跟譜玩，或者係一個好即係好悶蛋，每一次彈一樣嘅東西嘅。

0: OK， 咁所以當你感受咗一次現場氛圍，你就會發現呢爵士嘅魅力就係、是。其實佢係每一次都好唔同嘅咯，
1: 嗯，
0: 係喺而家呢個即係呢個世界，好多人都好想，可能你一接觸一樣嘢，頭五秒已經決定你中唔中意啦。但係我覺得爵士樂係一個需要啲耐性去欣賞嘅一個 art form 嚟嘅，係亦都係我會鼓勵啦，即係我之前教一啲嘅中學生去接觸爵士樂。我会话你听一首歌嘅时候，除咗第一下决定我中意我唔中意，你可以花啲时间去思考一下点解你中意，点解你唔中意，或者呢一首呢、這个音乐有啲咩对你嚟讲系熟悉嘅，有啲咩对你嚟讲系唔熟悉嘅，佢令你有啲咩嘅感受？即系可能依你听到我听到好嬲，咁点解咧？可能唔系音乐嘅错，可能系佢只不过掂到你某啲嘅嘢，令到你有某一个感受。咁我觉得从一个判断嘅一个心态，变成一个好奇嘅心态，咁你可能会发现爵士可以带俾你嘅嘢会更加多。系啊，呢个我嘅谂法。
1: 啊，呢、這个都有啲似咧，我哋之前有一集咧，就讨论点样去深度聆听爵士啦。即系可能大家听歌咧。比較似係好聽就 OK 啦，但係爵士樂咧，可能叫做門檻高少少嘅位置咧，就係佢邀請你去思考，點解你去中意，點解唔中意？當你有呢一個思考能力咧，你會發現可以欣賞嘅可以多好多。
0: 嗯，
1: 係啦。咁你喺教學嘅過程咧，你覺得普遍學生最棘嘅一個位，最卡關係邊個時候咧？
0: 因為我教大部分都是歌手，可以想像，咁所以我覺得爵士歌唱同埋一般嘅歌唱係好唔同嘅，係啦，咁呢、這個最唔同嘅地方就係、是，例如可能一般我哋聽一個歌手唱歌，我哋會聽佢把聲好唔好聽係第一樣嘢啦，然之後可能係情感嘅演繹啦，咁但係爵士樂我哋去諗嘅第一樣嘢咧，或者去聆聽嘅第一樣嘢咧，其實係個歌手嘅節奏感，即係。佢嘅 groove 點樣嘅？佢係咪能夠帶動成隊 band 去跟住佢一齊去搖擺嘅？即係咁。咁所以個次序有啲唔同啦，係咪？即係我哋首先唔係聽咗把聲先，我哋聽咗節奏感先。跟住然之後，我哋第二樣爵士歌手可能會聽嘅係聽佢對呢個音樂嘅和弦嘅認識。即係佢係咪？咦？佢個旋律佢係咪可以即時去改變一啲嘢咧？或者佢係咪聽到身邊嘅人做咩，佢可以即刻做出反應咧？咁呢啲就係對音樂性嘅一啲嘅要求啦。咁我哋可能排到好後呢先至係聽個歌手嘅音色嘅、即係個通嘅。咁所以你可以發現，例如歷史好多爵士歌手可能佢音色唔係特別好聽嘅。例如 Louis Armstrong 啦，其實把聲係勁沙啦。Billie Holiday 啦都係啦，即係你會發現其實佢音色唔係特別優美，或者唔係嗰種好受到潤色嘅嗰種嘅聲音。但係因為佢節奏感好強啦，佢嘅音樂性好強啦，佢同佢嘅樂隊係配合得非常好，所以你聽嘅時候都會有一種，個歌手係同個樂隊融為一體，即係佢唔係喺隊 band 前面嘅，佢係個樂隊嘅一部分嘅，咁所以個觀賞同埋個唱嘅方式係好唔同嘅，所以我嘅過程就係我同好多唔同歌手 work 嘅時候，就會同佢哋做好多嘅節奏嘅練習啦，等我哋掌握到爵士嘅嗰個例如搖擺嘅節奏係一件點嘅事啦，有好多同專注同樂隊溝通嘅教學，即係例如點樣用眼神手勢去溝通，點樣去識得聽身邊嘅人做嘅啲乜嘢，咁呢個同好多歌手可能佢哋淨係平時跟一個背景音樂去唱嘅，其實係一個完全唔同嘅體驗嚟嘅。係咯，咁但係都好有趣咯。對於好多人嚟講，
1: 我諗大家對唱歌嘅認知咧，可能更多係可能跟住音樂唱啊，例如卡拉 OK 咁樣啦。但係咧，原來去到爵士嘅歌唱咧，係可以咁唔同，即係流行歌唱係可能樂隊配合個人聲，但係咧，好似你咁講喺爵士嘅歌唱入邊咧，原來所有嘢咧係要融為一體嘅。我諗去到最後啦，即係去返一個性別嘅問題啦，我哋可以點樣邀請更多或者下一代嘅女生去參與爵士，令到呢個圈子可以有更好嘅發展？
0: 呢一個問題其實我喺即係英國嘅時候或者喺外國嘅時候見到有非常之多嘅機構或者一啲嘅活動都係專注去做女性嘅爵士教育嘅。咁我覺得呢個喺爵士係尤其重要，因為其實爵士係一個好講人嘅一個音樂，即係你好多時候最大嘅學習唔係喺學校或者書本，而係透過同人去玩，透過聽其他人嘅分享同埋佢嘅經驗去學。

0: 雜嘅。而我覺得我自己即係接觸呢樣嘢，其中一個困難嘅就係覺得喺香港冇乜一個 mentor， 我都唔知點樣用中文。
1: 導師
0: 係冇乜一個導師可以去帶我，即係或者帶女性去行呢一條路。
1: 啊，
0: 係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可惜嘅，係咁，所以我覺得一個好重要嘅，其實即係都係由教育開始咯，大家去好願意去分享，好願意去學習。不论是男性女性好，任何想去进入爵士圈的人都是用一样 的开放的态度去教他们。是的，我想这个即人和人之间的传承和知识的分享 是另一个圈子可以变得更加强壮和长久的方法。
1: 嗯嗯。好啦，咁今日呢听完 Rachel 嘅分享呢，我諗起一样嘢，就係爵士乐嘅核心，即係即兴啦。佢点样喺一个既定嘅框架之下，用音乐呢个语言呢去讲自己想讲嘅嘢啦。同时呢可能亦都反映到可能喺一个现有嘅状况之下，可能譬如爵士圈系男性主导嘅。咁但係我哋亦都可以諗点样喺呢一个既定嘅框架之下做到自己想做嘅，搵到自己嘅自由。咁今日咧非常之多谢宋正峰 Rachel 啦，同我哋咁真诚亦都咁深入咁嘅分享啦。下一集咧，我哋会走到大学校园，认识一班充满热情嘅年轻爵士乐手，睇下爵士乐点样喺香港嘅校园入边生根发芽嘅。多谢大家收听爵士普及学，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讲起树懒，好多人第一时间都会谂起佢哋懒洋洋喺度休息个样。佢哋虽然慢吞吞，但其实背后系一种进化选择。现代见到嘅三指树懒同二指树懒，其实是树懒进化之后的迷你版。在史前时期，有一些巨型的树懒可以有成几吨重，而且是在地面活动，甚至会用后脚企起身，伸长个头去到树顶搵食。直至到大约11000年前，这些巨型树懒才慢慢消失。现在的树懒就转了在树上生活，仲改为以树叶为主要食物。

哺乳类动物是恒温动物，本身要不停消耗能量去到保持体温，所以要吃很多东西，又要经常活动。但是树懒就反其道而行，它们的体温调节能力虽然比较弱，但是透过减少活动和进食，从而减少能量消耗。不过这种悭电模式都有代价的，因为没办法有效调节体温，树懒只可以生活在温暖的热带地区，一旦去到高山又或者比较冻的地方就很难生存。他们有时候在朝早慢慢爬去树顶晒太阳，等身体吸收热力补充能量，但是一去到中午太热，他们又会回去阴凉的地方降温。树懒作为哺乳类动物，习性反而更加似蜥蜴这一类冷血动物了。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如果你曾经在动物园近距离望过树懒，可能你会发现一样好奇怪的嘢，就是它们的毛很多时都带着一层淡淡的绿色，表面看好像因为它们长时间挂在树上不动，搞到整身生晒青苔，但其实当然没那么简单。研究发现树懒的皮毛结构本身就非常特别，它们的毛不是平滑的，而是天生带有很小的缝隙，很适合藻类和真菌在入面生长。也就是说，这些绿色并不是因为它们整污糟了，或者因为太懒而生晒青苔，而是一种长期演化出来的共生关系。

树懒提供栖息空间，俾藻类同埋真菌喺佢身上面落脚。但系呢一啲微生物对树懒有咩好处呢？首先，当然系帮树懒伪装啦。当绿藻喺树懒嘅毛嗰度生长，树懒就会更加似树叶同埋树干嘅一部分，喺树冠之中几乎融为一体，帮佢哋避开天敌。其次，科学家仲发现树懒有时仲会舐自己身上嘅藻类，变相多咗一种额外嘅蛋白质来源。除此之外，真菌嘅存在仲可能可以帮助佢哋减少身上嘅寄生虫。树懒嘅皮毛几乎防水，可以阻挡外来嘅昆虫同埋寄生物。所以相比起其他体型相近的哺乳类动物，它们身上的寄生虫其实少得多。这一种由皮毛结构到微生物共存的设计，可以说是一套互利共存、环环相扣的生存策略。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树懒几乎由朝到晚都挂。

喺树上面，唔通佢哋唔会攰嘅咩？答案系完全唔会啊！目前现存嘅树懒一共有六种，佢哋全部都演化出一套专为挂喺树上面生活而设嘅身体结构。树懒四肢修长，佢哋有好长好似钩一样嘅长爪，前肢有两只手指，后肢就有三只，每只都配备有弯曲而有力嘅爪，加上可以自然闭合，保持紧握状态嘅肌腱，就算休息都可以好稳阵咁捉住树枝，几乎唔使用力。不过有趣嘅系，树懒整体嘅肌肉量其实相比同体型嘅哺乳类动物少大约30%，但系点解佢哋嘅双臂仍然咁有力嘅？关键就在于佢哋嘅肌肉主要由慢缩肌纤维组成，呢一种肌肉收缩得慢，但耐力好高，而且消耗能量好少，非常适合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例如系长时间倒挂。同时，佢哋嘅前臂仲有血管网络，可以帮助肌肉散热，进一步降低能量消耗。不过呢一种肌肉都有缺点，就系冇办法透过颤抖产生热能量，所以树懒有时要走去晒太阳，帮身体升温，就好似爬虫类动物咁。长期喺森林观察树懒嘅研究人员都指出，树懒唔会跳，亦都唔会跑，但系手臂力量就非常惊人。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擬議的霍爾木茲海峽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说文本正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方案文本提到，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爾木茲海峽，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这个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亦都会被禁止通行，违反相关规定的人可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局势。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捷耶夫回应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批评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当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法捷耶夫强调，俄方希望日本政府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强调坚持和平道路才是唯一正途。意大利高温天气持续，卫生部当地星期四首次对全部27个监测城市发出高温红色预警，预计大部分主要城市会维持红色预警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这轮热浪将会持续最少10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摄氏40度。当地传媒报道，意大利正处于今年以来第四轮大范围热浪，造成多人丧生。高温天气亦都触发山火，有统计显示，意大利山火的起火面积已经达到7万公顷。东涌一架巴士撞到一架电单车，电单车司机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救治。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事发在昨日傍晚大约6点，龙运一架开往沙田博康的 E42 巴士驶至东涌东交汇处的时候，怀疑切线期间撞到电单车。58岁电单车司机被卷入车底，身体多处严重受伤。龙运巴士表示，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派员到医院慰问伤者，并会配合警方调查事故原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885点，跌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0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3，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6.49美元，卖出4,247.4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
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稍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

0: 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火烛啊！
4: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3: 楼梯好大烟啊！
4: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树懒虽然成日喺树上面，去厕所嗰阵先会落翻地下，但系点解佢哋要冒住咁大风险，特登由树顶慢慢爬翻落去地面排便呢？毕竟地面对树懒嚟讲，其实好危险噶。成年树懒超过一半嘅死亡嘅原因，都同地面掠食者有关。而且对于一种新陈代谢咁慢嘅动物嚟讲，落地一次已经消耗大量能量了。过去有人试过解释这个行为，例如说可以促进树懒之间的交流，或者当是帮自己栖息的树木施肥。不过这些讲法一直都不算很有说服力，直至到早前一项研究先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挺有趣的答案。树懒落地排便其实牵涉到一个复杂的共生系统。

在树懒的皮毛入面，有一种叫做树懒蛾的小昆虫栖息在里面，还有一种绿藻。当树懒去到地面排便，这些蛾就会趁机在新鲜的粪便入面产卵，幼虫之后就会进食粪便成长，等到下一次树懒再落地，这些蛾已经长大，就会飞回去到树懒身上，重新入回去它们的皮毛。就这样听下去，只是得蛾有着数，但是其实树懒都有好处的。研究发现，当毛皮入面的蛾的数量越多，毛基氮含量和绿藻数量都会增加，因为蛾死了之后会被分解，释放出养分，促进绿藻生长。而这些绿藻正正就是树懒的蛋白质来源之一，容易消化之余，亦都有不错的脂质营养。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慢动作在危机四伏的大自然入面，似乎不利于生存，但是树懒就正正是一个相反的例子。

树懒唔单止移动慢，连转个头、眨个眼都慢到几乎睇得见每一格动作，甚至连消化一块树叶都可以用成个月咁耐。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在哥斯达黎加树懒保育基金会长期研究树懒的动物学家克里夫提到，树懒妈妈不会储存大量乳汁，树懒 BB 要紧贴住乳头，等乳汁一滴一滴流出来再吸食。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

0: 是知识台，
1: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畏。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方婷。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 Jasmine 方婷。

早前有保险公司做了一项调查，公布2017年人际关系指数，香港的人际关系满意程度是64分，按年上升6分，但是在受访亚洲市场当中排名是倒数第二位。

在香港这个大都会，照顾自己生活已经不容易，加上人际交流频繁，都会大大增加我们对压力适应的挑战。

人是天生的社交动物，有进化心理学家研究为什么人类和灵长类动物的大脑会比其他动物的比例大呢？

原来就是为了适应我们很复杂的人际关系。所以我们天生就是一个需要社交的动物。

只不过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交，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挑战。在临床上面亦都有很多个案跟我分享他们在不同的关系，包括跟同事、跟家人、跟伴侣、跟朋友之间，其实都很容易出现一些摩擦，或者大家都不善于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正向心理学之父 Dr. Martin Seligman 提出的幸福感理论 PERMA 当中包括五个元素。第一，正面情绪。

第二，全心投入。第三，正向人际。第四，生活意义。第五，成就感。当中正向人际就是其中一个我们幸福感重要的元素。良好的沟通可以推动我们同其他人共同协作，产生较高的自我认同，减少人际冲突和个人负面的情绪，令到家庭、学业、工作和休闲生活都更加和谐。

咁到底我哋点样先可以同其他人保持良好嘅沟通呢？其实喺沟通理论里面系分五个唔同嘅种类，包括自我、人际、小组、公共交流同埋大众传播。

在我们跟其他人交流之前，很多人忽略了其实我们是先跟自己交流。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自我沟通，是指我们内在的想法、价值观和选择怎样去表达自己。

所有好的人际沟通都建基于好的自我沟通。一个同自己沟通出现矛盾的人，好容易将这些内在的冲突外化，造成表达自己和理解人的错误。举个例子，例如一个自尊感低的人会成日误会其他人看不起自己，从而产生很多被歧视或者被忽略的情绪。这样的情况下，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负面解读，认为其他人成日都看不起自己，针对自己，对沟通的处理亦都比较负面。其实我们的性格、认知、想法和我们的价值观都很影响我们如何跟其他人相处。良好的沟通除了懂得表达自己，更加重要的就是懂得聆听。

中国人个听字正正就是表达良好聆听里面重要的元素，耳、黄、十、目、一、心。耳仔即是我们用双耳去聆听，黄是一个古字来的，它的意思即是我聆听你的时候很尊敬你，以你为王。

十即是十方八面全程投入，目即是眼睛，代表在聆听的时候不是只是用耳仔，还会留意你的表情和非语言表达，是代表一心一意的专注。而心就是代表我们对于聆听其他人讲话的时候有同理心，愿意拿个心去聆听。

好的溝通就是有效接收其他人所表达除了内容之外其他的情绪或者内在需要。原来人的溝通里面只有大概 7% 是语言内容，其余 93% 是非语言溝通。

当中包括我们的衣着、我们的面部表情、眼神、语速、沉默、肢体语言、距离等等。所以除了留意其他人的语言内容，我们还可以多些觉察其他人的非语言表达。除了接收信息，到底怎样才可以表达多些我们对其他人的关怀呢？盖瑞考门博士在1998年出版过一本书，叫《爱的五种语言》，概括地列出五种表达和感受情侣间爱的方式。

但其实呢五种爱嘅语言又唔系只限于情侣之间，父母同埋其他亲密朋友都可以多啲运用。呢五种爱之语包括肯定嘅言语，亦即系肯定对方嘅付出同埋良好嘅动机。我哋可以用多啲语言表达我哋嘅感恩，为对方制造一啲精心嘅时刻。

有质量的沟通和陪伴，赠送一些窝心和关怀对方需要的小礼物，不需要太名贵，但是表达出我们关怀对方。

服务的行动，为对方做一些体贴的事，这些事情可以很简单，例如倒杯水、炮制一顿美食、肢体接触，在适当的关系和沟通之下，可以有适当的肢体接触，包括一个拥抱，或者在聆听对方的时候拍一拍对方的手背以示支持。

今集啱啱同大家分享咗五种爱嘅语言，希望大家喺新嘅一年可以尝试多啲聆听，多啲观察，多啲感受，同埋用多。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今日和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而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擬議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话文本正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方案文本提到，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民用货物不可以通过这处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亦都会被禁止通行，违反相关规定者可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監管以及維護波斯灣安全。歐洲議會舉行視像會議，討論近日大批非法移民從摩洛哥湧入西班牙飛地優達的事件。優達地方政府負責人比亞斯在會上表示，事件至今造成大約100人喪生，估計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名非法移民滯留，形容當地局勢尚未回復正常，又說今次事件證明摩洛哥並不可靠。歐盟負責移民事務的專員布魯納就形容今次事件敲響警鐘，歐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簽證和貿易政策，確保摩洛哥在移民問題上與歐盟合作。韓國連續五日通報懷疑與高溫相關的死亡病例，總統李在明指示各相關部門全方位應對。韓國疾病管理廳通報，過去一日超過200人因為中暑或者熱衰竭等到急症室求醫，其中一人死亡。當局5月中啟動高溫疾病監測預警以來，超過2600人因為高溫相關疾病求醫。韓國總統李在明昨日在首爾召開應對會議，指示各部門和地方政府動用一切人力和資源，盡量降低高溫天氣對民眾造成的影響。他說高溫天氣預計會持續一段時間，指示各部門啟動全方位應對體系，尋求應對極端天氣的策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885点，跌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9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8，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1，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0.16美元，卖出4240.8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 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4: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3: 系啊，咁就安全啦。
4: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3: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5: 一封家书，
6: 听众以前代笔写信送上一封家书。
7: 添仔你好嘛？近来天气凉啊，着多件衫，唔好冷亲啊！妈妈在外，平安勿念。
6: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暖流暖流热线1872312，分享你最珍贵嘅回忆。
8: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中咗深色衣物，
9: 犯规！
8: 简单衣物系有助保持凉爽嘅方法，深色衣物尤其系黑色，特别容易吸热，体温更加高噶。
10: 即时建议你着翻白色或者浅色嘅棉质衣服，因为可以反射日光，有助散热。
11: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1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

梅艳芳《曼珠沙华》，将时间带到你早上的5:13。听日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赏梨，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提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8月7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25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8%。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劫在冲绳岛之东北约东北偏东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嘅。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稍后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的，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8%，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啲酷热天气警告底下的日子真的大家要小心保重，唔好轻视，真系好容易会中暑。觉得唔舒服就要休息一下。

林子祥在水中央，好像很久没听这首歌。接着我们有麦洁文的歌声，仿佛觉得眼泪应该是女人流的。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1: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3: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2: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3: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2: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3: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2: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0: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会畅谈未来点样增加博物馆担当国际文化枢纽角色。
4: 朗屏360成立20周年，一起睇下近日举行连串精彩庆祝活动。
1: 又会介绍源自荷兰嘅新兴体育运动 UFO 飞环，
4: 同香港足球盛会2026嘅精彩片段。
0: 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5: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纪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諗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6: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7: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联合广播。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吴国敬的我说过要你快乐，咁啊提提你啦，听紧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今日咧有个萌萌地声嘅钱佩佩，系啊，因为头先打咗好多个核磁啊，咁啊，即系咧呢排咧个天气咧有啲焗啦，咁又落雨啦，咁所以咧就唔小心咧有少少咧冷亲，咁啊，但系咧又未去到好严重，咁所以咧就有啲鼻萌萌咁啊。系啦，有啲鼻水咁样啦，咁啊，所以咧，咁啊，今日个声有啲怪怪地，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啊。提提你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8%，个鼻好湿啊，都系讲笑啲嘢。

毛启贤心酸的情歌。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咧，高温天气持续，大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室外温而家有27度，相对湿度87%。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呢首歌今日听就好啱。汤宝如感冒。

听过咧有草蜢嘅旧唱片之后，我哋有周慧敏嘅歌声。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跟住有嘅系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欧洲议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的事件。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表示，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丧生，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形容当地局势尚未回复正常，又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今次事件敲响警钟，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与欧盟合作。俄罗斯再次呼吁欧洲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和平问题而展开的对话，只是为了掩盖他们延续战争的真实意图。他说，如果欧洲确实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该停止对乌克兰的军援，但是欧洲就扬言会不计规模继续援助乌克兰。格鲁什科形容是言行不一，说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才是欧洲应该作出的贡献。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定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到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东涌一架巴士撞到一架电单车，电单车司机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救治。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事发在昨日傍晚大约六点，龙运一架开往沙田博康的 E42 巴士驶至东涌东交汇处时，怀疑切线期间撞到电单车。58岁电单车司机被卷入车底，身体多处严重受伤。龙运巴士表示，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派员到医院慰问伤者，并会配合警方调查事故原因。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

0: 晴朗。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而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7.1度、东经129.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而入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4级，渐转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稍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38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885点，跌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9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5，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39.23美元，卖出4,24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1,2,3,4,5,6,7。
4: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 公職人員執行職。

0: 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师傅，师傅，坊间流传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系龙之吉日。嗰日唔通会有神龙现身大显神威？
3: 神龙难得一见啊！大家所指嘅龙，正正系深受戏迷喜爱嘅龙哥李龙。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都会有龙哥坐镇香港电台第五台下昼1点戏曲天地。
2: 哦，难怪称为龙之吉日啦！我都系龙哥嘅忠实粉丝，一定唔会错过每个月嘅一期一会啊！
4: 太阳计划2026，听下嚟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贝嘅新疆回忆。
5: 我拣咗翠里木湖隔篱嘅呢片草原作为我嘅明信片。喺呢度嘅时候，眼界变得好开阔。同学吹住微风喺草原上边奔跑、影相。我哋唔单止系去睇风景，更加系学习珍惜眼前嘅美好时光。
4: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个啲啦，咁啊，听紧嘅咧有钱佩佩为大家主持嘅清晨爽利啦，咁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7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25啦，室外温咧27度啊，相对湿度88%嘅，提提你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咁啊今日咧天气都相当热啦，所以咧大家咧真系要准备多啲。咩咧？就係水啦，尤其是喺烈日當空底下工作嘅朋友咧，特別要留意啦。唔好講烈日當空工作啦，就行出嘅行一下啫，可能你都已經係濕曬噶啦。所以咧，毛巾係需要啦。如果可以，帶多件衫啦，可以即係如果出咗汗嘅時候咧，就即係濕曬咧，好容易出入冷氣就好易感親噶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會有精神科專科沈君豪醫生嘅出現啦。今日佢同大家講嘅呢一個話題咧，都幾得意嘅，精神科药物系咪真系有用噶？你都会唔会有呢一个疑问呢？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嘅清晨爽利，梗系有钱佩佩啦，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听众早晨。
0: 沈医生啊，成日都听到啲人讲咧，话睇精神科要多钱啦，系嘛？仲有一样嘢，精神科会开药噶、哦，哇！喺精神科啲药食咗咧，又好似觉得都唔知道有冇用嘅。其实系咪唔食可以平啲啊？唔食得唔得啊？系咪真系一定要食药嘅咧？因为始终觉得食药落肚又好似有啲抗拒咁样嘅、哦。
1: 系系系，首先嗱呢一个问题咧，亦都系我谂系因人而异嘅，系嘛？有啲人咧就系相反嘅、哦，即系有一部分人就好似你咁讲啦，会唔会系咪？都真系几多人会有啲咁嘅谂法嘅。哎，可能越少就越好啦，甚至有啲人就讲话
0: 食咗药
1: 系咯，食咗药就会依赖、哦，跟住又话食咗药啲嘢都系咁噶啦，都唔会变嘅，系嘛？
0: 同埋心肝脾肺肾会好伤噶噃。
1: 系啦，有啲人都会真系会咁，有啲人咧就觉得喂唔系、哦，医生我特登嚟见你，咁都要有啲嘢拎走噶，咁啊就咁讲完，咁即系讲完咁啊就。冇咩改變嘅、哦，可能有啲藥喺度幫下我，又會即係佢個
0: 信心會強啲，
1: 信心好啲啊嚇，咁啊感受好啲啊咁樣，所以咧都係因人而異嘅，又係啦，睇下佢自己個睇法啦，想要啲咩啊咁樣啊，所以都好難講嘅。
0: 咁實情係咪食藥真係有幫助咧？即係如果以精神科為例。
1: 如果以精神科為例，我諗首先大家都要好理解清楚喎、哦。嗱，藥物咧絕對唔係睇醫生嘅一個。指定動作嚟嘅，唔係嘅，真係唔係嘅，係啦。最重要咧，即係點解要睇醫生咧？就係、是、因為咧，你有一個懷疑咧，係一個精神健康嘅問題咧，發生緊喺你身上喎，咁啊影響緊你嘅生活啦，影響緊你嘅功能啦，咁樣。咁正正因為咁咧，你就嚟睇醫生咧，睇下揾下有冇咩原因咧，係喺個精神健康問題嗰度咧，可以入手去到咧。幫你去處理呢一個咁樣嘅狀況嘅啫。咁例如啦，即係如果你譬如成日都唔開心啊，好冇動力啊，或者啲嘢好緊張、好焦慮啊，咁我哋就可能嗱呢個係一個現象喎，係咪？我哋咧就會用一個醫學嘅角度去睇呢一個現象背後究竟發生緊乜嘢事咧，係嘛？我哋之前都好多時候講過啦，好多可能性嘅喎、啊，我哋首先要排除一啲身體上面嘅可能性，會唔會係一啲身體狀況出咗問題咧？一啲甲狀腺啊，或者一啲內分泌出咗一啲失咗啲平衡咧，又或者其他身體上嘅毛病，令到你有咁樣嘅狀況，藥物啦、酒精啊等等啦，排除曬呢啲嘢之後，都唔係唔似，無論係透過一個。可能是同你問診啦，同你身體檢查啦，同你做一啲即係化驗啊、抽血啊等等嘅研究啦，都可能排除咗呢啲咁嘅嘢之後咧，我哋就會都按你嘅情況咧，其實可能喺精神健康上邊咧，可能係出咗一啲問題。嗱，呢一個就係個診斷啦。啊，當我哋診斷咗你呢、這、一個，原來係一個即係可能真係精神健康一個情緒病嚟嘅喎，或者係啦一啲精神健康問題嚟，我哋就會向嗰個方向咧，去到幫你了解究竟。呢、这、一個病背後發生咗啲咩事呢、然之後我哋用啲咩方法去到叫做醫治呢去到治療呢咁呢個呢就好因人而異嘅個個人都有啲唔同嘅、我哋就會配合返佢嗰個人嗰啲原因啦導致佢發病嗰啲嘅因素啦同埋佢嘅嚴重性啦風險管理啦去到幫佢制定嗰個治療方案囉、而治療方案裏面呢亦都包含好多嘢嘅例如呢佢一啲生活上面嘅管理啊佢一啲思维上面嘅可能重整啊调整啊又或者呢佢一啲可能外在压力上面嗰个处理嘅解难嘅问题啊处理一啲压力上面嗰个嘅方法啦、一啲放松嘅方法啦、睡眠嗰个卫生啊睡眠嗰个嘅习惯啦跟住呢亦都可以考虑埋一啲可能心理治疗啊行为治疗啊藥物上面的管理啊，咁樣樣嗱，都要按佢個身體狀況或佢個需要咧，去到幫佢介入唔同嘅治療方案咯。咁除咗藥物之外，當然仲有好多其他非藥物嘅治療。好似頭先講心理行為治療之外咧，仲有一啲咧，可能係譬如腦刺激嘅治療啊，腦電盪治療啊， 好多唔同而家一啲嘅新型嘅治療方法咧，都未必一定係淨係藥物有關咯。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嘢咧，都係要醫生咧去幫你度身訂造啦、設計啦，去配合你嘅需要咯。
0: 嗯，聽你咁講，其實一系列嘅治療裏邊，其中一 part 係叫做食藥啦，係咪？
1: 冇錯啦。
0: 咁但係咧，嗯，即係你問我，食咁多藥落肚，梗係最好唔好啦，係嘛？係咪食藥真係有用噶？咁如果我用其他嘢搭救我，唔食藥係咪可以幫到手咧？
1: 係啊，呢個都係一個我哋喺個臨床上邊咧，常常都會同病人去到思考同埋一齊探索嘅一個問題嚟嘅。嚇、
0: 嗯，
1: 咁、啊、咧記住咧，呢、這個都係我哋同病人之間嘅一個。去商量嘅一个好嘅机会啦，让病人更加了解究竟啊佢嘅治疗方案有啲乜嘢，点解系呢样嘢适合佢咧？嗱，药物嚟讲咧，我哋都会睇翻佢嗰个严重性啊。佢简单举例咧，譬如话佢一个情绪病咁样，佢其实系我哋即系最普遍嘅喺我哋即系私家一啲门诊上边啊咁样。咁咧都要睇佢嘅嚴重性咯。啊，咁如果你話佢係一啲比較輕度嘅，咁一般嚟講咧，我哋都可以同病人商量咧。啊，其實好多其他方案嘅噃，例如行為治療、認知行為治療。

0: 點咧，好好負面嘅方向去到諗啦。個身體咧可能好多警號嘅喎，可能好多咧身體上邊嘅不適啦，例如咧心跳好快啊，呼吸好急啊，個人咧就好似好好坐唔安、企唔落咁樣啦，咁又或者瞓又瞓唔到啦，食又食唔到啦，個人或者好好多時候會冇動力啊，等等好攰啊咁樣。嗱，咁呢啲咁樣嘅狀況咧，其實咧就正正就係佢嗰個成個神經系統出咗問題咧，腦部物質新分泌都係失咗平衡咧，導致咧都係佢有啲咁樣嘅反應咯。呢、這個時候你諗下，如果冇一個藥物嘅幫助嘅話咧，其實可能佢比較難咧，係好快可以平衡到呢一啲嘅因素啦。當呢一啲因素未被平衡嘅話咧，好難咧佢會嗰個思維啊，或者佢啲行為咧係會好快回復啊。就算咧，我哋教佢好多方法，例如點樣放鬆啦，做啲咩運動啦，又或者做翻一啲有興趣嘅嘢啦，又或者咧叫佢嗰個生活上邊有翻一啲規律標準啊，點樣去到重整佢嘅思維模式啊？其實咧，佢可能聽完咧，佢係知嘅，佢都想做嘅，佢咧都嘗試想做嘅，但係有好多時候咧就係做唔到啊，做唔到啊，咁啊，無論佢啲譬如话运动啊，啲行为嗰啲咧，根本冇咁嘅动力啦，系咪啊？你话思维一啲思想嘅模式吓、啊，可能同佢调整，佢叫做头脑知，但系根本咧佢个情绪太大嘅时候咧，佢嗰个思维咧系冇咗个弹性，佢亦都转唔到个思维嘅时候咧，好难叫喺呢啲位咧可以有一个好快嘅改变咯。
1: 嗯，咁可唔可以讲得上系叫做先治标？我哋治本可能用其他嘅方法去協助將佢帶翻入正軌，可唔可以咁講
0: 咧？某一啲藥物咧係治標嘅，咁、啊、例如一啲譬如話佢瞓唔到，咁、可能我哋會用一啲安眠藥啦，可能幫佢容易啲入睡啦。個人太緊張嘅時候咧，我哋會用一啲所謂嘅鎮靜劑啦，係、嘛，幫佢咧暫時個人可以放鬆。呢啲咧都係一啲治標嘅藥物，講緊咧就係、一啲短暫有效嘅啫。可能過咗一段時間，譬如幾個鐘頭之後咧，佢咧就會失咗效噶啦。咁呢啲所謂嘅治標嘅藥物啦。咁、但係咧，我哋講緊一般精神科比較我哋着重嘅藥物咧，反而都係一啲血清素類啦。如果你話情緒藥嘅話、或者一啲其他腦分泌嘅調節劑啦。咁呢啲咧，我哋所謂咧就唔係淨係治標咁簡單咯、因為咧佢都會幫你調節翻腦入邊嗰啲分泌腦咪嗰啲物質咧，傳遞物質咧。令到咧，你整个嘅神经系统啦，你个思维啦，你个脑部嘅运作咧，都会平衡翻、健康翻啊！咁咧呢一个咧，可以咁讲咧，就系、你成个人咧都个身体状况、个脑部运作咧都稳定翻落嚟嘅。咁、呢个咧就唔系短暂噶啦，呢个咧就系所谓相对长远嘅一个嘅状态。因为有一个咁样嘅冷静咗嘅状态咧，你同佢設計其他嘅行為治療啊、心理治療咧，佢先聽得入耳，佢先咧做得出嚟咯。
1: 嗯，即係話我哋因為現實世界你冇得改變噶嘛，可能佢周遭嘅工作壓力啊，又或者佢對呢個世界一種恐懼，呢啲你唔可以改變個世界噶嘛。但係你就可能睇精神科會用一啲嘅藥物，令到佢去先cool down 咗先，系咪？然之后佢哋先至可以用一个好平静嘅心去打开只眼睛去望呢个世界，可唔可以咁讲咧？
0: 可以咁讲啊，可以咁讲，或者可以讲一啲例子啊，系咪？咁譬如咧，即系好多时候嘅，我哋都见到好多即系上班一族啦，嚟到我哋当中，系咪啊？咁咧就会有时就系好多时候咧，都系觉得哇，即系因为工作嘅压力咧，令到佢咧好多好焦虑啦，好紧张，好担心啦，开始就谂咯，啊，如果我一样做得唔好，或者咧，如果我开会表现又差，又或者咧，上司系啦，觉得我表现唔到呢样嘢咧，就真系危危乎啦，份工作啊，跟住同事咧又睇唔起我啦，系咪？开始咁样谂啦，开始有啲咁嘅焦虑啦，跟住开始咧，佢嘅表现咧就因为佢啲焦虑咧更加差啦，更加集中唔到精神咯、跟住开始出错啦，弊啦，咁佢咧就自己咧开始咧被呢一个漩涡咧卷咗入去啦、因为佢担心啦，佢惊啊集中唔到啦，而且工作表现咧更加差啊，咁更加差嘅时候咧开始越嚟越担心啦，跟住咧就会开始瞓觉又会谂啦，系、咪放咗工又会谂啦，
1: 跟住肯定咩又头痛啊，又胃痛啊，即系呢度周身骨痛啊，总样样都唔舒服啦。
0: 系啦，咁跟住你谂下佢咁嘅状态翻工点算咧？系咪咪又再差啲咯个状态？跟住咧就容易出错咯，更加容易出错咧，更加又影响佢

0: 呢个就系一个恶性循环啦，系咪？咁所以你话啊，当佢咁样嘅状态嘅时候咧，嚟到喂，同我哋讲，诶、哎，我咁样啦，我哋做啦，做晒一啲嘅诊断啦、评估啦，其实都系一啲即系焦虑、抑郁嘅一啲嘅状态啦。开始咧就因为都觉得比较严重啦，可能提议佢啊，有啲药物要可能帮一帮你啦，可能个人松翻啲，或者个脑部调节翻好翻少少，个人有翻多啲弹性，唔使谂到咁负面咁、样。但佢咧，可能佢都會好擔心，喂，咁我啲工作嗰啲實在真係好多問題啊嘛，係咪啊？上司又會咁挑剔我啦，唔中意我啦，同事開始睇唔起我啦，係咪啊？當佢咁樣諗嘅時候，喂，我食咗粒藥或者食咗呢啲藥，基本上都唔會改變嘅嗰啲現實嘅狀況，係咪？咁我食嚟做乜嘢？
1: 但係粒藥係會改變佢自己嗰個思維啊嘛，
0: 係冇錯啦，呢、這個就係正正係個重點咯。你諗下係嘛？頭先嗰啲嘢，如果我哋啊咁樣執著嘅時候，咁就算佢面對翻同一樣嘢，佢用翻咁嘅狀態，佢都好難咧去扭轉啊。唯有就係咧，其中一樣咧藥物可以幫佢咧個人啊身體狀況慢慢穩定翻落嚟先，瞓翻好先啦，胃口開翻先啦，個人慢慢集中翻個精神先，嗰啲轉數慢慢翻翻嚟先啦，係咪啊？好啦，咁當佢個人開始定翻啲嘅時候咧，其實咧佢個思維咧。当佢个脑部物质咧被调节好啦，佢个脑嗰个情绪健康，嗰、那个情绪调节系统咧健康翻嘅时候咧，佢啲思维都唔会咁容易转牛角尖噶喎，教翻有弹性噶。当有弹性嘅时候咧，佢睇嘢唔会净系睇到负面，都有睇到一啲其他唔同嘅可能性。甚至咧，当佢面对一啲困难，去到要叫做解决困难嘅时候咧，容易啲多啲方法、去到。转啊，去到变啊，咁、啊多啲策略去帮佢自己咧应付困难啦、啊，系嘛，咁啊争好远噶咯。再加上咧，当佢开始个人开放啲嘅时候咧，佢愿意多翻除咗工作之外咧，帮翻一啲自己做翻一啲可能自己可以放松到嘅练习啊，或者咧可以自己有兴趣嘅事啊，社交啊，佢开始感受翻一啲正面啲嘅能量啦、啊，同埋感受到开心快乐嘅话咧。哇！咁呢個喺佢生活裏面已經係好唔同咯，唔係淨係一味嘅負面，一味嘅灰色、黑色咯，而係咧、工作壓力之餘，佢都可以感受到開心。哇！咁啊，你諗下佢整個狀態咧，同佢開頭已經可以好唔同咯，係咪？咁當然呢個唔係一朝一夕啦，可能要經過一段時間咧，講緊係可能真係兩三個月、三四個月嘅時間，甚至可能更長少少嚇。咁、慢慢咧，希望可以形成到一個咁樣嘅轉變嘅時候咧，就算佢面對同一個環境啊，佢自己嘅心態、佢嘅身體狀態、佢嘅頭腦轉數、或者個思維模式個彈性咧。都会好唔同咯，
1: 确实系嘅，即系你话去踏出第一步去睇精神科已经相当唔容易啦，咁仲要接受可能精神科开俾你嘅药物 ，OK， 咁你即系样样都系好艰难去令到你克服呢一个困难去面对，咁我觉得有心去做呢样嘢，有医生团队去帮个病者嘅话，其实就好快就会翻返入正轨啊。咁啊嗱，今日咧就讲呢一个嘅食药有冇用呢一。个话题就讲咗一集啦，下集同样时间都可以继续探讨下呢一个话题，究竟我哋要食几耐药咧？医生，我最惊系咩啊？我成世都要食药，咁点算啊？呢啲话题我哋下集再讲下，好冇？好，下集再见，拜拜。
0: Okay, bye bye

唔该晒沈君豪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过啲啦。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仲有钱佩佩陪伴你啊，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仲有个酷热天气警告陪伴你啊。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88%嘅。今日咧嘅市区最高气温咧就去到34度啊，新界会再高2-3度嘅，部分地区咧极端酷热，大家要特别小心。真系唔好嫌我沉气，有时咧真系行出去，净系落街买少少嘢就可能你已经头晕眼花。大把遮啦，挡一挡啦。

大白板风扇仔吹一下啦。当然带水是很重要的，如果不需要特别在静的时候出街的就不要了。当然如果你烈日当空工作的朋友仔就要特别加倍小心。好啦，贝贝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是听朝早同样地是五点钟在香港电台15台联合广播清晨上你再见，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重建竣工在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下午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说，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已经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要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对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和秩序万无一失。伊朗公开已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根據方案，美國和以色列等國的船隻將會被禁止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和以色列有關的軍用或者民用貨物，以及參與針對抵抗陣線行動的船隻或者貨物，都會被禁止通過這一處區域。違反相關規定者會被處以最高相當於貨物價值20%的罰款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暗示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还未达成共识，不过相信很快会达成协议。特朗普又估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和全球安全局势。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捷耶夫回应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批评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当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法捷耶夫强调，俄方希望日本政府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强调坚持和平道路才是唯一正途。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7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的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是派息一次，今个月的21号开始接受认购，下个月的15号发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咧，今次发债募集嘅资金咧系会用喺推动本港基建同埋城市建设。有经济学者都预料市场啊会继续咧反应热烈。阵间我哋会带大家了解详情。
2: 中大寻日咧系公布咧未来五年嘅策略计划，包括咧系成立研究生书院，亦都会革新通识教育啦，加强国民教育等等。稍后我哋会请嚟中大常务副校长潘伟贤同大家讲下五年计划嘅详情。
3: 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过咧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

0: 配的事件，而警方其后列作诈骗案。有立法会议员都认为事件突显了有需要加强生殖科技方面的监管，都建议包括在各个环节商人核对留记录，以及设立法定24小时强制通报机制等等。稍后我们都会听到议员的意见。
1: 五岁男童被虐待其后死亡的案件再次令到社会关注本港虐儿的问题和保护儿童的措施。防止虐待儿童会就认为强制举报虐儿条例是可以进一步优化的。我们稍后都会请来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讲下他的看法。
0: 今早的国际话题包括会讲下东南亚的一边，缅甸前军方领导人现任总统敏昂莱是访问泰国，同泰国总理亚努廷是会面。自敏昂莱啊2021年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民选领袖昂山素基文人政府之后，缅甸都同其他东盟国家的关系出现了变化。这次泰国缅甸两个接壤国家的领导人接触，环看天下陈家会探讨。
1: 美国有一名男子他就只有18岁而已，不过已经成为大学工程学的教授，成为全球最年轻的男性教授。现在他还一边教书一边进修攻读法律博士学位。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向下，市场关注中东局势发展，同时正在消化企业业绩表现，以及是观望即将公布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道琼斯指数结束五日升势，收市是报54885点，跌464点，跌幅是大约0.9%。标普500指数收报7709点，跌13点，跌幅是大约0.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48点，跌15点，跌幅大约0.1%。SpaceX 首批大约$1000亿的限售股解禁，股价早段偏软，其后显著向上，升超过6%收市。其他科技股就个别发展，微软升超过2.5%。集团首次披露 OpenAI 在截至六月底的全年收入贡献达到$241亿，市场估计占 AI 收入的比例可能达到70%。记忆体股份在业绩之后挨沽， SanDisk 和西部数据分别是急挫近7%和13%收市。欧洲主要股市普遍靠稳，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股市都创新高，英国股市就偏软。法国 CAC 指数连升六日，再度刷新即市和收市纪录，指数曾经高见8742点，收市报8699点，升大约0.4%。德国 DAX 指数收报26140点，升大约0.1%。英国富时100指数早段是最多升0.5%，美市倒跌，收报10867点，跌大约0.2%。美元和美债孳息率都升，市场正等候美国非农业就业数据，以判断联储局的利率走向。美元指数在100关口增持，较早时报99.95，升大约0.3%。美国十年期债息高见4.68厘以上，升大约0.5个基点。三十年期债息再度突破5.2厘关口，高见5.227厘，升超过5个基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油价急升，伊朗正审议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包括是禁止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伦敦布兰特期油十月合约重返每桶$80以上，高见83.77美元，收报82.49美元，升了超过3.8%。纽约期油九月合约收报77.2。

0: 九美元一桶，升大約2.8%，結束三日跌勢。金價先升後回，曾經係升穿每安士4300美元，再創近兩個月新高。油價顯著向上，重燃通脹擔憂，導致金價再度回軟。現貨金最多曾經係升大約1.4%，高見每安士4303.9美元，其後回吐，最新係報4241.67美元。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京东集团的 ADR 比本港寻日的收市价升超过1%，以港元计折合系报128.7。小米、汇控、友邦 ADR 都靠稳，腾讯、阿里巴巴、港交所、平保同埋内银股的 ADR 偏软。港股寻日受压，恒生指数曾经跌到去25389点。跌近530点，收市系报25530点，全日跌咗385点，跌幅系1.5%。主板成交额超过2552亿元，科技指数低收2.3%，收报4820点。九龙仓置业中期亏损按年收窄近93%，宣布今年起将派息比率由65%提高至90%。管理层表示有能力将派息比率提升到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相约的水平。如果市况维持，未来就无需要再次，未来就无需调整股息政策。赵家俊报道。
1: 九龙仓置业上半年亏损近1.8亿元，较去年同期收窄近93%，受惠于利息开支减少，撇除投资物业重估减值影响，基础盈利增长6%至超过33亿元，派发中期股息每股9.4元，按年增加超过42%。截至六月底，集团负债净额较去年底减少约8.8%，去到292亿元，负债率降至15.9%，预计到年底负债率进一步降至约11%。考虑到目前的盈利基础和债务状况，董事会决定自今年起将派息比率提高25%，由基础盈利的65%调升至90%。主席吴天海提到，集团2017年上市初期香港地产炽热，担心未来的周期未能持续，因此定下65%较保守的派息比率，而现时已经有能力将派息比率提升至同其他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相约的水平。
2: 经过疫情之后，这几年我们觉得那个情况慢慢稳定了，所以我们就觉得应该是有能力可以将那个派息比率呢，就是提升回去到和 REIT 的90%是相约。那你说有没有风险？始终有风险的，但是我觉得呢，那个风险就已经比如果我们2018年的时候或者2017年的时候定这个数字，现在的风险是可控。
1: 吴天海说，集团上星期签约向置地出售新加坡物业，旗下另一个新加坡物业亦有洽谈买家，期望今年内有更明朗的消息公布。写字楼方面，吴天海指出，不同区域有不同的供求情况，中区表现好转，但集团物业所在的尖沙咀和铜锣湾区供应仍然会陆续增加，相信最大挑战并未过去，但会尽力保持出租率，相信对派息的影响不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中电控股上半年盈利按年升近7%，派第二期中期股息每股6.3元，按年持平。集团表示暂时未有计划因为125周年而派特别息。管理层又说，未来将因应油价变化每月对电价作出适时调整，亦期望通过多元化组合减低能源价格波动对燃料成本的影响。宋家良报道。
3: 受惠出售印度电厂带来的收益，中电控股上半年盈利接近60亿元，按年升近7%，营运盈利升大约9%，去到56亿4千万元，撇除公平值变动就升大约10%，去到57亿3千万元。上半年香港能源业务贡献近47亿4千万元，上升6%。香港售电量升3.6%，因为香港经济增长转强，带动各行业对电力需求上升，而数据中心售电量就升近12%。 面对油价上升带来的影响，首席执行官蒋东强表示，今年头八个月香港电价调整大约4%，远低于油价波动，亦已经公布燃料费特别回扣。

0: 消费券计划等，以减低电费加价带来的影响，以及帮助零售业界。他说中电未来将会因应油价变化，每个月会对电价作出适时调整。
1: 因为我们电费个每个月的燃料费调整的机制就是有一个滞后的效果的，我们会看回过去三个月实际的燃料价格，然后去下一个月作出调整。其实由年初一月到八月，香港的电价调整大概是4%左右，其实是远远低于油价的波动。油价根据现在这样情况，我预计在短期内其实应该都会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当然去到年尾也要看看个油价的变动是怎样。
0: 蒋东强指出，集团期望通过多元化组合减低能源价格波动对燃料成本的影响，又透露正在台湾、越南和老挝等探索一些零碳能源相关的投资项目。蒋东强又说，随着澳洲煤炭发电退场、数据中心发展对电力需求增加等，对当地业务发展感到乐观。另外，中电预计将在2024至2028年期间在北部都会区投资25亿元，主要涉及电网投资。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今早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听朝早再见。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像有些嘢。
4: 不要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看看有没有你要负责维修的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不用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了。切忌在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什么问题就要在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点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查询2891-1001。
6: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咁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正系为嗰一区带嚟唔稳定嘅天气。上昼五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嘅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会持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6%。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1，强度系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系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至中，下午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就是中至甚高。
7: 今日的事，
2: 全球医疗峰会今日是一连两日在湾仔会展举行，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会致欢迎词。
6: 立法会的研究指本港居民境外开支增加，而访港的旅客消费下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以及陈海欣都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这个议题，亦都会讲下对于粤港澳消委会合作一站式处理投诉在10月实施有什么看法。
2: 根据教资会的统计，八间大学学士毕业生平均的年薪是升至336,000元。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副会长陆国坤亦都会在千禧年代分析薪酬的走势。
6: 德甲劲旅拜仁慕尼克今晚是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和英超球队亚士东维拉踢表演赛。

0: 体咧越嚟越受到国际关注。意大利就有研究发现咧，青少年越早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考试成绩咧就会比起咧相对迟开始用社交媒体嘅学生咧系差，学习进度嘅差距咧亦都会咧随住时间咧系扩大。研究团队都建议咧，当局联同家长同学校引导青少年咧正确使用数码平台。阵间会讲下。
1: 同样咧，都讲到年轻人啊，美国咧有一个男子啊，只系得18岁，但系已经咧成为大学嘅工程学教授，更加咧系获得认证为全球最年轻嘅男教授。咁佢而家咧就仲喺度继续进修紧噶，咁一边教书啦，一边就攻读法律博士学位，希望未来可以喺专业领域上面开拓新嘅可能性。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住在佛罗里达州的汤马斯小时候就展现极高天赋，他在幼儿园入学能力测试中获得满分，十岁的时候入读迈阿密达德学院，14岁就完成数学副学士学位。汤马斯其后修读电机工程，18岁拿到电机工程学士和硕士学位，而且两个学位都是以优异成绩毕业。汤马斯三年前以18岁又346日之龄返回迈阿密达德学院做工程学教授，负责教授运算和程式设计。他最近获健力士世界纪录认证为全球最年轻男性教授，打破苏格兰数学家麦克劳林在1717年以19岁之龄创下并维持超过300年的纪录。目前21岁已经教了三年书的汤马斯表示，自小就喜欢学习，尤其对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领域充满兴趣。由于父母都是工程师，他自小就耳濡目染，接受工程师为同逻辑训练。汤马斯说，虽然自己的年纪和学生差不多，部分可能比他仲细，但在教学环境中所有人的共同目标都是学习，所以年龄并非重点。汤马斯表示，最喜欢见到学生由困惑到突然理解一个概念的瞬间，觉得很有满足感，而且教学亦都令自己更深入理解知识，从学生身上学到的道理都不少。汤马斯目前正在迈阿密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博士学位，同时兼职教授线上课程，预计2028年毕业，未来希望投入智慧财产权法领域，在专业领域上开拓新的可能性。学生的学习进度受不同因素影响，意大利有研究发现，青少年越早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考试成绩越差，学习进度差距更加会随时间持续扩大。米兰比可卡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分析意大利北部超过5200个学生的社交媒体使用情况，以及他们在数学、意大利文和英文考试中的成绩。结果发现11至12岁就开设社交媒体账号的学生，之后在数学和意大利文阅读测试中的表现会比迟几年先开始用社交媒体的学生差。到了16岁，两组学生在部分科目的成绩差距相当于半年的学习进度。特别的是，成绩差距主要出现在数学和意大利文，英文成绩并没有观察到明显影响。研究人员推测，可能是因为当地学生将英文当作外语学习，而社交媒体上有大量英文内容，令学生在使用过程中得到一些接触和练习机会。团队成员雷斯皮表示，不少国家近年都限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认为意大利都可以参考有关做法，为有效落实年龄限制，当地需要动员家长和学校共同参与，引导青少年正确使用数码平台。他建议家长帮小朋友认清社交媒体的干扰，重视深度阅读和面对面交流，保留没有电子荧幕的离线生活时间。
0: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54，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咧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7%。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经济日报》报道， 政府公布推出新一批银色债券，俾年满60岁人士认购。

0: 投，目标发行规模是500亿，可酌情加码至到550亿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保证息率是4.25厘。8月21日开始认购，银行方面都陆续公布认购优惠。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对此系目对比起目前市场一年期港元定存息率大约是2至3厘，呢一批嘅银债为期3年，提供保证息率4.25厘。佢有信心今次嘅发行对于长者嚟讲具有吸引力，又预计今年年满60岁以上嘅港人有247万人，按年系增加大约2%。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政府今次继续发行银债，是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同时亦都鼓励金融业界把握银色经济所带来的商机。而呢一批银债所募集得到的资金，会用在发展公务工程，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经济日报报道，
1: 明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新一轮第11批银色债券保底息率4.25厘，除了比起市场普遍的定存息率高之外，亦都话具备财务弹性。银债虽然不设二级市场，未有一如以往的绿债咁啦，喺政府零售债券咁啦，喺可以喺港交所上市交易，但系银债呢批嘅持有人仍然可以喺债券到期之前向政府卖出债券，政府系会以原价同埋相应嘅累计利息咧赎翻债券。银债息每半年派发，亦都无需好似定存咁咧，系有等待到到期嗰阵咧先至系本利归还。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内地个别省市对于境外保险收益征税20%的零星个案，引发本地的保险股寻日显著受压。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港府一直都有同内地中央部门沟通政策措施，各地的税务政策和执行情况不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遵守税法是必须的。他又说，相关个案的基础是基于共同汇报标准的自动交换税务资料安排，而强调对于本港的保险产品和整体竞争力是有信心。保监局就说，中国居民就住境外投资的收益依法申报征税的要求一直存在，市场无需过度解读。信报报道，
1: 商报报道，中电控股公布2026年中期业绩，在香港受規管業務表現穩健以及海外業務盈利改善帶動之下，截至到6月底為止，股東應佔盈利59億，按年是升 6.6%。 香港的業務繼續是盈利的主要來源，受惠於電力基建投資增加和利息支出下降，香港能源業務的盈利是上升。人工智能和创科产业继续亦都推动香港的电力需求。中电话数据中心售电量按年大增 11.8%， 占了整体的售电量是 7.1%。 商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政府放宽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措施实施将近一个月。食环署昨日回复查询的时候说，目前已经是有超过980间食肆加入计划，而截至到前日，署方是一共接到48间食肆申请撤销准许，主要是涉及营运考虑，例如是人手安排、场地分隔等等方面未能够完全配合，或者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做准备。有順利推行寵物友善的餐廳集團就說，有門店比起之前的客流量增長大約 15%至20%， 之後打算申請更多的分店加入計劃。文匯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內地杭州是有公園早前是引入了智能生物捕蚊機，實測在2小時成功捕捉到116隻蚊，單日最高曾經是殺滅到20000隻蚊。食环署近期亦都系会以启德车站广场同埋彩云一村作为试点，去引入一款碳循环捕蚊机做试验噶。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
0: 时间嚟到系接近朝早嘅7点啊，提一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啦，先提提大家啦，维里道咧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系封闭紧噶，同时车辆唔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同时咧，观塘协和街有水务急收，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大家经过请留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伊朗公开擬議的霍爾木茲海峽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包括禁止敌方通过海峽等，违者可被罚款。方案提到，伊朗政府将会同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尚未达成共识，不过相信很快会达成协议。他又估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形容伊朗坚持不到好耐。梁正涛报道。
2: 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擬議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表示文本正是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并已经邀请专家提出意见，以进一步完善方案。根据这份方案，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会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者民用货物，以及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者货物，都会被禁止通过这一处区域。曾经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或者个人，完成赔偿之前都不会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违反相关规定者会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等。方案又提到，伊朗政府日后将会同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和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而伊朗格什姆岛曾经传出两次爆炸声，伊朗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向敌对目标采取行动，稍后公布行动成果。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暗示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仲未达成共识，不过相信很快会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说，估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形容伊朗坚持不到好耐。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就在社交媒体发布照片，见到海军陆战队人员在权斯号两栖攻击舰上支援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美军表示，截至星期四已经改变49艘商船的航道，损毁两艘船只，并登上两艘船检查。協助調解美伊談判的巴基斯坦外交部發言人安德拉比就在例行記者會上說，霍爾木茲海峽對事局勢緩和，將能夠為各方重返伊斯蘭堡諒解備忘錄創造有利環境，重申巴基斯坦支持以對話和平解決地區爭端。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1: 欧洲议会举行视像会议，商讨近日大批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的事件。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说，事件至今造成约100人死亡，估计仍然有大约3000到5000个非法入境者滞留，形容当地局势未回复正常，又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说，今次事件敲响了警钟，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和欧盟合作。卢晓珊报道。
3: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连日来有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当地星期三继续有大批未成年人士前往当地警察局排队登记，由于人数众多，需要由警员维持秩序。路透社引述地方政府官员表示，目前仍然有过千名无监护人陪同的未成年人士滞留当地，等候进一步安排。欧洲议会一个委员会召开特别视像会议，讨论优达局势。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

0: 会上表示，初步统计的72000名非法移民当中，大约仍然有3000至5000人滞留在优达，未完成遣返程序，但当地分别收容成年和未成年人的设施都已经超出负荷，形容偷渡潮已经演变成一场一触即发的人道危机，亦都连带影响公共秩序和优达居民的生活，加上当地警力不足以应对局势，移民部门亦都缺乏足够资源在边境执法，形容优达的情况尚未恢复正常。摩洛哥日前拒绝为偷渡潮负责，说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涉及非地的特殊边境管理制度裁决前，应该要预计到后果。比亚斯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优达近日发生的事件撼动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敲响了警钟，提醒各国如果希望有效管控移民就必须合作。他说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与欧盟合作。布鲁纳又说，理解部分欧盟成员国对非法移民问题的忧虑，但他认为只能在必要而且适当的情况下才采取内部边境检查作为最后手段。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回到本港，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天文台说高温天气持续，呼吁市民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果覺得不舒服，應該立即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時候盡快求醫。天文台預測，今日本港風勢仍然微弱，今日和未來幾日高温天氣持續，受熱帶氣旋白海豚外圍下沉氣流影響，週末期間極端酷熱，新界部分地區的氣温達到36度或者以上。政府發行新一批500億元銀色債券，保證息率 4.25 厘，年期3年，每手1萬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個月21日開始接受認購。當局說訂定今次銀債息率的時候，參考了市況等因素，認為具吸引力。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說，今年繼續發行銀債，為長者提供安全、穩定、低風險的投資選項。筹集到的资金将会用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卢志清报道。
2: 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可以视乎情况酌情提高至550亿元，保证息率4.25厘，较去年的3.85厘高。发行安排和过去相约，每手1万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市民，可以在今个月21日上午9点至9月4日下午2点认购。每位投资者最多可获配发100手债券，不设二手市场。当局话，募集到的资金只会为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下政府基本工程计划符合合资格类别的基建项目融资或者再融资。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今次银债息率定定参考了市况等一篮子因素，认为具吸引力。
3: 我哋定利率嘅时候咧，都系参考翻现时嘅市况，同埋咧呢个类似嘅產品價格或者利率嘅，其實講緊依家市場上面，如果一年嘅定存咧，都係講緊2到3嘅。咁啊，當然依家我哋講緊係3年啦，嚇，同埋講緊咧都係3.25。咁所以我哋目前嘅呢個考慮都包括平衡咗各方因素之後咧，我哋對於今次嘅發行咧係有吸引力呢方面咧，我哋有信心嘅。
2: 聯席牽頭行之一的中銀香港個人金融產品部總經理周國昌說，地緣緊張局勢持續，相信股票和債券價格仍然會波動，保證利率 4.25 厘恰當。被問到認購人數會不會超過去年37萬的紀錄，他預計今年很大機會有超過30萬人申請。
4: 確實個息口都是吸引，4.25厘保底3年可以給到一個穩定性和一個可預期性，甚至一個好好的流動性，因為可以隨時贖回，以 100% 本金拿到。
2: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特區政府今年繼續發行銀色債券，為長者提供安全、穩定、低風險的投資選項，又說這批銀色債券募集的資金用在推動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設，提升市民生活質素的同時，亦都讓市民參與並受惠其中。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道。
1: 财经。

0: 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3,885點，跌46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09點，跌1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日元158.47，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幣6.749，英鎊對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152。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0.54美元，卖出4,242.94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系2，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中至甚高。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11，强度极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清晨5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冲绳岛东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嘅气温36度或者以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住系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0: 西甲皇家马德里星期四宣布同逆风云尼斯奥斯续签一份为期6年嘅新合约。呢一位26岁巴西球星将会效力至2032年。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云尼斯奥斯同皇马的合约原本得翻12个月，双方的续约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最近几个礼拜，有传英超阿仙奴亦都对云尼斯奥斯感到兴趣，直到皇马星期三提出新的报价。据了解，云尼斯奥斯对新的条款感到满意。皇马在声明中话，云尼斯奥斯是球会辉煌历史的最重要球员之一。云尼斯奥斯就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在巴拿贝8年太少，要再来多6年。云尼斯奥斯2018年从巴西法林明高加盟皇马，3年前续约，至今上阵过375次，攻入128球，协助皇马赢得2次欧联、3次西甲、1次西班牙国王杯等锦标。另外，英超列斯联以最高达到4,500万镑从曼城签入门将查福特。这位23岁英格兰代表队成员，去年夏天以2,700万镑从班尼重返曼城，但在蓝月亮其后签入意大利门将当拿龙马之后，未能够取得正选位置，上个赛季只是为曼城上阵过17次。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听过详尽嘅新闻同埋体育消息之后咧，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欣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讲下东南亚嗰一边，缅甸前军方领导人、现任总统咧敏昂莱。昨日開始訪問泰國兩日，與泰國總理亞魯廷會面，尋求加強兩國友好關係，並且在經濟和文化等等的領域推動雙方互利合作。
1: 敏昂萊2021年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民選領袖昂山素姬的民人政府。有外國通訊社就認為，今年4月當選總統的敏昂萊是期望透過今次訪問令到這個被國際社會孤立的國家重返外交舞台。
2: 亦都有分析指出，兩國雙方今次接觸亦都有務實方面的考慮，面對著緬甸內部軍事衝突導致到難民湧入泰國，以及電騙等跨國犯罪的問題，泰國方面都有需要與緬甸合作應對。聽聽新聞天地記者許敬軒在

0: 看天下探讨。
1: 环看天下，
2: 缅甸总统敏昂莱星期四展开对泰国的两日访问。泰国总理阿努廷在曼谷为他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两人举行双边会谈，又见证两国官员签署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阿努廷亦都设宴款待缅方代表团。缅甸外交部说，敏昂莱在访问期间会同泰方坦诚交流，进一步加强友好关系，并且在经济、文化等领域推动互利合作。2021年，时任军方领导人敏昂莱发动政变，推翻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姬领导的缅甸文人政府。缅甸其后进入紧急状态，并且陷入多年内战，估计大约100,000人死亡。敏昂莱一直被禁止出席东盟峰会，并且是受到西方的制裁。缅甸国防与安全委员会去年7月底决定解除全国紧急状态之后，缅甸同年年底至到今年1月举行大选，由大量退役军官组成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取得议会大部分议席。今年4月，联邦议会总统选举团投票选举总统，敏昂莱高票当选。自从脱下军服改着平民服装以来，敏昂莱积极寻求为缅甸重新建立外交联系。就任总统之后，先后访问中国、印度和老挝，泰国是第四个国家。而在今次曼谷之行前夕，被软禁的昂山素姬星期一获准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会面，是他在军事政变被拘留以来首次与外宾会晤。作为邻国，泰国近年持续推动和缅甸关系正常化。阿努廷日前说，泰国的政策是采取校准接触，以便保持和缅甸的沟通渠道，并且推动缅方遵守东盟主导和平倡议条款，认为这个是推动缅甸和东盟关系正常化的关键条件。有研究东南亚问题的泰国学者指出，泰国的做法可以增强在东盟内部的影响力，但在东盟提出的缅甸和平计划未见明显成效之下，作为缅甸新政府和东盟之间的桥梁，在重新接触以及为敏昂莱背书的合法性之间存在微妙界线。而这个声音认为，曼谷不应该以红地毯迎接敏昂莱。不过分析认为，泰国是有充分的理由修复与缅甸的关系。有泰国非政府组织指出，泰缅两国同时应对多重紧密相连的危机，除了要解决民众跨境工作签证和跨国污染等问题，缅甸边境动荡地区滋生的网络诈骗集团和毒品走私问题一直都是泰国的心腹大患。此外，缅甸内部军事冲突也都导致大批难民前往泰国寻求人道援助。敏昂莱此行亦都正值泰国寻求重振与缅甸之间的经济联系，泰国在缅甸的酒店、银行、制造业等产业都有投资，是缅甸主要外国投资者之一。不过泰缅商业委员会说，自新冠疫情和军事政变以来，泰国对缅甸的贸易顺差大幅缩窄，泰国出口急剧下降。今年头5个月，泰国对缅出口额约为670亿泰铢，而疫情前每年的出口额就是超过8000亿泰铢。泰国外长西哈萨日前就说，泰方认为缅甸和柬埔寨可以在打击电骗方面做得更多，又期望缅甸当局采取更多措施，实现缅甸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0: 时间嚟到朝早嘅7:18，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再高2-3度，部分地区咧系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噶。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咧属于极高。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0%。

0: 条例实施之后，社会是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但认为有关机制仍然可以优化，包括扩展强制举报的指明专业人员类别等等。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访问过刘小君，听下他怎么说。
1: 这个案件呢是一个严重的虐儿的个案来的，整个社会呢听到这个案件啊同埋判决啊各样嘢呢，大家呢都会有一个难过的感觉。其实这一类的情况案件呢有一单都是严多的。咁我哋好希望呢整个社会呢再提高多啲呢一个保护儿童的意识，提早识别啦，尽早去介入啦，更加多的预防上面的工作。
2: 现时呢对于一啲高风险的家庭社福界咧，点样去做一个评估同埋识别呢？
1: 一般而言啦，社工啊，咁啊，即系例如系社会福利界咧，咁其实我哋都会系去参照翻社署嘅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做翻一啲评估啦，同埋咧去处理翻一啲咧高风险嘅家庭嘅危机上面嘅评估咧，包括例如几大方面啦，虐待嘅事件个严重性啊、频密程度啊，检视翻例如身体受伤个部位啊，虐待儿童的记录。第二个部分咧，喺儿童嗰方面咧，就需要去考虑翻，例如儿童嗰个年纪啦、体能、心智嘅能力，嗰一刻更加要去做一个评估，就系怀疑伤害儿童嘅人咧，系咪有机会咧，系好轻易可以接触到有关嘅儿童咧？咁而家庭方面，咁我哋都会咧评估同埋检视翻，就系例如家庭成员之间关系啊、压力啊、支援系统、家居嘅环境，同埋佢之前有冇一啲嘅疏忽照顾同埋虐待个记录啦。咁而另外啦，个家庭需要、儿童需要咧，评估上面都有一啲嘅指引，我哋可以参考翻。最主要咧会睇翻咧就系三个大嘅导向：家庭啦、照顾者嗰个管教嘅能力啦、家庭个环境嘅因素啦，第三。咧系儿童嗰个嘅发展需要噶。
2: 前线社工咧，佢哋喺识别同埋做评估嘅时候啦，假如遇到啲困难啦，佢哋一般而言咧，可以即系点样做咧？有冇啲相关嘅指引咧？
1: 前线嘅社工啦，如果佢留意到有任何嘅怀疑嘅情况啊，我哋都会觉得话，佢首先系向咗佢机构嘅上司去汇报啦，咁同埋咧寻求翻一个专业嘅意见。喺进行个案嘅评估嘅时候咧，程序指引里边咧需要翻召开一个保护怀疑受虐待儿童多专业个案会议，因为咧即系汇集翻咧唔同嘅专业人士，了解更加全面成件事嘅性质啊，评估翻而家嗰个危险嘅程度，制定翻保护有关儿童嗰个安全同埋跟进嘅计划嘅。
2: 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啦，咁啊实施之后啦，你认为社工同埋唔同嘅专业界别啦，系咪都已经提高咗对于虐儿方面嗰个意识啊，同埋知识咧，你认为能唔能够避免到好似类似今次事件咧，即系再次发生咁样咧？
1: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实施嘅前后，做咗好多嘅公众教育啊，咁同埋政府同埋唔同嘅界别啦、NGO 等等，提供咗好多嘅专业嘅培训。其实成个嘅意识啊，成个个知识同埋态度咧，系有一个几大嘅转变噶。
2: 咁你认为咧，如果要进一步再加强保障同保护儿童嘅话咧，现行机制同埋指引上面咧，有冇啲咩需要再进一步优化嘅地方咧？
1: 我哋都会建议咧，有好几个嘅层面咧，都可以再加强同埋优化嘅。例如专业层面嘅一啲加强培训啦，同埋咧就系点样去加强与其他嘅专业去协作啦。有关一个强制举报嗰方面，而家系25类嘅专业指明嘅人士啦，其实会唔会有机会进一步去扩展去其他嘅群组咧，甚至系公众人士咧？咁而另外啦，喺立法嘅层面上面，我哋都会建议咧，就系落实未有保护罪。有啲人士见到有一啲嘅严重嘅情况，但系咧就冇去报案啦，冇去揾一啲嘅即系相关嘅专业人士去跟进嘅话咧，这个咧就会系一个法例嘅精神，希望可以咧系保障到更加多。

0: 是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丁日区，正是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展望未来几日高温的天气会持续，但局部地区会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
1: 跟住落嚟，我哋都会跟进翻啦。希如生殖医学中心咧，早前系发生过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嘅事件，警方其后列作诈骗案。有立法会议员认为事件显示有需要加强翻咧生殖科技嘅监管，维持公众对辅助生育嘅信心。
0: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林林就建议修订现行的实务守则，规定样本取样、运送、接收等等的环节都要双人核对，同埋要留记录。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郑海安去访问了林林，听下佢嘅睇法。
2: 近日發生了呢次嘅事故啦，其實都幾廣泛關注。首先啦，佢係一個活檢樣本出事啦，亦都係好快發現啦，亦都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啊同埋醫衞局咧都好快咁樣去反應啦。咁我哋案件而家呢階段我哋好難去提及啦，因為已經進入呢個刑事程序啦。咁但係我諗啊，既然原來係可以咁樣出錯嘅喎，咁可能我哋就需要再去檢視啊，我哋會唔會有一啲更加好嘅優化嘅一個方案或者建議，可以令到咧未來再從事呢一方面嘅程序期间咧，点嘅样去避免同样嘅事情会发生？
3: 你觉得具体可以点样去落实？
2: 入面有好多唔同嘅流程嘅，包括你做一啲检测，可能某啲程序系由专业嘅医生去处理啦，某啲程序可能系佢护士啦，有啲程序可能系化验嘅一啲人员去做啦。咁究竟唔同嘅人员佢嘅而家现行系咪所有都系用两个人去做 check 咧？我比较 concern 嘅就系话，有可能系某一位员工喺处理手法嘅时候，可能有一啲漏洞而发生了今次的事故。咁如果会有咁样的可能性，加多一位人士在每一个环节入边都有两个人去做呢啲咁样嘅叫做互相 check and balance， 我谂呢一方面就会大大咁樣咧，去避免咧類似嘅情形再發生。咁所以點解我哋建議話啊，如果係有啲咁樣嘅事情發生，係咪可以攞今次嘅案例嚟去做參考，寫得相對清晰少少啊？第時類似啲咁嘅時候發生，24小時通報咧，通報咗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之外，亦都要同衛生署去通報。咁同時間做嘅同時咧，我哋亦都可以咧要去做一啲叫做凍結牌照嘅動作啦。因為儲存就好難搞嘅，因為人哋儲存緊，你好難去 suspend 咗人哋嘅儲存牌。但係 other than得任何嘅 procedure 應該要盡快停止咗先嘅。咁我諗呢一方面而家暫時相對嚟講唔清晰。如果可以盡快就住呢方面寫得清晰啲啦，我相信對有希望或者甚至乎進行緊嘅呢一方面嘅生殖科技嘅一個程序嘅一啲夫婦嚟講咧，係會有更加大嘅信心。
3: 程序上邊啦，點樣可以確保呢個胚胎嘅擁有人喺成個過程裏邊有多啲嘅信息，可以更加相信、更加安心？
2: 我諗現時香港本身喺呢一方面人類生殖科技的管理啊，甚至乎佢嘅技術咧係非常之好，亦都係非常之高超，即係世界上嚟講。只不過係今次原來喺一啲細環節有可能出現啲咁嘅事嘅話咧，咁我相信咧，如果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可以盡快 update 翻佢哋嘅管理範疇啊，寫翻清晰某啲方面咧，其實已經係大大有信心。我諗作為不育夫婦啦，佢哋喺揀選一啲符合牌照嘅一啲中心處所嘅時候咧，其實佢自己都做唔少嘅 research 嘅，咁我相信佢哋喺揀選嘅時候都會揀翻一啲比較 reon 佢哋自己相信嘅一啲 centre 啦。咁揀選喺香港進行咧，本身都係對香港本地嘅技術嘅一個信心嚟嘅。
3: 咁你認為罰則方面需唔需要再加重咧？
2: 我諗而家好難去評論應該點樣去加重。我諗停牌已經係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叫做懲罰㗎啦，因為始終 set up 一個咁嘅 centre 就唔同開間 coffee shop 嘅，嗰個投入各方面都非常之多。咁我諗如果入面又仲有啲咩其他嘅方法啊、方向啊，都留待翻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佢哋內部討論之後咧先去做。咁我哋要相信翻專家，因為本身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入面都有非常之多嘅一啲相關嘅一啲專業人士喺入面啦。咁我都相信佢哋可以做翻一啲相關嘅一啲決定嘅。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7:25，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亦都系普遍晴朗。另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他相信和伊朗的战事很快会结束，认为伊朗不撑得很久，又承认美军部分弹药供应紧张。路透社日前报道，美军在和伊朗长达五个月的战争中，已经消耗大量高精度远程导弹储备。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到弹药库存状况的时候说，美国有一些威力强大的弹药供应几乎无限，但是一些弹药的库存相对紧张。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建设更多生产设施，包括生产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工厂。对于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特朗普上星期曾经同防长克格塞斯就美军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特朗普星期四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报道是假新闻，强调非常满意克格塞斯的工作，又说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被追查，将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对用于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板的进口多晶硅征收关税，期望减少对外国供应的依赖。路透社报道，白宫顾问沙夫表示，特朗普当地星期四签署行政命令，根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采取一系列贸易和关税行动，确保美国国内多晶硅制造业得到适当的支援和保护，免受海外倾销和竞争威胁。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进口多晶硅的税率预计是一成半，并将有最低价格限制，措施120日后生效。意大利高温天气持续，卫生部当地星期四第一次对全部27个监测城市发出高温红色预警，预计大部分主要城市会维持红色预警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这一轮热浪将会持续最少10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摄氏40度。当地传媒报道，意大利正是处于今年以来的第四轮大范围热浪，造成多人丧生，高温天气亦都触发山火。有统计显示，意大利山火的起火面积已经达到70,000公顷。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一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开始慢车，车龙咧排到青田交汇处。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卫理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系封闭紧噶，同时车辆唔能够又转入君怡峰。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中文大学校长卢毓明昨天在发布上任之后首份五年策略计划会成立研究生书院，书院的数目增加至10间，据了解预计2028年初落成入伙。
4: 中大就说全球都面对多元挑战，包括人才竞争、地缘政治以至到气候变化等等，决心是要将挑战化为机遇。中大是会革新通识教育，加强国民教育，要求本地生和国际学生都需要修读介绍中国的新课程。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黄心美访问了中大常务副校长潘伟贤，听他讲解一下五年计划的详情。
6: 中大策略計劃2026-2030，我哋咧就係用一個 Tiger 係象徵住成個嘅計劃啦，就引領住中文大學咧喺五大核心範疇係向前騰飛。咁 T 咧就係代表住 Talent Attraction and Development 人才引進與培育 ，I 咧係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係大學拓展 ，G 咧係 Global and Alumni Engagement 係全球聯繫同埋校友凝聚 ，E 咧就係 Education and Student Experience 教育與學生體驗，仲有最後嘅一個 R 咧就係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研究與創新。
3: 中大會點樣吸引本地同埋海外嘅優秀人才？會唔會有啲咩新措施咧？
6: 即係人才係招聘方面咧，我哋咧係成立咗一個校長嘅特聘計劃嘅，各個嘅學院啦喺各個方向上邊咧，同我哋策略發展嘅方向咧係適合嘅話咧，如果我哋知道有啲乜嘢嘢好嘅人才咧，咁都可以咧係盡快咁樣樣咧係特別招聘佢哋翻嚟咯。咁至於本地嘅人才咧，如果我哋係講緊招募去我哋嘅學術嘅架構裏邊咧，其實我哋咧全部都係基本上係全球招募嘅。咁所以咧就當然佢哋如果對香港係熟悉啲，咁亦都有其他嘅，譬如話喺教學上邊佢係特別了解，因為香港嘅文化佢特別優秀嘅。咁我哋喺部門咧睇嘅時候咧，就亦都會睇埋呢一啲嘅背景啦。咁但係如果我哋講一啲行政人員嘅話咧，我哋會係檢討我哋嘅薪酬架構啦，或者咧我哋係會將嗰個晉升啊嗰一個架構咧，希望咧係建立一個公開同埋更加透明嘅一個晉升階梯，幫助咧我哋係喺香港咧更好咁招攬一啲專才。
3: 中大都即将成立呢个研究新书院啦，书院总数系增至10间嘅。点解会将书院制度延伸至研究新咧？
6: 中文大学嘅书院制度咧，一路系一个非常之优良嘅传统啦。30万嘅校友，可以有130个非常之活跃嘅校友会，一路团结喺大学嘅周围咧，就系因为我哋有一个好嘅书院制度，唔单止系学科上边嘅发展啦，亦都可以咧系了解唔同嘅其他科目嘅发展，有一个全人发展嘅目标咧，系可以做得到。过去研究生咧，可能对比起本科生嘅数目咧，可能系冇咁多嘅。但系我哋睇住研究生咧，系一路越嚟越多嘅话，我哋嘅书院制度系非常之成功啦。咁亦都可以咧，系培育到好嘅好多好嘅人才。咁所以咧，我哋可以将呢一个咁样嘅好嘅嘢喺资源允许之下咧，我哋亦都将佢咧系摆去研究生嗰边做一个发展。
3: 中大会点样革新通识教育啦，同时去融合翻国民教育同埋全球视野咧？
6: 成个通识教育咧，我哋有好多唔同方面嘅，譬如话有书院嘅通识啦，有大学嘅通识啦，通识嘅基础课程啦，同埋咧我哋仲有咧关于系国民教育嘅，或者系一啲国情教育嘅。咁我哋过去国情教育嗰度咧，我哋有2个嘅系线上嘅课程啦，咁都系咧一啲大师级嘅课程，亦都包括咧国家安全嘅，我哋嘅目标咧就是要打造2个课程咧，佢摆喺全世界嘅任何一个有名嘅好顶尖嘅大学里边咧，佢摆入去咧都系一个好好嘅课程，水平好高嘅课程。咁所以我哋呢啲课程咧，亦都系要求我哋嘅外国学生修读嘅。咁佢第日咧，无论佢系留喺香港发展，或者系佢翻到自己嘅国家咧，咁佢做嘢嘅时候咧，佢都会明白咧中国嘅国情。希望我哋训练到嘅人才咧，是可以配合到国家的发展。

0: 政府公布咧系发行新一批500亿元嘅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系3年，每手10,000蚊，每半年咧系会派息一次。而喺今个月21号起咧就会接受认购，9月15号发行。当局系表示啊，银债息率参考咗市况等等嘅因素，认为系具有吸引力。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次发债募集嘅资金咧，系会用喺推动本港基建同埋城市建设，俾市民可以参与并且受惠。有经济学者咧都预料话市场继续会反应热烈，认为咧睇翻过去嘅经验，相信都会出现超额认购。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嘅报道。
2: 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可以视乎情况增至最多5。

0: 350亿，保证息率4.25厘，较旧年嘅3.85厘高。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市民，可以在今个月21号上午9点至9月4号下午2点认购，每人最多获配发100手，每手10,000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1次，9月15号发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這批銀色債券在基礎建設債券計劃下發行，所募集的資金用於發展公務工程，以推動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設，提升市民生活質素的同時，亦都讓市民參與和受惠。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說，今次銀債息率參考了市況、類似產品價格和利率等一籃子因素，有信心具吸引力，銀債不設二手市場，發行安排和過去相若。
1: 息率是與我們本地的通脹掛鈎，並且保證是不會低過 4.25厘，為免有大量債券被少數的投資者集中持有，我們將會維持最高配發金額是港幣的100萬元這個安排。同以往一樣，雖然銀債是不設這個二手市場，但投資者如果有需要，可以在到期前將個債券賣給政府，拿回本金和累計的利息。因此銀債是一個既穩妥又靈活的投資產品的選項。
0: 被問到市場預期美國或會加息，選擇在美國議息前發行銀債，是否為了避免加息有機會削弱吸引力？金管局副總裁陳維文回應，今次發債安排是按計劃進行。
2: 時間方面，其實你見到近這幾年都是這麼上下這個時候，所以我想是我們都是跟回大概的節奏去做。外國的息口有時你都很難估它到時候九月的息口出來會是怎樣，我相信沒有人可以告訴你，所以我想我們做回我們自己按計劃這樣做。
0: 聯席牽頭行之一的匯豐香港資本市場及證券服務部主管黃子卓說，銀債提供 4.25厘保底息率，足以彌補美國加息帶來的潛在回報。
3: 其實整個市況大概估計有一到兩次加息，整個週期當中頂點美國美金，所以說是多25到50點之的加息。美國看回香港，其實隔夜息率可能 2.2 左右，兩年或一年的債券大概 2.8、2.9， 其實今次保底息率 4.25， 其實都足以補充即係嚟緊美國加息當中可能需要的回報要求在裏面。我相信同嗰個美國由依家到年底加息嗰個唔影響資產本身個吸引力同個質素。
0: 另一個聯席牽頭行中銀香港個人金融產品部總經理周國昌話：地緣緊張局勢持續，相信股票同債券價格仍然會波動，保證息率4.25厘恰當。被問到認購人數會唔會突破舊年37萬嘅紀錄，佢預計今年好大機會有超過30萬人申請。
4: 過往下咁多批嘅顏色債券咧，特別呢幾年咧都係十分之熱烈嘅個反應。咁啊，呢幾年都係超過30萬人去認購，有新客，亦都係有捧場客，一路都確實個息口都係吸引啦，同埋頭先一系列嘅一個客觀嘅分析，所以4.25厘保底3年一個嘅息口咧，可以俾到一個穩定性啦，同埋個可預期性，甚至一個好好嘅流動性，因為可以隨時贖回嚇，以100%本金攞到。咁所以我相信今年嚇好大機會都係有超過30萬人係會作出嘅申請。
0: 浸大會計經濟及金融學系副教授麥瑞才亦相信，銀債保證回報率應該不低於通脹水平，有一定保證。
5: 這個銀債其實年期只有3年期，究竟3年之內美國的加息幅度會有多大呢？會是大到是遠超過這個所謂的4.25厘呢？但是銀債通常有另一個條款，就看回那個通脹率的，是能夠給那個保證那個回報率都應該不會低於通脹的。一般來說，當利率很高的時候，那個通脹相對來說是較高的，所以某個程度上假設因為通脹的上升，所以拉伸到整體嗰個利率上升的話咧，銀債咧都有一定的保證喺度咯，因為佢起碼會俾得到一個嘅香港通脹率嗰個嘅水平咯。
0: 白瑞才又話：根據過往經驗，都會出現超額認購，相信反應熱烈。
6: 接近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咁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

0: 新界会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是会持续的，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是属于极高。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 81%。
1: 报章摘要：
2: 经济日报头版报道，银债8月21日开卖，保底息率4.25厘。商报：工作签证5年倍增，外籍专才掀起回流香港潮。南华早报：内地对境外保单收益征税，有意见指或对本港业界带嚟考验。信報的頭版就亦都講到徵税陰霾，黑散保險股大行續挺。
0: 文匯報的頭條就是電子教材啟動碼年年換，家長焗買貴價新書。東方日報搞豬揀新居日子逼近，宏福苑居民盼盡快取回珍貴物品。星島日報的頭版標題就是黑幫貴李王持牌掩護，年息282厘迟还罚8倍。明报：街工重获艺术发展局资助，工人杂志复刊。大公报的头版就讲到中国公开月球的宝藏图。
2: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政府公布推出新一批银色债券给年满60岁的人士去认购，目标发行规模是500亿元，可酌情加码至到550亿，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1次，保证息率4.25厘。8月21日开始认购，银行方面亦都陆续公布认购优惠。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比起之前目前市场一年期港元定存息率的大约2至3厘，五一批的银债是3年期。提供保證息率4.25厘，有信心今次發行對於長者具有吸引力。他預計今年年滿60歲以上的港人有247萬人，按年增加大約2%。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話，政府今年繼續發行銀債是為長者提供安全、穩定、低風險的投資選項，同時就鼓勵金融業界把握銀色經濟所帶來的商機。而這一批的銀債所募集得來的資金是會用於發展公務工程，推動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設。經濟日報報導。
0: 明報就報導，新一輪第11批銀色債券保底息率4.25厘，除了比起市場普遍的定存息率高之外，亦都是具備財務彈性。銀債雖然不設二級市場，未有一如以往的綠債等等的政府零售債券在港交所上市交易，但是銀債持有人仍然可以在債券到期之前向政府賣出債券，政府會以原價和相應的累計利息贖回。銀債的息率每半年是派發，亦都無需好像定存咁等待到期嗰陣才是本金利息歸還。明報報導。
2: 信報報導，內地個別省市對境外保單收益徵稅20%的零星個案，引發本地保險股尋日顯著受壓。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說，港府一直都有與內地中央部門溝通政策措施，各地的稅務政策和執行情況不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遵守稅法是必須的。他又說，相關個案的基礎是基於共同匯報標準的自動交換稅務資料安排，強調對本港保險產品和整體競爭力有信心。保監局就說，中國居民就境外投資收益依法申報繳稅的要求一直存在，市場無需過分解讀。這是信報報導。
0: 商報報導，中電控股公布2026年中期業績，在香港受規管業務表現穩健以及海外業務盈利改善的帶動之下，截至到6月底為止，股東應佔盈利是59億9700萬元，按年是上升 6.6%。 香港的業務繼續是盈利的主要來源，受惠於電力基建投資增加和利息支出下降，香港能源業務營運的盈利是上升的。人工智能和創科產業

0: 持续亦都推动香港电力需求。中电话数据中心售电量按年咧系大增 11.8%， 占整体售电量咧系 7.1%。中电控股首席执行官蒋东强话：集团咧系将会随住油价嘅变化，每个月会对电价作出适时嘅调整。为了减低对客户的影响，集团呢是宣布8月至10月期间向合资格住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燃料费特别回扣，大概有一半的客户受惠，预计每户可以获得超过100元的回扣。集团方面亦都是会推出消费券计划，期望帮到零售业和食肆。商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中文大学发表最新一份策略计划，就研究与创新、人才引进和培育等等五个重点的范畴，提出多达31项目标以及是具体措施，包括加强联系国家以至全球，着力发展河套合作区、北部都会区等等战略创新集群，重点是提升量子科学、绿色科技等领域的跨学科研究的能力。校长卢毓明强调，中大不单止创造学术成果，更加是能够孕育影响香港、贡献国家、惠及世界的知识和人才。而计划是形容中大在大湾区构建融合教育、研究和创新的综合区域生态圈。卢毓明提到，现时全球充满挑战，全世界都是竞争人才和是资源，强调中大立足香港，融入国家，走向世界，发扬两民并重的优势。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2026年大学联招结果在前日公布，就有自称是来自传统男女名校的网民是在社交平台声称以 40.5 分获得港大医学院内外全科医学士课程取录。港大医学院是澄清今个年度并没有经联招取录任何文凭试成绩 40.5 分的申请人入读课程。就住新失实的言论是保留采取法律行动以及追究相关责任的权利。港大医学院重申一直秉持公平、公开、公正和择优而录的原则去进行招生工作。香港大学规程明文规定，若学生言行损害大学声誉，而且经纪律委员会查证属实，涉事的学生或者是会受到纪律处分。东方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政府放宽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措施实施将近一个月。食环署昨日回复查询的时候说，目前已经是有超过980间食肆加入计划，而截至前日，署方一共是接获48间食肆申请撤销准许，主要是涉及营运考虑，例如人手安排、场地分隔等方面未能够完全配合，又或者需要更多时间去准备。旗下有分店是退出计划的餐饮集团就解释，退出分店的空间是狭窄，座位和通道有限，以及个别食品的保温方式未能符合相关要求。有顺利推行宠物友善的餐饮集团就说，有门店比起之前的客流量增长大约是 15%-20%， 之后还打算申请更多的分店加入计划，主要是咖啡店和酒楼。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措施目前已经是进入稳定期，是会持续探讨相关标准和细节有没有调整的需要，因地制宜推行措施。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内地杭州有公园早前引入了智能生物捕蚊机，实测在两个钟头成功捕捉到116只蚊，单日最高曾经是杀灭20000只蚊。食环署近期亦都以启德车站广场和彩云一村做试点，去引入这一款碳循环捕蚊机做试验。环境及生态局就在社交平台说，这部智能生物捕蚊机是透过二氧化碳和温度模拟人体的呼吸，去吸引蚊主动飞近，借助机入面的风机高速运转，飞近的蚊就会被吸入到去收集盒入面。机身显示屏幕亦都可以即时显示到捉到的蚊的数量，去反映收集数据。此外，食环署近期亦都引入了自动清扫机械人，机械人可以自动执行户外清洁打扫的工作， 投放垃圾咧喺垃圾桶入面，除咗适用喺行人路同埋海滨区域等等咧宽阔平坦嘅地方，亦都能够处理到坡道1:10或者系以下嘅车道。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報報導，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倒破一個由三合會操控的高利貸集團，拘捕25人，最年幼追債成員只有13歲。集團以免入息審查作為招來，向大約2000人放債超過2億元，有市民是借款15,000元，扣除手續費之後實得12,000元，分5期還款，實際的年利率是高達282%。逾期還款罰款咧，係款額係超係達到咧係款額嘅8倍。大公報報導，
0: 信報報導，本港接連舉辦國際足球盛事，今晚8點啟德體育園主場館係會上演咧壓軸重頭戲奧迪足球峰會2026，拜仁慕尼克係對咧亞視東維拉。主场馆旁边的酒店客房预订都接近爆满，体育园人流和消费是显著增长。信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星岛日报的社论话，据报道，去年香港批俾外籍专才的就业签证是5年前的超过2倍，反映的并非一时波动，而是结构性的信任回复。当然，信心不能够只是靠数据去维系，更加需要转化为持续的政策行动。香港应该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生活品质，巩固法治和安全。只要香港繼續努力，不單止曾經離開的人是會歸位，那些從來未踏足香港的全球精英亦都會將目光投放向這一片東方熱土。星島日報社論。
0: 大公報社評，中文大學公布5年策略計劃，目的是對照國家15規劃和香港首份5年規劃，推動中大邁向國際一流研究型綜合大學。评论话可以睇到香港高校加强前沿学科研究同汇聚全球人才嘅雄心，亦都表现出主动对接国家发展策略嘅自觉行动。近年嚟，本港各间高校咧喺科研创新领域交出咗亮眼嘅成绩单，充分证明香港高校完全有能力喺国家重大科研任务中担重任、挑大梁。大公报社评。
1: 明報的社評就說，虐兒的案件一宗都嫌多，5歲男童受虐案顯然是屬於高風險個案，當局是有必要吸取教訓，檢討高危個案的跟進機制。強制舉報虐兒條例實施半年有多，執行大致暢順，當局下一步就應該引入沒有保護罪，加強保障兒童。明報社評。
0: 商報時評，公屋聯會提出建議，包括重設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恢復公屋3年上樓的目標等等。評論說，公屋3年上樓是昔日的政策承諾，縱然現階段仍然面對不少挑戰，政府都仍然要窮盡辦法，竭盡所能，持之以恆，朝著目標是邁進。評論說，房屋承載的不只是一個安樂窩，更加是一個家庭的希望，青年向上流動的機會。商报时评，
1: 文汇报社评就话，教育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新学年各级教科书平均加幅是高达3.6%，创下近年的新高。教科书价格加幅年年跑赢通胀，市场变相垄断。咁对于基层家庭嚟讲，构成财政压力。特区政府同教育局应该是必须发挥应有的监管职能，打破困扰市民多年买书沉重的负担。文汇报社评。
0: 信報社評，美國限制先進機械人進口，中方採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應。雖然針鋒相對的機械人大戰，但是總體來說，美國暫時都處於守勢，擁有攻擊力的是中國。評論說，中國機械人就算入不到美國市場，都還可以在其他國家和地區是暢銷。中國不少車企同時亦都研發機械人，形成高度重疊的產業鏈。美国要削弱中国的竞争力属于一厢情愿。信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早上8点，在天气方面，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是极端酷热。而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会持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